0: 仅剩下 25% 的区域。在奥利霍夫的东北郊，俄军正发起进一步的进攻。周一，俄军政治总局副局长阿劳基诺夫总将认为，乌克兰作为西方战争的代理人，现在欧洲已经厌倦了继续向乌克兰付出。在波兰，针对乌克兰人的犯罪数量也正在增加。2026年上半年，波兰警方登记在案的种族仇恨犯罪案件已经达到了180余起，比上年同期增加了30%。今年2月至8月期间，波兰超过80%的仇杀犯罪案件涉及到乌克兰人。民调也显示，波兰民众对乌克兰人持积极态度的比例，从2023年的51%下降至2026年1月份的29%。
1: Даже если мы подпишем договор мирный, все равно это будет линия, которая долгое время надо будет все равно ее надо будет контролировать. Получается, надо будет держать и войска, и силы, средства по этой линии. Это тоже не один день все решается, не один день это все закрывается.
0: 顿巴斯网络媒体在周一指出，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别代表对莫斯科和基辅的访问是有成效的。特朗普的和平一揽子的计划方案可能包含了停火协议，即乌克兰武装部队从顿巴斯及扎波罗热州部分地区撤出，对俄解除制裁和封锁，乌克兰不加入北约，乌克兰大选与全民的公投，以及联合国部队潜在部署的态势，以及限制乌克兰军队的规模，使用俄罗斯语言的合法性条款。由于没有正式的文本公布，莫斯科和基辅以及美国政府当下并未证实上述的这些说法。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顿涅茨克的报道。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7号表示，乌军使用无人机对于俄罗斯境内的3座炼油厂实施打击。同一个时间点，在俄军加大对基辅的空袭力度之际，基辅市长现在宣布将会缩短宵禁的时间，到凌晨的1点到5点，用以落实政府近日提出的2级防空警报机制，要维持商业运作。而另外一方面，俄国防部在7号表示，有约1700名的乌克兰军人在哈尔科夫州被俄军包围。
3: 俄罗斯国防部7日通报称，目前有6个乌克兰武装部队营约1700名乌克兰军人在哈尔科夫州被俄军包围，并表示附近地区已被完全封锁，被包围的部队无法撤退，后勤补给线也已被切断。有俄军事专家称，乌军被围部队没有尝试突围，这表明指挥与协调的彻底丧失，同时乌军部队也无法进行轮换。俄国防部同日发布一段视频，俄军使用重型航空炸弹对顿涅茨克拉马托尔斯克市的一座桥梁实施了精确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7日称，乌克兰远程无人机对俄罗斯境内的3座炼油厂实施了打击，同时还袭击了俄罗斯库尔斯克州的一个攻击型无人机发射和储存基地以及黑海的一个目标。乌克兰国防部情报总局通报说，位于克里米亚地区的一架俄军飞机遭到乌军打击，但并未透露飞机型号。不过，有乌克兰媒体称，遭到袭击的可能是一架俄罗斯苏-24轰炸机。乌克兰总参谋部7日通报，乌军无人机袭击了克里米亚的一座铁路桥，是当地重要的铁路枢纽。乌总参谋部称，俄罗斯利用这条铁路线进行军事后勤运输。同时，扎波罗热州地方当局透露，7日凌晨遭到俄罗斯空袭，当地一家购物中心发生大火。据乌克兰国家紧急事务管理局称，此次袭击引发的火灾面积达700平方米，目前尚无人员伤亡报告。另外，基辅市长7日宣布，由于俄罗斯加大了对乌克兰首都的空袭力度，基辅的宵禁时间将缩短为凌晨1点至5点，将于10日午夜生效。基辅的公共交通服务也将延长1小时。与此同时，基辅将暂时禁止在露天场所或没有遮蔽设施的场所内举办娱乐和体育赛事。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再来看香港文汇报的消息，关注俄乌冲突持续了数年，而乌克兰的贪腐问题却迟迟未见解决，甚至蔓延到了和前线冲突息息相关的军备采购领域。
2: 纽约时报在6号是引述了独家消息的报道，乌克兰的军备采购管理很混乱不堪，当地的时间主要

0: 军事承包商当中有七间都涉及欺诈等不当的行为。光是2024年，乌军被采购就因为欺诈、浪费与管理失当，损失了12亿美元，大量的劣质弹药跟装备都流入前线，不单耗损军费，同时也削弱战斗力。
1: 俄罗斯外交部在7号宣布，作为对德国方面不友好举动的反制措施，俄方决定撤销德国驻圣彼得堡总领事馆的运营许可，并且要求其在9月18号前停止运营，并撤出所有工作人员。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称，德国想要再次开战。
2: 俄罗斯外交部7日发布声明，由于德方此前宣布关闭俄罗斯驻波恩总领事馆及位于柏林的俄罗斯之江文化中心，俄方已向德国驻俄领事代办通报了反制措施。俄罗斯外交部指出，德国当局再次挑起双边关系紧张，德国政府需为此承担全部责任。德国驻圣彼得堡总领事馆最迟需于9月18日停止运作，所有工作人员需在此日期前离开俄罗斯。这与德方要求俄罗斯驻波恩总领事馆人员撤出的最后期限为同一天。德国歌德学院必须停止运营，其外派工作人员需在9月13日前离境。此次外交事件源于8月初莱比锡哈雷机场的一起无人机事件。9月1日，德国政府指控俄方企图对机场发动无人机袭击，并宣布关闭俄罗斯驻波恩总领事馆及柏林俄罗斯之江文化中心。俄方则驳斥德方指控，称其毫无根据且荒谬。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德国的举动类似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的行动，并称其想再次开战。总统普京则称，德方的决定是严重错误，违背德国民众利益，其与德国国内的政治局势有关。方威视、尹丽瑞亚、莫斯科报道。
0: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秘书雷扎伊在7号表示，近日华盛顿已经是从伊朗的新型导弹行动中收到明确信号，任何的经济战都将会遭遇到回应，而伊朗将会把波斯湾延伸到美国海上封锁线的区域化为海上禁区。而针对美国的军舰跟军事基地的作战姿态已经发生根本性的调整。
1: 另外，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雷巴夫强调，如果美国袭击伊朗油轮，美国的能源企业将会遭到伊朗打击。
3: 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雷巴夫7号在社交平台上发文，回应美国防长赫格塞斯此前威胁摧毁伊朗油轮的言论。卡雷巴夫称，如果美国袭击伊朗油轮，美国的能源企业将遭到伊朗打击。他表示，美国油气公司生产链条庞大，四通八达且暴露在外，同样有遭受打击的风险。卡利巴夫并附上一张图片，上面写着美国经济的失落10年即将到来。美国中央司令部同日表示，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94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船只。阿曼海事安全中心发表声明称，阿曼方面已从遭伊朗袭击的沙特油轮西德尔号上撤离16名船员。沙特外交部日前证实，西德尔号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行时遭到袭击，事发时船上有25名船员。伊朗7号公布一款名为卡西姆巴希尔的新型弹道导弹。伊朗方面称，卡西姆巴希尔导弹采用固体燃料、光电制导和半吨重的弹头。这款导弹射程更远，精度更高，象征着伊朗从被动威慑转向主动威慑，被视为是伊朗国防战略的一个里程碑。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报道，伊朗经济部副部长扎马尼安表示，伊朗经济部已设立经济战争指挥部，旨在集中研判战争造成的经济问题，并协调有关部门加快制定和落实解决方案。经济战争指挥部初期将重点处理经济部职责权限范围内的问题，包括战争给企业经营、贸易、融资等经济领域造成的影响，以加快有关问题的跟进和解决。对于超出经济部权限的问题，将通过跨部门协调处理。另一方面，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7号在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举行的犀利论坛上表示，海湾国家需要自力更生，不能仅靠与美国的同盟来保障自身安全，在安全事务上实现自给自足才是唯一的出路。阿联酋总统顾问加尔贾什表示，处理伊朗问题是海湾国家的核心议题，尽管与伊朗的信任已经破裂，但基于地理现实必须寻找恢复关系的方法，并指阿联酋正为其能源出口和贸易打造替代路线，确保这些业务不会被伊朗战事挟持。具体措施包括扩大东海岸港口的吞吐能力、修建管道、铁路

0: 等。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伊目前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军事博弈在进一步的升级。美国中央司令部在五号也确认袭击三艘的伊朗油轮，相关的船只分别在哈尔克岛、贾斯克以及阿曼湾遭袭遇火。而现在伊朗随后称袭击了美方船只报复。
2: 本台记者在五号夜间乘船从阿巴斯港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现场看到了大批商船以及能源运输船仍然在伊朗一侧水域停泊，其中有燃料运输船为了避免成为袭击目标，入夜之后关闭灯光。我们来看记者发回的现场报道。
3: 霍尔木兹海峡可以说呢，现在是美国和伊朗的僵持不下的一个重要的敏感的地点啊。我们今天来到霍尔木兹海峡呢，可以看到的是星星点点的船只还在这里停留，大部分呢都是在战争之前想要从这个经过，但战争之后就滞留在这儿。我们看前面有一艘船没有亮灯啊，我们看一下，这一艘船他们说呢是主要的是送燃料、汽油和燃料的船只。怕被打，所以他们就一直没有敢亮灯。我们看到还有游轮在这里等候啊，因为他们说，渔民说这边大部分呢都是外国船只，当然也有伊朗的船只啊。基本上呢，星星点点的在这里。我们在经过霍尔木兹海峡，可以说这就是现在全球关注的一个焦点啊。我们在这里看到的确实是很多的船只不能通行。但是呢，这是靠近伊朗一边的航道，那么南部的航道都是怎么样呢？我们现在因为还不能过去，但是毫无疑问的，这边呢是主要受伊朗的管辖，没有伊朗同意呢，这些船只是不可以通过的。现在是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中央啊，这一边呢是伊朗，那对面呢是阿曼。那么这边的船民告诉我们，他们这边呢一般呢，在这拿这个小船呢大概开一个多小时就能穿过霍尔木兹海峡到阿曼。所以我们看到还有一些小船从这里啊，他们是去阿曼去走私，比如说买一些食品或者是大米或者是药品等等，从那里呢进口，然后再回到，并不是说它完全封锁，但是小船是可以坐，但是大的游轮从这里通过确实非常显眼。那而且呢，在伊朗的航道里头呢，现在可以看到的是有非常多的船只，就我刚才目测的，至少有百余艘。没有亮灯，他们说是游轮，不知道是哪个国家的游轮，一直在这里等着。还有对面有一些很多的船只，星星点点。到了晚上，你看看这边的船只都亮起了灯啊，等待这个通行。船上的人还跟我们打招呼。对于他们来说，就一直在海上等待通行，实际上是非常难熬的时间。对于这个整个的全球来说，这个霍尔木兹海峡也是太重要了。所以，这样一个咽喉处呢，如果不能通行呢，确实对全球经济呢带来很大的影响。我们现在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正中央，可以看到，在我身后就很多船只点亮了灯。整个的夜晚，尤其是在海上，你看到这样的像繁星一样的灯光，你可以看到有很多的船只都停留在这里。这也说明霍尔木兹海峡直至到现在战争六个月，很多的船只都滞留在这里，也给全球的经济带来了很大的影响。所以我们希望在这里能够尽快的能够自由的通航，战争能够结束，而这些船员能够早日回家。方卫视里约郑凯穆森，阿巴斯港报道。
1: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事务高级专员沃尔克·图尔克在七号就表示，各国应该要停止向以色列转让武器，并呼吁企业停止支持非法定居点的商业行为。图尔克当天在日内瓦举行了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63届会议的开幕式上发表讲话。他说，尽管国际法院已经做出明确的裁决，但以色列对被占领的西岸地区的吞并还在进行。图尔克提到了各国必须要停止向以色列输送可能被用于违反国际法的武器，同时也呼吁国际社会加大力度，实现可持续的和平。图尔克也表示，对以色列提出的八人迁出加沙计划感到震惊。
2: 近期也门战事持续升级，胡塞武装日前接连袭击落了沙特军用无人机，打击沙特石油设施，并且发动弹道导弹袭击，同时也指控沙特领导的多国部队空袭也门多地。联合国方面就此发出了局势升级预警。
4: 也门胡塞武装7日发布航拍画面，称向也门哈德拉毛省瓦迪亚军营发射弹道导弹，打击从沙特入境的军用装备运。

0: 输卡车。与此同时，胡塞武装当天还宣布，在也门交付省空域击落一架沙特 CH-4 武装侦察无人机。胡塞武装表示，涉事无人机当时正在当地执行敌对任务。这是胡塞武装12小时内击落的第二架同型号无人机，也是24小时内击落的第四架沙特无人机。据英国金融时报消息，在攻击也门境内目标的同时，胡塞武装7日还对沙特吉赞省的阿美石油设施发起新一轮袭击。胡塞武装称，此次行动是为报复沙特长期封锁也门港口与机场的行为。胡塞武装控制的萨巴通讯社报道称，沙特7日动用战机与巡航导弹空袭也门交夫、贝达、马里卜、塔伊兹四省多处战略据点，营地遭袭，交夫省中央监狱也在袭击中受损。也门政府军消息源确认空袭属实，不过沙特方面并未公开回应此事。胡塞武装日前与沙特领导的多国部队持续交战，已造成超300人死亡，数百个家庭流离失所。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格伦德贝里7日警告称，持续的大规模交战将加剧也门局势失控风险，同时重创民生，严重阻碍政治和解进程。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英国的外交大臣米利班德8号将公布针对西岸犹太人定居点的新制裁机制，措施主要是针对约旦河西岸定居点，并非全面影响英国与以色列的贸易与安全关系。彭博社引述了知情人士的话报道，英国的外交官已经私下告知美国相关的制裁，更多是象征性的措施，以缓解特朗普政府可能的反应。
2: 而以色列财政部长斯莫特里赫在7号晚间就呼吁将英国驻以色列大使驱逐出境，并且称英国是一个被极端伊斯兰征服的国家，正在试图通过攻击犹太人和以色列来将自己从经济和社会衰退当中拯救出来。
1: 再回来，我们要关注是美军表示在东太平洋拦截一艘为海上贩毒活动提供补给的加油船。待会见。

0: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舞华卫视资讯台。美日韩第四次自由之刃联演在济州东部和南部公海区域演练海上导弹防御、空中和防空反潜作战等作战科目。韩国发布6代战机招标书，规划以14个月为周期，投入9亿韩元，评估世界各国6代战机技术指标，维系韩国空战优势。美国陆军展开雅努斯计划，斥资22亿，新建5座小型核反应堆。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4: 我呢，就已经成功了90%。
5: Thank you.

0: 欢迎回来，继续来关注美国与加拿大的贸易战再度升温。美国总统特朗普七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威胁禁止加拿大飞机制造商庞巴迪公司在美销售，除非该公司开始在美国生产。
1: 按照特朗普的说法，庞巴迪公司超过50%的营业收入是来自于美国，依靠美国的服务链跟产业链生存。而特朗普又说，这完全不公正、不公平的时代已经结束。如果庞巴迪想要美国市场的话，就必须留在美国生产。而美国白宫尚未就此发布正式公告，或给出更多的细节与讯息。
2: 特朗普在社媒文中称，不再允许庞巴迪公司在美国销售，其产品不够好。按照他的说法，庞巴迪公司超过50%的营业收入来自美国，依靠美国买家、美国企业、美国机场和美国的服务生存。而加拿大封堵美国的银行和企业，并阻碍美国湾流航空航天公司在加拿大做生意。特朗普又称，这一完全不公正、不公平的时代已经结束。如果庞巴迪想要美国市场，就必须在美国生产，并停止把美国当成小猪存钱罐。美国白宫尚未就此发布正式公告或给出更多细节信息。特朗普1月底曾以加拿大没有对多款美国湾流飞机颁发许可为由，威胁对加拿大向美国出口的飞机征收50%关税，并收回对庞巴迪环球特快系列飞机的认证以及所有在加拿大制造飞机的认证。美加近来贸易争端不断，特朗普政府从8月22日开始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水泥等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加拿大政府随后宣布对美国实施等额对等反制，从9月8日起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在七号表示，古巴与美国之间没有任何的进展，双方目前既没有正式进行的对话，也没有筹划未来开展的谈判。罗德里格斯表示，尽管缺乏进展，但古巴仍然愿意继续保持联系。罗德里格斯还提到，美国对古巴长达数十年的贸易禁运造成的损失，在2025年较前一年要上涨7%，金额接近81亿美元，封锁态势不断恶化。他表示，特朗普政府对古巴实施石油封锁之后，古巴经济遭受严重冲击，并且引发持续多天的全国大范围停电。美国将古巴政府视作国家安全隐患，美方此前声称实施封锁并且加码制裁。特朗普政府指责古巴政府剥夺古巴民众的经济权利和人权，而美国国务院暂时没有针对罗德里格斯的表态作出回应。
1: 美军南方司令部就表示，美军在东太平洋拦截了一艘为海上贩毒活动提供补给的浮动加油船，因为其涉及支持厄瓜多尔的洛斯乔内洛斯的贩毒组织，而在转移人员之后已经将船只给击沉。
0: 另外，欧洲方面，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七号在访问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期间，与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

0: 尼尔森接
1: 政治支持。
2: 冯德莱恩七日在格陵兰岛首府努克同弗雷泽里克森和尼尔森签署关于欧盟与格陵兰岛关系的联合声明，计划将合作范畴进一步拓展至基建、海事管理等领域。他并在随后的新闻发布会上公布了一项总额约2亿欧元的伙伴关系投资计划，重点聚焦互联互通、清洁能源、关键原材料三大战略领域的合作。
3: The second spotlight I want to shed is on the partnership package. Indeed, it is 200 million euros of new investments for Greenland this year and next year.And this partnership package focuses mainly on three domains or strategic priorities. We call them the big C's, connectivity, clean energy, critical raw materials.
2: 此项投资计划将在2026年至2027年实施。除经济和基础设施合作外，欧盟也将加强在住房、旅游、教育和青年交流等领域的支持。冯德莱恩同时明确，在截至2034年的下一个预算周期中，欧盟对格陵兰岛的资金支持规模将提升至约5.3亿欧元，为双方长期合作提供稳定支撑。他并在会上重申，欧盟支持丹麦和格陵兰岛，并强调，格陵兰岛的未来应由格陵兰岛人民和丹麦决定，任何一方都无权干涉。针对欧盟方面的多项举措，尼尔森表示，本次同欧盟签署的联合声明将为格陵兰岛自主发展注入新的动力。弗雷泽里克森则表示，丹麦始终愿在安全与防务领域同美国保持紧密合作，但与此同时，丹麦也将持续深化与欧洲盟友的协作。格陵兰岛是丹麦自治领地。美国总统特朗普2025年重返白宫以来，多次扬言要得到格陵兰岛。甚至声称不排除动用武力，致使美国与丹麦及更多欧洲盟友关系紧张。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波兰军方在7号开展大规模实弹演习，其中展示多款新型主战装备。波兰国防部长表示，波兰正在加速转型军工产业，大大提升本土国防制造和军备输出能力。在这次演习当中，阿帕奇武装直升机、F-16 战机空中参演，而豹式 M1 艾布拉姆斯主战坦克以及各类军用车辆则是轮番完成实弹射击、机动等实战科目。数据显示，2022年至今，波兰本土的防务采购支出暴涨近4倍，去年相关投入达到约81.5亿美元。波兰防长科西尼亚克卡梅什表示，依托欧洲安全行动计划与军工投资，波兰已经从军备采购国转型为具备全球输出能力的军工生产大国。
1: 德国极右翼选择党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的议会选举当中获胜之后，在柏林也举行新闻记者会。选择党的领导人魏德尔以及克鲁帕拉，还有当地这个政党的萨恩州州长候选人西格蒙德，就阻隔、移民以及德国的未来政策等问题做出回应。凤凰卫视记者就移民问题现场向魏德尔提问。
4: 德国极右翼党派选择党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议会选举中获胜后，在首都柏林召开了新闻发布会。
5: 在此次萨恩州议会选举中，选择党取得历史性胜利，获得43.48%的选票，预计将获得议会中的39个席位，仅差3个席位就可以单独执政。在胜选后的新闻发布会上，选择党能否以及如何组建州政府，如果执政可能给移民、经济和社会政策带来的变化，也成为记者关注的焦点。针对部分移民背景居民担忧选择党执政后当地社会环境发生变化，凤凰卫视记者在现场向西格蒙德和魏德尔提问。
6: Viele Menschen mit Migrationshintergrund sagen, dass sie Sachsen-Anhalt verlassen würden, sollte die AfD Landesregierung übernehmen. Was müssen Sie diesen Menschen sagen und welche konkret Garantien können Sie ihnen geben, dass sie hier auch künftig sicher und willkommen sind?
7: Jeder, der sich mal ein eigenes Bild gemacht hat, von uns nicht nur als Menschen, sondern von unserer wirklichen Programmatik, der man das Gespräch gesucht hat, wird festgestellt haben, dass es keinen Grund gibt, hier Angst zu haben, um Himmels Willen. Wir haben ein rechtsstaatliches Programm. Wir möchten jeden mitnehmen.
5: 西格蒙德和魏德尔都表示，他们欢迎在德国工作、具备专业技能、缴纳税款并遵守法律的人。但魏德尔同时重申选择党收紧移民政策的立场。他表示，该

0: 多我試下啦，嚟，我哋好，
1: 好熱，有啲暈，但係好有意義，
2: 即係可以親身去睇下呢個環境啦，唔係淨係睇書本，真係可以感受。
3: 即係深圳內地同香港一齊去合作，先至能夠保護到我哋嘅大自然。
4: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5: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6: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7: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8: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9: If you bombard the enemy just behind us，
4: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4: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1: 接下来关注到是来自于美国、英国、俄罗斯、印度、巴基斯坦等国的八家外国媒体记者，16号进入了基隆的泥石流灾害的核心区，了解灾情救援及恢复重建的进展。
12: 有参访的记者就表示，受灾地区偏远，进入现场非常困难，但中国救援力量反应及时，非常了不起。
13: 基隆泥石流发生后的第12天，首批境外记者团抵达基隆口岸进行采访。为什么不是第一时间？这是外国媒体问的最多的问题。
14: 初期救灾的作业面是十分有限的，救援的通道也没有打通，加之当地还存在一个堰塞湖溃决的相关的次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这个确实不具备这个接待采访的相关条件。
13: 5号下午，记者团飞抵拉萨。乘车约7-8个小时到定日线中转，于次日早上8点再驱车6个小时前往吉隆口岸，一路上地势复杂严峻。靠近吉隆口岸3-4公里的道路是9月2号才修通的，被冲毁的机械车辆还陷在河床，尘土漫天中运送沙石的卡车来来往往。靠近山的一侧，工作人员用铁笼子装起石块，避免落石再次损毁路面。
15: 从我们脚底下到。

0: 往后，4公里地方，全部冲毁。我们不断地抛大石头，去把基础给稳固，然后上面慢慢地修这条路。
1: 虽然路已经打通了，但是这些碎石还都在证明着曾经发生了什么。对面的山上，半山腰的位置就是洪水线，大约是有35米到60米这样的一个高度，相当于10到20层楼。
2: 注意落实观察同行。每隔几十米就有一名安全员配合着监测设备，实时监控山体状况，防止次生灾害。
3: 打通道路以后，我们就进行了一个深度的一个救援，配合消防队伍挖一层，这个搜索一层，然后清理一层。我们现在这个主要的战法就是轻轻的挖，啊，仔细的搜，彻底的清理。
4: I have seen the efforts that are going on for the last several days by the Chinese workers and the other teams. So I think that is tremendous. So their response time was so quick.
5: 凤凰卫视宋伟健、赵伟，西藏吉隆报道。
6: 在7号的晚间迎来了白露节气，是暑热转向凉秋的重要节点。冷空气应景到来，预料8号跟9号北方继续降雨，降温模式，气温将会大范围的创下今年下半年以来的新低点，而秋凉很明显。
7: 受冷空气影响，北方大部地区自西向东陆续出现降雨天气，同时江南东部、华南等地部分地区仍有降雨。气象卫星监测显示，最近两天，黑龙江、吉林、云南、福建等地部分地区出现中到大雨，内蒙古新安盟、云南普洱、广东阳江和深圳等局地暴雨或大暴雨。今后3天，冷空气将继续影响北方，较强降雨将向东扩展。 青海、甘肃、宁夏、陕西、内蒙古及华北等地先后有小到中雨，局地大到暴雨，部分地区伴有雷电或短时强降水等对流性天气。冷空气除了给北方带来降雨，还将自北向南带来一轮明显降温。中央气象台预计，8日至9日，西北地区、华北、黄淮、东北地区等地有4至60摄氏度降温，局地降温8至10摄氏度，并伴有4至5级风。降温过后，北方将大面积刷新今年下半年来气温新低。 西北地区东部、华北西部和北部，以及河南中西部等地最高气温将降至20摄氏度以下，最低气温降至10摄氏度左右。秋凉感凸显早上和晚上寒意加重。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8: 下节新闻我们将会关注到巴西在首都巴西利亚举行独立日阅兵仪式，稍后见。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2: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1: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2: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1: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2: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1: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接下来看到是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63届会议7号在日内瓦开幕，美国拒绝接受国别人权审议成为焦点。如果今年再次缺席，可能会创下联合国的先例。
1: 当地时间9月7日，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63届会议。

0: 在日内瓦万国公开幕，会期一个月。美国再次受到外界关注。去年二月，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宣布美国停止参与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同年八月，美国拒绝参加原定11月7日举行的第四轮国别人权审议，也没有提交国家报告。审议当天，美方缺席，审议被推迟到2026年11月。本届理事会主席表示，普遍定期审议针对全部193个联合国会员国，并不以是否参加人权理事会为前提。美国可以停止参与人权理事会，却不能因此从这套审议机制中消失。
1: The UPR is a critical element of the Human Rights Council architecture, and it is a key part of the foundations when the Human Rights Council was established 20 years ago.
0: 人权理事会主席正在催促美国恢复合作。如果美国今年十一月再次拒绝，理事会可依据联合国决议，将它作为持续不合作案件继续处理。也有人主张在美方缺席时，依据现有材料继续审议。
1: And no country is free of human rights issues. So then, you know, under good scenario, have a positive effect all around. Whether it's going to continue with more of the same, or it wants to discuss and look at how the UPR process could be.
2: 若美国今年再次拒绝，它可能成为这一机制建立以来首个完整一轮未接受审议的联合国会员国。现有规则没有自动制裁，但理事会可以继续做出决定，并研究后续措施。凤凰卫视张波弟，瑞士日内瓦报道。
3: 来自菲律宾、马来西亚等国的四名东盟观察团成员与泰国外交部和军方代表以及国内外的媒体总共116人在7号前往泰柬边境实地观察奥斯马电站园区。观察团表示，此次的参访获得了新的信息，现场观察将会写入报告。
4: 时隔半年，我们再次跟随泰柬局势联合信息中心前往泰柬边境奥斯马电站园区。本次活动 AOG 东盟观察团也将随行。
5: 当天，东盟观察团成员与泰国外交部、军方以及国内外媒体共同进入相关区域。泰方在入园前介绍背景时表示，泰国军方此前认为这里主要是赌场配套酒店和住宿设施，最初并未计划控制整个园区。但在边境冲突期间，泰方发现部分建筑被用于军事用途，出于部队安全考虑实施反击并控制相关区域后，进一步发现大量建筑被用于电站活动。
6: This time the visit was very informative, and then we have seen on the ground, then reading it on the newspapers or on the social media, we've seen on the ground what is actually the claims and what is being discussed about the current issues now.
5: 不过，克里塔兰在他本人当天的考察报告中强调，包括园区相关设施的所有权、资金来源、管理以及实际用途等说法，仍需进一步核实。菲律宾军方代表也表示，观察团的职责是记录现场观察，而不是对泰柬双方有关说法做出裁定。
7: The area now is chaotic and it's still on our perspective. It's very hard to determine if it's although the evidences offered point to the claims, but don't think that we are allowed to to judge on it. We are just going to.State that on our report about what we saw.
5: 克里塔兰的考察报告也建议继续开展观察和信息共享，以提高边境局势透明度，缓和紧张局势。与此同时，泰方当天也向东盟观察团说明了目前控制相关区域的原因，并强调这一行动并不意味着泰方主张对相关区域拥有主权。
8: ก็เลยจะย้ำอีกทีว่าเราไม่ต้องการครอบครองเขาพื้นที่ทั้งหมดอยู่ใน Troop Deployment Line เส้นวางกำลังตั้งแต่วันที่27 ธันวาคมที่ผ่านมาเราทำตามถ้อยแถลงร่วมแล้วก็ต้องไม่ยั่วยุต้องสร้างความไม่เนื้อเชื่อใจกันแล้วต่อไปก็มาคุยกันแล้วก็จะได้ตกลงกัน
5: ผู้หาวิชาเรียนวิวังเท้าไทยจีนเบียนจีน报道
9: 法国巴黎国际太空峰会将会在9号到10号举行，包括中国在内的大约120个国家跟地区获邀参会。
3: 不过，就在峰会开幕前夕，有消息传出，美国方面包括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和蓝色起源公司等4家美国航天企业突然宣布取消参会。
10: 法国巴黎国际太空峰会开幕在即，原本备受关注的美国航天企业阵容却出现变化。

0: 有消息传出，包括太空探索技术公司、蓝色起源公司等四家美国航天企业突然宣布取消参会。美国媒体报道称，白宫近期曾与部分美国航天企业沟通，并劝阻其参加这次由法国倡议的国际会议，理由是参加这次峰会可能被视为是对欧盟相关政治立场的默许，同时还对法国没有与美国充分协调以及峰会议题设置等表达不满。不过目前相关说法并没有得到美国政府的正式证实，而法国方面就表示目前无法确认有关美国政府施压的报道是否属实，但法国始终欢迎美国政府、航天机构、科学家以及航天企业参加峰会。据悉，主办方法国这次邀请了120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参会，涵盖政府、国际组织、航天企业、科研机构以及军方等多个领域。峰会期间还可能公布一系列新的航天合同和合作项目。即将在巴黎举行的国际太空峰会，某种程度上也被视为是观察当前全球航天格局变化的一个窗口。随着太空越来越深度的与经济、科技、国防和数据安全相结合，如何建立更加广泛的国际合作机制，也成为各方无法回避的一个问题。凤凰卫视金亮江心，法国巴黎报道。
1: 在当地时间7号的上午，巴西在首都巴西利亚举行独立日阅兵仪式，而巴西总统卢拉、副总统阿尔克明以及参议院、众议院和联邦最高法院的负责人都出席相关活动。巴西的陆海空、三军以及警察、消防等部门参加徒步方队、装备车辆方队和骑兵方队等依次亮相，现场也进行空军特技飞行表演。而阅兵仪式共持续大约2个小时，有大约7万人到场观礼。今年的独立日阅兵围绕着维护国家主权、保护妇女和儿童，用以迎接2027女足世界杯等主题展开。在独立日的前夕，巴西总统卢拉也发表了全国电视讲话，表示绝对不会向企图将巴西重新变成殖民地的外国势力低头，巴西也永远不会成为任何人的殖民地。
2: 来看香港商业电台网页的消息，来关注美国网球公开赛女单第四圈，中国选手郑钦文晋级了8强，追平自己在2023及2024年在这一项大满贯的最佳战绩。
1: 郑钦文这一场面对8号的种子波兰的斯瓦泰克，但首盘的初段没有入局，被对方两破发球局，而落局到了局数的是0-5，而不过他之后绝地反击，三破了斯瓦泰克发球局，反胜7-5，先赢首盘。本次他是连续2场都是在落后5局之后反胜。
2: 到了第二盘，郑钦文到第7局破发，反先局数4-3，最终再赢6-3，出现8强。他也是继2021年英国的拉杜卡努之后，首名由外围赛打入正赛再晋升8强的球手。郑钦文将会与2号种子莱巴金娜争入4强。
1: 再看今天的娱乐快递。
3: 韩国人气女团 IVE 完成一连3晚在亚洲国际博览馆举行的演唱会，这次是 IVE 时隔超过2年再度在香港演唱。队长安玉珍最近受膝盖伤患困扰，无法参与组合的舞蹈演出。组合所属经纪公司在演出前发文表示，为了避免安玉珍伤势恶化，她在这次香港演唱会中不会参与舞蹈演出。而安玉珍在表演期间站着完成部分舞蹈动作，其余时间则坐在椅子上唱歌。安玉珍向粉丝承诺，下次会以健康的状态回来跟香港粉丝见面。另外 ，IVE 6位成员为了这次香港演唱会，还苦练广东话哄粉丝。香港艺人汪明荃和谢君豪等出席戏剧大师钟景辉纪念展览揭幕礼，他们受访时赞扬钟景辉对演艺界的贡献。
4: 其实佢对演艺界嘅贡献咧，我觉得唔系话一两个作品系可以代表到，而佢整个贡献，佢整个传承，
5: 一生嘅贡
4: 献，佢系唯一第一个将西方最先进、最流行、最 update 嘅舞台剧带翻香港嘅一个人。
3: 今年定居泰国的香港歌手侧田，上一次在香港举行个人演唱会。

0: 已经是2022年，时隔4年，他宣布将于今年10月底在西九文化区竹翠公园举行两场户外露天音乐会。侧田表示，由于太久没见香港歌迷，心情有点紧张，但更多的是兴奋。歌单方面，当然少不了乐迷耳熟能详的甜式情歌。侧田更呼吁入场歌迷衣着上配合大会主题，特意装扮入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好，感谢您搭乘今天的凤凰早班车，祝您一天好心情。
2: 继续锁定我们各界新闻。

0: 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
1: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2: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3: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4: Raya.
5: Akvetino, Koparmus. Diversità.
6: Tajamnici.
7: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8: Credible.
9: Ihtiram.
10: Lovely.
6: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0: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新闻传播最强联系。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称后续可能安排北欧三方会谈，俄方称为时尚早。俄方关闭了德国驻圣彼得堡总领事馆，并称德方想要再一次开战。伊朗公布了一款据称这个射程更远、精度更高的新型导弹。

0: 各位早安，欢迎收看《正点播报》，我是林秀琴，头条聚焦。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表示，这次对俄罗斯同乌克兰的访问取得了实质进展，包括在安排后续的美俄乌三方会谈方面也有进展。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就指，俄方不排除就乌克兰问题重启俄美乌三方会谈的可能性，但现实如果讨论会谈的时间和地点还为时过早。
1: 佩斯科夫表示，俄方目前尚未掌握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美总统女婿库什纳与乌克兰领导层谈判结果的信息，但不排除俄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可能在美方特使结束此次访问行程后进行电话会谈，俄方将适时对外公布俄美元首是否举行电话会谈以及具体在何时举行。佩斯科夫还说，俄方不排除重启与美国和乌克兰的三方会谈，但目前讨论具体地点和确切时间还为时过早。当被问及美方的新提议与俄美元首安克雷奇共识有多大分歧时，佩斯科夫就未予回应，仅强调任何努力都代表着向和平迈进一步。
2: безусловно, любые попытки более или менее эффективные – это один маленький шаг в сторону мира, и мы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 очень высоко ценим миротворческие усилия американских переговорщиков, и Путин сам лично говорил, что он высоко ценит усилия президента Трампа и что он признателен президенту Трампа за приверженность вот этой ориентации на мир.
1: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俄罗斯武装力量军事政治总局副局长阿劳季诺夫在7号表示，结束俄乌战争恐怕还需要很长一段时间。他指，因为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方正在竭力要确保这场战争不会轻易的结束。来看我们记者发自前线的系列报道。
3: 周一，扎波罗热战线的奥利霍夫，两军激战区域从市中心乌军的防御区扩展到了北区和西区，俄军第72摩步师正在市区和周边实施巷战。截止发稿时间，乌军在城中仅剩下 25% 的区域。在奥利霍夫的东北郊，俄军正发起进一步的进攻。周一，俄军政治总局副局长阿劳基诺夫总将认为，乌克兰作为西方战争的代理人，现在欧洲已经厌倦了继续向乌克兰付出。在波兰，针对乌克兰人的犯罪数量也正在增加。2026年上半年，波兰警方登记在案的种族仇恨犯罪案件已经达到了180余起，比上年同期增加了30%。今年2月至8月期间，波兰超过80%的仇杀犯罪案件涉及到乌克兰人。民调也显示，波兰民众对乌克兰人持积极态度的比例从2023年的51%下降至2026年1月份的29%。
4: Даже если мы подпишем договор мирный, все равно это будет линия, которая долгое время надо будет все равно, ее надо будет контролировать. Получается, надо будет держать и войска, и силы, средства по этой линии. Это тоже не один день все решается, не один день это все закрывается.
3: 顿巴斯网络媒体在周一指出，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别代表对莫斯科和基辅的访问是有成效的。特朗普的和平一揽子的计划方案可能包含了停火协议，即乌克兰武装部队从顿巴斯及扎波罗热州部分地区撤出，对俄解除制裁和封锁，乌克兰不加入北约，乌克兰大选与全民的公投，以及联合国部队潜在部署的态势，以及限制乌克兰军

0: 队的规模使用俄罗斯语言的合法性条款。由于没有正式的文本公布，莫斯科和基辅以及美国政府当下并未证实上述的这些说法。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顿涅茨克的报道。
1: 另外，在前线局势方面，带您看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7号表示，这次乌军使用的无人机对俄罗斯境内的三座炼油厂实施了打击。与此同时，在俄军加大于基辅的空袭力度之际，基辅市长宣布将会缩短宵禁时间至凌晨的1点到5点，以便落实政府所提出的两级防空警报的机制，并且维持商业的运作。另外，俄罗斯国防部在7号指，已经有1700名的乌克兰军人在哈尔科夫州遭到俄军给包围。
2: 俄罗斯国防部7日通报称，目前有6个乌克兰武装部队营约1700名乌克兰军人在哈尔科夫州被俄军包围，并表示附近地区已被完全封锁，被包围的部队无法撤退，后勤补给线也已被切断。有俄军事专家称，乌军被围部队没有尝试突围，这表明指挥与协调的彻底丧失，同时乌军部队也无法进行轮换。俄国防部同日发布一段视频，俄军使用重型航空炸弹对顿涅茨克拉马托尔斯克市的一座桥梁实施了精确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7日称，乌克兰远程无人机对俄罗斯境内的三座炼油厂实施了打击，同时还袭击了俄罗斯库尔斯克州的一个攻击型无人机发射和储存基地以及黑海的一个目标。乌克兰国防部情报总局通报说，位于克里米亚地区的一架俄军飞机遭到乌军打击，但并未透露飞机型号。不过，有乌克兰媒体称，遭到袭击的可能是一架俄罗斯苏-24轰炸机。乌克兰总参谋部7日通报，乌军无人机袭击了克里米亚的一座铁路桥，是当地重要的铁路枢纽。乌总参谋部称，俄罗斯利用这条铁路线进行军事后勤运输。同时，扎波罗热州地方当局透露，7日凌晨遭到俄罗斯空袭，当地一家购物中心发生大火。据乌克兰国家紧急事务管理局称，此次袭击引发的火灾面积达700平方米，目前尚无人员伤亡报告。另外，基辅市长7日宣布，由于俄罗斯加大了对乌克兰首都的空袭力度，基辅的宵禁时间将缩短为凌晨1点至5点，将于10日午夜生效。基辅的公共交通服务也将延长1小时。与此同时，基辅将暂时禁止在露天场所或没有遮蔽设施的场所内举办娱乐和体育赛事。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俄罗斯外交部在7号宣布，作为对德国方面不友好举动的反制措施，俄方决定要撤销德国驻圣彼得堡总领事馆的运营许可，并且要求要在9月18号之前停止运营，同时撤出所有的工作人员。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就指，是德国想要再次开战。
3: 俄罗斯外交部7日发布声明，由于德方此前宣布关闭俄罗斯驻波恩总领事馆及位于柏林的俄罗斯之江文化中心，俄方已向德国驻俄领事代办通报了反制措施。俄罗斯外交部指出，德国当局再次挑起双边关系紧张，德国政府需为此承担全部责任。德国驻圣彼得堡总领事馆最迟需于9月18日停止运作，所有工作人员需在此日期前离开俄罗斯，这与德方要求俄罗斯驻波恩总领事馆人员撤出的最后期限为同一天。德国歌德学院必须停止运营，其外派工作人员需在9月13日前离境。此次外交事件源于8月初莱比锡哈雷机场的一起无人机事件。9月1日，德国政府指控俄方企图对机场发动无人机袭击，并宣布关闭俄罗斯驻波恩总领事馆及柏林俄罗斯之江文化中心。俄方则驳斥德方指控，称其毫无根据且荒谬。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德国的举动类似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的行动，并称其想再次开战。总统普京则称，德方的决定是严重错误，违背德国民众利益，其与德国国内的政治局势有关。方威士、尹丽瑞亚、莫斯科报道。
1: 芬兰在7号宣布已经完成了芬兰和俄罗斯边境的围栏系统的建设，未来可能还会进一步扩大围栏的修建范围。 芬兰边防军在当天发布了公报说，这样一个围栏系统目的是要防止和延缓未经许可的越境活动。已经建成的围栏总长有200公里，分布在芬俄的1300多公里的边境线上有数十个地段。该系统包括有高4.5米的围栏，还有技术监控的设施、道路的网络，以及沿着围栏设置的25米宽的清障带，总耗资约有3.56亿欧元。这样一个围栏系统能够帮助提高边境的监控效率和态势的感知能力，未来如果有需要的话，还会进一步扩建。芬兰又指，由于东部边境面临着威胁的状况丝毫没有改变，所以目前不打算要重新开放与俄罗斯之间的陆地边境口岸。芬俄的陆地边境口岸是自2023年12月15号开始已经全部关闭，目前还在无限期的关闭当中。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内扎伊在7号表示，今日华盛顿已经从伊朗的新型导弹行动当中收到了明确的信号，任何的经济战都会遭到回应。伊朗会把波斯湾延伸到美国海上封锁线的区域化为是海上的禁区，而针对于美国军舰还有军事基地的作战姿态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调整。另外，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就重点强调，如果美国袭击了伊朗油轮，那么美国的能源企业也会遭到伊朗方面的打击。
4: 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7号在社交平台上发文，回应美国防长赫格塞斯此前威胁摧毁伊朗油轮的言论。卡利巴夫称，如果美国袭击伊朗油轮，美国的能源企业将遭到伊朗打击。他表示，美国油气公司生产链条庞大，四通八达，且暴露在外，同样有遭受打击的风险。卡利巴夫并附上一张图片，上面写着美国经济的失落十年即将到来。美国中央司令部同日表示，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94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船只。阿曼海事安全中心发表声明称，阿曼方面已从遭伊朗袭击的沙特油轮希德尔号上撤离16名船员。沙特外交部日前证实，希德尔号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行时遭到袭击，事发时船上有25名船员。伊朗7号公布一款名为卡西姆巴希尔的新型弹道导弹。伊朗方面称，卡西姆巴希尔导弹采用固体燃料、光电制导和半吨重的弹头，这款导弹射程更远，精度更高，象征着伊朗从被动威慑转向主动威慑，被视为是伊朗国防战略的一个里程碑。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报道，伊朗经济部副部长扎马尼安表示，伊朗经济部已设立经济战争指挥部，旨在集中研判战争造成的经济问题，并协调有关部门加快制定和落实解决方案。经济战争指挥部初期将重点处理经济部职责权限范围内的问题，包括战争给企业经营、贸易、融资等经济领域造成的影响，以加快有关问题的跟进和解决。对于超出经济部权限的问题，将通过跨部门协调处理。另一方面，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7号在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举行的犀利论坛上表示，海湾国家需要自力更生，不能仅靠与美国的同盟来保障自身安全，在安全事务上实现自给自足才是唯一的出路。阿联酋总统顾问加尔贾什表示，处理伊朗问题是海湾国家的核心议题，尽管与伊朗的信任已经破裂，但基于地理现实必须寻找恢复关系的方法，并指阿联酋正为其能源出口和贸易打造替代路线，确保这些业务不会被伊朗战事挟持。具体措施包括扩大东海岸港口的吞吐能力、修建管道、铁路等。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伊围绕在霍姆斯海峡的军事博弈还在进一步升级。美国中央司令部在5号确认袭击了3艘的伊朗油轮，而相关船只分别是在哈尔克岛、贾斯克以及阿曼湾遭袭起火。而伊朗随后就称袭击了美方的船只以进行报复。而我们记者呢，在5号的夜间，他是乘船从阿巴斯港进入到了霍姆斯海峡，他在现场看到还是有大批的商船，包括能源的运输船，还在伊朗的一侧水域停靠当中，其中更有燃油运输船。为了避免成为袭击目标，在入夜之后还刻意关掉了灯光。来看一下他发回来的现场观察。
5: 霍姆斯海峡可以说呢，现在是美国和伊朗的 僵持不下的一个重要的敏感的地点啊。我们今天来到霍姆宰峡呢，可以看到的是星星点点的船只还在这里停留，大部分呢都是在战争之前想要从这经过，但战争之后就滞留在这儿。我们看前面有一艘船没有亮灯啊，我们看一下这一艘船，他们说呢是主要的是送燃料、汽油和燃料的船只，怕被打，所以他们就一直没有敢亮灯。我们看到还有游轮在这里等候啊，因为他们说，渔民说这边大部分呢都是外国船只，当然也有伊朗的船只啊，基本上呢星星点点的在这里。

0: 我们在经过霍尔木兹海峡，可以说这就是现在全球关注的一个焦点啊。我们在这里看到的确实是很多的船只不能通行，但是呢，这是靠近伊朗一边的航道。那么南部的航道都是怎么样呢？我们现在因为还不能过去，但是毫无疑问的，这边呢是主要受伊朗的管辖，没有伊朗同意呢，这些船只是不可以通过的。现在是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中央啊，这一边呢是伊朗的，对面呢是阿曼。那么这边的船民告诉我们，他们这边呢一般呢，在这拿这个小船呢大概开一个多小时就能穿过霍尔木兹海峡到阿曼。所以我们看到还有一些小船从这里啊，他们是去阿曼去走私，比如说买一些食品或者是大米或者是药品等等，从那里呢进口，然后再回到，并不是说它完全封锁，但是小船是可以坐，但是大的游轮从这里通过确实非常显眼。那而且呢，在伊朗的航道里头呢，现在可以看到的是有非常多的船只，就我刚才目测的至少有百余艘。没有亮灯，他们说是游轮，不知道是哪个国家的游轮，一直在这里等着。还有对面有一些很多的船只，星星点点。到了晚上啊，你看看这边的船只都亮起了灯啊，等待这个通行。船上的人还跟我们打招呼。对于他们来说，就一直在海上等待通行，实际上是非常难熬的时间。对于这个整个的全球来说，这个霍尔木兹海峡也是太重要了。所以，这样一个咽喉处呢，如果不能通行呢，确实对全球经济呢带来很大的影响。我们现在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正中央，可以看到，在我身后就很多船只点亮了灯。整个的夜晚，尤其是在海上，你看到这样的像繁星一样的灯光，你可以看到有很多的船只都停留在这里。这也说明霍尔木兹海峡直至到现在战争6个月，很多的船只都滞留在这里，也给全球的经济带来很大的影响。所以我们希望在这里能够尽快的能够自由的通航，战争能够结束，而这些船员能够早日回家。方卫视里约正看穆森阿巴斯港报道。
1: 好，下期回来带您关注的有特朗普威胁禁止加拿大的飞机制造商庞巴迪在美国销售。铜期货价格持续上涨，目前创出了历史新高。
2: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深度财经由中国建设银行著名赞助播出，中国建设银行助力呈现专业财经解析。
3: 特朗普特使威特科夫及女婿库什纳先后会晤俄罗斯和乌克兰总统，何时会公布结束俄乌战争计划？各方选举在即，此时重启斡旋又究竟有怎样的盘算？葛亮亮为你独家解读事件来龙去脉。德国极右翼政党首次赢得地方选举，他能否掌控二战后首个极右翼州政府？德法两大引擎面临熄火，这是偶然的震荡，还是欧洲政局改变的前兆？
2: 时事亮亮点，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美国与加拿大的贸易战再度升温，美国总统特朗普在7号在社交媒体上就在发文威胁要禁止加拿大的飞机制造商庞巴迪公司在美国销售，除非这间公司决定在美国生产。
4: 特朗普在社媒文中称，不再允许庞巴迪公司在美国销售，其产品不够好。按照他的说法，庞巴迪公司超过50%的营业收入来自美国，依靠美国买家、美国企业、美国机场和美国的服务生存。而加拿大封堵美国的银行和企业， 并阻碍美国湾流航空航天公司在加拿大做生意。特朗普又称，这一完全不公正、不公平的时代已经结束。如果庞巴迪想要美国市场，就必须在美国生产，并停止把美国当成小猪存钱罐。美国白宫尚未就此发布正式公告或给出更多细节信息。特朗普一月底曾以加拿大没有对多款美国湾流飞机颁发许可为由，威胁对加拿大向美国出口的飞机征收50%关税，并收回对庞巴迪环球特快系列飞机的认证以及所有在加拿大制造飞机的认证。美加近来贸易争端不断，特朗普政府从8月22日开始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水泥等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加拿大政府随后宣布对美国实施等额对等反制，从9月8日起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而受到美国可能会出台金链铜关税政策的影响，伦敦金属交易所铜期货价格数周内在持续上涨，在周一更创下了历史新高。
5: 伦敦金属交易所3个月期铜价格周一曾经上涨0.8%，触及每吨14533美元，刷新一月创下的纪录，年内累计上涨近17%。分析指出，本轮涨势短期因素源于市场揣测美国总统特朗普可能对金链铜进口加征关税，大量铜库存加速涌入美国，使得美国以外市场供应紧张，推动铜价上涨。此外，人工智能的发展以及数据中心的快速建设也是当前铜需求增长的重要驱动力。数据中心除了内部的电线电缆使用铜，大量的电力缺口推动发电设施、输电线路、变电站、变压器等建设，以及更广泛的电网升级，进一步增加铜需求。澳新银行在最新发布的研报中指出，虽然短期内铜价受原油价格上涨及通胀预期抬头的影响有所波动，但受到美国关税政策变动、矿端供应挑战以及全球能源转型需求的共同驱动，铜价具备强劲的上行潜力，预计铜价在2027年初挑战每吨15000美元大关。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牙买加政府代表团7号在伦敦向英王查尔斯3世提交了请愿书，要求要追究英国奴隶制的历史责任。牙买加方面认为，英国政府在当年曾经有向奴隶主提供了巨额赔偿，但没有向被奴役者提供补偿。
6: 牙买加政府代表团7号向英国提出了3个核心法律问题，包括当年英国将非洲人强行运往牙买加并作为奴隶占有，按照当时的英国法律是否属于合法行为，其次是这些奴役和运输行为是否违反国际法，以及英国是否因此负有向牙买加提供赔偿或者其他补救措施的法律义务。
7: And we are hoping that those questions will be answered.So we can determine next steps going forward. The petition speaks to if it was lawful and if there should be a remedy for what was done to our enslaved ancestors.
6: 牙买加之所以要求英国承担责任的一个重要依据，是英国在1833年通过废除奴役制法案后，曾经对奴隶主进行国家赔偿，但当时获得赔偿的主要是奴隶主，而并非被奴役的非洲人及其后代。英国政府通过借款等方式筹集这笔2000万英镑的赔偿债务，一直到2015年才最终偿清。牙买加因此认为，英国当年既然能够因为废除奴隶制而向奴隶主承担财政责任，就应该进一步讨论英国是否为奴隶制给牙买加社会造成的长期损害承担责任。
7: In relation to the wrongs that were done, we want answers. And we do not expect that this initiative will affect bilateral relations which now exist with the UK.What we have done, we've taken a legal path. It's not a political path.
6: 但英国政府目前还没有接受牙买加方面提出的赔偿要求，而是认为英国政府是否需要承担法律责任，要依据当时的法律以及历史背景来判断，而不能简单的用如今的法律来追溯过去。凤凰卫视杨慧琛、王伟，伦敦报道。
1: 好，继续带您看到，这是在美国纽约的西印度裔社群7号举办了劳工节的巡游，庆祝加勒比文化和历史。 好，这里看到的是纽约的布鲁克林街头，我们可以看到到处都是钢鼓的演奏、热舞，还有一些色彩绚丽的服饰。这是西印度群岛美国日的游行，是纽约庆祝美国劳工节的最大传统项目，吸引了数十万人的参加和狂欢，更汇聚了加勒比地区的传统音乐和美食，呈现出一场缤纷的盛会。你看到这些参与者们，大家都是细心在打扮，要通过巡游展示西印度裔文化传统，他们缅怀自己的文化和根源。当中有很多人离开了牙买加、海地、古巴等加勒比国家，为了寻求经济的机会移居到美国。秘鲁政府宣布秘鲁五所高安全等级的监狱进入为期60天的紧急状态，政府授权军方和警方接管监狱措施，采取管控监狱周边的空域、屏蔽无线通信等措施。秘鲁政府就指此举目的是要打击从监狱内向监狱外头在实施有组织犯罪活动。根据秘鲁政府通报指呢，这五所监狱当中关押的囚犯里头，大约半数都是和各种的犯罪组织有关。而官方统计显示，秘鲁在2025年的凶杀案发生率为每十万居民就有10.7起，高于2024年的每十万居民就有10.1起。秘鲁政府已经向国会申请有为期120天的立法授权，希望可以将部分的犯罪组织定性为是恐怖组织，但这项提案遭到反对党的反对。还有更多消息，持续关注下节新闻。
2: 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今天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由山东林工著名赞助播出。
8: 到我家来，
9: 可以
8: 可
9: 好热，有啲晕，但系好有意义，
10: 即系可以亲身去睇下呢个环境啦，唔系净系睇书本，真系可以感受。
11: 深圳內地和香港一起去合作，才能夠保護到我們的大自然。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1: Phoenix Go Global.
2: Phoenix Go Global.
3: Phoenix Goes Global.
4: Let's Africa.
0: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

0: 今时财经点石成金，各位好，我是万俊，先来看今天的重点财经新闻。内地的八家央企获得注资一共是3600亿元人民币，而财政部表示将会发放3000亿元特别国债。也有分析指出，增强企业的信贷投放能力也会支持实体经济持续的扩张。中国的大模型调用量连续19周领先于美国，高盛的分析认为 A 股 AI 红利将会由芯片向多个行业持续的扩散。日元的汇价已经升穿了155水平，而日本的8月份外汇的储备大减超过6%，分析认为日本政府很可能会抛售美债来干预日元的汇率。首先我们来关注的就是内地的国有大行和金融机构的第二轮的资本补充是正式的启动了。那么有八家的相关的金融机构是在6号公布他们获得了中国财政部等等的一共注资，合计是3600亿元人民币。这个其中呢，财政部公布的是发行了3000亿元的特别国债啊，积极来支持像工商银行、农业银行、进出口银行等等八家金融机构补充核心一级资本。那么这一次的资本补充工作呢，将会按照市场化、法治化原则稳妥的推进。财政部也指出了，当前上述八家中央的金融企业经营发展规律和稳健，资产的质量稳定，主要的监管指标运行平稳，处于安全健康的范围。通过发行特别国债呢，支持有关的中央金融企业补充核心一级资本，有利于进一步的巩固提升稳健的经营能力、抵御风险能力和服务实体经济能力，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为国民经济平稳健康发展提供一个更为坚实的基础。那么农业银行和工商银行已经公布了拟向特定的对象发行 A 股，分别集资最多1600亿和1000亿元人民币。那么农行和工行呢透露说，认购方法都是以现金认购股份，认购的股份呢限售期为自取得股权之日的5年。工商银行表示，这次的增资彰显了国家对于工商银行未来发展的坚定信心和大力支持，将推动工商银行进一步的增强资本实力，优化资本的结构。那么也有分析认为，这次的注资将会整体的来提升金融机构的风险抵御能力。
1: 中国财政部启动新一轮大规模资本补充行动，注资规模横跨银行、保险、政策性金融机构，金额高达3600亿元。当中农业银行公布向财政部发行 A 股筹资不超过1300亿元，连同中国烟草等国务院辖下其他机构共筹1600亿元，在扣除相关发行费用后，将全部用于补充该行的核心一级资本。工商银行则公布获财政部注资700亿元，连同中国烟草等认购 A 股，工行获注资1000亿元。另外，中国人寿与中国太平分别获注资350亿元及70亿元，而中国人保公布向财政部发行 A 股筹资不超过150亿元，中国再保险拟按每股 H 股1.33元向财政部发行22.56亿股，筹资30亿元。中国进出口银行与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则分别获注资300亿及100亿元。分析指出，本轮注资被业界视为增厚国有大型资本缓冲、提升风险抵御能力的重要举措，有助缓解银行的资本充足比率，提升借贷能力与抵消坏账，支援中央金融企业高品质发展，助力宏观经济行稳致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那这次的资本补充究竟会有怎样的一个影响，或者是怎样的意义呢？我们可以看彭博社的分析认为说啊，虽然中国最大的国有银行目前拥有充足的资本缓冲，但是为了响应中央提振经济，配合低成本信贷，盈利能力势必会被侵蚀，因此这一次的注资呢，旨在缓解银行的利润率压力，从而扩大贷款能力，并增加对于潜在不良贷款的一个拨备。那么这一次财政部对于八家中央企业的增资呢，属于未雨绸缪的前瞻性安排，是支持

天进行了，那么利率维持着1.40厘，连续7天的净回笼，单日规模是45亿元。那么本周呢，一共会有100亿元的逆回购到期，其中周一和周二各50亿元。今天同时还展开了5000亿元的买断式逆回购啊，期限是3个月，操作的规模和到期量是持平的。那也有分析就说了，人行在今天的这个开闸究竟是滴灌还是慢灌呢？也有分析认为说，其实近期中国经济影响到了国际关系和国内民生而言，影响是可能超越经济的。那么操作为期3个月。是主要是要希望能够很快的得到一个见效的可能性。另外呢，这次的操作共识就是人行在开闸，争议是在怎样放水。但是呢，也有分析说了，现在还是以一个精准的滴灌为特色的，没有慢灌的可能。因为这种买断式的逆回购的本身啊，加上去观察操作开始之后的一个流向，就能看出人行是以维稳为根本的要求，开闸是维稳，放水呢也是为了维稳的。好，我们再来看看中国的 AI 大模型在最近是备受关注。根据 OpenRouter 最新的数据来测算，上周也就是8月31号到9月6号，全球 AI 大模型的调用总量是115万亿的词源，也就是115万亿的 token 哈，环比增长1.77%。其中上榜的 AI 大模型当中呢，中国 AI 大模型的调用量是环比增长了2.83%，这已经是连续19周排名靠前了。中国大模型的已经是连续19周超过美国，稳居全球的首位。同期美国的 AI 大模型调用量是16.54万亿个词源，环比是下滑了3.1%。那么中国大模型的调用量是上周全球调用量排名前5当中有4款是中国的 AI 大模型。那么备受关注的长兴科技在全球的记忆体市场的市占率呢持续的攀升，今年第二季度的营收市占率首度达到了10%，排名是全球第4。这是长兴科技单季度的 DRAM 的 DRAM 的这样一个营收市占率啊，首次是达到双位数的。那么高盛就说了，中国上市的公司二季度的盈利同比强劲增加了24%，这是创下了5年的新高。 A 股科创板块呢利润出现了翻倍， AI 红利由芯片已经开始向多个行业进行扩散，但是消费还是比较疲弱的，互联网承压。那么高盛则是维持了超配 A 股的这样一个预测。高盛同时最新的报告也显示，随着2026年第二季度的财季的落幕啊，中国上市公司盈利增速创下了5年的新高，增长动能呢正在从 AI 硬科技向更为广泛的行业在扩散的过程当中。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在今天最新的股市变动。那么沪深股市在今天是集体的出现了一个回升，那么沪指全天是在震荡的反复的过程当中，中场收在了平盘的下方。深圳市场则是表现比较领先，深成指上涨了接近2%，创业板呢则是上升超过3%，科创50指数也收涨超过了2%。两市的成交是19000亿元水平。盘面上来看，算力硬件板块普遍走强， CPU PCB 的方向的领涨，那么农业板块呢也持续的活跃，但是像贵金属、银行、保险等等板块则出现了下跌。沪指收在了3932点，上涨2点，涨幅是0.07%。深成指收在了13774点，上涨257点，涨幅是1.91%。好，再来看港股，今天是出现了一个回调啊。恒生指数呢在小幅的高开2点之后掉头向下，并且逐步的扩大了跌幅，之后全天大部分时间都在低位波动，最多下挫了287点，中场保持超过200点的跌幅。那么主要来看蓝筹股是跌多升少的，或注资的内银和内险股走弱，内房股呢跌幅也比较靠前，龙湖和贝壳的跌幅超过了4%，科技股也大多数出现了走低，但芯片股出现了攀升。恒生指数最终收盘报在了25413点，下跌237点，跌幅是0.93%。再来看看亚太区的股市情况，日本股市在今天上升了2.12%，突破了66000点的关口。美国芯片股呢上周五是持续攀升，而带动了芯片还有 AI 概念股出现了走强，也推动了整体的大盘大涨。韩国首尔股市也是急涨了4.61%啊，接近了7000点大关，并且是7月下旬以来的一个新高了。对于需求强劲的憧憬，刺激的芯片股攀升，也带动了整个大盘出现了上涨。那么对于韩国股市未来的一个走势呢，高盛亚太区的首席股票策略师也分析认为说，他要维持韩国首尔综合指数的目标点位在12000点。较当前的水平呢，隐含了接近80%的涨幅哈。为什么呢？这么说呢？他认为说 AI 储存芯片的需求是被低估了，所以
韩国的这样一个数据扩张中心引发芯片短缺呢，在2027年可能会进一步出现加剧，所以韩国股市在未来还是有一定的可能性出现上涨的。好，我们再来看看人民币的汇价目前的这个情况，在岸价收盘是在6.7106，和上一个交易日相比。

啊是上涨了2个基点，而离岸呢是在6.707左右，也已经升穿了6.71的水平，而美汇指数则是来到了98.8左右。日元也已经升穿了155的关口，是在154.5左右在徘徊的过程当中。而日本外汇的储备同样8月份创下了历史的最大跌幅，截止到8月底，储备是1.208万亿美元，和上个月的1.287万亿美元减少了796亿美元，跌幅是达到了6.18%。那么日本官员暗示啊，未来可能会启用 FEMA 的回购工具，每日最高可以调600亿美元的流动性，无需抛售美债即可干预。那么日本疑似通过出售美国国债等外国证券，为其创纪录的日元干预行动的提供资金。那么这样一个举动，就让市场对于美债供给压力的担忧是再度出现了升温。日本财务省此前已经确认啊，截止到8月26号的一个月内，日本当局一共动用了约15.4万亿日元，也就差不多986亿美元进行外汇市场的干预，创下了月度历史记录。其中部分的操作呢，可能是和美国联合实施。那么受到这样的一个影响，日本的外汇储备总额下滑来到了946亿美元到9950亿美元的这样一个储备的过程当中。好，我们再来看看全球黄金的储备在最近有了一些新的变化。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央行是连续第22个月增持黄金，那么中国8月份末黄金的储备是报7673万盎司，那么环比呢是增加了65万盎司。那么中国央行连续第22个月出现了增持黄金的情况。同样，俄罗斯对于未来黄金储备的这样一个部署也有了一些最新的变动。俄罗斯受到了西方制裁的影响，黄金出口加速的东移。香港据报呢，已经为俄罗斯的黄金主要的交易中心啊，并且最终流向了内地。今年以来，俄罗斯向香港的黄金出口量激增。那么香港贸易数据显示，前7个月香港从俄罗斯进口接近100吨的黄金，历史新高啊，几乎这是2025年同期进口量的3倍之多了。那么目前来看，俄乌局势也好，中东地缘政治的影响也好，是进一步巩固了香港作为俄罗斯黄金清算中心的地位。部分原因就是像迪拜的物流中断，香港呢占到了中国整个进口黄金的比例，去年升至了23.11%，较2024年的11.62%大增了超过1倍左右。那现在来看，亚洲很可能将会成为未来的黄金中枢，而香港和新加坡将会彼此成为一个有竞争性的两个地方。那么新加坡和香港呢，正在争夺亚洲黄金交易核心的市场地位啊。现在来看，亚洲的整个亚太区黄金需求扩大至全球总量的接近70%。那么随着亚洲在黄金交易当中的比重不断上升，原来由欧美主导的黄金市场的定价机制也在逐渐的发生变化。新加坡呢，目前是计划在10月前启动为外国央行和主权财富基金保管黄金的服务。香港也在寻求成为亚洲黄金枢纽的这样一个可能。港府在2024年就提出建设国际黄金交易中心的构想，到了今年的1月，港府表示在3年内将本地黄金仓库的存储能力扩大至超过2000吨，并且在7月份启动了清算机构的试运行。那目前来看，中国、乌兹别克斯坦等国家的央行也在积极的增持黄金，机构投资者对于黄金作为金融产品的需求也在不断的扩大。所以现在来看，新加坡的优势就在于地缘政治上相对中立，而香港则是能够满足以人民币计价的黄金需求，可以说是各有各的优势。在未来，两个地方究竟谁能够成为真正的黄金枢纽，还是具有比较强烈的这样一个竞争的地位在这里的。那接下来我们先稍事休息，回来之后我们再和大家来关注其他方面的相关消息。

0: 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一眼洞察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秉承农民心态，工匠精神，以实业的心态做金融，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
1: 根深者叶自茂。中信银行银杏系列卡，以家之名守护传承。
2: 每一个焦点让你

0: 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欢迎回来，我们来关注中东的局势啊。目前来看，整个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局势再次出现了一个比较重大的升温的情况。我们可以看到，美国和伊朗在9月5号在伊朗周边的海域是互相的打击对方的船只啊。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当天摧毁了3艘伊朗的油轮，来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袭击在地区水域巡逻的2艘美国军舰。那现在来看呢，是也有分析说是美军打击3艘伊朗的船只，而先前伊朗方面则是向美国的航母发射了导弹。那么现在来看这一系列的变化，最大的影响可能就是整个霍尔木兹海峡未来是不是有可能会成为进一步地缘争夺的最重要的一个核心所在。那么伊朗最高安全委员会的秘书雷扎伊在周日表示，未来几天会在霍尔木兹海峡之外划定一个新的禁区，将会从美国海军封锁线开始延伸至海湾的部分区域，范围包括了波斯湾部分地区，任何进入新禁区的船只呢将会被列入到制裁的名单当中。而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也表示，美国应该认识到现在游戏规则已经出现了改变，今后任何针对伊朗利益和安全行动呢都将会遭到更为迅速、更为猛烈和更为痛苦的回应。同时他还表示，美方肯定已经明白伊朗对对等回应的时代已经是结束了。卡利巴夫还表示说，伊朗武装力量对于美国基地实施的打击已经使得美国领导层陷入困境，称美方只能发表一些空洞的言论和口号，并利用人工智能生成有关战场的图片和视频。而美国的能源部长赖特在周日则表示，美国海军护航舰协助油轮穿越霍尔木兹海峡对于维持原油运输是至关重要的，同时还暗示护航行动不会很快停止，因为伊朗仍然在制造麻烦，但是美国的海军正在赢得这场战争。但是是否美国能够赢得战争呢？不同的人士给出了不同的答案。曾经担任美国国防部长和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的莱昂·帕内塔呢，自日前在接受采访就说，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冲突可能会持续6个月以上的时间。他就指出啊，冲突如同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正朝着中东又一场失败的战争的方向发展。同时他还说，美国有可能被拖入一场旷日持久的中东战争，美伊结束这场战争的选择将会非常的有限。那整个中东目前来看局势不断的持续升温，对于全球的油价来说可能会带来新一轮的这样一个不可预估的挑战了。所以高盛表示啊，如果说中东的航运袭击事件进一步的增多，油价可能会攀升来到每桶120美元的这样一个高位，并且要建议好这个要建议呢，就是天然气和柴油主要是要来看好这样的两个方面来博取一定的这个收益。而高盛的集团副董事长 Robert 则指出说，美国通胀短期内难以回落，特别是现在上升的压力主要来自于供应端的限制，而非是需求激增。所以作为美国达拉斯联储银行的前行长，他还认为联储局应该是在9月份要出手加息的。所以大家都在关注这个创纪录的油价会对于特朗普政府接下来带来怎样的挑战。因为大家都知道，对于特朗普来说，现在他面临的最大的问题就是即将进行的中期选举了，而国内的通胀压力如此的之大，而民调也在不断的往回跌落，所以特朗普如何能够在中期选举之前能够博得更多的选票是值得大家关注的。而另外一个方面，特朗普对于 AI 数据中心的大力支持呢，同样会加剧共和党在11月中期选举当中所面临的困境哈。彭博社呢引述的消息说，政治策略是过去几个月一直在警告华盛顿的相关官员可能会在有关数据中心的舆论战当中失利。目前来看，有民调显示大约70%的美国人不希望在自己居住的地附近建设这个数据中心的。而民主党候选人呢也试图将 AI 基础设施的快速发展对于选民和生活成本的担忧联系起来，来压制共和党的对手。那么美国商务部部长卢特尼克则指出，这是对手的一个宣传的这样一个原因啊。所以呢，现在是双方围绕着这样一个 AI 的基建设施，同样也有很多的这样一个争议。当然了，对于美国中期选举来说，也只有

0: 两个月的时间了，民调盖索普已经公布了最新的显示数据，全美49%的受访选民是倾向于民主党的，只有39%是倾向于共和党，所以10个百分点的差距就是民主党自2008年奥巴马当选总统以来的一个最大优势。分析认为说，最新的差距就凸显了特朗普因为中东战争还有关税和削减联邦政府人手等施政的措施是不得人心，共和党期望在中期选举保住国会的参众两院的优势，现在来看可以说是非常的困难的一个情况。那对于美国经济在未来的走向，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数据，就是美国的新的就业岗位的数据。我们来看看劳工部公布了他们的数据，8月份新增就业岗位是16.2万个，那么是远超市场预期，表明就业市场是摆脱了初夏的一个低迷状况。也有分析说这个失业数据是符合市场预期的，就业人数的攀升，但是呢，主要是部分归因于餐饮业和地方政府教育部门就业人数的反弹，所以很多经济学家认为这只是一个一次性的因素，在未来就业数据还是不是会这么的理想就不太好说了。而且呢，目前来看员工薪资增速是一直落后于通胀的，所以令人担心未来几个月的消费者支出可能会面临一个比较重要的挑战。而且呢，报告虽然说这样的一个强劲的就业数据呢不会改变太多的这种考量，但是确实对于美联储在未来是否要加息扫除了一个障碍的因子在这个里头。当然了，很多的这个分析就是说，这份报告其实当中也有一些隐忧啊，因为大多数没有大学学历的美国劳动者来说，目前的就业市场是10年来最景气的之一，但是受过教育大学教育的求职者却遭遇到了最糟糕的时期之一。那些拥有高级学位或者在科学和技术领域工作的人呢，处境甚至比以往更加艰难，所以这种处境的分化是打破了美国经济多年来的这样一个常态的。而且在这一次公布的最新的16.2万个新增职业当中，其实大部分来自于休闲和服务业，那么地方政府的教育部门等等，所以分别增加了5.9万和4.2万个的新的职业岗位，一共是10.1万个，占到了整个16.2万新增职业当中的62%，其余的42%才是其他行业，所以这种分布的情况就使得报告并没有表面上看起来这么的乐观。而且啊，现在来看就业数的强劲，所以呢，特朗普加大了对于美联储的这个施政的压力啊，要让他减息，甚至是威胁，如果说当局按兵不动，就要对美国存在的贸易逆差国家切断贸易。所以现在来看，美联储处于一个两难的境地当中，聚焦通胀的数据，在接下来将会是可能美联储唯一要关注的一个方向。所以究竟在接下来的9月份会不会加息还是减息，是大家比较关注的一个方向。当然了，也有分析就说，如果说美联储不降息，那么就停止和美国存在贸易顺差的国家，这是特朗普在最近他的这样一个他的各个场合不断的在放出的这样一个话，这是否会对于整个美联储在接下来的这样一个议息的过程带来一定的压力，所以美联储未来的议息的独立性也是受到大家重点关注的一个方向。最近呢，特朗普他的这样一个在网上的活跃度是非常的高，我们可以看到他在他的社交媒体是连发了数条的贴文，抛出了所谓的像开疆拓土言论，不仅呢是将霍尔木兹海峡标记为了美国的新领土啊，甚至呢是宣称月球属于美国。他在他的社交媒体上一张照片配文说月球是我们的，并且在文字之后呢附上了美国国旗。另外还有多条涉及伊朗的贴文，其中一个呢则将霍尔木兹海峡标记为了美国的新领土。还有一张图片上呢，伊朗地图被修改为了特朗普的侧脸形象。此前他还宣布将安大略湖还有墨西哥湾分明改名为美国湖和美国湾。所以呢，伊朗方面对他来说是嗤之以鼻的这个回应啊，称有些梦想离现实太遥远。
1: 特朗普6日在社交平台发布图片，将美国新墨西哥州地图上的墨西哥一词划掉，替换为美国。特朗普称新墨西哥州是史上选票作弊最严重的州之一，很多人都提议将州名改为新美国州，并附上了一则人工智能生成的视频。视频里他走到一张新墨西哥州路牌前，将美国盖在了墨西哥的字样上。白宫同日转发相关帖文响应特朗普的改名号召。对此，新墨西哥州州长格里沙姆回应称，新墨西哥州的名字没有讨论余地，并指特朗普此举意在转移美国民众对美伊战争的注意力，掩盖油价飙升等民生与经济问题。此前一天，特朗普发布照片配文月球是我们的，并在文字后附上美国国旗，将其开疆拓土的主张延伸到外太空。另有多条涉及伊朗的帖文，其中一则将霍尔木兹海峡标记为美国的新领土，而在另一张图片上，伊朗地图被修改成了特朗普的侧脸形象。他早前宣布将美加边境的安大略湖改

0: 改名为美国湖，并签署行政令，要求联邦政府落实改名仪式，甚至还扬言要更改大西洋和太平洋的名字。去年，特朗普还曾要求将墨西哥湾改名为美国湾，不过已遭到墨西哥当局的反对。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那么，特朗普最近的一系列的出国的动作，其实让很多他的盟友开始担心，在接下来美国究竟是否可靠，因此要寻求更多独立自主的这样一个，无论是在各个领域都要寻求独立自主的一个未来的出路。所以，你看，在欧洲最近有了很多的这样一个变化。德国航太科技公司在上周六成功的从挪威发射火箭至地球轨道，这也标志着欧洲进一步减少依赖美国，有能力独立参与商业卫星的一个竞赛。 那么，分析指出，随着特朗普的美国优先政策动摇了欧洲对于北约的信任，这次成功发射让欧洲减少了对于美国的相关依赖，而且这次成功呢是欧洲航天业的突破。欧洲航天局此前也表示，发展欧洲商业航天运输服务有助于增强欧洲在太空领域的自主能力。 好，我们再来看，目前德国的总理默茨同样也面对了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挑战，就是德国选择党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呢是取得了一个惊人的胜利啊，极右翼的政党呢选择党是取得了43.8%的一个选票大胜，这个成为了该州的第一大党啊。无论是他未来会不会选择上台执政，但是现在来看，这对于德国总理默茨还有他们附属的基民盟带来一个比较严重的麻烦，基民盟的得票率是大幅的出现了下滑，而 而且呢，现在来看，这样的一个极右翼的政党已经是被德国国内安全部列为了极端组织，这也就意味着德国内部是出现了一个民意比较大的这样一个分歧。在未来，德国的总理默茨能否还继续维持他的这样一个领导的能力，将会是整个德国未来向左还是向右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风向所在了。那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看，我是文俊，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人生在世，我们总是身不由己。
3: The police were the ambush. We had no choice. They attacked us.
4: Doesn't matter.
0: 日复一日，但心中总有创伤难平。
4: 你以后有空我带来说什么呢？
5: 你叫他秘密来买来给他。
0: 我们总是用谎言掩饰脆弱。
6: Ti ho scommettete? Se mi dico la verità, ma la perdo, no?
0: 在命运途上，多少次迷失方向？
7: No, seriously, where are we? Right here, sir.
8: Hail is on fire, sir. He's a monster.
9: Go into witness protection.
10: Excusez-moi.
11: Splendid. Si nous passons en zone libre, nous sommes sûrs pouvoir gagner l'Angleterre.
0: 人生总有低谷，坚持方能跨越阴霾。九月，勇敢前行，重见曙光。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粤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罗斯表示不排除重启俄美乌三方会谈。乌军对俄罗斯境内的三座炼油厂发动袭击。芬兰宣布完成和俄罗斯边境围栏系统的建设。各位上午好，欢迎收看正点播报，我是林秀琴。头条为您跟进目前的俄乌局势。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表示，这一次对俄罗斯同乌克兰的访问取得了实质进展，包括在安排后续的美俄乌三方会谈方面也有进展。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也指，俄方不排除就乌克兰问题重启俄美乌三方会谈的可能性，但现在讨论会谈的时间和地点还是有点为时过早。
1: 佩斯科夫表示，俄方目前尚未掌握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美总统女婿库什纳与乌克兰领导层谈判结果的信息，但不排除俄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可能在美方特使结束此次访问行程后进行电话会谈，俄方将适时对外公布俄美元首是否举行电话会谈以及具体在何时举行。佩斯科夫还说，俄方不排除重启与美国和乌克兰的三方会谈，但目前讨论具体地点和确切时间还为时过早。当被问及美方的新提议与俄美元首安克雷奇共识有多大分歧时，佩斯科夫就未予回应，仅强调任何努力都代表着向和平迈进一步。
2: безусловно, любые попытки более или менее эффективные, это один маленький шаг в сторону мира, и мы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 очень высокоценим миротворческие усилия американских переговорщиков, и Путин сам лично говорил, что он высоко ценит усилия президента Трампа и что он признателен президенту Трампа за приверженность вот этой ориентации на мир.
1: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英国首相府在七号发表消息指，英国首相伯纳姆在当天已经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了电话，双方讨论到了经济、俄乌以及中东局势等有关议题。英国首相府在声明当中就指，在乌克兰问题上，双方一致认为应该继续推动实现停火，以避免更多人员伤亡。伯纳姆重申对乌克兰以及近期美国参与斡旋的和平谈判的支持。在中东问题方面，伯纳姆就介绍了英国在推动地区和平和安全的立场，更强调落实两国方案、重新开放霍姆斯海峡的问题方面的重要性。英国政府日前表示支持美国推动俄罗斯和乌克兰恢复和平谈判，但同时也强调任何只要涉及到乌克兰未来安全的协议都必须要有乌克兰和欧洲国家的参与。英国首相伯纳姆七号在和瑞典首相克里斯特松的通话中也提到了俄罗斯对欧洲安全构成的威胁，双方都同意要共同加强北约和欧洲的安全防务合作。
3: 就在美方代表先后见了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后，英国、法国和德国的国家安全顾问日前也在基辅与乌克兰保持对话。英国政府支持通过外交途径结束战争，但同时也提到乌克兰必须参与涉及自身未来的和平安排，欧洲国家也需要在乌克兰战后安全问题上发挥作用。从俄乌战事爆发以来，英国政府一直力挺乌克兰，并且把乌方安全视为欧洲安全的重要部分。今年英国对乌军事支持进一步提高到37.5亿英镑，并且继续每年向乌提供30亿英镑的军事援助，直到乌克兰摆脱困境。英国同时也在鼓励本国国防企业为乌克兰供应武器，也一直在推动与法国和德国的支援联盟机制，与其他欧洲国家协调对乌军事援助和长期安全保障。英国希望俄乌双方最终通过外交方式结束战争，但同时也担心，如果和平协议缺乏足够的安全保障，或者欧洲被排除在谈判之外，可能无法形成长期稳定的和平。凤凰卫视杨慧琛、王伟，伦敦报道。
0: 俄罗斯武装力量军事政治总局的副局长阿劳金诺夫在七号表示，要结束俄乌战争恐怕还需要一段很长的时间，因为他说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方正在竭力确保这场战争不会就这么轻易的结束。来看一下前线记者发自前线的系列报道。
4: 周一，扎波罗热在线的奥里霍夫，两军激战区域从市中心乌军的防御区扩展到了北区和西区， 俄军第七十二摩步师正在市区和周边实施巷战。截止发稿时间，乌军在城中仅剩下25%的区域。在奥利霍夫的东北郊，俄军正发起进一步的进攻。周一，俄军政治总局副局长阿劳基诺夫总将认为，乌克兰作为西方战争的代理人，现在欧洲已经厌倦了继续向乌克兰付出。在波兰，针对乌克兰人的犯罪数量也正在增加。2026年上半年，波兰警方登记在案的种族仇恨犯罪案件已经达到了180余起，比上年同期增加了30%。今年2月至8月期间，波兰超过80%的仇杀犯罪案件涉及到乌克兰人。民调也显示，波兰民众对乌克兰人持积极态度的比例从2023年的51%下降至2026年1月份的29%。
5: Даже если мы подпишем договор мирный, все равно это будет линия, которая долгое время надо будет все равно, ее надо будет контролировать. Получается, надо будет держать и войска, и силы, средства по этой линии. Это тоже не один день все решается, не один день это все закрывается.
4: 顿巴斯网络媒体在周一指出，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别代表对莫斯科和基辅的访问是有成效的。特朗普的和平一揽子的计划方案可能包含了停火协议，即乌克兰武装部队从顿巴斯及扎波罗热州部分地区撤出，对俄解除制裁和封锁，乌克兰不加入北约，乌克兰大选与全民的公投，以及联合国部队潜在部署的态势，以及限制乌克兰军队的规模、使用俄罗斯语言的合法性条款。由于没有正式的文本公布，莫斯科和基辅以及美国政府当下并未证实上述的这些说法。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顿涅茨克的报道。
0: 在前线局势方面，带您看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7号表示，这次乌军使用的无人机对俄罗斯境内3座的炼油厂实施了打击。与此同时，在俄军加大对基辅的空袭力度之际，基辅市长就宣布会缩短宵禁时间至凌晨1点到5点，以便能够落实政府提出的2级防空警报机制，并且维持商业的运作。另外，俄罗斯国防部在7号就指，已经有1700名的乌克兰军人在哈尔科夫州被俄军给包围。
6: 俄罗斯国防部7日通报称，目前有6个乌克兰武装部队营约1700名乌克兰军人在哈尔科夫州被俄军包围，并表示附近地区已被完全封锁，被包围的部队无法撤退，后勤补给线也已被切断。有俄军事专家称，乌军被围部队没有尝试突围，这表明指挥与协调的彻底丧失，同时乌军部队也无法进行轮换。俄国防部同日发布一段视频，俄军使用重型航空炸弹对顿涅茨克拉马托尔斯克市的一座桥梁实施了精确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7日称，乌克兰远程无人机对俄罗斯境内的3座炼油厂实施了打击，同时还袭击了俄罗斯库尔斯克州的一个攻击型无人机发射和储存基地以及黑海的一个目标。乌克兰国防部情报总局通报说，位于克里米亚地区的一架俄军飞机遭到乌军打击，但并未透露飞机型号。不过，有乌克兰媒体称，遭到袭击的可能是一架俄罗斯苏-24轰炸机。乌克兰总参谋部7日通报，乌军无人机袭击了克里米亚的一座铁路桥，是当地重要的铁路枢纽。乌总参谋部称，俄罗斯利用这条铁路线进行军事后勤运输。同时，扎波罗热州地方当局透露，7日凌晨遭到俄罗斯空袭，当地一家购物中心发生大火。据乌克兰国家紧急事务管理局称，此次袭击引发的火灾面积达700平方米，目前尚无人员伤亡报告。另外，基辅市长7日宣布，由于俄罗斯加大了对乌克兰首都的空袭力度，基辅的宵禁时间将缩短为凌晨1点至5点，将于10日午夜生效。基辅的公共交通服务也将延长1小时。与此同时，基辅将暂时禁止在露天场所或没有遮蔽设施的场所内举办娱乐和体育赛事。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芬兰在7号宣布，已经完成了芬兰和俄罗斯边境围栏系统建设，在未来可能会进一步扩大围栏的修建范围。
7: 芬兰边防军当日发布公报说，芬俄边境围栏系统旨在防止和延缓未经许可的越境活动。已建成围栏总长约200公里，分布在芬俄1300多公里边境线上数十个地段。系统包括高4.5米的围栏、技术监控设施、道路网络，以及沿围栏设置的25米宽清障带，总耗资约3.56亿欧元。据芬兰国家广播公司报道，现有围栏大部分集中在芬兰东南部，少量分布在更靠北地区。芬兰内政部长兰塔宁当。

0: 现在芬兰东南部拉普兰塔市一处边境口岸附近举行新闻发布会，称俄乌冲突及后续各种事态导致欧洲安全环境发生显著变化，这一围栏系统有助于提高边境监控效率和态势感知能力，未来如有需要会进一步扩建。南塔林还表示，由于当局评估显示，如果开放与俄罗斯之间的陆地边境口岸，移民工具化的风险仍然很高，因此芬兰目前不打算重新开放边境口岸。芬俄陆地边境口岸自2023年12月15号起全部关闭，目前仍无限期关闭。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俄罗斯外交部在7号宣布，作为对德国方面的不友好举动的反制措施，俄方决定要撤销德国驻圣彼得堡总领事馆的运营许可，更要求要在9月18号之前必须停止运营，同时撤出所有的工作人员。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就回应指，德国这样做是想要再次开战。
2: 俄罗斯外交部7日发布声明，由于德方此前宣布关闭俄罗斯驻波恩总领事馆及位于柏林的俄罗斯之家文化中心，俄方已向德国驻俄领事代办通报了反制措施。俄罗斯外交部指出，德国当局再次挑起双边关系紧张，德国政府需为此承担全部责任。德国驻圣彼得堡总领事馆最迟需于9月18日停止运作，所有工作人员需在此日期前离开俄罗斯，这与德方要求俄罗斯驻波恩总领事馆人员撤出的最后期限为同一天。德国歌德学院必须停止运营，其外派工作人员需在9月13日前离境。此次外交事件源于8月初莱比锡哈雷机场的一起无人机事件。9月1日，德国政府指控俄方企图对机场发动无人机袭击，并宣布关闭俄罗斯驻波恩总领事馆及柏林俄罗斥之家文化中心。俄方则驳斥德方指控，称其毫无根据且荒谬。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德国的举动类似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的行动，并称其想再次开战。总统普京则称，德方的决定是严重错误，违背德国民众利益，其与德国国内的政治局势有关。方威视尹丽瑞亚莫斯科报道。
1: 下节回来关注更多的国际消息。伊朗公布了卡西姆巴希尔新型弹道导弹。日本方面高市早苗将会改组内阁，同时调整党内的高层。
3: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一日为事，资讯秒速更迭，翻阅全球报章，打破时域界限，升维辨析，海纳环球舆论，汇聚卓见，同步世界坐标。有报天天读，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美日韩第4次自由之刃联演在济州东部和南部公海区域演练海上导弹防御、空中和防空反潜作战等作战科目。韩国发布6代战机招标书，规划以14个月为周期，投入9亿韩元，评估世界各国6代战机技术指标，维系韩国空战优势。美国陆军展开雅努斯计划，斥资22亿，新建5座小型核反应堆。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欢迎回来。来跟进美伊局势，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在7号表示，近日华盛顿已经从伊朗的新型导弹行动中收到了明确的信号，就是任何的经济战都会遭到回应。伊朗将把波斯湾延伸到美国海上封锁线的区域划为是海上的禁区，而针对美国军舰还有军事基地的作战姿态已经在发生了根本性的调整。另外，伊朗伊斯坦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就强调，如果美国袭击了伊朗的油轮，那么美国的能源企业也会遭到伊朗方面的打击。
0: 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7号在社交平台上发文回应美国防长赫格塞斯此前威胁摧毁伊朗油轮的言论。卡利巴夫

0: 称，如果美国袭击伊朗油轮，美国的能源企业将遭到伊朗打击。他表示，美国油气公司生产链条庞大，四通八达，且暴露在外，同样有遭受打击的风险。卡利巴夫并附上一张图片，上面写着美国经济的失落十年即将到来。美国中央司令部同日表示，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94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船只。阿曼海事安全中心发表声明称，阿曼方面已从遭伊朗袭击的沙特油轮希德尔号上撤离16名船员。沙特外交部日前证实，希德尔号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行时遭到袭击，事发时船上有25名船员。伊朗7号公布一款名为卡西姆巴希尔的新型弹道导弹。伊朗方面称，卡西姆巴希尔导弹采用固体燃料、光电制导和半吨重的弹头，这款导弹射程更远，精度更高，象征着伊朗从被动威慑转向主动威慑，被视为是伊朗国防战略的一个里程碑。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报道，伊朗经济部副部长扎马尼安表示，伊朗经济部已设立经济战争指挥部，旨在集中研判战争造成的经济问题，并协调有关部门加快制定和落实解决方案。经济战争指挥部初期将重点处理经济部职责权限范围内的问题，包括战争给企业经营、贸易、融资等经济领域造成的影响，以加快有关问题的跟进和解决。对于超出经济部权限的问题，将通过跨部门协调处理。另一方面，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7号在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举行的西利论坛上表示，海湾国家需要自力更生，不能仅靠与美国的同盟来保障自身安全，在安全事务上实现自给自足才是唯一的出路。阿联酋总统顾问加尔贾什表示，处理伊朗问题是海湾国家的核心议题，尽管与伊朗的信任已经破裂，但基于地理现实必须寻找恢复关系的方法，并指阿联酋正为其能源出口和贸易打造替代路线，确保这些业务不会被伊朗战事挟持。具体措施包括扩大东海岸港口的吞吐能力、修建管道、铁路等。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所以当前美伊围绕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军事博弈还在升级。美国中央司令部在5号确认袭击有3艘的伊朗油轮，而这些船只分别是在哈尔克岛、贾斯克以及阿曼湾遭袭起火。伊朗随后也袭击了美方的船只进行了报复。而我们记者呢，在5号夜间，他乘船是从阿巴斯坎进入到了霍尔木兹海峡，他在现场就看到还是有大批的商船，包括能源的运输船，还在伊朗的一侧水域在滞留在海面，其中还有燃油的运输船。为了避免成为了袭击目标，在落日之后还刻意关掉了灯光。来看一下记者发自现场的观察。
2: 霍尔木兹海峡可以说呢，现在是美国和伊朗的僵持不下的一个重要的敏感的地点啊。我们今天来到霍尔木兹海峡呢，可以看到的是星星点点的船只还在这里停留，大部分呢都是在战争之前想要从这经过，但战争之后就滞留在这儿。我们看前面有一艘船没有亮灯啊，我们看一下。这一艘船他们说呢是主要的是送燃料、汽油和燃料的船只，怕被打，所以他们就一直没有敢亮灯。我们看到还有游轮在这里等候啊，因为他们说渔民说这边大部分呢都是外国船只，当然也有伊朗的船只啊，基本上呢星星点点的在这里。我们在经过霍尔木兹海峡，可以说这就是现在全球关注的一个焦点啊。我们在这里看到的确实是很多的船只不能通行，但是呢这是靠近伊朗一边的航道，那么南部的航道都是怎么样呢？我们现在因为还不能过去，但是毫无疑问的这边呢是主要受伊朗的管辖，没有伊朗同意呢这些船只是不可以通过的。现在是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中央啊，这一边呢是伊朗，那对面呢是阿曼。那么这边的船民告诉我们，他们这边呢一般呢在这拿这个小船呢大概开1个多小时就能穿过霍尔木兹海峡到阿曼。所以我们看到还有一些小船从这里啊，他们是去阿曼去走私，比如说买一些食品或者是大米或者是药品等等，从那里呢进口然后再回到，并不是说它完全封锁，但是小船是可以坐，但是大的游轮从这里通过确实非常显眼。那而且呢在伊朗的航道里头呢，现在可以看到的是有非常多的船只，就我刚才目测的至少有100余艘，没有亮灯，他们说是游轮，不知道是哪个国家的游轮。 一直在这里等着。还有对面有一些很多的船只，星星点点。到了晚上啊，你看看这边的船只都亮起了灯啊，等待这个通行。船上的人还跟我们打招呼。对于他们来说，就一直在海上等待通行，实际上是非常难熬的时间。对于这个整个的全球来说，这个霍尔木兹海峡也是太重要了。所以，这样一个咽喉处呢，如果不能通行呢，确实对全球经济呢带来很大的影响。我们现在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正中央，可以看到，在我身后就很多船只点亮了灯。整个的夜晚，尤其是在海上，你看到这样的像繁星一样的灯光，你可以看到有很多的船只都停留在这里。这也说明霍尔木兹海峡直至到现在战争六个月，很多的船只都滞留在这里，也给全球的经济带来很大的影响。所以我们希望在这里能够尽快的能够自由的通航，战争能够结束，而这些船员能够早日回家。方卫视里，郑凯穆森，阿巴斯港报道。
1: 在近期，也门战事持续升级，胡塞武装日前接连击落了沙特的军用轮机，更打击了沙特的石油设施，更发动了弹道导弹袭击，同时更指控沙特领导的多国部队空袭了也门多地。现在，联合国方面也已经发出了局势升级的预警。
3: 也门胡塞武装七日发布航拍画面，称向也门哈德拉毛省瓦迪亚军营发射弹道导弹，打击从沙特入境的军用装备运输卡车。与此同时，胡塞武装当天还宣布，在也门交夫省空域击落一架沙特 CH-4 武装侦察无人机。胡塞武装表示，涉事无人机当时正在当地执行敌对任务。这是胡塞武装12小时内击落的第二架同型号无人机，也是24小时内击落的第四架沙特无人机。据英国金融时报消息，在攻击也门境内目标的同时，胡塞武装七日还对沙特吉赞省的阿美石油设施发起新一轮袭击。胡塞武装称，此次行动是为报复沙特长期封锁也门港口与机场的行为。胡塞武装控制的萨巴通讯社报道称，沙特七日动用战机与巡航导弹空袭也门交夫、贝达、马里卜、塔伊兹四省多处战略据点，营地遭袭，交夫省中央监狱也在袭击中受损。也门政府军消息源确认空袭属实，不过沙特方面并未公开回应此事。胡塞武装日前与沙特领导的多国部队持续交战，已造成超300人死亡，数百个家庭流离失所。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格伦德贝里七日警告称，持续的大规模交战将加剧也门局势失控风险，同时重创民生，严重阻碍政治和解进程。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根据日本共同社在7号引述多名消息人士的报道，日本首相自民党总裁高市早苗将会在16号就会公布内阁改组，还有党高层人事调整，目前正在展开进一步的协调。这一次的党政人事的变动日程将会取决于内阁在15号先批准税制改革纲要，这将是高市要兑现正式承诺的消费税减免法案的先决条件。报道就指，预计高市在同一天就会获得党内授权，随后就会在16日至18日进行行政官员的任命、内阁的改组以及副大臣还有政务官的任命。而根据有多家日媒的报道，防卫大臣像小泉进次郎、外务大臣茂木敏充还有财务大臣片山高月，这些主要大臣都可能还是会继续留任。此外，高市计划要在9月下旬访问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目前正在安排要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会面。分析认为，高市可能希望在出发之前完成有关的人事调整。朝鲜国防相金正成基在7号发表谈话，批评美国、日本和韩国以应对朝鲜核威胁作为理由，在进行挑衅性的自由之刃联合军演，对朝鲜半岛和周边地区构成的重大安全威胁，将不稳定的局势逼到了极限，而朝方会在必要的情况之下，以更加坚决的行动做出回应。金成基在谈话中就表示，除了美日韩自由之刃的联合军演之外，美军还企图要拉拢日本和澳大利亚，从8号开始要进行大规模的东方之盾的联合演习，并且将在演习期间，在日本要部署美国陆基低风中近程导弹系统，指美方这些种种行动都是对朝鲜半岛和周边地区构成重大的安全威胁。金成基就在警告，如果美国和盟国企图想要同朝鲜 进行军事对抗，或者是要在半岛地区做出鲁莽的军事行动，朝方会毫不犹豫地履行自身的宪法义务，会以更加坚决的姿态采取强而有力的措施以作出回应。菲律宾警方7号是在大马尼拉地区的一家医院向涉嫌防洪项目腐败案的前众议长、菲律宾总统马克思的表弟马丁·罗姆·雅尔德斯送达了逮捕令。菲律宾内政部长就说，罗姆·雅尔德斯在7号下午因为血压的不稳定还有包括焦虑被送医，但目前已经被剥夺了自由，所以这样一个住院治疗是不会妨碍逮捕令的执行，所以一旦医生判定他的身体状况是可以出院时，就会被立刻送往到关押的设施。一些非的众议员就表示，针对于罗姆·雅尔德斯的调查或许只是腐败案当中的冰山一角，而在今年早些时候他自己也说不会成为替罪羔羊，要让真正负责人逍遥法外。罗姆·雅尔德斯是在2022年的7月起担任众议长一职，因为被卷入到防洪基础设施项目资金的滥用丑闻，在2025年的9月辞去了众议长的职务。好，下期回来继续为您报道的有特朗普威胁禁止加拿大的飞机制造商庞巴迪在美国销售。脱欧总统表示会继续加强和上合组织的关系。

0: 一点微芒，却照亮世界。散落的光，汇成璀璨星河。星光闪烁之中，千舟同行，涟漪成章。从此，不止微芒。
1: 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也是获益者，所以这是一个双向的一个过程。
2: Compassion is at the bottom of solving problems in a collaborative and sustainable way.
3: 让善的力量能够走得更远。
0: 爱心水滴汇流成海。第21届2026爱心奖现已接受报名。
4: 多谢啊！
5: 好热，有啲晕，但系好有意义，
6: 即系可以亲身去睇下呢个环境啦，唔系净系睇书本，真系可以感受。
7: 即系深圳内地同香港一齐去合作，先至能够保护到我哋嘅大自然。
8: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9: 欢迎回来。美国和加拿大的贸易战再度升温，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威胁，要禁止加拿大的飞机制造商庞巴迪在美国的销售，除非这一间公司决定要在美国生产。
10: 特朗普在社媒文中称，不再允许庞巴迪公司在美国销售，其产品不够好。按照他的说法，庞巴迪公司超过50%的营业收入来自美国，依靠美国买家、美国企业、美国机场和美国的服务生存。而加拿大封堵美国的银行和企业，并阻碍美国湾流航空航天公司在加拿大做生意。特朗普又称，这一完全不公正、不公平的时代已经结束。如果庞巴迪想要美国市场，就必须在美国生产，并停止把美国当成小猪存钱罐。美国白宫尚未就此发布正式公告或给出更多细节信息。特朗普1月底曾以加拿大没有对多款美国湾流飞机颁发许可为由，威胁对加拿大向美国出口的飞机征收50%关税，并收回对庞巴迪环球特快系列飞机的认证以及所有在加拿大制造飞机的认证。美加近来贸易争端不断，特朗普政府从8月22日开始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水泥等数百项特例商品加征50%关税。加拿大政府随后宣布对美国实施等额对等反制，从9月8日起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9: 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在7号表示，目前古巴和美国之间没有任何进展，双方目前既没有正在进行的对话，也没有筹划在未来要展开谈判。他表示，尽管缺乏进展，但是古巴还是继续愿意保持联系。他还提到了美国对古巴长

0: 长达数十年的贸易禁运造成的损失，在2025年又较前一年上涨了7%，目前金额已经接近有81亿美元，而封锁态势还在不断恶化。他就表示，特朗普政府对于古巴实施了石油封锁之后，古巴的经济遭受到了严重冲击，并且引发持续的多天全国大范围停电。美国将古巴政府视作是国家安全的隐患，美方此前就声称实施封锁并且加码制裁，特朗普政府就指责古巴政府剥夺了古巴民众的经济权利还有人权。美国国务院暂时没有对罗德里格斯的表态做出进一步的回应。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在7号表示，土耳其会继续加强与上海合作组织的关系。土耳其总统府发表声明说，埃尔多安在内阁会议之后表示，土耳其是上合组织对话伙伴国，近年来土方加强同多个地区性的组织的关系，上合组织是其中尤为重要的一个。埃尔多安就指，上合组织成员国在全球人口包括经济产出方面占有相当大的比重，潜力巨大。埃尔多安也表示，在上周在吉尔吉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的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上，他也再次重申土耳其加强与上合组织成员国贸易的决心。好，我们再看到日本内阁府公布，受到资本支出表现改善所带动之下，日本第二季度的经济增速快于了初值。这个数据显示了第二季的国内生产总值 GDP 环比年率为增长了1.4%，初值为增长1.1%。第二季的 GDP 经过修正过后，较前季增长了0.4%，与预估的中值是一致的，也高于初值增长的0.3%。那么第二季的企业资本支出下降了0.9%，这个降幅小于初值的下跌1.2%。在民间消费方面，基本持平，和初值一致。经济增速的上调，这强化日本央行加息的理由。市场数据就显示，央行9月份的会议加息25个基点至1.25%的几率为98%。交易员要完全消化到明年1月份的会议再次加息至1.5%的预期。说到美国可能会出台金链铜关税政策的影响，伦敦金属交易所铜期货价格在数周内持续在上涨，周一曾经触及每吨有14,533美元，那么今天又在刷新新高，目前升穿了14,600美元了。
1: 伦敦金属交易所3个月期铜价格周一曾经上涨0.8%，触及每吨14,533美元，刷新1月创下的纪录，年内累计上涨近17%。分析指出，本轮涨势短期因素源于市场揣测美国总统特朗普可能对精炼铜进口加征关税，大量铜库存加速涌入美国，使得美国以外市场供应紧张，推动铜价上涨。此外，人工智能的发展以及数据中心的快速建设也是当前铜需求增长的重要驱动力。数据中心除了内部的电线电缆使用铜，大量的电力缺口推动发电设施、输电线路、变电站、变压器等建设，以及更广泛的电网升级，进一步增加铜需求。澳新银行在最新发布的研报中指出，虽然短期内铜价受原油价格上涨及通胀预期抬头的影响有所波动，但受到美国关税政策变动、矿端供应挑战以及全球能源转型需求的共同驱动，铜价具备强劲的上行潜力，预计铜价在2027年初挑战每吨15,000美元大关。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好，今天的财经热点带您关注到的是人民币的汇价，在今年是有平稳的升值，是亚洲货币当中表现较好的一支货币，更提升了人民币国际化的地位，但也为出海企业带来了一些损失。
2: 最近一段时间，欧洲再次提出人民币汇率被明显低估的论调。德国和法国等国家指责人民币汇率大幅被低估，造成与中国之间的贸易逆差扩大。但事实是，人民币今年以来表现平稳并缓慢升值。截至上周五，即期汇价的累计升幅有4.15%，是仅次于累计升值超过6%的韩元之后表现第二好的亚洲货币。个元好过贬值半成上下的印度卢比、印尼盾和泰铢，以及屡创历史新低贬值超过半成的菲律宾比索。有分析师指出，人民币汇率稳步升值，特别是在地缘政治紧张的背景下，反映越来越多投资者视人民币为避险货币。 人民币保持稳定可以提升投资者信心，以人民币作为外汇储备，鼓励外汇储备管理者进一步资产多元化，由美元、日元、瑞士法郎、英镑和澳元等主要货币流向人民币。如果更多储备资产流向人民币，将会推动

0: 的汇兑损失，导致财务费用大增，损及净利润。海外销量占比高达44%的比亚迪，汇兑损失高达47亿元人民币，奇瑞和上汽的损失在20亿元上下。国金证券计算，13家上市样本车企上半年合计归母净利润同比下降47.2%，但对汇兑影响进行还原或选取车企披露的核心归母净利润计算，减幅大幅缩减至只有2%，反映汇率对利润的冲击有多大。对于医药企业而言，也因为与跨国制药公司之间的对外授权交易持续升温，收取的授权收入蒙受巨大的汇兑损失。例如百利天恒损失高达2.6亿元，恒瑞医药损失6.7亿元，联邦制药损失近2亿元，大多数药企的汇兑损失较去年同期急增好多倍。所以近期央行一直透过中间价的定位来调节。路透社日前引述知情人士报道，中国多家商业银行近月来上调美元存款利率，并将吸收的资金用于购买美国国债，从而减慢人民币升值步伐，并抑制人民币债券的升势。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下期回来关注更多消息。
2: 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由中国银行香港居民赞助播出。
3: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4: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5: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3: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2: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德国极右翼党派选择党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议会选举中获胜后，在首都柏林召开了新闻发布会。在此次三安州议会选举中，选择党取得历史性胜利，获得43.48%的选票，预计将获得议会中的39个席位，仅差3个席位就可以单独执政。在胜选后的新闻发布会上， 选择党能否以如何组建州政府？如果执政，可能给移民、经济和社会政策带来的变化，也成为记者关注的焦点。针对部分移民背景居民担忧选择党执政后当地社会环境发生变化，凤凰卫视记者在现场向西格蒙德和魏德尔提问。
1: Viele Menschen mit Migrationshintergrund sagen, dass sie Sachsen-Anhalt verlassen würden, sollte die AfD Landesregierung übernehmen. Was möchten Sie diesen Menschen sagen und welche konkreten Garantien können Sie ihnen geben, dass sie hier auch künftig sicher und willkommen sind?
2: Jeder, der sich mal ein eigenes Bild gemacht hat, von uns nicht nur als Menschen, sondern von unserer wirklichen Programmatik, der man das Gespräch gesucht hat, wird festgestellt haben, dass es keinen Grund gibt, hier Angst zu haben, um Himmels Willen. Wir haben ein rechtsstaatliches Programm. Wir möchten jeden mitnehmen.
0: 西格蒙德和魏德尔都表示，他们欢迎在德国工作，具备专业技能，缴纳税款并遵守法律的人。但魏德尔同时重申选择党收紧移民政策的立场。他表示，该党反对无序和非法移民。 如果未来在联邦层面执政，将进一步加强边境管控，并驱逐犯罪以及没有合法居留身份的外国人。魏德尔还将移民问题与德国的公共安全以及财政状况联系起来，并再次批评现政府的财政和移民政策。
3: Wenn wir Regierungsverantwortung in Deutschland im Bund übernehmen, werden wir die Grenzen schließen und es darf nur noch derjenige und diejenigen zu uns kommen, die überhaupt einen Aufenthaltsanspruch haben. Und wir werden diejenigen des Landes verweisen, die hier straffällig werden und die sich illegal in diesem Land aufhalten. Das gehört auch zu einer geordneten Politik von Recht und Gesetz.
4: 德国选择党已经获胜，但是有数千名的德国民众7号就在柏林门口示威抗议，这样一个极右翼的德国选择党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选举中获胜，呼吁要全面封禁德国选择党。Zusammen gegen den Faschismus!
0: 你看到现场呢，有数千民众正在聚集，人群们齐声在高呼要反法西斯口号，鼓掌助威。众人手上拿着是多款反极右翼的标语牌。有民间的倡议组织代表就在批评选择党借助官方宣传，在误导民众，加剧了社会的撕裂。另外，还有政治活动人士也说，主流政党长期坚守的反极右翼的防火墙机制，这个成效显著，但是在基建、教育，包括民主宣传等领域方面投入缺位。 这是极右翼势力在趁势崛起的核心原因。有非政府组织负责人就指，萨安州的底层选民不满情绪的长期在积压，主流政党的治理适当改革之后，这也是这次选举格局巨变引发社会抗议的关键诱因。 再来关注到的是法国空军和太空部队在8号会启动一项为期有38天的全球空军任务。法军军机将会从北极飞抵到印太地区，横跨会有3大洲，要检验远程作战能力，并且和盟友伙伴国军队协同演练，展示法国全球空中力量的投送水平。 这项代号为飞马26的任务是由9月8号到10月15号举行，会出动大约300名的空军人员参与。那么这次行动呢，主要是以4架最新的阵风多用途战斗机作为核心，要检验远程打击能力。他们会跨越北极、印太和中东的3大战略区域，当中会有3架的 A330M、MRTT、菲尼克斯加油机会通过空中加油延伸其航程，还会有2架 阿特拉斯重型运输机会主要负责运送一些配件和地勤人员，整个任务会持续长达38天。法国武装部队还有退役军人事务部的部长代表卢浮在南部的伊斯特尔空军基地表示，这次任务将能够展示法国在3个不同战区间的快速切换和持续作战能力，以及作为军事合作伙伴的可靠性。 巴拿马运河管理局新局长埃斯皮诺在7号表示，如果未来数个月运河的流域降雨量依旧是低于预期，运河每日的通行量或于明年年初开始会从32艘进一步降到只剩29艘。

0: 斯皮诺当天正式就任巴拿马运河管理局局长，任期至2033年，为首位执掌巴拿马运河管理局的女性。 他在就职典礼上表示，若厄尔尼诺现象造成的干旱未见缓和，当局不排除在2027年出下调通航量的可能性。埃斯皮诺说，近年来巴拿马运河流域经历严重水资源危机，运河通航和数百万居民用水安全均受到威胁。为此，运河管理局正在全力推进一项耗资15亿美元的印第奥河人工湖项目。 据介绍，项目建成后可为运河存续相当于每日增加10至15艘次船舶通航所需的水量，并为巴拿马一半以上人口提供用水保障。在严重干旱期，运河有望避免下调每日通航量或最大允许吃水深度。项目预计于2031年前后完工。 此外，埃斯皮诺指出，运河管理局还计划在运河太平洋侧的科罗萨尔和大西洋侧的特尔菲斯岛新建集装箱转运码头。近年来，降雨不足，迫使巴拿马运河管理局多次下调每日通航量和最大允许吃水深度。巴拿马政府在8月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以应对厄尔尼诺现象带来的干旱等灾害风险。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在7号的晚上迎来了白露节气，这是暑热开始转向凉秋的一个重要节点。冷空气应景到来，预计在8号到9号，北方还会继续的降雨，还有降温的模式，气温会出现大范围创下今年下半年来的新低，开始会秋凉明显。
2: 受冷空气影响，北方大部地区自西向东陆续出现降雨天气，同时江南东部、华南等地部分地区仍有降雨。 气象卫星监测显示，最近两天，黑龙江、吉林、云南、福建等地部分地区出现中到大雨，内蒙古新安盟、云南普洱、广东阳江和深圳等局地暴雨或大暴雨。今后3天，冷空气将继续影响北方，较强降雨将向东扩展，青海、甘肃、宁夏、陕西、内蒙古及华北等地先后有小到中雨，局地大到暴雨，部分地区伴有雷电或短时强降水等对流性天气。 冷空气除了给北方带来降雨，还将自北向南带来一轮明显降温。中央气象台预计，8日至9日，西北地区、华北、黄淮、东北地区等地有4至60摄氏度降温，局地降温8至10摄氏度，并伴有4至5级风。降温过后，北方将大面积刷新今年下半年来气温新低。西北地区东部、华北西部和北部，以及河南中西部等地最高气温将降至20摄氏度以下，最低气温降至10摄氏度左右。
1: 秋凉感凸显，早上和晚上寒意加重。凤凰卫视综合报道。香港特区政府将会宣读首份的5年规划，为经济民生还有空间布局指明实质路径。有参与到北部都会区建设的业界人士认为，北都这是香港未来重要的经济动力之一，希望能够通过政策的松强松绑，推动跨境协作，进一步完善这个长期蓝图中的核心空间。
3: 就係喺深圳灣大橋旁邊嚟嘅，我哋去深圳前海咧，都係需要10-20分鐘嘅啫。
4: 由西面的流浮山天水围，向东横跨至罗湖粉岭一带。由西日的城市留白转化为两地强强联手的发展中心。香港北部都会区这项横跨300平方公里的战略工程，正逐步打破过去粤港在地理与产业上的间隔。香港特区政府即将公布首份5年规划。
5: 洪水桥产业园公司董事局主席林建峰认为，北都是这份发展愿景中的核心空间及战略项目，首5年内应透过弹性政策构建产学研用一条龙体系，并为香港在后续10至20年的经济发展奠定潜力。
6: 响土地方面咧，我哋会用一个弹性嘅政策，视乎个企业嘅需求。啊，响现时啊，或者中期、长期咧，对香港嗰个发展。 嗰個發展咧係包括引入一啲優才專才，我亦都向政府咧提出一啲例如方便兩地嘅科研人才啊、企業人員啊，大家往來嘅。有好多外國企業咧都好留意北部都會區，特別係洪水橋產業園嘅發展㗎。咁另外咧，香港好多企業咧而家已經唔係觀望㗎啦，佢哋都希望喺呢度找一個站腳點。
4: 为了以多元模式驱动北都产业发展，特区政府设立的洪水桥产业园公司年终投入运作，发展着力培育的优势产业。林建峰形容，这并非漫无目的的试点。
2: 由他担任主席的董事局当中，还有来自发展局、财库局等五个政策局局长，破除各自为政的藩篱，更有利于产业落地。
6: 有啲項目我哋梗係希望優先引入㗎啦，譬如依個食物製造啦、醫藥製造啦、醫療產品嘅製造啦，咁或者有一啲高新科技嘅產業啦，同埋一啲先進建築嘅材料啊。近期我哋都有講一啲大宗商品喺香港點樣去成立、點樣去處理，咁有啲金屬嘅，譬如提煉啊等等咧，咁我覺得都好適合喺呢度做嘅。
2: 當然，支撐北都持續發展的除了產業，還有配套。人才入住後，既要有工作、有產出，更要有生活。商業住宅和道路交通的建設，將北都生活圈打造得更加全面。
3: 北部都會區咧，係雖然強調係產業帶動，咁啊核心係以科研同埋呢一個嘅創科為主啦。咁但係佢唔係一個單純嘅工作空間嚟嘅。咁佢係有一個完整嘅社區，一個完善嘅生活圈，咁係會有產業啦、住宅啦、生活配套等等，咁係一個積住均衡嘅格局，可以開拓新土地咧，作為我哋新嘅經濟嘅轉型點啦。
2: 北部都會區建設一向以基建先行為主軸，隨着區內的鐵路、道路和臨近口岸建設不斷完善，將有助鏈接北都各個片區之間的發展，同時也有助推動北部都會區和粵港澳大灣區之間的人流、物流跨境協作發展。鳳凰衛視張友仁香港報道。
1: 好，来掌握体育焦点。在八号举行的2026美国网球公开赛女单第四轮的比赛中，郑钦文是淘汰掉了八号种子斯维亚特克，晋级了女单八强。这是郑钦文时隔两年又重新回到了美网八强。郑钦文在首盘在自己的发球区是两度被破发，是以0-5落后之下再度又上演的大逆转，连追的七局反胜。在第二盘，郑钦文率先破发，最终他是以6-3胜出，盘数以2-0直接淘汰掉了对手。在职业生涯是三度的晋级美网的女单八强，追平个人的美网单打最佳成绩。还有更多消息持续关注下节新闻。
4: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5: 这里呢是莫斯科恐怖袭击的现场，
7: 攻入加沙
8: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9: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0: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11: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2: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3: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4: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午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剧名赞助播出。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14: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4: 翻越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15: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16: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4: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17: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4: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18: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4: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今晚十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新技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周日五星影院，世上没有绝对。
2: First, no system is safe. Second, aim for the impossible.
1: 计划没有完美。
3: MAX hatte unseren Trick durchschaut.
2: Now we know who you are.
1: 人心没有可信，包括自己。
3: Jeder sieht nur, was sehen will.
1: 我是谁？没有绝对安全的系统。10月4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影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英国首相和特朗普通电话讨论俄乌及中东局势。乌克兰称基辅遭到了俄罗斯弹道导弹的袭击。高市早苗将改组日本内阁，并调整党内的高层人士。

0: 报，我是戴亚汉。我们首先来观察到的是，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表示，这一次对于俄罗斯同乌克兰的访问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包括在安排后续的美俄乌三方会谈方面有进展。而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也称，俄方不排除就乌克兰问题重启俄美乌三方会谈的可能性，但是现实讨论会谈的时间和地点还为时尚早。
1: 佩斯科夫表示，俄方目前尚未掌握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美总统女婿库什纳与乌克兰领导层谈判结果的信息，但不排除俄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可能在美方特使结束此次访问行程后进行电话会谈，俄方将适时对外公布俄美元首是否。

0: 举行电话会谈以及具体在何时举行。佩斯科夫还说，俄方不排除重启与美国和乌克兰的三方会谈，但目前讨论具体地点和确切时间还为时过早。当被问及美方的新提议与俄美元首安克雷奇共识有多大分歧时，佩斯科夫就未予回应，仅强调任何努力都代表着向和平迈进一步。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英国首相府则7号发布了消息称，英首相伯纳姆当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双方讨论了经济、俄乌以及中东局势等议题。英国首相在声明当中指出，在乌克兰问题上，双方一致地认为应该继续地推动实现停火，以避免更多的人员伤亡。 伯纳姆重申对于乌克兰以及近期美国参与斡旋和平谈判的支持。中东问题方面，伯纳姆就介绍了英国推动地区和平与安全的立场，并强调落实两国方案，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等问题的重要性。俄罗斯武装力量军事政治总局的副局长阿劳基诺夫在7号表示，结束俄乌战争或许还需要很长的时间，因为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方正在竭力地确保这场战争不会轻易地结束。我们来看本台记者从顿涅茨克发回的系列报道。
2: 周一，扎波罗热在线的奥利霍夫，两军激战区域从市中心乌军的防御区扩展到了北区和西区。俄军第72谋部师正在市区和周边实施巷战。截止发稿时间，乌军在城中仅剩下25%的区域。在奥利霍夫的东北郊，俄军正发起进一步的进攻。周一。 俄军政治总局副局长阿劳基诺夫总将认为，乌克兰作为西方战争的代理人，现在欧洲已经厌倦了继续向乌克兰付出。在波兰，针对乌克兰人的犯罪数量也正在增加。2026年上半年，波兰警方登记在案的种族仇恨犯罪案件已经达到了180余起，比上年同期增加了30%。 今年2月至8月期间，波兰超过80%的仇杀犯罪案件涉及到乌克兰人。民调也显示，波兰民众对乌克兰人持积极态度的比例从2023年的51%下降至2026年1月份的29%。
3: 顿巴斯网络媒体在周一指出，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别代表对莫斯科和基辅的访问是有成效的。 特朗普的和平一揽子的计划方案可能包含了停火协议，即乌克兰武装部队从顿巴斯及扎波罗热州部分地区撤出，对俄解除制裁和封锁，乌克兰不加入北约，乌克兰大选与全民的公投，以及联合国部队潜在部署的态势，以及限制乌克兰军队的规模、使用俄罗斯语言的合法性条款。 由于没有正式的文本公布，莫斯科和基辅以及美国政府当下并未证实上述的这些说法。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顿涅茨克的报道。
1: 俄罗斯在暂停空袭基辅3天之后，恢复了对于基辅的空袭，而乌克兰当局就称，首都基辅在8号的凌晨遭到了俄罗斯的弹道导弹袭击。在同一时间，俄罗斯的萨托 夫州在当局就称，当地的民用基础设施遭到了乌克兰的无人机袭击。在8号的凌晨，基辅响起了多次强烈的爆炸声，当地居民躲进了地铁站避难。而基辅市长就称，俄军使用弹道导弹对基辅发动了空袭。 有官员表示，空袭导致了基辅的两栋居民楼。

0: 受损。另外一方面，俄罗斯萨拉托夫州的州长在八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帖称，萨拉托夫的民用的基础设施遭到了乌克兰的无人机袭击，有人员受伤。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在七号表示，近日华盛顿已经从伊朗新型的导弹行动当中收到了明确的信号，任何的经济战都将会遭到回应，而伊朗将会把波斯湾延伸至美国海上封锁线的区域化为海上禁区。针对美国军舰和军事的基地，作战姿态已经是发生了根本性的调整。另外，伊朗的伊斯兰议会的议长卡利巴夫就强调，如果美国袭击伊朗的油轮，那么美国的能源企业将会遭到伊朗打击。
1: 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七号在社交平台上发文，回应美国防长赫格塞斯此前威胁摧毁伊朗油轮的言论。卡利巴夫称，如果美国袭击伊朗油轮，美国的能源企业将遭到伊朗打击。他表示，美国油气公司生产链条庞大，四通八达，且暴露在外，同样有遭受打击的风险。卡利巴夫并附上一张图片，上面写着美国经济的失落十年即将到来。美国中央司令部同日表示，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94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船只。阿曼海事安全中心发表声明称，阿曼方面已从遭伊朗袭击的沙特油轮希德尔号上撤离16名船员。沙特外交部日前证实，希德尔号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行时遭到袭击，事发时船上有25名船员。伊朗七号公布一款名为卡西姆巴希尔的新型弹道导弹。伊朗方面称，卡西姆巴希尔导弹采用固体燃料、光电制导和半吨重的弹头。这款导弹射程更远，精度更高，象征着伊朗从被动威慑转向主动威慑，被视为是伊朗国防战略的一个里程碑。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报道，伊朗经济部副部长扎马尼安表示，伊朗经济部已设立经济战争指挥部，旨在集中研判战争造成的经济问题，并协调有关部门加快制定和落实解决方案。经济战争指挥部初期将重点处理经济部职责权限范围内的问题，包括战争给企业经营、贸易、融资等经济领域造成的影响，以加快有关问题的跟进和解决。对于超出经济部权限的问题，将通过跨部门协调处理。另一方面，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七号在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举行的犀利论坛上表示，海湾国家需要自力更生，不能仅靠与美国的同盟来保障自身安全，在安全事务上实现自给自足才是唯一的出路。阿联酋总统顾问加尔贾什表示，处理伊朗问题是海湾国家的核心议题，尽管与伊朗的信任已经破裂，但基于地理现实必须寻找恢复关系的方法，并指阿联酋正为其能源出口和贸易打造替代路线，确保这些业务不会被伊朗战事挟持。具体措施包括扩大东海岸港口的吞吐能力、修建管道、铁路等。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法国司法部长达尔马宁在七号访问了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对黎巴嫩正在推进的司法独立改革以及近期的废除死刑表示了赞赏。达尔马宁就强调，法国将会继续的支持黎巴嫩的主权和稳定，并深化两国的司法合作。
2: 法国司法部长达尔马宁七日到访黎巴嫩首都贝鲁特，与黎巴嫩司法部长纳萨尔共同举行记者会。他表示，法国完全站在黎巴嫩一边，支持其维护主权和稳定，而司法独立正是主权与稳定的重要组成部分。
3: Nous sommes tout à fait et complètement aux côtés du Liban pour pouvoir le soutenir dans sa souveraineté et bien sûr dans sa stabilité. L'indépendance de la justice fait absolument partie de cette souveraineté.Et de cette stabilité. Ici, au Liban, qui font l'admiration en France, en Europe, de la réforme pour l'indépendance de la justice, c'est extrêmement important pour l'état de droit et pour la protection de tous les Libanais.
2: 黎巴嫩司法部长纳萨尔则强调，两国拥有深厚的历史联系，黎巴嫩法律体系深受法国法律影响，目前双方司法合作持续深化，已有黎巴嫩法官赴法国接受培训。凤凰卫视李梦威、莫野，法国巴黎报道。
0: 稍后回来之后，我们再来继续关注到，日元对美元进一步的上升，创下7个月的新高。特朗普威胁禁止加拿大的飞机制造商在美销售。

0: 多謝啊！好熱，有啲暈，但係好有意義，即係可以親身去睇下呢個環境啦，唔係淨係睇書本，真係可以感受。即係深圳內地同香港一齊去合作。
1: 先至能够保护到我哋嘅大自然。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我们再来关注到日元兑换美元在周二是进一步的向上，创下了七个月的新高。在亚洲汇市的时段，日元对美元接连升穿了154以及153的关口，并在153水平的附近波动，突破了美日七月联手干预汇市期间的水平。日本财务大臣片山高叶就表示，日本政府正在与美国保持密切的沟通，以维护外汇市场的有序运行。他指出，自两国近期联合干预以支持日元以来，日本外汇的政策立场没有变化。美国和加拿大的贸易战再度的升温，在美国总统特朗普七号于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威胁禁止加拿大的飞机制造商庞巴迪公司在美销售之后，除非该公司开始在美国生产。
2: 特朗普在社媒文中称，不再允许庞巴迪公司在美国销售，其产品不够好。按照他的说法，庞巴迪公司超过50%的营业收入来自美国，依靠美国买家、美国企业、美国机场和美国的服务生存。而加拿大封堵美国的银行和企业，并阻碍美国湾流航空航天公司在加拿大做生意。特朗普又称，这一完全不公正、不公平的时代已经结束。如果庞巴迪想要美国市场，就必须在美国生产，并停止把美国当成小猪存钱罐。美国白宫尚未就此发布正式公告或给出更多细节信息。特朗普一月底曾以加拿大没有对多款美国湾流飞机颁发许可为由，威胁对加拿大向美国出口的飞机征收50%关税，并收回对庞巴迪环球特快系列飞机的认证以及所有在加拿大制造飞机的认证。美加近来贸易争端不断，特朗普政府从8月22日开始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水泥等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加拿大政府随后宣布对美国实施等额对等反制，从9月8日起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巴拿马运河的管理局新任局长埃斯皮诺在七号表示，若未来数月的运河流域的降雨量仍然低于预期，那么运河每天的通航量或将于明年的年初从32艘进一步的降低到大约29艘。
3: 埃斯皮诺当天正式就任巴拿马运河管理局局长，任期至2033年，为首位执掌巴拿马运河管理局的女性。他在就职典礼上表示，若厄尔尼诺现象造成的干旱未见缓和，当局不排除在2027年初下调通航量的可能性。埃斯皮诺说，近年来巴拿马运河流域经历严重水资源危机，运河通航和数百万居民用水安全均受到威胁。为此，运河管理局正在全力推进一项耗资15亿美元的印第奥河人工湖项目。据介绍，项目建成后，可为运河存续相当于每日增加10至15艘次船舶通航所需的水量，并为巴拿马一半以上人口提供用水保障。在严重干旱期，运河有望避免下调每日通航量或最大允许吃水深度。项目预计于2031年前后完工。此外，埃斯皮诺指出，运河管理局还计划在运河太平洋侧的克罗萨。

0: 巴拿马政府在8月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以应对厄尔尼诺现象带来的干旱等灾害风险。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根据日本共同社7号引述多名消息人士报道称，日本首相自民党总裁高市早苗将会在16号公布内阁改组和党高层人事的调整，目前已经展开了协调。这一次的党政人事变动的日程将会取决于内阁15号先批准税制改革纲要，将会是高市兑现竞选承诺的消费税减免法案的先决条件。 报道指出，预计高市在同一天会获得党内的授权，随后在16到18号进行行政官员的任命。内阁改组以及副大臣和政务官的任命。根据多家日媒的报道，防务大臣小泉进次郎、外务大臣茂木敏充、财务大臣片山高月等重要的大臣很可能会留任。此外呢，高市计划在9月下旬将会访问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并正安排跟美国总统特朗普会面，分析也认为高市希望在出发之前完成人事调整。 德国选择党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的竞选当中取得了胜利，极右翼的势力是迅速的崛起。有民众在7号于柏林的勃兰登堡的门前就进行示威，呼吁全面的封禁选择党。德国总理默茨也表示，选择党的崛起意在德国急需做出根本性的改革。
0: 现场数千名民众聚集，人群手持多款反极右翼标语牌，高呼反法西斯口号，鼓掌助威。有民间倡议组织代表批评选择党借助官方宣传误导民众，加剧社会撕裂，呼吁政府立即取缔选择党。另有活动人士表示，主流政党长期坚守的反极右翼防火墙机制成效显著，但政府未能实施社会公平的改革，激怒了许多人，特别是收入低下的萨安州居民，呼吁政府必须以更加平等的 态度与民众对话。德国总理默茨对取缔建议持反对态度。他承认选举结果具备全国及国际影响，提出德国急需根本性改革。
2: Wir haben es selbstverständlich zu akzeptieren, das sind die Regeln unserer Demokratie. Aber mit dem gestrigen Tag hat sich nicht nur in Sachsen-Anhalt etwas verändert, sondern in ganz Deutschland. Und dieses Wahlergebnis wird Auswirkungen haben. Es hat Auswirkungen auch auf die internationale Lage. Wenn man allein sieht, wer gestern gratuliert hat, dann zeigt das, welche Beachtung dieses Wahlergebnis auch international findet.
0: 默茨表示，德国将铭记历史责任，坚守本国制度与欧洲立场。 同时承认德国现存治理短板，认同国家需推行全方位深层改革。他还暗示，此次萨安州选举存在外部干预，并表示当下聚焦整顿内政、稳住局势，目前并不考虑2029年联邦议院选举相关事宜。 此外，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7日表示，反对欧洲团结针对俄罗斯的政治势力抬头，令人担忧，认为有迹象表明欧洲面临的威胁正在增加。
3: What is worrying is the sign that the threats are coming actually closer to Europe. We saw the attacks on Leipzig, have seen these sabotage acts and you know the threat really increasing in Europe. At the same time, the parties that are sort of blind to this threat and say that we should not do anything with this because it's not our concern are gaining ground. So I'm just afraid that we might you know wake up in a situation where we haven't done enough to be able to deter the threats and defend ourselves.
0: 卡拉斯又批评，目前并未看到俄罗斯对和平有任何兴趣，因为他们未有做出或给出任何一个他们能力范围内的让步。欧洲不可能充当俄乌的调解人，强调俄乌需要对话，但欧洲始终站在乌克兰一方。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澳英美联盟公众调查听证会日前在堪培拉举行，澳大利亚研究所的国际和安全事务项目主任肖蒂斯在会上就表示，澳大利亚不能够假定自己可以控制在澳停靠的美国的核潜艇。他在接受凤凰卫视记者采访的时候指出，澳英美联盟可能会促使澳大利亚卷入到美国所发起的战争当中。
4: 由社区资助的澳英美联盟公众调查近日在堪培拉举行公开听证会。澳大利亚研究所国际与安全事务项目主任肖蒂斯指出，美国外交政策的历史表明，决策权始终集中于白宫和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所谓澳大利亚将对美国弗吉尼亚级核潜艇拥有主权决策权的说法根本经不起历史检验，澳大利亚将被卷入美国发起的战争。
5: If we look at the history of U.S. foreign policy and the way that successive U.S. administrations have behaved, particularly in conflict situations, decision-making power is concentrated in the Oval Office, it's concentrated in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which are places to which other nations, quite rightly, don't have access. What the AUKUS nuclear-powered submarine deal does is make Australian participation in American wars, regardless of where or why they are fought, it makes Australian participation the default position.
4: 肖蒂斯还批评澳大利亚政府未能对澳英美联盟协议进行充分的透明披露和议会审查。他指出，无论从成本延误还是主权角度来看，澳英美联盟协议都存在着严重问题。
5: Whether it's around cost, whether it's around delays, whether it's around sovereignty, there are a number of things that the Australian government could do about that. You know, it could, for example, engage with the public inquiry, the community-funded public inquiry that has been underway, which the government has really refused to engage with. It could allow the parliament, the Australian parliament, to do its job in scrutinising the AUKUS submarine deal. It could be much more transparent with the Australian people around this deal, you know, which is incredibly secretive. None of that is happening.
6: 有分析师指出，澳大利亚正在梦游般的走向战争。随着特朗普政府对同盟体系持续施压，澳英美联盟的协议主权风险正成为澳大利亚国内民众日益关注的焦点。凤凰卫视杨海英，悉尼报道。
1: 中老和平列车2026人道主义医学救援联合演习及医疗服务活动7号在老挝万象拉开了帷幕，这是两军第6次举行该系列的联演。演习就围绕着台风的灾害救援开展多项的实战科目。
0: 仪式现场首先奏响中老两国国歌。老挝人民军总后勤部部长、中方指导协调组组长分别致辞，并宣布联合演习正式开始。此次联演以超强台风灾害、国际人道主义医学救援为背景，重点演练灾害现场搜救、批量伤员救治、无人化伤员后送和心理应激干预等实战科目，进一步锤炼提升两军为情协同行动和应急处置能力。据了解，此次演习双方动用兵力700余人，将持续到9月下旬。期间还将组织医疗服务、文化交流等活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国商务部、浙江省等相关的负责人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7号举行的发布会上介绍，第5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将于本月的23号到27号在浙江杭州举办，届时200多个顶尖大模型将会集中亮相。本届数贸会以“在数贸会预见 AI 未来”为主题，设置8大展区，首设词源主题展区。同期还将会举办世界人工智能开源大赛、具身智能应用挑战赛等赛事。截止到目前，已经有来自于121个国家和地区、29个国际组织的代表确认了出席。国际展商占比超过了20%，海外的展团数量已经超了往届的总和。中国羽毛球协会第7届会员代表大会第3次会议8号在北京召开，完成协会负责人届中的调整。会议选举张欣为中国的羽毛球协会主席，而李论为副主席。张欣表示，中国羽协将会坚决地把反腐败的斗争进行到底，以案为鉴，警钟长鸣，坚决地落实体育领域深化治理年行动各项的要求，持续地开展两化一堂专项整治，肃清行业乱象，净化行业生态，重塑行业形象。 聚焦奥运备战中心任务，加强国家队的作风建设，打造能征善战、作风优良的国家队。会议罢免了夏勋泽，中国羽毛球协会副主席的职务。感谢您的收看，下一节的新闻还会有更多的消息，稍后见。

0: 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1: Phoenix Go Global.
2: Phoenix Go Global.
3: Phoenix Goes Global.
4: Let's Africa.
0: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蒋晓峰。内地国有银行与金融机构的第二轮资本补充正式启动，八家金融机构获得中国财政部注资，合计3600亿元人民币。这是继去年5000亿元特别国债注资之后，再次向金融领域精准发力。其中获注资范围扩大到两大行加上2家政策性机构以及4家国有保险企业。分析指出，这并非因为经营出现问题，而是一次着眼长远的主动布局，通过增强资本实力，让金融体系更好服务科技创新、产业升级和扩大内需。至于纳入政策性机构，包括进出口银行以及中国信保等，是增强逆周期调节作用，给重大项目产业转型提供中长期的资金。纳入保险公司，则因为资本厚了，才能够多承担风险保障，以及有更大的空间来配置股票、股权以等长期的资本。本轮的注资被业界视为提升风险抵御能力的重要举措，有助于缓解银行的资本充足比率，提升借贷能力与抵消坏账，助力宏观经济行稳致远。换个焦点，看到根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6号的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说，伊朗将宣布在霍尔木兹海峡之外设立新禁区，与阿曼商定的霍尔木兹海峡船只航行通道图将于未来几天内签署。
1: 雷扎伊接受采访时说，伊朗将在未来数日公布新设立的禁区，范围将从美国海军封锁线延伸至波斯湾部分海域，擅闯船只都将被伊方列入制裁名单。此外，伊朗已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路线图达成一致，相关协议预计将在未来数日内签署，由伊朗负责管控船只进出。雷扎伊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声称霍尔木兹海峡仍处于开放状态是谎言，美方走私船只通常会遭到伊方打击，伊朗目前没有决定击沉这些船只，因为他们装载石油，被击沉可能对地区环境造成损害。谈及国内物资供应，雷扎伊说，伊朗早就做好了充分准备。
2: به فکر بوده و به اندازه کافی ما ذخایر مواد غذایی کالای اساسی رو ما الان داریم هر روز ما 1 میلیون 1.5 میلیون داریم میفروشیم انگار که تولید نفت ایران و تجارتش سر جای خودش است。
1: 在军事方面，雷扎伊称，伊朗48小时前首次在一艘美国军舰上空试验了一种特殊的反舰导弹，导致美舰落荒而逃。他还称，伊朗武装部队此前打击了美国在约旦的军事目标，有关打击使特朗普放弃其此前宣布的10日战争计划。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长阿卜杜拉希6日表示，美方目前正试图通过软实力战、认知战以及经济压力弥补其在军事领域的战略失败，但这些措施同样无法达到目的，并称伊朗已向世界展示了一种新的抵抗模式，且伊朗不会向美国投降。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6日表示，美方应该认识到游戏规则已改变，伊朗对等回应的时代已结束，伊朗将采取更高强度的军事姿态，今后任何针对伊朗利益和安全的行动都将遭到更迅速、更猛烈、更痛苦的回应。美国能源部长赖特6日表示，美国海军护航舰艇正协助邮轮穿越霍尔木兹海峡，并暗示护航行动不会很快结束。赖特称，目前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石油日均运输量超过900万桶。随着更多原油和成品油通过管道和其他途径运输，地区的石油运输量已恢复到冲突前水平的2/3甚至更多。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在社交平台发布数张图片，显示目前石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流量达到每天1800万桶，接近冲突前每日2000万桶的水平。而另一张图则显示，伊朗的石油出口大幅下降。此外，特朗普还发布关于伊朗最新经济的数据图，显示伊朗正遭受严重的通货膨胀。伊朗货币里亚尔汇率从90万里亚尔兑一美元跌至约227万里亚尔兑一美元，并配文称伊朗货币已被摧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曾经担任美国国防部长和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的莱昂·帕内塔日前在接受英国媒体采访时表示，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冲突可能还会持续6个月。 帕内塔指出，冲突如同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正朝着中东又一场失败的战争的方向发展。他说，美国有可能被拖入一场旷日持久的中东战争，美伊结束这场战争的选择非常有限。帕内塔认为，现在有三个选择：一是承认这是一场失败的战争，并且退出，但他认为这极不可能；二是继续相互打击，双方都试图避免爆发更危险的战争，但拒绝谈判或者投降；三是最终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从而剥夺伊朗对美国最危险的筹码。特朗普日前说，跟伊朗的军事冲突呢，只是小事一桩啊，不是什么大事。但是身体的行动呢，还是诚实的啊，不间断的在发他的梗图，还有出 social。美军攻击了伊朗的三艘这个油轮啊，两艘呢被永久的瘫痪了。现在伊朗的议长兼首席谈判代表卡利巴夫回应说，美国人必定已经明白了，对等回应的时代已经结束了，任何对伊朗利益及安全的侵犯都会受到伊朗更加迅速且猛烈的回应，报复呢不只是以牙还牙，而且会是加倍奉还。

0: 进去的话，或许对于航母编队啊，这些编队遭到打击啊，哪怕是威胁啊，应该能够引起美国政客和媒体的兴趣。现在伊朗出手啊，卡西姆、巴希尔高超音速导弹针对的是美国的华盛顿号航母编队。这款反舰导弹在末端飞行的阶段呢，可以达到5马赫到8马赫的速度啊，极难拦截。啊，多少年来第一个敢打美国航母的国家啊，现阶段有没有打沉美军航母之外，其实还有其他看点啊，就是美国这么久都拿伊朗没有办法啊，这在战前是很难想象的。在一般的公众认知里面，伊朗应该是不堪一击的啊，实际不是这样啊，外界某种程度上呢也过于神化美军的能力了。如果能够把美军的真实能力打回原形的话，那我觉得就是伊朗啊攻击的一个看点了。那从这个角度看呢，伊朗的导弹就算是瞄准航母啊，也足够成为标题了。伊朗这个时候向美舰发射啊，或许呢还只是警告或者是试射，如果真的决定击沉一艘航母的话，方式应该是加大发射量，比如用160枚亚音速的巡航导弹啊，来消耗啊航母打击群的这些导弹拦截器。之所以160枚，是假设打击群有2艘驱逐舰来护航，或者呢，如果有3艘啊，就增加到240枚。等解决护航编队之后啊，再用高超音速打这个导弹呢，打一梭子。如果伊朗不具备反舰导弹优势的话，我想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的控制权恐怕早就易手了，因为美军舰艇能够容易的靠近，轻易的靠近，除非美军把伊朗的反舰导弹都消除了，或者彻底瘫痪革命卫队的指挥系统，否则从理论上说，美国在客观上是很难取得胜利的。部队撤离到这个距离伊朗边境几百公里之外，结束海上封锁，这或许是避免美军在单日里遭受比珍珠港事件更惨重损失的唯一途径。同时呢，伊朗强调国内团结的必要性啊，这也是卡利巴夫在讲话当中一直强调的啊，因为这是抵抗的基础。从内部政局稳定的角度呢，伊朗的革命卫队呢也不得不做强硬的军事回应，否则贝森特发动的这个经济战的后果呢，可能会令到伊朗的领导层没有办法向民众交代为什么货币贬值这么严重啊，物价上涨，本来比水还便宜的汽油啊都有可能受到管制。因为现在的措施呢是用汽油，每个月用油如果超过110公升之后，超额部分呢是要加价的啊，也就是限制过度的用油啊，这也凸显出战争还有海上封锁正在加重伊朗内部的压力，来应对贝森特的经济战啊！你可别小看这个实行油价的这个阶梯价格。2019年的时候，伊朗调高油价并且实施配给，当即就引发了全国各地的大规模的示威。安内必先攘外啊！伊朗内部凝聚力呢，现在比什么都重要。人心一散啊，这场游戏呢就结束了啊！这场交战啊，伊朗呢，对伊朗这个国家来说，同样是走在剃刀边缘的。焦点换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6号在首都基辅会见到访的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维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维特科夫会后表示，此次会谈令人鼓舞。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6号在首都基辅会见到访的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当天第一阶段的会谈历时3小时左右，随后的第二阶段会谈邀请了英国、德国、法国的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参会。乌方谈判团队包括人民公仆党议会党团主席阿拉哈米亚、总统办公室主任布达诺夫、对外情报局局长乌梅罗夫和总统办公室第一副主任基斯利查。泽连斯基欢迎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到访，并感谢美方的支持。
2: 啊。

0: Російській Федерації нам для нас дуже важливо було, що в Україні сьогодні головні переговорники президента Трампа.
1: 在会后的记者会上，泽连斯基开玩笑说：“梅特什到访比爱国者防空系统更有效果。”泽连斯基认为，俄乌战争短期内难以结束，他已与美方及欧洲盟友就越东方案进行讨论。乌克兰将得到防空和能源支持，期待获得美国大量液化天然气供应。泽连斯基表示，会谈还包括旨在确保战后乌克兰重建的经济保障。 战后乌方也需要维持一支强大军队，对于俄乌冲突涉及的领土，比如顿巴斯地区等复杂问题，需在领导人层面进行讨论。泽连斯基声称，乌方致力于推动俄乌战事尽快结束，同时正在关注俄罗斯的表态，并指各方同意近期举行乌美欧新一轮三方会谈，时间和地点尚未确定。 威特科夫表示，此次会谈务实，令人鼓舞。美方此前与俄罗斯方面举行的会谈取得重要进展，相关观点已向乌方转达。美方认为合作至关重要。威特科夫相信冲突能够得到妥善解决，但指出俄乌双方应做出让步以结束战争。库什纳表示，美方关注的重点不仅限于结束冲突，更是如何建立一个能够真正构建持久和平的框架。美国正在准备一份和平方案，希望乌克兰、俄罗斯
2: 和美国的三方会谈能够重启。凤凰卫视综合报道。泽连斯基说，美国特使的到访比爱国者导弹还安全啊！这个俄乌现在是唱的哪一出呢？特朗普的这两个特使为什么周末在俄乌之间穿梭访问？ 我觉得其中一个重要的背景呢，是乌克兰对于战争短期内能够落幕呢，仍然是不乐观的啊，认为俄军可能在冬季加大攻势，迫使乌克兰在谈判当中去让步。那就算俄军近几个月来推进是放缓的，但是克里姆林宫强调的是俄军持续推进并将达成既定的目标。而另一边厢呢，这个泽连斯基就强调乌军近期 战场处境呢有所改善，这也让乌克兰在未来，跟美国和俄罗斯在谈判过程当中呢显得更有信心，但是同时也承认乌克兰恐怕还是要迎来一个非常残酷的战争当中的冬天。看到有消息说呢，乌克兰的这个成人产业也可能合法化，前提是纳税。 这个皮肉生意，风月产业，如果要经营的话呢，当然也要安定的环境，这个逻辑上来说呢，没毛病。那现在呢，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谁也灭不了谁，谁也不能把对手呢一口吃掉。这两个美国特使访问之后，一个俄乌中战方案的新构想现在是若隐若现，但是呢，细节是相当有限，我们继续跟踪。综合 几方的说法呢？特朗普正在寻求建立持久和平的一个架构，其中包括几项真正的全新的构想。那这两位特朗普的特使呢，首次访问乌克兰，两个人过去曾经是多次前往这个俄罗斯，那现在双方暂时停火三天，其实也是为了让这两个特使在两国间穿梭 安全并不是俄乌之间呢有什么这个意愿或者是幻想，难怪泽连斯基说这两个特使带来的保护比爱国者防空系统呢还有效，希望你们两位多来多来走走。他非常重视这两位特使，还亲自陪同去参观了这个教堂。那你仔细看的话，俄乌之间的诉求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退让或者是调整。 比如俄方坚持乌军必须先撤出顿巴斯地区，那才可能停火。所以今后一段时期呢，相信仍然是有大概率还是边打边谈的这个状态。临时停火安排和这个走上和谈的正轨之间还是有很长的距离的。特朗普有什么金手指能够化解越结越深的这个矛盾呢？ 从俄罗斯方面吹出来这个暖风呢，还是能够感觉到事情并没有那么绝望。比如普京就肯定了特朗普的努力，说你明知很困难也没有放弃，也告诉这个两位特使，俄军正在战场取得实质性的进展，并且有信心达成目标。 必须解决俄乌冲突的一切根源。这话呢是软中带硬。现在其实我觉得是理想归理想，现实归现实，理想只能是基于现实，否则呢就成为空想。也特别注意到普京的外国投资和经济合作的这个总统特使德米特里耶夫说，两位特使此行是推动和平的重要访问。那我觉得与其相信特朗普有现实的能力和意愿来解决这场俄乌冲突啊，是不是可以换一个思路啊？就是特朗普呢更像是在寻找更多的啊商业机会啊，提供给企业啊，当然也提供给特朗普家族了。是不是当即结束冲突啊？这种相对虚幻啊、不切实际的目标啊，相比于更加实际的能够从生意当中啊捞取一笔财富啊，打仗期间、和平时期其实都是有发财机会的。那路透社五号就引述了白宫官员的报道啊，关于这个特使在穿梭过程当中啊几场会谈的实质性内容呢，下一步啊作为啊将会在几个礼拜内公布。另外有塔斯社六号报道啊，俄罗斯副外长啊里亚布科夫说，俄方没有排除俄中美举行三方峰会的可能性。那你最近的日期排一排的话，那可能就是在十一月啊，在深圳的亚太经合组织会议期间了啊。但是话又说回来，即便啊这个美国和俄罗斯之间有重大的共识协议这些东西，那基于中俄之间的这种啊战略关系的定位啊，如果真有的话，一定会有俄罗斯的高官啊到北京去通报的。好，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白领新闻，我们稍后见。

0: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深度财经由中国建设银行剧名赞助播出，中国建设银行助力呈现专业财经解析。
1: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2: 特朗普特使威特科夫及女婿库什纳先后会晤俄罗斯和乌克兰总统，何时会公布结束俄乌战争计划？各方选举在即，此时重启斡旋又究竟有怎样的盘算？葛亮亮为你独家解读事件来龙去脉。德国极右翼政党首次赢得地方选举，他能否掌控二战后首个极右翼州政府？德法两大引擎面临熄火，这是偶然的震荡，还是欧洲政局改变的前兆？
0: 时事亮亮点，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3: 欢迎回到总编辑时间。德国萨克森安哈尔特州6号举行州议会的选举，极右翼的政党德国选择党料取得44%到44.5%的得票率，跃居该州第一大党。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
3: 在动了，在动了。
4: 抱歉，抱歉。哇，
5: 警醒了。
6: 借口，借口。
0: 一瞬之间，命悬一线。
7: 急诊就是地狱，没有人愿意来这个地方。
8: 很多病人的痛苦都会在这边一览无遗。
0: 危机总在最不经意间降临。
9: เราไม่ได้ดูหรอกครับว่าสัญชาติอะไรนะใครเป็นอะไรเราก็ต้องรักษาไปหมดทุกคน
8: 既然当到医生那我们可能对每个病人要负责
0: 在最危机的时刻在急诊的方寸之间他们托取起生的希望急诊24小时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鹏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中古义器新红旗 HQ9 邀您关注凤凰五间专列。凤凰五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聚名赞助播出。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Безусловно, любые попытки, более или менее эффективные, это один маленький шаг в сторону мира.
1: 俄方称不排除重启与美国和乌克兰举行三方会谈。伊朗公布新型弹道导弹并设立经济战争指挥部，研判经济问题。特朗普威胁禁止加拿大飞机制造商庞巴迪公司在美销售。
2: I'm selbstverständlich zu akzeptieren, das sind die Regeln unserer Demokratie, aber mit dem gestrigen Tag hat sich nicht nur in Sachsen-Anhalt etwas verändert, sondern in ganz Deutschland.
1: 德国选择党胜选萨安州议会选举，莫茨称德国需要根本性的改革。
3: 各位中午好，欢迎搭乘凤凰午间专列，我是黄成子。晚上好，我是姚翔义。头条起来看到的就是俄罗斯总统秘书佩斯科夫在7号就表示，俄方不排除重启与美国和乌克兰举行三方会谈，但地点跟时机还很难确定。
4: 佩斯科夫表示，俄方目前尚未掌握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美总统女婿库什纳与乌克兰领导层谈判结果的信息，但不排除俄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可能在美方特使结束此次访问行程后进行电话会谈。俄方将适时对外公布俄美元首是否举行电话会谈以及具体在何时举行。 佩斯科夫还说，俄方不排除重启与美国和乌克兰的三方会谈，但目前讨论具体地点和确切时间还为时过早。当被问及美方的新提议与俄美元首安克雷奇共识有多大分歧时，佩斯科夫就未予回应，仅强调任何努力都代表着向和平迈进一步。
0: Безусловно, любые попытки, более или менее эффективные, это один маленький шаг в сторону мира. И мы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 очень высоко ценим миротворческие усилия американских переговорщиков. И Путин сам лично говорил, что он высоко ценит усилия президента Трампа. И что он признателен президенту Трампа за приверженность вот этой ориентации на мир.
4: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5: 俄罗斯武装力量军事政治总局副局长阿劳基诺夫在7号表示，结束俄乌战争或许还需要很长时间，因为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方正在竭力确保这场战争不会轻易结束。我们来看本台记者从顿涅茨克发回的系列报道。周一，俄军政治总局副局长阿劳基诺夫总将认为，乌克兰作为西方战争的代理人，现在。
6: Даже если мы подпишем договор мирный, все равно это будет линия, которая долгое время надо будет все равно ее надо будет контролировать. Получается, надо будет держать и войска, и силы, и средства по этой линии. Это тоже не один день все решается, не один день это все закрывается.
5: 顿巴斯网络媒体在周一指出，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别 代表对莫斯科和基辅的访问是有成效的。特朗普的和平一揽子的计划方案可能包含了停火协议，即乌克兰武装部队从顿巴斯及扎波罗热州部分地区撤出，对俄解除制裁和封锁，乌克兰不加入北约，乌克兰大选与全民的公投，以及联合国部队潜在部署的态势。 以及限制乌克兰军队的规模、使用俄罗斯语言的合法性条款，由于没有正式的文本公布，莫斯科和基辅以及美国政府当下并未证实上述的这些说法。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顿涅茨克的报道。
1: 英国首相府在7号发布消息说，英国首相伯纳姆当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了电话，双方讨论经济、俄乌以及中东局势等相关议题。英国首相府在声明当中说，伯纳姆就美国最新的就业数据向特朗普表示祝贺，也表示英国的经济也出现了积极增长的迹象。而政府正在努力提升公众对英国经济的信心。在乌克兰的问题上，双方一致认为应该要继续的推动，实现停火，以避免更多的人员伤亡。 伯纳姆重申对于乌克兰以及近期美国参与斡旋和平谈判的支持。 中东问题方面，波纳姆也介绍了英国推动地区和平与安全的立场，也强调落实两国方案、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等相关问题的重要性。
3: 英国首相伯纳姆七号在和瑞典首相克里斯特松的通话当中也提到，俄罗斯对欧洲安全构成了威胁，双方都同意要共同加强北约和欧洲的安全防务合作。
7: 就在美方代表先后见了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后，英国、法国和德国的国家安全顾问日前也在基辅与乌克兰保持对话。英国政府支持通过外交途径结束战争，但同时也提到乌克兰必须参与涉及自身未来的和平安排。欧洲国家也需要在乌克兰战后安全问题上发挥作用。从俄乌战事爆发以来，英国政府一直力挺乌克兰，并且把乌方安全视为欧洲安全的重要部分。今年英国对乌军事支持进一步提高到37.5亿英镑，并且继续每年向乌提供30亿英镑的军事援助，直到乌克兰摆脱困境。英国同时也在鼓励本国国防企业为乌克兰供应武器，也一直在推动与法国和德国的支援联盟机制，与其他欧洲国家协调对乌军事援助和长期安全保障。英国希望俄乌双方最终通过外交方式结束战争，但同时也担心，如果和平协议缺乏足够的安全保障，或者欧洲被排除在谈判之外，可能无法形成长期稳定的和平。凤凰卫视杨慧琛、王伟，伦敦报道。
1: 俄罗斯在暂停空袭基辅三天之后，也恢复对基辅的空袭。乌克兰当局表示，首都基辅八号凌晨遭遇到俄罗斯的弹道导弹的袭击。同一个时间点，俄罗斯的萨拉托夫州当局表示，当地的民用设施遭遇到了乌克兰的无人机袭击。八号的凌晨，基辅响起了多次的强烈爆炸声响，而当地的居民直接躲进地铁站避难。基辅市长表示，俄军使用弹道导弹对基辅发动空袭。有官员说，空袭导致了基辅两栋的居民楼受损。而另外一方面，俄罗斯萨拉托夫州的州长八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萨拉托夫的市民的民用基础设施是遭遇到了乌克兰的无人机袭击，有人员受伤。
3: 芬兰在七号宣布已经完成芬兰与俄罗斯边境围栏系统的建设。芬兰内政部长兰塔宁在当天表示，俄乌冲突以及后续各种事态导致了欧洲安全环境发生显著变化。
1: 而围栏系统是有助于要提高边境的监控效率跟态势感知能力，未来如果有需要的话，会进一步的扩建。
8: 芬兰边防军当日发布公报说，芬俄边境围栏系统旨在防止和延缓未经许可的越境活动。已建成围栏总长约200公里，分布在芬俄1300多公里边境线上数十个地段。系统包括高4.5米的围栏、技术监控设施、道路网络，以及沿围栏设置的25米宽清障带，总耗资约3.56亿欧元。据芬兰国家广播公司报道，现有围栏大部分集中在芬兰东南部，少量分布在更靠北地区。芬兰内政部长兰塔宁当天在芬兰东南布拉普兰塔市一处边境口岸附近举行新闻发布会，称俄乌冲突及后续各种事态导致欧洲安全环境发生显著变化。这一围栏系统有助于提高边境监控效率和态势感知能力，未来如有需要会进一步扩建。兰塔宁还表示，由于当局评估显示，如果开放与俄罗斯之间的陆地边境口岸，移民工具化的风险仍然很高，因此芬兰目前不打算重新开放边境口岸。芬俄陆地边境口岸自2023年12月15号起全部关闭，目前仍无限期关闭。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波兰军方在七号开展大规模实弹演习，集中展示多款新型主战装备。波兰国防部长表示，波兰正在加速转型军工产业，大力提升本土国防制造和军备输出能力。在这次的演习中，阿帕奇武装直升机、F-16 战机空中参演，豹式 M1 艾布拉姆斯主战坦克以及各类军用车辆则是轮番完成实弹射击、机动等实战科目。数据显示，2022年至今，波兰本土防务采购支出暴涨近4倍，去年相关投入达到了约81.5亿美元。波兰防长科西尼亚克卡梅什表示，依托欧洲安全行动计划与军工投资，波兰已经从军备采购国转型为具备全球输出能力的军工生产大国。下节新闻还将关注到的是，胡塞武装打击沙特石油设施并发动弹道导弹袭击。
1: 中国外贸延续良好的增长态势，前八个月外贸增长17.6%。

0: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Duty Zero by CDF 带您展开非凡免税之旅，环球佳酿、香港匠心手信，专属体验尽在其中。世俊门店与网店，全年后尊贵服务，随时随地开启专属购物旅程。
2: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

0: 欢迎回来，再来关注美伊局势。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在七号表示，近日华盛顿已经从伊朗新型导弹行动当中收到了明确信号，任何经济战都将会遭到回应。伊朗将会把波斯湾延伸至美国海上封锁线的区域，化为海上禁区。
1: 针对美国军舰和军事基地的作战姿态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调整。而另外一方面，伊朗伊斯兰议会的议长卡利巴夫就强调，如果美国袭击伊朗油轮的话，美国的能源企业将会遭遇到伊朗的打击。
2: 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七号在社交平台上发文，回应美国防长赫格塞斯此前威胁摧毁伊朗油轮的言论。卡利巴夫称，如果美国袭击伊朗油轮，美国的能源企业将遭到伊朗打击。他表示，美国油气公司生产链条庞大，四通八达，且暴露在外，同样有遭受打击的风险。卡利巴夫并附上一张图片，上面写着美国经济的失落十年即将到来。美国中央司令部同日表示，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94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船只。阿曼海事安全中心发表声明称，阿曼方面已从遭伊朗袭击的沙特油轮西德尔号上撤离16名船员。沙特外交部日前证实，西德尔号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行时遭到袭击，事发时船上有25名船员。伊朗七号公布一款名为卡西姆巴希尔的新型弹道导弹。伊朗方面称，卡西姆巴希尔导弹采用固体燃料、光电制导和半吨重的弹头。这款导弹射程更远，精度更高，象征着伊朗从被动威慑转向主动威慑，被视为是伊朗国防战略的一个里程碑。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报道，伊朗经济部副部长扎马尼安表示，伊朗经济部已设立经济战争指挥部，旨在集中研判战争造成的经济问题，并协调有关部门加快制定和落实解决方案。经济战争指挥部初期将重点处理经济部职责权限范围内的问题，包括战争给企业经营、贸易、融资等经济领域造成的影响，以加快有关问题的跟进和解决。对于超出经济部权限的问题，将通过跨部门协调处理。另一方面，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七号在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举行的犀利论坛上表示，海湾国家需要自力更生，不能仅靠与美国的同盟来保障自身安全，在安全事务上实现自给自足才是唯一的出路。阿联酋总统顾问加尔贾什表示，处理伊朗问题是海湾国家的核心议题，尽管与伊朗的信任已经破裂，但基于地理现实必须寻找恢复关系的方法，并指阿联酋正为其能源出口和贸易打造替代路线，确保这些业务不会被伊朗战事挟持。具体措施包括扩大东海岸港口的吞吐能力、修建管道、铁路等。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对美国回应措施日益强硬，背后都有哪些推动因素呢？相关话题由我们立刻来连线在德黑兰的本台记者郑凯来进一步了解。郑凯你好。
3: 陈子你好。
0: 我们看到伊朗官员称，针对美国的这个作战姿态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调整，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而伊朗现在手中还握有哪些底牌呢？
3: 好的，是这样啊。具体的举措其实就是两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伊朗现在呢从被动的防御和还击变成了主动的预判和出击。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之前呢都是在美国对伊朗进行了轰炸和袭击之后呢，伊朗进行一个还击。但是现在呢，伊朗军方已经改变了策略，他们会根据自己掌握到的情报信息来判断，如果发现美国已经有准备进行打击伊朗的迹象的时候，他们会主动进行一个提前打击，而不会做一个事后的一个还击。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一个军事策略上的变化。第二个呢，就是说是从对等还击变成了加倍还击。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如果说美国袭击了伊朗的一艘油轮，或者对伊朗海岸边的军事设施，比如说监测站呐、导弹发射基地呢，进行一个轰炸的话呢，伊朗也不会只是一个仅仅的对等还击，不会只是打击对敌对国家的一个油轮或者一两个美军的基地，而是现在会可能会发动大面积的打击，比如说打击多艘油轮，然后包括护航的美国军舰，还有美国的军事基地等等。所以现在从这个方法上也是进行了一个改变。至于说现在的底牌呢，其实也是两个。

0: 方面，第一个是军事方面的底牌，就是两个导弹和无人机。昨天那个雷扎不也说了吗？现在伊朗试了一把，亮相了一个新款的导弹，这个导弹可以摆脱就是非常高速的这种能够冲破美国的这种空中的防御，能够击中军舰甚至航空母舰。啊，这是一个非常巨大的一个威慑。无人机这边呢，我看到有新闻，伊朗的媒体报道说，现在伊朗军方正在考虑说，研制一种新的无人机，能够追踪和打击美国的 F-35 战机，是这样的一个情况。至于说另外一个底牌呢，其实就是霍尔木兹海峡，也就是地理上的优势。现在呢，就是所谓现在伊朗宣布说要把这个划定一个新的禁区，其实就是在扩大这种地理上的反制措施，因为这样的方法，原来呢，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它只是管控，进出的这种油轮，然后，但是现在它加入这个禁区之后呢，其实就是说，如果在美国，在就是说，只要有敌对国的这种船只，或者敌对的这种油轮公司啊，或者能源企业，在美国的帮助下进行不遵守伊朗的规则的话，那都会划入到美国的这种。划入到伊朗的这种制裁和打击的范围，这样其实它的制裁措施和管控范围变得越来越强烈，也越来越大了。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这也是伊朗的一个底牌吧。以上就是我在现场的观察和分析，橙子。
1: 好的，谢谢郑凯，我们带来的分析。
2: 刚刚郑凯提到伊朗公布新型的导弹，那这会给美伊带来的什么样的影响呢？目前我们要请来时评员郑浩先生帮我们解读分析。先生午安。
3: 你好，你好，蒋毅。
2: 先生，伊朗在这个关键节点是公布了新型的导弹，对未来的美伊局势会产生什么样的质变呢？
3: 伊朗公布的这个新型的导弹呢，其实并不新啊，因为呢，它是在去年2025年5月4号，伊朗的国防部呢就已经公布了卡西姆、卡希尔，这款的导弹啊。那么当时呢还配发了试射这款导弹的录像片，所以呢，这款导弹呢，从我们现在看到的数据性能来看啊，没有太大的一个变化。换句话说呢，就是卡西姆、卡希尔这款导弹呢，它应该不是最新型的啊。至少它不是最新型的一款导弹，那么有可能它是最近刚刚用过啊，因为我们知道呢，在这个美伊战争爆发之后，伊朗的这个导弹系统呢遭到了极大的一个破坏，那么有可能现在，从山里面又把这款弹道导弹拉出来啊，经过修理维修之后啊，又向这个美军基地啊，或者是美国的这个利益所在进行了发射，而且发射成功了，所以呢就把它当做一个新型的弹道导弹来公布。那么这款导弹呢，它的射程呢可以达到1200公里，而且装有比较先进的反电子干扰的装置。那么采用的呢是固体燃料，那就是固体的推进剂，那么用车载的方式来发射。那换句话说呢，就是这款导弹它的机动性、灵活性大大提升，而且呢具有一定的一个抗干扰的这样的一个功能。特别是在这个火箭系统这一部分，它装载了一个小型的飞行翼啊，这个飞行翼呢可以在飞行的末端啊进行一个微调，那么来调整这个弹道导弹发射的这个角度啊，能够更精准的来攻击目标。这款导弹现在看来的是存在的，那也可以这么说吧，就是美军并没有完全摧毁伊朗的导弹的发射能力。但是呢，它究竟能够给这个战争的局面或者是伊朗的安全形势带来多大的一个转变啊，还要观察。我认为呢，在这个时候公布，它有两个用意。第一个呢，就是加大了伊朗的反击和威慑的能力啊，这个呢是说给美国，也包括说给以色列来听的啊。那么，而且呢，它已经发射过了啊，因为这个雷扎因他说呢，已经向美方传递这个最新的一个信息。那换句话说呢，就是已经发射过了啊，所以美方也收到了这样一个信息，提高威慑力啊，这是最主要的。第二一个呢，我个人认为就是伊朗在目前艰苦的条件下，准备打的决心，啊是非常强的。那换句话说呢，就是虽然没有完全关闭外交谈判的大门，但是呢，至少是伊朗的军方是准备要长期的打下去，有了这款导弹啊，未来可能还有更多的类似这样的导弹和无人机，那么准备打恐怕呢是当前伊朗政府军队的一个意志和决心的一个体现。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这款导弹它虽然能够打得更远啊，或者可能会突破对方的这个导弹防御系统，但是因为伊朗缺乏自身的防御 因此呢，这种导弹的它的寿命，也就是说，当美国或者是以色列能够捕捉到它的位置存在的时候，就可以对它进行打击。那么伊朗呢，并没有反击这个美国、以色列打击伊朗导弹设施的这种能力，所以呢，这款导弹它的生命力应该说呢是并不长的，除非它隐蔽的非常好，除非它把在埋在山里面不用它，只要它出现，那么美军、以色列总会捕捉到它，并且毁灭它。所以呢，在这方面的话，从战争的平衡来看伊朗呢并不占据优势仍然不能说因为有了这款所谓的新型的导弹就改变了这个战场上的平衡，这是办不到的也是不可能的所以呢，未来一段时间，我认为就是伊朗还是要谈判，通过政治途径来解决这个和美国的这个分歧才是一个唯一的一个出路。相宜，
2: 再谢谢郑浩先生的点评与分析。
1: 美伊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军事博弈还在进一步升级。本台记者乘船从阿巴斯港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现场看到大批商船和能源运输船仍然在伊朗一侧水域停泊，其中有燃料运输船为了避免成为袭击目标，入夜之后关闭灯光。我们来看记者发回的现场报道。
4: 霍尔木兹海峡可以说呢，现在是美国和伊朗的僵持不下的一个重要的敏感的地点我们今天来到霍尔木兹海峡呢，可以看到的是星星点点的船只还在这里停留，大部分呢都是在战争之前想要从这个经过，但战争之后就滞留在这儿。我们看看前面有一艘船没有亮灯我们看一下，这一艘船他们说呢是主要的是送燃料、汽油和燃料的船只。怕被打，所以他们就一直没有敢亮灯。现在是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中央这边呢是伊朗的，对面呢是阿曼。那么这边的船民告诉我们，他们这边呢一般呢在这拿这个小船呢大概开一个多小时就能穿过霍尔木兹海峡到阿曼。所以我们看到还有一些小船从这里他们是去阿曼去走私，比如说买一些食品或者是大米或者是药品等等，从那里呢进口然后再回到，并不是说它完全封锁，但是小船是可以坐，但是大的游轮从这里通过确实非常显眼。那而且呢在伊朗的航道里头呢，现在可以看到的是有非常多的船只，就我刚才目测的至少有百余艘。到了晚上你看看这边的船只都亮起了灯有很多的船只都停留在这里，这也说明霍尔木兹海峡直至到现在战争六个月，很多的船只都滞留在这里，也给全球的经济带来很大的影响。所以我们希望在这里能够尽快的能够自由的通航，战争能够结束，而这些船员能够早日回家。方卫视旅郑凯穆森阿巴斯港报道。
2: 近期也门的战事持续升级，胡塞武装日前也是接连的袭击击落了沙特军用无人机，打击沙特石油设施，并且发动弹道导弹的袭击，同时指控沙特领导的多国部队空袭也门多地。联合国方面就此发出局势升级预警。
5: 也门胡塞武装七日发布航拍画面，称向也门哈德拉毛省瓦迪亚军营发射弹道导弹，打击从沙特入境的军用装备运输卡车。与此同时，胡塞武装当天还宣布，在也门交夫省空域击落一架沙特 CH-4 武装侦察无人机。胡塞武装表示，涉事无人机当时正在当地执行敌对任务。这是胡塞武装12小时内击落的第二架同型号无人机，也是24小时内击落的第四架沙特无人机。据英国金融时报消息，在攻击也门境内目标的同时，胡塞武装七日还对沙特吉赞省的阿美石油设施发起新一轮袭击。胡塞武装称，此次行动是为报复沙特长期封锁也门港口与机场的行为。胡塞武装控制的萨巴通讯社报道称，沙特七日动用战机与巡航导弹空袭也门交夫、贝达、马里卜、塔伊兹四省多处战略据点，营地遭袭，交夫省中央监狱也在袭击中受损。也门政府军消息源确认空袭属实，不过沙特方面并未公开回应此事。胡塞武装日前与沙特领导的多国部队持续交战，已造成超300人死亡，数百个家庭流离失所。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格伦德贝里七日警告称，持续的大规模交战将加剧也门局势失控风险，同时重创民生，严重阻碍政治和解进程。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与加拿大的贸易战再度升温。美国总统特朗普七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威胁禁止加拿大飞机制造商庞巴迪公司在美销售，除非该公司开始在美国生产。
6: 特朗普在社媒文中称，不再允许庞巴迪公司在美国销售，其产品不够好。按照他的说法，庞巴迪公司超过50%的营业收入来自美国，依靠美国买家、美国企业、美国机场和美国的服务生存。而加拿大封堵美国的银行和企业，并阻碍美国湾流航空航天公司在加拿大做生意。特朗普又称，这一完全不公正、不公平的时代已经结束。如果庞巴迪想要美国市场，就必须在美国生产，并停止把美国当成小猪存钱罐。美国白宫尚未就此发布正式公告或给出更多细节信息。特朗普1月底曾以加拿大没有对多款美国湾流飞机颁发许可为由，威胁对加拿大向美国出口的飞机征收50%关税，并收回对庞巴迪环球特快系列飞机的认证以及所有在加拿大制造飞机的认证。美加近来贸易争端不断，特朗普政府从8月22日开始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水泥等数百项特例商品加征50%关税。加拿大政府随后宣布对美国实施等额对等反制，从9月8日起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德国选择党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的议会选举当中取得胜利，极右势力迅速崛起。有民众七号在柏林勃兰登堡门示威，呼吁全面的封禁选择党。
1: 另外，有民众表示，主流政党长期坚守的反极右翼防火墙机制成效显著，但是政府没能实施社会公平的改革，激怒了许多人。
7: 现场数千名民众聚集，人群手持多款反极右翼标语牌，高呼反法西斯口号，鼓掌助威。有民间倡议组织代表批评选择党借助官方宣传误导民众，加剧社会撕裂，呼吁政府立即取缔选择党。并有活动人士表示，主流政党长期坚守的反极右翼防火墙机制成效显著，但政府未能实施社会公平的改革，激怒了许多人，特别是收入低下的萨安州居民，呼吁政府必须以更加平等的态度与民众对话。德国总理默茨对取缔建议持反对态度，他承认选举结果具备全国及国际影响，提出德国急需根本性改革。
8: Wir haben es selbstverständlich zu akzeptieren, das sind die Regeln unserer Demokratie, aber mit dem gestrigen Tag hat sich nicht nur in Sachsen-Anhalt etwas verändert, sondern in ganz Deutschland. Und dieses Wahlergebnis wird Auswirkungen haben. Es hat Auswirkungen auch auf die internationale Lage, wenn man allein sieht,Wer gestern gratuliert hat, dann zeigt das, welche Beachtung dieses Wahlergebnis auch international findet.
7: 默茨表示，德国将铭记历史责任，坚守本国制度与欧洲立场，同时承认德国现存治理短板，认同国家需推行全方位深层改革。他还暗示此次萨安州选举存在外部干预，并表示当下聚焦整顿内政，稳住局势，目前并不考虑2029年联邦议院选举相关事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德国极右翼选择党的领导人魏德尔、克鲁帕拉以及萨安州州长的候选人西格蒙德就阻隔、移民以及德国的未来政策等问题做出回应。凤凰卫视记者就移民问题现场向魏德尔提问。
9: 德国极右翼党派选择党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议会选举中获胜后，在首都柏林召开了新闻发布会。
10: 在此次萨安州议会选举中，选择党取得历史性胜利，获得43.48%的选票，预计将获得议会中的39个席位，仅差3个席位就可以单独执政。在胜选后的新闻发布会上，选择党能否以及如何组建州政府，如果执政可能给移民、经济和社会政策带来的变化，也成为记者关注的焦点。针对部分移民背景居民担忧选择党执政后当地社会环境发生变化，凤凰卫视记者在现场向西格蒙德和魏德尔提问。
11: Viele Menschen mit Migrationshintergrund sagen, dass sie Sachsen-Anhalt verlassen würden, sollte die AfD Landesregierung übernehmen. Was möchten Sie diesen Menschen sagen und welche konkret Garantien können Sie ihnen geben, dass sie hier auch künftig sicher und willkommen sind?
12: Jeder, der sich mal ein eigenes Bild gemacht hat, von uns nicht nur als Menschen, sondern von unserer wirklichen Programmatik, der man das Gespräch gesucht hat, wird festgestellt haben, dass es keinen Grund gibt, hier Angst zu haben, um Himmels Willen. Wir haben ein rechtsstaatliches Programm. Wir möchten jeden mitnehmen.
10: 西格蒙德和魏德尔都表示，他们欢迎在德国工作、具备专业技能、缴纳税款并遵守法律的人。但魏德尔同时重申选择党收紧移民政策的立场。凤凰卫视孙谦，德国柏林报道。
1: 好，下节新闻还将关注到的是民众党前主席柯文哲涉金华城与政治现金等案，二审在今天下午3点首度开庭，稍后见。

0: 深耕各区全方位见证新发展，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港澳聚焦，每天晚上9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时事直通车之港澳聚焦，由世界500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冠名播出。美日韩第4次自由之刃联演在济州东部和南部公海区域演练海上导弹防御、空中和防空反潜作战等作战科目。韩国发布6代战机招标书，规划以14个月为周期，投入9亿韩元，评估世界各国6代战机技术指标，维系韩国空战优势。美国陆军展开雅努斯计划，斥资22亿，新建5座小型核反应堆。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完美牌时光宝固体饮料，全明星阵容 Perfect Bottom Bar 新生精粹，唤起新生力，重塑好细胞，细胞好，时光宝。
0: 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细胞好，时光宝，完美牌时光宝固体饮料。

0: 欢迎回来，继续来关注中国外贸延续良好增长态势。一到八月，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超过34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速较前七个月有所加快。
1: 中国海关总署周二公布的数据显示，以人民币计，今年一到八月，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17.6%，较前七个月加快0.3个百分点，延续良好的增长态势。其中，出口增长14.6%，较前七个月加快0.6个百分点；进口则增长22%，与前七个月持平。期内以美元计，进出口总值增速22.4%，当中出口增长19.3%，进口增长27%。单看八月份，以人民币计，进出口总值4.6万亿元，是连续第六个月超过4万亿元，同比增长19.8%；以美元计，则同比增长26.3%。从产品类别来看，以美元计，一至八月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同比增长42.9%，集成电路出口同比增长高达103.9%，汽车出口同比则增长53.2%。从地区来看，今年前八个月，中国对东盟、非洲进出口增长约20%，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增长15.9%，对美国实现连续5个月增长。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亚太区的股市在今天则是普遍向好，韩国股市大涨超过2%，日本与台湾股市小幅走高，而沪深股市震荡走高，其中深成指先跌后回升，午盘前是守住了红盘，不过半导体与消费电子股下行也拖累了双创指数，因此走低。画面你看到是指数的部分，沪指是中午战报3946点，升14点，升幅0.36%，半日成交落在5886亿元人民币。至于深成指的部分，中午是报在13782点，微升7点，半日成交6663亿元人民币。而香港股市低开161点之后，随后跌幅收窄到不足100点。AI 概念股的跌幅比较大，而石油股跟内房股逆势走高。恒指中午是报在25345点，跌67点，跌幅0.27%，而半日成交1049亿港元。
0: 再来关注西藏泥石流的后续救援情况。来自美国、英国、俄罗斯、印度、巴基斯坦等国的8家外媒记者在6号进入吉隆泥石流灾害的核心区，了解灾情救援和恢复重建的进展。
2: 有参访的记者就表示，受灾的地区很偏远，进入现场非常困难，但中国救援力量反应及时，非常了不起。

0: 毁的机械车辆还陷在河床，尘土漫天中运送砂石的卡车来来往往。靠近山的一侧，工作人员用铁笼子装起石块，避免落石再次损毁路面。
1: 从我们脚底下到往后4公里地方全部冲毁，我们不断地抛大石头去把基础给稳固，然后上面慢慢地修这条路。
2: 虽然路已经打通了，但是这些碎石还都在证明着曾经发生了什么。对面的山上半山腰的位置就是洪水线，大约是有35米到60米这样的一个高度，相当于10到20层楼。
3: 注意落石，观察东西。
0: 每隔几十米就有一名安全员配合着监测设备实时监控山体状况，防止次生灾害。
4: 打通道路以后，我们就进行了一个深度的一个救援，配合消防队伍挖一层，这个搜索一层，然后清理一层。我们现在这个主要的战法就是轻轻的挖，仔细的搜，彻底的清理。
5: I have seen the efforts that are going on for the last several days by the Chinese workers and the other teams. So I think that is tremendous. So the response time was so quick.
0: 凤凰卫视孙伟健、赵伟，西藏吉隆报道。
6: 在台湾，民众党前主席柯文哲因为涉金华城与政治现金等弊案，一审遭到重判17年有期徒刑。全案经上诉之后，台湾高等法院二审在今天下午3点首次开庭，各方都关注。
7: 柯文哲和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日前联手为新竹市长高虹安竞选连任活动造势，两人聊选情，也聊柯文哲的案情。距离台湾地方选举投票只剩下2个多月，柯文哲不仅要忙着为党籍参选人助选，还要准备在8号下午3点登场的二审开庭。柯文哲被台北地检署起诉，在任职台北市长期间，涉嫌在金华城新建案图利财团收取贿赂，并侵占民众党政治现金基金会款项。台北地方法院一审判柯文哲有罪，刑期17年。柯文哲和检方都不服，提起上诉。面对二审，柯文哲曾表示自己有信心，但没有把握。
8: 以前在一审的时候，我们还很认真的准备，但是后来发现法官从来不问问题的，所以说我也不晓得准备什么，从来没有一个人正面的跟我回答说台湾有独立公正的司法。最多是我都被人家嘲笑说啊，你太天真了。
7: 二审首次开庭，法官主要是进行准备程序，听取双方意见。柯文哲为了能够在二审翻盘，辩护律师团大换血，以全新阵容迎战。而法界认为，二审焦点将落在柯文哲涉犯背信罪部分，因为依台湾法规，背信罪为二审定验，若法官又判有罪，柯文哲不能再上诉，只能入监服刑。凤凰卫视黄家腾、柯志强台报道。
9: 香港特区政府派出的第3批的16名香港青年公务员前往联合国展开为期2年的任职，而外交部驻港公署特派员崔建春在致辞的时候表示，中央推送优秀的香港青年到联合国任职，也充分体现一国两制的优势。
10: 要胸怀祖国，放眼世界，把个人追求融入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伟大事业中，当好国家与香港、香港与国际社会的桥梁，讲好中国故事和香港故事，在服务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中成就精彩人生。
11: 请大家好好把握机会，向来自世界各地的工作伙伴说出香港真实的好故事。同时，我期待你们在2年后大着更宏大的世界视野，更丰富的全球治理经验，更广阔的国际网络，重返这支政府岗位，将你们所见、所学、所得全面转化回推动香港社会经济发展的创新思维和力量。
9: 第3批16名来自海关、律政司、警务处和廉政公署等是3个直系的香港青年公务员，以中国人员的身份到联合国位于瑞士日内瓦、奥地利维也纳的办事处展开为期2年的任职。这次人数属于历年最多。特区政府在中央支持以及外交部驻港公署的协助下，分别在2019年和

0: 2023年参与联合国初级专业人员方案，派出的两批人员与联合国打击跨国贩毒、气候和天然资源协调等机构来工作。
1: 香港特区政府将宣读首份5年规划，为经济民生及空间布局指明实质路径。有参与北部都会区建设的业界人士认为，希望透过政策拆墙松绑，推动跨境协作，进一步完善长远蓝图中的核心空间。
2: 香港特区政府即将公布首份5年规划。洪水桥产业园公司董事局主席林建峰认为，北都是这份发展愿景中的核心空间及战略项目，首5年内应透过弹性政策构建产学研用一条龙体系，并为香港在后续10至20年的经济发展奠定潜力。为了以多元模式驱动北都产业发展，特区政府设立的洪水桥产业园公司年中投入运作，发展着力培育的优势产业。林建峰形容，这并非漫无目的的试点，由他担任主席的董事局当中，还有来自发展局、财库局等5个政策局局长，破除各自为政的藩篱，更有利于产业落地。
3: 有一啲项目，我哋梗系希望优先引入噶啦，譬如呢个食物制造啦、医药制造啦、医疗产品嘅制造啦，咁或者有一啲高新科技嘅产业啦，同埋一啲先进建筑嘅材料啊。近期我哋都有講一啲大宗商品，喺香港點樣去成立，點樣去處理，咁有啲金屬嘅，譬如提煉啊等等咧，咁我覺得都好適合喺呢度做嘅。
2: 當然，支撐北都持續發展的，除了產業，還有配套。人才入住後，既要有工作、有產出，更要有生活。商業住宅和道路交通的建設，將北都生活圈打造得更加全面。
4: 北部都會區咧，係雖然強調係產業帶動。咁啊，核心係以科研同埋呢一個嘅創科為主啦。咁但係佢唔係一個單純嘅工作空間嚟嘅。咁佢係有一個完整嘅社區，一個完善嘅生活圈。咁係會有產業啦、住宅啦、生活配套等等。咁啊，一個職住均衡嘅格局，可以開拓新土地咧，作為我哋新嘅經濟嘅轉型點啦。
2: 北部都会区建设一向以基建先行为主轴，随着区内的铁路、道路和临近口岸建设不断完善，将有助链接北都各个片区之间的发展，同时也有助推动北部都会区和粤港澳大湾区之间的人流、物流跨境协作发展。凤凰卫视张友仁香港报道。
0: 待会来关注到的是，韩方呼吁朝鲜通过对话，使双边的局势降温。待会见。

0: 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细胞好，时光宝，完美牌时光宝固体饮料。
1: 大侠，来，我哋好，
2: 好热，有啲晕，但系好有意义，
3: 即系可以亲身去睇下呢个环境啦，唔系净系睇书本，真系可以感受。
4: 深圳內地和香港一起去合作，才能夠保護到我們的大自然。
0: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
5: 歲月靜好，難免會遇到風險，為自己、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險就是保太平。
6: 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让我们携手共创，可靠承载嘱托山东临工，
0: 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7: 用心永不忘，
0: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接下来看到是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在7号表示，土耳其将会继续的加强与上海合作组织的关系。土耳其总统府就发布声明，埃尔多安在内阁会议之后就表示，土耳其是上合组织对话伙伴国近年来土方加强同多个地区性的组织的关系，而上合组织尤其是当中尤为重要的一个。
1: 而埃尔多安就指出，上合组织成员国在全球人口和经济的产出当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潜力巨大。韩国国防部长官安圭博在8号举行的第15届首尔防务对话上，呼吁朝鲜和韩国通过对话使双边局势降温。 安圭博当天表示，朝鲜近期采取了史无前例的强硬措施，以切断和韩国的联系。自2024年以来，朝鲜通过安装所谓的三层铁丝网围栏、修建防御工事以及布设地雷等方式，不断加强边境防务。他认为，要化解处于敌对状态的朝韩之间的问题，在于朝鲜和美国开展对话之后，必须要推动朝韩对话取得进展。
0: 他也指出，半岛局势的影响远超过半岛的范围，也可能对国际社会产生深远影响。因此，安圭博也认为，朝鲜和美国之间开展对话绝对必要。朝鲜国防相金城基在7号就发表谈话，批评美国、日本和韩国以应对朝鲜的核威胁为由，进行挑衅性的自由之刃联合军演，对朝鲜半岛及周边地区构成重大的安全威胁。 将不稳定的局势逼近到了极限。金城基在谈话当中说，除了美日韩的自由之刃联合军演之外，美军还企图拉拢日本和澳大利亚，从8号起进行大规模的东方之盾联合演习，并且将在演习的期间在日本部署美国陆基提丰中近程导弹系统，指出美方种种的行动都对朝鲜半岛及周边地区构成重大的安全威胁。而金城基也警告，
1: 朝方将在必要的情况下，以更坚决的行动作出回应。来自菲律宾、马来西亚等国的4名东盟观察团成员与泰国外交部和军方代表，以及国内外媒体总共约116人，7号前往泰柬边境，实地观察奥斯马电闸园区。
0: 观察团就表示，这次的参访获得新的信息，而现场观察将会写入报告。
2: 时隔半年，我们再次跟随泰柬局势联合信息中心前往泰柬边境奥斯马电闸园区。本次活动 ，AOT 东盟观察团也将随行。当天，东盟观察团成员与泰国外交部、军方以及国内外媒体共同进入相关区域。泰方在入园前介绍背景时表示，泰国军方此前认为这里主要是赌场配套酒店和住宿设施，最初并未计划控制整个园区。 但在边境冲突期间，泰方发现部分建筑被用于军事用途。出于部队安全考虑，实施反击并控制相关区域后，进一步发现大量建筑被用于电诈活动。
3: This time the visit was very informative, and then we have seen on the ground. Then reading it on the newspapers or on the social media, we've seen on the ground what is actually the claims and what have been, what is being discussed about the current issues now.
2: 不过，克里塔兰在他本人当天的考察报告中强调，包括园区相关设施的所有权、资金来源、管理以及实际用途等说法仍需进一步核实。克里塔兰的考察报告也建议继续开展观察和信息共享，以提高边境局势透明度，缓和紧张局势。
4: 与此同时，泰方当天也向东盟观察团说明了目前控制相关区域的原因，并强调这一行动并不意味着泰方主张对相关区域拥有主权。凤凰卫视，刘元王涛，泰柬边境报道。
1: 好，感谢您搭乘今天的凤凰午间专列。
0: 请锁定我们各节新闻。

0: 凤凰五千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剧名赞助播出。
1: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2: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3: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

0: 做中国威胁论，
1: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2: 以理妙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舞华卫视资讯台，发现无尽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速通大湾区，穿越11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齐达大湾区，今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跟着天气，感受心情，欢迎大家来到凤凰气象站，各位午安。风看不见，中国人却写了它几千年。文学中处处可见风的身影，有大风起兮云飞扬的豪迈，也有春风又绿江南岸的温柔。那么，这样一个本没有形状的自然现象，为什么会被国人反复书写？我想，这可能是因为万物都在替风显形。我们看不见风的形状，却能看见风吹过时落英缤纷、水波荡漾；我们听不见风的声音，却能够听见风穿过树叶时的沙沙作响。而在秋意渐深的时节，越发明显的凉爽感觉正在替秋风显形。目前在北方，一轮秋雨正携着丝丝凉意到来。今天在青海的南部到山西中南部这一带呢，都将会出现中到大雨；在陕西和山西交界一带，部分地区会有暴雨。明天较强的降雨范围会逐渐的向南发展，强降雨呢将出现在甘肃的东南部、陕西南部一带。在受到强降雨影响的区域，请大家尽量减少非必要出行。降雨影响之下，今明两天北方多地最高气温都会降到20度，甚至是15度左右。秋风的凉在北方越来越容易被感知，那在南方秋意徐徐未至，风中暑意犹存。具体情况，我们城市晚回来之后再继续说。

欢迎回来。常年白露时节，南方高温出现的概率会下降，但是暑热尚未彻底消除。今天四川盆地一带呢，还会有高温现身，要注意做好防暑降温。不过秋风正向南方推进，明天像四川盆地一带的高温范围呢，将会明显的缩小。这是因为冷空气东移南下，强降雨随之到来。明天像四川盆地西部一带呢，将会有大到暴雨出现，局地呢还有大暴雨。到了后天，这一带的降水呢，将会减弱，都是以小到中雨为主。预计11号到13号，川西高原、四川盆地等地还将有一轮降雨天气过程。常年9月到10月，华西地区容易出现连绵阴雨。虽然说降水量不像夏季那么大，但是雨日较多，连绵不断。还请在上述地区的朋友们持续防范次生灾害，避免前往山区、河谷等风险区域，注意安全。我们看不见秋风，却能感知凉爽的到来；我们听不见秋风，却能听见连绵秋雨和缓落下的声音。秋风虽然无形，但是一滴露水、一片白霜、一捧落叶，都将成为秋风来过的痕迹。愿大家细心感知秋风，平安度过风雨，享受日渐加深的秋意。那先说到这儿，好心情，我们晚上再会。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2: 天天接这份话，这就是生活，
3: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1: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4: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1: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5: 我们当照片
6: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1: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7: 既然坚持过来就坚持下
8: 去，一辈子苦中有乐。
1: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凤凰卫视官方账号，网络综合精品内容，凤凰资讯号，直击新闻第一现场，香港 V 粤语传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9: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基辅在遭空袭，而民用设施遭无人机袭击。连接朝鲜和俄罗斯首座的公路桥正式开通。阿根廷称将会起诉五家涉及马桶主权问题的外国公司。各位下午好，欢迎收看这时段的新闻，我是林秀琴。首先为您跟进目前的俄乌最新战况。

0: 俄罗斯在空袭基辅暂停三天之后，已经开始恢复对基辅的空袭。乌克兰当局就指，在首都的基辅八号凌晨就遭到俄罗斯弹道导弹袭击。而在同一个时间点，俄罗斯的萨拉托夫州当局也指，在当地的民用设施遭到乌克兰无人机的袭击。让您看到，这是八号的凌晨，基辅就响起了多次的强烈爆炸声，当地民众是马上躲进到了地铁站避难。基辅市长就指，俄军这次使用了弹道导弹对基辅发动了空袭。有官员表示，这次的空袭导致了基辅有两栋居民楼受损。而另一方面，俄罗斯的萨拉托夫州州长八号也在社交媒体上发文指，萨拉托夫市的民用基础设施遭到了乌克兰无人机的袭击，还有人员受伤。俄罗斯武装力量军事政治总局副局长阿劳季诺夫在7号表示，要结束俄乌战争恐怕还需要一段很长的时间，因为他认为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方正在竭力要确保这场战争不会就这样轻易的结束。来看一下我们记者发自敦涅茨克的系列报道。
1: 周一，扎波罗热战线的奥里霍夫，两军激战区域从市中心乌军的防御区扩展到了北区和西区，俄军第72摩步师正在市区和周边实施巷战。截止发稿时间，乌军在城中仅剩下 25% 的区域。在奥里霍夫的东北郊，俄军正发起进一步的进攻。周一，俄军政治总局副局长阿劳基诺夫总将认为，乌克兰作为西方战争的代理人，现在欧洲已经厌倦了继续向乌克兰付出。在波兰，针对乌克兰人的犯罪数量也正在增加。2026年上半年，波兰警方登记在案的种族仇恨犯罪案件已经达到了180余起，比上年同期增加了30%。今年二月至八月期间，波兰超过80%的仇杀犯罪案件涉及到乌克兰人。民调也显示，波兰民众对乌克兰人持积极态度的比例，从2023年的51%下降至2026年一月份的29%。
2: Даже если мы подпишем договор мирный, все равно это будет линия, которая долгое время надо будет все равно, ее надо будет контролировать. Получается, надо будет держать и войска, и силы, средства по этой линии. Это тоже не один день все решается, не один день это все закрывается.
1: 顿巴斯网络媒体在周一指出，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别代表对莫斯科和基辅的访问是有成效的。特朗普的和平一揽子的计划方案可能包含了停火协议，即乌克兰武装部队从顿巴斯及扎波罗热州部分地区撤出，对俄解除制裁和封锁，乌克兰不加入北约，乌克兰大选与全民的公投，以及联合国部队潜在部署的态势，以及限制乌克兰军队的规模，使用俄罗斯语言的合法性条款。由于没有正式的文本公布，莫斯科和基辅以及美国政府当下并未证实上述的这些说法。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顿涅茨克的报道。
0: 连接朝鲜和俄罗斯的首座公路桥图门江汽车大桥在7号已经正式的开通。俄罗斯总理米舒斯金在通车仪式上表示，俄朝关系正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而这样一个新桥的启用，这是两国友谊的新象征，具有历史意义。
3: 新大桥以诺维琴科命名，临近现实供俄朝铁路行驶的友谊桥，横跨图门江。大桥命名为纪念前苏联红军军官诺维琴科，他在1946年曾从清韩组织的暗杀行动中成功保护朝鲜开国领袖金日成。在大桥开通仪式上，诺维琴科的孙子谢尔比茨基亲自驾驶其生前的红色轿车为俄罗斯车队开路通过大桥。大桥还举行了升旗仪式，由挂着朝鲜旗的卡车横跨大桥。美术司经与朝鲜内阁总理朴泰成以视频连线的方式出席通车仪式。美术司经表示，新公路桥每天可供多达300辆车通行，将与俄罗斯联邦公路网相连，衔接从远东城市弗拉迪沃斯托克通往圣彼得堡的运输走廊。朴泰成则表示，得益于两国领导人的卓越远见和战略领导力， 朝俄正在积极展开所有领域的互利交流和长期合作项目。同江汽车大桥新建工程是2024年6月在平壤举行的朝俄首脑会谈上达成的协议事项。去年4月开工，该桥为双向二车道，全长约5公里，在俄罗斯哈桑站附近设置的汽车桥通行边境检查站为10车道规模。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韩国国防部长官安圭博在今天举行的第15届首尔防务对话上呼吁朝鲜和韩国通过对话使得双边局势降温。安圭博在当天表示，朝鲜近期采取了史无前例的强硬措施，以切断与韩国的联系。自2024年以来，朝鲜通过安装所谓的3层铁丝网围栏、修建防御工事以及布设地雷等方式，不断加强边境防务。他认为，要化解处于敌对状态的朝韩之间的关系，在朝鲜与美国展开对话之后，也必须要推动韩朝对话也能够取得进展。他更指半岛局势的影响远超过于半岛的范围，也可能会对国际社会产生深远的影响，因此安圭博也认为朝鲜与美国之间开展对话是绝对有必要的。现在中方决定对原产于日本的二氯二氢硅要采取反倾销措施，从今天开始就会正式实施。日本政府在当天回应，正在评估对日本企业经营的具体影响，并且会和有关企业保持沟通，研究该如何来应对。
4: 日本内阁国防长官木原忍周二表示，针对中国对原产于日本的进口二氯二氢硅采取临时反倾销措施，日本政府将与相关日本企业保持密切沟通，评估措施对企业经营的影响，并将采取必要应对措施。
5: 日本のみをターゲットとしたデュアルユース品目の輸出規制措置というのは、特定の国やグループを

0: 対象に輸出管理を行わないという国際的な慣行に反しておりますので、我が国として強く抗議をするとともに、その撤回を申し入れております。我が国として G7 をはじめとする同志国との連携を引き続き強化しつつ、日本企業とも緊密に協力しながら、中国による輸出規制措置に適切に対応してまいります。
1: 日本政府称，当前正在评估中方的反倾销措施带来的具体影响。对于中方此前加强对日两用物项出口管制，日本政府则认为相关措施针对日本向中方提出抗议，并要求撤回管制措施。中方宣布，从周二起，中方采取保证金形式实施临时反倾销措施，保证金比率为80.8%至99.2%，涉及信越化学工业等日本企业。二氯二氢硅是半导体制造使用的化学原料，主要用于芯片制造。今年一月，中国商务部对日本相关产品展开反倾销调查，周一初步认定存在倾销，并对中国国内产业造成实质损害。凤凰卫视林淼、大泽大介，日本东京报道。
2: 马尔维纳斯群岛的主权争端在近日升级。阿根廷总统米莱在7号宣布，阿根廷政府将会对在马岛还有在争议海域在开采自然资源的5家外国公司要提起刑事诉讼。
3: 阿根廷政府的诉讼对象为纳维塔斯石油开发与生产有限公司、纳维塔斯石油大西洋联合公司、纳维塔斯石油有限合伙公司 JHI 联合公司和大西洋生态油气有限公司。此举针对马尔维纳斯群岛及英方所称的福克兰群岛主权归属展开。阿根廷政府在一份声明中说，这五家公司在马岛及争议海域勘探开采油气的许可证是由英国政府颁发，违反了阿根廷法律。声明同时表示，在制定2027年预算时，将优先发展综合海军基地和其他战略项目，确保国家安全和主权。米莱日前发表讲话称，对于在马岛及周边争议海域开采自然资源的外国公司，阿根廷政府将加大制裁力度。1982年，阿根廷和英国因马岛主权归属问题爆发战争。阿根廷战败后一直没有放弃对马岛主权的要求，英国则拒绝进行谈判。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为了应对全球汽车市场疲软以及日益竞争激烈，英国汽车制造商捷豹路虎在7号确认，在未来这两年将会在全球裁减大约4000个工作岗位。
4: 目前捷豹路虎在全球约有4.3万名员工，其中约3.4万人位于英国。他们在7号宣布裁减的4000个工作岗位中，大部分预计位于英国。捷豹路虎表示，这次裁员主要将通过自愿离职等方式进行，重点涉及固定薪酬员工和管理层，生产线工人暂时不是这次裁员的主要对象。捷豹路虎希望通过重组，每年节省约17亿英镑，同时把公司实现盈亏平衡所需的年产量降至约30万辆。
5: We've been seeing this for several years now. To be honest, there is a low volume crisis in the automotive industry in the UK. Output peaked at about 1.7 million 10 years ago. It's now less than a million. Now, it could recover, but that's going to require considerable support.
4: 有英国经济学家认为，想要避免英国汽车制造业进一步萎缩，除了需要政府提供支持外，也应该考虑吸引更多中国车企来英国投资建厂，保住英国现有的汽车制造能力和就业岗位。
5: And I think we need to also think about things like whether we can attract Chinese investment in the spare capacity in the UK industry. Let's see whether we could attract in, for example, Chery or Geely or others to actually build in the UK to make sure that we don't lose any further capacity going forwards. Andy Burnham has talked about re-industrializing the UK. I actually think we need to hang on to what we've got and avoid any further de-industrialization.
4: 近年来，捷豹路虎面对来自海外汽车品牌不断扩大的市场份额，感到了越来越大的竞争压力。同时，也因为美国关税和电动汽车转型带来的高昂成本，利润空间进一步被挤压。去年，捷豹路虎还曾遭遇到严重的网络攻击，生产活动一度受到影响。尽管宣布裁员，但捷豹路虎表示不会放缓长期投资计划。公司未来5年仍计划投入约150亿至180亿英镑，用于电动汽车和数字技术的长期发展，并计划在未来12个月推出5款新的产品。
6: 英国政府目前表示不会考虑直接对捷豹路虎进行政府救助，但是英国商业大臣将会与公司管理层以及工会探讨降低裁员对英国就业市场带来的影响。
1: 凤凰卫视杨慧琛、方宇恒伦敦报道。
2: 好，下节回来聚焦关注中国，一到八月份的外贸总值同比增长了17.6%。柯文哲涉金华城等弊案，二审今天下午就会开庭。
7: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
8: 却照亮世界，散落的光汇成璀璨星河，星光闪烁之中，千舟同行，涟漪成章。从此不止微茫，
9: 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也是获益者，所以这是一个双向的一个过程。
10: Compassion is at the bottom of solving problems in a collaborative and sustainable way.
11: 让善的力量能够走得更远。
8: 爱心水滴汇流成海。第21届2026爱心奖现已接受报名。
2: 中国的外贸延续良好的增长态势，一到八月份的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超过了34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速较前七个月有所加快。
12: 中国海关总署周二公布的数据显示，以人民币计，今年一到八月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17.6%，较前七个月加快0.3个百分点，延续良好的增长态势。其中出口增长14.6%，较前七个月加快0.6个百分点，进口则增长22%，与前七个月持平。期内以美元计，进出口总值增速22.4%，当中出口增长19.3%，进口增长27%。单看八月份，以人民币计，进出口总值4.6万亿元，是连续第六个月超过4万亿元，同比增长19.8%；以美元计，则同比增长26.3%。从产品类别来看，以美元计，一至八月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同比增长42.9%，集成电路出口同比增长高达103.9%，汽车出口同比则增长53.2%。从地区来看，今年前八个月，中国对东盟、非洲进出口增长约20%，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增长15.9%，对美国实现连续5个月增长。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中国商务部、浙江省等相关负责人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七号举行的发布会上介绍，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将会在本月23号到27号在浙江杭州举办，届时会有200多个顶尖大模型集中亮相。本届的数贸会是以在数贸会预见 AI 未来作为主题，设置有八大展区，首设词源主题展区，同期也会举办世界人工智能开源大赛、具身智能应用挑战赛等多项赛事。那么截止到目前为止呢，已经有来自121个国家和地区、29个国际组织代表确认就会出席，国际展商就占比超过了20%，海外展团数量也远超往届的总和。好，我们注意到报道呢，香港入境处会在今年12月份将会在港珠澳大桥的香港口岸推出智通行的先导计划，合资格的跨境私家车的司机还有乘客不需要下车，也不需要再出示证件，就可以无感的通关。对此，有香港立法会议员陈仲宁在今天出席一个电台节目时，他就表示，利用 AI 的 Q 技素描可以使得通关变得更加快捷。
3: 有消息指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将实施直通行，据报道入境处将于今年十二月在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推出直通行先导计划，届时合资格跨境私家车司机以及乘客无需下车也无需出示证件即可无感通关。对此香港立法会议员陈仲尼八日出席一个电台节目时就表示，

0: 用 AI 科技素描可让通关更快捷。
1: 如果个科技是很精确的，那其实已经可以过到的了。咁我覺得最終咧，我自己個人希望咧，就是、做到我哋港府咧，要同內地啦，同埋譬如澳門嘅政府部門啦、海關啊、入境處咧，商討咧，就係、是、能唔能夠做到雙向嘅呢個自通行啦。
0: 陈仲尼又指，使用初期或会出现不同问题，例如车内光线不足影响 AI 素描。不过他认为，所有新科技都应先尝试再优化。中国香港汽车会永远荣誉会长李耀培出席同一个电台节目时就指，香港口岸使用有关系统是好事，但他更希望珠海口岸也可以使用，因现在在珠海口岸通关，人和车人要分开过关，效率较低。
2: 去到珠海就好麻烦啦，啊咁咪人又要落车，车又要检查，人等车，车等人。嗱、今次咧，我哋香港呢边咧就改善到咧，我哋响人车共检。在香港段的一些我們叫做無感通關，這個是非常好的，好想呢，即希望呢，特別在珠海我們港車北上的關口呢，即起碼都要用一些新的科技啦。
0: 李耀培又指，所有科技都需要不断测试完善，建议使用相关技术时也有一些后备系统。凤凰卫视卢希文香港报道。
3: 香港特区政府派出了第三批一共有16名香港的青年公务员前往到联合国展开为期两年的任职。外交部驻港公署特派员崔建春在致辞时表示，中央推送优秀的香港青年到联合国任职，这充分体现了一国两制的优势。
4: 要胸怀祖国，放眼世界，把个人追求融入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伟大事业中，当好国家与香港、香港与国际社会的桥梁，讲好中国故事和香港故事，在服务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中成就精彩人生。
5: 请大家好好把握机会，向来自世界各地的工作伙伴说出香港真实的好故事。同时，我期待你们在两年后大着更宏大的世界视野，更丰富的全球治理经验，更广阔的国际网络，重返这支政府岗位，将你们所见、所学、所得全面转化回推动香港社会经济发展的创新思维和力量。
3: 请主礼嘉宾。第三批一共有16名来自海关、律政司、警务处还有廉政公署13个直系的香港青年公务员，是以中国人员的身份到联合国位于瑞士的内瓦、奥地利的维也纳办事处展开为期两年的任职。那么这次人数也属于历年来的最多。特区政府在中央的支持以及外交部驻港公署的协助之下，分别在2019年和2023年参与联合国初级专业人员的方案，派出的两批人员与联合国打击跨国贩毒、气候和天然资源协调等机构合作工作。好，再看到第三届的 GTI 数字香江国际论坛，从今天开始一连两天也在香港举行。创新科技和工业局局长孙东在开幕礼致辞上说，特区政府正在积极建设智慧政府，致力于要把香港发展成为国际创客中心，同时也会关注伦理规范，促进社会更加广泛安全采用 AI。
6: As the world accelerates towards an AI-driven futureAI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part of an economy's co-competitiveness. Echoing this global momentum, the Hong Kong SAR government has elevated AI into a key industry. We are integrating into the National AI Plus Action at full steam while developing Hong Kong into an international innovation and technology center.
3: 孙东就指，有关的措施都体现了特区政府促进核心 AI 技术发展的意愿。 GTI 论坛在香港举办更意义非凡，希望论坛能够迎来新一年的成功，也期待与会者能够收获满满，在香港留下难忘的回忆。 GTI 的主席高统庆在致辞时表示，香港作为国际金融、航运还有贸易中心，正在加快建设国际创新科技。

0: 平台，在推动 AI 发展方面拥有独特的优势。为此 GTI 选择香港作为论坛的永久会址，目的就是要打造融汇东西方智慧、贯通产权研资源、对接应用场景和创新方案的国际合作平台。论坛也会举办主题演讲、圆桌讨论这些多项环节，供与会者能够开放交流，探讨 AI 发展的新方向。好，在台湾，民众党前主席柯文哲因为涉及金华城等政治现金弊案，一审遭到重判17年的有期徒刑。全案经过上诉过后，台湾高等法院二审会在今天下午3点首次的开庭，引发了台湾方面的高度关注。
1: 柯文哲和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日前联手为新竹市长高虹安竞选连任活动造势，两人聊选情，也聊柯文哲的案情。距离台湾地方选举投票只剩下2个多月，柯文哲不仅要忙着为党籍参选人助选，还要准备在8号下午3点登场的二审开庭。柯文哲被台北地检署起诉，在任职台北市长期间，涉嫌在金华城新建案图利财团收取贿赂，并侵占民众党政治现金基金会款项。台北地方法院一审判柯文哲有罪，刑期17年。柯文哲和检方都不服，提起上诉。面对二审，柯文哲曾表示自己有信心，但没有把握。
2: 以前在一审的时候，我们还很认真的准备，但是我还发现法官从来不问问题的。所以说我也不想要准备什么，从来没有人正面的跟我回答说台湾有独立公正的司法，最多是我都被人家嘲笑说啊你太天真了。
1: 二审首次开庭，法官主要是进行准备程序，听取双方意见。柯文哲为了能够在二审翻盘，辩护律师团大换血，以全新阵容迎战。而法界认为二审焦点将落在柯文哲涉犯背信罪部分，因为依台湾法规，背信罪为二审定验，若法官又判有罪，柯文哲不能再上诉，只能入监服刑。凤凰卫视黄家腾、柯志强台报道。
0: 印尼交通部在8号通报指，喀拉喀多之子火山喷发出来的火山灰已经在逐渐消散，所以雅加达的苏加诺哈达国际机场等5座机场已经开始在恢复运作。当你看到航班的追踪网站的数据显示，在当地时间的8号凌晨的5点左右，印尼空运的航班的流量已经开始在显著的恢复当中。印尼地质部门就表示，火山喷发出来的活动已经结束，但还是处于一个活跃的状态。目前印尼当局正在逐步安排此前滞留下来的旅客能够离开，但依旧有2个机场目前还是维持关闭的状态。喀拉喀托之子火山位于爪哇省和苏门答腊省之间的巽他海域，在4号晚间出现首次的喷发活动，而这个火山灰柱呢，最高达15000米，火山灰更覆盖了雅加达以及周边的区域。印尼先后关闭有8个机场，连续2天暂停航班升降，导致将近3000班的航班停飞，超过34万名旅客受到了影响。更多消息持续掌握，下节新闻。
3: 10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今天下午5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由赛伦集团居民赞助播出。赛伦，做一条好轮胎。
2: 多少钱？来，我哋唔好。
3: 好热，有啲晕，但系好有意义。
4: 即係可以親身去睇下呢個環境啦，唔係淨係睇書本，真係可以感受。
5: 即係深圳內地同香港一起去合作，先至能夠保護到我哋嘅大自然。
0: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卫视资讯台。

0: 今时财经，点石成金。各位好，我是万俊，先来看今天的重点财经新闻。内地的八家央企获得注资一共是3600亿元人民币，而财政部表示将会发放3000亿元特别国债。也有分析指出，增强企业的信贷投放能力也会支持实体经济持续的扩张。中国的大模型调用量连续19周领先于美国，高盛的分析认为 A 股 AI 红利将会由芯片向多个行业持续的扩散。日元的汇价已经升穿了155水平，而日本的8月份外汇的储备大减超过6%，分析认为日本政府很可能会抛售美债来干预日元的汇率。首先我们来关注的就是内地的国有大行和金融机构的第二轮的资本补充是正式的启动了。那么有八家的相关的金融机构是在6号公布他们获得了中国财政部等等的一共注资，合计是3600亿元人民币。这个其中呢，财政部公布的是发行了3000亿元的特别国债啊，积极来支持像工商银行、农业银行、进出口银行等等八家金融机构补充核心一级资本。那么这一次的资本补充工作呢，将会按照市场化、法治化原则稳妥的推进。财政部也指出了，当前上述八家中央的金融企业经营发展规律和稳健，资产的质量稳定，主要的监管指标运行平稳，处于安全健康的范围。通过发行特别国债呢，支持有关的中央金融企业补充核心一级资本，有利于进一步的巩固提升稳健的经营能力、抵御风险能力和服务实体经济能力，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为国民经济平稳健康发展提供一个更为坚实的基础。那么农业银行和工商银行已经公布了拟向特定的对象发行 A 股，分别集资最多1600亿和1000亿元人民币。那么农行和工行呢，透露说认购方法都是以现金认购股份，认购的股份呢，限售期为自取得股权之日的5年。工商银行表示，这次的增资彰显了国家对于工商银行未来发展的坚定信心和大力支持，将推动工商银行进一步的增强资本实力，优化资本的结构。那么也有分析认为，这一次的注资将会整体的来提升金融机构的风险抵御能力。
1: 中国财政部启动新一轮大规模资本补充。

0: 行动，注资规模横跨银行、保险、政策性金融机构，金额高达3600亿元。当中，农业银行公布向财政部发行 A 股，筹资不超过1300亿元，连同中国烟草等国务院辖下其他机构共筹1600亿元。在扣除相关发行费用后，将全部用于补充该行的核心一级资本。工商银行则公布获财政部注资700亿元，连同中国烟草等认购 A 股，工行获注资1000亿元。另外，中国人寿与中国太平分别获注资350亿元及70亿元。而中国人保公布向财政部发行 A 股筹资不超过150亿元，中国再保险拟按每股 H 股1.33元向财政部发行22.56亿股，筹资30亿元。中国进出口银行与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则分别获注资300亿及100亿元。分析指出，本轮注资被业界视为增厚国有大型资本缓冲、提升风险抵御能力的重要举措，有助缓解银行的资本充足比率，提升借贷能力与抵消坏账，支援中央金融企业高品质发展，助力宏观经济行稳致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那这次的资本补充究竟会有怎样的一个影响，或者是怎样的意义呢？我们可以看彭博社的分析认为说啊，虽然中国最大的国有银行目前拥有充足的资本缓冲，但是为了响应中央提振经济，配合低成本信贷，盈利能力势必会被侵蚀。因此，这一次的注资呢，旨在缓解银行的利润率压力，从而扩大贷款能力，并增加对于潜在不良贷款的一个拨备。那么这一次财政部对于8家中央企业的增资呢，属于未雨绸缪的前瞻性安排，是支持中央金融企业高质量发展、助力宏观经济行稳致远的主动行为。那么财政部是以现金形式为中央金融机构补充核心一级资本，是坚持贯彻了金融强国方针和部署的具体行动，并且通过全方位高质量的出海，更好地发挥国有金融机构的主力军的作用。那么分析还指出啊，增强金融体系的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呢，也会有望撬动差不多有40000亿元的资产扩张的规模，而这也是大家比较关注的一个方向。所以现在来看，这一轮的注资将会对于接下来的8家的金融机构会带来一个比较积极的一个影响。那我们再来看看央行啊，在最近呢有一系列的这样一个操作是值得我们关注的。公开市场的5亿元人民币的7天逆回购的操作是在今天进行了，那么利率维持着1.40厘，连续7天的净回笼，单日规模是45亿元。那么本周呢，一共会有100亿元的逆回购到期，其中周一和周二各50亿元。今天同时还展开了5000亿元的买断式逆回购啊，期限是3个月，操作的规模和到期量是持平的。那也有分析就说了，人行在今天的这个开闸究竟是低灌还是慢灌呢？也有分析认为说，其实近期中国经济影响到了国际关系和国内民生而言，影响是可能超越经济的。那么操作为期3个月呢，是主要是要希望能够很快的得到一个见效的可能性。另外呢，这次的操作共识就是人行在开闸，争议是在怎样放水。但是呢，也有分析说了，现在还是以一个精准的低灌为特色的，没有慢灌的可能。因为这种买断式的逆回购的本身啊，加上去观察操作开始之后的一个流向，就能看出人行是以维稳为根本的要求，开闸是维稳，放水呢也是为了维稳的。好，我们再来看看中国的 AI 大模型在最近是备受关注。根据 OpenRouter 最新的数据来测算，上周也就是8月31号到9月6号，全球 AI 大模型的调用总量是115万亿的词源，也就是115万亿的 token 哈，环比增长1.77%。其中上榜的 AI 大模型当中呢，中国 AI 大模型的调用量是环比增长了2.83%，这已经是连续19周排名靠前了。中国大模型的已经是连续19周超过美国，稳居全球的首位。同期美国的 AI 大模型调用量是16.54万亿个词源，环比是下滑了3.1%。那么中国大模型的调用量是上周全球调用量排名前五当中有4款是中国的 AI 大模型。那么备受关注的长兴科技在全球的记忆体市场的市占率呢持续的攀升，今年第二季度的营收市占率首度达到了10%，排名是全球第4。这是长兴科技单季度的 DRAM 的这样一个营收市占率啊，首次是达到双位数的。那么高盛就说了，中国上市的公司二季度的盈利同比强劲增加了24%，这是创下了5年的新高。 A 股科创板块呢，利润出现了翻倍， AI 红利由芯片已经开始向多个行业进行扩散，但是消费还是比较疲弱的，互联网承压。那么高盛则是维持了超配 A 股的这样一个预测。高盛同时最新的报告也显示，随着2026

0.07，深成指收在了13774点，上涨257点，涨幅是1.91%。好，再来看港股，今天是出现了一个回调啊，恒生指数呢在小幅的高开2点之后掉头向下，并且逐步的扩大了跌幅，之后全天大部分时间都在低位波动，最多下挫了287点，中场保持超过200点的跌幅。那么主要来看蓝筹股是跌多升少的，或注资的内银和内险股走弱，内房股呢跌幅也比较靠前，龙湖和贝壳的跌幅超过了4%，科技股也大多数出现了走低，但芯片股出现了攀升，恒生指数最终收盘报在了25413点，下跌237点，跌幅是0.93%。再来看看亚太区的股市情况，日本股市在今天上升了2.12%，突破了66000点的关口。美国芯片股呢，上周五是持续攀升，而带动了芯片还有 AI 概念股出现了走强，也推动了整体的大盘大涨。韩国首尔股市也是急涨了4.61%啊，接近了7000点大关，并且是七月下旬以来的一个新高了。对于需求强劲的憧憬，刺激了芯片股攀升，也带动了整个大盘出现了上涨。那么对于韩国股市未来的一个走势呢？高盛亚太区的首席股票策略师也分析认为说，他要维持韩国首尔综合指数的目标点位在12000点。较当前的水平呢，隐含了接近80%的涨幅哈。为什么呢？这么说呢？他认为说 AI 储存芯片的需求是被低估了，所以韩国的这样一个数据扩张中心引发芯片短缺呢，在2027年可能会进一步出现加剧，所以韩国股市在未来还是有一定的可能性出现上涨的。好，我们再来看看人民币的汇价目前的这个情况，在岸价收盘是在6.7106，和上一个交易日相比啊是上涨了2个基点，而离岸呢是在6.707左右，也已经升穿了6.71的水平，而美汇指数则是来到了98.8左右。日元也已经升穿了155的关口，是在154.5左右在徘徊的过程当中。而日本外汇的储备同样八月份创下了历史的最大跌幅，截止到八月底，储备是1.208万亿美元，和上个月的1.287万亿美元减少了796亿美元，跌幅是达到了6.18%。那么日本官员暗示，未来可能会启用 FEMA 的回购工具，每日最高可以调600亿美元的流动性，无需抛售美债即可干预。那么日本疑似通过出售美国国债等外国证券，为其创纪录的日元干预行动的提供资金，那么这样一个举动就让市场对于美债供给压力的担忧是再度出现了升温。日本财务省此前已经确认截止到8月26号的一个月内，日本当局一共动用了约15.4万亿日元，也就差不多986亿美元进行外汇市场的干预，创下了月度历史记录，其中部分的操作呢可能是和美国联合实施。那么受到这样的一个影响，日本的外汇储备总额下滑来到了946亿美元到9950亿美元的这样一个储备的过程当中。好，我们再来看看全球黄金的储备在最近有了一些新的变化。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央行是连续第22个月增持黄金，那么中国八月份末黄金的储备是报7673万盎司，那么环比呢是增加了65万盎司，那么中国央行连续第22个月出现了增持黄金的情况。同样，俄罗斯对于未来黄金储备的这样一个部署也有了一些最新的变动，俄罗斯受到了西方制裁的影响，黄金出口加速的东移，香港据报呢已经为俄罗斯的黄金主要的交易中心啊，并且最终流向了内地。今年以来，俄罗斯向香港的黄金出口量激增，那么香港贸易数据显示，前7个月香港从俄罗斯进口接近100吨的黄金，历史新高啊，几乎这是2025年同期进口量的3倍之多了。那么目前来看，俄乌局势也好，中东地缘政治的影响也好，是进一步巩固了香港作为俄罗斯黄金清算中心的地位。部分原因就是像迪拜的物流中断，香港呢占到了中国整个进口黄金的比例去年升至了23.11%，较2024年的11.62%大增了超过1倍左右。那现在来看，亚洲很可能将会成为未来的黄金中枢，而香港和新加坡将会彼此成为一个有竞争性的两个地方。那么新加坡和香港呢，正在争夺亚洲黄金交易核心的市场地位啊。现在来看，亚洲的整个亚太区黄金需求扩大至全球总量的接近70%。那么随着亚洲在黄金交易当中的比重不断上升，原来由欧美主导的黄金市场的定价机制也在逐渐的发生变化。新加坡呢，目前是计划在10月前启动为外国央行和主权财富基金保管黄金的服务。香港也在寻求成为亚洲黄金枢纽的这样一个可能。港府在2024年就提出建设国际黄金交易中心的构想，到了今年的1月，港府表示在3年内将本地黄金仓库的存储能力扩大至超过2000吨，并且在7月份启动了清算机构的试运行。那目前来看，中国、乌兹别克斯坦等国家

央行也在积极的增持黄金，机构投资者对于黄金作为金融产品的需求也在不断的扩大。所以现在来看，新加坡的优势就在于地缘政治上相对中立，而香港则是能够满足以人民币计价的黄金需求，可以说是各有各的优势。在未来，两个地方究竟谁能够成为真正的黄金枢纽，还是具有比较强烈的这样一个竞争的地位在这里的。那接下来我们先稍事休息，回来之后我们再和大家来关注其他方面的相关消息。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根深者叶自茂。中信银行银信系列卡，以家之名守护传承。
2: 特朗普特使威特科夫及女婿库什纳先后会晤俄罗斯和乌克兰总统，何时会公布结束俄乌战争计划？各方选举在即，此时重启斡旋又究竟有怎样的盘算？何亮亮为你独家解读事件来龙去脉。德国极右翼政党首次赢得地方选举，他能否掌控二战后首个极右翼州政府？德法两大引擎面临熄火，这是偶然的震荡，还是欧洲政局改变的前兆？
0: 时事亮亮点，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3: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4: 攻入加沙
5: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6: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7: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8: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9: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0: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我们来关注中东的局势啊。目前来看，整个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局势再次出现了一个比较重大的升温的情况。我们可以看到，美国和伊朗在9月5号在伊朗周边的海域是互相的打击对方的船只啊。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当天摧毁了3艘伊朗的油轮，来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袭击在地区水域巡逻的2艘美国军舰。那现在来看呢，是也有分析说是美军打击3艘伊朗的船只，而先前伊朗方面则是向美国的航母发射了导弹。那么现在来看这一系列的变化，最大的影响可能就是整个霍尔木兹海峡未来是不是有可能会成为进一步地缘争夺的最重要的一个核心所在。那么伊朗最高安全委员会的秘书雷扎伊在周日表示，未来几天会在霍尔木兹海峡之外划定一个新的禁区，将会从美国海军封锁线开始延伸至海湾的部分区域，范围包括了波斯湾部分地区，任何进入新禁区的船只呢将会被列入到制裁的名单当中。而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也表示，美国应该认识到现在游戏规则已经出现了改变，今后任何针对伊朗利益和安全行动呢都将会遭到更为迅速、更为猛烈和更为痛苦的回应。同时他还表示，美方肯定已经明白伊朗对于对等回应的时代已经是结束了。卡利巴夫还表示说，伊朗武装力量对于美国基地实施的打击已经使得美国领导层陷入困境，称美方只能发表一些空洞的言论和口号，并利用人工智能生成有关战场的图片和视频。而美国的能源部长赖特在周日则表示，美国海军护航舰协助油轮穿越霍尔木兹海峡对于维持原油运输是至关重要的，同时还暗示护航行动不会很快停止，因为伊朗仍然在制造麻烦，但是美国的海军正在赢得这场战争。但是是否美国能够赢得战争呢？不同的人士给出了不同的答案。曾经担任美国国防部长和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的莱昂帕内塔呢，自日前在接受采访就说，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冲突可能会持续6个月以上的时间。他就指出啊，冲突如同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正朝着中东又一场失败的战争的方向发展。同时他还说，美国有可能被拖入一场旷日持久的中东战争，美伊结束这场战争的选择将会非常的有限。那整个中东目前来看局势不断的持续升温，对于全球的油价来说可能会带来新一轮的这样一个不可预估的挑战了。所以高盛表示啊，如果说中东的航运袭击事件进一步的增多，油价可能会攀升来到每桶120美元的这样一个高位，并且要建议好这个要建议呢，就是天然气和柴油主要是要来看好这样的两个方面来博取一定的这个收益。而高盛的集团副董事长 Robert 则指出说，美国通胀短期内难以回落，特别是现在上升的压力主要来自于供应端的限制，而非是需求激增。所以作为美国达拉斯联储银行的前行长，他还认为联储局应该是在9月份要出手加息的。所以大家都在关注这个创纪录的油价会对于特朗普政府接下来带来怎样的挑战，因为大家都知道，对于特朗普来说，现在他面临的最大的问题就是即将进行的中期选举了。而国内的通胀压力如此的之大，而民调也在不断的往回跌落，所以特朗普如何能够在中期选举之前能够博得更多的选票是值得大家关注的。而另外一个方面，特朗普对于 AI 数据中心的大力支持呢，同样会加剧共和党在11月中期选举当中所面临的困境。彭博社呢引述的消息说，政治策略师过去几个月一直在警告华盛顿的相关官员可能会在有关数据中心的舆论战当中失利。目前来看，有民调显示大约70%的美国人不希望在自己居住的地附近建设这个数据中心的。而民主党候选人呢也试图将 AI 基础设施的快速发展对于选民和生活成本的担忧联系起来，来压制共和党的对手。那么美国商务部部长卢特尼克则指出，这是对手的一个宣传的这样一个原因啊。所以呢，现在是双方围绕着这样一个 AI 的基建设施，同样也有很多的这样一个争议。当然了，对于美国中期选举来说，也只有2个月的时间了。民调盖索普，已经公布了最新的显示啊，数据全美49%的受访选民是倾向于民主党的，只有39%是倾向于共和党。所以10个百分点的差距就是民主党自2008年奥巴马当选总统以来的一个最大优势。分析认为说，最新的差距就凸显了特朗普因为中东战争还有关税和削减联邦政府人手等施政的措施是不得人心。共和党期望在中期选举保住国会的参众两院的优势，现在来看可以说是非常的 困难的一个情况。那对于美国经济在未来的走向，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数据，就是美国的新的就业岗位的数据。我们来看看劳工部公布了他们的数据，八月份新增就业岗位是16.2万个，那么是远超市场预期，表明就业市场是摆脱了初夏的一个低迷状况。也有分析说啊，这个失业数据是符合市场预期的就业人数的攀升，但是呢，主要是部分归因于餐饮业和地方政府教育部门就业人数的反弹，所以很多经济学家认为这只是一个一次性的因素，在未来就业数据还是不是会这么的理想就不太好说了。而且呢，目前来看员工薪资增速是一直落后于通胀的，所以令人担心未来几个月的消费者支出可能会面临一个比较重要的挑战。而且呢，报告虽然说这样的一个强劲的就业数据呢，不会改变太多的这种考量，但是确实对于美联储在未来是否要加息扫除了一个障碍的因子在这个里头。当然了，很多的这个分析就是说，这份报告其实当中也有些隐忧啊，因为大多数没有大学学历的美国劳动者来说，目前的就业市场是十年来最景气的之一。但是受过教育大学教育的求职者却遭遇到了最糟糕的时期之一，那些有高级学位或者在科学和技术领域工作的人呢，处境甚至比以往更加艰难。所以这种处境的分化是打破了美国经济多年来的这样一个常态的。而且在这一次公布的最新的16.2万个新增职业当中，其实大部分来自于休闲和服务业，那么地方政府的教育部门等等，所以分别增加了5.9万和4.2万个的新的职业岗位，一共是10.1万个，占到了整个16.2万新增职业当中的62%，其余的42%才是其他行业。所以这种分布的情况就使得报告并没有表面上看起来这么的乐观。而且啊，现在来看就业数的强劲，所以呢，特朗普加大了对于美联储的这个施政的压力啊，要让他减息，甚至是威胁，如果说当局按兵不动，就要对美国存在的贸易逆差国家切断贸易。所以现在来看，美联储处于一个两难的境地当中，聚焦通胀的数据，在接下来将会是可能美联储唯一要关注的一个方向。所以究竟在接下来的九月份会不会加息还是减息，是大家比较关注的一个方向。当然了，也有分析就说，如果说美联储不降息，那么就停止和美国存在贸易顺差的国家，这是特朗普在最近他的这样一个他的各个场合不断的在放出的这样一个话，这是否会对于整个美联储在接下来的这样一个议息的过程带来一定的压力？所以美联储未来的议息的独立性也是受到大家重点关注的一个方向。最近呢，特朗普他的这样一个在网上的活跃度是非常的高，我们可以看到他在他的社交媒体是连发了数条的贴文，抛出了所谓的像开疆拓土言论，不仅呢是将霍尔木兹海峡标记为了美国的新领土啊，甚至呢是宣称月球属于美国。他在他的社交媒体上一张照片配文说月球是我们的，并且在文字之后呢附上了美国国旗。另外还有多条涉及伊朗的贴文，其中一个呢则将霍尔木兹海峡标记为了美国的新领土。还有一张图片上呢，伊朗地图被修改为了特朗普的侧脸形象。此前他还宣布将安大略湖还有墨西哥湾分明改名为美国湖和美国湾。所以呢，伊朗方面对他来说是嗤之以鼻的这个回应啊，称有些梦想离现实太遥远。
1: 特朗普6日在社交平台发布图片，将美国新墨西哥州地图上的墨西哥一词划掉，替换为美国。特朗普称新墨西哥州是史上选票作弊最严重的州之一，很多人都提议将州名改为新美国州，并附上了一则人工智能生成的视频。视频里他走到一张新墨西哥州路牌前，将美国盖在了墨西哥的字样上。白宫同日转发相关帖文响应特朗普的改名号召。对此，新墨西哥州州长格里沙姆回应称，新墨西哥州的名字没有讨论余地，并指特朗普此举意在转移美国民众对美伊战争的注意力，掩盖油价飙升等民生与经济问题。此前一天，特朗普发布照片配文月球是我们的，并在文字后附上美国国旗，将其开疆拓土的主张延伸到外太空。另有多条涉及伊朗的帖文，其中一则将霍尔木兹海峡标记为美国的新领土，而在另一张图片上，伊朗地图被修改成了特朗普的侧脸形象。他早前宣布将美加边境的安大略湖改名为美国湖，并签署行政令要求联邦政府落实改名仪式，甚至还扬言要更改大西洋和太平洋的名字。去年特朗普还曾要求将墨西哥湾改名为美国湾，不过已遭到墨西哥当局的反对。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那么特朗普最近的一系列的出国的动作，其实让很多他的盟友开始担心，在接下来美国究竟是否可靠，因此要寻求更多独立自主的这样一个，无论是在各个领域都要寻求独立自主的一个未来的出路。所以你看，在欧洲最近有了很多的这样一个变化，德国航太科技公司在上周六成功的从挪威发射火箭至地球轨道，这也标志着欧洲进一步减少依赖美国，有能力独立的参与商业卫星的一个竞赛。那么分析指出，随着特朗普的美国优先政策动摇了欧洲对于北约的信任，这次成功发射让欧洲减少了对于美国的相关依赖，而且这次成功呢是欧洲航天业的突破。欧洲航天局此前也表示，发展欧洲商业航天运输服务有助于增强欧洲在太空领域的自主能力。好，我们再来看目前德国的总理默茨同样也面对了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挑战，就是德国选择党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呢是取得了一个惊人的胜利啊，极右翼的政党呢选择党是取得了43.8%的一个选票大胜，这个成为了该州的第一大党啊。无论是他未来会不会选择上台执政，但是现在来看，这对于德国总理默茨还有他们附属的基民盟带来一个比较严重的麻烦，基民盟的得票率是大幅的出现了下滑。而且呢，现在来看，这样的一个极右翼的政党已经是被德国国内安全部列为了极端组织，这也就意味着德国内部是出现了一个民意比较大的这样一个分歧。在未来，德国的总理默茨能否还继续维持他的这样一个领导的能力，将会是整个德国未来向左还是向右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风向所在了。那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看，我是文俊，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胡塞武装对沙特开展打击，沙特城已经导致73人受伤。德籍右翼政党崛起，欧盟方面表示欧洲安全威胁加剧。牙买加向英王提交请愿书，要求追究奴隶制的历史责任。

0: 正点播报，我是戴亚汉。我们首先呢关注到的是近期也门的战事在持续的升级，胡塞武装在日前是接连击落了沙特的军用无人机，而打击了沙特石油设施并发动了弹道导弹的袭击，同时也指控沙特领导的多国部队是空袭也门多地。联合国方面就此发出了局势升级的预警。
1: 也门胡塞武装七日发布航拍画面，称向也门哈德拉毛省瓦迪亚军营发射弹道导弹，打击从沙特入境的军用装备运输卡车。与此同时，胡塞武装当天还宣布，在也门交夫省空域击落一架沙特 CH-4 武装侦察无人机。胡塞武装表示，涉事无人机当时正在当地执行敌对任务。这是胡塞武装12小时内击落的第二架同型号无人机，也是24小时内击落的第四架沙特无人机。据英国金融时报消息，在攻击也门境内目标的同时，胡塞武装七日还对沙特吉赞省的阿美石油设施发起新一轮袭击。胡塞武装称，此次行动是为报复沙特长期封锁也门港口与机场的行为。胡塞武装控制的萨巴通讯社报道称，沙特七日动用战机与巡航导弹空袭也门交夫、贝达、马里卜、塔伊兹四省多处战略据点，营地遭袭，交夫省中央监狱也在袭击中受损。也门政府军消息源确认空袭属实，不过沙特方面并未公开回应此事。胡塞武装日前与沙特领导的多国部队持续交战，已造成超300人死亡，数百个家庭流离失所。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格伦德贝里七日警告称，持续的大规模交战将加剧也门局势失控风险，同时重创民生，严重阻碍政治和解进程。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八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了声明，说也门胡塞武装对于沙特艾卜哈、贾赞、奈吉耶等城市的民用和经济设施发动了袭击，已经造成了包括妇女儿童在内的73名平民受伤。我们再来继续看到，法国司法部长达尔马宁七号访问了黎巴嫩的首都贝鲁特，对黎巴嫩正在推进的司法独立改革以及近期废除死刑表示赞赏。达尔马宁就强调，法国将会继续的支持黎巴嫩的主权和稳定，并深化两国的司法合作。
2: 法国司法部长达尔马宁七日到访黎巴嫩首都贝鲁特，与黎巴嫩司法部长纳萨尔共同举行记者会。他表示，法国完全站在黎巴嫩一边，支持其维护主权和稳定，而司法独立正是主权与稳定的重要组成部分。
3: Nous sommes tout à fait et complètement aux côtés du Liban pour pouvoir le soutenir dans son

0: La souveraineté et bien sûr dans sa stabilité, l'indépendance de la justice fait absolument partie de cette souveraineté et de cette stabilité. Ici au Liban, qui font l'admiration en France, en Europe, de la réforme pour l'indépendance de la justice, c'est extrêmement important pour l'état de droit et pour la protection de tous les Libanais.
1: 黎巴嫩司法部长纳赛尔则强调，两国拥有深厚的历史联系。黎巴嫩法律体系深受法国法律影响。目前，双方司法合作持续深化，已有黎巴嫩法官赴法国接受培训。凤凰卫视李孟威、莫野，法国巴黎报道。
2: 德国极右翼政党德国选择党在地方选举当中表现强劲，引发了欧洲对于政治走向和安全政策的关注。欧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在7号表示，欧洲面临的安全威胁正在增加。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7日在访问立陶宛期间表示，欧洲近年来接连发生袭击和破坏活动，安全威胁正在不断逼近。
3: What is worrying is the sign that the threats are coming actually closer to Europe. We saw the attacks on Leipzig, have seen these sabotage acts and you know the threat really increasing in Europe. At the same time, the parties that are sort of blind to this threat and say that we should not do anything with this because it's not our concern are gaining ground. So I'm just afraid that we might you know wake up in a situation where we haven't done enough be able to deter the threats and defend ourselves. But of course, it's up to the German people as a democratic country to make their choices.
2: 在乌克兰问题上，针对美国和平特使访问乌克兰，卡拉斯表示，目前没有看到俄罗斯真正有意实现和平的迹象。卡拉斯同时明确表示，欧盟一直支持乌克兰，并非俄乌冲突中的中立方，因此无法充当双方之间的调解人。他认为，俄罗斯和乌克兰需要直接展开对话。
3: On the European side, it's clear that we can't be mediators between Russia and Ukraine. They need to talk to each other. We have been always on the side of Ukraine, so we are not neutral in this situation. What we have done, because in the end, when there is going to be peace agreement, there are also a lot of asks for Europe to be very clear that these are not some things that we are giving without getting anything in return.
1: 凤凰卫视李孟威、莫野，法国巴黎报道。英国政府在7号谴责日前在英格兰南部多地发生的反移民示威活动。英国政府表示，民众有和平抗议的权利，但是不能够接受恐吓和暴徒式的行为。
4: 英国政府7号表示，博兹茅斯发生的反移民示威活动带有恐吓性和暴徒式的特点。政府尊重民众和平抗议的权利，但不会允许试图阻止寻求庇护者接受正常处理程序的行为。此前一天，一艘从法国诺曼底出发、载有约140人的小船抵达英国博兹茅斯附近海岸，随后数百名反移民示威者聚集在附近道路，试图阻止偷渡者被转移至英国政府设立的登记和处理中心，且与警方发生长时间对峙。同样的反移民示威活动近期在多佛也有发生，数百名身穿黑衣、部分戴着面罩的示威者封锁通往多佛港的道路，导致这个重要的国际渡轮港口交通一度受到严重影响，波及到前往法国的旅客和货运车辆。 这两场示威都被指与英国极右翼活动人士有关。组织者被指利用社交平台迅速召集人员。英国政府尤其担心这些行动会在不同沿海城市之间快速复制和动员。英国政府也面临来自移民问题的政治压力。数据显示，在今年1月1号至9月1号，大约有1.7万人横渡英吉利海峡偷渡至英国。 尽管比去年同期下降约43%，但随着一些非法移民犯罪团伙开始采取不同路线，博兹茅斯等并非传统登陆点的沿海地区边境管理也开始面临新的压力。英国政府表示，打击非法偷渡行为仍然是政府的重要工作，但即使是对于那些非法入境英国且寻求庇护的人员，英国政府还是会按照法律要求对他们进行正常的登记和处理。凤凰卫视杨慧琛、方。

0: 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1: Phoenix Go Global.
2: Phoenix Go Global.
3: Phoenix Goes Global.
4: Let's in Africa.
0: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六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一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5: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法国巴黎国际太空峰会将会在九号到十号举行，包括中国在内的大约120家的国家和地区的获得邀请参会。不过就在峰会的开幕前夕，就有消息传出，在美国方面，包括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和蓝色起源公司等等的4家美国航天企业突然宣布将会取消参会。
6: 法国巴黎国际太空峰会开幕在即，原本备受关注的美国航天企业阵容却出现变化。有消息传出，包括太空探索技术公司、蓝色起源公司等4家美国航天企业突然宣布取消参会。美国媒体报道称，白宫近期曾与部分美国航天企业沟通，并劝阻其参加这次由法国倡议的国际会议，理由是参加这次峰会可能被视为是对欧盟相关政治立场的默许，同时还对法国没有与美国充分协调以及峰会议题设置等表达不满。不过目前相关说法并没有得到美国政府的正式证实，而法国方面就表示目前无法确认有关美国政府施压的报道是否属实，但法国始终欢迎美国政府、航天机构、科学家以及航天企业参加峰会。据悉，主办方法国这次邀请了120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参会，涵盖政府、国际组织、航天企业、科研机构以及军方等多个领域。峰会期间还可能公布一系列新的航天合同和合作项目。即将在巴黎举行的国际太空峰会，某种程度上也被视为是观察当前全球航天格局变化的一个窗口。随着太空越来越深度的与经济、科技、国防和数据安全相结合，如何建立更加广泛的国际合作机制，也成为各方无法回避的一个问题。凤凰卫视金亮江心法国巴黎报道。
5: 法国九月的高温天气仍然还在持续，法国的气象部门在当地时间的四号表示，法国多个地区的气温再次逼近了40摄氏度，法国东南部的部分地区还面临着高温和森林火灾的风险。
6: 根据法国气象局的统计，近日以来，法国西南部靠近西班牙边境地区气温达到39.4摄氏度，而南部最高气温达到39.3摄氏度。法国东南部同样持续高温，历史名城卡尔卡松最高气温也达到37.9摄氏度。目前法国东南部仍有6个省份处于高温橙色警报状态。法国气象部门预计，本周末法国地中海沿岸的地区最高气温仍将达到36至39摄氏度。持续高温也令法国南部的森林火灾风险居高不下，有多个省份处于红色和橙色级别的火灾警报。法国气象部门分析认为，在气候变化持续加剧的背景下，法国九月出现高温天气的频率和强度未来可能进一步增加。 法国卫生部门表示，截止8月底，今年夏季法国经历多轮热浪天气，相关超额死亡人数已经增加至约7000例。而随着气候变化影响加剧，极端高温可能越来越多地出现在传统意义的夏季之外，也会给法国公共卫生、森林防火以及城市应急系统带来新的挑战。凤凰卫视金亮江心法国巴黎报道。
5: 法国总统马克龙在7号与首届聚焦电影未来的国际峰会上宣布，法国和韩国将会在未来5年共同投入10亿欧元来支持影视产业的发展，并加强文化主权。
2: 这场名为卢米埃尔峰会的国际会议在法国南部圣保罗德旺斯举行，由法国和韩国共同主办，约200名来自全球电影及视听产业的代表参加，其中包括多家好莱坞制片厂的代表。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开幕致辞中宣布，法韩两国将共同建立卢米埃尔伙伴关系，在5年内投入10亿欧元支持影视产业及文化主权。
7: Nous allons chacun investir, en effet, et nous mettons ensemble €1 milliard sur 5 ans pour la création de ce qu'on a appelé le partenariat Lumière.Initiative dédiée au soutien de la filière de l'image et de la souveraineté culturelle, qui, et je lance ici un appel, doit permettre à d'autres alliances et soutiens matériels de se nouer.
2: 面对全球影院观众人数下降、流媒体平台竞争加剧以及生成式人工智能快速发展的局面，马克龙呼吁建立新的国际多边合作机制，帮助电影产业应对结构性变革。
7: Cette intelligence artificielle est un autre des défis du temps.Alors pour notre culture et notre histoire, parce que nos œuvres capturent quelque chose de notre époque aussi, de ce que nous sommes, pour notre économie aussi, parce que derrière chaque œuvre, il y a des créateurs, des techniciens, des entreprises, des emplois, une chaîne de valeur, nous devons reprendre le contrôle justement de ces grandes transformations technologiques.
2: 访问是李文威、莫野，法国巴黎报道。
5: 韩国执政党共同民主党的党首、前国务总理金明熙7号在国会发表演讲的时候指出，由于针对朝鲜核问题的策略可能会转向冻结优先，也就是优先的让朝鲜停止核活动，而不是无核化优先，因此呼吁强化韩国独立的安全保障能力。他同时也指出，只依靠美国的时代结束了。
8: 金明熙当天在韩国国会表示，考虑到美国与朝鲜有可能极大改善双边关系，且朝鲜核问题有可能转为采取先冻结后解决的策略，韩国必须提前强化自身独立的安全保障能力。他特别指出，韩国仅仅依靠美国的日子结束了，美国已经选择从一个慷慨的老大哥转变为一个态度强硬的合作伙伴。美国主动提出缩减韩美联合军演，又要求韩国加强自主国防，表明韩美关系所处的环境已经改变。金明熙还在讲话中主张，不可替代的技术实力就是国家安全，韩国不能从人工智能革命中掉队。韩国媒体首尔经济认为，金明熙作为执政党党首公开点名美国影响力相对下降的事实，在韩国外交与安全领域释放了相当强烈的信息。他的讲话虽然并没有主张韩国脱离韩美同盟，但也直接指出，韩国如果仍然将自身安全完全压注于美国，显然难以应对国际格局的快速变化。另外，在韩国内政问题上，金明熙承诺将在尊重现行宪法和法律程序原则的同时，推进一项既符合时代变迁又反映人民需求的切实可行的宪法修正案。较早前，同属共同民主党的韩国国会议长赵正石曾提出，现任总统是否有资格寻求连任，最终取决于人民。因此，金明熙的发言引发在野党质疑，为现任总统李在明寻求连任留下了可能性。根据韩国现行法律，总统任期为5年且不得连任。李在明在2025年竞选期间已提出修宪构想，将总统任期改为4年且可连任一届。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5: 日本航空自卫队的战机在本周将会首次赴印度与印度空军进行联合。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今天表示，两国将会通过战机互访和联合训练来进一步的加强日印的防卫合作。
9: 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周二表示，日本航空自卫队从本周起将首次在印度与印度空军举行战机联合训练。日本航空自卫队将派出3架 FRA 战机、约110名自卫队员，在印度西部空军基地及周边空域实施战机空战训练。这是日本和印度第二次举行战机联合训练，也是自卫队战机首次赴印度参加训练。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周二表示，双方通过共同训练可以共享战术，提高作战技能，同时为今后两国部队进一步合作奠定基础。
10: 航空自卫隊の戦闘機がインドにおいて実施する初めての共同訓練であり、これにより日印両国の戦闘機による相互訪問が実現します。これは日印防衛協力の進化を象徴する重要な取り組みです。

呢就已经成功了90%。

凤凰洲际快车，凤凰卫视资讯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

0: 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细胞好，时光宝，完美牌时光宝固体饮料。
1: 到霞，来，
2: 好
1: 点，
2: 好热，有啲晕，但系好有意义，
3: 即系可以亲身去睇下呢个环境啦，唔系净系睇书本，真系可以感受。
4: 深圳內地和香港一起去合作，才能夠保護到我們的大自然。
0: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江晓峰。内地国有银行与金融机构的第二轮资本补充正式启动，八家金融机构获得中国财政部注资，合计3600亿元人民币。这是继去年5000亿元特别国债注资之后，再次向金融领域精准发力。其中获注资范围扩大到两大行，加上2家政策性机构以及4家国有保险企业。分析指出，这并非因为经营出现问题，而是一次着眼长远的主动布局，通过增强资本实力，让金融体系更好服务科技创新、产业升级和扩大内需。至于纳入政策性机构，包括进出口银行以及中国信保等，是增强逆周期调节作用，给重大项目产业转型提供中长期的资金。纳入保险公司则因为资本厚了，才能够多承担风险保障，以及有更大的空间来配置股票、股权以等长期的资本。本轮的注资被业界视为提升风险抵御能力的重要举措，有助于缓解银行的资本充足比率，提升借贷能力与抵消坏账，助力宏观经济行稳致远。换个焦点，看到根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6号的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说，伊朗将宣布在霍尔木兹海峡之外设立新禁区，与阿曼商定的霍尔木兹海峡船只航行通道图将于未来几天内签署。
1: 雷扎伊接受采访时说，伊朗将在未来数日公布新设立的禁区，范围将从美国海军封锁线延伸至波斯湾部分海域，擅闯船只都将被伊方列入制裁名单。此外，伊朗已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路线图达成一致，相关协议预计将在未来数日内签署，由伊朗负责管控船只进出。雷扎伊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声称霍尔木兹海峡仍处于开放状态是谎言，美方走私船只通常会遭到伊方打击，伊朗目前没有决定击沉这些船只，因为他们装载石油，被击沉可能对地区环境造成损害。谈及国内物资供应，雷扎伊说，伊朗早就做好了充分准备。在军事方面，雷扎伊称，伊朗48小时前首次在一艘美国军舰上空试验了一种特殊的反舰导弹，导致美舰落荒而逃。他还称，伊朗武装部队此前打击了美国在约旦的军事目标，有关打击使特朗普放弃其此前宣布的10日战争计划。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长阿卜杜拉希6日表示，美方目前正试图通过软实力战、认知战以及经济压力弥补其在军事领域的战略失败，但这些措施同样无法达到目的，并称伊朗已向世界展示了一种新的抵抗模式，且伊朗不会向美国投降。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6日表示，美方应该认识到游戏规则已改变，伊朗对等回应的时代已结束，伊朗将采取更高强度的军事姿态，今后任何针对伊朗利益和安全的行动都将遭到更迅速、更猛烈、更痛苦的回应。美国能源部长赖特6日表示，美国海军护航舰艇正协助邮轮穿越霍尔木兹海峡，并暗示护航行动不会很快结束。赖特称，目前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石油日均运输量超过900万桶。随着更多原油和成品油通过管道和其他途径运输，地区的石油运输量已恢复到冲突前水平的2/3甚至更多。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在社交平台发布数张图片，显示目前石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流量达到每天1800万桶，接近冲突前每日2000万桶的水平。而另一张图则显示，伊朗的石油出口大幅下降。此外，特朗普还发布关于伊朗最新经济的数据图，显示伊朗正遭受严重的通货膨胀。伊朗货币里亚尔汇率从90万里亚尔兑一美元跌至约227万里亚尔兑一美元，并配文称伊朗货币已被摧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曾经担任美国国防部长和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的莱昂·帕内塔日前在接受英国媒体采访时表示，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冲突可能还会持续6个月。 帕内塔指出，冲突如同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正朝着中东又一场失败的战争的方向发展。他说，美国有可能被拖入一场旷日持久的中东战争，美伊结束这场战争的选择非常有限。帕内塔认为，现在有三个选择：一是承认这是一场失败的战争，并且退出，但他认为这极不可能；二是继续相互打击，双方都试图避免爆发更危险的战争，但拒绝谈判或者投降；三是最终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从而剥夺伊朗对美国最危险的筹码。特朗普日前说，跟伊朗的军事冲突呢，只是小事一桩啊，不是什么大事。但是身体的行动呢，还是诚实的啊，不间断的在发他的梗图，还有出 social。美军攻击了伊朗的三艘这个油轮两艘呢被永久的瘫痪了。现在伊朗的议长兼首席谈判代表卡利巴夫回应说，美国人必定已经明白了，对等回应的时代已经结束了，任何对伊朗利益及安全的侵犯都会受到伊朗更加迅速且猛烈的回应，报复呢不只是以牙还牙，而且会是加倍奉还。这个话呢说得够直白了，这个有史以来伊朗首次直接向美国航母发射了航母杀手，也就是反舰弹道导弹。如果说战争升级的话，这就是历史性升级的标志。伊朗展示出用先进反舰弹道导弹直接打击美国航母打击群的意愿和能力，伊朗展示出来了。这或许代表着美方之前没有清楚意识到伊朗有这种导弹能力。打击在中东的驻军基地恐怕那个还是只是开胃菜。那如果这些都没有办法引起美国国内媒体报道的这种兴趣的话，或许对航母编队这些编队遭到打击哪怕是威胁应该能够引起美国政客和媒体的兴趣。现在伊朗出手卡西姆巴希尔高超音速导弹针对的是美国的华盛顿号航母编队。这款反舰导弹在末端飞行的阶段呢，可以达到五马赫到八马赫的速度极难拦截多少年来第一个敢打美国航母的国家现阶段。

0: 亚音速的巡航导弹啊，来消耗啊航母打击群的这些导弹拦截器。之所以160枚，是假设打击群有2艘驱逐舰来护航，或者呢，如果有3艘啊，就增加到240枚。等解决护航编队之后啊，再用高超音速打这个导弹呢，打一梭子。如果伊朗不具备反舰导弹优势的话，我想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的控制权恐怕早就易手了，因为美军舰艇能够容易的靠近，轻易的靠近，除非美军把伊朗的反舰导弹都消除了，或者彻底瘫痪革命卫队的指挥系统，否则从理论上说，美国在客观上是很难取得胜利的。部队撤离到这个距离伊朗边境几百公里之外，结束海上封锁，这或许是避免美军在单日里遭受比珍珠港事件更惨重损失的唯一途径。同时呢，伊朗强调国内团结的必要性啊，这也是卡利巴夫在讲话当中一直强调的啊，因为这是抵抗的基础。从内部政局稳定的角度呢，伊朗的革命卫队呢也不得不做强硬的军事回应，否则贝森特发动的这个经济战的后果呢，可能会令到伊朗的领导层没有办法向民众交代为什么货币贬值这么严重啊，物价上涨，本来比水还便宜的汽油啊都有可能受到管制。因为现在的措施呢是用汽油，每个月用油如果超过110公升之后，超额部分呢是要加价的啊，也就是限制过度的用油啊，这也凸显出战争还有海上封锁正在加重伊朗内部的压力，来应对贝森特的经济战啊。你可别小看这个实行油价的这个阶梯价格，2019年的时候，伊朗调高油价并且实施配给，当即就引发了全国各地的大规模的示威。安内必先攘外啊，伊朗内部凝聚力呢现在比什么都重要，人心一散啊，这场游戏呢就结束了啊。这场交战啊，伊朗呢，对伊朗这个国家来说，同样是走在剃刀边缘的。焦点换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6号在首都基辅会见到访的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维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维特科夫会后表示，此次会谈令人鼓舞。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6号在首都基辅会见到访的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当天第一阶段的会谈历时3小时左右，随后的第二阶段会谈邀请了英国、德国、法国的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参会。乌方谈判团队包括人民公仆党议会党团主席阿拉哈米亚、总统办公室主任布达诺夫、对外情报局局长乌梅罗夫和总统办公室第一副主任基斯利查。泽连斯基欢迎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到访，并感谢美方的支持。在会后的记者会上，泽连斯基开玩笑说，美特使到访比爱国者防空系统更有效果。泽连斯基认为俄乌战争短期内难以结束，他已与美方及欧洲盟友就越东方案进行讨论，乌克兰将得到防空和能源支持，期待获得美国大量液化天然气供应。泽连斯基表示，会谈还包括旨在确保战后乌克兰重建的经济保障，战后乌方也需要维持一支强大军队，对于俄乌冲突涉及的领土，比如顿巴斯地区等复杂问题，需在领导人层面进行讨论。泽连斯基声称，乌方致力于推动俄乌战事尽快结束，同时正在关注俄罗斯的表态，并指各方同意近期举行乌美欧新一轮三方会谈，时间和地点尚未确定。威特科夫表示，此次会谈务实，令人鼓舞。美方此前与俄罗斯方面举行的会谈取得重要进展，相关观点已向乌方转达。美方认为合作至关重要。威特科夫相信冲突能够得到妥善解决，但指出俄乌双方应做出让步以结束战争。库什纳表示，美方关注的重点不仅限于结束冲突，更是如何建立一个能够真正构建持久和平的框架。美国。

0: 正在准备一份和平方案，希望乌克兰、俄罗斯和美国的三方会谈能够重启。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泽连斯基说，美国特使的到访比爱国者导弹还安全啊！这个俄乌现在是唱的哪一出呢？特朗普的这两个特使为什么周末在俄乌之间穿梭访问？我觉得其中一个重要的背景呢，是乌克兰对于战争短期内能够落幕呢，仍然是不乐观的啊，认为俄军可能在冬季加大攻势，迫使啊乌克兰在谈判当中去让步。那就算俄军近几个月来推进是放缓的，但是克里姆林宫强调的是俄军持续推进啊，并将达成既定的目标。而另一边厢呢，这个泽连斯基就强调啊，乌军近期啊战场处境呢有所改善啊，这也让乌克兰在未来跟美国和俄罗斯啊在谈判过程当中呢显得更有信心。但是同时也承认乌克兰恐怕还是要迎来一个非常残酷的战争当中的冬天。看到有消息说呢，乌克兰的这个成人产业也可能合法化啊，前提是纳税啊，这个皮肉生意风月产业如果要经营的话呢，当然也要安定的环境啊，这个逻辑上来说呢没毛病。那现在呢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啊，谁也灭不了谁，谁也不能把对手呢一口吃掉。这两个美国特使访问之后啊，一个俄乌中战方案的新构想现在是若隐若现啊，但是呢细节是相当有限啊，我们继续跟踪。综合几方的说法呢，特朗普正在寻求建立持久和平的一个架构啊，其中包括几项真正的全新的构想。那这两位特朗普的特使呢首次访问乌克兰啊，两个人过去啊曾经是多次前往这个俄罗斯，那现在双方暂时停火三天，其实也是为了让这两个特使在两国间穿梭安全啊，并不是俄乌之间呢有什么这个意愿或者是幻想。难怪泽连斯基说这两个特使带来的保护比爱国者防空系统呢还有效啊，希望你们两位多来多来走走。他非常重视这两位特使啊，还亲自陪同去参观了这个教堂。那你仔细看的话，俄乌之间的诉求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退让或者是调整啊，比如俄方坚持乌军必须先撤出顿巴斯地区，那才可能停火。所以今后一段时期呢，相信仍然是有大概率啊，还是边打边谈的这个状态啊。临时停火安排和这个走上和谈的正轨之间还是有很长的距离的。特朗普有什么金手指能够化解越结越深的这个矛盾呢？从俄罗斯方面吹出来这个暖风呢，还是能够感觉到事情并没有那么绝望比如普京就肯定了特朗普的努力说你明知很困难也没有放弃，也告诉这个两位特使俄军正在战场取得实质性的进展并且有信心达成目标，必须解决俄乌冲突的一切根源。这话呢是软中带硬，现在其实我觉得是理想归理想，现实归现实，理想只能是基于现实，否则呢就成为空想。也特别注意到普京的外国投资和经济合作的这个总统特使德米特里耶夫说，两位特使此行是推动和平的重要访问。那我觉得与其相信特朗普有现实的能力和意愿来解决这场俄乌冲突是不是可以换一个思路就是特朗普呢更像是在寻找更多的商业机会提供给企业当然也提供给特朗普家族了。是不是当即结束冲突这种相对虚幻不切实际的目标相比于更加实际的能够从生意当中捞取一笔财富打仗期间和平时期其实都是有发财机会的。那路透社五号就引述了白宫官员的报道关于这个特使在穿梭过程当中几场 会谈的实质性内容呢，下一步啊作为啊将会在几个礼拜内公布。另外，有塔斯社六号报道啊，俄罗斯副外长啊里亚布科夫说，俄方没有排除俄中美举行三方峰会的可能性。那你最近的日期排一排的话，那可能就是在十一月啊，在深圳的亚太经合组织会议期间了啊。但是话又说回来，即便啊这个美国和俄罗斯之间有重大的共识协议这些东西，那基于中俄之间的这种啊战略关系的定位啊，如果真有的话，一定会有俄罗斯的高官啊到北京去通报的。好，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标题新闻，我们稍后见。

0: 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凝聚每一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六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口子教问答神州由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教居民赞助播出。口子教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 好曲酿好酒，口子教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教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2: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后市，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3: 欢迎回到总编辑时间。德国萨克森安哈尔特州6号举行州议会的选举，极右翼的政党德国选择党料取得44%到44.5%的得票率，跃居该州第一大党。
4: 魏德尔在萨安州选举取得历史性胜利结果后表示，希望联邦选举能尽早举行，也希望现任总理能在圣诞节前被替换。他表示，选择党在萨安州取得了44%到45%的选票，是明确了执政授权。他还批评了当前的德国政界人士，认为民众已经厌倦了那些损害德国利益的政治活动，并重申其执政理念：削减过度开支，管控并关闭边境，驱逐所有罪犯和外国人。外交则要同时保持与美国和俄罗斯的良好关系。他表示，现实德国正遭受破坏，并形容造成这灾难结果，前总理默克尔和现任总理默茨都对此负有责任。
5: Es ist ein historischer Sieg für die AfD. Es ist das beste Ergebnis, was wir je eingefahren haben. Und es ist der Startschuss für das Bundesgebiet, für alle anderen Bundesländer. Wir sind stärkste Kraft. Und ich werde Ihnen sagen, dass die CDU niemals mehr eine Bundestagswahl gewinnen wird.
4: 根据出口民调，总理默茨所属基民盟得票率仅约18.5%，位居第二。左翼党、绿党、社民党得票率介于8%至9.5%，自民党未能跨过5%州议会门槛。面对这一选举结果，萨安州现任州长、基民盟候选人舒尔策公开祝贺选择党成为州内最大政党，同时表示要认真看待选民传递出的信号。

0: Wahlbeteiligung, die wahrscheinlich zwischen 75 und 80% liegt. Das hat man für eine Landtagswahl so auch noch nie. Und die Menschen haben damit auch ein Zeichen gesetzt. Und das gilt jetzt für diejenigen, die im Landtag Verantwortung tragen, aber auch darüber hinaus über Sachsen-Anhalt, dass man damit umgeht und dass man dieses Zeichen auch erkennt.
1: 有分析认为，选择党虽在选举大幅领先，但难以取得州议会绝对多数席位。而德国各大主流政党依旧维持既有立场，全部排除与选择党组建联合政府的可能性。因此，即使现在提早大选，选择党胜出仍会面临难以阻隔执政的局面。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德国的这个选民结构呢，正在重新洗牌、重新排列啊。基民盟正在失去自己的传统选民。那德国的极右翼呢，它不是啊右手举起那种，它实际上的这个极右翼呢，追求发展经济啊，修复和东方大国的关系，来收紧移民政策，少整啊白左那些烂事儿啊。同时呢，也停止援助乌克兰。那现在这么看的话呢，选择党啊。在三州的战果不像是偶然是民心思变的结果。那基民盟内部难道没有人去逼宫莫茨吗？这个三州选举某种程度上就是对莫茨政策的一种投票了三州相对陌生，不容易理解的话呢，是不是像美国的铁锈带整个旧东德地区呢，就像是德国版或者是欧洲版的铁锈地带两个地方相似的地方呢，就是去工业化带来的地位丧失和社会的这种阵痛。其实呢，三州当地选民普遍有一种两德统一之后的变成二等公民的感觉曾经支持社民党或者是左翼工人和中下层因为不满柏林的绿色能源的转型现在呢是转而投向极右翼的选择党选民的愤怒呢，更多来自于文化认同移民焦虑等等各种原因。欧洲政治传统意义上的温和左翼和温和右翼呢，基本上已经是日薄西山，转而是极左翼和极右翼各种反建制的政治力量的崛起所谓的物极必反。好，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收看，明天见。

0: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4: 缘分的天空。
5: Io faccio assistenza domiciliare alle persone come lei.
6: A persone come me.
5: Sì.
4: 因为谎言造就缘分。
5: Ci va di venire a pranzo dai miei genitori in campagna.
7: Lei è mia sorella, Chiara.
4: 因为珍惜，不敢坦白。
6: Se le dico la verità, io la perdo.
4: 因为有你，此生无憾。
8: I momenti belli te li devi prendere. La vita è una.
4: 大话情圣，9月23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影台。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9: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4: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各位下午好，欢迎收看这一节的新闻，我是林秀琴，头条为您跟进目前的每一局势。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在七号表示，最近华盛顿已经从伊朗的新型导弹行动中收到了明确信号，任何的经济战都会遭到回应。伊朗将把波斯湾延伸到美国海上封锁线的区域划为是海上禁区，而针对美国军舰和军事基地的作战姿态也发生了根本性的调整。另外，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就强调，如果美国袭击了伊朗油轮，那么美国的能源企业也会遭到伊朗方面的打击。
1: 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七号在社交平台上发文，回应美国防长赫格塞斯此前威胁摧毁伊朗油轮的言论。卡利巴夫称，如果美国袭击伊朗油轮，美国的能源企业将遭到伊朗打击。他表示，美国油气公司生产链条庞大，四通八达，且暴露在外，同样有遭受打击的风险。卡利巴夫并附上一张图片，上面写着美国经济的失落十年即将到来。美国中央司令部同日表示，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94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船只。阿曼海事安全中心发表声明称，阿曼方面已从遭伊朗袭击的沙特油轮希德尔号上撤离16名船员。沙特外交部日前证实，希德尔号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行时遭到袭击，事发时船上有25名船员。伊朗七号公布一款名为卡西姆巴希尔的新型弹道导弹。伊朗方面称，卡西姆巴希尔导弹采用固体燃料、光电制导和半吨重的弹头。这款导弹射程更远，精度更高，象征着伊朗从被动威慑转向主动威慑，被视为是伊朗国防战略的一个里程碑。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报道，伊朗经济部副部长扎马尼安表示，伊朗经济部已设立经济战争指挥部，旨在集中研判战争造成的经济问题，并协调有关部门加快制定和落实解决方案。经济战争指挥部初期将重点处理经济部职责权限范围内的问题，包括战争给企业经营、贸易、融资等经济领域造成的影响，以加快有关问题的跟进和解决。对于超出经济部权限的问题，将通过跨部门协调处理。另一方面，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七号在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举行的犀利论坛上表示，海湾国家需要自力更生，不能仅靠与美国的同盟来保障自身安全，在安全事务上实现自给自足才是唯一的出路。阿联酋总统顾问加尔贾什表示，处理伊朗问题是海湾国家的核心议题，尽管与伊朗的信任已经破裂，但基于地理现实必须寻找恢复关系的方法，并指阿联酋正为其能源出口和贸易打造替代路线，确保这些业务不会被伊朗战事挟持。具体措施包括扩大东海岸港口的吞吐能力、修建管道、铁路等。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方面宣布，针对美国军舰和军事基地的作战姿态已经出现了根本性的调整，又指国防策略已经从被动的威慑开始转向了主动威慑。伊朗的最新表态将对美伊冲突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来看一下我们驻伊朗当地记者郑凯发回来的最新连线报道。
2: 具体的举措其实就是两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伊朗现在呢从被动的防御和还击变成了主动的出击、主动的预判和出击。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之前呢都是在美国对伊朗进行了轰炸和袭击之后呢，伊朗进行一个还击，但是现在呢，伊朗军方已经改变了策略，他们会根据自己掌握到的情报信息来判断，如果发现美国已经有准备进行打击伊朗的迹象的时候，他们会主动进行一个提前打击，而不会做一个事后的一个还击。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一个军事策略上的变化。第二个呢，就是说是从对等还击变成了加倍还击。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如果说美国袭击了伊朗的一艘油轮，或者对伊朗海岸边的军事设施，比如说监测站呐、导弹发射基地呢，进行一个轰炸的话呢，伊朗也不会只是一个仅仅的对等还击，不会只是打击对敌对国家的一个油轮或者一两个美军的基地，而是现在会可能会发动大面积的打击，比如说打击多艘油轮，然后包括护航的美国军舰，还有美国的军事基地等等。所以现在从这个方法上也是进行了一个改变。至于说现在的底牌呢，其实也是两个方面。第一个是军事方面的底牌，就是两个导弹和无人机。昨天那个雷扎伊不也说了吗？现在伊朗 试了一把，亮相了一个新款的导弹。这个导弹可以摆脱，就是非常高速的这种能够冲破美国的这种空中的防御，能够击中军舰甚至航空母舰。这是一个非常巨大的一个威慑。无人机这边呢，我看到有新闻，伊朗的媒体报道说，现在伊朗军方正在考虑说，研制一种新的无人机，能够追踪和打击美国的 F-35 战机，是这样的一个情况。至于说另外一个底牌呢，其实就是霍尔木兹海峡，也就是地理上的优势。现在呢，就是所谓现在伊朗宣布说要把这个划定一个新的禁区，其实就是在扩大这种地理上的反制措施。因为这样的方法，原来呢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它只是管控进出的这种邮轮，然后但是现在它加入这个禁区之后呢，其实就是说，如果在美国，在就是说，只要有敌对国的这种船只，或者敌对的这种邮轮公司啊，或者能源企业，在美国的帮助下进行不遵守伊朗的规则的话，那都会划入到美国的这种，划入到伊朗的这种制裁和打击的范围。这样其实它的制裁措施和管控范围变得越来越强烈，也越来越大了。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这也是伊朗的一个底牌吧。
0: 当前，美伊围绕在霍姆斯海峡的军事博弈正在进一步的升级。我们的记者他乘船从阿巴斯港就进入到了霍姆斯海峡，他在现场就看到还是有大批的商船，包括能源的运输船，还在海面上滞留，其中还有燃油运输船，为了避免成为袭击目标，在入夜过后还刻意关掉了灯光。就来看一下记者发自现场的观察。
3: 霍尔木兹海峡可以说呢，现在是美国和伊朗的僵持不下的一个重要的敏感的地点啊。我们今天来到霍尔木兹海峡呢，可以看到的是星星点点的船只还在这里停留，大部分呢都是在战争之前想要从这个经过，但战争之后就滞留在这儿。我们看前面有一艘船没有亮灯啊，我们看一下，这一艘船他们说呢是主要的是送燃料、汽油和燃料的船只。怕被打，所以他们就一直没有敢亮灯。现在是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中央啊，这边呢是伊朗，那对面呢是阿曼。那么这边的船民告诉我们，他们这边呢一般呢，拿这个小船呢，大概开1个多小时就能穿过霍尔木兹海峡到阿曼。所以我们看到还有一些小船从这里啊，他们是去阿曼去走私，比如说买一些食品或者是大米或者是药品等等，从那里呢进口，然后再回到，并不是说它完全封锁，但是小船是可以坐，但是大的邮轮从这里通过确实非常显眼。那而且呢，在伊朗的航道里头呢，现在可以看到的是有非常多的船只，就我刚才目测的，至少有100余艘。到了晚上啊，你看看这边的船只都亮起了灯啊，有很多的船只都停留在这里。这也说明霍尔木兹海峡直至到现在战争6个月，很多的船只都滞留在这里，也给全球的经济带来很大的影响。所以我们希望在这里能够尽快的能够自由的通航，战争能够结束，而这些船员能够早日回家。方卫视里约正汉穆森，阿巴斯港报道。
0: 近期，也门战事也在持续升级。胡塞武装日前接连击落了沙特军用无人机，打击沙特的石油设施，并且发动了弹道导弹袭击，同时指控由沙特领导的多国部队在空袭也门多地。目前，联合国方面已经就此发出了局势会升级的预警。
4: 也门胡塞武装7日发布航拍画面，称向也门哈德拉毛省瓦迪亚军营发射弹道导弹，打击从沙特入境的军用装备运输卡车。与此同时，胡塞武装当天还宣布，在也门交付省空域击落一架沙特 CH-4 武装侦察无人机。胡塞武装表示，涉事无人机当时正在当地执行敌对任务。这是胡塞武装12小时内击落的第二架同型号无人机，也是24小时内击落的第四架沙特无人机。据英国金融时报消息，在攻击也门境内目标的同时，胡塞武装7日还对沙特吉赞省的阿美石油设施发起新一轮袭击。胡塞武装称，此次行动是为报复沙特长期封锁也门港口与机场的行为。胡塞武装控制的萨巴通讯社报道称，沙特7日动用战机与巡航导弹空袭也门交夫、贝达、马里卜、塔伊兹四省多处战略据点，营地遭袭。交夫省中央监狱也在袭击中受损。 也门政府军消息源确认空袭属实，不过沙特方面并未公开回应此事。胡塞武装日前与沙特领导的多国部队持续交战，已造成超300人死亡，数百个家庭流离失所。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格伦德贝里七日警告称，持续的大规模交战将加剧也门局势失控风险，同时重创民生，严重阻碍政治和解进程。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沙特阿拉伯所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今天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说，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的艾普哈、贾赞、奈季兰等城市的民用和经济设施发动的袭击，已经造成包括妇女和孩童在内一共有73名平民受伤。再来看到的是，美国和加拿大最近的贸易争端不断，加拿大东部时间也就是在今天的零时，同样是在香港时间今天的中午12点，加拿大政府对美国的商品加征的反制关税措施也正式生效。此外，美国总统特朗普在7号发文威胁禁止加拿大的飞机制造商庞巴迪公司在美国销售，除非庞巴迪愿意开始在美国生产。
4: 特朗普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庞巴迪公司的产品不够好，不再允许其在美国销售。特朗普并表示，庞巴迪超过50%的营业收入来自美国，依靠美国买家、美国企业、美国机场和美国的服务生存，而加拿大却封堵美国的银行和企业，并阻碍美国官僚、航空航天公司在加拿大做生意。特朗普说，这一完全不公正、不公平的时代已经结束。如果庞巴迪想要美国市场，就必须在美国生产。美国白宫尚未就此发布正式公告或给出更多细节信息。特朗普1月底曾以加拿大没有对多款美国湾流飞机颁发许可为由，威胁对加拿大向美国出口的飞机征收50%关税，并收回对庞巴迪环球特快系列飞机的认证以及所有在加拿大制造飞机的认证。庞巴迪公司7号发表声明指，庞巴迪是美国航天航空业的重要贡献者，在全美各地创造了数万个就业岗位。公司于德州、加州等多个州设有分支机构，并在超过20个州直接提供就业岗位。声明提到，庞巴迪每年向美国供应商支付超过25亿美元，公司将继续投资其全美员工、客户以及业务所在的社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好，下节回来会马上带您关注乌克兰首都基辅遭到俄军袭击的突发事件直播。
5: 多谢啊！我哋
6: 好热，有啲晕，但系好有意义，
7: 即系可以亲身去睇下呢个环境啦，唔系净系睇书本，真系去感受。
8: 即系深圳内地同香港一齐去合作，先至能够保护到我哋嘅大自然。
9: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点4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美日韩第四次自由之刃联演，在济州东部和南部公海区域演练海上导弹防御、空中和防空反潜作战等作战科目。韩国发布6代战机招标书，规划以14个月为周期，投入9亿韩元，评估世界各国6代战机技术指标，维系韩国空战优势。美国陆军展开雅努斯计划，斥资22亿，新建5座小型核反应堆。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0: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9: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11: 州院洞庭湖一线。
9: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马上进入这一节，乌克兰首都基辅遭到俄军袭击的突发事件直播。

0: 俄罗斯在暂停空袭基辅3天之后，已经在恢复对基辅的空袭。乌克兰当局就指，在首都基辅在今天凌晨遭到俄罗斯弹道导弹袭击。而同样一个时间点，在俄罗斯的萨拉托夫州当局也指，当地的民用设施遭到了乌克兰无人机的袭击。这是在8号的凌晨，你看到基辅响起了多次的强烈的爆炸声，当地的民众马上躲进到了地铁站避难。基辅市长就指，俄军使用了弹道导弹对基辅发动了空袭。有官员表示，空袭导致了基辅有两栋居民楼受损。而另一方面，俄罗斯的萨拉托夫州州长8号也在社交网上发文指，他说萨拉托夫市的民用基础设施也遭到了乌克兰无人机的袭击，还有人员受伤。俄罗斯在短暂暂停空袭基辅3天之后，已经恢复对于基辅的空袭。来关注基辅当地的最新现场。
1: 现场画面当中可以看到的是，位于乌克兰首都基辅的索洛米扬斯基区。在俄罗斯对基辅从凌晨开始的空袭当中，当地有多栋建筑在袭击当中起火化为废墟，而目前可以看到消防人员正在进行最后的灭火作业。基辅市市长克里奇科表示，俄军此次使用了弹道导弹对基辅发动了大规模空袭，导致当地多栋建筑受损起火，并造成了两人死亡十人受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也在随后表示，基辅地区的关键基础设施遭到袭击。乌克兰空军方面称，在此次空袭当中，俄罗斯共向乌克兰发射了数十枚导弹及166架无人机。而此次空袭则是在俄乌此前达成的3天停火之后重启的。在9月5号到6号，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率领的代表团先后访问了莫斯科和基辅。而在美国特使访问期间，俄乌宣布了停止对对方的互袭。
0: 好，我们刚刚带您看到的是基辅遭到俄军空袭后的最新现场，现场看到的是一片焦黑。俄罗斯在暂停空袭基辅3天之后，又再次的恢复了空袭。那么基辅现在呢情况如何？立刻连线我们的特约记者李向来了解。李向你好。
2: 你好。
0: 李向，你说呢？在刚刚呢几分钟之前才解除了防空警报，那你在现场了解到了目前基辅的一个受损情况如何啊？
2: 基辅呢，昨天从晚上大概8点钟左右啊，就开始大规模的防空警报，就红色预警，一直到早晨的5点40分才结束。在整个夜间呢，基辅传出至少有30余次爆炸声响。现在整个的基辅呢，在夜间呢，据我目前所知，已有10几处地点啊被炸，包括仓库、企业、居民楼，还有一些学校。今天早晨的6点40分呢，又是黄色预警，一直到几分钟前刚刚解除警报。学校里的学生呢，都躲在地下室。由于呢，地铁在空袭警报期间呢，通过第聂伯河的路段呢是停运的，左岸大量民众呢就是无法抵达右岸。基本上呢是在白天呢，只要是尤其是早上有防空警报呢，基辅大量的这个民众啊都无法正常的上班上学，学生呢也无法进行正常的这个上课。基辅现在主要就是整个的市面的交通啊是基本是一个停止，一片混乱。
0: 好，非常谢谢李向来自于基辅当地的一个最新连线观察。俄军再次重启对乌克兰的袭击，那么俄方有做何新的打算？相关最新消息立刻连线我们驻莫斯科的记者尹丽的了解。尹丽你好。
3: 谢谢你好。
0: 就你在莫斯科掌握下来呢，俄方为什么在暂停空袭的3天之后又恢复重启对乌克兰打击？俄方有什么样的最新盘算呢？
3: 好的，那在9月5号的时候呢， 美国总统特使访问莫斯科，那是为了确保美方代表呢在莫斯科和基辅的外交活动的安全。俄方呢是宣布哈，从5号的午夜起呢是3天内暂停打击基辅，但是呢俄方是从来没有同意过更广泛的这种全面停火。那有分析指出呢，是乌克兰方面是有提议还要更广泛的停火，但是呢俄方并没有接受。包括前线的地面的作战呢是始终没有停止，所以呢在3天的禁令到期之后呢，俄军很快就恢复了对基辅的这种大规模空袭，甚至是动用了陆海空这种高精度武器以及远程无人机，对乌克兰的境内的多个目标呢实施攻击。那我们是可以看到哈，在7月份的时候呢，俄罗斯的官方定性是已经升级，俄罗斯总统的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呢，他是首次将特别军事行动明确界定为全面的战争，包括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呢，也是宣布俄方的这种善意和希望是已经彻底的耗尽。所以呢，我们是可以看到，在5号的会谈当中呢，普京是重申俄罗斯是愿意通过政治和外交途径解决冲突，但是是强调哈，仍然是要消除导致冲突的所有根源，包括从战争开始到现在，那克工的核心诉求呢始终如一，就是要巩固现有的战场的收益，要求解决乌克兰与北约的关系、安全保障等长期的问题。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那俄军在战场上的表现呢，包括他近期的打击目标，主要都是聚焦于乌克兰的军工的生产能力、物流中心和能源设施，目的呢就是为了削弱乌克兰方面长期作战的这种支撑的体系。同时，我们可以看到，那普京是已经下令，在2026年就今年要扩大在苏梅州以及哈尔科夫州境内的缓冲区范围。那俄军呢是在继续沿着俄乌边境在推进。那俄方对于完全控制顿巴斯地区呢，仍然是这种志在必得。所以我们可以看到，那俄方的策略呢，它就是边打边谈。普京的逻辑呢也很清晰，那谈判可以谈，但是是不准备在谈判前停止军事行动。那随着这种停火窗口的这种3天的关闭呢，我们可能预计呢战场的这种烈度可能将进一步的升级。就请。
0: 所以俄方现在也进一步在掌握要边打边谈的一个谈判技巧了。非常谢谢盈利在莫斯科掌握到的最新情况介绍。来关注一则新闻，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在佩斯科夫就说，俄方不排除要重启与美国和乌克兰举行的3方会谈，但是这个时间和地点呢还没有办法确定。
4: 佩斯科夫表示，俄方目前尚未掌握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美总统女婿库什纳与乌克兰领导层谈判结果的信息，但不排除俄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可能在美方特使结束此次访问行程后进行电话会谈，俄方将适时对外公布俄美元首是否举行电话会谈以及具体在何时举行。佩斯科夫还说，俄方不排除重启与美国和乌克兰的3方会谈，但目前讨论具体地点和确切时间还为时过早。当被问及美方的新提议与俄美元首安克雷奇共识有多大分歧时，佩斯科夫就未予回应，仅强调任何努力都代表着向和平迈进一步。
5: безусловно, любые попытки более или менее эффективные, это один маленький шаг в сторону мира, и мы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 очень высоко ценим миротворческие усилия американских переговорщиков, и Путин сам лично говорил, что он высоко ценит усилия президента Трампа и что он признателен президенту Трампа за приверженность вот этой ориентации на мир.
4: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好，相关话题继续连线驻莫斯科的记者尹丽。尹丽，你刚刚提到了现在俄方可能会使出的是边打边谈这样一个谈判策略，我们来关注一下呢美国方面的态度啊。这个总统特使就说，这一次对俄乌的访问认为有取得了实质性进展，如今双方又再次在交火，认为后续还有和谈的机会吗？
3: 嗯，好的，那我们可以看到哈，那美国特使威特科夫所称的这种实质性的进展呢，应该是更多的指向外交程序上的突破，而并非是和平协议的达成。一方面呢，那此次访问确实是推动了美俄乌3方会谈呢在程序上的启动哈。那俄方也是表示呢，不排除就乌克兰问题重启3方会谈的可能。那这在形式上是为停滞已久的这种外交进程是打开了一扇窗。另一方面呢，是为了保障美方代表团的安全。俄乌双方是罕见的实施这种为期3天的双向停火，那这种短暂的克制的姿态呢，也是说明双方各方都希望维持对话渠道的畅通。 当然了，那根据俄方的分析呢，美国特使几次的这种穿梭外交本身的动机呢，既复杂而且效果有限。一方面呢，是在美国国内哈中期选举临近的压力之下呢，特朗普政府是急需要在外交上拿分，那以兑现结束俄乌冲突的这种竞选的承诺，从而呢是转移因中东问题陷入这种困局的这种舆论的压力。美国特使此这个时候呢密集穿梭呢，是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其外交表现还争取加分。另一方面呢，尽管是促成了短暂的停火，但是呢整个会谈当中呢是并没有涉及到包括领土啊安全保障这种核心的分歧，也就是说双方的根本立场呢是没有松动，所以呢和谈的大门哈依然是门槛极高。那重启打击包括以释放这种和谈信号呢，可以说是俄方边打边谈的策略的演变性。但是哈，俄方和谈的条件非常的坚硬。那我们可以看到，普京在会谈中是有说，那一定要解决导致冲突的这种根源性的问题。那这通常是呢，就是说，乌克兰要承认俄方在战场上的这种领土收益，那并且承诺不加入北约。那从战争开始以来呢，俄方并没有在这些核心立场上做出任何的让步。此外哈，我们可以看到美国的提交的方案呢仍然存在变数。那我们看到俄方呢有报道说，威特科夫此次带来的这种和平计划呢仍然是此前陷入僵局的更新的版本，包括和谈的时间点呢也可能是在美国中期选举之后。所以说呢是可以看到，那随着这种停火窗口的彻底的关闭，包括战场烈度的进一步的升级，那真正的外交突破呢应该是仍旧遥遥无期。
0: 所以这样听起来，由于俄乌双方坚持各自的立场不变，所以要达成和谈的门槛还是极高的。非常谢谢盈利在莫斯科带来的最新情况介绍。好，更多有关于俄乌局势的话题的分析，为您请到的是时事评论员郑浩先生为大家来解读。郑浩先生你好。
6: 你好，你好，小姐。
0: 俄乌斯呢在当前阶段又再次在空袭基辅，你认为想要达到什么样的战略目的呢？
6: 还是以打促谈吧。从这次的袭击来讲，规模呢是很大，而且呢造成了乌克兰方面有2人死亡，十多人受伤啊。那么随着这个清理，受袭的现场，可能还有更多的伤亡人数啊。这次袭击呢，已经表明就是莫斯科啊，或者是基辅啊，双方呢都没有这个真正开始启动会谈的这样的一个意愿啊。这个呢是最糟糕的。虽然呢美国呢是不遗余力在双方呢进行斡旋。但是呢，从目前的这个形势来看，莫斯科和基辅啊，双方都没有啊这种停战啊，真正开始谈判的这样的一个意愿。没有这个意愿，那就打啊。特别是呢，俄罗斯方面啊，通过打能够促谈的话，那就打；通过打不能促谈，能够施压的话，那也还是打啊。总而言之呢，就是先打再说。最重要的呢，就是佩斯科夫在昨天啊，我注意到一个细节，就是他在跟记者通报有关这个美国特使基辅莫斯科斡旋的时候，他说并没有收到，还暂时没有收到来自基辅方面的这个反应啊。这个呢，因为有一个时间差，因为是在礼拜一啊下午，但是呢，这次袭击呢是在礼拜二基辅当地时间是凌晨啊。那么换句话说呢，就是莫斯科可能是已经收到了基辅方面的回应啊，而这个回应呢又不能够让莫斯科得到满意，于是乎呢就开始下令继续来打啊。所以呢这样的话呢，如果说一方传递的信息不能够让另一方满意啊，或者是双方都不满意，那就陷入一个僵局啊。目前呢我们看到呢正是陷入这个僵局。还有一点呢，就是莫斯科在大概是在八月中旬的时候就开始了秋季的啊这个大规模的征兵啊。那换句话说呢，就是普京已经准备好一直打下去啊，因为征兵的目的呢就是要继续打啊，而且呢规模可能还要扩大。虽然呢这个已经加大了导弹的袭击、无人机的袭击，但是地面的啊这个攻城略地啊恐怕呢还会进行啊。虽然在这个俄乌啊接触线双方的推进啊攻守都非常的困难，而且付出极大的一个代价，但是呢这个只要能够拿到一寸的土地啊，就绝不退让，就绝不放弃啊。所以呢这样的一种征战的话啊，恐怕呢对未来的啊重启，无论是两方也好三方也好啊，这种和平谈判来讲应该说是遥遥无期。
0: 也就是说呢，接下来要重点关注的是俄方这种以打促谈策略是否有办法能够打破当前的僵局了。非常谢谢郑浩先生的点评和观察。好，以上是这节的突发事件直播，会持续为大家跟进呢俄乌互袭的最新情况。下节回来带您聚焦关注中国。

0: 好。
1: 一点微芒，却照亮世界。散落的光，汇成璀璨星河。星光闪烁之中，千舟同行，涟漪成章。从此不止微茫。
2: 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也是获益者，所以这是一个双向的一个过程。
3: Compassion is at the bottom of solving problems in a collaborative and sustainable way.
4: 让善的力量能够走得更远。
1: 爱心水滴汇流成海。第21届2026爱心奖现已接受报名。
5: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中国外贸延续良好增长态势，一到八月份的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超过了34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速较前七个月有所加快。
6: 中国海关总署周二公布的数据显示，以人民币计，今年一到八月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17.6%，较前七个月加快0.3个百分点，延续良好的增长态势。其中出口增长14.6%，较前七个月加快0.6个百分点，进口则增长22%，与前七个月持平。期内以美元计，进出口总值增速22.4%，当中出口增长19.3%，进口增长27%。单看八月份，以人民币计，进出口总值4.6万亿元，是连续第六个月超过4万亿元，同比增长19.8%；以美元计则同比增长26.3%。从产品类别来看，以美元计，一至八月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同比增长42.9%，集成电路出口同比增长高达103.9%，汽车出口同比则增长53.2%。从地区来看，今年前八个月，中国对东盟、非洲进出口增长约20%，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增长15.9%，对美国实现连续五个月增长。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香港特区政府派出第三批16名的香港青年公务员前往到联合国任职。外交部驻港公署特派员崔建春在致辞时表示，中央推送优秀的香港青年到联合国任职，这充分体现了一国两制优势。
7: 香港特区政府派出第三批16名来自海关、律政司、警务处和廉政公署等13个直系的香港青年公务员，以中国人员身份到联合国位于瑞士日内瓦、奥地利维也纳的办事处，展开为期2年的任职。这次的人数属历年最多，他们会在本月起陆续出发。外交部驻港公署特派员崔建春在出席任职发布仪式上表示，中央推送优秀香港青年到联合国任职，充分体现一国两制优势，期望他们当好香港连接国际社会的桥梁。
8: 要胸怀祖国，放眼世界，把个人追求融入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伟大事业中，当好国家与香港、香港与国际社会的桥梁，讲好中国故事和香港故事，在服务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中成就精彩人生。
7: 同场出席的行政长官李家超也在致辞时表示，对青年公务员寄予厚望，期望他们将所学所得带回政府岗位。
9: 请大家好好把握机会，向来自世界各地的工作伙伴说出香港真实的好故事。同时，我期待你们在2年后打着更宏大的世界视野、更丰富的全球治理经验、更广阔的国际网络重返这支政府岗位，将你们所见 所学所得全面转化为推动香港社会经济发展的创新思维和力量。
7: 特区政府在中央支持以及外交部驻港公署的协助下，分别在2019年和2023年参与联合国初级专业人员方案，派出的两批人员与联合国打击跨国贩毒、气候和天然资源协调、国际贸易和运输发展等机构工作。凤凰卫视纪思欣香港报道。
0: 好，把视线转向来关注台湾。民众党前主席柯文哲因为涉及金华城和政治现金等多项弊案，一审遭重判17年有期徒刑。而全案经由上诉过后，台湾高等法院二审今天下午3点就会首次开庭，引发了各方的关注。
10: 柯文哲和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日前联手为新竹市长高虹安竞选连任活动造势。两人聊选情，也聊柯文哲的案情。距离台湾地方选举投票只剩下2个多月，柯文哲不仅要忙着为党籍参选人助选，还要准备在8号下午3点登场的二审开庭。柯文哲被台北地检署起诉，在任职台北市长期间，涉嫌在金华城新建案图利财团收取贿赂，并侵占民众党政治现金基金会款项。台北地方法院一审判柯文哲有罪，刑期17年。柯文哲和检方都不服，提起上诉。面对二审，柯文哲曾表示自己有信心，但没有把握。
11: 以前在一审的时候，我们还很认真的准备，但是偶尔发现法官从来不问问题的，所以说我也不晓得准备什么，从来没有一个人正面的跟我回答说台湾有独立公正的司法。最多是我都被人家嘲笑说啊，你太天真了。
10: 二审首次开庭，法官主要是进行准备程序，听取双方意见。柯文哲为了能够在二审翻盘，辩护律师团大换血，以全新阵容迎战。而法界认为，二审焦点将落在柯文哲涉犯背信罪部分，因为以台湾法规，背信罪为二审定验。若法官又判有罪，柯文哲不能再上诉，只能入监服刑。凤凰卫视黄家腾、柯志强台报道。
0: 好，当前时间来到了下午3点多。目前柯文哲涉及到了金华城和政治现金案的二审已经在开庭了吗？台北的最新现场立刻连线我们的特约记者彭诗婷。诗婷你好。
12: 秀姐你好。
0: 刚刚报道说呢，柯文哲这一次是有备而来，那么这一次的二审开庭有哪些的关注焦点？带来你的细节观察。
12: 涉秀琴，前台北市长柯文哲因为涉入金华城和政治现金案，一审遭判处17年的有期徒刑，案件上诉到二审，今天二审的高等法院是首度开庭，并且传唤了柯文哲以及柯文哲的亲信李文忠、李文娟，还有会计师端木正等4名被告到庭应讯。而柯文哲大约是在2点50分的时候就抵达了高等法院，他牵着妻子陈佩琪，不发一语，面带微笑步入到高等法院里头。不过呢，就是在外头他一抵达的时候呢，外头的民众党的支持者不断的高喊着柯文哲清清白白如雷贯耳，这个声音我就在场，我现在连线的这个地方都听得清清楚楚，就知道柯文哲已经抵达了。而柯文哲面对于二审的态度，他表示他是认真快乐的过好每一天，不开心的话也要假装开心，因为他不想折磨自己，也不想折磨别人。而今天的题呢，主要是针对于政治现金的准备程序庭，而至于刑期比较重的这个金华城案，则是放在后头的重点。而今天现在这个此时此刻呢，就是法庭内法官会询问检辩双方为什么要上诉到二审，双方的理由是什么，以及呢针对于政治现金案所成立的背信罪以及公益侵占罪这个部分，双方又有什么样的争论点，要整理双方的矛盾点。另外呢，最后呢就是要确认下次开庭的时间，所以今天呢是进行准备程序庭，并没有针对于司法进行正面的攻击。

0: 展开攻防，希望透过法律战能够力拼柯文哲在二审获得减刑，甚至是翻盘获得无罪。秀琴，
1: 接下来就要看柯文哲是否有翻盘的机会了。非常谢谢诗婷在台北高等法院现场带来的最新连线观察。下期回来带您跟进国际消息。柏林市民在集会抗议德国的选德岛在萨安州胜选。巴拿马政府或将再次缩减巴拿马运河每一天的通航量。
2: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3: 特朗普特使威特科夫及女婿库什纳先后会晤俄罗斯和乌克兰总统，何时会公布结束俄乌战争计划？各方选举在即，此时重启斡旋又究竟有怎样的盘算？何亮亮为你独家解读事件来龙去脉。德国极右翼政党首次赢得地方选举，他能否掌控二战后首个极右翼州政府？德法两大引擎面临熄火，这是偶然的震荡，还是欧洲政局改变的前兆？
2: 时事亮亮点，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
4: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通视野空间。
2: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欢迎回来。中国外交部在下午举行例行记者会，介绍了外交大问的聚焦还有最新热点，现场情况如何，立刻连线驻北京记者孙伟健来掌握。伟健，下午好。
5: 秀琴，下午好。
1: 请你带来刚刚在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的重点掌握。
5: 好的，我们首先来关注到中尼边境泥石流救灾进展的最新情况啊。为了支持尼泊尔救灾的工作，中国第四批对尼泊尔的紧急援助物资今天上午已经启运了，其中就包括了救援照明还有遗体处置等物资。那在刚刚的记者会上呢，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就表示啊，在大灾大难面前，中国愿同尼泊尔继续的守望相助，共克时艰。另外的一则消息来关注到，日本政府近期是要求俄罗斯拆除其纪念战胜日本军国主义的纪念碑，那表示相关的设计呢伤害了日本国民的感情。但是另一方面呢，又再次的表示联合国宪章当中的敌国条款啊已经过时，形同虚设。那对于这些表态呢，发言人毛宁也是做出了回应啊，就表示能否正确认识和对待历史是检验日本能否恪守和平发展承诺的标尺。那日本当年加入到联合国的前提啊是承认军国主义的罪行，并且接受联合国宪章的全部内容，而联合国宪章当中的敌国条款是针对二战战败国的特殊制度安排，至今仍然有效。那发言人毛宁也表示，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日本应当以史为鉴，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以实际行动来取信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再来看到一则消息，是台湾地区领导人赖清德日前在出席活动的时候是表示啊，中国大陆方面曲解了联大第2758号决议，表示这一份决议只是解决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代表席位的问题，与台湾无关。那对于这样的表态呢，发言人毛宁也是予以驳斥，表示台湾从来不是一个国家，今后也绝无可能。赖清德当局肆意歪曲联大第2758号决议，也是再一次的暴露其台独分裂的本质。但是这改变不了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历史和法理事实，也撼动不了国际社会坚持一个中国的稳固格局。以上的三个焦点是我们在今天外交部观察到的。秀琴，
1: 好，非常谢谢伟健在北京现场带来的最新连线报道，谢谢你。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今天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会见了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王毅表示，当前中东海湾局势持续紧张，枪炮的施压不是出路，对话谈判才是正道，各方应该尊重地区国家的主权安全，通过沟通协调

0: 谋求地区长治久安。
1: 王毅欢迎卡塔尔首相接外交大臣穆罕默德来华访问。王毅表示，中国同卡塔尔拥有传统友好，中方重视发展同卡塔尔的关系，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双方政治互信不断巩固，互利合作持续深化，在地区和国际事务当中保持良好协调，中卡战略伙伴关系取得长足发展。中方愿同卡塔尔将共识落到实处，推动两国战略伙伴关系迈向更高水平，共同开启下一个黄金十年，造福两国人民。中方高度赞赏卡塔尔长期斡旋地区热点。谈及持续紧张的中东海湾局势，王毅强调，枪炮施压不是出路，对话谈判才是正道。地区各国主权安全应当得到充分尊重，各方合理关切也应妥善照顾。中方愿同卡塔尔及地区各方加强沟通协调，推动实现地区长治久安。穆罕默德表示，卡塔尔和中国有着牢固的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在相互尊重、互信与共同利益之上，离不开两国元首战略指引。2014年，中卡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双边关系取得长足进展，在政治、经济及国际地区议题上保持沟通，期待迎来更加辉煌的新的黄金十年。当前国际地区局势敏感，呼吁通过对话政治解决争端，维护地区稳定。卡塔尔支持中方有关地区安全的倡议，以及在中东事务上的立场，希望同中方密切磋商，进一步提升双边关系水平。卡塔尔是海湾国家，境内设有美军基地，面对日益复杂的中东局势，卡塔尔经常作为斡旋方。在与中国关系方面，中国是卡塔尔最大的贸易伙伴。凤凰卫视刘君如、吴若明北京报道。
0: 根据中国外交部在今天发布的消息，外交部阿富汗事务特使岳小勇日前赴巴基斯坦和沙特磋商，与两国主管官员就共同所关心的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中国外交部的消息指，在8月30号到9月5号，外交部阿富汗事务特使岳小勇赴巴基斯坦和沙特磋商，其中在巴基斯坦，岳小勇就会见了巴基斯坦总理阿富汗问题特别代表萨迪克，而在沙特，岳小勇就会见了沙特外交部政治事务次大臣萨提。好，换个焦点，带您关注到的是德国的选择党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的议会选举中取得胜利，现在极右势力正在德国快速在崛起当中。有民众7号到了柏林的勃兰登堡门前示威，呼吁全面封禁选择党。德国总理默茨就表示，选择党的崛起，这意味着德国要做出根本性的改革了。
2: 现场数千名民众聚集，人群手持多款反极右翼标语牌，高呼反法西斯口号，鼓掌助威。有民间倡议组织代表批评选择党借助官方宣传误导民众，加剧社会撕裂，呼吁政府立即取缔选择党。另有活动人士表示，主流政党长期坚守的反极右翼防火墙机制成效显著，但政府未能实施社会公平的改革，激怒了许多人，特别是收入低下的萨安州居民，呼吁政府必须以更加平等的态度与民众对话。德国总理默茨对取缔建议持反对态度，他承认选举结果具备全国及国际影响，提出德国急需根本性改革。
3: Wir haben es selbstverständlich zu akzeptieren, das sind die Regeln unserer Demokratie, aber mit dem gestrigen Tag hat sich nicht nur in Sachsen-Anhalt etwas verändert, sondern in ganz Deutschland. Und dieses Wahlergebnis wird Auswirkungen haben. Es hat Auswirkungen auch auf die internationale Lage, wenn man allein sieht,Wer gestern gratuliert hat, dann zeigt das, welche Beachtung dieses Wahlergebnis auch international findet.
2: 默茨表示，德国将铭记历史责任，坚守本国制度与欧洲立场，同时承认德国现存治理短板，认同国家需推行全方位深层改革。他还暗示此次萨安州选举存在外部干预，并表示当下聚焦整顿内政，稳住局势，目前并不考虑2029年联邦议院选举相关事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巴拿马运河管理局新局长埃斯皮诺在7号表示，如果未来数个月运河的流域降雨量还是低于预期，那么运河每一天的通航量到了明年的年初开始会从32艘进一步降到只剩29艘。
2: 埃斯皮诺当天正式就任巴拿马运河管理局局长，任期至2033年，为首位执掌巴拿马运河管理局的女性。 他在就职典礼上表示，若厄尔尼诺现象造成的干旱未见缓和，当局不排除在2027年初下调通航量的可能性。埃斯皮诺说，近年来巴拿马运河流域经历严重水资源危机，运河通航和数百万居民用水安全均受到威胁。为此，运河管理局正在全力推进一项耗资15亿美元的印第奥河人工湖项目。据介绍，项目建成后，可为运河存续相当于每日增加10至15艘次船舶通航所需的水量，并为巴拿马一半以上人口提供用水保障。在严重干旱期，运河有望避免下调每日通航量或最大允许吃水深度。项目预计于2031年前后完工。此外，埃斯皮诺指出，运河管理局还计划在运河太平洋侧的克罗萨尔和大西洋侧的特尔菲斯岛新建集装箱转运码头。近年来，降雨不足迫使巴拿马运河管理局多次下调每日通航量和最大允许吃水深度。巴拿马政府在8月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以应对厄尔尼诺现象带来的干旱等灾害风险。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来自菲律宾、马来西亚等国4名的东盟观察团成员和泰国外交部和军方代表以及国内外媒体，一共有116人，7号共同前往到了泰柬边境，实地考察奥斯马电诈园区。考察团就表示，这一次的参访获得了新的信息，而这些现场观察都会被写入到报告当中。
4: 时隔半年，我们再次跟随泰柬局势联合信息中心前往泰柬边境奥斯马电诈园区。本次活动 AOT 东盟观察团也将随行。
5: 当天，东盟观察团成员与泰国外交部、军方以及国内外媒体共同进入相关区域。泰方在入园前介绍背景时表示，泰国军方此前认为这里主要是赌场配套酒店和住宿设施，最初并未计划控制整个园区。但在边境冲突期间，泰方发现部分建筑被用于军事用途，出于部队安全考虑实施反击并控制相关区域后，进一步发现大量建筑被用于电诈活动。
6: This time the visit was very informative, and then we have seen on the ground, then reading it on the newspapers or on the social media, we've seen on the ground what is actually the claims and what have been what is being discussed about the current issues now.
5: 不过，克里塔兰在他本人当天的考察报告中强调，包括园区相关设施的所有权、资金来源、管理以及实际用途等说法仍需进一步核实。菲律宾军方代表也表示，观察团的职责是记录现场观察，而不是对泰柬双方有关说法做出裁定。
7: The area now is chaotic and it's still on our perspective. It's very hard to determine if it's although the evidences offered point to the claims, but don't think that we are allowed to, you know, to judge on it.We are just going to state that on our report about what we saw.
5: 克里塔兰的考察报告也建议继续开展观察和信息共享，以提高边境局势透明度，缓和紧张局势。与此同时，泰方当天也向东盟观察团说明了目前控制相关区域的原因，并强调这一行动并不意味着泰方主张对相关区域拥有主权。
8: ก็เลยจะย้ำอีกทีว่าเราไม่ต้องการครอบครองเขาพื้นที่ทั้งหมดอยู่ใน Troop Deployment Line เส้นวางกำลังตั้งแต่วันที่27 ธันวาที่ผ่านมาเราทำตามถ้อยแถลงร่วมแล้วก็ต้องไม่ยั่วยุต้องสร้างความไว้เนื้อเชื่อใจกันแล้วต่อไปก็มาคุยกันแล้วก็จะได้ตกลงกัน
5: ฟงฮวี市旅游员王涛泰柬边境报道
0: 请持续关注下期新闻
9: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今天下午5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由中国银行香港居民赞助播出。
10: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 三维破析，点明真相，乃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9: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11: Phoenix Go Global.
12: Phoenix Go Global.
13: Phoenix Goes Global.
9: Africa.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

0: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1: Latino, Coparmus.
2: Diversità.
3: Tajamnici.
4: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5: Credible.
6: Ihtiram.
7: Lovely.
8: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0: Latino, Latino, Latino, Latino, Latino, Latino, Latino, Latino, Latino, Latino,
9: Latino, Latino,
0: 苦寻杀女之敌。
10: Encontrar este hombre lo que me da fuerzas para levantarme todas las mañanas。
0: 复仇的尽头是救赎，还是万劫不复？无风的时光，9月18日上午11:45，凤凰卫视电影台。速通大湾区，穿越11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直达大湾区，今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加拿大对美反制关税措施生效，特朗普威胁在美禁售庞巴迪。据报，乌克兰总检察长以政治原因提出了辞职。2026首尔安保对话举行，李在明呼吁推进半岛和平。好，欢迎收看这一节的正点播报，我是戴亚汉。我们首先呢关注到的是美国和加拿大近来的贸易争端在持续的不断加剧，而加拿大东部时间的8号0点，也就是香港时间的8号12点，加拿大的政府对美国的商品加征了反制关税的措施正式生效。此外，美国总统特朗普在7号就发文威胁禁止加拿大的飞机制造商庞巴迪公司在美销售，除非庞巴迪开始在美国生产。
1: 特朗普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庞巴迪公司的产品不够好，不再允许其在美国销售。特朗普并表示，庞巴迪超过 50% 的营业收入来自美国，依靠美国买家、美国企业、美国机场和美国的服务生存，而加拿大却封堵美国的银行和企业，并阻碍美国官僚航空航天公司在加拿大做生意。特朗普说，这一完全不公正、不公平的时代已经结束，如果庞巴迪想要美国市场，就必须在美国生产。美国白宫尚未就此发布正式公告或给出更多细节信息。特朗普1月底曾以加拿大没有对多款美国湾流飞机颁发许可为由，威胁对加拿大向美国出口的飞机征收50%关税，并收回对庞巴迪环球特快系列飞机的认证以及所有在加拿大制造飞机的认证。庞巴迪公司7号发表声明指，庞巴迪是美国航天航空业的重要贡献者，在全美各地创造了数万个就业岗位。公司于德州、加州等多个州设有分支机构，并在超过20个州直接提供就业岗位。声明提到，庞巴迪每年向美国供应商支付超过25亿美元，公司将继续投资其全美员工、客户以及业务所在的社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古巴外交部长罗德里格斯7号表示，2025到2026年度美国贸易禁运已经对古巴造成了超过80亿美元的创纪录的经济损失，此举等同于对于古巴人民实施集体惩罚。罗德里格斯在同时就批评特朗普政府缺乏对话的意愿，导致双方目前难以展开任何的谈判，没有关系正常化的可能性。
1: 罗德里格斯当天主持新闻发布会，发布关于2025至2026年度美国对古巴实施贸易禁运的报告。报告显示，这期间美国对古巴贸易禁运已造成创纪录的经济损失。
2: Se estiman en 8.083 millones de dólares los perjuicios del bloqueo entre el 1 de marzo de 2025 y el 28 de febrero.De 2026. Es una cifra récord, por encima del récord del año pasado.
1: 罗德里格斯表示，美国贸易禁运并非惩罚古巴政府，而是针对古巴人民的集体惩罚，加剧了古巴贫困家庭实际收入的下降和生活成本的上升。此外，能源供应的限制和对航运公司的威胁也破坏了水电供应及其他公共服务。罗德里格斯说，古巴与美方已进行过会谈，但由于美国政府缺乏意愿，这些接触并未达成任何进展或成果。他同时表示，古巴愿意在国际法、主权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上继续对话。
2: Puedo decir que mantenemos la disposición de continuar esos contactos a pesar de la falta de progresos。
1: 美国长期对古巴实施经济、金融封锁和贸易禁运。8月20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总统令，把对古巴实施的对敌贸易法期限再次延长1年，至2027年9月14日。对敌贸易法旨在限制美国与敌国进行贸易，古巴是目前唯一受这一法律制约的国家。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我们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在暂停空袭基辅三天之后就恢复了对于乌克兰首都的空袭。乌当局就称八号的凌晨俄罗斯对于基辅发动了空袭，而在同一时间俄罗斯的萨拉托夫州以及罗斯泰夫州已经表示遭到了乌克兰的无人机袭击。

0: 巴日凌晨起，基辅响起多次强烈爆炸声，城内多处燃起大火，冒出滚滚浓烟。基辅市长克里奇科称，俄军使用弹道导弹对基辅发动空袭，导致基辅多地建筑受损起火，并造成多人死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基辅地区的关键基础设施遭袭。乌克兰空军表示，在此次空袭中，俄罗斯共向乌克兰发射了数十枚导弹及160架无人机。俄罗斯国防部当天证实，针对基辅地区和乌克兰南部港口城市乔尔诺莫尔斯克的军事和物流目标发动了袭击。 此外，俄国防部当天证实，针对基辅地区和乌克兰南部港口城市乔尔诺莫尔斯克的军事和物流目标发动了袭击，并发布了打击现场画面。俄罗斯布良斯克州代理州长8日表示，乌克兰在俄边境城镇斯塔罗杜布发动袭击，造成死伤。俄萨拉托夫州州长当天也在社交媒体发帖称，萨拉托夫市民用基础设施遭到乌克兰无人机袭击，有人员受伤。俄西南部罗斯托夫州州长表示，防空部队在夜间击退了乌人机空袭，摧毁约100架无人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根据报道，乌克兰总检察长克拉夫琴科7号已政治原因提出辞职。当下，乌克兰总检察长办公室正在陷入到腐败的丑闻。克拉夫琴科当天在社交平台上发表了声明称，他在经过慎重的考虑之后做出了辞职这一决定，并请求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以及乌最高拉达接受他的辞职。他表示，自己的这一决定带有政治性质，同时他也坚称辞职和乌克兰国家反腐败局涉及到乌总检察长办公室人员的新调查无关。根据了解，乌克兰高层官员此前已经发生了一系列的人事变动，有媒体就认为这是乌克兰政坛高层出现分歧的最新迹象。 连接朝鲜和俄罗斯的首座公路桥图门将汽车大桥于7号正式的开通。俄罗斯总理米舒斯京在通车仪式上表示，俄朝关系正在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新桥启用是两国友谊的新象征，具有历史意义。
1: 新大桥以诺维琴科命名，临近现实共俄朝铁路行驶的友谊桥。 横跨图门江，大桥命名为纪念前苏联红军军官诺维琴科。他在1946年曾从清寒组织的暗杀行动中成功保护朝鲜开国领袖金日成。在大桥开通仪式上，诺维琴科的孙子谢尔比茨基亲自驾驶其生前的红色轿车为俄罗斯车队开路通过大桥。大桥还举行了升旗仪式，由挂着朝鲜旗的卡车横跨大桥。 美舒斯京与朝鲜内阁总理朴泰成以视频连线的方式出席通车仪式。美舒斯京表示，新公路桥每天可供多达300辆车通行，将与俄罗斯联邦公路网相连，衔接从远东城市弗拉迪沃斯托克通往圣彼得堡的运输走廊。朴泰成则表示，得益于两国领导人的卓越远见和战略领导力。 朝俄正在积极展开所有领域的互利交流和长期合作项目。图们江汽车大桥新建工程是2024年6月在平壤举行的朝俄首脑会谈上达成的协议事项。去年4月开工，该桥为双向二车道，全长约5公里。在俄罗斯哈桑站附近设置的汽车桥通行边境检查站，为10车道规模。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2026首尔安保对话在7号到9号在首尔举行。韩国总统李在明致辞的时候表示，韩国政府以坚定的威慑力为基础，建立互信以及推动对话，持续的做出努力推进半岛和平共存繁荣。韩国国防部长官安圭博就强调，美朝领导人对话对半岛乃至于国际社会将会产生根本的重大影响，所以务必要诚实。
3: 韩国国防部主办的2026首尔安保对话7日正式开幕，旨在为半岛和平与地区安全增进合作。今年主题为“混沌时代迈向新的共存”。8日正式举行开幕式，韩国国务总理韩胜书发表主旨演讲时表示，韩国政府将把半岛和平延伸至东北亚的稳定，进一步奠定基础，为世界和平与共同繁荣做出贡献。韩胜书强调，繁荣绝不能仅靠经济增长，还必须有稳定与和平的世界秩序作为支撑。韩国政府通过具备自主国防的能力和威慑力，以国家利益为中心的务实外交，寻求共同利益。
4: 우리가 만들어갈 한반도의 평화 역시 한반도에만 머무르지 않을 것입니다. 한반도의 평화를 동북아의 안정으로 이어가고 더 나아가 세계 평화와 공동 번영에 기여하는 토대를 만들어 가겠습니다.
1: 韩国国防部长官安圭博表示，美朝领导人对话一定要重视，因为这对半岛和平以及国际社会所产生的影响很大。韩国政府作为领跑者会全力支持。安圭博还指出，2024年以来，朝鲜采取了断绝南北关系的措施，要化解敌对的韩朝关系，美朝对话必须引向韩朝对话。韩方为改善韩朝关系，已采取终止对朝广播等阶段性的措施，希望以此为契机，让朝方重启韩朝对话。
3: 확고한억제를유지하면서군사적긴장을관리하고대화와신뢰를회복해나가겠습니다위기와확전을가로막는여러겹의안전장치를세워싸울필요가없는안정적인평화로나가겠습니다
1: 韩国总统李在明在发表视频致辞时表示，目前国际安全环境正处于前所未有的复合危机，世界各地发生武力冲突，核武扩散体系也正受到动摇，人工智能等科技技术发展已成为新的安全威胁因素。国际社会应以国际规范和共同的韧性为基础，打造新的安全合作模式。李在明强调，韩国政府以坚定的威慑力为基础，建立互信以及推动对话，持续做出努力，推进半岛和平共存繁荣。凤凰卫视金之贤韩国首尔报道。
2: 根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在八号的报道，美国海军因为受到了潜艇建造能力不足以及船坞担负过重和干船坞的紧急等因素的影响，出现了潜艇的维修延误和闲置的问题，并在过去的十年为此而耗费了34亿美元。根据报道，援引美国国家审计的数据称，在2016年到2025的财年，美国造船厂仅仅是如期完成了大约11%的多功能潜艇的大修项目，大修的平均周期从2016到2020年的744天上升到了2021到2025年的809天，耗时多出了大约2个月，而已经退役的潜艇处置已经成为了一大难题。由于潜艇的报废之前需要在干船坞内完成核反应堆和燃料的卸载，但是美国的船厂的干船坞位置紧缺，难以满足要求。这些因素导致了美国海军十年以来损失超过了1.5万个运行日，而在潜艇不能够执行任务的期间，人员和维修的成本也高达34亿美元。稍回来之后，我们再来继续关注到。王毅会见了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呼吁谈判缓和中东局势。阿根廷称将会起诉5家涉及到马岛主权问题的外国公司。

0: 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一眼洞察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给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4: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f you bombard him,
0: just behind us.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六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5: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今天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会见了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王毅表示，当前的中东海湾局势持续紧张，枪炮的施压不是出路，对话谈判才是正道。各方应该尊重地区国家的主权安全，通过沟通协调谋求地区的长治久安。
6: 王毅欢迎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

0: 默德来华访问。王毅表示，中国同卡塔尔拥有传统友好，中方重视发展同卡塔尔的关系。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双方政治互信不断巩固，互利合作持续深化，在地区和国际事务当中保持良好协调。中卡战略伙伴关系取得长足发展，中方愿同卡塔尔将共识落到实处，推动两国战略伙伴关系迈向更高水平，共同开启下一个黄金十年，造福两国人民。中方高度赞赏卡塔尔长期斡旋地区热点。谈及持续紧张的中东海湾局势，王毅强调，枪炮施压不是出路，对话谈判才是正道。地区各国主权安全应当得到充分尊重，各方合理关切也应妥善照顾。中方愿同卡塔尔及地区各方加强沟通协调，推动实现地区长治久安。穆罕默德表示，卡塔尔和中国有着牢固的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在相互尊重、互信与共同利益之上，离不开两国元首战略指引。2014年，中卡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双边关系取得长足进展，在政治、经济及国际地区议题上保持沟通，期待迎来更加辉煌的新的黄金十年。当前国际地区局势敏感，呼吁通过对话政治解决争端，维护地区稳定。卡塔尔支持中方有关地区安全的倡议，以及在中东事务上的立场。希望同中方密切磋商，进一步提升双边关系水平。卡塔尔是海湾国家，境内设有美军基地。面对日益复杂的中东局势，卡塔尔经常作为斡旋方。在与中国关系方面，中国是卡塔尔最大的贸易伙伴。凤凰卫视刘君如、吴若明北京报道。
1: 根据中国外交部在今天发布的消息，外交部阿富汗事务特使岳小勇日前赴巴基斯坦和沙特磋商，与两国主管官员就共同关心的问题深入交换了意见。中国外交部的消息指出，在8月30号到9月5号，外交部阿富汗事务特使岳小勇赴巴基斯坦和沙特磋商，其中在巴基斯坦，岳小勇会见了巴基斯坦总理、阿富汗问题特别代表萨迪克；在沙特，岳小勇会见了沙特外交部政治事务次大臣萨提。近期也门的战事在持续的升级，胡塞武装日前是接连击落了沙特的军用无人机，打击沙特石油设施，并发动了弹道导弹的袭击，同时也指控沙特领导的多国部队空袭也门多地。而联合国方面就此发出了局势升级的预警，沙特方面称胡塞武装的袭击已经造成了包括妇女儿童在内的73名平民受伤。
2: 也门胡塞武装7日发布航拍画面，称向也门哈德拉毛省瓦迪亚军营发射弹道导弹，打击从沙特入境的军用装备运输卡车。与此同时，胡塞武装当天还宣布，在也门交夫省空域击落一架沙特 CH-4 武装侦察无人机。胡塞武装表示，涉事无人机当时正在当地执行敌对任务。这是胡塞武装12小时内击落的第二架同型号无人机，也是24小时内击落的第四架沙特无人机。据英国金融时报消息，在攻击也门境内目标的同时，胡塞武装7日还对沙特吉赞省的阿美石油设施发起新一轮袭击。胡塞武装称，此次行动是为报复沙特长期封锁也门港口与机场的行为。胡塞武装控制的萨巴通讯社报道称，沙特7日动用战机与巡航导弹空袭也门交夫、贝达、马里卜、塔伊兹4省多处战略据点，营地遭袭，交夫省中央监狱也在袭击中受损。也门政府军消息源确认空袭属实，不过沙特方面并未公开回应此事。胡塞武装日前与沙特领导的多国部队持续交战，已造成超300人死亡，数百个家庭流离失所。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格伦德贝里7日警告称，持续的大规模交战将加剧也门局势失控风险，同时重创民生，严重阻碍政治和解进程。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预计8号公布针对于约旦河西岸犹太人定居点的新制裁机制。以色列方面同属极右翼的财政部长和国家安全部长均对相关的消息做出了强烈的反应。
3: 根据英国媒体的报道，英国对以色列此轮限制措施尚未完全披露，米利班德会在下议院概述这些措施。英国广播公司引述听取了简报的工党议员称，制裁将针对英国与以色列非法定居点之间的贸易，因此意味着制裁将同时涵盖货物和服务。另有多位在场议员透露，首相伯纳姆在7号晚间的美洲议会会议上向工党议员证实，米利班德将发表相关声明。伯纳姆还在会议上表示，他已在7号进行的电话交谈中向国际领导人通报了相关。

0: 计划，但首相府发布的官方记录中未明确提及伯纳姆曾在当日的通话中向美国总统特朗普通报了制裁事宜。一位政府部门部长向英国广播公司透露，相关限制措施将使英国与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关系实质意义上的彻底重置，感觉会非常不同。这名消息官员还表示，相关措施的意义不仅仅在于制裁本身，英方希望能够最终实现在中东问题上一直努力的目标。彭博社引述消息人士称，英国官员担心相关制裁措施可能影响首相伯纳姆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关系。为了平息特朗普政府的反应，英国外交官已私下向美国表示，这些制裁主要是象征性的，对英国与以色列在贸易或安全方面的更广泛关系不会产生实质性影响。以色列财政部长斯莫特里赫七号晚呼吁将英国驻以色列大使驱逐出境，并称英国是一个被极端伊斯兰征服的国家，正试图通过攻击犹太人和以色列来将自己从经济和社会衰退中拯救出来。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也发文呼吁以色列政府作为回应，应当将具有主权争议的马尔维纳斯群岛承认为处于占领下的阿根廷领土。他并呼吁总理内塔尼亚胡承认阿根廷对马岛的主权，并在占领持续期间对英国实施制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马尔维纳斯群岛的主权争端在近日升级，阿根廷总统米莱在七号宣布，阿根廷政府将会对在马岛以及争议的海域采自然资源的五家外国公司提起刑事诉讼。
2: 阿根廷政府的诉讼对象为纳维塔斯石油开发与生产有限公司、纳维塔斯石油大西洋联合公司、纳维塔斯石油有限合伙公司 JHI 联合公司和大西洋生态油气有限公司。此举针对马尔维纳斯群岛及英方所称的福克兰群岛主权归属展开。阿根廷政府在一份声明中说，这五家公司在马岛及争议海域勘探开采油气的许可证是由英国政府颁发，违反了阿根廷法律。声明同时表示，在制定2027年预算时，将优先发展综合海军基地和其他战略项目，确保国家安全和主权。米莱日前发表讲话称，对于在马岛及周边争议海域开采自然资源的外国公司，阿根廷政府将加大制裁力度。1982年，阿根廷和英国因马岛主权归属问题爆发战争。阿根廷战败后一直没有放弃对马岛主权的要求，英国则拒绝进行谈判。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为了应对全球汽车市场的疲软以及日益激烈的竞争，英国汽车制造商捷豹和路虎在七号是确认，未来两年之内将会在全球裁减大约4000个工作岗位。
3: 目前捷豹路虎在全球约有4.3万名员工，其中约3.4万人位于英国。他们在七号宣布裁减的4000个工作岗位中，大部分预计位于英国。捷豹路虎表示，这次裁员主要将通过自愿离职等方式进行，重点涉及固定薪酬员工和管理层，生产线工人暂时不是这次裁员的主要对象。捷豹路虎希望通过重组，每年节省约17亿英镑，同时把公司实现盈亏平衡所需的年产量降至约30万辆。
4: We've been seeing this for several years now, to be honest. There is a low volume crisis in the automotive industry in the UK. Output peaked at about 1.7 million 10 years ago. It's now less than a million. Now, it could recover, but that's going to require considerable support.
3: 有英国经济学家认为，想要避免英国汽车制造业进一步萎缩，除了需要政府提供支持外，也应该考虑吸引更多中国车企来英国投资建厂，保住英国现有的汽车制造能力和就业岗位。
4: And I think we need to also think about things like whether we can attract Chinese investment in the spare capacity in the UK industry. Let's see whether we could attract in, for example, Chery or Geely or others to actually build in the UK to make sure that we don't lose any further capacity going forwards. Andy Burnham has talked about re-industrializing the UK. I actually think we need to hang on to what we've got and avoid any further de-industrialization.
3: 近年来，捷豹路虎面对来自海外汽车品牌不断扩大的市场份额，感到了越来越大的竞争压力。同时，也因为美国关税和电动汽车转型带来的高昂成本，利润空间进一步被挤压。去年，捷豹路虎还曾遭遇到严重的网络攻击，生产活动一度受到影响。尽管宣布裁员，但捷豹路虎表示不会放缓长期投资计划。公司未来五年仍计划投入约150亿至180亿英镑，用于电动汽车和数字技术的长期发展，并计划在未来12个月推出5款新的产品。 英国政府目前表示不会考虑直接对捷豹路虎进行政府救助，但是英国商业大臣将会与公司管理层以及工会探讨降低裁员对英国就业市场带来的影响。凤凰卫视杨慧琛、方宇恒伦敦报道。
1: 稍后回来之后我们再来继续看到，中国国际应急管理展览会开幕，聚焦无人救援等前沿技术。第三批香港青年公务员赴联合国任职，人数为历年最多。

0: 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With the heart,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0: 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2: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2: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2: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3: 这里呢是莫斯科恐怖袭击的现场，
4: 方攻入加沙
5: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6: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7: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8: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9: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0: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1: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在近期，日本政府一方面是要求俄罗斯拆除纪念战胜日本军国主义的纪念碑，称相关的设计伤害了日本国民的感情；另外一方面又表示，联合国宪章当中的敌国条款已经过时，形同虚设。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今天就回应称，日本应当以史为鉴，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以实际行动取信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12: 正确认识和对待历史是检验日本能否恪守和平发展承诺的标尺。日本当年是在承认军国主义罪行、接受联合国宪章全部内容的前提下加入联合国的。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作为针对二战战败国的特殊制度安排，至今仍然有效。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日本应当以史为鉴，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以实际行动取信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11: 中国外交部今天就赖清德当局日前发表了谬论，表示赖清德当局的谬论改变不了两岸同属于一个中国的历史和法理事实，撼动不了国际社会坚持一个中国的稳固格局。
12: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是不可撼动的历史和法理事实。联大第2758号决议郑重确认了一个中国原则，该决议明确规定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利，明确了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只有一个，不存在两个中国一中一台。台湾从来不是一个国家，今后也绝无可能。赖清德当局肆意歪曲联大第2758号决议，再次暴露其台独分裂本质，其谬论改变不了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历史和法理事实，撼动不了国际社会坚持一个中国的稳固格局。
11: 中国对尼泊尔第四批紧急援助物资今天运抵了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的特里布万国际机场，而中国外交部就表示，中国社会各界也积极地向尼方伸出援手，向灾民提供生活物资和基础的医疗服务。
12: 中国社会各界也积极向尼方伸出援手。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赴尼泊尔灾区搭建临时安置点，向灾民提供生活物资和基础医疗服务。尼泊尔中资企业协会日前

0: 向泥方移交了首批赈灾善款。大灾大难面前，中国将继续同尼泊尔守望相助，共克时艰。
1: 中老和平列车2026人道主义医学救援联合演习及医疗服务活动7号在老挝万象拉开了帷幕，这是两军第六次举行该系列的联演。演习围绕着台风灾害救援开展了多项的实战科目。
2: 仪式现场首先奏响中老两国国歌，老挝人民军总后勤部部长、中方指导协调组组长分别致辞，并宣布联合演习正式开始。此次联演以超强台风灾害、国际人道主义医学救援为背景，重点演练灾害现场搜救、批量伤员救治、无人化伤员后送和心理应急干预等实战科目，进一步锤炼提升两军为情协同行动和应急处置能力。据了解，此次演习双方动用兵力700余人，将持续到9月下旬，期间还将组织医疗服务、文化交流等活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2026中国国际应急管理展览会今天在北京开幕，聚焦智慧应急、智能监测以及无人救援等前沿技术。中国应急管理部副部长徐家爱就表示，将会持续地推动科技创新，强化实战应用，深化国际合作，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3: 本届展会面积达4.4万平方米，吸引300多家国内外单位参展，涵盖航空救援、应急通信、消防救援、自然灾害防治等领域。应急管理部副部长徐家爱表示，中方将以科技创新推动安全应急装备产业升级，强化科技攻关，推动更多适配实战需求的应急装备落地应用。
4: 要聚焦各类灾害事故防范应对需要，依托人工智能、卫星通信、数字孪生、物联网感知、无人智能装备等前沿技术，集中力量攻关研发适配实战应用的应急管理装备产品。
3: 展会期间还将举办应急通信装备实战测试等10多场供需对接活动，同时也将深化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通过海外买家配对、出海对接及援外研修等方式，助力中国应急装备走向海外。另外，多家科技创新企业也集中展示了多款新型应急装备。凤凰卫视杨希、侯友运北京报道。
1: 香港特区政府派出了第三批16名香港青年公务员前往联合国任职。外交部驻港公署特派员崔建春在致辞的时候表示，中央推送的优秀香港青年到联合国任职，充分体现出了一国两制的优势。
5: 香港特区政府派出第三批16名来自海关、律政司、警务处和廉政公署等13个直系的香港青年公务员，以中国人员身份到联合国位于瑞士日内瓦、奥地利维也纳的办事处，展开为期2年的任职。这次的人数属历年最多，他们会在本月起陆续出发。外交部驻港公署特派员崔建春在出席任职发布仪式上表示，中央推送优秀香港青年到联合国任职，充分体现一国两制优势，期望他们当好香港连接国际社会的桥梁。
6: 要胸怀祖国，放眼世界，把个人追求融入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伟大事业中，当好国家与香港、香港与国际社会的桥梁，讲好中国故事和香港故事，在服务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中成就精彩人生。
5: 同场出席的行政长官李家超也在致辞时表示，对青年公务员寄予厚望，期望他们将所学所得带回政府岗位。
7: 请大家好好把握机会，向来自世界各地的工作伙伴说出香港真实的好故事。同时，我期待你们在2年后打着更宏大的世界视野、更丰富的全球治理经验、更广阔的国际网络重返这支政府岗位，将你们所见所学所得全面转化回推动香港社会经济发展的创新思维和力量。
5: 特区政府在中央支持以及外交部驻港公署的协助下，分别在2019年和2023年参与联合国初级专业人员方案，派出的两批人员与联合国打击跨国贩毒、气候和天然资源协调、国际贸易和运输发展等机构工作。

0: 凤凰卫视纪思清香港报道。
1: 第三届 GTI 数字相将国际论坛今天开始一连两天在港举行。科技创新及工业局局长孙东在开幕礼上致辞表示，特区政府正在积极的建设智慧政府，致力于将香港发展成为国际创科中心，同时也关注伦理规范，促进社会广泛安全的采用 AI。
2: As the world accelerates towards an AI-driven future, AI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part of an economy's co-competitiveness. Echoing this global momentum, the Hong Kong SAR government has elevated AI into a key industry. While integrating into the National AI Plus action at full steam, while developing Hong Kong,into an international innovation and technology center.
1: 孙东指出，有关的措施均体现出了特区政府促进核心 AI 技术发展的意愿。GTI 论坛在港举行更是意义非凡，希望论坛迎来新一年的成功，也期待与会者收获丰富的体验，在港留下难忘回忆。GTI 主席高同庆致辞表示，香港作为国际金融、航运和贸易中心，正在加快建设国际创新科技平台，在推动 AI 发展方面拥有独特的优势。为此 ，GTI 选择香港作为论坛永久会址，旨在打造融汇东西方智慧、贯通产学研资源、对接应用场景与创新方案的国际合作平台。论坛还将会举行主题演讲、圆桌讨论等多项环节，供与会者开放交流，探讨 AI 的发展新方向。根据报道，入境处将于今年的12月在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推出智通行先导计划，合资格的跨境私家车司机以及乘客无需下车，也无需出示证件，即可无感通关。对此，香港立法会议员陈仲尼在今天出席一个电台节目时就表示，利用 AI 科技描述让可通关变得更快捷。
3: 有消息指，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将实施智通行。据报道，入境处将于今年12月在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推出智通行先导计划，届时合资格跨境私家车司机以及乘客无需下车，也无需出示证件，即可无感通关。对此，香港立法会议员陈仲尼8日出席一个电台节目时就表示，利用 AI 科技素描可让通关更快捷。
4: 如果个科技系好精確嘅，咁其實已經可以過到噶啦。咁我覺得最終咧，我自己個人希望咧，就是、做到我哋港府咧，要同內地啦，同埋譬如澳門嘅政府部門啦、海關啊、入境處咧商討咧，就係、是、能唔能夠做到雙向嘅呢個智通行啦。
3: 陈仲尼又指，使用初期或会出现不同问题，例如车内光线不足影响 AI 素描。不过他认为，所有新科技都应先尝试再优化。中国香港汽车会永远荣誉会长李耀培出席同一个电台节目时就指，香港口岸使用有关系统是好事，但他更希望珠海口岸也可以使用，因现在在珠海口岸通关，人和车人要分开过关，效率较低。
5: 去到珠海就好麻烦啦，咁咪人又要落车，车又要检查，人等车，车等人。嗱，今次咧，我哋香港呢边咧就改善到咧，我哋响人车共检。在香港段的一些我們叫做無感通關，這個是非常好的，好想呢，就是希望呢，特別在珠海我們港車北上的關口呢，即起碼都要用一些新的科技啦。
3: 李耀培又指，所有科技都需要不断测试完善，建议使用相关技术时也有一些后备系统。凤凰卫视卢希文香港报道。
1: 我们再看到，台湾年底将会举行地方选举，台北市长蒋万安遭到了民进党的围攻。先是日前指控蒋万安利用特权让儿子获得补助和海外游学的机会，现在又是抛出蒋万安恐非蒋家人的质疑。
6: 距离台湾地方选举投票剩下2个多月的时间，要争取连任的台北市长蒋万安不仅支持度、施政满意度双双在高位，更经常跨县市为其他国民党参选人助选，自然成为民进党围攻的目标。绿营指控蒋万安的政绩未果，转而指控他用市长特权让儿子获得台北市政府补助，申请时还隐瞒了父子关系，有利益回避的问题。
7: 就是依照 既定的程序以及在资料上清楚的表明和。

0: 合国先例。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开展山火戒备，防范火灾风险。
1: 多谢，
2: 好热，
3: 好热，有啲晕，但系好有意义，
2: 即系可以亲身去睇下呢个环境啦，唔系净系睇书本，真系可以感受。
4: 即系深圳内地同香港一齐去合作，先至能够保护到我哋嘅大自然。
5: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6: The world economy as we know it is about to change. Global business reports highlight emerging markets,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dynamic sectors worldwide. We feature top analysts and newsmakers to provide perspectives on every facet of business. From an on-the-ground perspective, we provide you with balanced and objective assessments. Fast, sharp, and insightful. Global business, only on CGTN.
5: 美日韩第四次自由之刃联演在济州东部和南部公海区域演练海上导弹防御、空中和防空反潜作战等作战科目。韩国发布6代战机招标书，规划以14个月为周期，投入9亿韩元，评估世界各国6代战机技术指标，维系韩国空战优势。美国陆军展开雅努斯计划，斥资22亿，新建5座小型核反应堆。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7: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通视野空间。
5: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63届会议7号在日内瓦开幕，美国拒绝接受国别人权审议成为了焦点。如果今年再次的缺席，可能会创下联合国的先例。
8: 当地时间9月7日，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63届会议在日内瓦万国宫开幕，会期1个月，美国再次受到外界关注。去年2月，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宣布美国停止参与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同年8月，美国拒绝参加原定11月7日举行的第四轮国别人权审议，也没有提交国家报告。审议当天，美方缺席，审议被推迟到2026年11月。本届理事会主席表示，普遍定期审议针对全部193个联合国会员国，并不以是否参加人权理事会为前提。美国可以停止参与人权理事会，却不能因此从这套审议机制中消失。
9: The UPR, is a critical element of the Human Rights Council architecture, and it is a key part of the foundations when the Human Rights Council was established 20 years ago.
8: 人权理事会主席正在催促美国恢复合作。如果美国今年11月再次拒绝，理事会可依据联合国决议，将它作为持续不合作案件继续处理。也有人主张在美方缺席时，依据现有材料继续审议。
9: And no country is free of human rights issues, so therefore, under good scenario, have a positive effect all around.Whether it's going to continue with more of the same, or it wants to discuss and look at how the UPR process could be.
7: 若美国今年再次拒绝，它可能成为这一机制建立以来首个完整一轮未接受审议的联合国会员国。现有规则没有自动制裁，但理事会可以继续做出决定，并研究后续措施。凤凰卫视张波弟，瑞士日内瓦报道。
0: 德国极右翼选择党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的议会选举当中获胜之后，在柏林举行新闻发布会。选择党领导人魏德尔、克鲁帕拉以及该党的3州州长候选人西格蒙德就阻隔、移民和德国的未来政策等问题做出了回应。凤凰卫视记者就移民问题现场问魏德尔提问。

0: 德国极右翼党派选择党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议会选举中获胜后，在首都柏林召开了新闻发布会。
1: 在此次三安州议会选举中，选择党取得历史性胜利，获得43.48%的选票，预计将获得议会中的39个席位，仅差3个席位就可以单独执政。在胜选后的新闻发布会上， 选择党能否以如何组建州政府？如果执政，可能给移民、经济和社会政策带来的变化，也成为记者关注的焦点。针对部分移民背景居民担忧选择党执政后当地社会环境发生变化，凤凰卫视记者在现场向西格蒙德和魏德尔提问。
2: Viele Menschen mit Migrationshintergrund sagen, dass sie Sachsen-Anhalt verlassen würden, sollte die AfD Landesregierung übernehmen. Was möchten Sie diesen Menschen sagen und welche konkreten Garantien können Sie ihnen geben, dass sie hier auch künftig sicher und willkommen sind?
3: Jeder, der sich mal ein eigenes Bild gemacht hat, von uns nicht nur als Menschen, sondern von unserer wirklichen Programmatik, der man das Gespräch gesucht hat, wird festgestellt haben, dass es keinen Grund gibt, hier Angst zu haben, um Himmels Willen. Wir haben ein rechtsstaatliches Programm. Wir möchten jeden mitnehmen.
0: 西格蒙德和魏德尔都表示，他们欢迎在德国工作，具备专业技能，缴纳税款并遵守法律的人。但魏德尔同时重申选择党收紧移民政策的立场。他表示，该党反对无序和非法移民。 如果未来在联邦层面执政，将进一步加强边境管控，并驱逐犯罪以及没有合法居留身份的外国人。魏德尔还将移民问题与德国的公共安全以及财政状况联系起来，并再次批评现政府的财政和移民政策。
4: Wenn wir Regierungsverantwortung in Deutschland im Bund übernehmen, werden wir die Grenzen schließen und es darf nur noch derjenige und diejenigen zu uns kommen, die überhaupt einen Aufenthaltsanspruch haben. Und wir werden diejenigen des Landes verweisen, die hier straffällig werden und die sich illegal in diesem Land aufhalten. Das gehört auch zu einer geordneten Politik von Recht und Gesetz.
5: 法国9月份的高温天气仍然在持续。法国气象部门在当地时间的4号就表示，法国多个地区的气温再次逼近了40摄氏度，而法国东南部的部分地区还面临着高温和森林火灾的风险。根据法国气象局的统计，近日以来，法国西南部靠近西班牙边境地区气温达到39.4摄氏度，而南部最高气温达到39.3摄氏度。法国东南部同样持续高温。 历史名城卡尔卡松最高气温也达到37.9摄氏度。目前，法国东南部仍有6个省份处于高温橙色警报状态。法国气象部门预计，本周末法国地中海沿岸的地区最高气温仍将达到36至39摄氏度。持续高温也令法国南部的森林火灾风险居高不下，有多个省份处于红色和橙色级别的火灾警报。法国气象部门分析认为，在气候变化持续加剧的背景下，
6: 法国9月出现高温天气的频率和强度，未来可能进一步增加。法国卫生部门表示，截止8月底，今年夏季法国经历多轮热浪天气，相关超额死亡人数已经增加至约7000例。而随着气候变化影响加剧，极端高温可能越来越多地出现在传统意义的夏季之外，也会给法国公共卫生、森林防火以及城市应急系统带来新的挑战。凤凰卫视金亮江心，法国巴黎报道。
7: 为了防范即将到来的山林火灾季，近期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的消防部门进入到了戒备状态。当地的官员表示，今年的火情的风险高于往年，但是大概率不会重演2019到2020年的特大火灾。当局正在悉尼附近的城镇开展防火焚烧作业，制造隔离带，同时也进行人员培训，保障消防物资。 新南威尔士州消防部门官员提示，新南威尔士州的北部和东南部存在着引发严重山火的条件。冬季气候干燥，入春之后气温走高，降水减少。春末夏初的降雨也存在变数。如果届时未能降雨，全州的火灾危险等级将会升高。当局一方面开展消防队伍的备战，另外一方面也呼吁民众做好防火准备。 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在8号公布了一项名为《数字平台注意义务法》的草案，拟允许16岁以上的用户关闭社交媒体的推荐算法，掌握推送内容的自主选择权。
8: And we're doing that through today releasing our draft duty, digital duty of care legislation for consultation. As part of this draft legislation, we're acting on algorithms with a landmark initiative. My feed, My Way will require social media platforms to provide user empowerment tools that give people over the age of 16 genuine and enduring choice about what they see in their feeds. It gives users choice, and it will hold the big tech companies responsible for inaction. If they don't follow our laws, they will face significant penalties of more than $100 million.
0: 阿尔巴尼斯还表示，法案规定社交媒体平台必须要承担保护未成年人的责任，防止18岁以下的用户接触到宣扬厌食暴食、色情内容、鼓吹犯罪等有害信息。法案同时也扩大了澳大利亚的网络安全监管机构的权限，允许其直接向平台发出下架非法内容的通知，并简化网络暴力事件的处理流程。这是澳大利亚继去年开全球先河，颁布16岁以下未成年人涉媒的禁令之后，进一步的加强网络安全监管的举措，预计将于今年底之前提交议会审议。我们最后来看到娱乐快递。
1: 韩国人气女团 IVE 完成一连三晚在亚洲国际博览馆举行的演唱会，这次是 IVE 时隔超过两年再度在香港演唱。队长安玉珍最近受膝盖伤患困扰，无法参与组合的舞蹈演出。组合所属经纪公司在演出前发文表示，为了避免安玉珍伤势恶化，她在这次香港演唱会中不会参与舞蹈演出。而安玉珍在表演期间站着完成部分舞蹈动作，其余时间则坐在椅子上唱歌。安玉珍向粉丝承诺，下次会以健康的状态回来跟香港粉丝见面。另外 ，IVE 六位成员为了这次香港演唱会，还苦练广东话哄粉丝。香港艺人汪明荃和谢君豪等出席戏剧大师钟景辉纪念展览揭幕礼，他们受访时赞扬钟景辉对演艺界的贡献。
6: 其实佢对演艺界嘅贡献咧，我觉得唔系话一两个作品系可以代表到，而佢整个贡献，佢整个传承，
7: 一生嘅贡献。
6: 佢係唯一第一個將西方最先進、最流行、最 update 嘅舞台劇帶翻香港嘅一個人。
1: 近年定居泰國的香港歌手侧田，上一次在香港舉行個人演唱會已經是2022年，時隔四年，他宣布將於今年十月底在西九文化區竹翠公園舉行兩場戶外露天音樂會。侧田表示，由於太久沒見香港歌迷，心情有點緊張，但更多的是興奮。歌单方面，当然少不了乐迷耳熟能详的甜式情歌，侧田更呼吁入场歌迷衣着上配合大会主题，特意装扮入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感谢您的收看，下一节的新闻还会有更多的消息，稍后见。
9: 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0: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11: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2: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13: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由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
14: 就已经超过了90%。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经典影院，步步紧逼，全程追捕。一场手忙脚乱的大逃亡。深陷包围，如何逃之夭夭？虎口脱险，星期六晚上9:15，凤凰卫视电台。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俄乌首都停火三天之后恢复呼吸，乌克兰基辅遇袭。英国将会公布针对于约旦河西岸犹太人定居点的新制裁机制。加拿大对美反制关税生效，特朗普威胁禁售庞巴迪产品。

0: 各位好，欢迎收看这一节的正点播报，我是戴亚汉。我们首先呢关注到的是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在7号到8号访华。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今天表示，中方期待以此访为契机，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新的发展。
1: 中国和卡塔尔是战略伙伴，中国高度重视发展两国关系。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正在访华，昨天李强总理同他举行了会见，就共同关心的问题深入交换了意见。中方期待以此访为契机，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新的发展。
0: 俄罗斯在暂停空袭基辅3天之后恢复了对于乌克兰首都的空袭。乌当局就称今天凌晨俄罗斯对于基辅发动了空袭。而在同一时间，俄罗斯的萨拉托夫州和罗斯托夫州均表示遭到了乌克兰的无人机袭击。
2: 8日凌晨起，基辅响起多次强烈爆炸声，城内多处燃起大火，冒出滚滚浓烟。基辅市长克里奇科称，俄军使用弹道导弹对基辅发动空袭，导致基辅多地建筑受损起火，并造成多人死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基辅地区的关键基础设施遭袭。乌克兰空军表示，在此次空袭中，俄罗斯共向乌克兰发射了数十枚导弹及166架无人机。俄罗斯国防部当天证实，针对基辅地区和乌克兰南部港口城市乔尔诺莫尔斯克的军事和物流目标发动了袭击。此外，俄国防部还称，使用航空炸弹对顿涅茨克一座桥梁实施了打击，并发布了打击现场画面。俄罗斯布良斯克州代理州长8日表示，乌克兰在俄边境城镇斯塔罗杜布发动袭击，造成死伤。俄萨拉托夫州州长当天也在社交媒体发帖称，萨拉托夫市民用基础设施遭到乌克兰无人机袭击，有人员受伤。俄西南部罗斯托夫州州长表示，防空部队在夜间击退了无人机空袭，摧毁约100架无人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预计今天公布针对于约旦河西岸犹太人定居点的新制裁机制。以色列方面就同属于极右翼的财政部长和国家安全部长均对相关的消息做出了强烈反应。
3: 根据英国媒体的报道，英国对以色列此轮限制措施尚未完全披露，米利班德会在下议院概述这些措施。英国广播公司引述听取了简报的工党议员称，制裁将针对英国与以色列非法定居点之间的贸易，因此意味着制裁将同时涵盖货物和服务。另有多位在场议员透露，首相伯纳姆在7号晚间的美洲议会会议上向工党议员证实，米利班德将发表相关声明。伯纳姆还在会议上表示，他已在7号进行的电话交谈中向国际领导人通报了相关计划，但首相府发布的官方记录中未明确提及伯纳姆曾在当日的通话中向美国总统特朗普通报了制裁事宜。一位政府部门部长向英国广播公司透露，相关限制措施将是英国与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关系实质意义上的彻底重置，感觉会非常不同。这名消息官员还表示，相关措施的意义不仅仅在于制裁本身，英方希望能够最终实现在中东问题上一直努力的目标。彭博社引述消息人士称，英国官员担心相关制裁措施可能影响首相伯纳姆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关系。为了平息特朗普政府的反应，英国外交官已私下向美国表示，这些制裁主要是象征性的，对英国与以色列在贸易或安全方面的更广泛关系不会产生实质性影响。以色列财政部长斯莫特里赫7号晚呼吁将英国驻以色列大使驱逐出境，并称英国是一个被极端伊斯兰征服的国家，正试图通过攻击犹太人和以色列来将自己从经济和社会衰退中拯救出来。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也发文呼吁以色列政府作为回应，应当将具有主权争议的马尔维纳斯群岛承认为处于占领下的阿根廷领土。他并呼吁总理内塔尼亚胡承认阿根廷对马岛的主权，并在占领持续期间对英国实施制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和加拿大近来贸易争端不断。加拿大的东部时间8号零点，也就是香港时间的8号12点，加拿大政府对于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的措施正式生效。此外呢，美国总统特朗普在7号发文威胁禁止加拿大的飞机制造商庞巴迪公司在美销售，除非庞巴迪开始在美国生产。
3: 特朗普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庞巴迪公司的产品不够好，不再允许其在美国销售。 特朗普并表示，庞巴迪超过50%的营业收入来自美国，依靠美国买家、美国企业、美国机场和美国的服务生存，而加拿大却封堵美国的银行和企业，并阻碍美国官僚航空航天公司在加拿大做生意。特朗普说，这一完全不公正、不公平的时代已经结束。如果庞巴迪想要美国市场，就必须在美国生产。美国白宫尚未就此发布正式公告或给出更多细节信息。特朗普1月底曾以加拿大没有对多款美国湾流飞机颁发许可为由，威胁对加拿大向美国出口的飞机征收50%关税，并收回对庞巴迪环球特快系列飞机的认证以及所有在加拿大制造飞机的认证。庞巴迪公司7号发表声明指，庞巴迪是美国航天航空业的重要贡献者，在全美各地创造了数万个就业岗位。公司于德州、加州等多个州设有分支机构，并在超过20个州直接提供就业岗位。声明提到，庞巴迪每年向美国供应商支付超过25亿美元，公司将继续投资其全美员工、客户以及业务所在的社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我们来看今天的股市，亚太股市在周二是普遍的回调，日元对美元的汇价持续走强，打压了日本股市的人气。日经指数开盘即失守了66000点的关口，在早段是一度的收复的失地，但是午后又延续下跌，中场重挫超过了1000点。半导体股市大多下跌，铠甲下挫了3.5%，但是软银逆势上涨5.45%。日经平均指数中场收报65269点，跌1130点，跌幅为1.7%。台湾股市也是从高位回吐，加权指数低开之后上扬，但是支撑不足，午后又逐步的回落。联发科、鸿海等电子权重股走弱，不过台积电仍然是逆势走高0.4%，加权指数收盘报47105点，跌220点，跌幅为0.47%。我们再来看到香港股市在今天也是进一步的下跌，中东局势的紧张压抑了恒生指数在开低161点之后弱势震荡，最多下跌了187点。虽然在午后是一度的收窄了跌幅，但是中场仍然是保持近100点的跌幅。蓝筹股走势分化，本地的地产和内房股市大多数反弹，石油、黄金、消费和公用股以及部分的医药股也是走高，但是金融和科技股普遍下跌，手机和 AI 概念股也是跌幅显著，质普的跌幅高达10%。恒生指数收盘报25317点，下跌95点，跌幅为0.38%。主板成交2061亿港元。再来看到内地的股市，跟随着外围市场于午后集体走弱，沙特能源设施遭到了袭击，布兰特汽油逼近100美元的大关，再加上日元的汇价也是持续走高，都不利于市场情绪，所以沪指早段一度收复了3950点的关口，在午后就反复的回落，中场勉强的守住了红线。半导体赛道也是普遍下行，拖累了创业板指数和科创50的指数双双收跌超过了1%。不过农业板块是集体走强，多只的个股涨停，石油类股也是走高。沪指收报3940点，上升7点，升幅为0.2%，成交9155亿元人民币。深成指收报13703点，下跌71点，跌幅为0.52%，成交10447亿人民币。创业板指数则是收跌1.15%。我们来看到印度的经济很是强劲，强劲的甚至引起了前官员和专家的质疑，数据有水分，但是经济的强不足以提振卢比的汇价，而央行想方设法的提振卢比却又带来了后遗症。
4: 印度政府早前公布的数据显示，经济在4至6月季度按年增长高达7.8%，虽然较前季放慢，但远超预期的7.1%，也是连续第12个月超预期增长。内需保持强劲之余，民间资本跟随政府基建开支的增加而投入投资，推动增长进一步加强，接近12%的增幅是去年的2倍以上。接连的强劲增长甚至引起前官员和专家质疑，数据有水分。财政部前高官加格指控是政府修正了去年同期的数字，降低基数带来高增长。 央行前合长拉赞也认为 GDP 增长强劲，没有在职位创造、国内投资和外资流入数字中反映出来。民间的经济学家也质疑政府低估通胀，因而推高实质 GDP 增长。但也有分析强调，经济底子确实强。上月汽车销量按年大增21%，银行信贷增长达到19%，是十年新高。4至8月直接税收也大幅增加23%。不过，多强的经济也没能提振卢比汇价，卢比没有更频密地改写历史新低记录，只是因为央行几乎恒常的积极干预。央行也想方设法推出不同措施以提振卢比，例如近期央行推出一次性的非居民外汇存款计划，收集到超过1200亿美元的外币，远高于预期，连同其他贷款总金额超过1300亿美元，大部分已经通过央行转换成卢比流入银行体系。分析师指出，央行收集得来的巨额美元可以提升外汇储备，上月外汇储备达到破纪录的7293亿美元。金展银行估计，未来几天外汇储备将会突破7500亿美元。新增的美元可以加强央行干预汇市的能力，但央行吸收巨额美元是一把双刃剑。央行的远期交易账在7月快速上升至接近1370亿美元，是历史新高，增加了风险管理需要。同时，大量卢比流入银行体系，导致流动性盈余急升，日前突破9.7万亿卢比，创新高纪录。还要高于新冠疫情后的2021年9月时录得的9.2万亿卢比。银行体系充斥太多卢比，将令央行管理流动性和隔夜利率的工作更加复杂。野村指出，虽然节庆季节会用掉部分现金，但远汇到期和未来的干预将会进一步增加卢比流动性，央行将需要动用更多工具去吸收剩余流动性，令央行面对更多难题。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下一期回来之后，我们再来继续关注到柯文哲遭指控涉净化城案等弊案二审今天首次开庭。2026首尔安保对话开幕，聚焦半岛和平和地区安全。
5: 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由中国银行香港聚明赞助播出。10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一日为事，资讯秒速更迭，翻阅全球报章，打破时域界限，升维辨析，海纳环球舆论，汇聚卓见，同步世界坐标。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6: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5: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7: 州院洞庭湖一线。
5: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媒体通气会8号在北京举行。本届论坛将会在15号到17号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行。根据组委会的介绍，今年正值论坛创办20周年，将会配套的推出系列纪念活动，共同回顾20年的发展历程，共议论坛的未来发展愿景。
8: 正值北京香山论坛创立20周年，在活动设置方面，我们将举办中外名家对话，20人纵论北京香山论坛20年，议题是国际论坛与全球安全治理。我们特别邀请了一批为论坛发展做出突出贡献的老朋友，共议论坛发展历程与未来愿景。
0: 本届北京香山论坛将会围绕着凝聚稳定共识、共促安全治理主题来展开，设置四场全体会议和八场平行分组专题研讨。论坛期间将会并行举办第四届中非和平安全论坛。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已经基本就绪，北京香山论坛将会为促进地区安全稳定、维护世界和平发展发挥积极的作用。中新海上合作2026联合演习正在进行当中，新加坡海军坚定号护卫舰在7号抵达了广东湛江某军港，中新双方官兵登上了坚定号和大礼舰参观。目前本次的演习的港岸阶段已经是结束，而坚定号和大礼舰将会在湛江附近的海空域展开海上阶段的演习。

0: 在雄壮的军乐声中，新加坡海军坚定号缓缓靠泊在码头，中方官兵热烈欢迎。中新双方针对潜水作业、潜艇搜救、水下医学等科目进行了专业交流。来自南部战区海军与海军军医大学的专家和新方专家共同探讨专业问题，分享经验。有中方参演官兵表示，中新两国海军潜水专业虽体制不同、装备有别，但双方使命相通、挑战相似。通过坦诚交流、互学互鉴，必将推动双方潜水作业能力共同提升，为区域海上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合作注入新动能。目前，中新双方除专业交流和参观舰艇外，还举行了甲板招待会等活动。接下来，坚定号和大礼舰将驶离港口，在湛江附近海空域展开海上阶段的演习。
1: 新加坡与中国拥有牢固且长久的双边关系，这份关系建立在高层交往以及各类合作活动之上，包括双方海军的互访交流、海上合作2026联合演习，是我们践行共同承诺、增进互信进程中的又一座里程碑。我期待双方未来能开展更多的合作。
0: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我们再来看到台湾方面，民众党前主席柯文哲涉入了现金华城案和政治现金案，二审在8号首度开庭，民众党人士以及大批的支持者到场声援，呼吁司法公平审判，同时也力挺柯文哲捍卫清白。
3: 民众党前主席柯文哲涉入金华城案及政治现金案，二审于8号在台湾高等法院首度开庭，大批支持者及民众党内人士到场声援。

0: 怀璧其罪。如果是政治的迫害、政治的追杀，柯文哲会坚定地捍卫他的清白。
1: 柯文哲因两大弊案，一审遭判四项罪名，应执行17年有期徒刑，其中背信罪被判处2年6个月刑期，依法不得上诉第三审，因此二审定验，柯文哲若在背信罪仍被判刑且未获得缓刑，二审宣判后或将入监服刑。
2: 只希望是公平的审判，就这样，不要对阿伯追杀成这样，对，真的太过分，物极必反啊！
3: 越来越讨厌执政党，就而且我也越来越恐惧在台湾这个地方，我就只想要阿伯平平安安的就好了，真的。
1: 柯文哲二审律师团队除了郑生远留任，另两名新任律师则是有检察官背景的资深律师。柯文哲涉入的司法案件或成为他竞逐2028大选的绊脚石。在二审，柯文哲力拼无罪或至少10年以下的刑度，同时还得看未来最高法院的审理进度。凤凰卫视蓝镜图柯志强台北报道。
4: 目前柯文哲涉金华城和政治现金案的二审已经结束，那么最新情况马上来连线正在台北市的台湾高等法院现场的本台特约记者彭诗婷。诗婷你好。
5: 嘉翰你好。
4: 那么在今天的庭审的现场到底情况如何？你在现场还有什么其他的观察吗？
5: 是的，前台北市长柯文哲因为涉犯了金华城以及政治现金案，一审遭判17年的有期徒刑。今天高等法院是首次开庭，是针对于政治现金案准备这个召开这个准备程序庭。而这个准备程序庭呢，在历经了2个多小时，就在刚刚已经宣布结束了。而据了解呢，这个准备程序庭上哦有达成的共识，就是总共会开3次的程序庭，而第一次呢，也就是今天，就是要针对于检方来提起他们为什么要上诉的理由，而第二次呢，则是由辩方，也就是柯文哲这里提出上诉的理由，第三次呢，则是会诊双方的一个意见。而柯文哲呢，刚刚就在5:10的时候，他已经步出了高等法院，并且在法庭外呢发表了一个讲话。这个部分呢，我们有另一组的记者之后呢，会给大家带来一个全程的一个报道。而另外呢，像是民众党主席黄国昌，他在大概在4:50之前呢，他就已经先步出了高等法院。他表示呢，这一次的这个听庭他觉得非常的遗憾，因为检方呢在提出上诉的这个证据的时候呢，是采取这种包裹式的，并且是一种大杂烩。他认为呢，这个目的呢就是要让辩方，也就是柯文哲这里没有办法进行防御，因此他认为今天检方的这个动作是相当不及格的。也因此呢，大家都会关注说，其实柯文哲案件大部分都是三审定验，那这一次为什么这么的重要？主要的原因呢，就是因为呢，在2028年大选参选之前，一旦柯文哲的刑期可以压低到10年以下，那他就有可能还有机会参选大位。但是就在刚刚提到片子里头的，一旦他的背信罪成立的话，并且呢是没有在6个月以下得以一颗罚金，甚或是就是获得缓刑的话，他就必须要提前入狱服刑了。嘉翰。
4: 好的，谢谢诗婷从台北为我们带回来的消息，我们会持续的为您关注和报道。我们现在再把目光转向首尔，2026首尔安保对话在7号到9号在首尔举行，而韩国总统李在明致辞的时候表示，韩国政府以坚定的威慑力为基础来建立互信以及推动对话，持续的做出努力来推进半岛和平共存和繁荣。那么韩国的国防部长官安圭博就强调，美朝领导人对话对半岛乃至于整个国际社会将会产生很大的影响，所以务必要诚实。
6: 韩国国防部主办的2026首尔安保对话7日正式开幕，旨在为半岛和平与地区安全增进合作。
7: 今年主题为混沌时代迈向新的共存。8日正式举行开幕式，韩国国务总理韩胜书发表主旨演讲时表示，韩国政府将把半岛和平延伸至东北亚的稳定进一步奠定基础，为世界和平与共同繁荣做出贡献。韩胜书强调，繁荣绝不能仅靠经济增长，还必须有稳定与和平的世界秩序作为支撑。韩国政府通过具备自主国防的能力和威慑力，以国家利益为中心的务实外交，寻求共同利益，并通过信任与对话追求和平共处与共同繁荣的国家。
8: 우리가만들어갈한반도의평화역시한반도에만머무르지않을것입니다한반도의평화를동북아의안정으로이어가고더나아가세계평화와공동번영에기여하는토대를만들어가겠습니다

0: 韩国国防部长官安圭博表示，美朝领导人对话一定要重视，因为这对半岛和平以及国际社会所产生的影响很大。韩国政府作为领跑者会全力支持。安圭博还指出，2024年以来，朝鲜采取了断绝南北关系的措施，要化解敌对的韩朝关系，美朝对话必须引向韩朝对话。韩方为改善韩朝关系，已采取终止对朝广播等阶段性的措施，希望以此为契机，让朝方重启韩朝对话。
1: 확고한억제를유지하면서군사적긴장을관리하고대화와신뢰를회복해나가겠습니다이기와확전을가로막는여러겹의안전장치를세워싸울필요가없는안정적인평화로나가겠습니다
0: 韩国总统李在明在发表视频致辞时表示，目前国际安全环境正处于前所未有的复合危机，世界各地发生武力冲突，核武扩散体系也正受到动摇，人工智能等科技技术发展已成为新的安全威胁因素。国际社会应以国际规范和共同的韧性为基础，打造新的安全合作模式。李在明强调，韩国政府以坚定的威慑力为基础，建立互信以及推动对话，持续做出努力，推进半岛和平共存繁荣。凤凰卫视金真贤韩国首尔报道。
2: 澳大利亚政府在8号公布了一项新的立法草案，要求互联网公司允许用户关闭算法选项，掌握推送内容的自主选择权。
3: 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8日公布草案，拟允许16岁以上的用户关闭社交媒体的推荐算法，掌握推送内容的自主选择权。
4: And we're doing that.Through today releasing our draft duty, digital duty of care legislation for consultation. As part of this draft legislation, we're acting on algorithms with a landmark initiative, My Feed, My Way. We'll require social media platforms to provide user empowerment tools that give people over the age of 16 genuine and enduring choice about what they see in their feeds.It gives users choice, and it will hold the big tech companies responsible for inaction. If they don't follow our laws, they will face significant penalties of more than $100 million.
3: 阿尔巴尼斯还表示，法案规定社交媒体平台必须承担保护未成年人的责任，同时扩大了澳大利亚网络安全监管机构的权限，允许其直接向平台发出下架非法内容的通知，并简化网络暴力事件的处理流程。这是澳大利亚继去年开全球先河，颁布16岁以下未成年人涉媒禁令之后，进一步加强网络安全监管的举措。草案预计将于晚些时候提交议会审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感谢您的收看，下一节的新闻还会有更多的消息，请持续锁定凤凰卫视。
5: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飞猪崭新一面。
1: Phoenix Go Global.
2: Phoenix Go Global.
3: Phoenix Goes Global.
0: Let's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

0: 今日财经点石成金，大家好，我是王峰，来关注今天的财经重点。在 AI 需求的推动之下，中国八月份的出口增速按年增长加快到25%，贸易顺差扩大。华为首款采用了逻辑折叠技术的高性能芯片9050 Pro 亮相，耗电率加速突破。加拿大反制美国关税措施生效，而特朗普则威胁要禁售加拿大飞机庞巴迪所生产的飞机。海关总署发布的数据显示，在八月份中国的外贸是延续了良好的增长态势。那单看八月份的话，这个在人工智能建设热潮的推动之下，出口是按年增长了25.0%，和市场预期的一致，进口则是按年增长了28.2%。在大家很关注的对美国贸易顺差方面，那八月份顺差291.8亿美元，创下去年一月以来的最大，而今年前八个月对美国贸易累计顺差1998.2亿美元。那今年一到八月份以美元计价，对于美国出口是按年上升6.2%，自美国进口升了3.4%。而今年一到八月份整体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按照人民币计价的话，是超过了34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7.6%，那较前七个月加快0.3个百分点，延续了良好的增长态势。在八月份，中国整体的贸易顺差是扩大到了1190.9亿美元，高于前值1125亿美元，也略高于市场所预期的1186亿美元。这些数据也进一步印证了中国对外贸易的持续强劲态势。那出口商在全球贸易环境充满挑战的情况之下，依然维持了增长的动力。来看综合数据。
1: 中国海关总署周二公布的数据显示，以人民币计，今年一到八月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17.6%，较前七个月加快0.3个百分点，延续良好的增长态势。其中出口增长14.6%，较前七个月加快0.6个百分点，进口则增长22%，与前七个月持平。期内以美元计，进出口总值增速22.4%，当中出口增长19.3%，进口增长27%。单看八月份，以人民币计，进出口总值4.6万亿元，是连续第六个月超过4万亿元，同比增长19.8%；以美元计则同比增长26.3%。从产品类别来看，以美元计，一至八月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同比增长42.9%，集成电路出口同比增长高达103.9%，汽车出口同比则增长53.2%。从地区来看，今年前八个月中国对东盟、非洲进出口增长约20%，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增长15.9%，对美国实现连续5个月增长。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过去十年，中国企业在欧洲的一些消费领域，包括像家电还有汽车领域，都是取得了长足的发展。那统计显示呢，在白色家电领域呢，份额是达到了20%。当然背后的因素是很多元的，包括了像中国企业产品的一些优势，而且呢这些产品是符合了欧洲消费者对于节能和智能家居技术的需求。而近些年呢，中

0: 国家电企业也是在通过收购欧洲品牌不断的在扩大业务。那面对这样的情况，欧洲的监管部门正在加强警惕，仅靠目前的一些限制措施是存在局限性的，如何去推动能够真正应对中国速度的这些技术创新，正成为欧洲各国思索的难题。再来看中国方面，那为了让中国的一些传统产品变得更加的现代时尚和国际化，让丝绸、瓷器、茶叶这些传统的中华商品在促进内需、拓展海外市场上扮演更大角色，内地工信部和商务部等六部门在昨天就联合发文，推动8万亿元人民币规模的历史经典产业变潮。首阶段呢是到2028年，要培育50家100亿元人民币规模的龙头企业，要塑造100个中国消费名品啊，让这些传统产品绽放出新的光芒。那同时也看到的是，就说中国企业在目前整体制造升级的情况之下，外贸出口也是强劲。那刚刚的统计局的数据以及啊，这个就是海关总署的数据，已经是证明了中国企业在目前市场环境当中的韧性。那在今年的5月份推出了锚定律之后，华为呢在昨天也是推出了采用逻辑折叠技术的全新的麒麟芯片，也就是9050 Pro 第一次亮相。它打破了传统的平面设计思路，那采用的是在芯片内部，传统芯片呢是一个平层，而麒麟9050 Pro 则是一个复式，它依靠的是垂直互联通道，搭建起了芯片内部高效传输的高速电梯，实现性能的提升。那数据显示呢，相比于上一代的芯片麒麟9030 Pro， 新一代芯片整机的性能是提升了42%，在大文件加载、多任务并行、渲染性能等方面都是实现了跨越式的发展。那对此，经济日报的评论文章就指出，它开辟了国产芯片突围的新路径，它是为国产芯片开辟出了一条差异化的创新道路，实现了性能和能效的双向升级。那专家认为啊，其实这不只是一个产品的一个突破，要从产业视角来看的话，它是更有突破意义，而且它的一个量产落地验证了一条非制程所驱动的性能提升路径，验证了架构创新也可以抵消啊制程的差距，为产业链自主可控开辟了新的技术路径，这也为全球半导体产业的后摩尔定律时代提供了可落地的中国方案。中国的科技进步也是吸引了更多国家选择，那马来西亚呢是不顾美国的强烈反对，依然是倾向于在马来西亚的国家主权人工智能项目当中要采用华为的AI 芯片。那目前呢正在认真的评估一项啊大约38.7亿港元计划的核心可能会采用华为的 AI 硬件啊，计划呢可能会采用升腾910C 而不是最先进的950系列。当然目前还不知道马来西亚会采购多少芯片，那至少说明中国的这些技术是得到周边国家信赖的。而为了更好的去适配中国国产算力芯片，工业和信息化部就印发了信息通讯行业发展15规划，那其中呢就明确提到，到2030年要全面建成覆盖完整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加快形成技术先进完全可控的信息通信产业体系，到2035年基本实现信息通讯行业现代化奠定坚实基础啊，主要是为了提升一些算力设施的发展水平啊，加快全国一体化的算力网建设，来加大适配中国国产啊这些算力芯片。那另外，手机大战在本周是正式拉开了序幕啊，有3大巨头，包括了华为、小米和苹果，都将会在本周或者已经将会推出历史性的折叠屏手机巅峰的对决。那像华为啊，是在昨天就率先发布了 Mate XT2 三折机，售价是19,999元人民币，搭载了最新的啊麒麟9050 Pro 芯片，这也是全球首款落地的锚定律，它采用了逻辑折叠技术的高性能芯片。那这款手机呢，虽然说是到12号才正式的开售，但是内地媒体报道，在二手交易平台上已经出现了一些现货、期货和抢代的服务，啊，加价当然是有了，加价幅度是达到16%啊，单是这个加价部分就足以再去购买一部中端手机。而小米旗下的18 Fold 在昨天也正式亮相了，它也是首发啊搭载了小米自研的悬界 O3AI 旗舰芯片，售价是10,999元，这也是小米迄今为止最为高端的旗舰折叠手机。那对于这个销量呢，小米集团表示啊，说已经卖爆了啊，说目前啊这个表现很强劲，相比上代增长310%的销量。全球的消费者也关注的是将会在当地时间周三苹果举行的秋季新品发布会，那其中会推出 iPhone 18、18 Pro 以及可折叠 iPhone Ultra。 那这款手机呢是采用横向的书本式内折设计，它配备了 A20 Pro 芯片和自主研发的 C2 基带，那软件上呢是依托 iOS 生态的平板端应用适配能力，它的起售价接近2000美元，瞄准的是高端消费者。当然这场发布会除了产品引人关注，也是苹果公司的这个约翰特努斯第一次以首席执行官身份发布这一系列的新产品啊，如何去说服消费者去接受在苹果近20年来从来没有出现的新的事物啊，包括折叠屏以及发售超过2000美元的售价，这考验着他啊，这是他的第一场啊的重要的考验。好，胡天野博士，那周先生看到这个国产芯片以及搭载了这个国产高性能芯片的手机的亮相，你有哪些观察？
1: 就是现在呢，就是几个高端的手机品牌，就要通过折叠屏来实现一个更高的售价。为什么要更高售价呢？因为现在，很多芯片，尤其是存储芯片，大涨价，成本上去了，所以呢，像华为这款手机一出来就将近20,000人民币。苹果那个就是2000美元，小米这个也超过10,000人民币，对吧？来试探市场。当然，就是如此高的价格，必须要有比较好的性能才行。所以呢，在这个时候，华为是事隔多年之后推出了自己的首款的芯片，而且是国产的，是用锚定律，实践之后做出一款真正用于手机的这个芯片，它这各项指标应该大家都会看得见，所以很快我想网络上都会来测试它这一款芯片在手机上的各种应用。当然我们现在看到在芯片领域的竞争已经不局限于美国开始打压华为的时候的芯片手机芯片了，而是更多集中在 AI 芯片，这就出现了刚才报道的马来西亚他想来购买华为的 910C 的这个升腾芯片。那我们说AI 的芯片是其中一个，现在呢更多的是整个生态系统，比如说英伟达它用的是 CUDA， 它一整套生态系统软硬件合到一起。那华为呢，它也是在努力的实现自己的 CAN 的生态系统。更关键的就是中国现在有一款芯片

巴西的预期加强，那相对于广泛货币，日元买入占据了优势。那日本七月份的名义工资是同比增长了4.7%，这创出了1997年以来最大涨幅，实际工资增长2.4%，这也是5年来的最高，是连续7个月实现了正增长。那数据呢是全面超出预期，再叠加日本央行要释放出的加息信号，市场对于9月份加息的预期是进一步的强化。当然，家庭消费呢则是连续8个月下滑啊，公司的增长是否能够有效的去拉动内需，还是央行政策路径最大的一个不确定性。那美国8月份的非农职业数据强劲，瑞银和花旗随即也调整了息口预期。那瑞银呢是突然化身了鹰派。把今年加息预计呢是有2次，总共是半厘。那另外一个投行美银则维持对今年一共加息0.75厘的看法不变。而全球最大的这是美国最大的金融和保险公司之一保德信估计，那美联储呢将会在9月份起加息3次，每次加息0.25厘，加息风险偏好上升。来看一下汇市情况，目前美汇是98.9，日元是153.9，那人民币在岸是收在6.7108，下跌了2个基点，那离岸是在6.71左右。那股市情况，内地股市跟随着外围市场在午后集体走弱，那沪指收盘报3940点，上升7点，升幅0.2%。深成指收报13703点，下跌71点，跌幅0.52%。创业板指收跌了1.15%。香港股市今天是进一步的下跌，来看收盘情况，恒指收盘报25317点，下跌95点，跌幅0.38%，主板成交了2061亿港元。那日本股市下挫了1.7%，失守了66000点关口。韩国首尔股市下跌0.58%，台湾股市下跌0.47%。好，稍后关注更多的财经动态，一会儿见。

0: 多試下啦，我哋唔好。
1: 好熱，有啲暈，但係好有意義。
2: 即係可以親身去睇下呢個環境啦，唔係淨係睇書本，真係可以感受。
3: 即係深圳內地同香港一齊去合作，先至能夠保護到我哋嘅大自然。
4: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5: With the heart, you wi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6: 特朗普特使威特科夫仅与叙库什纳先后会晤俄罗斯和乌克兰总统，何时会公布结束俄乌战争计划？各方选举在即，此时重启斡旋又究竟有怎样的盘算？葛亮亮为你独家解读事件来龙去脉。德国极右翼政党首次赢得地方选举，他能否掌控二战后首个极右翼州政府？德法两大引擎面临熄火，这是偶然的震荡，还是欧洲政局改变的前兆？
4: 时事热亮点，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
7: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4: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欢迎回来，再来关注一下大宗商品的一些动向。那其中呢，全球煤价是再创新高，创出了33个月的新高。那根据9月4号全球动力煤基准洲际交易所 ICE 纽卡斯尔动力煤期货次月到期交割的合约价格，连涨了9天，报收153美元每吨。原因之一是中东冲突。那另外，作为全球最大的动力煤出口国，印尼遭遇了干旱，而导致减产。再来看铜的价格，伦敦金属交易所铜期货价格数周内是持续上涨，

0: 周一曾经触及每吨14533美元，那今天是再刷新高，升穿了14600美元的一个关口。那分析认为，涨势短期因素呢是源于市场在揣测特朗普可能会对精炼铜的进口会加征关税，所以说大量铜库存加速涌入到美国，这也使得美国以外市场供应紧张，推动了铜价的上涨。那此外，人工智能的发展和数据中心的加速建设也是导致了铜需求增长的一个重要的驱动力。而澳新银行认为，铜还是具备着持续的上涨潜力，预计呢铜价在2027年初会挑战15000美元大关。而农产品的价格啊涨幅还没有结束，高盛大宗商品研究团队在9月7号的报告当中指出， BCOM 农业现货期货的指数已经是较去年同期上涨了24%，小麦价格涨幅更是达到41%。而驱动这轮上涨的原因是有三个同步累积的风险，包括霍尔木兹海峡、包括黑海以及超级厄尔尼诺现象。再来关注美国和加拿大近年的一些贸易争端不断。在加拿大当地时间的9月8号的零时，加拿大政府所推出的对美国的反制措施已经生效。而早之前7号的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就警告说，威胁要禁止加拿大飞机制造商庞巴迪公司在美国销售，那除非庞巴迪开始在美国生产。特朗普在社交媒体表示，庞巴迪公司的产品不够好，不再允许在美国销售，并表示庞巴迪拥有50%的营业收入是来自于美国，依靠美国的买家、美国的企业、美国的机场和美国的服务才能够生存下来。而加拿大却围堵美国的银行和企业，并且阻止美国湾流航空公司在加拿大做生意。特朗普说，这是一个不公平、不公正的时代已经结束。他说，如果庞巴迪想要在美国市场的话，就必须要在美国生产。而庞巴迪在7号也发表声明表示，是为美国航天事业做出了一个重要的贡献，而且在全美各地提供了数万个的就业岗位。声明提到，庞巴迪每一年向美国供应商支付了超过25亿美元去服务当地的社区。好，胡天野博士，那周先生，刚刚我们看到像大宗商品价格的一些上涨，其中因为像印尼的自然灾害了，那同时也看到像美加的关税战等等，那为什么在这样情况之下，在今年上半年全球的贸易增长好像并没有受到太大影响？
1: 对，这个问题其实是非常好的一个切入点，就是我们看到理论上讲啊，这些问题出来对贸易是有个负面的影响的，但是为什么我们看今年中国的数据啊是增长1/4，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量，对吧？那如果说我们看这个电子产品，特别是存储半导体为主的韩国，它的这个出口的增量更大，美国本身它进出口的这个增量也不低，所以这就说明一个很深层次的问题，就算现在有了贸易战，有了地缘的这个冲突，像霍尔木兹海峡这个一时被封锁一时放开，但是基本还是和原来完全不一样的，再加上现在这个气候变化引起的干旱啊，还有呢在俄乌战争那边，现在俄罗斯和乌克兰的粮食出口都出不来，但总的来说整个还在增长，这就表明啊全球经济它的这种相互的依赖性，不同国家之间在产量相互依赖性至少在目前这个阶段还是在增加的。未来很多国家都在倡导要建立更自主的这个供应链，但是自主的供应链它在强调安全的同时，它也得和效率做一个统筹兼顾，所以我想这就是现在这个数据反映出来的一个实际上在底层的逻辑，
0: 就是要安全，效率也是一个必不可去回避的一个课题哈。再来关注目前呢，欧洲都在聚焦的是德国的一场地方选举，德国东部的叫做萨安州在6号举行的地方州议会的选举，那其中呢初步结果显示，极右翼的德国选择党是以43.8%的得票率成为了该州的第一大党，特别说明这是二战以来极右翼政党第一次在德国的地方选举当中取得压倒性的胜利，甚至可能会推翻政治防火墙上台执政，进而会影响到整个德国甚至欧洲的政治格局。那分析人士表示，选择党之所以胜出，原因是德国传统政党没有能够在经济、移民、俄乌冲突等议题上采取有效措施，让选民深感失望。那面对极右翼势力的崛起，有民众7号就在

0: 在勃兰登堡门示威，呼吁要全面的封禁选择党。而德国总理默斯表示，选择党的崛起，这意味着德国急需做出根本性的改革。来听一听。
1: Wir haben es selbstverständlich zu akzeptieren, das sind die Regeln unserer Demokratie, aber mit dem gestrigen Tag hat sich nicht nur in Sachsen-Anhalt etwas verändert, sondern in ganz Deutschland. Und dieses Wahlergebnis wird Auswirkungen haben. Es hat Auswirkungen auch auf die internationale Lage, wenn man allein sieht, wer gestern gratuliert hat, dann zeigt das, welche Beachtung dieses Wahlergebnis auch international findet.
0: 那另类选择党在该州的凯旋并不意外，因为该州呢失业率是高达1%，高于德国全国6.4%的平均水平，而且呢，目前本地的一些贸易增长和生产总值啊是严重的落后于整个德国的情况。那同时，德国媒体认为，这个选举结果也凸显出了德国东部和西部因为经济差距而加深分歧，也证明了主流政党因为物价和移民等问题面临巨大的一个信任危机。啊，萨安州啊是德国人均净增长最低的一个州份啊，所以说民众将这种不安感、将这种民生的恶化通过选票去体现出来，认为这种传统政党是无法满足他们的需要。而且极右翼大胜也是撕裂着德国政坛，默茨挽救政府之路非常的狭窄啊，受到限制。那同时，像 FT 中文网就社评说，默茨的时间已经所剩无几了。好，胡天野博士，那全球都在聚焦这场地方选举，到底对于默茨的政治命运，对于整个欧洲来说意味着什么？
2: 现在大家都在广泛的讨论，就这个州呢，它其实只有210万人，是原来东德地区的一个州，人数很少，所谓感到震惊，默茨说感到震惊，感到什么冷门，其实不是的，所有人都预计在这个州的选举当中选择党会大获全胜，无非就是剩多少而已。那最后发现的结果是，基民盟就是从2002年开始这个州执政的默茨领导的这个政党，掉到一半，掉了原来一半。那这边呢就增加了一倍，而且是43.8%，是遥遥领先。当然就是他能不能够阻隔，在这个州实现完全执政，还取决于未来不同政党之间的这个角力，因为他确实没有办法拿到一半，这些所谓的主流政党又拒绝和他进行合作，对吧？那么另外一个左翼的这个政党是不是他有4票？如果他合作是可以够的，但是呢，他俩未来会怎么样？但是现在更广泛的讨论，一个就是德国本身，默茨。他在德国的这个总理的民调当中现在是历史最低的，他可能以后还会更低，那他会不会打破德国的这种长期政治稳定的传统？现在是个大联合政府，提前选举，如果提前选举的话，很可能选择党就会拿到第一，但是也不一定能够上台，但是拿到第一呢就完全分量又不一样，在整个这个联邦的层面。现在来的最快的很可能是明年春天的法国总统大选，马丽娜勒蓬她前段时间在司法上受到一些问题，但是现在这个法院给她裁定，虽然她司法上她有瑕疵，但是呢她可以选举，她现在在德国的民调当中，假设现在选举的话，她很可能第一轮她就直接过50%，但那如果说有第二轮的话，她也遥遥领先两个可能的潜在对手，一个是中右翼的推的，那另外一个就是左翼的梅朗雄，如果他上来，加上德国选择党在这边这个声势，那欧盟下一步怎么办？选择党明确提出就很可能要废掉欧盟，那当然就是还在隔海那边，英国的法拉奇，他也是在这个司法程序上受到一些压力，那么现在这个新的这个工党的首相上来之后呢，有了一席的这个喘息的空间，但是呢，英国选民也好啊，从现在看，德国的选民，因为德国还有一系列这个地方的选举，再到未来的法国选民，都是对主流政党极其不满。我想这就是我们观察欧洲未来一个非常重要的切入点。
0: 可能会有多米诺骨牌效应啊，而且像欧洲的高温天气一样，影响的不只是一个国家。好，谢谢朱先生，感谢各位收看。

0: 回程动力凤凰大视野，哦，再动了，再动了，好险，好险，哦，警醒了，接过，接过，一瞬之间命悬一线，
1: 急诊就是地狱，没有人愿意来这个地方。
2: 很多病人的痛苦都会在这边一览无遗。
0: 危机总在最不经意间降临。
3: 既然当到医生，那我们可能对每个病人要负责。在最危机的时刻，在急诊的方寸之间，他们托取起生的希望。
0: 急诊24小时，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人生在世，我们总是身不由己。The police were the ambush. We had no choice. They attacked us. Doesn't matter. 日复一日，但心中总有创伤难平。你以后有空我带侬来苏里曼呢。你叫他秘密，你别来批判。
4: 我们总是用谎言掩饰脆弱。在命运途上，多少次迷失方向？Scusami，splendid。
5: 人生总有低谷，坚持方能跨越阴霾。九月，勇敢前行，重建曙光。
6: 大面积、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这里面正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5: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点30分，凤凰卫视资讯台，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各位好，欢迎收看这节新闻，我是全全。我们先来关注到，俄罗斯在暂停空袭基辅三天之后，恢复对乌克兰首都的空袭。乌当局称，今天凌晨俄罗斯对基辅发动了空袭。在同一时间，俄罗斯的萨拉托夫州以及罗斯托夫州都表示遭到了乌克兰无人机的袭击。
1: 8日凌晨起，基辅响起多次强烈爆炸声，城内多处燃起大火，冒出滚滚浓烟。基辅市长克里奇科称，俄军使用弹道导弹对基辅发动空袭，导致基辅多地建筑受损起火，并造成多人死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基辅地区的关键基础设施遭袭。乌克兰空军表示，在此次空袭中，俄罗斯共向乌克兰发射了数十枚导弹及166架无人机。俄罗斯国防部当天证实，针对基辅地区和乌克兰南部港口城市乔尔诺莫尔斯克的军事和物流目标发动了袭击。此外，俄国防部还称，使用航空炸弹对顿涅茨克一座桥梁实施了打击，并发布了打击现场画面。俄罗斯布良斯克州代理州长8日表示，乌克兰在俄边境城镇斯塔罗杜布发动袭击，造成死伤。俄萨拉托夫州州长当天也在社交媒体发帖称，萨拉托夫市民用基础设施遭到乌克兰无人机袭击，有人员受伤。俄西南部罗斯托夫州州长表示，防空部队在夜间击退了乌人机。

0: 袭，摧毁约100架无人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乌克兰方面称，今天凌晨基辅再遭到俄罗斯大规模袭击。此前俄乌双方为配合美国总统特使访问莫斯科和基辅所做出的有限承诺，于9月5号的午夜开始进行为期3天的短暂停火，双方同意停火期间暂不袭击对方的首都。
2: 基辅当地时间8日凌晨，俄罗斯在短暂停火到期后恢复了对乌克兰首都的大规模空袭。基辅的防空警报从7日晚间19:40一直持续到8日早上5:40。在夜里，基辅持续传出数十次剧烈的爆炸声响。乌方称，俄军此次袭击动用了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反舰导弹以及喷气式无人机等多种武器。基辅几乎所有区都遭到袭击。在8日早上6:40，基辅又响起防空警报。由于地铁在空袭警报期间通过第聂伯河路段停运，基辅左岸大量民众无法抵达右岸。对于从8月底开始连续经历了10多天密集空袭的基辅市民来说，3天的短暂停火已经是十分珍贵的喘息机会。美国特使的外交斡旋只带来了短暂的停火，并未带来和平的曙光，反而让民众对表演式停火感到深深失望，民众的和平渴望再次落空。凤凰卫视特约记者李向基辅报道。
1: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今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伊朗将会继续全力抵抗，直到侵略者感到后悔为止。另外，根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代理国防部长里萨表示，伊朗完全有能力打击参与实施对伊经济封锁的美国军舰。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并在同一天表示，伊斯兰国家有必要就伊朗主权和领土完整被侵犯的问题做出负责任的回应。伊朗代理国防部长里萨在探望已故的前国防部长纳希尔扎德的遗属时表示，伊国防部正以纳希尔扎德生前拟定的4年规划为路线推进国防工作。他并强调，伊朗完全具备打击参与实施对伊朗经济封锁的美国军舰的能力，而这一能力的成效将会很快显现出来。与此同时，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今天在和伊斯兰合作组织新任秘书长塔哈通电话的时候向其表示，希望他能利用组织的能力促进伊斯兰国家之间的团结与协调。阿拉格奇并强调，伊斯兰国家有必要就伊朗的主权和领土完整遭到侵犯的问题做出负责任的回应，必须反对武力以及所有的侵略行径。也门军事冲突近期升温，也门胡塞武装今天说，对沙特阿拉伯南部军事和石油设施发动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与此同时，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说，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艾卜哈、贾赞、奈吉兰等城市的民用和经济设施发动袭击，造成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73名平民受伤。马利基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也门胡塞武装的袭击公然侵犯了沙特主权，并对沙特民众安全构成直接威胁。多国联军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对也门胡塞武装形成威胁，并坚决予以回击。此前一天，也门胡塞武装公布了在也门与沙特边境瓦迪亚附近袭击沙特卡车的视频，还称沙特7号空袭了也门北部焦夫省的首府哈兹姆市的一所监狱，造成7人死亡、7人受伤，并公布了监狱遭袭之后的画面。与此同时，沙特支持的也门全国抵抗力量与胡塞武装在塔伊兹省的交火仍在持续。全国抵抗力量7号继续在塔伊兹以西的前线向胡塞武装阵地开火。近日，也门局势急转直下，多条关键战线的军事冲突显著升级，地面交火和空袭行动范围正在迅速扩大，引发更加广泛的地区对抗风险，和平的前景悬而未决。
3: 近日，也门多条战线军事态势急剧升级，冲突从塔伊兹和西海岸迅速扩展至焦夫贝达以及能源丰富的马吕布地区，政府军在东北方向开辟新战线，并对中部地带发动攻势。而胡塞武装则称击退政府军进攻，并在哈德拉毛省靠近沙特的边境口岸打击武器输送。
4: من خلال كل المؤشرات الواضح بأن المعركة ماضية إلى تصعيد أكبر لأن النظام السعودي سواء من خلال التحشيد أو من خلال الاعتداءات المستمرة أو من خلال طبيعة الموقف مما يتعلق بالمعادلة اليمنية واستمرار عدواني وحصاري على الشعب اليمني أنه ماض في التصعيد وفي مقابل هذه المعادلة كان خطاب السيد القائد واضحا بأن كل تصعيد سيقابل بتصعيد أكبر وبالتالي ستتجه الأمور إلى معركة واسعة وإلى تصعيد أكبر
3: 在也门多个省份，地面激战与密集导弹袭击同步展开。胡塞武装指控沙特主导空袭行动，其中对焦夫省中央监狱的一次袭击造成14人死伤。胡塞武装称击落多架沙特无人机，并誓言将对沙特侵犯主权行为采取报复行动。
5: أعتقد أن مجرية المعركة هي سوف تكون إلى التصعيد لأن السعودية وتحالفها لن يسمح سوف يحاول منع أي تقدمات ولاحظنا أنه خلال الهجمات وفرض الحصار البحري على السعودية قامت السعودية بشكل عاجل بإرسال مئات الشاحنات التي تحمل الأسلحة إلى جميع القوات التابعة لها في اليمن أي أنها تريد أن يتقاتل اليمنيين فيما بينهم
3: 本轮多线冲突是自也门停火协议破裂以来最严重的升级行动之一，令和平前景面临更为严峻的考验。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格伦德贝里7日发表声明，呼吁冲突各方立即停止一切敌对行动，并充分利用现有沟通渠道，防止局势进一步升级。
6: With military access opening simultaneously and direct threats issued, Yemen's war enters a dangerous new phase. As political resolution efforts stall, the threat of a broader regional confrontation now looms larger than ever. Abdul Latif Roshali, Phoenix TV, Yemen, Sana'a.
1: 冰岛外交部7号召见美国驻冰岛大使，就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布争议地图，将冰岛领土划入美国版图一事提出严正交涉。冰岛方面明确表示，此行为完全不可接受。特朗普7号在其个人社交平台发布了一张地图，图中美国国旗覆盖了冰岛、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以及加拿大、墨西哥等地区。对此，冰岛外交部长贡纳尔多斯多蒂尔当天召见了美国驻冰岛大使，就地图争议提出了严正交涉，明确指出美方行径完全不可接受。特朗普过去曾多次谈及将加拿大与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并入美国的可能性，他日前又公开表态支持将美国的新墨西哥州更名为新美国州，并在社交媒体发布了多张修改后的美国定图，相关举动引发了各方争议。根据印尼火山和地质减灾中心的消息，卡拉卡托之子火山今天又喷发了3次，不过受到火山喷发的影响，一度关闭近2天的印尼雅加达苏加诺哈达国际机场今天凌晨起开始恢复运营。
7: 8日上午，苏加诺哈达国际机场3号航站楼国际出发大厅里的人流比平时更多，所有开放值机的柜台前都排着长队，甚至飞香港的国泰航空柜台还没开放，但是前面就已经排满了旅客，咨询服务台前寻求帮助的旅客也排着队伍，信息显示屏上的航班多数显示正常，也还有部分延误甚至取消。这座机场自6日早上开始一直被迫关闭，距离雅加达直线距离135公里的卡拉卡托之子火山4日半夜开始喷发，导致包括苏加诺哈达国际机场在内的8座机场被迫临时关闭，所有起降航班被迫取消。截至7日下午，共有近3000个航班、34万名旅客受航班取消、延误和改降其他机场的影响，其中也包括中国多个城市和雅加达之间的往返航班。
8: 我是9月6号凌晨0:05的航班，我是第一班被取消的，然后机场里边当时能飞的还在值机，还在登机，然后被取消了之后，经历了2次改签，昨天晚上最终改签到8号下午2点的航班，然后中间我都没在机场。
9: Saya dijadwalkan terbang kemarin hari Minggu, tetapi karena abu vulkanik delay, terus pada akhirnya di cancel, dan sekarang Bandara Soekarno sudah dibuka kembali dan saya dijadwalkan terbang pada sore hari。
7: 随着火山喷发减弱，风向改变，机场多次检测均显示火山灰为阴性。八日凌晨，印尼交通部宣布，苏加诺哈达国际机场以及其他多座机场恢复正常运营，但为确保安全，机场重新开放附带多项要求，包括机场管理部门需与航空公司共同对所有飞机进行检查，以及飞行员和机组人员必须了解限制多边形区域范围，也就是由当局划定的多边形空域。由于监测到该空域存在火山灰扩散，因此有关部门对飞机飞越该区域实施限制或禁止。印尼气象气候和地球物理局八日发表声明，监测发现卡拉卡托之子火山的火山灰从地面到6000英尺的高度向印度洋海域扩散，也就是说火山灰正在向远离印尼的方向移动。不过在特定高度，火山灰还可能干扰航空活动。印尼相关部门也还在密切关注卡拉卡托之子火山的情况。放卫视黄永进、雅加达报道。
1: 好，下节回来继续关注到台湾民众党前主席柯文哲涉入金华城案以及政治现金案，二审在今天首度开庭，一会儿见。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秉承农民心态，工匠精神，以实业的心态做金融，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美日韩第四次自由之刃联演在济州东部和南部公海区域演练海上导弹防御、空中和防空反潜作战等作战科目。韩国发布六代战机招标书，规划以14个月为周期，投入9亿韩元，评估世界各国六代战机技术指标，维系韩国空战优势。美国陆军展开雅努斯计划，斥资22亿，新建5座小型核反应堆。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来关注到台湾赖清德当局日前妄称中国大陆曲解联大第2758号决议，中国外交部斥责其谬论改变不了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历史和法理事实。对于日本妄图突破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发言人毛宁表示，敌国条款是针对二战战败国的特殊制度安排，至今仍然有效。
1: 赖清德日前在出席活动时妄称中国大陆曲解联大第2758号决议，表示这份决议只解决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代表席位问题，与台湾无关。对此，毛宁重申，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是不可撼动的历史和法理事实。
2: 联大第2758号决议郑重确认了一个中国原则，该决议明确规定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利，承认他的政府的代表为中国在联合国组织的唯一合法代表。从政治上、法律上和程序上彻底解决了包括台湾在内全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明确了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只有一个，不存在两个中国、一中一台。
1: 毛宁表示，台湾从来不是一个国家，今后也绝无可能。赖清德当局肆意歪曲联大第2758号决议，再次暴露其台独分裂的本质，但是这改变不了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历史和法理事实，也撼动不了国际社会坚持一个中国的稳固格局。近日，日本政府一方面要求俄罗斯拆除其纪念战胜日本军国主义的纪念碑，表示相关设计伤害日本国民感情，另一方面又再次表示联合国宪章当中的敌国条款已经过时，形同虚设。对此，中国外交部周二表示，能否正确认识和对待历史是检验日本能否恪守和平发展承诺的标尺。
2: 日本当年是在承认军国主义罪行、接受联合国宪章全部内容的前提下加入联合国的。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作为针对二战战败国的特殊制度安排，至今仍然有效。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日本应当以史为鉴，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以实际行动取信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1: 凤凰卫视宋伟健、王磊北京报道。
0: 台湾方面，民众党前主席柯文哲涉入金华城案以及政治现金案，二审在今天首度开庭，民众党人士以及大批的支持者到场声援，呼吁司法公平审判，同时力挺柯文哲捍卫清白。
3: 民众党前主席柯文哲涉入金华城案及政治现金案，二审于8号在台湾高等法院首度开庭，大批支持者及民众党内人士到场声援。
4: 他会用什么样的这个司法的步调，然后搭配的这个选战的步调，都会牵动今年的选举的这个选战的结果。
5: 何罪之有？匹夫无罪，怀璧其罪。如果是政治的迫害、政治的追杀，柯文哲会坚定地捍卫他的清白。
3: 柯文哲因两大弊案，一审遭判4项罪名，应执行17年有期徒刑，其中背信罪被判处2年6个月刑期，依法不得上诉第三审，因此二审定验，柯文哲若在背信罪仍被判刑且未获得缓刑，二审宣判后或将入监服刑。
6: 只希望是公平的审判，就这样，不要对阿北追杀成这样，对，真的太过分，物极必反啊！
7: 越来越讨厌执政党。就，而且我也越来越恐惧在台湾这个地方，我就只想要阿伯平平安安的就好了，真的。
3: 柯文哲二审律师团队除了郑生远留任，另2名新任律师则是有检察官背景的资深律师。
8: 柯文哲涉入的司法案件或成为他竞逐2028大选的绊脚石，在二审柯文哲力拼无罪或至少10年以下的刑度，同时还得看未来最高法院的审理进度。凤凰卫视蓝镜图柯志强台北报道。
0: 目前柯文哲涉金华城与政治现金案二审已经结束了，那最新情况马上连线正在台北市台湾高等法院现场的本台特约记者彭诗婷。诗婷你好。
9: 陈诗你好。
0: 诗婷，本次庭审结果如何？官方有没有公布最新的后续安排？
5: 涉及权柯文哲呢，因为涉入到了两大弊案，一审遭求刑17年的有期徒刑，而案件上诉到二审，今天高等法院是首次开庭进行准备程序庭，也就是针对于政治献金案。而在这一经了两个多小时的讨论之后，最后的结论是政治献金案会有3次的准备程序庭，而第一次呢，也就是今天是给检方提出他们上诉的理由，而第二次呢，则是辩方，也就是柯文哲这边，而第三次呢，则是会诊双方的一些歧义点。而据了解呢，现在呢，就是柯文哲这里呢，他是大约是在5点10分的时候呢，已经步出了高等法院。他呢一开始呢，就是在批评说，司法应该是要具有一致性的，不应该有双重标准，应该是要无罪推论，而不是有罪定论的。而像他呢，就好像是被抓来定罪之后，检方再来编故事找证据，这就像是先射箭再画靶。而同时呢，柯文哲也批评检方呢，就是不是押人取供，而是押人逼供，在一审没有罪的人通通都要上诉，因为检方认为他们有罪，而一审有罪的人呢还是要上诉，因为检方认为应该要从重量刑。因此呢，柯文哲在步出高等法院的时候就公开的呼吁要全程直播法庭的内容，还说你们都说我有罪，那一个有罪的人都愿意直播了，那检方法官你们敢不敢接受直播呢？而另外呢，民众党党主席黄国昌今天也是全程的陪同来听讯的，而他也批评哦，检方在今天的提出事证上面是采取一种大杂烩包裹式的，让人呢不清楚检方有什么新的证据，这对于辩方来说呢会是相当没有办法就是防御的，也批评检方这样的做法其实是非常不合格的。而这次的案件呢已经进入到了二审，对于柯文哲来说是至关重要，因为呢一旦在2028大选登记参选前二审宣判结果，柯文哲的刑期能够压在10年以下，那柯文哲还是有机会参选大位的。但是呢，这个10年以下的有期徒刑如果包含的背信罪，而这个背信罪不能够一颗罚金或者是缓刑的话，那柯文哲就要入狱服刑了。也因此，二审对于柯文哲来说，他的政治生命来说，可以说是一个关键的意义。全全，
0: 好的，谢谢诗婷。我们也会持续为您关注到台北方面的最新消息。那先来看到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的媒体通气会今天在北京举行，本届论坛将于15到17号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行。根据组委会介绍，

0: 正值论坛创办20周年，将会配套推出系列纪念活动，共同回顾20年发展历程、公益论坛未来的发展愿景。
1: 正值北京香山论坛创立20周年，在活动设置方面，我们将举办中外名家对话20人，纵论北京香山论坛20年，议题是国际论坛与全球安全治理。我们特别邀请了一批
0: 为论坛发展做出突出贡献的老朋友，共议论坛发展历程与未来愿景。本届北京香山论坛将围绕凝聚稳定共识、共促安全治理主题展开，设置4场全体会议和8场平行分组专题研讨。论坛期间将会并行举办第4届中非和平安全论坛。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已经基本就绪。 北京香山论坛将为促进地区安全稳定、维护世界和平发展发挥积极作用。香港绿色金融周持续进行中。中国银行香港8号举办旗舰活动之一——中银香港绿色论坛，与超过100名亚太地区的政策制定者、国际组织代表等等，共同探讨绿色金融以及可持续发展等议题，助力区域绿色转型愿景加速落实。
2: 聚焦绿色及可持续金融的关键议题，中国银行香港8日举办以“携手共绿，赋能企业与个人，聚力香港与东南亚”为主题的论坛。中银香港副总裁王化斌指，气候变化成当今最紧迫挑战，需通过区域合作携手应对。
3: In Hong Kong, we just experienced our hottest day on record last month. The effects of the Godzilla Great El Nino has yet to peak. It is expected to bring us further heat waves, droughts, and strong typhoons, resulting in inflationary pressure and economic degradation. We are all in this together. The solution is also found in the same word, together.
2: 进一步聚焦于东南亚区域的绿色发展状况，中银香港现场发布了东南亚可持续金融市场展望及香港的角色研究报告，显示4/3的东南亚企业已设立管理层级别委员会，专门应对气候转型议题。半数企业将可持续发展视为业务重心，这将催生区内大量转型相关的资金与技术支持需求。中国生态环境部对外合作与交流中心副主任李霞现场以咖啡产业为例，指巴西、越南。 咖啡豆受气候灾害、减产超过30%，拒灾险成本高昂，保险业压力大，也反映金融机构在探索绿色金融过程中扮演关键角色。
4: 其实咖啡去做气候保险的时候是很困难的，为什么？因为很昂贵。我们无法预知台风，我们也无法预知这个咖啡豆什么时候减产，由于气候、干旱和冰灾引发的一系列的气候减产的问题，不知道。
2: 完全不知道，但是它是需要去探索的，包括金融机构在里面的位置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除各国各地区以及各金融机构肩负绿色发展的责任，中银香港现场发布的《香港气候意识调研：公众理解、风险感知与低碳未来准备》研究报告也发现，86.6%的香港市民关注气候变化，52.7%的香港市民正主动减少个人碳足迹，民间低碳化仍有很大发展潜力。
0: 凤凰卫视徐浦秋香港报道。感谢您收看，下节新闻有更多消息，我们会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5: 多谢，好热，有啲晕，但系好有意义。
6: 亲身去睇下呢个环境啦，唔系净系睇书本，真系去感受。
7: 在深圳、内地同香港一齐去合作，先至能够保护到我哋嘅大自然。
8: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9: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 眼睛进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后市，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

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新聚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有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艾楚怡。朝鲜5000吨级驱逐舰江建号正式入列，金正恩在入列仪式上表示，江建号是朝鲜经济、国防、科学技术力量的综合体现，它将纳入朝鲜核反击系统，可以实施毁灭性的报复打击。崔贤号入列不到3个多月，江建号就入列，两艘舰的性能有什么样的区别？朝鲜自此是拥有了海基核打击平台了吗？另外，美日韩7号在济州岛东南的公海正式启动了自由之刃联合军演，一练就是5天，海上、水下、空中、网络4个领域一个不落。朝鲜此前进行了抗议，但美日韩的演习继续进行，这已经是3国第4次办这个演习了，有怎样的针对性？它是防御性的还是进攻性方案的预演？日韩这一对历史老冤家能一条心吗？相关话题，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邀请到军事评论员曹维东先生做分析和解读。先来通过新闻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6号，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携女儿金主爱、妻子李雪主出席江建号驱逐舰入列仪式。金正恩在讲话中强调，要通过海军的核武装化，提升核战斗系统多方位高效率运用能力，进一步加强海上防卫和遏制战争的活动，透过部署最具威力的战略资产，以维护国家主权与区域和平。金正恩重申，朝鲜将继续培养让敌对势力感到害怕的压倒性军事力量。第二艘崔贤级驱逐舰江建号采用了朝鲜强化海军战力的概念，具备在任何水域执行战斗任务的综合战力。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党中央书记赵春龙表示，江建号驱逐舰下水后经过多个阶段的专业评估试验程序，其战斗性能和可信度得到综合验证。朝鲜海军武力的建设已步入稳定轨道。朝鲜劳动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命令，江建号驱逐舰将加入海军东海舰队序列，执行作为海上主权防卫手段和核战争遏制力的重大使命。
0: 朝鲜又一艘驱逐舰江建号是正式的入列服役了。我们还记得这个崔贤号是在6月份入列服役的，还不到3个月的时间，朝鲜2艘5000吨级的驱逐舰同时入列服役。从这个装备的性能来看啊，对朝鲜海军的意义您怎么来评估？
2: 首先呢，过去朝鲜海军呢，它的舰艇吨位比较小，它的这种作战舰艇的功能呢也比较少，而现在呢相继有2艘5000吨的导弹驱逐舰入列，那对朝鲜的海军呢，作为它海上防御，特别是近海防御啊，还有增加它的海上防御纵深呢，这个是有巨大帮助的。就从军事作战的效果来看，这个对朝鲜海军的军事能力是一个大幅度的提升。但我们再从它的这种造舰的能力来看呢，这么短的时间2艘5000吨的导弹驱逐舰就入列了，说明它的这个国防工业里边，特别是造船工业里边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因为过去它的这个舰艇最大的就是护卫舰，也就是2000吨，那你现在一下变到5000吨的这种驱逐舰，你看吨位一下增加了很多。还一个呢，它搭载的武器装备呢，强调了就是它是垂发的，因为垂发呀，它装载的导弹数量多，而且呢是多用途，也就是说它既有防空的导弹，还有反舰的导弹，还有反潜的导弹。那这样一来呢，它就可以执行更多的这种军事任务，而且一次出航之后呢，它可以同时完成啊不同的任务，比如说来袭的飞机、导弹，它可以拦截；那对海上的这些军舰可以打击，还有对潜艇进行攻击。那对这个朝鲜海军，它维护自己海上方向的安全，那很好的这种平台就拥有了。而且它也不是一艘啊，就是比如说我只有一艘，那我只能顾一个方向，或者我还要训练，或者我还要维修。而同时2艘呢，那最起码有一艘是可以保证一直在海上执勤的呀。那从这个角度来讲，这个又体现了它在海上方向啊，就是军事能力的这种提升，同时也体现了这种国防能力的啊，特别是造船业啊这种能力的提升。
0: 金正恩在入列仪式上说呢，江建号是朝鲜核反击的一部分，可以进行毁灭性的打击。外界普遍的在猜测他是不是可以进行这个核武器的发射。从金正恩的表态来看，您觉得现在朝鲜是拥有了海基核反击的平台吗？
2: 其实啊，大家可能有的时候会产生一种误解啊，就是是不是江建号入役朝鲜海军之后，他才拥有了从海上发射核武器的这种能力呢？其实并非如此。其实朝鲜的海基核打击力量是从它最先入役的叫核攻击潜艇 开始拥有的。别的国家呀，它都叫攻击型核潜艇、战略导弹核潜艇。核潜艇无疑是以核动力来驱动这个潜艇的，但是呢，攻击型的核潜艇它不搭载核武器，战略导弹核潜艇它才搭载核武器，而且采用核动力。而朝鲜的这个核攻击潜艇呢，它强调的是我搭载的这个武器装备，比如说带核弹的这个鱼雷或者导弹，哎，是核武器吧？
0: 嗯。
2: 但是呢，我的动力就是核潜艇的动力是常规动力，所以呢，朝鲜它的就是海基的核打击力量叫核攻击潜艇，常规动力的潜艇，但是搭载核弹头。
0: 嗯。
2: 它是这样一种能力。那么作为驱逐舰而言，前面有崔贤号，崔贤号是首舰，野核就是第二艘江舰舰呢。同级别的导弹驱逐舰，
0: 嗯，
2: 那江舰舰呢叫崔贤级，这个级别的，但是呢它是这个江舰号，比如说崔贤号呢是舷号51，它是52啊，是排序下来的。
0: 嗯，
2: 但是为什么这个时候朝鲜要强调它是具有核反击能力或核打击能力的驱逐舰呢？因为它还是常规动力的，但是呢它的这种反舰的导弹搭载核弹头之后，那打击对方舰艇。

0: 的时候，就可能是核武器来打击了。特别是他要强调他的对手是美国、日本和韩国，那这样的就是朝鲜讲的叫军事互助集团，他说他们是在军事上互助的集团。那在这个过程中，很显然朝鲜尽管有了两艘5000吨的驱逐舰，但是你要和美国比，你要和日本和韩国比，那人家的驱逐舰都是万吨级的呀。
1: 嗯，
0: 那如果从数量上和作战性能上你还是不占优啊，但是他强调我是一种非对称的打击，那如果就是在需要的情况下我可以发射核弹，那你一个航母编队可就不存在了。所以他强调这样一个能力，并不是说我要用江舰号的这个驱逐舰来使用核武器，或者是才能从海上发射核武器。
1: 从朝鲜自身的这个发展节奏来看啊，您觉得朝鲜两艘5000吨级的驱逐舰接连入列，反映了朝鲜怎样的一个造舰能力？同时外界也非常的关注，在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俄罗斯的技术援助呢？
0: 其实啊，我们从它两艘5000吨的导弹驱逐舰呢，相继的入役，说明朝鲜的这个造船造舰的功能啊，是大幅度的跃升了。
1: 嗯，
0: 因为这个像导弹驱逐舰这样的大型水面作战舰艇啊，它是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的体现。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作为5000吨的导弹驱逐舰，你首先是一个大的水上作战平台吧，
1: 嗯，
0: 你的造船工业要发达，因为你必须有驱动啊这样一个大型舰艇的这个动力，还有造船体的这些特种钢材，还有它的这些设计的能力。其次，它是作战用的呀，作战用的，现在打现代化的战争，你要不要先进的雷达呀？特别是相控阵雷达呀？你看，这涉及到电子工业了吧？那么第三方面，你要涉及到舰炮，涉及到导弹啊，还是有防空的导弹、反舰的导弹、对陆攻击的导弹、反潜的这种武器，那你是兵器工业要发达呀，你得配套，导弹要跟得上啊。所以你看，又涉及到一个部门，还有呢，就是航空工业。为什么呢？一般的国家驱逐舰上，甚至有的时候护卫舰上都搭载直升机了，但是我注意到好像朝鲜的这个驱逐舰呢，它在机库的位置放的是垂发系统，也就是说我搭载更多的导弹。实际上这个理念呢，就源自于苏联或者是俄罗斯，因为俄罗斯造的这个军舰呢，好像就是特别强调就打击对手这个拳头，尽量多的搭载这种导弹舰炮，反正我打击你的这种能力非常强。
1: 嗯，
0: 但是呢，你像美国呀或西方的北约这些国家呢，他都强调后边要有一个机库，要有直升机，因为直升机呢可以运输啊，或者是反潜呐，或者是其他的这些通信的功能啊。可能朝鲜在航空工业方面呢还不是那么很先进，或者这个能力很强，所以我看他这个直升机，也就是航空工业这部分呢，好像还有些欠缺啊。那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已经看到了它的造船工业、它的兵器工业、它的电子工业，哎，那包括你通信指挥这套系统，那都涉及到方方面面的这种能力。而且造军舰的这个港口码头也需要非常大，还有就是你的综合的支撑能力啊要很强，因为你花钱很多，造的这个周期很长啊。你现在相继的两艘就入役了，而且后面他并没有说我就停止了，
1: 是
0: 还要建造。因此我们看到他的这种就是对海军来讲就是这种作战的能力加强了，而且也说明他的国防工业能力，特别是造舰的能力快速的提升。
1: 那究竟在这个过程里有没有俄罗斯的技术援助呢？
0: 我认为非常少，因为我们看到苏联解体以后，俄罗斯就没有建造过驱逐舰以上的军舰。首先航空母舰只有一艘，就是以前留下来的啊，就库兹涅佐夫，然后修了几次都没有修好，现在就准备淘汰掉了。他本来想建造万吨级的领袖级的这种导弹驱逐舰，但是一直就是在图纸上，说明他没有这个经济的支撑、能力的支撑，那他也没有造成。他最新型的这种舰艇、水面舰艇啊，
1: 嗯，
0: 就是护卫舰。当然，这个护卫舰的这个性能比较好，但是我们现在看，朝鲜建造的是驱逐舰，也就是说，相当于功能比较多的大型的水面作战舰艇。那俄罗斯是可以给他一些帮助，但是呢，就目前来讲，这个朝鲜建造的这个无论是崔贤级还是这个江舰号，实际上它基本

0: 美国呀，这个日本呐，还有韩国呀，对它军事上的这种压力和威胁，那它有这样大型的作战平台，就可以长时间的，就是进行这种维护自己海上方向权益的这种巡航或者是军事行动，那就加大了它的防御纵深，因为你其他国家的舰艇就不敢靠它很近呢，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呢，对朝鲜的这个防卫能力和它军事对抗的能力有大幅度的提升，但是你就武器装备这个性能而言，那不会对这个整个的东北亚或者是地区的局势有比较大的影响，因为无论是日本、韩国还是美国，它都是世界上造船的大国和强国。那你朝鲜要和这样的国家去比造船工业，去比造军舰，那这个是有比较大的差距的。因此，我们看到朝鲜现在虽然很快地拥有了2艘5000吨级的导弹驱逐舰，但是对整个东北亚地区和这个就是我们讲，扩大一些说，亚太地区的军事上的这种，比如说军备竞赛呀，或者是对这个军事平衡这个格局影响啊，那它变化不大，或者影响也不大。
1: 美日韩的自由之刃军演开演之际啊，朝鲜又一艘驱逐舰入列了。朝鲜方面非常强硬，想要传递一个什么样的信号呢？
0: 因为我们注意到，就是美日韩在朝鲜的眼中，他说他们是一个军事互助同盟或者是军事互助的集团，就是说他们在军事上啊，现在联合进行这种演习啊，越来越接近于实体的进攻作战。就是说，他的这个演习是带有实战背景的，是针对朝鲜的，就是朝鲜是这样看美日韩的这次演习的。那么，既然美日韩要在朝鲜的周边进行这样的演习，朝鲜就认为你这是一种军事挑衅的行动。你如
1: 就是针
0: 果，
1: 对我，
0: 就是针对我的，或者是搅乱地区形势的，你如果这么搞，就是他说的是实体啊，他说的是挑衅呐，他说的是对朝鲜的威胁啊，说这就有点接近于就是我能忍受的极限了。所谓极限，就是我可能一旦突破极限，我就要真正的还手了，我就要进行打击了。他说：“如果你们的这种演习啊，就是靠到这个边缘或突破这个极限，朝鲜第一是要更强硬的态度，第二是更强硬的措施。那我们不妨把它把这种两型啊，就或者2艘这样的导弹驱逐舰的入役，看作是一种强硬的态度，看作是一种强硬的措施，因为现在西方是对朝鲜进行各方面的封锁的呀，无论是经济上的还是军事上的，都是封锁的呀。那在这样的情况下，他意思我还能造出这么先进的导弹驱逐舰来，那我的这个能力你们不就是看到了吗？那我把这个驱逐舰摆到你们的当面，因为它下水了，入役了，就可能在演习期间出现在演习的区域里边啊。那我这就是跟你们来进行博弈啊。所以我觉得呢，他有这方面的意思，也就是说，展示朝鲜的强硬的姿态和他的这种能力。
1: 好，谢谢曹先生点评和分析。下节回来，我们继续带您关注美日韩举行自由之刃军演又有怎样的针对性？日韩这对老冤家能够一条心吗？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来分析。一会儿见。
2: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3: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2: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4: 州院洞庭湖一线，
2: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5: 工作可不停，
6: 睡觉可不停，学习可不停，
7: 莲花清可片，三重功效，清肺、清痰又清咳，清咳清痰，清爽自然。以岭药业莲花系列。
8: 一点微芒，却照亮世界。散落的光，汇成璀璨星河。星光闪。

0: 烁之中，千舟同行，涟漪成章。从此不止威猛。
1: 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也是获益者，所以这是一个双向的一个过程。
2: Compassion is at the bottom of solving problems in a collaborative and sustainable way.
3: 让善的力量能够走得更远。
0: 爱心水滴汇流成海。第21届2026爱心奖现已接受报名。
4: 新闻今日谈，欢迎您回来。韩国民众7号在美国驻韩大使馆前举行集会，反对韩美日当天启动的自由之刃联合军演。与会者批评这是使地区紧张局势升级的战争演习。
5: 美日韩三国7日启动陆海空宇宙网络等多领域的自由之刃联合军演，为期5天。韩军表示，演习在遵守国际法以及规范的基础上，提高对朝鲜核接等威胁的威慑与应对能力，属于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的防御性联队演习。美国太平洋司令部表示，在今年的演习中，为应对日益演变的地区威胁，大幅加强了三国之间的实时数据共享和同步协作体系。与会者批评说，美国总统特朗普曾说希望与朝鲜对话，而缩小韩美联合军演规模，但韩美日的战争演习自由之刃却按计划进行，这表明特朗普的对话意愿并不真诚。在东北亚地区，无论针对的是朝鲜还是中国，都是在升级紧张局势，加剧阵营对抗。
6: 이전쟁연습의규모나아니면횟수나이방식이중요한게아니라어쨌든이성격자체가중국과북한이든이러시아등을견제하는용으로사용되는군사연습이기때문에한반도의평화를위협하는위험한전쟁행위라고생각을합니다
5: 与会者还指出，美军因伊朗战争在军事负担不断增大的情况下，仍积极动用盟国的军事力量，维持加强对中国的军事态势。在此过程中，韩国正进一步深陷美国和日本针对中国的遏制战略。李在明政府应决断拒绝参与美国亚太军事战略。
4: 美日韩的自由之刃军演在济州东南的公海已经开练了，而且一练就是5天。咱们先来看科目上啊，这次科目是包含了联合防空、反潜、弹道导弹应对，连这个网络防御都算上了。美方说这是迄今为止最先进的一个三边合作。演习的科目您怎么来看？它是一个防御性的呢，还是进攻性方案的预演？
7: 很显然，作为美日韩呢，这都是在东北亚呀。它是一个军事同盟，那么他们的武器装备呢都很先进，而从演习的科目来看呢，非常的接近于信息化条件下的这种大规模的交战，因为包括了它海上的反潜演习，还有对空的防御攻击演习，还有其他的包括网络战这样的就是作战形式，所以它完全是应对一种现代化战争的这种演习。
4: 嗯，
7: 而这个区域呢，又是在离朝鲜的周边，或者是在中俄啊这个周边演的。那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你进行这样的演习，很显然是有针对性的。我们可以看作它是一个就是针对性很强或挑衅性很强的这么一个联合的军事演习。
4: 自由之刃这个演习啊，它也不是一个临时起义，它是在2023年美日韩的戴维营后续的一个产物。2024年6月份就开始开练了，之后是年年都会举办。美国的企图是什么呢？
7: 从这个角度来讲呢，美国在推行它的所谓印太战略，就是在美国的这个军事力量很强大的时候呢，把兵力进行前沿部署、前沿威慑，显示美国的军事力量，想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啊这样一个效果。所以你看，从戴维营这个会议之后，他们就开始进行这种美日韩之间的联合的演习，对周边的国家进行这种军事上的威慑。那么我们再看，就是从它开始的时候呢，规模很大，动用的这些武器装备很先进，那很显然是要压制对方或者是威胁对方。但是演到现在，它有些心有余而力不足了。虽然它的目的没有变，就是你看演习的区域啊，还是在第一岛链附近呢，它威慑的国家也没有变啊，是地区的这些周边的国家。那么现在呢，就是演习的科目也没有变化。那既然如此，在就是这个地区局势并不紧张，没有什么矛盾冲突的情况下，你进行这样的军事威慑，你进行这样的演习， 用意何在啊？所以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是一种在这个地区啊兴风作浪的，或者是有意挑事的这么一个演习。
4: 在八月份的时候哈，美韩的已知自由之盾演习刚刚开始就被特朗普叫停了，说是因为这个演习耗资巨大，最后演习呢是砍半了。但是现在我们看到这个自由之刃演习又如常的进行了，为什么美国会区别对待呢？美国是在区别对待吗？
7: 哎，我们看到美国区别对待的这个意图很明显，因为过去啊，它和美韩的这个已知自由之盾这个演习呢是双边演习，而在这个演习中呢，韩国把这个演习看得很重要，是要对韩国自身的安全防卫，还有对朝鲜进行军事上的打击和威慑。但是呢，这里面涉及到有一点，就是韩国想借助演习来尽快的收回，就是美韩军队的作战时的指挥权。
4: 嗯，
7: 要收联合作战的指挥权，这可触动了美国的利益了。那美国的军队和韩国联合演习的时候，指挥权要交给韩国，美国是绝对不愿意的。所以特朗普一下就说，既然你搞这样的演习，我美国兵不参加了。我不参加了，你指挥谁去啊？所以你看，他一下把时间砍了一半，把这个内容砍了很多，特别是进攻性的作战力量，他砍了很多，还对外宣称我和金正恩的关系很好啊，
4: 嗯，
7: 我还准备年内跟金正恩再见面呢。你看这个，他就是触及到美国的利益的时候，他就撤火，釜底抽薪。那这次作为美日韩三国的演习是美国主导的呀，是要推行他的这个印太政策的呀，所以呢他就上心了，他又不说砍时间或者是减兵力了，所以我们看他对这两个不同的演习态度完全不同。
4: 日本跟韩国啊，这一对老冤家在历史的问题上一直是有分歧的，合作基础非常差。那么这次在演习当中，您觉得这两个国家能够一条心吗？
7: 我觉得他们两个国家不会一条心的，他们一定是同床异梦的，因为他们作为东北亚呀，在美国的这个美日韩军事同盟中呢，都是两个重要的角色。但是在美国的这个演习中呢，他们两个的角色是一样的，都是马前卒，是为美国的军事利益服务的。那既然是为美国的军事利益服务，那作为日本，他是借机要发展自己的再军事化的这种力量，而韩国也不能示弱呀，说你日本的海军力量强了，或者是说你海上自卫队力量强了，我韩国的也不弱呀，所以我会出一定的兵，但是我和你联合演习，我和你将来共同作战，这个恐怕他们都做不到。因此我们看他两个国家同床异梦，根本想不到一起去，但是呢又在美国的主导下要搞这样的演习。那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就从科目讲起，因为美国呢是希望这样的演习能够展示美国在东北亚、在亚太地区的这个军事威慑、前沿部署，哎，就要让美国的影响力增加。那我们再看，在科目上实际上有反潜的演习，有防空的演习，还有其他的啊这种信息化的演习。那作为防空，反正现在信息啊是他们几个国家数据链是共通的，
4: 嗯，
7: 那日本的装备还有韩国的装备以及美国的装备，他们的侦察体系，就无论是空中的侦察的飞机平台还是舰艇的平台，它都有就是侦察到的信息互相传递，当然有这个能力了，那可以进行这样的演习啊。作为反舰的这个能力，日本可能说我还更强一点呢，因为海鸟号刚刚到美国加装了战斧巡航导弹，它可能还要炫耀我比你韩国的打击的能力更远一些呢，所以它会在这些科目上显示自己的能力，但是它并不会说我的这个作战的协调或者是能力要和你日本、韩国，咱们要联合起来形成打击共同目标，而是说我各自显示各自的能力。哎，这个科目上呢，大家会这样的进行演习，共同应对共同的敌人这一条上，他们可能很难做到。这个因为你的冲得太前面，就可能要伤及到朝鲜，而现在美国对朝鲜的态度是有一定变化的，那么韩国肯定会考虑。我和你美国进行联合作战的时候啊，你就往后撤，把这个时间减半，不做进攻性的。现在你要叫我去，比如说进行进攻性的作战，那我也未必给你冲到前面去。哎，我有这个能力，但是我未必要在这种演习中充分的展示出来，或者说我要在演习中或者在未来的行动中，我要给你啊充分的 这个发挥，因为这种行动它只会得罪周边的国家，而不会稳定地区周边的行动。

0: 行动，所以我们看这个演习搞下来未必能达到美国预期的目的。
1: 好，非常感谢曹先生带来的点评和分析，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见日谈，再会。

0: 引领药业新闻今日谈，由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
1: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2: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3: 军方攻入加沙
4: 桥，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5: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6: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7: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8: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9: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新闻传播最强联系。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界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由赛伦集团剧名赞助播出。赛伦，做一条好轮胎。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正确认识和对待历史，是检验日本能否恪守和平发展承诺的标志。日本当年是在承认军国主义罪行、接受联合国宪章全部内容的前提下加入联合国的。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作为针对二战战败国的特殊制度安排，至今仍然有效。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日本应当以史为鉴，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以实际行动取信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1: 华人情，华人事，欢迎收看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我是全全。近期日本政府一方面要求俄罗斯拆除纪念战胜日本军国主义的纪念碑，称相关设计伤害了日本国民的感情，另一方面呢又表示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已经过时，形同虚设。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8号回应说，日本应当以史为鉴，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以实际行动取信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更多内容马上进入今天节目。先来关注到中国外贸延续良好增长的态势，1到8月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超过34万亿人民币，单季8月份以美元计价的出口同比增速达到25%，显示外贸保持韧性。
2: 中国海关总署周二公布的数据显示，以人民币计，今年1到8月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17.6%，较前7个月加快0.3个百分点，延续良好的增长态势。其中，出口增长14.6%，较前7个月加快0.6个百分点；进口则增长22%，与前7个月持平。期内以美元计，进出口总值增速22.4%，当中出口增长19.3%，进口增长27%。单看8月份，以人民币计，进出口总值4.6万亿元，是连续第6个月超过4万亿元，同比增长19.8%；以美元计，则同比增长26.3%。从产品类别来看，以美元计，1至8月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同比增长42.9%，集成电路出口

0: 同比增长高达103.9%，汽车出口同比则增长53.2%。从地区来看，今年前8个月，中国对东盟、非洲进出口增长约20%，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增长15.9%，对美国实现连续5个月增长。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8号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会见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王毅表示，当前中东海湾局势持续紧张，枪炮施压不是出路，对话谈判才是正道。各方应该尊重地区国家的主权安全，通过沟通协调，谋求地区长治久安。
2: 王毅欢迎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来华访问。王毅表示，中国同卡塔尔拥有传统友好，中方重视发展同卡塔尔的关系，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双方政治互信不断巩固，互利合作持续深化，在地区和国际事务当中保持良好协调，中卡战略伙伴关系取得长足发展。中方愿同卡塔尔将共识落到实处，推动两国战略伙伴关系迈向更高水平，共同开启下一个黄金十年，造福两国人民。中方高度赞赏卡塔尔长期斡旋地区热点。谈及持续紧张的中东海湾局势，王毅强调，枪炮施压不是出路，对话谈判才是正道。地区各国主权安全应当得到充分尊重，各方合理关切也应妥善照顾。中方愿同卡塔尔及地区各方加强沟通协调，推动实现地区长治久安。穆罕默德表示，卡塔尔和中国有着牢固的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在相互尊重、互信与共同利益之上，离不开两国元首战略指引。2014年，中卡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双边关系取得长足进展，在政治、经济及国际地区议题上保持沟通，期待迎来更加辉煌的新的黄金十年。当前国际地区局势敏感，呼吁通过对话政治解决争端，维护地区稳定。卡塔尔支持中方有关地区安全的倡议，以及在中东事务上的立场，希望同中方密切磋商，进一步提升双边关系水平。
3: 卡塔尔是海湾国家，境内设有美军基地，面对日益复杂的中东局势，卡塔尔经常作为斡旋方。在与中国关系方面，中国是卡塔尔最大的贸易伙伴。凤凰卫视刘君如、吴若明北京报道。
1: 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7号到8号访华，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8号表示，中方期待以此访为契机，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新的发展。
4: 中国和卡塔尔是战略伙伴，中国高度重视发展两国关系。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正在访华，昨天李强总理同他举行了会见，就共同关心的问题深入交换了意见。中方期待以此访为契机，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新的发展。
1: 根据中国外交部8号发布的消息，外交部阿富汗事务特使岳小勇日前赴巴基斯坦和沙特磋商，与两国主管官员就共同关心的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中国外交部消息指，8月30号到9月5号，外交部阿富汗事务特使岳小勇赴巴基斯坦和沙特磋商。其中在巴基斯坦，岳小勇会见了巴基斯坦总理阿富汗问题特别代表萨迪克。在沙特，岳小勇会见了沙特外交部政治事务次大臣萨提。第13届北京香山媒体北京香山论坛的媒体通气会8号在北京举行。本届论坛将于15号到17号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行。根据组委会介绍，今年正值论坛创办20周年，将配套推出系列纪念活动，共同回顾20年发展历程，共议论坛的未来发展愿景。
5: 正值北京香山论坛创立20周年，在活动设置方面，我们将举办中外名家对话，20人纵论北京香山论坛20年，议题是国际论坛与全球安全治理。我们特别邀请了一批为论坛发展做出突出贡献的老朋友，共议论坛发展历程与未来愿景。
1: 本届北京香山论坛将围绕凝聚稳定共识、共促安全治理主题展开，设置4场全体会议和8场平行分组专题研讨。论坛期间并将举办第4届中非和平安全论坛，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已经基本就绪。北京香山论坛将为促进地区安全稳定、维护世界和平发展发挥积极作用。中新海上合作2026联合演习正在进行当中，新加坡海军坚定号护卫舰7号抵达广东湛江某军港，中新双方官兵登上了坚定号和大礼舰参观。 那目前呢，本次演习的港岸阶段已经结束，坚定号和大理舰将在湛江附近的海空域展开海上阶段的演习。
6: 在雄壮的军乐声中，新加坡海军坚定号缓缓靠泊在码头，中方官兵热烈欢迎。中新双方针对潜水作业、潜艇搜救、水下医学等科目进行了专业交流。来自南部战区海军与海军军医大学的专家和新方专家共同探讨专业问题，分享经验。守中方参演官兵表示，中新两国海军潜水专业虽体制不同、装备有别，但双方使命相通、挑战相似。通过坦诚交流、互学互鉴，必将推动双方潜水作业能力共同提升，为区域海上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合作注入新动能。目前中新双方除专业交流和参观舰艇外，还举行了甲板招待会等活动。接下来坚定号和大理舰将驶离港口，在湛江附近海空域展开海上阶段的演习。
7: 新加坡与中国拥有牢固且长久的双边关系，这份关系建立在高层交往以及各类合作活动之上，包括双方海军的互访交流。海上合作2026联合演习是我们践行共同承诺、增进互信进程中的又一座里程碑。我期待双方未来能开展更多的合作。
6: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下节关注到柯文哲涉新华城案和政治现金案二审今天首度开庭，一会儿见。
8: 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由赛伦集团居民赞助播出，赛伦做一条好轮胎。
9: 赛伦新一代轮胎的开创者，赛伦液体黄金轮胎，更省油，更耐磨，更短刹车距离，赛伦做一条好轮胎。
8: 十岁慢慢回流，由始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10: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香古20。
8: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欢迎回来。台湾赖清德当局日前妄称中国大陆曲解联大第2758号决议，中国外交部斥责其谬论，改变不了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历史和法理事实。
11: 赖清德日前在出席活动时妄称中国大陆曲解联大第2758号决议，表示这份决议只解决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代表席位问题，与台湾无关。对此，毛宁重申，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是不可撼动的历史和法理事实。
12: 联大第2758号决议郑重确认了一个中国原则，该决议明确规定，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利，承认他的政府的代表为中国在联合国组织的唯一合法代表。从政治上、法律上和程序上，彻底解决了包括台湾在内全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明确了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只有一个，不存在两个中国、一中一台。
11: 毛宁表示，台湾从来不是一个国家，今后也绝无可能。赖清德当局肆意歪曲联大第2758号决议，再次暴露其台独分裂的本质，但是这改变不了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历史和法理事实，也撼动不了国际社会坚持一个中国的稳固格局。凤凰卫视宋伟健、王磊北京报道。
1: 台湾方面，民众党前主席柯文哲涉入金华城案以及政治现金案，二审在八号首度开庭，民众党人士以及大批支

0: 支持者到场声援，呼吁司法公平审判，同时力挺柯文哲捍卫清白。
1: 民众党前主席柯文哲涉入金华城案及政治现金案，二审于8号在台湾高等法院首度开庭，大批支持者及民众党内人士到场声援。他会用什么样的这个司法的步调，然后搭配的这个选战的步调？
0: 都会牵动今年的选举的这个选战的结果，何罪之有？匹夫无罪，怀璧其罪。如果是政治的迫害、政治的追杀，柯文哲会坚定的捍卫他的清白。柯文哲因两大弊案一审遭判4项罪名，应执行17年有期徒刑，其中被性罪被判处2年6个月刑期，依法不得上诉第三审。因此二审定验，柯文哲若在被性罪仍被判刑且未获得缓刑。
2: 二审宣判后或将入监服刑，
3: 只希望是公平的审判就这样，不要对阿北追杀成这样，对，真的太过分，物极必反啊！
2: 越来越讨厌执政党，就而且我也越来越恐惧在台湾这个地方，
3: 我就只想要阿北平平安安的就好了，真的。
0: 柯文哲二审律师团队除了郑声远留任。 另2名新任律师则是由检察官背景的资深律师。柯文哲涉入的司法案件或成为他进逐2028大选的绊脚石，在二审，柯文哲力拼无罪或至少10年以下的刑度，同时还得看未来最高法院的审理进度。凤凰卫视蓝镜图柯志强台北报道。
4: 台湾年底争取新地方选举，台北市长蒋万安遭到民进党的围攻。先是日前指控蒋万安利用特权让儿子获得了补助和海外游学的机会，现在又抛出蒋万安恐怕不是蒋家人的质疑。距离台湾地方选举投票剩下2个多月的时间，要争取连任的台北市长蒋万安不仅支持度、施政满意度双双在高位。 更经常跨县市为其他国民党参选人助选，自然成为民进党围攻的目标。绿营指控蒋万安的政绩未果，转而指控他用市长特权让儿子获得台北市政府补助，申请时还隐瞒了父子关系，有利益回避的问题。
5: 就是依照既定的程序以及在资料上清楚的表明和得利的父子关系，以及在他执政时的公职身份，照信系的第28条，各机关可以。
4: 来自行整并简化这个表格。蒋万安澄清申请相关补助依法合规，因此绿营又出招，抛出蒋经国曾在日记中否认蒋万安的父亲蒋孝严是其骨肉，质疑蒋万安根本不是蒋家人。
6: 不要每一次选举都要讨论 DNA 的事情，4年前也有人要我 DNA， 现在要我验 DNA。好，谢谢。蒋万安一脸无奈。
0: 台湾的选举，蒋家人的标签是双面刃，可能加分，也有可能减分。凤凰卫视黄家腾、柯志强台报道。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日前访问埃及，中埃发表的联合声明指出，两国元首欢迎双方续签，并且扩大本币互换协议，并同意加强贸易投资中的本币使用。那目前中埃本币互换规模已经从最初的180亿元人民币增加到300亿元。 埃及专家认为，在地缘政治风险和国际金融市场不确定性上升的背景之下，扩大本币使用不仅为贸易和投资提供了更多结算选择，也有助于降低对单一国际货币的依赖。2016年，中埃首次签署180亿元人民币本币互换协议，当时埃及正经历严重外汇短缺。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数据显示，埃及2016至2017财年融资缺口达到163亿美元，其中27亿美元融资来自与中国的货币互换。埃及专家指出，这项安排在当时增加了埃及的外汇和融资来源，对缓解外汇压力、支持进口和对外支付发挥了实际作用。
7: تقرير الخاص بصندوق النقد الدولي لعام 2016-2017 بأن الفجوة التمويلية الخاصة بمصر تبلغ 16 مليار دولار وأن ساعد في دعم هذه الفجوة أو تقليل هذه الفجوة المالية تبادل العملات بين مصر والصين بمقدار 2 مليار دولار
8: 2026年6月中埃本币互换额度已增至300亿元人民币比最初扩大约67% 2025年，中埃双边贸易额达到了208亿美元，同比增长近20%，本币结算也有了更大的现实需求。
0: 埃及专家认为，扩大人民币使用已不只是应对美元短缺，在地缘政治风险上升的背景下，增加人民币等其他货币的使用可以为埃及。

0: 贸易、投资和对外结算提供更多选择，并降低对单一货币的依赖。
1: بعد زيارة أيضا الرئيس الصيني وزيادة حجم التعامل ما بين مصر والصين وتعزيز اتفاقية تبادل العملات وأن تكون بشكل أكبر من الممكن أن يزيد من الاستقرار المالي والنقدي الخاص بالاقتصاد المصري وأيضا يمكن أن يساعد مصر على غزو الأسواق الآسيوية بشكل كبير نتيجة لأن الإيوان الصيني يتمتع في الأسواق الآسيوية بثقل كبير وبالتالي يمكن أن يتواجد الاقتصاد المصري بشكل أكبر ضمن الخريطة الآسيوية
0: 对于人民币国际化来说，互换规模扩大只是基础，更重要的是人民币能否进入更多真实的跨境贸易和投资。中外扩大本币结算，也为人民币在中东和非洲增加了新的使用场景。凤凰卫视张赫阿雅，埃及开罗报道。
2: 美元对日元周二持续下滑，刷新了七个月的新低，有助于亚洲货币大多数传稳，但是人民币汇价牛皮偏软。
3: 美元对日元汇价周二持续下探，而且跌势仍然显著，在亚洲交易时段一度失守153日元水平，刷新二月以来的新低，但到欧洲交易时段缩减跌幅，上市154日元。市场人士指出，日本央行下周议息，很大机会加息，促使投资者先行进场压平日元空仓，并且加速了套利交易的平仓活动，推动日元快速上升。从上周初至今，日元已经累计升值约4%。美元汇价受到对日元下滑的影响，美汇指数失守99点，但对英镑触及一周最低位之后回稳，对澳元跌至贴近周一的四个月低位后也回升。亚洲货币大多数喘定，外资汇入买超台股，推动台币进一步攀升，但午后收敛涨幅，中场微升不足2分，但31.535仍然刷新6月5号以来的新高。菲律宾比索也暂停跌势，脱离历史最低位，不过马来西亚令吉特走低，再创近3周新低。印度卢比也受到油价攀升的冲击，表现疲弱。人民币则牛皮偏软，中间价微跌9个基点到6.7804，较预测的6.7104偏弱700个基点，偏离幅度仍然巨大，并贴近周一的半年最高纪录。据路透社测算 ，CFETS 人民币汇率指数较周一微跌0.14%到101.39，创6月5号以来的新低。即期汇价在接近平开后，在急窄幅中争持，中场微跌2个基点到6.7108，全天的波幅只剩下20个基点，成交回落至280亿美元。离岸汇价同样在急窄幅中争持，与在岸价维持微幅的倒挂。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下节关注到中国对尼泊尔第四批紧急援助物资已经运抵了加德满都，一会儿见。
4: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5: 天天就这么画，这就是生活，
6: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4: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7: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4: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8: 我们当照片，
9: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4: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10: 既然坚持过来就加把劲，
11: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4: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12: Phoenix Go Global.
13: Phoenix Go Global.
14: Phoenix Goes Global.
4: Let's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
2: 欢迎回来。中国对尼泊尔第四批紧急援助物资8号运抵了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的特里布万国际机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当天表示，中国社会各界也积极向尼方伸出援手，向灾民提供生活物资和基础医疗服务。
15: 中国社会各界也积极向尼方伸出援手。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赴尼泊尔灾区搭建临时安置点， 向灾民提供生活物资和基础医疗服务。尼泊尔中资企业协会日前向尼方移交了首批赈灾善款。大灾大难面前，中国将继续同尼泊尔守望相助，共克时艰。
2: 2026中国国际应急管理展览会8号在北京开幕，聚焦智慧应急、智能监测以及无人救援等前沿技术。中国应急管理部副部长徐佳爱表示，将会持续推动科技创新，强化实战应用，深化国际合作，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8: 本届展会面积达4.4万平方米，吸引300多家国内外单位参展，涵盖航空救援、应急通信、消防救援、自然灾害防治等领域。应急管理部副部长徐佳爱表示，中方将以科技创新推动安全应急装备产业升级，强化科技攻关，推动更多适配实战需求的应急装备落地应用。
11: 要聚焦各类灾害事故防范应对需要，依托人工智能、卫星通信、数字孪生、物联网感知、无人智能装备等前沿技术，集中力量攻关研发适配实战应用的应急管理装备产品。
8: 展会期间还将举办应急通信装备实战测试等10多场供需对接活动，同时也将深化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通过海外买家配对、出海对接及援外研修等方式，助力中国应急装备走向海外。另外，多家科技创新企业也集中展示了多款新型应急装备。凤凰卫视杨希、侯友运北京报道。
2: 中国第三届公共安全科技装备展8号在江苏连云港市的海州湾国际会议中心开幕。本次展览主题为科技赋能，合作共赢。
13: 本届装备展为期5天，共邀请100余家公共安全和警用装备领域企业参展。展览设置装备技术展区、海外安保服务解决方案展区等板块，集中展示中国现代化警用科技装备建设成果，以及在公共安全装备出口领域的一体化解决方案。同时设置6个专业警种展区，集中展现科技赋能警务的最新实践成果。展览期间将举办装备动态演示、新品发布、采购洽谈等活动，推动国内外企业、科研机构与政府部门等开展对接合作，共享公共安全治理的中国经验。此外，还将搭建企业出海平台，推动中国公共安全科技装备企业走出去。公安部第一研究所有关负责人表示，本届展览参展企业数量更多，科技感更强，希望通过装备展平台持续深化公共安全领域的技术交流与国际合作，积极推动各国资源互通、技术互鉴、利益互惠，不断将科技创新转化为提升全球公共安全治理能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中国广核集团发布年度可持续发展报告，公布一系列能源新技术应用，其中最新获批的华龙1号2.0版3代加核电技术9项关键安全指标有显著提升，将会应用于中国内地15五期间新建的核电站当中。
16: 中广核工程公司副总工程师、华龙一号先进型号首席专家牛文华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华龙一号2.0版在原有的纵深防御安全体系基础上，对14项安全特征进行全面优化，其中9项关键安全指标显著提升。目前这一机型已经获国家批准，并在广东惠州示范项目应用，预计成为中国15五规划期间主流推广机型。
17: 我们采用了全部的非能动安全技术。那么非能动安全技术呢，它的工作的原理主要是利用像自然循环啊、气体膨胀啊、重力注入啊这些自然的力量，而不再用像泵啊、风机啊这种转动机械去进行这种流体的输送。
16: 牛文华表示，受人工智能发展带来的强大算力需求驱动，稳定的能源需求量暴增，这也是全球核电复兴的因素之一。美国已经提出3倍核电增长计划，欧洲、韩国、法国、中东等地也纷纷推出核电规划。中国方面，业内预判到2030年会以每年新增8至10台机组的速度扩大核电规模。
17: 将来我们是在建的核电，如果建成以后发电，我们最终的整个的这个核电的数量一定是在世界上会居于第一位的。那么现在呢，华龙一号呢，它总体定位是3代核电安全水平的，就是要3代技术。那么 那么作为三代机组，世界上主流的三代机组机型呢，有美国的 AP1000， 中国的华龙一号，法国的一品。

0: 二，而华伦号二点零的定位是什么呢？它属于三代加，啊，就是比三代的更先进一些。
1: 中广核举行的2026年度可持续发展大会上，也公布了一系列能源领域的最新技术，包括光热发电领域的全球首个 8.6 米开口光热熔岩槽式集热器，医疗领域针对癌症化疗的质子治疗系统和中国首个自主研发的核极数字化仪控系统等等。凤凰卫视罗一鸣、李庭申深圳报道。
2: 来自菲律宾、马来西亚等国的四名东盟观察团成员与泰国外交部和军方代表以及国内外媒体一共约116人，七号前往泰柬边境实地观察奥斯马电诈园区。观察团表示，此次参访获得了新的信息，现场观察将会写入报告。
3: 时隔半年，我们再次跟随泰柬局势联合信息中心前往泰柬边境奥斯马电诈园区。本次活动 AOG 东盟观察团也将随行。
4: 当天，东盟观察团成员与泰国外交部、军方以及国内外媒体共同进入相关区域。泰方在入园前介绍背景时表示，泰国军方此前认为这里主要是赌场配套酒店和住宿设施，最初并未计划控制整个园区，但在边境冲突期间，泰方发现部分建筑被用于军事用途，出于部队安全考虑实施反击并控制相关区域后，进一步发现大量建筑被用于电诈活动。
5: This time the visit was very informative and then we have seen on the groundThen reading it on the newspapers or on the social media, we've seen on the ground what is actually the claims and what have been, what is being discussed about the current issues now.
4: 不过，克里塔兰在他本人当天的考察报告中强调，包括园区相关设施的所有权、资金来源、管理以及实际用途等说法仍需进一步核实。菲律宾军方代表也表示，观察团的职责是记录现场观察，而不是对泰柬双方有关说法做出裁定。
6: The area now is chaotic and it's still on our perspective. It's very hard to determine if it's although the evidences offered point to the claims, but don't think that we are allowed to to judge on it.We are just going to state that on our report about what we saw.
4: 克里塔兰的考察报告也建议继续开展观察和信息共享，以提高边境局势透明度，缓和紧张局势。与此同时，泰方当天也向东盟观察团说明了目前控制相关区域的原因，并强调这一行动并不意味着泰方主张对相关区域拥有主权。
7: ก็เลยจะย้ำอีกทีว่าเราไม่ต้องการครอบครองเขาพื้นที่ทั้งหมดอยู่ใน Troop Deployment Line เส้นวางกำลังตั้งแต่วันที่27ธันวาที่ผ่านมาเราทำตามถ้อยแถลงร่วมแล้วก็ต้องไม่ยั่วยุต้องสร้างความไม่เนื้อเชื่อใจกันแล้วต่อไปก็มาคุยกันแล้วก็จะได้ตกลงกัน
4: 凤凰卫视吕媛媛王涛泰柬边境报道
2: 中国羽毛球协会第七届会员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八号在北京召开，完成协会负责人的届中调整。会议选举张欣为中国羽毛球协会主席，李论为副主席。张欣表示，中国羽协将会坚决把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以案为鉴，警钟长鸣。坚决落实体育领域深化治理年行动的各项要求，持续开展两化一堂专项整治，肃清行业乱象，净化行业生态，重塑行业形象，聚焦奥运备战中心任务，加强国家队的作风建设，打造能征善战、作风优良的国家队。会议罢免了夏轩泽，中国羽毛球协会副主席的职务。好，下节关注到粤港澳大湾区的消息，一会儿见。

0: 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一眼洞察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 特朗普特使威特科夫及女婿库什纳先后会晤俄罗斯和乌克兰总统，何时会公布结束俄乌战争计划？各方选举在即，此时重启斡旋又究竟有怎样的盘算？葛亮亮为你独家解读事件来龙去脉。德国极右翼政党首次赢得地方选举，他能否掌控二战后首个极右翼州政府？德法两大引擎面临熄火，这是偶然的震荡，还是欧洲政局改变的前兆？
0: 时事亮亮点，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 多少钱？来，
3: 可以，
2: 好，
3: 好热，有啲晕，但系好有意义，
4: 即系可以亲身去睇下呢个环境啦，唔系净系睇书本，真系去感受。
5: 即深圳內地同香港一起去合作，才能夠保護到我哋嘅大自然。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银行香港直达大湾区，由中国银行香港聚明赞助播出。

0: 欢迎回来。由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以及香港和澳门特区政府合办的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明早在香港举行，邀请全港学校师生和航天员实时天地互动。
1: 3、2、1，
2: 天空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定于9号上午约9:50举行。正在中国空间站执行载人航天任务的神舟23号乘组指令长朱阳柱、航天员张志远及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担任太空教师，与师生天地互动。消息一出，立即收获全港期待。有消息指，授课活动全长约1.5小时，流程包括航天员向港澳学生进行专家讲解，实施示范科学试验，学生现场提问，并进行天地互动对话。香港教育局向全港中小学发通函，邀请学校安排师生实时观看直播，形容天宫课堂是难能可贵的航天科学教育学习活动，可增进航天知识，激发学习兴趣，也可向航天员学习，建立远大志向。而香港首位航天员黎嘉莹今年5月24号乘坐神舟23号载人飞船升空，目前已在天宫空间站驻留超过100天，首次与学生的天地对话备受期待。在对话前夕，来自黎嘉莹母校荃湾公立河川药纪念中学的学生向师姐送上家书，表达祝福与思念。家书写道：自古无数人在中秋望月抒怀，但现在抬头望向夜空，却知道璀璨星海中有师姐黎嘉莹，让他们倍感骄傲。同时向神舟23号飞行乘组全体航天员致敬，祝愿工作顺利及平安健康。学生形容，他们不仅刷新了中国航天的高度，更让港澳青年真切触摸到国家科技崛起的脉搏，也被他们的勇毅与赤诚激励，要努力成为有理想、有担当的青年。凤凰卫视王雨婷，香港报道。
0: 香港特区政府派出第3批16名香港青年公务员前往联合国任职。外交部驻港公署特派员崔建春在致辞的时候表示，中央推送优秀香港青年到联合国任职，充分体现了一国两制的优势。
3: 香港特区政府派出第3批16名来自海关、律政司、警务处和廉政公署等13个直系的香港青年公务员，以中国人员身份到联合国位于瑞士日内瓦、奥地利维也纳的办事处，展开为期2年的任职。这次的人数属历年最多，他们会在本月起陆续出发。外交部驻港公署特派员崔建春在出席任职发布仪式上表示，中央推送优秀香港青年到联合国任职，充分体现一国两制优势，期望他们当好香港连接国际社会的桥梁。
4: 要胸怀祖国，放眼世界，把个人追求融入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伟大事业中，当好国家与香港、香港与国际社会的桥梁，讲好中国故事和香港故事，在服务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中成就精彩人生。
3: 同场出席的行政长官李家超也在致辞时表示，对青年公务员寄予厚望，期望他们将所学所得带回政府岗位。
5: 请大家

0: 好好把握机会，向来自世界各地的工作伙伴说出香港真实的好故事。同时，我期待你们在两年后大着更宏大的世界视野，更丰富的全球治理经验，更广阔的国际网络，重返这支政府岗位，将你们所见所学所得全面转化回推动香港社会经济发展的创新思维和力量。
1: 特区政府在中央支持以及外交部驻港公署的协助下，分别在2019年和2023年参与联合国初级专业人员方案，派出的两批人员与联合国打击跨国贩毒、气候和天然资源协调、国际贸易和运输发展等机构工作。凤凰卫视纪思欣香港报道。
2: 第三届 GTI 数字香江国际论坛8号起连两天在香港举行。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在开幕礼致辞的时候表示，特区政府正积极建设智慧政府，致力将香港发展为国际创科中心，同时关注伦理规范，促进社会广泛安全地采用 AI。
3: As the world accelerates towards an AI-driven future, AI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part of an economy's co-competitiveness.Echoing this global momentum, the Hong Kong SAR government has elevated AI into a key industry. While integrating into the National AI Plus action at full steam, while developing Hong Kong into an international innovation and technology center.
2: 孙东指出，有关措施都体现了特区政府促进核心 AI 技术发展的意愿。GTI 论坛在港举行更是意义非凡，希望论坛迎来新一年的成功，也期待与会者收获丰富体验，在香港留下难忘回忆。GTI 主席高同庆致辞表示，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航运和贸易中心，正加快建设国际创新科技平台，在推动 AI 发展方面拥有独特优势。为此 ，GTI 选择香港作为论坛永久会址，旨在打造融汇东西方智慧、贯通产学研资源、对接应用场景与创新方案的国际合作平台。论坛还将举行主题演讲、圆桌讨论等多项环节，供与会者开放交流，探讨 AI 发展的新方向。香港特区政府将宣读首份五年规划，为经济民生和空间布局指明实质的路径。有参与北部都会区建设的业界人士认为，北都是香港未来重要的经济动力之一，希望通过政策拆墙松绑，推动跨境协作，进一步完善这个长远蓝图中的核心空间。
4: 就是在深圳灣大橋旁邊嚟嘅，我哋去深圳前海咧，都係需要十零廿分鐘嘅啫。
1: 由西面的流浮山、天水圍向東橫跨至羅湖、粉嶺一帶，由昔日的城市留白轉化為兩地強強聯手的發展中心。香港北部都會區這項橫跨300平方公里的戰略工程，正逐步打破過去粵港在地理與產業上的間隔。香港特區政府即將公布首份五年規劃。洪水桥产业园公司董事局主席林建峰认为，北都是这份发展愿景中的核心空间及战略项目，首五年内应透过弹性政策构建产学研用一条龙体系，并为香港在后续10至20年的经济发展奠定潜力。
4: 在土地方面呢，我们会用一个弹性的政策，视乎个企业的需求，在现时或者中期长期呢，对香港的发展發展是包括引入一些優才專才，我亦都向政府提出一些例如方便兩地的科研人才啊、企業人員啊大家往來的。有很多外國企業呢都很留意北部都會區特別是洪水橋產業園的發展的。咁另外呢，香港很多企業呢而家已經不是觀望的了，他哋都希望在呢度找一個站腳點。
1: 为了以多元模式驱动北都产业发展，特区政府设立的洪水桥产业园公司年终投入运作，发展着力培育的优势产业。林建峰形容，这并非漫无目的的试点。由他担任主席的董事局当中，还有来。

0: 套。人才入住后，既要有工作、有产出，更要有生活。商业住宅和道路交通的建设，将北都生活圈打造得更加全面。
1: 北部都会区咧，系虽然强调系产业带动，咁啊核心系以科研同埋呢一个嘅创科为主啦。咁但系佢唔系一个单纯嘅工作空间嚟嘅，咁佢系有一个完整嘅社区，一个完善嘅生活圈，咁系会有产业啦、住宅啦、生活配套等等，咁啊一个积住均衡嘅格局，可以开拓新土地咧，作为我哋新嘅经济嘅转型点啦。
0: 北部都会区建设一向以基建先行为主轴，随着区内的铁路、道路和临近口岸建设不断完善，将有助链接北都各个片区之间的发展，同时也有助推动北部都会区和粤港澳大湾区之间的人流、物流跨境协作发展。凤凰卫视张佑仁香港报道。
2: 据报道，入境处将在今年12月在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推出智通行先导计划，合资格的跨境私家车司机以及乘客无需下车，也无需出示证件，就可以无感通关。对此，香港立法会议员陈仲尼8号出席一个电台节目表示，利用 AI 科技素描可以让通关更加快捷。
3: 有消息指，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将实施智通行。据报道，入境处将于今年12月在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推出智通行先导计划，届时合资格跨境私家车司机以及乘客无需下车，也无需出示证件，即可无感通关。对此，香港立法会议员陈仲尼8日出席一个电台节目时就表示，利用 AI 科技素描可让通关更快捷。
4: 如果个科技系好精確嘅，咁其實已經可以過到噶啦。咁我覺得最終咧，我自己個人希望咧，就是、做到我哋港府咧，要同內地啦，同埋譬如澳門嘅政府部門啦、海關啊、入境處咧商討咧，就係、是、能夠做到雙向嘅呢個自通行啦。
3: 陈仲尼又指，使用初期或会出现不同问题，例如车内光线不足影响 AI 素描。不过他认为，所有新科技都应先尝试再优化。中国香港汽车会永远荣誉会长李耀培出席同一个电台节目时就指，香港口岸使用有关系统是好事，但他更希望珠海口岸也可以使用，因现在在珠海口岸通关，人和车人要分开过关，效率较低。
5: 去到珠海就麻烦了，咁咪人又要落车，车又要检查，人等车，车等人。今次呢，我哋香港呢边呢就改善到呢，我哋响人车共检在香港段的一些我們叫做無感通關，這個是非常好的。好想呢，就是希望呢，特別在珠海我們港車北上的關口呢，即是起碼都要用一些新的科技啦。
3: 李耀培又指，所有科技都需要不断测试完善，建议使用相关技术时也有一些后备系统。凤凰卫视卢希文香港报道。
2: 香港玛丽医院的新临床大楼日前是有多部升降机出现了问题，需要返修。香港发展局局长宁汉豪表示，问题或许在于有些部件安装工艺欠妥或者破损，以及升降机的槽外墙尺寸有偏差，强调已经掌握了解决的方法。
6: 發現到咧，佢所謂嘅井道，即係我哋俗稱，我諗常人容易明白嘅就係 lift 槽啊。即係個 lift 槽嗰個嘅結構咧，佢係某啲地方咧，可能係嗰個外邊嗰個牆嘅結構咧，嗰個尺寸係有啲偏差。咁如果個尺寸係有偏差，佢以至再安裝嘅 lift 入去咧，中間嗰個虛位咧，有陣時可能就唔夠啦，咪變咗個 lift 行嘅時候唔係咁暢順啦。
2: 丁汉豪表示，会向涉事的承建商索偿，又指由于涉及很多合约上的索偿，不希望现阶段讨论，以免影响索偿的权利。他强调会在适当时间公布细节，现阶段集中督促承办商和分判商处理问题，预料今年第4季会完成。第20届亚运会19号起举行，就本届赛事再度设有电竞运动项目，中国香港代表队一共派出了43人角逐金牌。
7: 上届杭州亚运会首次将电竞纳入正式比赛项目，相隔4年，本届赛事的电竞比赛项目将由7项增加至11项，而港队派出的人数也创新高。
8: 今届港队成功取得10个。

0: 項目的參賽資格，涵蓋12個遊戲，正賽入圍的數目在亞洲代表位居前列。這個是運動員、教練和整個團隊還有電競社群多年的努力的小成果。今次我們中國香港電競代表團一共有51人，包括43名運動員和其他教練支援人員。港隊將會 面對不同形式的競賽挑戰，既考驗個人技術、臨場判決，亦都需要高度的戰術部署和團隊合作。
1: 本次港隊出戰的電競項目包括英雄聯盟、王者荣耀等知名游戏，有成员表示希望能取得好成绩。
2: 最期待一定是韩国队的 Faker， 我呢个我谂有机会同佢交手是每个职业选手都梦寐以求的机会嚟嘅，系啦。咁除了想同佢即系有一战的机会之外，咁今次嘅其实因为我哋而家都入咗八强啦，咁个目标是想放喺有呢个前三甲。咁即係有機會攞獎牌嘅咁樣，咁為咗呢樣嘢，我哋都會提早即係準備集訓咁樣。
1: 而首位為港隊出戰電競個人項目的女子代表也表示，希望能在賽事中證明實力。晉國不讓須眉。
3: 因為其實在電競嚟講，主流都是男性嘅，咁大家都明白嘅。咁但係我一直都其實認為，電競講求的是技術和心態，即係性別其實不是咁重要一樣嘢，所以我期望係自己都可以做到嗰啲例外，即係證明俾大家看，其實女性一樣有機會在電競舞台上展現自己嘅。
4: 賽事期間，在馬鞍山這個商場也會進行賽事直播，讓本地的市民一起感受電競的熱潮，也為香港代表隊打氣。鳳凰衛視謝金亨香港報道。
5: 澳门三所公立高校八号在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大学城第一期校区为新学年举行首次联合升旗礼、开学典礼及第一期启动仪式。三所高校分别为澳门大学、澳门理工大学、澳门旅游大学，而大学城第一期校区启用，标志着澳琴延伸办学迈出了实质性的一步。大学城将以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为牵引，依托澳琴两地资源联动优势，推动澳门主动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澳门特区行政长官陈浩辉出席仪式之后，也前往学生中心参观三校联办的国际文化日。三校代表介绍中国书法、汉服、葡萄牙土风舞体验以及美食工作坊等现场活动。期间他也和师生互动交流，了解学生的学习生活。粤港澳大湾区还有哪些新鲜热闻？我们一起来直达大湾区。
6: 香港科技园公司即日起举办共创共投产业加速峰会，为创科企业、投资者及产业领袖建立桥梁，并公布共同企业加速基金首批投资项目，协助四间高潜力科技企业发展。本次峰会议题涵盖全球深科技投资趋势、科技企业出海策略、场景介绍，以及人工智能与数据科学、电子与机器人技术、生命健康科技和可持续物料与科技等等。2026横琴深河区澳琴人才卡横琴专场推荐会暨合作银行签约仪式七日举行。本次活动旨在打通人才服务最后一公里，推动琴澳两地人才公共服务融通衔接。澳琴人才卡集成医疗服务、子女教育、出入境、金融优惠、创业支持等多项专属权益，有效衔接广东省优越卡及澳珠琴人才服务体系，为人才扎根澳琴创新创业提供一站式服务保障。粤港澳大湾区香港青年实习计划总结分享会七日举行，今年共770多名香港青年透过粤港澳大湾区香港青年实习计划前往七个大湾区内地城市实习，涵盖芯片科技、人工智能、数字产业、 AI 短剧创作等前沿领域。参与计划的实习生表示，透过本次实习，不仅在实战中磨练专业技能，积累宝贵工作经验，更深刻体会到大湾区各个城市的独特优势与无限机遇。2026中食展暨广州国际食品食材展 Food to China Expo 十日起在广州举行。本次展会以时尚中国未来湾区为核心定位，贯通源头供应链到终端消费全链路，打造入湾出海一站式商贸平台。展会将迎来韩国、俄罗斯、西班牙等多国展商参展，国内则集结20余个省市展团参展，构建引进来加走出去双向联动的商贸格局。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5: 两岸三地网友还在关注哪些热搜看点？节目最后带您一起去搜搜看。感谢您收看华文大直播。

0: 全全在香港，祝福全球华人健康平安。
1: 你们好像老板说，没收再送一片，再送一台，送到同一个。
2: 对，
1: 真的还是假的呀？
2: 真的，真的，
1: 真的，
2: 真的。二十点要不要做出来试一下？
3: 我可能怕我腿短怕上，那可不可以替那个腿短的人设置的比较矮？
2: 不需也不严吗？就一个叫迷你特型。
4: 南宁站一名男性旅客突然跳入古道，与正在减速停靠的 C8668 次列车发生碰撞。南宁火车站发布通报，已确认无生命体征。
5: 他们好几年的钱，一个电话都没给我打过，我才停了不到一个月，这电话送一下就过来了。我作为一个捐赠者啊，你凭什么来质问我？我终止我自己的善意行为，还需要向你交代任何理由吗？

0: 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由赛伦集团居民赞助播出。赛伦，做一条好轮胎。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发现无界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1: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0: 翻越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2: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3: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0: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4: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0: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凝聚每一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六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晚上好，欢迎来到凤凰气象站，我是王毅，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明天的北方主要降雨区域呢，将会往南推移，青海南部、甘肃的东部、陕西的中南部等地呢，将会迎来大范围的中到大雨。其中呢，在陕西的南部等地还将会有暴雨现身。另外，我们可以看到啊，像是四川盆地这里的降雨呢，开始增强了，大部地区呢有中到大雨。其中呢，在盆地的南部，还有它的东北部的部分地区呢，将会有暴雨，甚至大暴雨。后天呢，这一片区域的整体雨势在减弱，降雨呢主要是从青海的南部、陕西的南部一直往南到云南，大部地区呢是以小雨为主。四川盆地的东部到陕西的南部，以及在云南的西部还有南部这里，雨势会相对较大一些，有中雨、局地大雨，甚至是暴雨天气。那气温方面呢，明天降温的重心将会主要集中出现在陕西的南部、湖北的西北部，以及在河南的中西部这一带。最高气温的降温幅度呢，普遍会达到6到14度左右。后天降温的重心将会来到四川到贵州这一带，最大降温幅度呢是可以达到14度左右的。那么在冷空气渗透南下之后呢，四川盆地的高温也将会有所缩减。在南方，最高气温30度以上的区域将会逐渐的压缩到江南的东部到华南一带，南方大部地区的最高气温呢，都将会逐渐达到30度或者30度以下。我们来看一下具体城市方面的情况吧。我们来看像重庆，你看明天这里的最高气温还有36度，最低气温呢都是接近30度。

0: 的水平，但预计从10号开始呢，这里的高温就会有所缓和了。到了11号，重庆的最高气温可能将会降到28度，热意将会明显的减轻。另外，像北京呢，明天晴天，最高气温25度。好，再会。
1: 新技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
2: 我呢就已经超过了9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资讯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各位好，我是王军，欢迎收看这时段的新闻。这期我们首先来关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晚上应约同英国首相伯纳姆通电话。习近平祝贺伯纳姆就任英国首相，指出中英是全面战略伙伴，虽然两国社会制度和国情不同，但共同利益大于分歧，双方应当互尊互信，超越分歧，求同存异，做大互利合作的蛋糕。要加强在联合国等框架内的沟通和协作，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伯纳姆对此表示赞同，指出英方愿保持对华政策连续性，坚定不移发展英国和中国长期稳定的战略伙伴关系。英国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没有改变。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也门胡塞武装和沙特阿拉伯的军事冲突不断升级，双方持续的互袭。我们马上进入今天的突发事件直播。也门军事冲突在近期不断的升温，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阿尔马希拉电视台在8号报道称，沙特对于也门马里卜发动了4次的空袭。而在此之前，胡塞武装8号表示对沙特阿拉伯南部的军事和石油设施发动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与此同时，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表示，也门胡塞武装对于沙特的艾卜哈、贾赞、奈吉兰等城市的民用和经济设施发动了袭击，造成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73名平民受伤。马利基在社交媒体上发表了声明，表示也门胡塞武装的袭击公然侵犯沙特主权，并且对于沙特的民众安全构成了直接威胁。多国联军将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对也门胡塞武装形成威慑，并坚决地予以回击。此前一天，也门胡塞武装公布了在也门和沙特边境瓦迪亚附近袭击沙特卡车的视频，还表示沙特在7号空袭了也门北部交付省首府哈兹姆市的一所监狱，造成了7人死亡、7人受伤，并且公布了监狱遭袭之后的画面。与此同时，沙特支持的也门全国抵抗力量和胡塞武装在塔伊兹省的交火也仍在持续。全国抵抗力量在7号继续在塔伊兹以西的前线向胡塞武装阵地开火。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在8号表示，在也门胡塞武装对于沙特发动猛烈袭击之后，双方仍然有可能会通过外交途径结束冲突。外交大臣指出，胡塞武装自身存在着问题，但却试图将这些问题转嫁到沙特以及也门政府身上，但胡塞武装的挑衅最终只会是以失败告终。外交大臣强调，沙特始终支持通过外交手段来解决问题，同时也会毫不犹豫地捍卫自身的利益。那么胡塞武装方面也表示了沙特对于也门马里布发生的了4次空袭，而沙特则称胡塞武装对于沙特多地发动了袭击。所以相关的最新消息马上来连线本台驻伊朗记者李瑞。李瑞你好。
1: 你好。
0: 李瑞，我们看伊朗方面对于胡塞武装和沙特在本轮的互袭有怎样的一个表态，目前对于目前局势还有哪些最新的掌握呢？
1: 现在伊朗实际上是非常微妙的。我现在看了一下伊朗的国内，包括伊朗国家电视台的新闻报道，只是播了这么一出新闻，就是说也门胡塞武装向沙特发动了袭击，但是没有任何评论。目前看来呢，伊朗官方呢也暂时没有任何回应。我觉得现在的伊朗呢，现在也是非常微妙的，主要是因为伊朗一方面希望能够争取沙特这些海湾国家，而且呢，伊朗呢表示希望递出橄榄枝，由地区国家来自己管理自己，同时呢反对这些地区国家呢帮助美国来针对伊朗。那么在这样一个情况下呢，现在呢，也门和胡塞武装呢。也门胡塞武装和沙特的这样一个争斗呢，现在已经到了一个升级的阶段。更有趣的是呢，现在也门胡塞武装和沙特的这样一个对抗呢，是在升级的过程中，也同时是与美国和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局势升级是相呼应的。所以呢，它也可以看作是美伊博弈的框架内的一部分。那么现在呢，因为也门胡塞武装呢是伊朗的盟友，那么所以呢，伊朗呢一方面呢并不希望也门胡塞武装呢受到孤立和打击，另一方面呢，沙特也是伊朗争取的对象，所以现在我觉得伊朗现在是属于比较为难和尴尬或者微妙的地方。但同时呢，也门胡塞武装和沙特的这样一个博弈呢，也会进一步的推高油价，也会对美伊博弈呢进一步的增加压力。而且呢，伊朗此前也威胁过，如果呢进一步的对伊朗施压呢，伊朗不仅将关闭霍尔木兹海峡，同时呢也会关闭曼德海峡。那么同时，也门胡塞武装呢和沙特的对抗升级，可以被看作是这样一个背景之下。
0: 好，谢谢李瑞在伊朗的现场给我们带回了第一手的介绍。那我们持续再来关注啊，沙特和也门的胡塞武装冲突是再度的升温，目前在每一战火持续燃烧的背景之下，中东的地缘政治又会面临怎样的局面呢？相关话题我们邀请到了复旦大学中东研究中心副主任张楚楚女士来分析和解读。张女士您好。
2: 主持人好。
0: 张女士，我们看最近的一轮打击当中，胡塞武装对于沙特的军事还有石油设施发动了袭击，他们当前的战略意图您觉得究竟是什么？还有就是胡塞武装这一轮的行动是不是反映出了中东更为广泛对抗的一个新动向呢？
2: 我们看胡塞武装呢，它的打击目标如您所言，就是瞄准的是沙特的军事基地呀、还有输油管道啊，以及红海沿岸的石油设施。那么它的目的呢，我觉得一个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就是他想要重塑谈判的筹码，想要的争取啊这个地区国家对他的某一种实质上的承认。其实，在2022年呢，也门停火的共识之后，沙特呢，因为他急于从也门的泥潭当中脱身，沙特想把他的整个国家的重心呢放到搞2030愿景上来，也就是要做经济建设，推动这个国家的经济化，这个经济多元化转型。那么胡塞武装呢，现在是你越想稳定呢，哎，我就偏不让你稳定。所以胡塞武装呢，想要通过比如对沙特阿美的石油中枢啊、机场啊以及盐布啊等等这个红海的出口港啊进行施压、进行袭扰呢，就是想迫使沙特能够给也门呢、在重要的问题上，比方说甚至是政治承认上，做出某一种实质性的让步。当然，同时呢，就是近期呢，其实双方呢不断的有交火，所以呢，围绕着比如说萨那的国际机场空袭呀、也门的政府军的前线冲突啊等等这些事件，那么胡塞武装呢也是试图用这种就是强硬的做法，那么来施压沙特，想要打破外部啊对他的这个人员呢、物资通道的限制。但是另外的一个目的呢，很可能呢就是和伊朗进行某一种配合。当然，这里面我们并不清楚到底现在伊朗和也门胡塞武装之间，有没有就是就这个事情啊进行实质上的这个策应。但是从客观来讲呢，胡塞武装是伊朗为首的中东抵抗之湖的成员。那么当前在美国和伊朗在这个霍尔木兹海峡交锋白热化的背景之下，那么胡塞武装呢，利用他所控制的曼德海峡的地理优势来牵制西方的力量的话，那么同时呢，又和沙特的这个关系呢更为紧张，所以就形成了两个海峡的这种两翼夹击的局面。那么，也有一些这个媒体就认为，是不是他也在分担呢某一种伊朗面临的军事和外交压力？
0: 那张女士，我们看这个沙特主导了一个多国联军，表示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对于也门胡塞武装形成威慑并且间接的回击。您怎么来预测这一轮战事未来的走向，是不是有可能会进一步升级扩大的风险？还有就是我们来看，包括这些中东的大国在内，会不会被卷入到一场全面的这种中东的风云当中？而且我们可以看到，沙特其实和巴基斯坦。

0: 等等之间也签署了一个类似的共同防御的协议，所以我们可以看这些国家也会不会在后面有可能会入场的这种可能性呢？
1: 哎，我觉得沙特跟也门胡塞武装之间的关系更为紧张和恶化呢。它肯定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信号。但是呢，我们刚才说的，比如说像巴基斯坦呢、土耳其啊，直接介入去跟沙特肩并肩作战的可能性是很低的。实际上，这个麦加亚共同防务协议，这个签署之后，其实我觉得，各方还远没有达到那种就是非常正式的军事联盟的地步。各方呢，其实利益上还有很多的差别。那么，每当中东发生重大危机的时候，他们可能也更多的还是采取观望。那么现在呢，就是如果说是对付啊这个也门武装也门的胡塞武装呢，可能还是沙特自身。那么沙特呢，现在采取的是一个非常强硬的姿态了。那么它就标志着就是过去几年啊也门战事的这种相对平静的事实停火的状态，其实就是在宣告破裂。所以我觉得它很危险。那么至于说全面战争的话呢，我想它的概率呢还是有限的，因为各方也不想承受这样大规模作战的成本跟代价。那么现在沙特呢，如果说它有什么选项的话，它可能主要还是会采取比如说防空反导拦截呀，还有呢就它可能会对也门的萨那呀。荷台达呀等这些地方的弹药库啊、雷达站等等关键的地点和设施进行空袭。那么胡塞武装呢，作为回应，它也有可能是继续的去进行不对称的打击。那么所以双边接下来还是有可能这种相互试探。但是我们看2015年的时候，其实沙特是曾经联合多国对也门发动过果断风暴行动的，但代价是很大，最后呢也就是不了了之，还陷入了僵局当中。所以沙特现在也很担心这种场景会重演，那么他也在极力的避免哈、重新派遣大规模地面部队去介入也门内陆。
0: 但我们可以看沙特的背后其实还有一个国家呢，就是美国。我们也知道以色列和美国在伊朗的这件问题上其实已经不太有一致的这样一个看法，但以色列会不会通过这次的这个事件再一次把美国拉下水的这种可能性大吗？您觉得？
1: 我觉得这个问题主要我们还是要聚焦，就是关键的这个环节哈，还是在也门胡塞武装和沙特，特别是沙特。因为以色列呢是这样，就是它不足以，比如说是这个炒作胡塞武装的问题来吸引美国的注意力，因为它不是美国的核心利益啊。但是伊朗问题，它确实是美国非常关心的，而且现在实际上特朗普此前已经多次想要抽身这个伊朗问题，但是他做不到。所以说他现在事实上的，美国也确实是就是深陷其中而不能自拔。那么这个现在也门胡塞武装跟沙特之间的这个问题的最大就是风险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也始终要注意到沙特，因为之前呢，实际上这一轮美以伊冲突爆发以来呢，沙特和伊朗的矛盾是在不断上升的。因为伊朗此前经常性的去打击，比如说沙特的一些美军基地啊等目标，但是此前呢，沙特其实一直是希望避免跟伊朗啊升级冲突的。但是涉及到也门的问题就完全不一样，因为也门呢，它是在沙特的家门口，那么对于沙特来说，它一直是也门的胡塞武装。为一个他自己的巨大安全焦虑，所以说现在随着胡塞武装和沙特的冲突升级呢，那么也就是说沙特会被更深入的卷入到这场冲突来，那这是当前就是美以伊冲突不断扩散和外溢的一个重要风险点。
0: 好，特别感谢张楚楚女士给我们做出的解读和分析。胡塞武装对于沙特的袭击不仅是军事冲突，也是胡塞武装和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对于红海还有曼德海峡这一个能源咽喉的主导权之争。那么随着更多战线的开启，中东地区的形势转向了更为广泛的地区对抗的风险也在大幅的攀升，将世界能源和安全局势推向了高度不确定的新阶段。那以上就是这节突发事件直播的全部内容，稍后回来我们将带大家来关注其他方面的国际消息，一会儿见。
2: 多谢啊！搞掂，好。
3: 好热，有啲晕，但系好有意义，
4: 即系可以亲身去睇下呢个环境啦，唔系净系睇书本，真系可以感受。
5: 即系深圳内地同香港一齐去合作，先至能够保护到我哋嘅大自然。
6: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7: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8: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7: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8: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t's been bombarding
6: just behind us。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印度外交部在今天证实，中国和印度军队指挥官7号举行了边界会谈。印度媒体报道，印方代表团由陆军第三军军长吉里什·卡利亚中将率领。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日前访问埃及，中埃发表的联合声明指出，两国元首欢迎双方续签并扩大本币互换协议，并且同意加强贸易投资中的本币使用。目前中埃本币互换规模已经从最初的180亿元人民币增加到了300亿元。埃及专家认为，在地缘政治风险和国际金融市场不确定性上升的背景之下，扩大本币使用不仅为贸易和投资提供更多的结算选择，也有助于降低对于单一国际货币的依赖。
9: 2016年，中埃首次签署180亿元人民币本币互换协议。当时埃及正经历严重外汇短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数据显示，埃及2016至2017财年融资缺口达到163亿美元，其中27亿美元融资来自与中国的货币互换。埃及专家指出，这项安排在当时增加了埃及的外汇和融资来源，对缓解外汇压力、支持进口和对外支付发挥了实际作用。
10: تقرير الخاص بصندوق النقد الدولي لعام 2016-2017 بأن الفجوة التمويلية الخاصة بمصر تبلغ 16 مليار دولار وأن ساعد في دعم هذه الفجوة أو تقليل هذه الفجوة المالية تبادل العملات بين مصر والصين بمقدار 2 مليار دولار.
9: 2026年6月，中埃本币互换额度已增至300亿元人民币，比最初扩大约67%。2025年，中埃双边贸易额达到了208亿美元，同比增长近20%，本币结算也有了更大的现实需求。埃及专家认为，扩大人民币使用已不只是应对美元短缺，在地缘政治风险上升的背景下，增加人民币等其他货币的使用，可以为埃及贸易、投资和对外结算提供更多选择，并降低对单一货币的依赖。
10: بعد زيارة أيضا الرئيس الصيني وزيادة حجم التعامل ما بين مصر والصين وتعزيز اتفاقية تبادل العملات وأن تكون بشكل أكبر من الممكن أن يزيد من الاستقرار المالي والنقدي الخاص بالاقتصاد المصري وأيضا يمكن أن يساعد مصر على غزو الأسواق الآسيوية بشكل كبير نتيجة لأن الإيوان الصيني يتمتع في الأسواق الآسيوية بثقل كبير وبالتالي يمكن أن يتواجد الاقتصاد المصري بشكل أكبر ضمن الخريطة الآسيوية。
9: 对于人民币国际化来说，互换规模扩大只是基础，更重要的是人民币能否进入更多真实的跨境贸易和投资。中埃扩大本币结算，也为人民币在中东和非洲增加了新的使用场景。凤凰卫视张赫阿雅埃及开罗报道。
0: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媒体通气会今天在北京举行，本届论坛将会在15号到17号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行。今年正值北京香山论坛创办20周年，论坛期间还将举办系列纪念活动，共议题论坛发展历程和未来的愿景来探讨。目前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基本就绪。
11: 本届北京香山论坛将围绕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为主题展开，设置4场全体会议和8场平行分组专题研讨。论坛还将举办高端访谈等活动，进一步丰富交流形式，深化中外互鉴。据介绍，本届论坛广泛邀请多国防务部门和军队领导、国际和地区组织负责人及高水平专家学者参加，参会人员的均衡性和代表性进一步提升。论坛紧扣国际安全形势与全球治理现实需求，为不同立场各方搭建沟通平台。
12: 一是积极践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4大全球倡议，发出中国声音，宣介中国方案；二是积极倡导安全热点问题的政治解决，为冲突涉事方坦诚对话创造更多的条件和机会；三是 广泛倾听发展中国家的呼声，同世界各国一道凝聚共识，团结合作。
11: 论坛期间还将并行举办第四届中非和平安全论坛，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北京香山论坛将为促进地区安全稳定、维护世界和平发展发挥积极作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在台湾方面，民众党前主席柯文哲涉及的金华城案以及政治现金案二审在今天首度开庭。柯文哲控诉检方在庭上对他司法追杀，而且批评检方的做法是先射箭再画靶。大批的支持者到场声援，表示越来越讨厌执政当局。
13: 民众党前主席柯文哲涉入金华城案及政治现金案，二审于八号在台湾高等法院首度开庭，大批支持者到场声援。柯文哲于庭后批评检方压人逼供，
14: 本来应该要无罪推定，结果他们就是先把柯文哲抓起来，先定罪名，然后才开始找证据编故事，这是典型的先射箭，然后再画靶。
13: 柯文哲因两大弊案，一审遭判四项罪名，应执行17年有期徒刑，其中背信罪被判处2年6个月徒刑，依法不得上诉第三审。因此二审定验，柯文哲若背信罪仍被判刑且未获得缓刑，或将入监服刑。
14: 司法系统对我的追杀还是到现在没有停止的。今天那个检察官的态度就是这样，凡是一审判无罪的全部都要求要有罪再上诉，凡是有罪的全部要再从重量刑，然后再上诉到底。政治现金本来我就可以使用，可以合理的使用，我为什么要去侵占我自己的政治现金？
13: 柯文哲再次要求开庭时应全程直播，他认为台湾司法应对人民负责，
15: 不要对阿北追杀成这样，对，真的太过分，物极必反啊！
16: 越来越讨厌执政党，就而且我也越来越恐惧在台湾这个地方，我就只想要阿北平平安安的就好了，真的。
13: 柯文哲应战二审，更换律师团队。除了郑生源留任，另两名新任律师聘请有检察官背景的资深律师。柯文哲涉入的司法案件或成为他竞逐2028大选的绊脚石。在二审，柯文哲力拼无罪或至少10年以下的刑度，同时还得看未来最高法院的审理进度。凤凰卫视蓝镜图柯志强台北报道。
0: 由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以及香港和澳门特区政府合办的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明早将会在香港举行，邀请全港学校的师生和航天员实时天地互动。
17: 3、2、1。
18: 天空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定于9号上午约9:50举行。正在中国空间站执行载人航天任务的神舟23号乘组指令长朱阳柱、航天员张志远及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担任太空教师，与师生天地互动。消息一出，立即收获全港期待。有消息指，授课活动全长约1个半小时，流程包括航天员向港澳学生进行专家讲解，实施示范科学试验，学生现场提问，并进行天地互动对话。香港教育局向全港中小学发通函，邀请学校安排师生实时观看直播，形容天宫课堂是难能可贵的航天科学教育学习活动，可增进航天知识，激发学习兴趣，也可向航天员学习，建立远大志向。而香港首位航天员黎嘉莹今年5月24号乘坐神舟23号载人飞船升空，目前已在天宫空间站驻留超过100天，首次与学生的天地对话备受期待。在对话前夕，来自黎嘉莹母校荃湾公立河川药纪念中学的学生向师姐送上家书，表达祝福与思念。家书写道：自古无数人在中秋望月抒怀，但现在抬头望向夜空，却知道璀璨星海中有师姐黎嘉莹，让他们倍感骄傲。同时向神舟23号飞行乘组全体航天员致敬，祝愿工作顺利及平安健康。学生形容，他们不仅刷新了中国航天的高度，更让港澳青年真切触摸到国家科技崛起的脉搏，也被他们的勇毅与赤诚激励，要努力成为有理想、有担当的青年。凤凰卫视王雨婷，香港报道。
0: 第20届亚运会在19号将会举行，就本届赛事再度设有了电竞运动项目，中国香港代表队一共派出了43人角逐金牌。
9: 上届杭州亚运会首次将电竞纳入正式比赛项目，上隔四年，本届赛事的电竞比赛项目将由七项增加至11项，而港队派出的人数也创新高。
19: 今届港队成功取得10个项目的参赛资格，涵盖12个游戏，正赛入围的数目在亚洲代表位居前列。这个是运动员、教练和整个团队还有电竞社群多年的努力的小成果。今次我们中国香港电竞代表团一共有51人，包括43名运动员和其他教练支援人员。港队将会 面对不同形式的竞赛挑战，既考验个人技术、临场判决，亦都需要高度的战术部署和团队合作。
9: 本次港队出战的电竞项目包括英雄联盟、王者荣耀等知名游戏，有成员表示希望能取得好成绩。
20: 最期待一定是韩国队的 Faker， 我呢个我谂有机会同佢交手是每个职业选手都梦寐以求的机会嚟嘅，系啦。咁除了想同佢即系有一战的机会之外，咁今次的其实因为我哋而家都入咗8强啦，咁个目标是想放喺有呢个前3甲，咁即系有机会攞奖牌嘅咁样。咁为咗呢样嘢，我哋都会提早即系准备集训咁样。
9: 而首位为港队出战电竞个人项目的女子代表也表示，希望能在赛事中证明实力。晋国不让须眉。
21: 咁啊，其实喺电竞嚟讲，主流都系男性嘅，咁大家都明白嘅。咁但系我一直都其实认为，电竞讲求嘅系技术同埋心态，即系性别其实唔系咁重要一样嘢，所以我期望系自己都可以做到嗰啲例外，即系证明俾大家睇，其实女性一样有机会喺电竞舞台上展现自己嘅。
9: 赛事期间，在马鞍山这个商场也会进行赛事直播，让本地的市民一起感受电竞的热潮，也为香港代表队打气。凤凰卫视谢金亨香港报道。
0: 澳门3所公立高校在今天在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大学城第一期校区为新学年举行首次联合升旗礼，开学典礼暨第一期启动仪式。3所高校分别为澳门大学、澳门理工大学、澳门旅游大学。大学城将依托澳琴两地的资源联动优势，推动澳门主动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澳门特区行政长官陈浩辉出席仪式之后，也前往学生中心参观3校联办的国际文化日，3校代表介绍中国书法、汉服、葡萄牙土舞以及体验还有美食工作坊等现场活动。期间他也和师生互动交流，了解学生学习和生活的情况。那以上就是这节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是婉俊，在下节新闻将会有更多消息，我们将持续为您关注报道，也敬请留意。
22: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6: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由山东林工聚名赞助播出。

0: 欢迎收看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受到人工智能相关供应链还有其他先进制造业的持续需求拉动，内地八月份的外贸呢持续保持韧性，但随着中国贸易顺差进一步扩大，欧美酝酿联手逼迫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也在加大。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到日元快速升值正在引发日元融资套利交易的平仓风险，那么究竟日元还有多少升值的空间，而人民币呢是否也会面临被迫升值的压力。加入话题，我们稍后请今天晚上我们邀请到嘉宾，复旦大学金融研究中心主任孙立坚教授来做进一步的解读还有分析。至于亚太区的股市呢，今天普遍都面临回吐的压力，尤其是前期涨幅较大的中小型科技股还有 AI 热门板块抛压沉重，拖累香港股市呢今天连跌第二天，成交缩减到大约2000亿港元。至于内地股市个别发展，其中沪指反复靠稳，但双创指数也都下跌超过1%，三市成交持续低于20000亿水平。来报道。
1: 内地股市跟随外围市场于午后集体走弱，沙特能源设施遭到袭击，布兰特汽油逼近100美元大关，加上日元汇价持续走高，都不利于市场情绪。沪指早段一度收复3950点关口，午后反复回落，中场明显守住红盘。半导体赛道普遍下行，拖累创业板指和科创零指数双双收跌超过1%。不过能源板块集体走高，多只个股涨停，石油类股也走高。沪指收报3940点，升升0.2%，深成指收报13703点，下跌0.52%，创业板指数则收跌1.15%，科创零指数跌1.52%，两市成交维持在19000亿元水平。香港股市今天进一步下跌，中东局势紧张压抑恒生指数在开低161点之后弱势震荡，最多下跌187点。虽然午后一度收窄跌幅，但中场仍下跌近100点，收盘报25317点，下跌95点，跌幅0.38%，主板成交2061亿港元。蓝筹股走势分化，本地地产和内房股大多数反弹，石油、黄金、消费和公用股以及部分医药股也走高，但是金融和科技股普遍下跌，手机和 AI 概念股跌幅显著，智普的跌幅高达10%。亚太股市全面回吐，日本股市下跌1.7%，失守66000点关口，韩国股市尾盘跳水，收跌0.6%，台湾股市则跌0.47%。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海外对 AI 产业链相关产品的强劲需求继续成为推动中国外贸增长的主力。内地八月份的出口无论是以美元计或者是以人民币计的同比增速呢都在20%左右，而单月贸易顺差也进一步扩大到1190.9亿美元。
2: 中国海关总署周二公布的数据显示，以人民币计，今年一到八月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17.6%，较前七个月加快0.3个百分点，延续良好的增长态势。其中出口增长14.6%，较前七个月加快0.6个百分点，进口则增长22%，与前七个月持平。期内以美元计，进出口总值增速22.4%，当中出口增长19.3%，进口增长27%。单看八月份，以人民币计，进出口总值4.6万亿元，是连续第六个月超过4万亿元，同比增长19.8%；以美元计则同比增长26.3%。从产品类别来看，以美元计一至八月份

0: 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同比增长42.9%，集成电路出口同比增长高达103.9%，汽车出口同比则增长53.2%。从地区来看，今年前八个月，中国对东盟、非洲进出口增长约20%，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增长15.9%，对美国实现连续5个月增长。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日本央行下周议息，促使交易员加速套利交易的平仓活动，这也推动日元对美元呢，今天一度升穿了153水平，创7个月的新高。从上周初到现在为止，日元已经累计升值大约4%。
0: 美元对日元汇价周二持续下探，而且跌势仍然显著，在亚洲交易时段一度失守153日元水平，刷新2月以来的新低，但到欧洲交易时段缩减跌幅，上市154日元。市场人士指出，日本央行下周议息，很大机会加息，促使投资者先行进场压平日元空仓，并且加速了套利交易的平仓活动，推动日元快速上升。从上周初至今，日元已经累计升值约4%。美元汇价受到对日元下滑的影响，美汇指数失守99点，但对英镑触及一周最低位之后回稳，对澳元跌至贴近周一的4个月低位后也回升。亚洲货币大多数喘定，外资汇入买超台股，推动台币进一步攀升，但午后收敛涨幅，中场微升不足2分，但31.535仍然刷新6月5号以来的新高。菲律宾比索也暂停跌势，脱离历史最低位，不过马来西亚令吉特走低，再创近3周新低。印度卢比也受到油价攀升的冲击，表现疲弱。人民币则牛皮偏软，中间价微跌9个基点到6.7804，较预测的6.7104偏弱700个基点，偏离幅度仍然巨大，并贴近周一的半年最高纪录。据路透社测算 ，CFETS 人民币汇率指数较周一微跌0.14%到101.39，创6月5号以来的新低。即期汇价在接近平开后，在急窄幅中争持，中场微跌2个基点到6.7108，全天的波幅只剩下20个基点，成交回落至280亿美元。离岸汇价同样在急窄幅中争持，与在岸价维持微幅的倒挂。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好，相关的话题，我们立刻请教今天晚上我们要请到的嘉宾孙立坚教授。孙教授你好。
2: 你好。
1: 所以首先我们来关注的是八月份的进口数据仍然是继续保持双位数的一个增长，这也反映出出口仍然是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核心引擎啊。那您认为这个对于稳住三季度以及下半年经济基本面来讲，它可以起到多大的一个作用？
2: 确实，从这个总需求的稳定带动经济增长的稳定上面，我们看到啊，中国的这个 AI 今天投资的这样一个火热的需求，再次展现了中国啊新质生产力，把我们的供应链又一次融入到全球 AI 的一个产业链的重要的位置。这一点也从出口的数据上面能够充分的啊体现出来。但是呢，我们必须要注意到啊，这个我们现在是一个总需求的稳定啊，能否啊带动我们内需的增长啊，就是我们的消费啊，从住行消费、汽车也好，住房这样一个消费的增长也好，这一块现在还处于一个相对啊这个疲软的状态。那么能够保持一个结构的优化啊，确保我们未来啊这个出口和内需能够形成一个良好的平衡，也能够抵御啊这个错综复杂外部环境可能带来的挑战。主持人。
1: 是，那么随着中国前八个月的累计贸易顺差已经达到了8055亿美元，那么我们看到欧美各国现在最近呢对中国的贸易失衡还有产能过剩的批评也达到了新的高峰，甚至已经出现了要求重演1985年逼迫货币升值的新广场协议的呼声。那么随着近期日元跟韩元强势的升值，你认为人民币是否也会面临被动升值的压力？
2: 确实在这样一个环境下面，人民币的啊这样一个升值啊，是在我们和基本面的向好这样的一个大环境下面啊，会形成一定的这样一个升值的趋势。但是我们必须看到中国的内需现在还需要有一个相对稳定的这个货币环境，所以过度的升值可能会起到啊一个通缩的压力。相反啊，我们看到现在中国的大行啊吸收美元啊，这个增加人民币的信贷的投放啊，保持了人民币的相对稳定。另外一点，我们的央行啊，包括潘功胜行长都讲过了啊，我们央行有一个中间价的调整机制，可以对冲市场啊过度带来人民币脱离基本面的这种升值的状况，不利于我们今天啊经济的啊一个结构的调整。另外一点呢，我们还有一个资本向下的

0: 啊这样一个有效的管理手段。所以呢，未来人民币的走势呢，一定是处在一个温和升值，但同时这个双向波动的这样一个状态当中。这里要说明的一点就是，人民币的升值和今天日元通过套息交易的平仓带来的升值，和今天韩元是通过 AI 产业的热度的上升对韩国 AI 的这样一个优势产品的需求带来韩元的上升我们是一个贸易顺差型的升值这个状况和平仓平仓型的日元的升值以及 AI 产业的热度上升影响韩元走势的这种升值的机理完全是不一样的，主持人。
1: 是。那么日本央行在下个星期就要召开一席会议了那么目前市场已经基本上完全压住会加息25个基点。另外呢，美国财长贝森特此前也公开敦促日本央行要提高利率，当然这也强化了市场对于日美利差收窄的这种预期，这些都促使交易员加速了套利交易的平仓活动。所以我们看到日元对美元呢，今天一度升穿了153水平。那么从上周初到目前为止呢，日元已经累计升值大约4%了。那么如果跟前几次日元快速升值做比较的话，您预计这一轮的日元的这个升值究竟还有多少空间？
0: 确实很多专业的机构也在预计这个日本的升值还会持续一段时间，甚至可能会出现149这样一个水平的升值的状态。为什么还有这样一个升值的空间？主要还是在于前期大量的套息交易带来的日元大幅度的贬值，这样的一个交易这个套息交易的力量到了一个平仓期，所以大量的这个资金的回流来偿还当年加日元杠杆这样的一个债务偿还的一个周期，导致了这种跟基本面没有关系的套息交易的平仓带来了大幅度的升值的可能性。那么至于是不是加息对升值有影响，那么当然市场会利用这个题材进行一个仓位的调整，是会带来升值的影响。但是我们仔细的思考一下，会发现今天这个息差，美国的利率水平和日本的利率水平，即使加息到1.25的水平上面，还是存在着这个美国的利率高于日本利率的这样一个套息交易的空间。但是呢，日本是不是能够把这个套息交易的利差空间都能抹平？现在看来有几点认为是不大可能的。一个就是日本的财政赤字今天已经空前的这样一个高的水平，进一步的加息会增加财政的压力，也会影响日本通过积极的财政政策来改变今天日本这样一个疲软的经济这种政策的调整也是不利的。另外一点呢，日本已经连续8个月的消费降级了这个消费的增长负增长，如果进一步的加息，更加会影响到这个消费的这个融资的成本。所以从这些因素来考虑，大概这个市场估计是一个25 BP 的水平并不可能去抹掉这个日美利差的这个套息交易的空间。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日元的升值可能就是一个平仓盘的短期效应而不是一个基本面带来的改变的长期效应。主持人。
1: 非常谢谢孙教授，就我们今天产业热点话题做的分析，非常谢谢你。好，我们再来看其他的消息。俄罗斯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罗斯并不寻求去美元化。就在俄罗斯总统普京即将出席周末在新德里举行的金砖领导人峰会前夕，佩斯科夫向印度媒体表示，目前俄罗斯和金砖国家的贸易呢，有90%是以本币进行，但普京并不寻求去美元化，对任何可接受的支付方式呢，都保持开放的态度。他又指有国家将本国货币作为政治工具，但是他并没有点名究竟是哪个国家。普京在出席金砖峰会期间，将会推动加强经济、金融还有文化合作。周五将会和印度总理莫迪举行双边会谈，主要讨论贸易还有经济议题。佩斯科夫表示，俄印贸易当中，俄罗斯企业累积过多的卢比的问题，现在也正逐步获得解决。下一节回来，我们关注的是沙特阿拉伯的能源设施遭到攻击，这也推动布兰特汽油又逼近了100美元大关。待会见。

0: 播山东临工，梅月涵第四次自由之刃联演在济州东部和南部公海区域演练海上导弹防御、空中和防空、反潜作战等作战科目。韩国发布六代战机招标书，规划以14个月为周期，投入9亿韩元，评估世界各国六代战机技术指标，维系韩国空战优势。美国陆军展开雅努斯计划，斥资22亿，新建5座小型核反应堆。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港交所行政总裁范怡婷表示，香港今年前8个月的新股集资额已经超过了3400亿港元，超越了去年全年的总额，而国际基石投资者参与首次公开招股的占比更创今年的新高。
2: 港交所行政总裁陈怡婷在上海出席中国机遇论坛时表示，截至8月底，共有104家公司在香港上市，集资总额超过3400亿港元，已超越去年全年总数。全球前5大新股中有3只选择落户香港，除了内地投资者外，来自东南亚、中东地区的发行人也陆续选择香港作为上市地。陈怡婷表示，国际基石投资者参与香港 IPO 的占比达到近年新高，来自中东、欧洲、北美及亚太等地区的长线资金持续增加，体现国际投资者对中国创新企业和资产长远价值的认可，也反映出香港作为连接中国和全球资本的平台正发挥独特作用。至于二级市场方面，陈怡婷表示，首8个月港股日均成交突破2800亿元，按年增长14%，保持在历史高位。沪深港通机制运行稳健，北向与南向交易均保持高度活跃，反映出国际与内地投资者对跨市场资产配置需求不断上升。衍生品市场也保持活跃，体现全球投资者对资产配置效率与风险管理工具的强烈需求。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股周一呢是劳动节假期休市，而欧洲股市目前走势呢是普遍偏软的，主要是油价攀升加剧了市场对通胀升温的疑虑，所以压抑各股市的表现情况。由于也门胡塞武装攻击了沙特阿拉伯的能源设施，持续推升国际油价，伦敦布兰特原油期货价格今天再度逼近每桶100美元大关。布兰特汽油最多攀升超过2%，上市99.5美元，创下7月24号以来的新高。西德州中质油最多上升3%，接近95美元，也创下6月8号以来的新高。而高盛基于中东航运中断局势将会延续到2027年的新假设，将今明2年的油价预测全面上调5美元，预测今年底布兰特汽油将会升到85美元，西德州中质油将会升到80美元，而明年将分别是80跟75美元。但是如果霍尔木兹海峡和红海的航运袭击进一步加剧，导致2027年波斯湾海湾地区的平均日产量持续低于战事前的400万桶，那么油价就可能会冲高到120美元。现在市场压住美国总统特朗普呢，可能会对精炼铜进口加征关税，这也刺激伦敦金属交易所的期铜价格，今天一度触及每吨14533美元，再创历史新高，年内累计上升近17%，而过去的12个月涨幅更达到47%。
3: 伦敦金属交易所3个月期铜价格周一曾经上涨0.8%，触及每吨14533美元，刷新1月创下的纪录，年内累计上涨近17%。分析指出，本轮涨势短期因素源于市场揣测美国总统特朗普可能对精炼铜进口加征关税，大量铜库存加速涌入美国，使得美国以外市场供应紧张，推动铜价上涨。此外，人工智能的发展以及数据中心的快速建设也是当前铜需求增长的重要驱动力。数据中心除了内部的电线电缆使用铜，大量的电力缺口推动发电设施、输电线路、变电站、变压器等建设，以及更广泛的电网升级，进一步增加铜需求。澳新银行在最新发布的研报中指出，虽然短期内铜价受原油价格上涨及通胀预期抬头的影响有所波动，但受到美国关税政策变动、矿端供应挑战以及全球能源转型需求的共同驱动，铜价具备强劲的上行潜力，预计铜价在2027年初挑战。

0: 每吨15000美元大关。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加拿大应对美国关税的反制措施将会在当地时间周二凌晨起生效，将会对美国超过700项的进口商品加征最高50%的关税。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呢再度威胁，将会禁止加拿大的飞机制造商庞巴迪公司在美销售，除非庞巴迪开始在美国生产。
0: 特朗普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庞巴迪公司的产品不够好，不再允许其在美国销售。特朗普并表示，庞巴迪超过50%的营业收入来自美国，依靠美国买家、美国企业、美国机场和美国的服务生存，而加拿大却封堵美国的银行和企业，并阻碍美国官僚、航空航天公司在加拿大做生意。特朗普说，这一完全不公正、不公平的时代已经结束。如果庞巴迪想要美国市场，就必须在美国生产。美国白宫尚未就此发布正式公告或给出更多细节信息。特朗普1月底曾以加拿大没有对多款美国湾流飞机颁发许可为由，威胁对加拿大向美国出口的飞机征收50%关税，并收回对庞巴迪环球特快系列飞机的认证以及所有在加拿大制造飞机的认证。庞巴迪公司7号发表声明指，庞巴迪是美国航天航空业的重要贡献者，在全美各地创造了数万个就业岗位。公司于德州、加州等多个州设有分支机构，并在超过20个州直接提供就业岗位。声明提到，庞巴迪每年向美国供应商支付超过25亿美元，公司将继续投资其全美员工、客户以及业务所在的社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日本内阁府公布，受到资本支出表现改善所带动，日本第二季度的经济增速快于初值。数据显示，第二季国内生产总值 GDP 环比年率为增长1.4%，初值为增长1.1%。第二季 GDP 修正后，则较前季增长0.4%，与预估总值一致，高于初值增长0.3%。第二季的企业资本支出下降0.9%，降幅小于初值的下降1.2%。民间消费呢，则持平与初值一致。而经济增速的上调也强化了日本央行加息的理由。市场数据显示，央行9月份会议加息25个基点到1.25%的几率为98%。交易员也完全消化到明年1月会议再度加息到1.5%的预期。中方决定对原产于日本的恶劣二氢硅采取反倾销措施。日本政府当天回应，正在评估对日本企业经营的具体影响，也将会跟相关的企业保持沟通，研究如何应对。
2: 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重二表示，针对中国对原产于日本的进口二氯二氢硅采取临时反倾销措施，日本政府将与相关日本企业保持密切沟通，评估措施对企业经营的影响，并将采取必要应对措施。
3: 日本のみをターゲットとしたデュアルユース品目の輸出規制措置というのは、特定の国やグループを対象に輸出管理を行わないという国際的な慣行に反しておりますので、我が国として強く抗議をするとともに、その撤回を申し入れております。我が国として G7 をはじめとする同志国との連携を引き続き強化しつつ、日本企業とも緊密に協力しながら、中国による輸出規制措置に適切に対応してまいります。
2: 日本政府称，当前正在评估中方的反倾销措施带来的具体影响。对于中方此前加强对日两用物项出口管制，日本政府则认为，相关措施针对日本，向中方提出抗议并要求撤回管制措施。中方宣布，从周二起，中方采取保证金形式实施临时反倾销措施。保证金比率为80.8%至99.2%，涉及信越化学工业等日本企业。二氯二氢硅是半导体制造使用的化学原料，主要用于芯片制造。今年1月，中国商务部对日本相关产品展开反倾销调查，周一初步认定存在倾销，并对中国国内产业造成实质损害。凤凰卫视李淼、大泽大介，日本东京报道。
1: 中国广核集团发布了年度可持续发展报告，公布了一系列能源新技术的应用，其中最新获批的华龙一号2.0版三代加核电技术，9项关键安全指标都显著提升，将会应用在中国15、17新建的核电站当中。
4: 中广核工程公司副总工程师、华龙一号先进型号首席专家牛文华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华龙一号 2.0 版在原有的纵深防御安全体系基础上，对14项安全特征进行全面优化，其中9项关键安全指标显著提升。牛文华表示，受人工智能发展带来的强大算力需求驱动，稳定的能源需求量暴增，这也是全球核电复兴的因素之一。中国方面，业内预判到2030年会以每年新增8至10台机组的速度扩大核电规模。
5: 那么现在呢，华龙一号呢，它总体定位是3代核电安全水平的，就是要3代机组。那么作为3代机组，世界上主流的3代机组机型呢，有美国的 AP1000， 中国的华龙一号，法国的 EP2， 而华龙一号2.0的定位是什么呢？它属于3代加。就是比3代的更先进一些。
4: 凤凰卫视罗一鸣、李庭生深圳报道。
1: 感谢收看《距离晚安》，再会。

0: 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由山东林工聚名赞助播出。
1: 一点微芒却照亮世界，散落的光汇成璀璨星河，星光闪烁之中，千舟同行，涟漪成章。从此不止微茫。
2: 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也是获益者，所以这是一个双向的一个过程。
3: Compassion is at the bottom of solving problems in a collaborative and sustainable way.
4: 让善的力量能够走得更远。
1: 爱心水滴汇流成海。第21届2026爱心奖现已接受报名。

0: 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粤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1: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获悉，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

0: 习近平和英国首相伯纳姆通电话，强调双方应该加强沟通协作，做大互利合作的蛋糕。
1: 俄乌三日停火结束后，恢复互袭，基辅遭俄袭击，俄多地也遭乌无人机袭击。
0: 伊朗称有能力打击对伊实施经济封锁的美国军舰，将全力抵抗侵略。
1: 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多地，造成73人受伤，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称将予以回击。
0: 加拿大对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生效，特朗普威胁在美禁售飞机制造商庞巴迪的产品。
2: 头条新闻，由中国一汽红旗、金葵花国雅特约赞助播出。
1: 各位好，欢迎搭乘时事直通车，凤凰卫视中文台、资讯台、香港台、欧洲台、美洲台为您环球报道。我是李克夫，
0: 我是全全。我们先来关注头条新闻。先来看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8号晚应约和英国首相伯纳姆通电话。
3: 习近平祝贺伯纳姆就任英国首相，指出中英是全面战略伙伴。虽然两国社会制度和国情不同，但共同利益大于分歧，双方应当互尊互信，超越分歧，求同存异，做大互利合作的蛋糕。习近平表示，中英两国政府都致力于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可以优势互补，相互助力。中国15时期将进一步扩大教育、医疗、金融对外开放，这些都是两国合作有潜力的领域。中英都是科技大国，都有丰富的教育、文化、体育等资源，应当保持开放前瞻意识，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希望英方充分保障中国投资者合法权益。习近平指出，中英两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主要经济体，都支持多边主义、开放贸易，维护联合国核心地位。要加强在联合国、20国集团、世界贸易组织等框架内的沟通和协作，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伯纳姆对此表示赞同，表示他曾长期担任曼彻斯特市长，与中国有着多年友好交往。习近平主席2015年对英国进行国事访问时，曾到访曼彻斯特，对推动当地与中方的交流产生重要影响。英方愿保持对华政策连续性，坚定不移发展英中长期稳定的战略伙伴关系。英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没有改变。在当前动荡复杂的国际变局下，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英中应推动通过对话解决国际热点问题。伯纳姆赞赏中方高效有力应对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感谢中方为受影响的英国公民提供协助。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乌克兰方面称，八日凌晨，基辅再遭俄罗斯大规模空袭。
1: 此前呢，俄乌双方是为了配合美国总统特使访问莫斯科和基辅，做出了有限承诺，于9月5号午夜开始进行为期3天的短暂停火。双方同意停火期间暂不袭击对方的首都。
2: 基辅当地时间8日凌晨，俄罗斯在短暂停火到期后，恢复了对乌克兰首都的大规模空袭。

0: 空袭，基辅的防空警报从7日晚间19:40一直持续到8日早上5:40。在夜里，基辅持续传出数十次剧烈的爆炸声响。乌方称，俄军此次袭击动用了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反舰导弹以及喷击式无人机等多种武器。基辅几乎所有区域都遭到袭击。在8日早上6:40，基辅又响起防空警报。由于地铁在空袭警报期间通过第聂伯河路段停运，基辅左岸大量民众无法抵达右岸。对于从八月底开始连续经历了10多天密集空袭的基辅市民来说，3天的短暂停火已经是十分珍贵的喘息机会。美国特使的外交斡旋只带来了短暂的停火，并未带来和平的曙光，反而让民众对表演式停火感到深深失望。民众的和平渴望再次落空。凤凰卫视特约记者李向，基辅报道。
1: 基辅遇袭之后，目前的情况如何？马上连线正在基辅现场的乌克兰特约记者李向。李向你好，俄方这次袭击的力度如何？那乌方对空袭有什么样的回应呢？
0: 俄罗斯为配合美国特使访问乌克兰，实施了为期3天对基辅暂停空袭。3天过后，在8日凌晨，俄军恢复了对基辅的持续袭击。在夜间的空袭中，俄军使用了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反舰导弹以及喷气式无人机等多种武器。基辅市区在夜间传出数十次爆炸声响，几乎所有区都遭到了袭击，有多处住宅建筑、学校、商店、办公楼和民用基础设施遭到了严重破坏。空袭在基辅至少造成2人死亡，10多人受伤。空袭的规模和力度在近期的袭击中都是最大之一。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确认遭袭目标呢，包括住宅楼和民用基础设施，呼吁国际合作伙伴尽快向乌克兰提供拦截弹，以加强防空努力。乌克兰方面在对俄罗斯恢复空袭的主要回应呢，集中在请求国际社会提供更多的防空支援上。
1: 好，谢谢李湘带来的最新消息。
2: 再来关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8日表示，他预计将在9月下旬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面。
1: 另外，根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8号表示，俄方希望恢复俄美乌三方谈判，和平解决乌克兰问题。
3: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透露，他计划与特朗普在会晤期间讨论反弹道导弹供应问题，并强调乌克兰正朝着三方谈判模式迈进。下一次乌美俄三方会谈可能由土耳其、阿联酋、瑞士或其他国家举行，预计届时将讨论粮食运输和能源基础设施等议题。
4: Друге, енергетика, зерно, зрозуміло, будуть обговорюватись. Треба не тільки обговорювати, а мати конкретний результат.
3: 另外，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8日表示，俄方希望恢复乌克兰问题俄美乌三方谈判。他指出，俄军在接触线向前推进，但随时愿意走向和平，这取决于基辅的选择。他还说，基辅在冲突调解问题上缺乏灵活性，而且并非真正想停战。乌克兰仍依赖一些还想从战略上击败俄罗斯的欧洲国家。佩斯科夫还透露，制裁问题已纳入冲突调解谈判议程，但不是首要问题，调解冲突本身才是头号问题。根据俄方8日公布的采访片段，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美方代表5日访俄时，讨论内容基于特朗普重返白宫后对乌克兰问题的立场，包括乌克兰不加入北约和承认战场现实。针对法国方面称9月下旬俄国家杜马选举后将恢复三方谈判的说法，拉夫罗夫提醒，美方尚未就进一步外交步骤做出任何表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在基辅遭袭的同时，俄罗斯的萨拉托夫州及罗斯托夫州也遭到乌克兰无人机袭击。俄乌战局将如何发展？继续连线在莫斯科的现场的本台记者尹丽。尹丽你好。那么在美方的穿梭斡旋之后，俄乌恢复了互袭的态势，现在俄罗斯当局有什么新的安排？对于后续的军事行动和外交谈判的安排，俄方又有哪些最新公布呢？
5: 好的，那此次恢复空袭的直接原因呢，是三天停火禁令到期。在此前呢，是为了确保美方代表团访问的安全，俄罗斯总统呢普京是下令啊，自五日午夜起呢，三天之内不对基辅实施空袭。普京在会见美方代表时呢，是也透露，乌方呢是曾经提议将停火范围呢扩大到更大的范围，但是呢是俄方并没有同意。在禁令到期之后呢，俄军即刻恢复了行动，袭击了基辅等多个地方。那关于此次袭击呢，俄方在前期会谈中是已经奠定了基调，后续表态呢其实也是延续了这一个立场。首先呢就是军事目标的不变，那在五号与美方长达三个多小时的会谈中呢，俄方是有明确的强调，俄军在顿巴斯的战线将继续的推进，必将实现特别军事行动的所有目标，同时哈强调必须消除引发冲突的所有根源。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呢在会后也表示，俄方呢对实现既定目标呢是充满了信心。那在此前呢，普京是已经下令，今年呢是要继续扩展俄乌边境的安全缓冲区，所以呢是有分析认为，俄军可能将攻势持续至明年的秋季，以争取呢完全控制顿巴斯地区。那这呢是与普京边打边谈的逻辑一致，在战场上呢获取更多的筹码，再回到谈判桌。其次呢是外交渠道仍旧开放。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是有表示，俄罗斯呢是不排除哈、重启与美国和乌克兰的三方会谈，但是呢地点和时机还没有确定。普京呢与特朗普是同意继续保持直接联系，那相关的工作呢也将继续的开展。俄罗斯呢虽然没有公布新方案的细节哈，但是是明确表示愿意呢继续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呢解决问题。同时呢俄方是也强调，那目前讨论乌克兰危机的新方案呢还为时过早，所以说呢俄方后续计划是呈现出了边打边谈双轨并行的特征。不过呢随着停火窗口的彻底关闭，那战场的烈度呢预计将进一步的升级，而真正的外交的突破呢将仍旧是遥遥无期。主播，
2: 好的，谢谢在莫斯科的尹丽。
1: 在白宫的穿梭外交结束之后，俄方为什么会第一时间重启对基辅的袭击？马上进入今天的时事点评。
2: 今天节目中，我们邀请到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张红来做点评和分析。张先生，您好。虽然美方早前表示此轮外交接触为俄乌后续谈判提供了基础，但目前看来和平进程仍面临许多的不确定性。您如何来分析目前双方的和谈意愿以及未来一段时间的战事走向呢？
6: 首先应该看到，目前俄乌双方刚刚跟美国进行了磋商，但是双方对于和谈的进程，包括议题的设置以及和平方案的草案的草拟，各方还是在试探的过程中。那么据美方透露，可能在结束对莫斯科和基辅的访问之后，特朗普政府将会拟定新一轮调停的基本草案和路线图。因此在这之前，实际上俄乌双方仍然是有一种这个战略上博弈的这种空间。所以我们看到在这个美国特使结束访问之后呢，双方很快又恢复了对对方首都的大规模的攻击。这实际上就是要以战促谈，通过展示对对方战略族群的打击能力以及造成的这种经济上政治上的压力，来迫使在谈判中争取对更大的话语权。第二呢，应该看到现在俄乌仅仅是刚刚谈，如何谈，能不能谈成各方还是有一定的揣测。因此在没有谈之前可实际上俄乌双方都想展示强硬立场只有这个高高举起，才可能会对后续的谈判会争取一定的回旋余地。所以我们看到在今天俄乌双方都对对方这个战略纵深进行了高强度的打击也造成了一定的人员伤亡。这实际上就是想传递一个明确的信号，在俄乌和谈没有达成之前没有取得预期目标之前，战争手段仍然是双方这个一个优先选项。那么特别是对于俄罗斯在俄罗斯讲到了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莫斯科试图希望通过这种大规模袭击向美国、欧洲和乌克兰传递这样一个信号：如果不妥协就会继续打下去，就会有更大的风险和更大的损失。当然，目前看这个短期之内的和谈有可能重启，但这并不意味着短期之内会突破。因此，对于今年的俄乌冲突，我的一个整体看法是边打边谈，各方可能会在战场上和外交场地更多的进行多重的博弈，甚至会谈不成就猛打激烈的这种袭击，然后呢，在袭击之后呢，又重新坐到谈判桌前进行新的较量。因此啊，这种双重较量可能是未来一段时间俄乌冲突的一个基本的态势。那美国的介入啊，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俄乌冲突的外溢风险，而对冲突当事的两国来说，可能今年冬天将会是一个非常艰难的冬天，无论是从安全、民生、经济，以及这个国内的这种政治的各方面都会承受巨大的压力。
2: 好的，感谢张宏先生。
1: 下节关注到，凤凰记者探访霍尔木兹海峡，船只熄灯躲避袭击。
2: 韩国首尔安保对话举行，聚焦半岛和平。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 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0: 欢迎回来。2026年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在厦门开幕。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开幕式致辞时表示，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经贸环境，中方将始终坚持同各方深化开放合作。
1: 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宣布第26届中国国际投洽会开幕。韩正表示，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不确定不稳定因素明显增多，但是改革合作的开放合作的历史大势不会改变。投洽会作为深化全球投资合作的重要平台，以扩大双向投资共促全球发展为永久主题，其现实意义更加凸显。
2: 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经贸环境，中方始终坚持同各方深化开放合作，促进共赢发展。
1: 他也表示，中方将坚持优势互补、平等互利，加快国际科技和产业创新的合作，愿同各方携手打造和维护全球开放创新的生态，共同培育汇聚全球的增长新动能，并共同维护产业链的稳定畅通。第26届中国国际投洽会延续扩大双向投资共促全球发展的永久主题，设置14个专业展区和投资中国、中国投资、国际投资三大内容板块，展会面积创历史新高，共吸引来自129个国家和地区、30个国际组织的1200多个政府官方机构、工商企业团组报名参会。凤凰卫视杨若欣、吴之晨厦门报道。
3: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8号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和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举行会谈。王毅表示，当前中东海湾局势持续紧张，枪炮施压不是出路，对话谈判才是正途。
4: 王毅欢迎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来华访问。王毅表示，中方重视发展同卡塔尔的关系，中方坚定支持卡方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安全、稳定，相信卡方在涉及中方核心利益问题上将继续予以坚定支持。中国是卡方发展进程中最可靠、最长期的合作伙伴。双方要拓展传统能源和新能源合作，加强投资、高科技、人文交流等领域合作。谈及中东海湾地区局势，王毅向卡方介绍，中方为维护中东和平稳定、推动地区共同安全提出的一系列主张和倡议。他强调，当前海湾局势持续紧张，冲击地区安全以及能源、航运与供应链稳定。枪炮施压不是出路，对话谈判才是正途。地区各国主权安全、各方合理关切都应得到充分尊重与妥善照顾。中方愿同卡塔尔等地区各方加强沟通协调，支持地区国家自主掌握自身命运，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地区安全新架构。穆罕默德表示，卡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反对外部干涉中国内政，卡方将克服困难，优先保障中方能源供应，同中方携手开创两国关系更加辉煌的下一个黄金十年。卡方致力于推动停火止战，积极开展外交斡旋，鼓励各方通过对话化解分歧，达成政治解决方案。卡方赞赏中方秉持客观公正立场，支持中方关于促进中东安全的倡议，愿同中方加强协调，维护全球能源通道安全，尽早恢复地区和平稳定。
5: 卡塔尔是海湾国家，境内设有美军基地。面对日益复杂的中东局势，卡塔尔经常作为斡旋方。在与中国关系方面，中国是卡塔尔最大的贸易伙伴。凤凰卫视刘君如、吴若明北京报道。
0: 根据中国外交部8日发布的消息，外交部阿富汗事务特使岳小勇日前赴巴基斯坦和沙特磋商，与两国主管官员就共同关心的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中国外交部的消息指，在8月30日至9月5日，外交部阿富汗事务特使岳小勇赴巴基斯坦和沙特磋商，其中在巴基斯坦，岳小勇会见了巴基斯坦总理、阿富汗问题特别代表萨迪克；在沙特，岳小勇会见了沙特外交部政治事务四大臣萨提。
3: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8号表示，伊朗将会继续全力抵抗，直到侵略者感到后悔为止。伊朗军方在同一天表示，伊朗完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并且有能力打击任何参与实施对伊经济封锁的美国军舰。另外，根据伊朗媒体8号报道，伊朗拉斯克发生恐怖袭击，巴斯基民兵武装的一名指挥官在袭击当中死亡，伊朗安全部队正在追捕恐怖分子。
6: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8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伊朗一贯反对战争， 并认为维护人民利益和地区安全在于避免挑起冲突。然而，正如伊朗迄今奋起抵御侵略一样，一方将继续以全部力量坚持抵抗，直至侵略者彻底悔悟，并将始终捍卫伊朗民族的权利。路透社认为，佩泽西奇扬的表态显示伊朗在伊美谈判问题上的立场愈加强硬，同时为长期对抗做好准备。据伊朗媒体八日报道，伊朗代理国防部长里萨当天在探望已故前国防部长纳希尔扎德的遗属时表示，伊朗正在以纳希尔扎德生前拟定的4年规划为路线，全力推进国防能力建设。他强调，伊朗完全有能力打击参与实施对伊经济封锁的美国军舰，而这一能力的成效将很快显现。伊斯兰革命卫队同日宣称，伊朗武装力量目前完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并已在南部地区和波斯湾岛屿全面部署。另外，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八日与伊斯兰合作组织新任秘书长塔哈通电话，阿拉格奇向对方通报了伊朗局势的最新进展，呼吁伊斯兰合作组织发挥领导作用，促进伊斯兰成员国团结一致，协调应对当前地区挑战。阿拉格奇同时敦促伊斯兰国家就伊朗主权和领土完整遭到侵犯问题做出负责任的回应，并共同反对武力以及一切侵略行径。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伊朗公开了新型导弹，并表示有能力打击美军的军舰。伊朗近期频频秀肌肉，在军事方面是否有下一步的考量呢？马上连线正在德黑兰的本台记者李瑞来了解更多。李瑞你好。
7: 你好。
3: 李瑞，伊朗军方是否披露了更多加强军事部署的细节？另外，下一步伊方是否会再次主动发起进攻呢？
7: 啊，全全，我觉得这种可能性非常大，因为伊朗此前就说呢，伊朗的战略从防御战略现在已经进入了主动的进攻的战略，而且呢，这次呢，伊朗首次的向美国的军舰，特别是航空母舰呢，发射了反舰导弹，也展示了伊朗能力。伊朗想对美国发送的信息是，无论军舰离伊朗有多远，哪怕几百公里以外，那么伊朗依然可以打得到。那么现在呢，伊朗呢是希望能够加快这个战争的结束，也就是要加大对美国的战争的成本。那同时我们也看到呢，不仅是伊朗呢在加快军事部署，而且呢伊朗军方人士呢这几天呢一直呢就放话说呢，就是伊朗完全可以封锁美国的军舰。同时呢，伊朗的在军事上呢，在反导系统啊、雷达等等呢，都是在不断的补给补充，那么显示了伊朗依然是有能力的来进行对抗。而另一方面呢，就是我们今天看到，就是在沙特和也门在那边呢，就是也门胡塞武装向沙特的发动进攻，也表明了这个曼德海峡那边战争的范围也在不断的扩大，这也会进一步的就是加快了，也是加大了伊朗和美国的这种博弈的压力。所以目前看来呢，伊朗可能还会再主动进攻，不会再等对方来进攻伊朗出手。那么现在呢，伊朗的外长阿拉格奇今天呢，他表示呢，伊朗和阿曼的谈判呢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同时呢他还说呢，卡塔尔的代表团也访问了伊朗。那么同时我们可以看到，一方面伊朗是在增加压力，一方面呢伊朗也在透露出与美国回旋的余地，所以我们看一下进一步会发生什么。去选。
3: 好的，谢谢李瑞。
0: 而美伊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军事博弈不断升级，本台记者五日夜间乘船从阿巴斯港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现场看到大批的商船及能源运输船仍在伊朗一侧水域停泊，
3: 其中呢有燃料的运输船为了避免成为袭击目标，入夜之后关闭灯光。来看记者发回的现场报道。
7: 霍尔木兹海峡可以说呢，现在是美国和伊朗的僵持不下的一个重要的敏感的地点啊。我们今天来到霍尔木兹海峡呢，可以看到的是星星点点的船只还在这里停留，大部分呢都是在战争之前想要从这经过，但战争之后就滞留在这儿。我们看前面有一艘船没有亮灯啊，我们看一下这一艘船，他们说呢是主要的是送燃料、汽油和燃料的船只，怕被打，所以他们就一直没有敢亮灯。现在是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中央啊，这边呢是伊朗，那对面呢是阿曼。那么这边的船民告诉我们，他们这边呢一般呢在这拿这个小船呢大概开一个多小时就能穿过霍尔木兹海峡到阿曼。所以我们看到还有一些小船从这里啊，他们是去阿曼去走私，比如说买一些
8: 食品或者是大米或者是药品等等从那里呢进口，然后再回到，并不是说它完全封锁，但是小船是可以坐，但是大的游轮从这里通过确实非常显眼。那而且呢，在伊朗的航道里头呢，现在可以看到的是有非常多的船只，就我刚才目测的至少有百余艘，没有亮灯，他们说是游轮，不知道是哪个国家的游轮，一直在这里等着。还有对面有一些很多的船只星星点点，到了晚上啊，你看看这边的船只都亮起了灯啊，等待这个通行。船上的人还跟我们打招呼，对于他们来说就一直在海上等待通行实际上是非常难熬的时间。整个的夜晚尤其是在海上，你看到这样的像繁星一样的灯光，你可以看到有很多的船只都停留在这里，这也说明霍尔木兹海峡直至到现在战争六个月，很多的船只都滞留在这里，也给全球的经济带来很大的影响。所以我们希望在这里能够尽快的能够自由的通航，战争能够结束，而这些船员能够早日回家。方卫视里约正看穆斯阿巴斯港报道。
0: 再来关注也门军事冲突升温，也门胡塞武装八日说，部队对沙特南部的军事和石油设施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以回应过去三天沙特对也门多省发动的过百次空袭，导致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多人伤亡。
3: 沙特方面在同一天表示，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的艾卜哈、贾赞、济奈兰等城市的民用和经济设施发动了袭击，造成包括妇女儿童在内的73名平民受伤。
9: 8号的卫星图像显示，位于沙特艾卜哈的沙特阿美石油转运站以及位于贾赞的炼油厂冒出浓烟。也门胡塞武装8号发表声明称，过去三天，沙特方面从位于海米斯穆谢特的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以及位于塔伊夫的法赫德国王空军基地出动战机，对也门马里卜、拜达和台达、塔伊兹和焦夫等省发动121次空袭。胡塞武装称，当天的军事打击是为了回应沙特急剧升级的军事行动，使用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沙特阿美石油公司位于艾卜哈、奈吉兰等地的设施，以及位于海米斯穆谢特附近的吉赞经济城和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并警告将继续在沙特境内纵深地带开展军事行动。声明还称，沙特方面应对局势升级承担责任，警告针对也门的任何袭击都将遭到回应。此前一天，也门胡塞武装公布了在也门与沙特边境瓦迪亚附近袭击沙特卡车的视频，并公布了沙特空袭也门北部焦夫省首府哈兹姆市一所监狱后的遭袭现场画面。与此同时，沙特支持的也门全国抵抗力量与胡塞武装在塔伊兹省的交火仍在持续，全国抵抗力量7号继续在塔伊兹以西的前线向胡塞武装阵地开火。沙特方面，沙特能源部8号发表声明说，沙特南部多处能源设施当天上午遭袭，袭击导致多个地点发生火灾，部分设施暂时中断运营。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8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说，也门胡塞武装的袭击公然侵犯沙特主权，并对沙特民众安全构成直接威胁，联军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对也门胡塞武装形成威慑，并坚决予以回击。沙特外交部同日发表声明，谴责也门胡塞武装的袭击。声明说，沙特绝不容忍任何针对其领土和资源的袭击，将依据国际法采取行动。正在俄罗斯访问的沙特外交大臣费塞尔8号表示，沙特与也门胡塞武装仍有可能通过外交途径结束冲突。费塞尔强调，沙特始终支持外交解决方案，但在捍卫自身利益时绝不会犹豫。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法国和英国、加拿大、丹麦等12个国家在8号发表联合声明，就限制和以色列定居点的商品贸易做出了相关承诺。联合声明称，约旦河西岸局势正在迅速恶化，定居者暴力和定居点的扩张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法国、英国和加拿大将会提出国家层面的措施来禁止和定居点进行商品贸易。
0: 法国外交部长巴罗表示，法国认为以色列必须停止定居点扩张以及相关的暴力活动，法国不能通过贸易支持威胁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安全以及地区和平稳定的局势。他同时呼吁欧盟采取相应的措施。
3: 好，再来看到美国和加拿大近来是贸易争端不断。加拿大东部时间的8号零时，也就是香港时间的8号12时，加拿大政府对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的措施正式生效。
0: 此外，美国总统特朗普7日发文，威胁禁止加拿大飞机制造商庞巴迪公司在美销售，除非庞巴迪开始在美国生产。
6: 特朗普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庞巴迪公司的产品不够好，不再允许其在美国销售。特朗普并表示，庞巴迪超过50%的营业收入来自美国，依靠美国买家、美国企业、美国机场和美国的服务生存，而加拿大却封堵美国的银行和企业，并阻碍美国官僚航空航天公司在加拿大做生意。特朗普说，这一完全不公正、不公平的时代已经结束。如果庞巴迪想要美国市场，就必须在美国生产。美国白宫尚未就此发布正式公告或给出更多细节信息。特朗普1月底曾以加拿大没有对多款美国湾流飞机颁发许可为由，威胁对加拿大向美国出口的飞机征收50%关税，并收回对庞巴迪环球特快系列飞机的认证以及所有在加拿大制造飞机的认证。庞巴迪公司7号发表声明指，庞巴迪是美国航天航空业的重要贡献者，在全美各地创造了数万个就业岗位。公司于德州、加州等多个州设有分支机构，并在超过20个州直接提供就业岗位。声明提到，庞巴迪每年向美国供应商支付超过25亿美元，公司将继续投资其全美员工、客户以及业务所在的社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印度外交部8号证实，中国和印度军队指挥官7号举行了边界会谈。印度媒体报道，印方代表团由陆军第三军的军长吉里什·卡利亚中将率领。
0: 2026首尔安保对话7日至9日在首尔举行。韩国总统李在明致辞时表示，韩国政府以坚定的威慑力为基础，建立互信以及推动对话，持续做出努力，推进半岛和平共存繁荣。韩国国防部长官安圭博强调，美朝领导人对话对半岛乃至国际社会将产生很大影响，所以务必要成事。
10: 韩国国防部主办的2026首尔安保对话7日正式开幕，旨在为半岛和平与地区安全增进合作。
11: 今年主题为混沌时代迈向新的共存。8日正式举行开幕式，韩国国务总理韩胜书发表主旨演讲时表示，韩国政府通过具备自主国防的能力和威慑力，以国家利益为中心的务实外交，寻求共同利益，并通过信任与对话追求和平共处与共同繁荣的国家。
12: 우리가만들어갈한반도의평화역시한반도에만머무르지않을것입니다한반도의평화를동북아의안정으로이어가고더나아가세계평화와공동번영에기여하는토대를만들어가겠습니다
11: 韩国国防部长官安圭博表示，美朝领导人对话一定要成事，因为这对半岛和平以及国际社会所产生的影响很大。韩国政府作为领跑者会全力支持。韩国总统李在明在发表视频致辞时表示，韩国政府以坚定的威慑力为基础，建立互信以及推动对话，持续做出努力，推进半岛和平共存繁荣。凤凰卫视金之贤韩国首尔报道。
3: 来自菲律宾、马来西亚等国的4名东盟观察团成员和泰国外交部以及军方代表以及国内外媒体共约116人7号前往泰柬边境实地观察奥斯马电站园区。观察团表示，这次参访获得了新的信息，现场观察将会写入报告。
13: 时隔半年，我们再次跟随泰柬局势联合信息中心前往泰柬边境奥斯马电站园区。本次活动 AOT 东盟观察团也将随行。
14: 当天，东盟观察团成员与泰国外交部、军方以及国内外媒体共同进入相关区域。泰方在入园前介绍背景时表示，泰国军方此前认为这里主要是赌场配套酒店和住宿设施，最初并未计划控制整个园区。但在边境冲突期间，泰方发现部分建筑被用于军事用途，出于部队安全考虑实施反击并控制相关区域后，进一步发现大量建筑被用于电站活动。
15: This time the visit was very informative, and then we have seen on the ground then reading it on the newspapers or on the social media, we've seen on the ground what is actually the claims and what have been, what is being discussed about the current issues now.
14: 不过，克里塔兰在他本人当天的考察报告中强调，包括园区相关设施的所有权、资金来源、管理以及实际用途等说法仍需进一步核实。菲律宾军方代表也表示，观察团的职责是记录现场观察，而不是对泰检双方有关说法作出裁定。与此同时，泰方当天也向东盟观察团说明了目前控制相关区域的原因，并强调这一行动并不意味着泰方主张对相关区域拥有主权。
16: ก็เลยจะย้ำอีกทีว่าเราไม่ต้องการครอบครองเขาพื้นที่ทั้งหมดอยู่ใน troop deployment line เส้นวางกำลังตั้งแต่วันที่27ธันวาที่ผ่านมาเราทำตามถ้อยแถลงร่วมแล้วก็ต้องไม่ยั่วยุต้องสร้างความไม่เนื้อเชื่อใจกันแล้วต่อไปก็มาคุยกันแล้วก็จะได้ตกลงกัน
14: 凤凰卫视刘媛媛王涛泰检边境报道。
0: 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今年前八个月中国外贸总值同比增长17.6%。
3: 柯文哲涉新华城案及政治现金案二审首度开庭。

0: 落試下啦，嚟，慢慢掂，好。
1: 好熱，有啲暈，但係好有意義。
2: 即係可以親身去睇下呢個環境啦，唔係淨係睇書本，真係去感受。
3: 即係深圳內地同香港一齊去合作，先至能夠保護到我哋嘅大自然。
4: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5: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4: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6: 州院洞庭湖一线。
4: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欢迎回来。中国外贸延续良好的增长态势，一到八月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超过34万亿人民币，单计八月

0: 以美元计价的出口同比增速达到25%，显示外贸保持韧性。
1: 中国海关总署周二公布的数据显示，以人民币计今年1到8月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17.6%，较前七个月加快0.3个百分点，延续良好的增长态势。其中，出口增长14.6%，较前七个月加快0.6个百分点；进口则增长22%，与前七个月持平。期内以美元计进出口总值增速22.4%，当中出口增长19.3%，进口增长27%。 单看8月份，以人民币计进出口总值4.6万亿元，是连续第六个月超过4万亿元，同比增长19.8%；以美元计则同比增长26.3%。从产品类别来看，以美元计1至8月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同比增长42.9%，集成电路出口同比增长高达121.3%，汽车出口同比则增长53.2%。
2: 从地区来看，今年前8个月，中国对东盟、非洲进出口增长约20%，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增长15.9%，对美国实现连续5个月增长。凤凰卫视综合报道。再来看2023年股市的收盘情况。内地股市跟随外围市场于午后集体走弱，沪指中长勉强守住红盘，收盘是上涨0.2%，深成指则是下跌0.52%。 香港股市进一步下跌，中综局势紧张，压抑恒生指数在开低161点之后弱势震荡，中场是收跌0.38%。台湾股市高位回吐，加权指数低开后上扬，但是支撑不足，午后逐步回落，收盘下跌0.47%。
3: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媒体通气会8号在北京举行。本届论坛将于15号到17号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行。本届北京香山论坛将围绕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为主题展开，设置4场全体会议和8场平行分组专题研讨。论坛还将举办高端访谈等活动，进一步丰富交流形式，深化中外互鉴。 据介绍，本届论坛广泛邀请多国防务部门和军队领导、国际和地区组织负责人及高水平专家学者参加，参会人员的均衡性和代表性进一步提升。论坛紧扣国际安全形势与全球治理现实需求，为不同立场各方搭建沟通平台。
4: 一是积极践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发出中国声音，宣介中国方案。
3: 二是积极倡导安全热点问题的政治解决，为冲突涉事方坦诚对话创造更多的条件和机会。三是广泛倾听发展中国家的呼声，同世界各国一道，凝聚共识，团结合作。论坛期间还将并行举办第4届中非和平安全论坛，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
2: 北京香山论坛将为促进地区安全稳定、维护世界和平发展发挥积极作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在台湾方面，民众党前主席柯文哲涉入金华城案和政治献金案，二审在8号首度开庭。柯文哲控诉检方在庭上对他司法追杀，且批评检方的做法是先射箭，再画靶。
5: 民众党前主席柯文哲涉入金华城案及政治献金案，二审于8号在台湾高等法院首度开庭，大批支持者到场声援。柯文哲于庭后批评检方压人逼供，
4: 本来应该要无罪推定，结果他们就是先把柯文哲抓起来，先定罪名，然后才开始找证据编故事，
5: 这是典型的先画、先射箭，然后再画靶。
6: 柯文哲因2大弊案，一审遭判4项罪名，应执行17年有期徒刑，其中被信罪被判处2年6个月徒刑，依法不得上诉第3审，因此二审定验，柯文哲若被信罪仍被判刑且未获得缓刑，或将入监服刑。
5: 司法系统对我的追杀还是到现在没有停止的。今天那个检察官的态度就是这样，凡是一审判无罪的，全部都要求要有罪再上诉。 凡是有罪的，全部要再从重量刑，然后再上诉到底。政治现金本来我就可以使用，可以合理的使用，我为什么要去侵占我自己的政治现金？
0: 柯文哲再次要求开庭。

0: 再关注到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明天举行。
1: 香港商界表示，北部都会区建设是重要的经济增长动力。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今晚十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时事直通车之港澳聚焦，由世界五百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冠名播出。

0: 欢迎回来。由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以及香港和澳门特区政府合办的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明早在香港举行，邀请全港的学校师生和航天员实时天地互动。
1: 3、2、1，
2: 天空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定于9号上午约9:50举行。正在中国空间站执行载人航天任务的神舟23号乘组指令长朱阳柱、航天员张志远及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担任太空教师，与师生天地互动。消息一出，立即收获全港期待。有消息指，授课活动全长约1个半小时，流程包括航天员向港澳学生进行专家讲解，实施示范科学试验，学生现场提问，并进行天地互动对话。香港教育局向全港中小学发通函，邀请学校安排师生实时观看直播，形容天宫课堂是难能可贵的航天科学教育学习活动，可增进航天知识，激发学习兴趣，也可向航天员学习，建立远大志向。而香港首位航天员黎嘉莹今年5月24号乘坐神舟23号载人飞船升空，目前已在天宫空间站驻留超过100天，首次与学生的天地对话备受期待。在对话前夕，来自黎嘉莹母校荃湾公立河川药纪念中学的学生向师姐送上家书，表达祝福与思念。家书写道：自古无数人在中秋望月抒怀，但现在抬头望向夜空，却知道璀璨星海中有师姐黎嘉莹，让他们倍感骄傲。同时向神舟23号飞行乘组全体航天员致敬，祝愿工作顺利及平安健康。学生形容，他们不仅刷新了中国航天的高度，更让港澳青年真切触摸到国家科技崛起的脉搏，也被他们的勇毅与赤诚激励，要努力成为有理想、有担当的青年。凤凰卫视王雨婷，香港报道。
3: 香港特区政府将宣读首份5年规划，为经济民生及空间布局指明实质路径。有参与北都建设的业界人士认为，北都是香港未来重要的经济动力之一，希望透过政策拆墙松绑，推动跨境协作，进一步完善这个长远蓝图中的核心空间。
4: 香港特区政府即将公布首份5年规划，洪水桥产业园公司董事局主席林建峰认为，北都是这份发展愿景中的核心空间及战略项目，首5年内应透过弹性政策构建产学研用一条龙体系，并为香港在后续10至20年的经济发展奠定潜力。
5: 在土地方面，我们会用一个弹性的政策，视乎个企业的需求，在现时或者中期、长期咧，对香港嗰个发展，嗰个发展咧系包括引入一啲优才、专才，我亦。

0: 都向政府咧啊提出一啲例如方便两地嘅科研人才啊、企业人员啊，大家往来嘅。
1: 为了以多元模式驱动北都产业发展，特区政府设立的洪水桥产业园公司年终投入运作，发展着力培育的优势产业。林建峰形容，这并非漫无目的的试点。由他担任主席的董事局当中，还有来自发展局、财库局等五个政策局局长，破除各自为政的藩篱，更有利于产业落地。当然，支撑北都持续发展的除了产业，还有配套。人才入住后，既要有工作、有产出，更要有生活。商业住宅和道路交通的建设，将北都生活圈打造得更加全面。
2: 北部都会区咧，系虽然强调系产业带动，咁啊核心系以啊科研同埋呢一个嘅创科为主啦。咁但系佢唔系一个单纯嘅工作空间嚟嘅，咁佢系有一个完整嘅社区，一个完善嘅生活圈，咁系会有啊产业啦、住宅啦、生活配套等等，咁啊一个啊积住均衡嘅格局，可以啊开拓新土地咧。作为我哋新嘅经济嘅转型点啦。
1: 北部都会区建设一向以基建先行为主轴，随着区内的铁路、道路和临近口岸建设不断完善，将有助链接北都各个片区之间的发展，同时也有助推动北部都会区和粤港澳大湾区之间的人流、物流跨境协作发展。凤凰卫视张友仁香港报道。
3: 感谢您搭乘时事直通车，2026年9月8号，我是全全，
4: 我是李科夫，我们在香港，祝您健康平安。

0: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看清大事，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0: 金石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5:30，凤凰卫视资讯台。一日为事，资讯秒速更迭，翻阅全球报章，打破时域界限，升维辨析，海纳环球舆论，汇聚卓见，同步世界坐标。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星期一至五下午5:00，凤凰卫视资讯台。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3: 晚上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昨天呢，迎来了白露节气，一股全能型的冷空气呢也应景来袭。它所带来的降温降雨呢，我们具体展开来看啊。明天呢，我们可以看到，在冷空气的影响下呢，黄河以南地区的陕西南部、湖北的西北部以及河南的中西部这一带呢，成为了降温的核心区域。最高气温降温幅度呢，将会达到6到14度左右。届时呢，像陕西的中部、山西的中部、河北的北部、内蒙古的东部等地的最高气温呢，将会不足20度。城市当中呢，我们来看一下，像是太原、兰州还有西宁，明天的最高气温呢都将会降到20度以下。这个数据呢是要和常年同期相比要偏低8到10度左右的。而且要特别注意的是呢，这一次北方多地不仅是最高气温要比常年同期明显偏低，早晚时段的最低气温呢也将会大范围的创新低。像明天呢，在东北多地的最低气温将会不到10度，华北南部呢也只有15度左右，体感上呢就已经不是凉爽了，而是凉飕飕的了。另外除了降温之外呢，明天西北地区的东部还有华北西部这里呢，还将会出现明显的降雨过程，主要呢是小到中雨，局部地区呢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呢还将会伴随着雷电或者短时强降水等对流性的天气。那更多城市方面的情况，我们稍后回来再和大家继续聊。

0: 欢迎回来。随着天气的转凉呢，目前北方多地已经进入到了秋天的怀抱。那么这一波降温呢，也将会推动北方入秋进程继续往南推进。像北京、天津、河北多地以及东北地区南部的入秋进程可能就会就此开启了。明天的冷空气主要影响的是黄河以南。那么在黄河以北区域，在冷空气影响结束之后，最高气温呢可能会有些许的回升。比方说，我们来看一下，像是北京，今天白天呢，北京在雨水当中，最高气温呢是降到了20度出头，但是明天的最高气温呢就会回升到25度，后天27度，预计本周日呢又将会冲到31度，但是最低气温呢将会稳定在15度左右。早起上班上学，如果选择步行或者是骑车出行的话，肯定是需要加上一件外套的。再来看一下上海的情况。上海呢，因为它的地理位置相对偏东，这一次呢受到冷空气的影响就不大。未来几天时间呢，上海的最高气温都是在30度附近。预计周末的时候呢，上海将会迎来小雨，最低气温呢也是在23到25度，这里仍然是有夏日的感觉的。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香港的情况。本周呢，香港的雨水相对来说呢就是比较的频繁了。明天呢可以看到香港这里呢还将会有雷阵雨，预计周末雨势还会增大，最高气温呢倒是会稳定在30度附近，最低气温呢也是在25度左右。好了，这时段天气就和大家聊到这里了，再会。
1: 速通大湾区，穿越11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徐达大湾区，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2: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1: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2: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1: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2: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平天下。
1: 玉柴机器石平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3: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4: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5: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6: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1: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点30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总编辑时间，欢迎收看，我是蒋晓峰。根据中国商务部的表示，自去年连同八部门联合印发《大力发展数字消费，共创数字时代美好生活》的指导意见以来，政策红利逐步释放。今年上半年，全国居民数字消费规模达13.3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4.1%。新一代数字智能产品备受青睐，其中网络微短剧、虚拟现实乐园等数字服务增长达7%，个人为大模型付费显著上升，数字产品对于商品服务消费拉动持续显现，人工智能、穿戴设备、智慧家居、具身智能等终端的数字产品，以及智能诊疗、智慧出行、无人机配送等，也有效满足市场的需要。商务部称，数字消费的支撑体系进一步完善，发展基础正在不断巩固，下一步将连同相关部门统筹供给提质、场景创新、技术赋能与环境优化，深化 AI 电商创新应用，开展电商带动线下消费专项行动，健全规范有序发展生态，促进数字消费高质量发展。再来看到，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7号表示，近日华盛顿已经从伊朗新型导弹行动中收到明确信号，任何经济战都将遭到回应。伊朗将把波斯湾延伸至美国海上封锁线的区域划为海上禁区，针对美国军舰和军事基地的作战姿态已经发生根本性的调整。另外，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强调，如果美国袭击伊朗的油轮，美国的能源企业将遭到伊朗的打击。
1: 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7号在社交平台上发文，回应美国防长赫格塞斯此前威胁摧毁伊朗油轮的言论。卡利巴夫称，如果美国袭击伊朗油轮，美国的能源企业将遭到伊朗打击。他表示，美国油气公司生产链条庞大，四通八达，且暴露在外，同样有遭受打击的风险。卡利巴夫并附上一张图片，上面写着美国经济的失落十年即将到来。美国中央司令部同日表示，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94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船只。阿曼海事安全中心发表声明称，阿曼方面已从遭伊朗袭击的沙特油轮希德尔号上撤离16名船员。沙特外交部日前证实，希德尔号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行时遭到袭击，事发时船上有25名船员。伊朗7号公布一款名为卡西姆巴希尔的新型弹道导弹。伊朗方面称，卡西姆巴希尔导弹采用固体燃料、光电制导和半吨重的弹头。这款导弹射程更远，精度更高，象征着伊朗从被动威慑转向主动威慑，被视为是伊朗国防战略的一个里程碑。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报道，伊朗经济部副部长扎马尼安表示，伊朗经济部已设立经济战争指挥部，旨在集中研判战争造成的经济问题，并协调有关部门加快制定和落实解决方案。经济战争指挥部初期将重点处理经济部职责权限范围内的问题，包括战争给企业经营、贸易、融资等经济领域造成的影响，以加快有关问题的跟进和解决。对于超出经济部权限的问题，将通过跨部门协调处理。另一方面，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7号在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举行的西利论坛上表示，海湾国家需要自力更生，不能仅靠与美国的同盟来保障自身安全，在安全事务上实现自给自足才是唯一的出路。阿联酋总统顾问加尔贾什表示，处理伊朗问题是海湾国家的核心议题，尽管与伊朗的信任已经破裂，但基于地理现实必须寻找恢复关系的方法，并指阿联酋正为其能源出口和贸易打造替代路线，确保这些业务不会被伊朗战事挟持。具体措施包括扩大东海岸港口的吞吐能力、修建管道、铁路等。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的汽油在剧烈的涨价啊，这个熟悉当地情况的应该知道，这是一个非常不祥的信号。油价是伊朗关键的幸福感的一个指标啊，也是经济的指标、信心的指标。伊朗人会认为低油价是天经地义。

益的事情。如果享受不到这个低油价的话，那其他的福利恐怕也要打折扣了。那眼下这个凸显的是伊朗的困境啊，就算伊朗现在油价呢仍然相比较之下还是全球最低的这个国家之一，但是呢政府不会不担心啊油价上涨飞涨之后引爆的抗议啊，引发一场打引号的汽油革命，也就是搞不好的话呢，这个国家的安定啊要栽在这个汽油上面。这方面是有教训的。2019年的时候，伊朗突然调高油价，并且实施配给啊，随即就爆发了遍及全国各地的大规模的示威。去年12月，伊朗新增第三级的油价，也就是每月用量超过160公升定量的，那么超额部分呢就要调价。这次把用量的门槛呢降到了110公升，超额部分呢涨价幅度也翻倍。那这么看来的话，美国用前所未见的经济攻势对伊朗的挤压啊，确实也是相当的狠辣。啊，试图啊达成军事手段没有办法实现的目标，也就是用持续升高的经济压力迫使伊朗彻底放开海峡，然后呢又在国内激起民怨，让伊朗这个石油最充足的国家呢最终栽在油价上。全球大概有1/5的石油和液化天然气的供应呢是经由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啊，这条水道是伊朗跟美国交手的关键的筹码啊，一张王牌。那双方博弈的本质呢啊，就是伊朗要让这场王牌发挥最大的作用，而对美国来说，目的呢就是要想尽一切办法呢遏制并且破解伊朗去使用这张王牌。对伊朗的一个不利的迹象是替代的能源的供应呢正在持续的流入市场啊，其他国家呢也在随着战争时间拖长啊，慢慢就适应啊这个油价高企供应不足的这个情况，也做出了相应的这个调整。也就是说，伊朗对于区域和全球造成经济痛苦的能力呢受到了压缩，受到了挤压，而自己呢却深受海上封锁的痛苦。再加上伊朗取得外汇还有进口商品还有连接全球金融网络的能力呢也是大幅度受到限制的，这个经济战当中它的燃料还有小麦这些重要的进口物资呢也是短缺的。那再加上今天这个涨价的汽油，这几个方面一结合，会不会一点就着呢？重新点燃全国性的动乱啊，被美国和以色列趁乱收割。现在呢，各方也在观察，有迹象表明呢，这个力量啊平衡已经向不利于伊朗的这个方向去倾斜了啊。尽管特朗普那边呢，其实也好过不了啊，也好不了哪里去。这个也许伊朗革命卫队还扛得住，但是普通的伊朗人呢，那就未必扛得住啊。一旦特朗普判断伊朗国内压力正在随着经济施压同步增长的话，他必定会加码这个施压，到时候就考验有多少伊朗人会基于爱国心去容忍他们的政府啊。凡事呢都有个限度。那美国具体会怎么做呢？其中的做法包括像哈尔克岛这样的石油枢纽啊，加大打击的损毁啊，同时呢加大攻击油轮的密度，紧箍咒呢越收越紧啊，这就解释了美国为什么在刚刚过去的那个周末一连炸毁了3艘所谓的影子船队的船只啊，这是极不寻常的，完全超出了伊朗的承受力啊。这种做法呢其实是釜底抽薪啊，那伊朗方面呢也不可能置之不理。那随之而来的就是伊朗的报复也会加倍啊，也会在油价上做文章啊，就是呢把价格呢打上去，激起美国这个选民的不满啊，才能让特朗普走出这个舒适区啊，要不然他老待在这个舒适区里面嘛。伊朗高层清楚啊，他们面对的是一场政权的保卫战啊，退一步那就是伊拉克啊，退一步那就是委内瑞拉，鱼死网破之下出手啊不会有什么保留的啊，用造成更大人员和设备的损伤毁伤为目的啊。最近期美国的航母编队啊最好离伊朗边境线远一点。好，焦点关注到德国，在柏林，德国极右翼选择党在萨

大的历史性意义的。在选择党可能在三州执政的可能性之下啊，这个啊州里面的外籍移民啊，不论是否已经取得了合法居留的身份啊，现在都惴惴不安了。这个总理莫茨呢，过去曾经啊誓言呢要把选择党的支持度呢砍半啊，那却从五年前的20.8%啊暴增到了这次的43%以上啊，几乎是翻倍的。那基民盟呢却失去了超过一半的选票啊，这场引起强烈震动的地方选举直接冲击莫茨多年来的一项核心的政治判断，也就是基民盟只要在移民、治安和文化议题上向右移动啊，就有机会从选择党手里夺回保守派的选民。那这次在三州的选举结果至少在啊原东德地区证明了莫茨这项这个政策遭遇严重的挫败啊，莫茨本人呢也已经被逼入到一个危局当中了，党内已经出现了要求他辞职的声音。紧接着还有两场州选举在这个月的20号啊，其中一个呢是选择党势力非常强的啊前东德州，那后者呢是首都柏林，是否会形成一个无法撼动的趋势，这是非常值得观察的啊。选举结果的意义呢，从这个地方上升到区域性，甚至是全国性啊，证明莫茨呢他既没有办法遏制这个选择党，又没有办法稳住基民盟自己的选民啊，所以他执政的日子呢可能就要倒数了。一旦进入到后莫茨时代，那德国全国范围内是不是准备好彻底反思在俄乌冲突中的立场，还有对中国的政策态度等等，这就是三州选举的蝴蝶效应。那么在这一次州选举当中，最终议会席次的分配结果呢，选择党是得到了39席的啊，它距离过半的42席呢还差3席啊，没有能够在州议会当中单独过半。那党团主席西格蒙德就是说，他会寻求其他政党当中的议员改换门庭啊，来加入选择党，也就是做一些政治上的交易。那根据相关的规定呢，州议会的这个议员原则上只能因为自愿辞职或者是依法丧失资格等特定原因而失去这个资格啊，不会因为退出或者遭到啊党团的驱逐而失去这个议席啊，也就是从意识形态立场较近的几个政党呢，他要想办法去挖3个议员过来啊，那样就能在州议会当中呢席次过半了。另一个选项呢，那就是进行阻隔谈判了，开启五颜六色的交通灯的模式，怎么样去打破这个阻隔的僵局，现在考验选择党的挖角能力还有其他党派的投票意向。其实跳开技术层面来说，宏观上萨安州的政治地震会掀起多大的风浪，会给德国全国什么样的启示啊？又会在全欧洲形成什么样的示范，看看意大利的梅洛尼、法国的勒庞，这个装睡的欧洲真的就那么难叫醒吗？好，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标题新闻，我们稍后见。

0: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恐怖袭击的
2: 现场，攻入加沙
3: 桥，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梅月涵第4次自由之刃联演在济州东部和南部公海区域演练海上导弹防御、空中和防空反潜作战等作战科目。韩国发布6代战机招标书，规划以14个月为周期，投入9亿韩元，评估世界各国6代战机技术指标，维系韩国空战优势。美国陆军展开雅努斯计划，斥资22亿，兴建5座小型核反应堆。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9: 欢迎回到董明珠时间。美国和加拿大近来贸易争端不断。加拿大东部时间8号凌时，也就是香港时间8号的12时，加拿大政府对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的措施正式生效。此外，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发文，威胁禁止加拿大飞机制造商庞巴迪公司在美国的销售，除非庞巴迪开始在美国生产。
10: 特朗普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庞巴迪公司的产品不够好，不再允许其在美国销售。特朗普并表示，庞巴迪超过50%的营业收入来自美国，依靠美国买家、美国企业、美国机场和美国的服务生存，而加拿大却封堵美国的银行和企业，并阻碍美国官僚航空航天公司在加拿大做生意。特朗普说，这一完全不公正、不公平的时代已经结束。如果庞巴迪想要美国市场，就必须在美国生产。美国白宫尚未就此发布正式公告或给出更多细节信息。特朗普1月底曾以加拿大没有对多款美国湾流飞机颁发许可为由，威胁对加拿大向美国出口的飞机征收50%关税，并收回对庞巴迪环球特快系列飞机的认证以及所有在加拿大制造飞机的认证。庞巴迪公司7号发表声明指，庞巴迪是美国航天航空业的重要贡献者，在全美各地创造了数万个就业岗位。公司于德州、加州等多个州设有分支机构，并在超过20个州直接提供就业岗位。声明提到，庞巴迪每年向美国供应商支付超过25亿美元，公司将继续投资其全美员工、客户以及业务所在的社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9: 美国财长贝森特曾经把加拿大比作爱叫的小狗啊，那这个小狗呢不仅会叫啊，也会反咬。现在是不顾美方的警告，来持续升高对美国的贸易反制。这个新一波的对美报复的关税呢，今天就生效了啊。对于700多项美国商品来课征15%、25%或最高50%的关税，部分钢铁和铝制品现行的税率呢直接加倍。另一边呢，特朗普就把矛头指向了加拿大的企业啊，比如看到这个庞巴迪啊，前提是你只能在美国生产啊，否则呢别想在美国卖。那具体怎么样去禁售呢，就没有说啊。其实这个庞巴迪呢已经获得了美国联邦航空总署，也就是 FAA 的核准啊，也符合美加墨协议的规定。庞巴迪在美国供应链布局是相当深的啊，聘请了大量的员工啊，合作供应商大概有2800家。他的旗舰 Global 8000 GE 呢也是在德州生产的。这个庞巴迪呢就提醒特朗普，你美国的员工啊遍布各州啊，德克萨斯啊、亚利桑那、佛罗里达20多个州，这么多的饭碗啊，说砸就砸吗？ 加拿大原先呢是希望通过谈判来阻止美国的关税大棒，但是最终没能达成协议啊，所以就撤回了谈判代表，转而推动报复措施，这是迫不得已。那也不排除双方呢会陷入循环报复。卡尼这次呢是下了重注的啊，认为对抗特朗普啊，最终呢是会有助于美加谈判的地位啊，这是定向精准的回击，特别是打击啊跟加拿大生意往来的密切的啊，而且会在十一月美国中期选举当中迎来激烈选战的那些美国的州份的里面的出口商，包括像密歇根州啊、俄亥俄州这些。也就是叫美国的企业和消费者呢也感受到跟加拿大打贸易战会有多痛，再倒逼啊那些投票的选民的人呢不要跟着那些政客去抽风啊，否则呢就别想得到他们的选票。可以说这是一场精心计算的冒险啊，关税反击战只能这么打，以痛对痛，如果判断横竖都逃不掉，伸头一刀缩头也是一刀，这样反而容易下判断了啊，再把自己的政治算计呢打包进去，大博弈。卡尼说现在加拿大目前无意急返这个谈判桌啊，工作的重点呢是要这个强化自身的经济的韧性啊，也就是自己主宰命运而不是被美国掌控，要化被动为主动啊。特朗普的骚操作难道不会带来全球贸易格局和结构的再洗牌吗？好，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收看，明天见。

0: 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用心记录时代的每一段变迁，传递文化之美，传播时代之声，传扬中华之魂，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1: 天天就这么快，这就是生活，
2: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3: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4: 我们张照片，
5: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6: 既然坚持过来就加把劲，
7: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有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艾楚怡。朝鲜5000吨级驱逐舰“江舰号”正式入列。金正恩在入列仪式上表示，“江舰号”是朝鲜经济、国防、科学技术力量的综合体现，它将纳入朝鲜核反击系统，可以实施毁灭性的报复打击。崔行号入列不到3个多月，江舰号就入列，两艘舰的性能有什么样的区别？朝鲜自此是拥有了海基核打击平台了吗？另外，美日韩7号在济州岛东南的公海正式启动了自由之刃联合军演，一练就是5天，海上、水下、空中、网络4个领域一个不落。朝鲜此前进行了抗议，但美日韩的演习继续进行，这已经是3国第4次办这个演习了，有怎样的针对性？它是防御性的还是进攻性方案的预演？日韩这一对历史老冤家能一条心吗？相关话题，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邀请到军事评论员曹维东先生做分析和解读。先来通过新闻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6号，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携女儿金主爱、妻子李雪主出席江舰号驱逐舰入列仪式。金正恩在讲话中强调，要通过海军的核武装化，提升核战斗系统多方位高效率运用能力，进一步加强海上防卫和遏制战争的活动，透过部署最具威力的战略资产，以维护国家主权与区域和平。金正恩重申，朝鲜将继续培养让敌对势力感到害怕的压倒性军事力量。第二艘崔贤级驱逐舰江舰号采用了朝鲜强化海军战力的概念，具备在任何水域执行战斗任务的综合战力。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党中央书记赵春龙表示，江舰号驱逐舰下水后经过多个阶段的专业评估试验程序，其战斗性能和可信度得到综合验证。朝鲜海军武力的建设已步入稳定轨道。朝鲜劳动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命令，江舰号驱逐舰将加入海军东海舰队序列，执行作为海上主权防卫手段和核战争遏制力的重大使命。
0: 朝鲜又一艘驱逐舰江舰号是正式的入列服役了。我们还记得这个崔贤号是在6月份入列服役的，还不到3个月的时间，朝鲜2艘5000吨级的驱逐舰同时入列服役。从这个装备的性能来看啊，对朝鲜海军的意义您怎么来评估？
2: 首先呢，过去朝鲜海军呢，它的舰艇吨位比较小，它的这种作战舰艇的功能呢也比较少，而现在呢相继有2艘5000吨的导弹驱逐舰入列，那对朝鲜的海军呢，作为它海上防御，特别是近海防御啊，还有增加它的海上防御纵深呢，这个是有巨大帮助的。就从军事作战的效果来看，这个对朝鲜海军的军事能力

0: 力是一个大幅度的提升。但我们再从它的这种造舰的能力来看呢，这么短的时间，两艘5000吨的导弹驱逐舰就入列了，说明它的这个国防工业里边，特别是造船工业里边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因为过去它的这个舰艇最大的就是护卫舰，也就是2000吨。那你现在一下变到5000吨的这种驱逐舰，你看吨位一下增加了很多。还一个呢，它搭载的武器装备呢，强调了就是它是垂发的，因为垂发呀，它装载的导弹数量多，而且呢是多用途，也就是说它既有防空的导弹，还有反舰的导弹，还有反潜的导弹。那这样一来呢，它就可以执行更多的这种军事任务，而且一次出航之后呢，它可以同时完成啊不同的任务，比如说来袭的飞机、导弹，它可以拦截；那对海上的这些军舰可以打击，还有对潜艇进行攻击。那对这个朝鲜海军，它维护自己海上方向的安全，那很好的这种平台就拥有了。而且它也不是一艘啊，就是比如说我只有一艘，那我只能顾一个方向，或者我还要训练，或者我还要维修。而同时两艘呢，那最起码有一艘是可以保证一直在海上执勤的呀。那从这个角度来讲，这个又体现了它在海上方向啊，就是军事能力的这种提升，同时也体现了这种国防能力的啊，特别是造船业啊这种能力的提升。
1: 金砖在入列仪式上说呢，江舰号是朝鲜核反击的一部分，可以进行毁灭性的打击。外界普遍的在猜测它是不是可以进行这个核武器的发射。从金砖的表态来看，您觉得现在朝鲜是拥有了海基核反击的平台吗？
0: 其实啊，大家可能有的时候会产生一种误解啊，就是是不是江舰号入役朝鲜海军之后，它才拥有了从海上发射核武器的这种能力呢？其实并非如此。其实朝鲜的海基核打击力量啊，是从它最先入役的叫核攻击潜艇开始拥有的。别的国家呀，它都叫攻击型核潜艇、战略导弹核潜艇。核潜艇无疑是以核动力来驱动这个潜艇的，但是呢，攻击性的核潜艇它不搭载核武器，战略导弹核潜艇它才搭载核武器，而且采用核动力。而朝鲜的这个核攻击潜艇呢，它强调的是我搭载的这个武器装备，比如说，带核弹的这个鱼雷或者导弹，是核武器吧？但是呢，我的动力，就是核潜艇的动力是常规动力，所以呢，朝鲜它的就是海基的核打击力量叫核攻击潜艇，常规动力的潜艇，但是搭载核弹头，它是这样一种能力。那么作为驱逐舰而言，前面有崔贤号，崔贤号是首舰，也和就是第二艘江舰舰呢同级别的导弹驱逐舰，那江舰舰呢叫崔贤级这个级别的，但是呢它是这个江舰号，比如说崔贤号呢是舷号51，它是52啊，是排序下来的。但是为什么这个时候朝鲜要强调它是具有核反击能力或核打击能力的驱逐舰呢？因为它还是常规动力的，但是呢它的这种反舰的导弹搭载核弹头之后，那打击对方舰艇的时候就可能是核武器来打击了。特别是它要强调它的对手是美国、日本和韩国，那这样的就是朝鲜讲的叫军事互助集团，他说他们是在军事上互助的集团。那在这个过程中，很显然朝鲜尽管有了两艘5000吨的驱逐舰，但是你要和美国比，你要和日本和韩国比，那人家的驱逐舰都是万吨级的呀。那如果从数量上和作战性能上你还是不占优啊，但是他强调我是一种非对称的打击，那如果就是在需要的情况下我可以发射核弹，那你一个航母编队可就不存在了。所以他强调这样一个能力，并不是说我要用江舰号的这个驱逐舰来使用核武器，或者是才能从海上发射核武器。
1: 从朝鲜自身的这个发展节奏来看啊，您觉得朝鲜两艘5000吨级的驱逐舰接连入列，反映了朝鲜怎样的一个造舰能力？同时外界也非常的关注，在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俄罗斯的技术援助呢？
0: 其实啊，我们从它两艘5000吨的导弹驱逐舰呢，相继的入役，说明朝鲜的这个造船造舰的功能啊，是大幅度的跃升了。因为这个像导弹驱逐舰这样的大型水面作战舰艇啊，它是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的体现。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作为5000吨的导弹驱逐舰，

0: 你首先是一个大的水上作战平台吧，你的造船工业要发达，因为你必须有驱动啊，这样一个大型舰艇的这个动力，还有造船体的这些特种钢材，还有它的这些设计的能力。其次，它是作战用的呀，作战用的。现在打现代化的战争，你要不要先进的雷达呀？特别是相控阵雷达呀？你看，这涉及到电子工业了吧？那么第三方面，你要涉及到舰炮，涉及到导弹。啊，还是有防空的导弹、反舰的导弹、对陆攻击的导弹、反潜的这种武器。那你是兵器工业要发达呀，你得配套，导弹要跟得上啊。所以你看，又涉及到一个部门。还有呢，就是航空工业。为什么呢？一般的国家驱逐舰上，甚至有的时候护卫舰上都搭载直升机了。但是我注意到，好像朝鲜的这个驱逐舰呢，它在机库的位置放的是垂发系统，也就是说，我搭载更多的导弹。实际上，这个理念呢，就源自于苏联或者是俄罗斯，因为俄罗斯造的这个军舰呢，好像就是特别强调就打击对手这个拳头，尽量多的搭载这种导弹、舰炮，反正我打击你的这种能力非常强。但是呢，你像美国呀或西方的北约这些国家呢，它都强调后边要有一个机库，要有直升机，因为直升机呢可以运输啊，或者是反潜呐，或者是其他的这些通信的功能啊。可能朝鲜在航空工业方面呢还不是那么很先进，或者这个能力很强，所以我看它这个直升机，也就是航空工业这部分呢，好像还有些欠缺啊。那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已经看到了它的造船工业、它的兵器工业、它的电子工业，哎。那包括你通信指挥这套系统，那都涉及到方方面面的这种能力，而且造军舰的这个港口码头也需要非常大，还有就是你的综合的支撑能力啊要很强，因为你花钱很多，造的这个周期很长啊。你现在相继的两艘就入役了，而且后面它并没有说我就停止了，
1: 是，
0: 还要建造，因此我们看到它的这种就是对海军来讲。就是这种作战的能力加强了，而且也说明它的国防工业能力，特别是造舰的能力，快速的提升。
1: 那究竟在这个过程里有没有俄罗斯的技术援助呢？
0: 我认为非常少，因为我们看到苏联解体以后，俄罗斯就没有建造过驱逐舰以上的军舰。首先，航空母舰只有一艘，就是以前留下来的啊，就库兹涅佐夫，然后修了几次都没有修好，现在就准备淘汰掉了。他本来想建造万吨级的领袖级的这种导弹驱逐舰，但是一直就是在图纸上，说明它没有这个经济的支撑、能力的支撑，那它也没有造成。它最新型的这种舰艇、水面舰艇啊，就是护卫舰。当然，这个护卫舰的这个性能比较好，但是我们现在看，朝鲜建造的是驱逐舰，也就是说，相当于功能比较多的大型的水面作战舰艇。那俄罗斯是可以给它一些帮助，但是呢，就目前来讲，这个朝鲜建造的这个，无论是崔贤级还是这个江建号，实际上它基本上源于朝鲜自身的这种能力。当然，它可能得到了俄罗斯的一些帮助，比如说在导弹方面呢，或者是这个动力方面呢，可能有其他国家的这种援助。但主体它的建造能力和武器装备来源是朝鲜啊自己完成的，它不是说依靠外面给他提供，然后他来组装的。
1: 朝鲜2艘5000吨级的驱逐舰接连入列啊，对东北亚的海上力量格局会做出怎样的改变呢？
0: 我认为他2艘导弹驱逐舰的入役，对朝鲜海军的海上作战能力是一个巨大的帮助或提升，因为这可以有效地解决他在近海方面这个防御的能力，还有一个呢，就是在这种海上的对峙的过程中，因为它毕竟，面临着就是像美国呀，这个日本呐，还有韩国呀，对它军事上的这种压力和威胁。那它有这样大型的作战平台，就可以长时间的，就是进行这种维护自己海上方向权益的这种巡航或者是军事行动，那就加大了它的防御纵深。因为你其他国家的舰艇就不敢靠它很近呢，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呢，对朝鲜的这个防卫能力和它军事对抗的能力有大幅度的提升。但是你就武器装备这个性能而言，那不会对这个整个的东北亚或者是地区的局势有 比较大的影响。

0: 因为无论是日本、韩国还是美国，它都是世界上造船的大国和强国。那你朝鲜要和这样的国家去比造船工业，去比造军舰，那这个是有比较大的差距的。因此，我们看到朝鲜现在虽然很快的拥有了2艘5000吨级的导弹驱逐舰，但是对整个东北亚地区和这个就是我们讲扩大一些说亚太地区的军事上的这种，比如说军备竞赛呀，或者是对这个军事平衡这个格局影响啊，那它变化不大，或者影响也不大。
1: 美日韩的自由之刃军演开演之际啊，朝鲜又一艘驱逐舰入列了。朝鲜方面非常强硬，想要传递一个什么样的信号呢？
0: 因为我们注意到，就是美日韩在朝鲜的眼中，他说他们是一个军事互助同盟，或者是军事互助的集团，就是说他们在军事上啊，现在联合进行这种演习啊，越来越接近于实体的进攻作战，就是说他的这个演习是带有实战背景的，是针对朝鲜的，就是朝鲜是这样看美日韩的这次演习的。那么既然美日韩要在朝鲜的周边进行这样的演习，朝鲜就认为你这是一种军事挑衅的行动。你如
1: 就是
0: 果，
1: 针对我，
0: 就是针对我的，或者是搅乱地区形势的，你如果这么搞，就是他说的是实体啊，他说的是挑衅呐，他说的是对朝鲜的威胁啊，说这就有点接近于就是我能忍受的极限了。所谓极限，就是我可能一旦突破极限，我就要真正的还手了，我就要进行打击了。他说："如果你们的这种演习啊，就是靠到这个边缘或突破这个极限，朝鲜第一是要更强硬的态度，第二是更强硬的措施。那我们不妨把它把这种2型啊，就或者2艘这样的导弹驱逐舰的入役，看作是一种强硬的态度，看作是一种强硬的措施，因为现在西方是对朝鲜进行各方面的封锁的呀，无论是经济上的还是军事上的，都是封锁的呀。那在这样的情况下，他意思我还能造出这么先进的导弹驱逐舰来，那我的这个能力你们不就是看到了吗？那我把这个驱逐舰摆到你们的当面，因为它下水了，入役了，就可能在演习期间出现在演习的区域里边啊。那我这就是跟你们来进行博弈啊。所以我觉得呢，他有这方面的意思，也就是说，展示朝。

0: 多謝啊！好熱，有啲暈，但係好有意義，即係可以親身去睇下呢個環境啦，唔係淨係睇書本，真係可以感受。深圳內地同香港一齊去合作。
1: 先至能夠保護到我哋嘅大自然。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
2: 新聞今日談，歡迎你回來。韓國民眾7號在美國駐韓大使館前舉行集會，反對韓美日當天啟動的自由之刃聯合軍演。與會者批評，這是使地區緊張局勢升級的戰爭演習。
3: 美日韩三国7日启动陆海空宇宙网络等多领域的自由之刃联合军演，为期5天。韩军表示，演习在遵守国际法以及规范的基础上，提高对朝鲜核子导弹威胁的威慑与应对能力，属于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的防御性年度演习。美国太平洋司令部表示，在今年的演习中，为应对日益演变的地区威胁，大幅加强了三国之间的实时数据共享和同步协作体系。与会者批评说，美国总统特朗普曾说希望与朝鲜对话，而缩小韩美联合军演规模，但韩美日的战争演习自由之刃却按计划进行，这表明特朗普的对话意愿并不真诚。在东北亚地区，无论针对的是朝鲜还是中国，都是在升级紧张局势，加剧阵营对抗。
4: 이전쟁연습의규모나아니면횟수나이방식이중요한게아니라어쨌든이성격자체가중국과북한이러시아등을견제하는용으로사용되는군사연습이기때문에한반도의평화를위협하는위험한전쟁행위라고생각을합니다
3: 与会者还指出，美军因伊朗战争在军事负担不断增大的情况下，仍积极动用盟国的军事力量，维持加强对中国的军事态势。在此过程中，韩国正进一步深陷美国和日本针对中国的遏制战略。李在明政府应决断拒绝参与美国亚太军事战略。
2: 美日韩的自由之刃军演在济州东南的公海已经开练了，而且一练就是5天。咱们先来看科目上，这次科目是包含了联合防空、反潜、弹道导弹应对，连这个网络防御都算上了。美方说这是迄今为止最先进的一个三边合作。演习的科目您怎么来看？它是一个防御性的呢，还是进攻性方案的预演？
5: 很显然，作为美日韩呢，这都是在东北亚呀。它是一个军事同盟，那么他们的武器装备呢都很先进，而从演习的科目来看呢，非常的接近于信息化条件下的这种大规模的交战，因为包括了它海上的反潜演习，还有对空的防御攻击演习，还有其他的包括网络战这样的就是作战形式，所以它完全是应对一种现代化战争的这种演习。而这个区域呢，又是在离朝鲜的周边，或者是在中俄啊这个周边演的，那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你进行这样的演习，很显然是有针对性的。我们可以看作它是一个就是针对性很强或挑衅性很强的这么一个联合的军事演习。
2: 自由之刃这个演习啊，它也不是一个临时起意，它是在2023年美日韩的戴维营后续的一个产物。2024年6月份就开始开练了，之后是年年都会举办。美国的企图是什么呢？
5: 从这个角度来讲呢，美国在推行它的所谓印太战略，就是在美国的这个军事力量很强大的

0: 时候呢，把兵力进行前沿部署、前沿威慑，显示美国的军事力量，想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啊这样一个效果。所以你看，从戴维营这个会议之后，他们就开始进行这种美日韩之间的联合的演习，对周边的国家进行这种军事上的威慑。那么我们再看，就是从它开始的时候呢，规模很大，动用的这些武器装备很先进，那很显然是要压制对方或者是威胁对方。但是演到现在，它有些心有余而力不足了。虽然它的目的没有变，就是你看演习的区域啊，还是在第一岛链附近呢，它威慑的国家也没有变啊，是地区的这些周边的国家。那么现在呢，就是演习的科目也没有变化。那既然如此，在就是这个地区局势并不紧张，没有什么矛盾冲突的情况下，你进行这样的军事威慑，你进行这样的演习，用意何在呀？所以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是一种在这个地区啊兴风作浪的，或者是有意挑事的这么一个演习。
1: 在八月份的时候哈，美韩的已知自由之盾演习刚刚开始就被特朗普叫停了，说是因为这个演习耗资巨大，最后演习呢是砍半了。但是现在我们看到这个自由之刃演习又如常的进行了，为什么美国会区别对待呢？美国是在区别对待吗？
0: 我们看到美国区别对待的这个意图很明显，因为过去啊，它和美韩的这个已知自由之盾这个演习呢是双边演习，而在这个演习中呢，韩国把这个演习看得很重要，是要对韩国自身的安全防卫，还有对朝鲜进行军事上的打击和威慑。但是呢，这里面涉及到有一点，就是韩国想借助演习来尽快的收回，就是美韩军队的作战时的指挥权。
1: 嗯，
0: 要收联合作战的指挥权，这可触动了美国的利益了。那美国的军队和韩国联合演习的时候，指挥权要交给韩国，美国是绝对不愿意的。所以特朗普一下就说，既然你搞这样的演习，我美国兵不参加了。我不参加了，你指挥谁去啊？所以你看，他一下把时间砍了一半，把这个内容砍了很多，特别是进攻性的作战力量，他砍了很多，还对外宣称我和金正恩的关系很好啊，我还准备年内跟金正恩再见面呢。你看，这个他就是触及到美国的利益的时候，他就撤火，釜底抽薪。那这次作为美日韩三国的演习，是美国主导的呀，是要推行他的这个印太政策的呀，所以呢，他就上心了，他就不说砍时间，或者是减兵力了。所以我们看他对这两个不同的演习态度完全不同。
1: 日本跟韩国啊，这一对老冤家在历史的问题上一直是有分歧的，合作基础非常差。那么这次在演习当中，您觉得这两个国家能够一条心吗？
0: 我觉得他们两个国家不会一条心的，他们一定是同床异梦的，因为他们作为东北亚呀，在美国的这个美日韩军事同盟中呢，都是两个重要的角色。但是在美国的这个演习中呢，他们两个的角色是一样的，都是马前卒，是为美国的军事利益服务的。那既然是为美国的军事利益服务，那作为日本，它是借机要发展自己的再军事化的这种力量，而韩国也不能示弱呀，说你日本的海军力量强了，或者是说你海上自卫队力量强了，我韩国的也不弱呀，所以我会出一定的兵，但是我和你联合演习，我和你将来共同作战，这个恐怕他们都做不到。因此我们看他两个国家同床异梦，根本想不到一起去，但是呢又在美国的主导下要搞这样的演习。那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就从科目讲起，因为美国呢是希望这样的演习能够展示美国在东北亚、在亚太地区的这个军事威慑、前沿部署，就要让美国的影响力增加。那我们再看，在科目上实际上有反潜的演习，有防空的演习，还有其他的啊这种信息化的演习。那作为防空，反正现在信息啊是他们几个国家数据链是共通的，
1: 嗯，
0: 那日本的装备还有韩国的装备以及美国的装备，他们的侦察体系，就无论是空中的侦察的飞机平台还是舰艇的平台，它都有就是侦察到的信息互相传递，当然有这个能力了，那可以进行这样的演习啊。作为反舰的这个能力，日本可能说我还更强一点呢，因为海鸟号刚刚到美国加装了战斧巡航导弹，它可能还要炫耀我比你韩国的打击的能力更远一些呢，所以它会在这些科目上显示自己的能力，但是它并不会说我的这个作战的协调 或者是能力，要和你日本、韩国，咱们要联合起来形成打击共同目标，而是说我各自显示各自的能力。哎，这个科目上呢，大家会这样的进行演习，共同应对共同的敌人这一条上，他们可能很难做到。这个因为你的冲得太前面，就可能要伤及到朝鲜，而现在美国对朝鲜的态度是有一定变化的，那么韩国肯定会考虑，我和你美国进行联合作战的时候，啊，你就往后撤，把这个时间减半，不做进攻性的。现在你要叫我去，比如说进行进攻性的作战，那我也未必给你冲到前面去。哎，我有这个能力，但是我未必要在这种演习中充分的展示出来，或者说我要在演习中，或者在未来的行动中，我要给你啊充分的这个发挥，因为这种行动它只会得罪周边的国家，而不会稳定地区周边的行动。所以我们看这个演习搞下来，未必能达到美国预期的目的。
1: 好，非常感谢曹先生带来的点评和分析，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再会。

0: 引领药业新闻今日谈，由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1: Phoenix Go Global.
2: Phoenix Go Global.
3: Phoenix Goes Global.
0: Africa.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周日五星影院，世上没有绝对。
4: First, no system is safe. Second, aim for the impossible.
0: 计划没有完美。
5: MAX hat unseren Trick durchschaut.
4: Now we know who we are.
0: 人心没有可信，包括自己。
5: Jeder sieht nur, was er sehen will.
0: 我是谁？没有绝对安全的系统。10月4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视台。
6: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英国宣布对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定居点采取新制裁，匈牙利政府决定驱逐10名俄罗斯外交人员，法国雷诺阿伯物馆发声道歉，似乎怕做被盗。各位好，欢迎收看

0: 方焦点新闻，我是李克夫，先来关注。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八日向俄媒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天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通话持续一小时。两国领导人首先对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此次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成果给予积极评价。特朗普并向普京表示，希望在其总统任期内推动乌克兰问题的突破性解决，称结束当前冲突将为俄美关系的大规模的恢复开辟前景。普京则表达了对特朗普建设俄美建设性伙伴关系的意愿和支持，同时强调俄罗斯并没有对欧洲的敌对意图。两位领导人还在通话中商定将会保持联系，根据需要随时通电话。再来关注，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八日在议会下院发表声明，宣布调整英国政府的中东政策，并对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定居点采取新的制裁措施。英国将禁止进口来自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定居点的商品，并限制英企为新定居点提供融资、建设等部分的服务。米利班德表示，英国政府认为约旦河西岸存在着针对巴勒斯坦人的种族清洗行为，以色列政府却对此视而不见。部分以方的官员甚至还采取行动强迫巴勒斯坦人迁离，而英方不会对破坏两国方案前景的行为坐视不管。此外，法国和英国、加拿大、丹麦等12国于8号发表联合声明，就限制和以色列定居点的商品贸易做出相关的承诺。声明称，约旦河西岸局势正在迅速的恶化，定居者暴力和定居点的扩张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除英国之外，法国、加拿大也将提出国家层面的措施，禁止与定居点进行商品贸易。匈牙利副总理兼外长奥尔班八号发文称，匈牙利政府已决定驱逐10名俄罗斯外交人员。奥尔班表示，匈牙利政府已将这一决定告知俄罗斯驻匈牙利大使。有关部门认定这10名俄罗斯外交人员从事的活动违反了维也纳公约，匈方要求其离开匈牙利，此举旨在维护匈牙利的安全和主权，并不意味着两国外交关系的中断，匈牙利希望继续保持必要的对话。对此，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八号表示，俄方将做出强硬且令匈方痛苦的回应。俄联邦委员会方面指出，此番极不友好的集体驱逐是公开的挑战，必然引发俄方对等回应。位于法国东南部城市滨海卡涅的梅诺阿伯物馆八号发生盗窃案，四幅画作被盗，目前已有两幅被盗的画作被找到。据估计，被盗的物品总价值约900万欧元。
1: 据法国媒体报道，两名窃贼于夜间通过花园围栏上的一个洞潜入，随后砸坏玻璃闯入博物馆，割下了四幅画作。八日凌晨，安保警报被触发。两名作案者在警方赶到前已携带四幅画作逃离，其中两幅在追捕过程中被丢弃在博物馆的花园里。滨海卡涅市长马松表示，目前针对此案的调查已经展开。
2: Les caméras sont mises à la disposition des enquêteurs. Les empreintes sont en train d'être prises depuis tôt ce matin. Je forme l'espoir que nous retrouverons ces individus parce qu'il s'agit des œuvres des Cagnoises et des Cagnois. C'est un patrimoine émotionnel extrêmement important.
1: 市政当局表示，被窃的两幅画作属于巴黎的奥赛博物馆，事发时正在借出给雷诺阿博物馆展览。雷诺阿博物馆创建于1960年，设于法国著名印象派画家雷诺阿生前最后的住所中。馆内收藏有雷诺阿的绘画作品，并陈列着其使用过的物品、家具以及老照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国际知名人士新疆友好交流团八号在新疆乌鲁木齐举办会议，邀请来自33个国家的专家学者和媒体人士参会。
3: 国际知名人士新疆友好交流会9月8号在乌鲁木齐举办。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表示，新疆 GDP 现已突破2万亿元人民币，拥有超200个对外贸易伙伴，新疆现已成为

0: 中国民主法治和人权事业进步的例证。
1: 今日的新疆已成为中国民主法治和人权事业进步的鲜活例证。全过程人民民主、贯通选举、协商、决策、管理、监督各个环节，各族人民在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享有充分平等的权利。新疆坚持将财政支出的70%以上用于保障和改善民生。
0: 多位国际人士围绕反恐维稳与人权保障、民族团结与共同发展、社会治理与民生改善、反对单边制裁和强权政治等议题开展专题讨论。国际人士表示，实地亲眼所见的新疆和西方宣传所描绘的并不相同，相关谣言的编造出于政治目的。
2: Of course, tourists who come to Xinjiang from anywhere in the world are going to instantly see that the whole claim about genocide, forced labor, etc. is concocted, and it's concocted for political reasons. And they'll realize that because they have the evidence before their eyes that Xinjiang is an increasingly prosperous place.And that development has given some real benefits to all the people of Xinjiang, including, of course, Uyghurs and other ethnic minority people.
3: There's a massive propaganda machine against all the enemies of the West, and the West seems to have a habit of developing a lot of enemies. I personally believe in a policy of friends of all, enemies of none, trying to separate the propaganda out from the truth when we swim in propaganda in the West about Xinjiang is actually difficult. So trying to separate the fact from the fiction is difficult.
0: 本次交流会以新疆治理经验及国际意义为主题，邀请了俄罗斯、英国、美国等33个国家的专家学者、媒体记者等参会。交流会举办前，多国参会代表走访了新疆喀什、阿克苏、伊犁等地。凤凰卫视朱佳杰、雨丹、乌鲁木齐报道。
4: 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失联，地质专家研判指出，本次灾害发生于高海拔地区，灾害远近距离短，时效快，且具有跨境的属性，事前的预警难度极大。专家呼吁，未来需建立跨地区非接触式监控体系，尽可能为下游地区争取避险撤离的时间。西藏气象台台长孙晓光接受本台记者采访时表示，灾害发生之后，中方第一时间与尼泊尔方面展开会商，并实时共享灾害的监测信息。
5: 3400米的落差，22公里，7分钟，位于尼泊尔境内兰塘里壤峰北坡的冰岩崩冲刷山体，形成巨型泥石流，夷平吉隆口岸后还继续逆流向上冲毁中方一侧4公里国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如此巨大灾难能否监测，可否避免？
6: 冰岩崩首先上面是冰雪覆盖，底下的这个岩体的破碎程度啊是很难发现的，所以这个还是应该是以这个卫星啊，以卫星遥感、INSA这类的空中监测为主啊，因为这个呢很难到达到高层那个达到了5000多米，然后如果是距离远一点的话呢，那是可以提前做的一个预警，但是如果像这种只有6-7分钟的这种预警，加上又是一个跨境的一个灾害，所以目前可能还主要要用一些高科技手段。
5: 当前除已经自然泄流的堰塞湖外，东林藏布流域内分布有大于1平方公里的冰川26条，大于0.1平方公里的冰湖11处。目前多部门正对周边区域的冰川冰湖开展持续遥感监测。从更长期的防灾角度，专家建议应构建跨喜马拉雅山地区空天地一体化的非接触式监测体系，降低对极高海拔园区实地布站的依赖。
7: 我们很多监测设备端在5000多米的这个极高海拔地区，实际上经过冬天-30多度的这个极低寒的温度的这样一个考验和极端环境的这个运营之后，我们很容易遭到破坏，第二年很难这个设备进行维护。所以呢，我们建议未来要形成卫星管域的筛查、重点点位加密监测、下游的兜底云灾报警的这样一个分层监测的模式，尽可能的为下游争取撤离的时间。
5: 灾害发生后，中方是以第一时间与尼方开展会商，同时依托中国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平台，向尼方提供气象监测、预报等产品，并紧急开发妈祖尼泊尔云端定制版，教尼方试用。
8: 会商的频率是怎么样的？然后这个信息发布的频率，比如说是一天一次，还是一天两次，还是说两天一次？
9: 会商的话，我参与了两次，一个是26号，一个是31号的。然后妈祖分享的频率是实时的，就是中国气象局可以接收到什么样子的信息，第一时间就在妈祖平台里边，尼方就可以查看，实时的。
8: 这两次会商，具体谈了一些什么样的内容？
9: 包括会不会有一些比较强的降水，然后会不会造成更大的二次灾害类的，主要是这一方面的天气技术方面的一些会商。
5: 凤凰卫视孙伟坚、赵伟，西藏报道。
4: 下集回来还有更多新闻，我们待会见。
10: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秉承农民心态，工匠精神，以实业的心态做金融，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秉承农民心态，工匠精神，以实业的心态做金融，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

0: 欢迎回来，来关注美国股市表现。马上连线本台驻纽约记者吕又明。又明你好。
1: 客服你好。
0: 那么美股目前的走势如何呢？
1: 好的，那么长周末归来，美股周二开盘全面承压，国际油价再次逼近每桶$100，也是加剧了市场对于通胀和利率的担忧，美债收益率同步上行。周二开盘以来，三大指数目前是全面下跌，标普白指数下跌0.26%，纳指下跌0.11%，而道指则是下跌0.97%，跌破了500点。能源市场方面，因为伊朗是据报是攻击了沙特的能源设施，推动布伦特原油期货一度是逼近每桶$99，目前则是在每桶$97附近。那么也让市场担心能源成本会进一步的推高通胀。美国总统特朗普则是当天在社交媒体上面表示，一旦美国赢得和伊朗的战争，油价将会大幅下跌，并且预计汽油平均价格将会跌破每加仑$2以下。目前美国汽油平均价格则是在每加仑$4.15附近。那么大宗商品方面，铜价也是在创历史新高。市场担心美国可能会对于金链铜征收新的进口关税，推动铜价是继续上涨。贸易方面，加拿大针对美国的报复性关税也将从周二开始正式生效，进一步的加剧了市场的不确定性。那么接下来本周还将关注多项通胀数据，来研判美联储后续的政策走向。周二开盘以来，十年期美债收益率上涨，来到了4.78%附近。客服，
0: 好的，谢谢在纽约的尤明，再来关注。第15届中国知识产权年会8日在北京开幕，国家知识产权局局长申长宇在致辞时表示，今年是15开局起步之年，知识产权年会经过多年努力，已经成为中国的知识产权领域规模最大、影响最广且参与人数最多的年度盛会，对于奋力推进知识产权强国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2: 这届年会的主题定为奋力推进15知识产权事业高质量发展。申长宇回顾14、15、17中国知识产权事业实现新发展、新跨越、新提升，他说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将认真抓好知识产权15规划部署的落地实施，奋力推进15知识产权事业高质量发展，
3: 持续优化知识产权保护环境，抓紧补齐制度短板，加快建立新兴领域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健全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强化知识产权行政保护与司法保护有机衔接和优势互补，加强涉外知识产权保护，完善海外知识产权纠纷应对指导机制。
2: 他又说，知识产权事业要大力提升知识产权运用效能，强化知识产权高质量供给，更好赋能科技创新及产业创新，强化知识产权服务监管，提升服务质量，同时要积极构建知识产权国际合作新格局，
3: 深度参与全球知识产权治理，推动新兴领域知识产权国际规则制定，高质量推进一带一路知识产权合作，深化与重点国家和地区知识产权多双边合作，指导企业做好海外知识产权布局，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推动更多中国品牌开拓国际市场。
2: 另外他还提到，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2025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显示，中国国家排名提升至第10位，首次跻身全球前10，再次体现了中国知识产权事业发展所取得的成效。凤凰卫视陈琦北京报道。
0: 今年前8个月，中国外贸增速较去年同期继续上行至17.6%。在福建厦门8日举办的第8届丝路海运国际合作论坛上，与会各方对全球港航贸合作的稳定发展表达了期盼。
4: 第8届丝路海运国际合作论坛8号在福建厦门开幕。今年活动的年度主题为构建高水平开放型港航贸合作新格局。福建省省长赵龙在致辞中表示，作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核心区，福建已开通丝路海运航线148条，通达全球150个港口，去年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额超过了10,000亿元人民币。
5: 我们愿意各方一道共建丝路通道，加快培育一批特色鲜明、时效稳定的精品航线，扩大全球辐射范围，有力保障国际产业链 和供应链的安全。
4: 受地缘冲突影响，今年以来全球关键海运通道面临多重风险，直接影响港航贸合作的稳定性。有牙买加官员说，各经济体需要更有韧性的物流体系。
6: Jamaica believes that support for multilateral institutions such as the International Maritime Organization, combined with stronger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nd connectivity, is central to building global logistics resilience. Jamaica can attest to the fact that cooperation at the multilateral level has been supported by cooperation at the bilateral level. And with respect to China, both countries have enjoyed a long-standing relationship.In maritime cooperation.
4: 十二条新增的丝路海运命名航线在论坛期间发布，同时还为联盟新成员举行授牌仪式。福建港口集团董事长陈志平指出，历经八年建设，丝路海运从共识到行动，正在寻求更广泛的参与度。
7: 随着地缘政治影响到我们港口航运的韧性和稳定。那么在国际的合作链条当中，能有更多的港口航运和贸易商能够融入到我们这个生态圈，我相信呢，我们的这个丝路海运港航贸一体化发展很快能够实现我们预期的目标，为我们整个世界的经贸繁荣贡献我们自己的力量。
4: 可以为北极航行的船只提供精准冰情与气象预报的导航服务，在论坛上正式宣布启用。同日启动的还有连接湖南等内陆省份与福建沿海港口的海铁联运物流通道。凤凰卫视陈维奇、童虎，厦门报道。
0: 一连两天的香港国际公益慈善论坛八日开幕，主办方香港赛马会表示，香港为慈善事业发展提供了资源和机会，让赛马会独创的经济社会影响模式为社区贡献巨大利益。
8: 香港国际公益慈善论坛由香港赛马会慈善信托基金主办，公益慈善研究院协办。闭幕座谈演讲以“薪火对话，体坛上的未来推动者”为主题，探讨运动员如何突破赛场界限，扩大自身影响力，进一步领导和凝聚社区。环节由姚基金创办人及理事长姚明主持，演讲嘉宾包括奥运游泳运动员姜敏毅、中国香港马术运动员、亚运会奖牌得主赖真敏，以及中国香港男子七人榄球代表队成员、两枚亚运会金牌得主李卡杜。
9: Athlete is not just a form that you run on the track and field, or you swim in the pool, or you play team sports on a playground. Athlete is a spirit that live in your mind. You know, when you study hard, when you work hard, and when you passionate about something, and you can stay late.Try to figure out what it is. Actually, that is athlete spirit too. There's so many few out there can prove that you have the athlete spirit.
10: A lot of people like to use a role model. I think about it a lot of times. I think role model is great, but except when we think about there's a certain way to be someone. Like, I like to think of the idea of possibility model.Like each of us being a possibility model where someone look at us and be like, ah, I may not be exactly like him or her, but then these are all the possibilities I can go for that's beyond my imagination.
8: 本届论坛继续聚焦社会迫切议题，从慈善角度探讨解决方案。香港赛马会行政总裁应家柏在闭幕致辞中强调，赛马会作为非营利组织，建立了独特的经济与社会影响模式，为社区创造了巨大利益。
11: Hong Kong is in a unique position in this effort. A city that bridges the East and the West. It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a center for philanthropy, for impact capital.And strategic giving. It has the opportunity not only to contribute resources, but also to contribute ideas, leadership, and partnerships that benefits the region and beyond.
12: 今年适逢论坛举办十周年，累计已吸引来自全球40多个国家和地区，共计约10000名参会人士，以及超过380位演讲嘉宾参与。凤凰卫视陈其曼香港报道。
0: 香港大学经管学院宣布成立首个由大学牵头的财富管理学院。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徐正宇表示，培育财富管理人才可以提高金融资金的管理成效。
13: 3, 2, 1。
14: 香港大学经管学院宣布成立财富管理学院，目前开设3个与财富管理相关的课程，包括金融学学士、资产及私人银行、家族财富管理硕士和财富管理硕士。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徐正宇出席成立典礼时表示，香港跃升为全球最大跨境财富管理中心是值得骄傲的成就，未来需注重培育专业人才，提供专业服务，以提高金融资金的管理成效。
15: And so I'm going to set out 3 priorities, which is about earning trust, developing talent, and also at the same time helping wealth serve a lasting purpose. Together, we can turn financial skill into enduring strength. First of all, we must keep learning and also at the same time earning the trust on which our success rests. Wealth management is a long-term promise to understand a client's needs and also safeguard their interests through changing circumstances.
14: 香港大学经管学院院长蔡鸿宾表示，成立新学院是希望成为财富管理产业生态的重要部分，包括政府政策、监管、业界及学术。
16: And I also think that it's very important for Hong Kong's future development to maintain a very strong position in wealth management sector. It's not only about making investment, it's not only about money, it's not only just about preserving the money or passing on to the next generation, it's also about, you know, jobs, opportunities for other people, and especially benefits to the whole

0: 成立典礼汇聚超过百名来自金融及银行等界别人士参与，并进行专题对谈环节，分享财富管理行业的发展趋势。凤凰卫视杨凯言香港报道。
1: 感谢您收看下一节新闻简工的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2: 試下啦，嚟，好啲唔好？
3: 好熱，有啲暈，但係好有意義，
4: 即係可以親身去睇下呢個環境啦，唔係淨係睇書本，真係可以感受。
5: 即係深圳內地同香港一齊去合作，先至能夠保護到我哋嘅大自然。
6: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
7: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速通大湾区，穿越十一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吉达大湾区，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实践，
1: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星期一至五下午五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总编辑时间，欢迎收看，我是蒋晓峰。根据中国商务部的表示，自去年连同八部门联合印发《大力发展数字消费，共创数字时代美好生活》的指导意见以来，政策红利逐步释放。今年上半年，全国居民数字消费规模达13.3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4.1%。新一代数字智能产品备受青睐，其中网络微短剧、虚拟现实乐园等数字服务增长达7%，个人为大模型付费显著上升，数字产品对于商品服务消费拉动持续显现，人工智能、穿戴设备、智慧家居、具身智能等终端的数字产品，以及智能诊疗、智慧出行、无人机配送等，也有效满足市场的需要。商务部称，数字消费的支撑体系进一步完善，发展基础正在不断巩固，下一步将连同相关部门统筹供给提质、场景创新、技术赋能与环境优化，深化 AI 电商创新应用，开展电商带动线下消费专项行动，健全规范有序发展生态，促进数字消费高质量发展。再来看到，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7号表示，近日华盛顿已经从伊朗新型导弹行动中收到明确信号，任何经济战都将遭到回应。伊朗将把波斯湾延伸至美国海上封锁线的区域划为海上禁区，针对美国军舰和军事基地的作战姿态已经发生根本性的调整。另外，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强调，如果美国袭击伊朗的油轮，美国的能源企业将遭到伊朗的打击。
1: 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7号在社交平台上发文，回应美国防长赫格塞斯此前威胁摧毁伊朗油轮的言论。卡利巴夫称，如果美国袭击伊朗油轮，美国的能源企业将遭到伊朗打击。他表示，美国油气公司生产链条庞大，四通八达，且暴露在外，同样有遭受打击的风险。卡利巴夫并附上一张图片，上面写着美国经济的失落十年即将到来。美国中央司令部同日表示，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94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船只。阿曼海事安全中心发表声明称，阿曼方面已从遭伊朗袭击的沙特油轮希德尔号上撤离16名船员。沙特外交部日前证实，希德尔号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行时遭到袭击，事发时船上有25名船员。伊朗7号公布一款名为卡西姆巴希尔的新型弹道导弹。伊朗方面称，卡西姆巴希尔导弹采用固体燃料、光电制导和半吨重的弹头。这款导弹射程更远，精度更高，象征着伊朗从被动威慑转向主动威慑，被视为是伊朗国防战略的一个里程碑。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报道，伊朗经济部副部长扎马尼安表示，伊朗经济部已设立经济战争指挥部，旨在集中研判战争造成的经济问题，并协调有关部门加快制定和落实解决方案。经济战争指挥部初期将重点处理经济部职责权限范围内的问题，包括战争给企业经营、贸易、融资等经济领域造成的影响，以加快有关问题的跟进和解决。对于超出经济部权限的问题，将通过跨部门协调处理。另一方面，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7号在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举行的西利论坛上表示，海湾国家需要自力更生，不能仅靠与美国的同盟来保障自身安全，在安全事务上实现自给自足才是唯一的出路。阿联酋总统顾问加尔贾什表示，处理伊朗问题是海湾国家的核心议题，尽管与伊朗的信任已经破裂，但基于地理现实必须寻找恢复关系的方法，并指阿联酋正为其能源出口和贸易打造替代路线，确保这些业务不会被伊朗战事挟持。具体措施包括扩大东海岸港口的吞吐能力、修建管道、铁路等。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的汽油在剧烈的涨价啊，这个熟悉当地情况的应该知道，这是一个非常不祥的信号。油价是伊朗关键的幸福感的一个指标啊，也是经济的指标、信心的指标。 伊朗人会认为低油价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如果享受不到这个低油价的话，那其他的福利恐怕也要打折扣了。那眼下这个凸显的是伊朗的困境啊，就算伊朗现在油价呢仍然相比较之下还是全球最低的这个国家之一，但是呢政府不会不担心啊油价上涨飞涨之后引爆的抗议啊，引发一场打引号的汽油革命，也就是搞不好的话呢，这个国家的安定啊要栽在这个汽油上面，这方面是有教训的。2019年的时候，伊朗突然调高油价，并且实施配给啊，随即就爆发了遍及全国各地的大规模的示威。去年12月，伊朗新增第三级的油价，也就是每月用量超过160公升定量的，那么超额部分呢就要调价。这次把用量的门槛呢降到了110公升，超额部分呢涨价幅度也翻倍。那这么看来的话，美国用前所未见的经济攻势对伊朗的挤压啊，确实也是相当的狠辣。那试图啊达成军事手段没有办法实现的目标，也就是用持续升高的经济压力迫使伊朗彻底放开海峡，然后呢又在国内激起民怨，让伊朗这个石油最充足的国家呢最终栽在油价上。全球大概有1/5的石油和液化天然气的供应呢是经由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啊，这条水道是伊朗跟美国交手的关键的筹码啊，一张王牌。那双方博弈的本质呢啊，就是伊朗要让这场王牌发挥最大的作用，而对美国来说，目的呢就是要想尽一切办法呢遏制并且破解伊朗去使用这张王牌。对伊朗的一个不利的迹象是替代的能源的供应呢正在持续的流入市场啊，其他国家呢也在随着战争时间拖长啊，慢慢就适应啊这个油价高企供应不足的这个情况，也做出了相应的这个调整。也就是说，伊朗对于区域和全球造成经济痛苦的能力呢受到了压缩，受到了挤压，而自己呢却深受海上封锁的痛苦。再加上伊朗取得外汇还有进口商品还有连接全球金融网络的能力呢也是大幅度受到限制的，这个经济战当中它的燃料还有小麦这些重要的进口物资呢也是短缺的。那再加上今天这个涨价的汽油，这几个方面一结合，会不会一点就着呢？重新点燃全国性的动乱啊，被美国和以色列趁乱收割。现在呢，各方也在观察，有迹象表明呢，这个力量啊平衡已经向不利于伊朗的这个方向去倾斜了啊。尽管特朗普那边呢，其实也好过不了啊，也好不了哪里去。这个也许伊朗革命卫队还扛得住，但是普通的伊朗人呢，那就未必扛得住啊。一旦特朗普判断伊朗国内压力正在随着经济施压同步增长的话，他必定会加码这个施压，到时候就考验有多少伊朗人会基于爱国心去容忍他们的政府啊。凡事呢都有个限度。那美国具体会怎么做呢？其中的做法包括像哈尔克岛这样的石油枢纽啊，加大打击的损毁啊，同时呢加大攻击油轮的密度，紧箍咒呢越收越紧啊，这就解释了美国为什么在刚刚过去的那个周末，一连炸毁了3艘所谓的影子船队的船只啊，这是极不寻常的，完全超出了伊朗的承受力啊。这种做法呢其实是釜底抽薪啊，那伊朗方面呢也不可能置之不理。那随之而来的就是伊朗的报复也会加倍，也会在油价上做文章啊，就是呢，把价格呢打上去，激起美国这个选民的不满啊，才能让特朗普走出这个舒适区啊，要不然他老待在这个舒适区里面嘛。伊朗高层清楚啊，他们面对的是一场政权的保卫战啊，退一步那就是伊拉克，退一步那就是委内瑞拉，鱼死网破之下。出手啊，不会有什么保留的啊，用造成更大人员和设备的损伤、毁伤为目的啊。最近期啊，美国的航母编队啊，最好离伊朗边境线远一点。好， 焦点关注到德国，在柏林，德国极右翼选择党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议会选举中获胜之后举行新闻发布会，选择党领导人魏德尔、科鲁帕拉以及该党的萨安州州长候选人西格蒙德就祖国、移民以及德国未来政策等问题作出回应。凤卫视记者就移民问题现场向魏德尔提问。
2: 德国极右翼党派选择党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议会选举中获胜后，在首都柏林召开了新闻发布会。
3: 在此次萨安州议会选举中，选择党取得历史性胜利，获得43.48%的选票，预计将获得议会中的39个席位，仅差3个席位就可以单独执政。在胜选后的新闻发布会上，选择党能否以及如何组建州政府，如果执政可能给移民、经济和社会政策带来的变化，也成为记者关注的焦点。针对部分移民背景居民担忧选择党执政后当地社会环境发生变化，凤凰卫视记者在现场向西格蒙德和魏德尔提问。
4: Viele Menschen mit Migrationshintergrund sagen, dass sie Sachsen-Anhalt verlassen würden, sollte die AfD Landesregierung übernehmen. Was möchten Sie diesen Menschen sagen und welche konkret Garantien können Sie ihnen geben, dass sie hier auch künftig sicher und willkommen sind?
5: Jeder, der sich mal ein eigenes Bild gemacht hat, von uns nicht nur als Menschen, sondern von unserer wirklichen Programmatik, der man das Gespräch gesucht hat, wird festgestellt haben, dass es keinen Grund gibt, hier Angst zu haben, um Himmels Willen. Wir haben ein rechtsstaatliches Programm. Wir möchten jeden mitnehmen.
3: 西格蒙德和魏德尔都表示，他们欢迎在德国工作、具备专业技能、缴纳税款并遵守法律的人。但魏德尔同时重申选择党收紧移民政策的立场。凤凰卫视孙谦，德国柏林报道。
0: 德国选择党在萨安州议会选举中取得胜利，极右势力迅速崛起。有民众7号在柏林勃兰登堡门示威，呼吁全面封禁选择党。另有民众表示，主流政党长期坚守的反极右防火墙机制成效显著，但是政府未能实施社会公平的改革，激怒了许多人。德国总理默茨表示，选择党的崛起意味着德国急需做出根本性的改革。
6: 现场数千名民众聚集，人群手持多款反极右翼标语牌，高呼反法西斯口号，鼓掌助威。有民间倡议组织代表批评选择党借助官方宣传误导民众，加剧社会撕裂，呼吁政府立即取缔选择党。另有活动人士表示，主流政党长期坚守的反极右翼防火墙机制成效显著，但政府未能实施社会公平的改革，激怒了许多人，特别是收入低下的萨安州居民，呼吁政府必须以更加平等的态度与民众对话。德国总理默茨对取缔建议持反对态度，他承认选举结果具备全国及国际影响，提出德国急需根本性改革。
7: Wir haben es selbstverständlich zu akzeptieren, das sind die Regeln unserer Demokratie, aber mit dem gestrigen Tag hat sich nicht nur in Sachsen-Anhalt etwas verändert, sondern in ganz Deutschland. Und dieses Wahlergebnis wird Auswirkungen haben. Es hat Auswirkungen auch auf die internationale Lage, wenn man allein sieht,Wer gestern gratuliert hat, dann zeigt das, welche Beachtung dieses Wahlergebnis auch international findet.
6: 默茨表示，德国将铭记历史责任，坚守本国制度与欧洲立场，同时承认德国现存治理短板，认同国家需推行全方位深层改革。他还暗示此次萨安州选举存在外部干预，并表示当下聚焦整顿内政、稳住局势，目前并不考虑2029年联邦议院选举相关事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这个德国的另类选择党啊，在中文的语义当中啊，语义和语境当中，这个听起来是有点怪怪的啊。那么这个党啊，如果真的是它是一个另类或者是异类的吗？如果在一群异类理念的人群当中呢，它可能是另类的；但是在一群正常理念的人群当中呢，也不是另类啊，只是正常思维而已啊。把它叫做另类极右翼啊，它好像支持者呢也是莫名其妙的就不正常了。在政治光谱当中，容易对这个政党呢产生误解。 其实这场选举对于德国来说，或者对整个欧洲啊，甚至对全球来讲呢，它是有一种非常大的历史性意义的。在选择党可能在萨安州执政的可能性之下啊，这个啊州里面的外籍移民啊，不论是否已经取得了合法居留的身份啊，现在都惴惴不安了。

至少在原东德地区证明了默茨这项这个政策遭遇严重的挫败啊。默茨本人呢也已经被逼入到一个危局当中了，党内已经出现了要求他辞职的声音。紧接着还有两场州选举在这个月的20号啊，其中一个呢是选择党势力非常强的啊前东德州，那后者呢是首都柏林，是否会形成一个无法撼动的趋势，这是非常值得观察的啊。选举结果的意义呢，从这个地方上升到区域性，甚至是全国性啊，证明默茨呢，他既没有办法遏制这个选择党，又没有办法稳住基民盟自己的选民啊，所以他执政的日子呢，可能就要倒数了。一旦进入到后默茨时代，那德国全国范围内是不是准备好彻底反思在俄乌冲突中的立场，还有对中国的政策态度等等，这就是萨安州选举的蝴蝶效应。那么在这一次州选举当中，最终议会席次的分配结果呢，选择党是得到了39席的啊，它距离过半的42席呢还差3席啊，没有能够在州议会当中单独过半。那党团主席西格蒙德就是说，他会寻求其他政党当中的议员改换门庭啊，来加入选择党，也就是做一些政治上的交易。那根据相关的规定呢，州议会的这个议员原则上只能因为自愿辞职或者是依法丧失资格等特定原因而失去这个资格啊，不会因为退出或者遭到党团的驱逐而失去这个议席啊。也就是从意识形态立场较近的几个政党呢，他要想办法去挖3个议员过来啊，那样就能在州议会当中呢席次过半了。另一个选项呢，那就是进行阻隔谈判了，开启5颜6色的交通灯的模式。怎么样去打破这个阻隔的僵局，现在考验选择党的挖角能力，还有其他党派的投票意向。其实跳开技术层面来说，宏观上萨安州的政治地震会掀起多大的风浪，会给德国全国什么样的启示啊？又会在全欧洲形成什么样的示范，看看意大利的梅洛尼，法国的勒庞，这个装睡的欧洲真的就那么难叫醒吗？好，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标题新闻，我们稍后见。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发现无界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

0: 向，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欢迎回到总编辑时间。美国和加拿大近来贸易争端不断。加拿大东部时间8号凌晨，也就是香港时间8号的12时，加拿大政府对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的措施正式生效。此外，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发文，威胁禁止加拿大飞机制造商庞巴迪公司在美国的销售，除非庞巴迪开始在美国生产。
2: 特朗普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庞巴迪公司的产品不够好，不再允许其在美国销售。特朗普并表示，庞巴迪超过50%的营业收入来自美国，依靠美国买家、美国企业、美国机场和美国的服务生存，而加拿大却封堵美国的银行和企业，并阻碍美国官僚航空航天公司在加拿大做生意。特朗普说，这一完全不公正、不公平的时代已经结束。如果庞巴迪想要美国市场，就必须在美国生产。美国白宫尚未就此发布正式公告或给出更多细节信息。特朗普1月底曾以加拿大没有对多款美国湾流飞机颁发许可为由，威胁对加拿大向美国出口的飞机征收50%关税，并收回对庞巴迪环球特快系列飞机的认证以及所有在加拿大制造飞机的认证。庞巴迪公司7号发表声明指，庞巴迪是美国航天航空业的重要贡献者，在全美各地创造了数万个就业岗位。公司于德州、加州等多个州设有分支机构，并在超过20个州直接提供就业岗位。声明提到，庞巴迪每年向美国供应商支付超过25亿美元，公司将继续投资其全美员工、客户以及业务所在的社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财长贝森特曾经把加拿大比作爱叫的小狗啊，那这个小狗呢，不仅会叫啊，也会反咬。现在是不顾美方的警告，来持续升高对美国的贸易反制。这个新一波的对美报复的关税呢，今天就生效了。那对于700多项美国商品来课征15%、25%或最高50%的关税，部分钢铁和铝制品。现行的税率呢直接加倍。另一边呢，特朗普就把矛头指向了加拿大的企业啊，比如看到这个庞巴迪啊，前提是你只能在美国生产啊，否则呢别想在美国卖。那具体怎么样去禁售呢，就没有说啊。其实这个庞巴迪呢已经获得了美国联邦航空总署，也就是 FAA 的核准啊，也符合美加墨协议的规定。庞巴迪在美国供应链布局是相当深的啊，聘请了大量的员工啊，合作供应商大概有2800家，它的旗舰 Global 8000GE 呢也是在德州生产的。这个庞巴迪呢就提醒特朗普，你美国的员工啊遍布各州啊，德克萨斯啊、亚利桑那、佛罗里达20多个州，这么多的饭碗啊，说砸就砸吗？加拿大原先呢是希望通过谈判来阻止美国的关税大棒，但是最终没能达成协议啊，所以就撤回了谈判代表，转而推动报复措施，这是迫不得已。那也不排除双方呢会陷入循环报复。卡尼这次呢是下了重注的啊，认为对抗特朗普啊，最终呢是会有助于美加谈判的地位啊，这是定向精准的回击。特别是打击啊，跟加拿大生意往来的密切的啊，而且会在11月美国中期选举当中迎来激烈选战的那些美国的州份的里面的出口商，包括像密歇根州啊、俄亥俄州这些，也就是叫美国的企业和消费者呢，也感受到跟加拿大打贸易战会有多痛。再倒逼啊，那些投票的选民的人呢？不要跟着那些政客去抽风啊，否则呢就别想得到他们的选票。可以说这是一场精心计算的冒险啊，关税反击战只能这么打，以痛对痛。如果判断横竖都逃不掉，伸头一刀，缩头也是一刀，这样反而容易下判断了啊，再把自己的政治算计呢打爆进去，大博弈。卡尼说，现在加拿大目前无意急反， 这个谈判桌啊，工作的重点呢是要这个强化自身的经济的韧性啊，也就是自己主宰命运，而不是被美国掌控，要化被动为主动啊。特朗普的骚操作难道不会带来全球贸易格局和结构的再洗牌吗？好，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收看，明天见。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人生在世，我们总是身不由己。
2: The police were the ambush. We had no choice. They attacked us.
3: Doesn't matter.
0: 日复一日，但心中总有创伤难平。
3: 你后有跟我打了什么呢？
0: 我们总是用谎言掩饰脆弱。
4: Ti vedo come te. Se mi dico la verità, ma la perdo.
0: 在命运途上，多少次迷失方向？
5: No, seriously, where are we? Right here, sir. Hail is on
6: fire, sir. He's a Scotland.
7: Going to witness protection.
8: Excusez-moi.
9: Splendid. Si nous passons en zone libre, nous sommes sûrs pouvoir gagner l'Angleterre.
0: 人生总有低谷，坚持方能跨越阴霾。九月，勇敢前行，重见曙光。
10: 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九月广州。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习近平同英国首相伯纳姆通电话，强调双方应加强沟通协作，做大互利合作的蛋糕。普京和特朗普通话，讨论乌克兰问题，通话持续一小时，双方商定将保持联系。英国宣布对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定居点采取新制裁，将禁止进口当地商品。

0: 各位好，欢迎搭乘凤凰洲际快车，我是李科夫。首先带您关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八号晚间应约同英国首相伯纳姆通电话。
1: 习近平祝贺伯纳姆就任英国首相，指出中英是全面战略伙伴，虽然两国社会制度和国情不同，但共同利益大于分歧，双方应当互尊互信，超越分歧，求同存异，做大互利合作的蛋糕。习近平表示，中英两国政府都致力于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可以优势互补，相互助力。中国十五时期将进一步扩大教育、医疗、金融对外开放，这些都是两国合作有潜力的领域。中英都是科技大国，都有丰富的教育、文化、体育等资源，应当保持开放前瞻意识，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希望英方充分保障中国投资者合法权益。习近平指出，中英两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主要经济体，都支持多边主义、开放贸易，维护联合国核心地位。要加强在联合国、二十国集团、世界贸易组织等框架内的沟通和协作，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伯纳姆对此表示赞同，表示他曾长期担任曼彻斯特市长，与中国有着多年友好交往。习近平主席2015年对英国进行国事访问时，曾到访曼彻斯特，对推动当地与中方的交流合作产生重要影响。英方愿保持对华政策连续性，坚定不移发展英中长期稳定的战略伙伴关系。英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没有改变。在当前动荡复杂的国际变局下，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英中应推动通过对话解决国际热点问题。伯纳姆赞赏中方高效有力应对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感谢中方为受影响的英国公民提供协助。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八号向俄罗斯媒体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天应邀请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通话时间持续一小时。两位领导人首先对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此次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成果给予积极评价。特朗普并向普京表示，希望在其总统任期内推动乌克兰问题的突破性解决，称结束当前冲突将为俄美关系的大规模恢复前景开辟新的希望。普京则表达了对特朗普建立俄美建设性伙伴关系的意愿的支持，同时强调俄罗斯并没有对欧洲的敌对意图。两位领导人还在通话中商定，将会保持联系，根据需要随时通电话。那么俄罗斯方面的最新反应，马上连线在莫斯科现场的本台记者尹丽。尹丽你好。
2: 科夫你好。
0: 那么俄美元首通话聚焦哪些议题，俄罗斯舆论又怎么来看呢？
2: 好的，那俄美两国元首呢是于莫斯科时间的今天下午哈进行了一次长达一个小时的电话交谈。那根据俄方在会后的在电话交谈之后的通报呢，双方呢是在相互尊重和务实的氛围之中呢，就乌克兰问题的解决以及双边关系的前景呢是交换了意见。那此次通话是主要聚焦于乌克兰危机的调解哈，那特朗普是明确表达了那希望在其任期内呢是推动冲突尽快解决的意愿，同时哈将指出呢这将为俄美两国关系的全面恢复呢开辟广阔的前景，尤其是在经贸领域。那普京呢当然是对美方的调解呢是给予了积极的评价，但是呢他同时哈也对当前这种战场的局势以及实现特别军事行动所有目标的前景呢进行了客观的分析，整体来说呢立场是并没有松动。双方呢还讨论了哈美方为促使冲突呢尽快结束所能采取的这种切实可行的措施。那此外呢两国领导人还商定了一些关于继续推动人道主义问题的解决，包括这种交换、扣押人质等等。那俄方是特别强调哈，那俄罗斯是没有在攻击，没有攻击欧洲的计划，所谓的俄罗斯的威胁呢只是欧洲增加军费以及援乌的借口。那我们根据俄罗斯官方的表态以及媒体的分析呢，整个俄罗斯的舆论呢对这一次通话是持相对谨慎的但是呢是积极的态度。一方面呢是官方是将通话呢是定性为哈那富有建设性且非常的坦诚，对美方的调解努力呢是给予积极的评价啊，同时哈肯定了美方代表访俄的成果，那认为呢沟通的渠道呢也是积极的一种信号。另一方面呢舆论普遍是并不认为那这种通话呢是能够带来实质性的突破， 特别是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呢是明确的表示，那目前讨论乌克兰危机的新方案呢还为时过早，那同时呢是也在降低外界的预期，俄方的策略呢依然是以打促谈，那不会因为美方呼吁而放弃这种战场的目标。同时呢在核心分歧包括领土啊这种北加入北约这种分歧上未取得突破进展的情况之下呢，俄乌边打边谈的局面呢仍将是一种常态。科夫，
0: 好的，非常感谢在莫斯科的引力。而美国方面的反应，马上连线本台驻华盛顿记者王琦。王琦，你好。
3: 你好，科夫。
0: 对于美俄元首通话，美国方面有什么最新的评论呢？你们各界对俄乌战事前景有哪些看法呢？
3: 是的，科夫，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于8日举行了约一个小时的电话通话。那美国方面目前的最新动态主要是包括继续推动外交斡旋。特朗普本人此前也多次表示希望尽快结束战争，并准备在和平接近达成时再与普京会面。那同时美国仍维持对乌克兰的有限支持，尤其在情报和防空系统方面，但整体援助力度已经大幅下降。那特朗普政府更倾向于通过谈判施压双方达成协议，而非无限期的军事介入。那欧洲盟友对美俄直接沟通则是保持警惕，担心有可能牺牲乌克兰的利益。目前尚未有白宫方面详细的通话记录公布，但是主要的信息主要是来自俄方。那各界对俄乌战事前景的看法是普遍是偏向悲观，认为短期内难有重大的突破，战争可能延续至冬季甚至更久。那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特使会谈后也明确表示，战争可能持续到冬季。基辅需要为俄罗斯新一轮针对能源电网的打击做准备，并急需防空系统和能源支持。俄方则坚持要求乌克兰割让顿巴斯等领土，解决战争根源。那分析人士也指出，双方在战场上仍处于消耗战的僵局，俄军推进缓慢，短期内难以完全夺取顿巴斯。乌军虽有局部反攻和纵深打击能力，但人力和防空资源承压。那多方评估更是认为，持久消耗战仍是主导情景，和平窗口可能会在明年春季出现，但前提是双方战争意志或外部支持发生明显的变化。欧洲方面则普遍担忧，可能偏向俄方的协议可能进一步鼓励侵略，而美国则更注重快速止战，以腾出资源处理其他的事务。那总体而言，根本分歧还没有解决，外交努力虽然重启，但实质性停火或者是全面和平仍然遥遥无期。科夫，
0: 好的，感谢在华盛顿的王琦。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8号表示，他预计将于9月下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面。另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8号表示，俄方希望恢复俄乌美三方谈判，和平解决乌克兰问题。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透露，他计划与特朗普在会晤期间讨论反弹道导弹供应问题，并强调乌克兰正朝着三方谈判模式迈进。下一次乌美俄三方会谈可能由土耳其、阿联酋、瑞士或其他国家举行，预计届时将讨论粮食运输和能源基础设施等议题。
4: Друге, енергетика, зерно, зрозуміло, будуть обговорюватись. Треба не тільки обговорювати, а мати конкретний результат.
1: 另外，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8日表示，俄方希望恢复乌克兰问题俄美乌三方谈判。他指出，俄军在接触线向前推进，但随时愿意走向和平，这取决于基辅的选择。他还说，基辅在冲突调解问题上缺乏灵活性，而且并非真正想停战。乌克兰仍依赖一些还想从战略上击败俄罗斯的欧洲国家。佩斯科夫还透露，制裁问题已纳入冲突调解谈判议程，但不是首要问题，调解冲突本身才是头号问题。根据俄方8日公布的采访片段，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美方代表5日访俄时，讨论内容基于特朗普重返白宫后对乌克兰问题的立场，包括乌克兰不加入北约和承认战场现实。针对法国方面称9月下旬俄国家杜马选举后将恢复三方谈判的说法，拉夫罗夫提醒美方尚未就进一步外交步骤做出任何表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俄乌战事方面，乌克兰称8号凌晨基辅再遭俄罗斯大规模空袭。此前，俄乌双方为配合美国总统特使访问莫斯科和基辅，做出有限承诺，于9月5号午夜开始进行为期3天的短暂停火。双方同意停火期间暂不袭击对方的首都。
1: 基辅当地时间8日凌晨，俄罗斯在短暂停火到期后，恢复了对乌克兰首都的大规模空袭。基辅的防空警报从7日晚间19点40分一直持续到8日早上5点40分。在夜里，基辅持续传出数十次剧烈的爆炸声响。乌方称，俄军此次袭击动用了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反舰导弹以及喷气式无人机等多种武器。基辅几乎所有区域都遭到袭击。在8日早上6点40分，基辅又响起防空警报。由于地铁在空袭警报期间通过第聂伯河路段停运，基辅左岸大量民众无法抵达右岸。对于从8月底开始连续经历了10多天密集空袭的基辅市民来说，3天的短暂停火已经是十分珍贵的喘息机会。美国特使的外交斡旋只带来了短暂的停火，并未带来和平的曙光，反而让民众对表演式停火感到深深失望，民众的和平渴望再次落空。凤凰卫视 TV 记者李向基辅报道。
0: 稍后还有更多消息，我们一会儿见。
2: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3: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梅月涵第四次自由之刃联演在济州东部和南部公海区域演练海上导弹防御、空中和防空反潜作战等作战科目。韩国发布6代战机招标书，规划以14个月为周期，投入9亿韩元，评估世界各国6代战机技术指标，维系韩国空战优势。美国陆军展开雅努斯计划，斥资22亿，新建5座小型核反应堆。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4: 到我家来，好的，
5: 好热，有啲晕，但系好有意义，
6: 即系可以亲身去睇下呢个环境啦，唔系净系睇书本，真系可以感受。
7: 即系深圳内地同香港一起去合作，先至能够保护到我哋嘅大自然。
3: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点4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也门武装冲突升温，也门胡塞武装8号说，部队对沙特南部军事和石油设施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以回应过去3天沙特对也门多省发动的过百次空袭，导致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多人伤亡。沙特方面同时表示，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艾卜哈贾赞、奈济兰等城市的民用和经济设施发动袭击，造成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73名平民受伤。
8: 8号的卫星图像显示，位于沙特艾卜哈的沙特阿美石油转运站以及位于贾赞的炼油厂冒出浓烟。也门胡塞武装8号发表声明称，过去3天，沙特方面从位于海米斯穆谢特的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以及位于塔伊夫的法赫德国王空军基地出动战机，对也门马里卜、拜达和台达、塔伊兹和焦夫等省发动121次空袭。胡塞武装称，当天的军事打击是为了回应沙特急剧升级的军事行动，使用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沙特阿美石油公司位于艾卜哈、奈吉兰等地的设施，以及位于海米斯穆谢特附近的吉赞经济城和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并警告将继续在沙特境内纵深地带开展军事行动。声明还称，沙特方面应对局势升级承担责任，警告针对也门的任何袭击都将遭到回应。 此前一天，也门胡塞武装公布了在也门与沙特边境瓦迪亚附近袭击沙特卡车的视频，并公布了沙特空袭也门北部交夫省首府哈兹姆市一所监狱后的遭袭现场画面。与此同时，沙特支持的也门全国抵抗力量与胡塞武装在塔伊兹省的交火仍在持续。全国抵抗力量七号继续在塔伊兹以西的前线向胡塞武装阵地开火。沙特方面，沙特能源部八号发表声明说，沙特南部多处能源设施当天上午遭袭，袭击导致多个地点发生火灾，部分设施暂时中断运营。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八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说，也门胡塞武装的袭击公然侵犯沙特主权，并对沙特民众安全构成直接威胁。联军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对也门胡塞武装形成威慑，并坚决予以回击。沙特外交部同日发表声明，谴责也门胡塞武装的袭击。声明说，沙特绝不容忍任何针对其领土和资源的袭击，将依据国际法采取行动。正在俄罗斯访问的沙特外交大臣费塞尔八号表示，沙特与也门胡塞武装仍有可能通过外交途径结束冲突。费塞尔强调，沙特始终支持外交解决方案，但在捍卫自身利益时绝不会犹豫。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八号表示，伊朗将继续全力抵抗，直至侵略者感到后悔为止。伊朗军方同时表示，伊朗完全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并且有能力打击任何参与实施对伊经济封锁的美国军舰。另据伊朗媒体八号报道，伊朗拉斯克发生恐怖袭击，巴斯基民兵武装的一名指挥官在袭击中死亡，伊朗安全部队正在追捕恐怖分子。
9: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八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伊朗一贯反对战争，并认为维护人民利益和地区安全在于避免挑起冲突。然而，正如伊朗迄今奋起抵御侵略一样，伊方将继续以全部力量坚持抵抗，直至侵略者彻底悔悟，并将始终捍卫伊朗民族的权利。路透社认为，佩泽西奇扬的表态显示伊朗在伊美谈判问题上的立场愈加强硬，同时为长期对抗做好准备。据伊朗媒体八日报道，伊朗代理国防部长里萨当天在探望已故前国防部长纳希尔扎德的遗属时表示，伊朗正在以纳希尔扎德生前拟定的四年规划为路线，全力推进国防能力建设。他强调，伊朗完全有能力打击参与实施对伊经济封锁的美国军舰，而这一能力的成效将很快显现。伊斯兰革命卫队同日宣称，伊朗武装力量目前完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并已在南部地区和波斯湾岛屿全面部署。另外，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八日与伊斯兰合作组织新任秘书长塔哈通电话，阿拉格奇向对方通报了伊朗局势的最新进展，呼吁伊斯兰合作组织发挥领导作用，促进伊斯兰成员国团结一致，协调应对当前地区挑战。阿拉格奇同时敦促伊斯兰国家就伊朗主权和领土完整遭到侵犯问题做出负责任的回应，并共同反对武力以及一切侵略行径。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公开了新型的导弹，并表示有能力打击美军军舰。伊朗近期频频秀肌肉，在军事方面是否有下一步考量？来看本台驻伊朗记者李瑞稍早前发回了现场报道。
10: 伊朗的战略从防御战略现在已经进入了主动的进攻的战略，而且呢，这次呢，伊朗首次的向美国的军舰，特别是航空母舰呢，发射了反击导弹，也展示了伊朗能力。伊朗想对美国发送的信息是，无论军舰离伊朗有多远，哪怕几百公里以外，那么伊朗依然可以打得到。那么现在呢，伊朗呢是希望能够加快这个战争的结束，也就是要加大对美国的战争的成本。那同时我们也看到呢，不仅是伊朗呢在加快军事部署，而且呢伊朗军方人士呢这几天呢一直呢就放话说呢，就是伊朗完全可以封锁美国的军舰。同时呢，伊朗的在军事上呢，在反导系统啊、雷达等等呢，都是在不断的补给补充。那么显示了伊朗依然是有能力的来进行对抗。而另一方面呢，就是我们今天看到，就是在沙特和也门那边呢，就是也门胡塞武装向沙特呢发动进攻，也表明了这个曼德海峡那边战争的范围也在不断的扩大，这也会进一步的 就是加快了，也就加大了伊朗和美国的这种博弈的压力。所以目前看来呢，伊朗可能还会再主动进攻，不会再等对方来进攻，伊朗出手。那么现在呢，伊朗的外长阿拉格奇今天呢，他表示呢，伊朗和阿曼的谈判呢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同时呢，他还说呢，卡塔尔的代表团也访问了伊朗。那么同时我们可以看到，一方面伊朗是在增加压力，一方面呢，伊朗也在透露出与美国回旋的余地，所以我们看一下进一步会发生什么。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八号发表声明称，当天凌晨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发现并捕获一艘美军的智能无人潜航器。声明指出，这一艘无人潜航器拥有先进技术，是伊朗在一次基于福萨德情报和作战行动中缴获的。伊朗方面称其为美国军方最先进的智能水下航行器之一，并将其带回了伊朗。美伊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军事博弈不断升级。本台记者五号夜间乘船从阿巴斯港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现场看到大批商船及能源运输船仍在伊朗一侧水域停泊，其中有燃料运输船为了避免成为袭击目标，入夜之后关闭灯光。我们来看记者发回的现场报道。
11: 霍尔木兹海峡可以说呢，现在是美国和伊朗的僵持不下的一个重要的敏感的地点啊。我们今天来到霍尔木兹海峡呢，可以看到的是星星点点的船只还在这里停留，大部分呢都是在战争之前想要从这个经过，但战争之后就滞留在这儿。我们看前面有一艘船没有亮灯啊，我们看一下。这一艘船他们说呢是主要的是送燃料、汽油和燃料的船只，怕被打，所以他们就一直没有敢亮灯。现在是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中央啊，这一边呢是伊朗，那对面呢是阿曼。那么这边的船民告诉我们，他们这边呢一般呢在这拿这个小船呢大概开一个多小时就能穿过霍尔木兹海峡到阿曼。所以我们看到还有一些小船从这里啊，他们是去阿曼去走私，比如说买一些食品或者是大米或者是药品等等，从那里呢进口，然后再回到，并不是说它完全封锁，但是小船是可以坐，但是大的游轮从这里通过确实非常显眼。那而且呢，在伊朗的航道里头呢，现在可以看到的是有非常多的船只，就我刚才目测的，至少有百余艘。没有亮灯，他们说是游轮，不知道是哪个国家的游轮。一直在这里等着，还有对面有一些很多的船只，星星点点。到了晚上啊，你看看这边的船只都亮起了灯啊，等待这个通行。船上的人还跟我们打招呼，对于他们来说，就一直在海上等待通行，实在是非常难熬的时间。整个的夜晚，尤其是在海上，你看到这样的像繁星一样的灯光，你可以看到有很多的船只都停留在这里。这也说明霍尔木兹海峡直至到现在战争六个月，很多的船只都滞留在这里，也给全球的经济带来了很大的影响。所以我们希望在这里能够尽快的能够自由的通航，战争能够结束，而这些船员能够早日回家。方卫视里约正看穆斯。阿巴斯港报道。
0: 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八号在议会下院发表声明，宣布调整英国政府的中东政策，并对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定居点采取新的制裁措施。英国将禁止进口来自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定居点的商品，并限制英企为新定居点提供融资、建设等部分的服务。米利班德表示，英国政府认同约旦河西岸存在着针对巴勒斯坦人的种族清洗行为，以色列政府却对此视而不见。部分以方官员甚至还采取行动强迫巴勒斯坦人迁离，而英方不会对破坏两国方案前景的行为坐视不管。此外，法国和英国、加拿大、丹麦等12国于八号发表联合声明，就限制与以色列定居点的商品贸易额做出相关的承诺。声明称，约旦河西岸局势正在迅速恶化，定居者暴力和定居点的扩张程度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除了英国之外，法国、加拿大也将提出国家层面的举措，禁止和定居点进行商品贸易。 卢森堡首相弗里登八号在新加坡正式访问期间发表演说，表示欧洲需要减少在关键领域对外部的依赖，同时加强自身防务、能源和科技实力。
12: 弗里登指出，现代防务高度依赖安全通信和卫星影像，但目前欧洲在太空基础设施等关键领域仍依赖非欧洲伙伴，尤其是火箭发射能力。他认为欧洲需要加强自身关键太空基础设施，包括建立多轨道卫星系统以及相应产业和地面基础设施。
13: Luxembourg has proven world-class expertise in space and we want to put that in service of all of Europe and like-minded allies. In that way, I believe that we can make a very tangible contribution to a more sovereign Europe. Because strengthening our abilityTo defend ourselves will turn us from a potential target to a credible obstacle.
12: 弗里登也认为，应打造覆盖整个欧洲的能源网络，让能源能在成员国之间自由流动，降低能源价格。他指出，防务、能源和人工智能是欧洲实现战略自主的三大支柱，但要推动这些领域发展，需要巨额投资。如何为这些目标融资，仍是现实挑战。
13: So to have public money.European and national, but also having private money. And the two together can help us achieving those goals. Europe has a lot of savings, but those savings are not used in the same way than they are, for instance, used in the US. So we need to bring more of those savings into investments in the right areas.
14: 新加坡和卢森堡去年庆祝建交50周年，卢森堡是欧盟国家当中对新加坡最大的投资来源国，同时卢森堡也是新加坡在欧盟的第二大投资目的地。两个月前，卢森堡在新加坡开设首个常驻大使馆，彰显双方进一步深化合作的决心。凤凰卫视记者刘贝，新加坡报道。
0: 来自菲律宾、马来西亚等国的4名东盟观察团成员与泰国外交部和军方代表以及国内外媒体共约116人七号前往泰柬边境，实地观察奥斯马电照园区。参观团表示，这一次参访获得了新的信息，现场勘查将写入报告。
15: 时隔半年，我们再次跟随泰柬局势联合信息中心前往泰柬边境奥斯马电照园区。本次活动 ，AOT 东盟观察团也将随行。
16: 当天，东盟观察团成员与泰国外交部、军方以及国内外媒体共同进入相关区域。泰方在入园前介绍背景时表示，泰国军方此前认为这里主要是赌场配套酒店和住宿设施，最初并未计划控制整个园区。但在边境冲突期间，泰方发现部分建筑被用于军事用途，出于部队安全考虑，实施反击并控制相关区域后，进一步发现大量建筑被用于电诈活动。
17: This time the visit was very informative, and then we have seen on the ground, then reading it on the newspapers or on the social media, we've seen on the ground what is actually the claims and what have been what is being discussed about the current issues now.
16: 不过，克里塔兰在他本人当天的考察报告中强调，包括园区相关设施的所有权、资金来源、管理以及实际用途等说法仍需进一步核实。菲律宾军方代表也表示，观察团的职责是记录现场观察，而不是对泰柬双方有关说法作出裁定。与此同时，泰方当天也向东盟观察团说明了目前控制相关区域的原因，并强调这一行动并不意味着泰方主张对相关区域拥有主权。
18: ก็เลยจะย้ำอีกทีว่าเราไม่ต้องการครอบครองเขาพื้นที่ทั้งหมดอยู่ใน Troop Deployment Line เส้นวางกำลังตั้งแต่วันที่27 ธันวาที่ผ่านมาเราทำตามถ้อยแถลงร่วมแล้วก็ต้องไม่ยั่วยุต้องสร้างความไม่เนื้อเชื่อใจกันแล้วต่อไปก็มาคุยกันแล้วก็จะได้ตกลงกัน
16: 凤凰卫视刘媛媛王涛泰柬边境报道。
0: 马来西亚民航局八号表示，一架载有5人的直升机当天在马来西亚沙捞越州龙巴朗机场附近坠毁，目前机上人员伤亡情况不明。当天15时30分58分，马来西亚民航局接到事故报告，当时失事直升机正在执行医疗飞行服务任务，机上5人包括飞行员。沙捞越州警方表示，目前正在展开搜救行动，并对事故原因进行调查。稍后来关注财经消息，一会儿见。

0: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欢迎回来，财经消息我们立刻来关注美国股市表现，马上连线本台驻纽约记者吕又明。又明你好。
3: 客服你好。
2: 请问周二美股到了午盘之后走势如何呢？
3: 好的，那么美股周二进入午盘的时候继续承压，市场也是从劳工节的长周末假期回来，迎来了第一个交易日。美伊战火持续升级，加上美国和加拿大的贸易摩擦再度升温，市场的避险情绪明显上升。能源市场方面，沙特的能源设施据报遭到袭击，推动布伦特原油期货一度是升破了每桶$99，向$100关口迈进，随后回吐部分涨幅，目前是在每桶$97附近。周二三大指数进入午盘的时候全面下跌，标普500指数下跌0.41%，纳指下跌0.22%，而道指则是已经下跌超过1%，目前是在1.11%，下跌超过590点。那么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媒体表示，一旦美国赢得与伊朗的战争，油价将会大幅下跌，预计汽油价格将会回到每加仑$2附近，那么目前呢是在每加仑$4上方。通胀的担忧也是推动美债收益率走高，接下来本周市场还将关注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报告，进一步的研判市场美国的经济以及通胀状况。那么美联储将在下周召开利率会议，根据期货工具显示，目前市场压住美联储有60%左右的概率会加息。那么外汇市场方面，日元继续走强，铜价则是在创历史新高，因为市场担心美国对于金链铜会加征进口关税。那么贸易方面呢，加拿大则是针对部分美国商品的报复性关税在今天开始生效，也是带动市场更多的不确定性。周二进入午盘时，十年期美债收益率则是接近4.79%附近。客服。
2: 好的，谢谢又明。而亚太股市周二大多数下跌，但是上海股市稳收。外围股市下挫以及油价的攀升影响沪深两市午后走弱，但是中国外贸增长加快，有助于沪指小幅收高，深市则温和收低，双创指数收低超过1%。中东局势紧张也影响着香港股市进一步的下跌，但是在地产和石油等板块上扬的支持下，仅仅是温和收低。日本股市是下挫1.7%，失守66000关口。美伊冲突升级打击投资者的风险偏好，加上日元汇价突然抽升，打击出口股，拖累大盘下挫。台湾股市是温和收低，大盘是延续升势，触及2.5月新高，但是调整压力拖累大盘，掉头下跌作收。香港金融管理局发布《香港资本市场领航之路2.0》，在去年愿景基础上提出短中期落地的路径，目标是把香港打造成为亚洲的全球多元资本枢纽。
4: 香港资本市场领航之路2.0报告中， 建议推动耐心资本参与实体经济，包括研究扩大强基金可投资资产范围，并探讨在强基金制度下引入专业投资者参与机制等。香港金发局副主席韦安祖指出，全球资本流动对多元化配置、分散风险的需求正在增加，香港作为全球少数能够同时提供这些优势的市场，需要把握这些机遇。
5: There is a need everybody understands for diversification and alternatives for global centers of capital. And so there's a major opportunity for Hong Kong to take the lead as a global nexus of capital. What we mean as nexus of capital is all things you expect in a global location where anybody around the world raising, deploying, managing capital has what they need in Hong Kong.
4: 而金发局行政总监董一月则指，经济周期性起伏不能只聚焦于企业诞生阶段。
6: Life cycle, meaning we can't only be dealing with the IPO and you know think about the birth of you know such firms, but rather as and when we come to a phase where firms aren't facing the most appealing environment.And they are thinking about either M&A or exit the listed space, how we are going to come about, or whether or not we have already come about such a corporate rescue scheme.
4: 董一月又指，内地耐心资本也希望安全地投资离岸产品，留意到八月底新增发放新一轮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额度，反映内地当局也希望透过现有机制拥抱国际投资机会。凤凰卫视郑永军香港报道。
2: 稍后还有的消息，我们等会见。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3: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4: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f you bombarded the city
0: just behind us，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5: Raya.
6: Akletino, Koparmus.
7: Diversità.
8: Tajamnici.
9: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10: Credible.
11: Ihtiram.
12: Lovely.
13: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0: 拉近彼此身世间的距离。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4: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通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5: 在台湾，民众党前主席柯文哲陷入金华城案及政治献金案，二审在8号首度开庭。柯文哲控诉检方在庭上对他司法追杀。
16: 民众党前主席柯文哲涉入金华城案及政治献金案，二审于8号在台湾高等法院首度开庭，大批支持者到场声援。柯文哲于庭后批评检方压人逼供。
17: 本来应该要无罪推定，结果他们就是先把柯文哲抓起来，先定罪名，然后才开始找证据编故事。这是典型的先射箭，然后再画靶。
16: 柯文哲因两大弊案，一审遭判4项罪名，应执行17年有期徒刑，其中背信罪被判处2年6个月徒刑，依法不得上诉第3审。因此二审定验，柯文哲若背信罪仍被判刑且未获得缓刑，或将入监服刑。
17: 司法系统对我的追杀还是到现在没有停止的。今天那个检察官的态度就是这样，凡是一审判无罪的全部都要求要有罪再上诉，凡是有罪的全部要再从重量刑，然后再上诉到底。政治现金本来我就可以使用，可以合理的使用，我为什么要去侵占我自己的政治现金？
16: 柯文哲再次要求开庭时应全程直播，他认为台湾司法应对人民负责，
18: 不要对阿北追杀成这样，对，真的太过分，物极必反啊！
19: 越来越讨厌执政党，就而且我也越来越恐惧在台湾这个地方，我就只想要阿北平平安安的就好了，真的。
16: 柯文哲应战二审，更换律师团队。除了郑声元留任，另2名新任律师聘请有检察官背景的资深律师。柯文哲涉入的司法案件或成为他竞逐2028大选的绊脚石。在二审，柯文哲力拼无罪或至少10年以下的刑度，同时还得看未来最高法院的审理进度。凤凰卫视蓝镜图柯志强台北报道。
15: 由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以及香港和澳门特区联合举办的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9号将在香港举行，邀请全港的学校师生和航天员实时天地互动。
20: 3、2、1。
21: 天空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定于9号上午约9:50举行。 正在中国空间站执行载人航天任务的神舟23号乘组指令长朱阳柱、航天员张志远及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担任太空教师，与师生天地互动。消息一出，立即收获全港期待。有消息指，授课活动全长约一个半小时，流程包括航天员向港澳学生进行专家讲解、实施示范科学试验、学生现场提问，并进行天地互动对话。香港教育局向全港中小学发通函，邀请学校安排师生实时观看直播，形容天宫课堂是难能可贵的航天科学教育学习活动，可增进航天知识，激发学习兴趣，也可向航天员学习，建立远大志向。而香港首位航天员黎嘉莹今年5月24号乘坐神舟23号载人飞船升空，目前已在天宫空间站驻留超过100天，首次与学生的天地对话备受期待。在对话前夕，来自黎嘉莹母校荃湾公立何传耀纪念中学的学生向师姐送上家书，表达祝福与思念。家书写道：自古无数人在中秋望月抒怀，但现在抬头望向夜空，却知道璀璨星海中有师姐黎嘉莹，让他们倍感骄傲。同时向神舟23号飞行乘组全体航天员致敬，祝愿工作顺利及平安健康。学生形容，他们不仅刷新了中国航天的高度，更让港澳青年真切触摸到国家科技崛起的脉搏，也被他们的勇毅与赤诚激励，要努力成为有理想、有担当的青年。凤凰卫视王雨婷，香港报道。
15: 香港特区政府将宣读首费5年规划，有参与北都建设的业界人士希望透过政策拆墙松绑，推动跨境协作，进一步完善这个长远蓝图中的核心空间。
5: 香港特区政府即将公布首份5年规划，洪水桥产业园公司董事局主席林建峰认为，北都是这份发展愿景中的核心空间及战略项目，首5年内应透过弹性政策构建产学研用一条龙体系，并为香港在后续10至20年的经济发展奠定潜力。
6: 在土地方面，我们会用一个弹性的政策，视乎个企业的需求，在现时或者中期长期对香港的发展，那個發展是包括引入一些優才專才，我亦都向政府提出一些例如方便兩地的科研人才啊、企業人員啊，大家往來的。
5: 為了以多元模式驅動北都產業發展，特區政府設立的洪水橋產業園公司年中投入運作，發展着力培育的優勢產業。林建峰形容，這並非漫無目的的試點。由他担任主席的董事局当中，还有来自发展局、财库局等5个政策局局长，破除各自为政的藩篱，更有利于产业落地。当然，支撑北都持续发展的除了产业，还有配套人才入驻后，既要有工作、有产出，更要有生活。商业住宅和道路交通的建设将北都生活圈打造得更加全面。
7: 北部都会区咧，系虽然强调系产业带动，咁啊核心系以科研同埋呢一個嘅創科為主啦，咁但係佢唔係一個單純嘅工作空間嚟嘅，咁佢係有一個完整嘅社區，一個完善嘅生活圈，咁係會有

0: 首度重置了其生活场景，比如说身后的旧居书房。影迷朋友呢，来到这里可以了解其在镁光灯之外的真实生活。
1: 无需要太多，展览各区划分清晰，主题鲜明，藏着张国荣无数个寂寞夜晚。香港文化博物馆一级助理馆长周志莲介绍，本次展览精选十一套极具代表性的舞台珍藏服饰。他表示，每个板块都有亮点，全方位向有心人呈现张国荣的梦里蓝天。
2: 我哋有十一套完整嘅舞台服饰，系完整十一套。咁另外亦都有。哥哥喺同大師合作，所有佢啲手鐲啦、臂環啦，咁一次過咧都用另一種角度咧去展示俾大家睇。
1: 张国荣作为香港流行文化标志性人物，引领香港流行音乐迈向国际，巡演足迹遍及全球，其参演于50部电影中更是塑造了无数经典角色。张国荣的作品陪伴一代人成长，并随互联网发展持续传播至今。客席策展人陈淑芬向记者表示，团队除筹备纪念展之外，同步举办纪念音乐会等系列活动，希望为远道而来的歌迷朋友打造丰富完整的参访行程。
3: 當然更加不可以錯過是今個星期六12日繼續寵愛張國榮70誕辰音樂會，希望聯同歌迷以愛相聚，送給哥哥一份最好的禮物。
1: 本次展览将从9月9日起至2027年5月10日免费开放给大众入场，无心睡眠的观众可以走进香港文化博物馆，重温张国荣的芳华绝代。凤凰卫视林汉谦香港报道。
4: 来关注一条最新消息，董建华办公室发布讣文，前全国政协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于2026年9月8日安享辞世，至亲随侍，享年89岁。讣文称，董建华先生为人刚正不阿，胸怀家国，鞠躬尽瘁，其高风亮节的精神将永垂不朽，长存心中。感谢您搭乘凤凰洲际快车，李克福在香港祝您健康平安。

0: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一日为事，资讯秒速更迭，翻阅全球报章，打破时域界限，升维辨析，海纳环球舆论，汇聚卓见，同步世界坐标，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1: 用心永不忘，
0: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粤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环球电影大观，滨海之上无路可退，人心纷乱，无所适从。
1: Дальше Петров, выйдите из компании.
0: 咫尺绝境，无处可逃。破冰船，星期三中午12点，凤凰卫视电影台。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美国总统通话积极评价美特使访问都成果。伊朗军方称捕获一艘美军无人潜航器，英国宣布对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定居点新制裁。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统播报，我是李科夫。新的关注，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俄罗斯总统普京把好通电话、双方聚焦乌克兰战争调解、美俄关系修复等议题深入交流，达成了持续沟通、推进战俘交换的共识。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通报称，此次通话中，特朗普表态称希望尽快结束乌克兰战争，借此全面恢复美俄双边关系。 尤其是推动两国经贸合作取得突破，力求在其任期内实现美俄关系突破性的进展。普京对此沟通思路表示支持，同时双方积极评价美国特使近期走访俄乌两地的斡旋成果。普京向特朗普介绍自己对乌克兰战场局势的评估，并表示俄罗斯对欧洲无任何敌对意图。 此外，两人商定持续推进战俘的交换工作，并达成常态化的沟通共识，将根据局势需求随时再度通话。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8号表示，他预计将于9月下旬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面。另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8日表示，俄方希望恢复俄乌美三方会谈，和平解决乌克兰问题。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透露，他计划与特朗普在会晤期间讨论反弹道导弹供应问题，并强调乌克兰正朝着三方谈判模式迈进。下一次乌美俄三方会谈可能由土耳其、阿联酋、瑞士或其他国家举行，预计届时将讨论粮食运输和能源基础设施等议题。
2: Я розраховую на зустріч 20-х числа з президентом Трампом, підняття цієї теми, і дай Бог, буде результат. Зустріч може бути в Еміратах, Швейцарії, Туреччині, в інших країнах. У нас є досвід, є запрошення від різних країн. Друге, енергетика, зерно, зрозуміло, будуть обговорюватись. Треба не тільки обговорювати, а мати конкретний результат.
1: 另外，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8日表示，俄方希望恢复乌克兰问题，俄美乌三方谈判。他指出，俄军在接触线向前推进，但随时愿意走向和平，这取决于基辅的选择。他还说，基辅在冲突调解问题上缺乏灵活性，而且并非真正想停战。乌克兰仍依赖一些还想从战略上击败俄罗斯的欧洲国家。 佩斯科夫还透露，制裁问题已纳入冲突调解谈判议程，但不是首要问题。调解冲突本身才是头号问题。根据俄方8日公布的采访片段，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美方代表无日访俄时，讨论内容基于特朗普重返白宫后对乌克兰问题的立场，包括乌克兰不加入北约和承认战场现实。 针对法国方面称9月下旬俄国家杜马选举后将恢复三方谈判的说法，拉夫罗夫提醒美方尚未就进一步外交步骤做出任何表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7日表示，德国将从其军方库存中向乌克兰运送更多乌克兰急需的爱国者防空系列拦截弹。 皮斯托里乌斯在乌克兰防务联络小组的线上会议上表示，他已经决定从德国联邦国防军的库存中向乌克兰运送他们急需的爱国者2型防空系列拦截弹。他强调，协助乌克兰做好冬季防务是重中之重。他还呼吁其他乌克兰支持者进行类似的做法。皮斯托里乌斯表示，要在自身安全需求和对乌克兰的紧急援助之间取得平衡，并非易事，但呼吁各国做出有利于乌克兰的决定。然而，他并未具体说明提供拦截弹的数量，也没有提及运送的时间表。由于美伊战争期间，美国使用了大量爱国者拦截弹，因此美国向乌克兰交付的数量是大幅减少。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8日发表声明称，当天凌晨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发现并捕获一艘美军智能无人潜航器。
0: 声明指出，这一艘无人潜航器拥有先进技术，是伊朗在一次基于复杂的情报和作战行动中缴获的。伊朗方面称其为美国军方最先进的智能无人水下航行器之一，并将其带回伊朗。伊朗总统佩泽西西扬8日表示，伊朗将继续全力抵抗，直到侵略者感到后悔为止。 伊朗军方同日表示，伊朗完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并且有能力打击任何参与实施对伊朗经济封锁的美国军舰。另据伊朗媒体8号报道，伊朗拉斯克发生恐怖袭击，巴斯基民兵武装一名指挥官在袭击中死亡，伊朗安全部队正在追捕恐怖分子。
3: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8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伊朗一贯反对战争，并认为维护人民利益和地区安全在于避免挑起冲突。然而，正如伊朗迄今奋起抵御侵略一样，伊方将继续以全部力量坚持抵抗，直至侵略者彻底悔悟，并将始终捍卫伊朗民族的权利。 路透社认为，佩泽西奇扬的表态显示伊朗在伊美谈判问题上的立场愈加强硬，同时为长期对抗做好准备。据伊朗媒体8日报道，伊朗代理国防部长里萨当天在探望已故前国防部长纳希尔扎德的遗属时表示，伊朗正在以纳希尔扎德生前拟定的4年规划为路线，全力推进国防能力建设。他强调，伊朗完全有能力打击参与实施对伊经济封锁的美国军舰，而这一能力的成效将很快显现。伊斯兰革命卫队同日宣称，伊朗武装力量目前完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并已在南部地区和波斯湾岛屿全面部署。 另外，伊朗外长阿拉格奇8日与伊斯兰合作组织新任秘书长塔哈通电话，阿拉格奇向对方通报了伊朗局势的最新进展，呼吁伊斯兰合作组织发挥领导作用，促进伊斯兰成员国团结一致，协调应对当前地区。

0: 挑战。阿拉格奇同时敦促伊斯兰国家就伊朗主权和领土完整遭到侵犯问题做出负责任的回应，并共同反对武力以及一切侵略行径。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英国政府八日宣布将禁止进口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定居点生产的商品。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表示，这是为了反对以色列扩大定居点，维护以巴两国方案的可行性。英国政府同时强调，措施针对的是定居点商品，并非全面禁止以色列的商品。
2: 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八号在国会下院援引2024年国际法院的结论作为依据，明确表示以色列对约旦河西岸等巴勒斯坦地区的占领属于非法，并宣布将对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定居点产生的商品实施贸易禁令。
3: I do not believe the British people want us supporting the occupation by accepting products from settlements in our shops and supermarkets.So I can announce today that we will introduce an import ban on goods from illegal settlements in the occupied territories. To do so, we will introduce a new comprehensive sanctions regime, working with my right honourable friend, the business secretary, with appropriate religious exemptions.
2: 这项贸易禁令主要涉及到定居点产生的农产品、新鲜食品和葡萄酒等商品，但由于英国和以色列每年的双边贸易额约为60亿英镑。因此，英国政府预计这项措施不会对两国整体经贸带来较大影响。但这项措施无疑引起了以色列方面的强烈反应。以色列财政部长斯莫特里赫八号指责英国的做法带有歧视性，并警告可能会采取反制措施。美国驻以色列大使赫卡比也警告英国，如果英国继续实施制裁，美国将做出反应。
4: Sanctions are not a solution. Dialogue is.I say to all foreign governments, stop. Step away from the dead end of sanctions and boycotts and turn towards constructive dialogue and towards cooperation.
2: 英国政府同时强调，这并不是针对以色列商品的全面抵制。相反，来自以色列境内以及1967年前边界以内的商品并不属于这次禁令的主要对象。英国仍然把以色列视为重要贸易伙伴。英国政府在今年六月已经联合澳大利亚、加拿大、法国、挪威和新西兰对支持和资助约旦河西岸定居者暴力行为的个人和组织实施制裁，并明确建议英国企业不要参与以色列非法定居点的经济活动。英国政府此前也明确表示，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不断扩大定居点，特别是推进一区域的定居点计划，会威胁到未来巴勒斯坦建国，因此要求以色列撤回这些建设计划。米利班德八号在国会下院也表示，为自己是犹太人的身份感到骄傲，并且提到支持以色列以及支持巴勒斯坦建国并不矛盾，并且宣布要追加2.5亿英镑用于加强保障英国的犹太社区安全。凤凰卫视杨慧琛、方宇恒，伦敦报道。
1: 也门军事武装冲突升级，也门胡塞武装八日表达，部队对沙特南部军事和石油设施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以回应过去三天沙特对也门多省的发动的超过100次攻击，导致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多人伤亡。沙特方面同日表示，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艾卜哈、贾赞、奈吉兰等城市的民用和经济设施发动袭击，造成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73名平民受伤。
5: 八号的卫星图像显示，位于沙特艾卜哈的沙特阿美石油转运站以及位于贾赞的炼油厂冒出浓烟。也门胡塞武装八号发表声明称，过去三天，沙特方面从位于海米斯穆谢特的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以及位于塔伊夫的法赫德国王空军基地出动战机，对也门马里卜、拜达和台达、塔伊兹和焦夫等省发动121次空袭。胡塞武装称，当天的军事打击是为了回应沙特急剧升级的军事行动，使用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沙特阿美石油公司位于艾卜哈、奈吉兰等地的设施，以及位于海米斯穆谢特附近的吉赞经济城和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并警告将继续在沙特境内纵深地带开展军事行动。声明还称，沙特方面应对局势升级承担责任，警告针对也门的任何袭击都将遭到回应。此前一天，也门胡塞武装公布了在也门与沙特边境瓦迪亚附近袭击沙特卡车的视频，并公布了沙特空袭也门北部焦夫省首府哈兹姆市一所监狱后的遭袭现场画面。与此同时，沙特支持的也门全国抵抗力量与胡塞武装在塔伊兹省的交火仍在持续。全国抵抗力量七号继续在塔伊兹以西的前线。

0: 向胡塞武装阵地开火。沙特方面，沙特能源部8号发表声明说，沙特南部多处能源设施当天上午遭袭，袭击导致多个地点发生火灾，部分设施暂时中断运营。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8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说，也门胡塞武装的袭击公然侵犯沙特主权，并对沙特民众安全构成直接威胁，联军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对也门胡塞武装形成威慑，并坚决予以回击。沙特外交部同日发表声明，谴责也门胡塞武装的袭击。声明说，沙特绝不容忍任何针对其领土和资源的袭击，将依据国际法采取行动。正在俄罗斯访问的沙特外交大臣费塞尔8号表示，沙特与也门胡塞武装仍有可能通过外交途径结束冲突。费塞尔强调，沙特始终支持外交解决方案，但在捍卫自身利益时绝不会犹豫。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下一集回来我们继续关注。韩正出席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欧盟谴责塞尔维亚厚葬战犯。

0: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恐怖袭击的现场，
2: 攻入加沙城，
3: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十二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9: 一点微芒，却照亮世界。散落的光，汇成璀璨星河。星光闪烁之中，千舟同行，涟漪成章。从此，不止微茫。
10: 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也是获益者，所以这是一个双向的一个过程。
11: Compassion is at the bottom of solving problems in a collaborative and sustainable way.
12: 让善的力量能够走得更远。
9: 爱心水滴汇流成海。第21届2026爱心奖现已接受报名。
13: 回来，2026年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在厦门开幕。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开幕式致辞时表示，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经贸环境，中方将始终坚持同各方深化安全和开放合作。
14: 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宣布第26届中国国际投洽会开幕。韩正表示，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不确定不稳定因素明显增多，但是改革合作的开放合作的历史大势不会改变。投洽会作为深化全球投资合作的重要平台，以扩大双向投资共促全球发展为永久主题，其现实意义更加凸显。
15: 不断开创合作共赢的新局面，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经贸环境，中方始终坚持同各方深化开放合作，促进共赢发展。
14: 他也表示，中方将坚持优势互补、平等互利，加快国际科技和产业创新的合作，愿同各方携手打造和维护全球开放创新的生态，共同培育汇聚全球的增长新动能，并共同维护产业链的稳定畅通。
15: 面对贸易保护主义的加剧和地缘风险的冲突，我们愿与各方携手共同推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朝着更加稳定、畅通、包容的方向发展，坚决反对脱钩断链，反对将经贸问题政治化、武器化、泛安全化。
14: 本届投洽会延续了在扩大双向投资共促全球发展这一永久主题。塞尔维亚副总理兼经济部长梅萨罗维奇、柬埔寨副首相兼发展理事会第一副主席孙占托、保加利亚副总理兼经济投资与工业部长普列夫、联合国贸发会议代理秘书长马雷诺等共同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大会也首次设立双主宾国机制，由芬兰、沙特阿拉伯担任双主宾国。芬兰总理奥尔波为大会发来贺信。凤凰卫视杨若欣、吴志成厦门报道。
13: 欧盟委员会发言人8号谴责塞尔维亚为已故前波黑塞族军队司令、战争罪犯穆拉迪奇举行带有军事荣誉的葬礼，认为有关的做法违背了欧盟价值观，并可能会进一步影响塞尔维亚的入盟进程。
16: 塞尔维亚当局日前为已故波黑塞族前军事领导人、战争罪犯穆拉迪奇举行带有军事荣誉的葬礼，事件引发欧盟高度关注。欧盟委员会发言人皮尼奥表示，葬礼画面令人震惊，官方支持和高级官员参与，表明塞尔维亚未能正视欧洲近代历史的黑暗篇章，并助长了对战争罪犯的美化。
17: We have seen the images of the funeral. Actually, the funeral took place after our midday yesterday.And the images speak for themselves. They were shocking, also given the level of official support and the participation of ministers and military. They demonstrate a failure to confront a dark chapter in Europe's recent history, and contradict the values underpinning Serbia's path towards the European Union. They contribute to the glorification of a war criminal.
16: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和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也发表声明，谴责葬礼中的官方支持，并强调对战争罪犯的美化与欧盟价值观不相容。欧盟负责扩大事务的委员此前已取消计划中的塞尔维亚访问，称葬礼将是对贝尔格莱德入盟承诺的一次重要考验。访问是李蒙威、莫野，法国巴黎报道。
13: 英王查尔斯三世近日再次确认，哈利王子和他的妻子梅根在返回英国后仍然不是履行王室公务的成员，两人也不会恢复使用王室的称号。
2: 就在威廉王子和凯特王妃八号陪同长子乔治到伊顿公学开学报道的第一天，英国舆论也在关注刚宣布回国不久的哈利王子夫妇未来会以什么身份出席在公众视野里。英王查尔斯三世近日发表的信函明确表示，哈利和梅根虽然保留萨塞克斯公爵和公爵夫人头衔，哈利也仍然是英国王位第五顺位继承人，但他们目前仍然以私人公民身份生活，不再代表英国王室履行公务。值得注意的是，哈利和梅根被曝对这封信公开的时间和方式感到意外。路透社援引消息人士说，两人此前并没有预料到王室会以这种方式公开说明他们的身份。有英国王室评论员认为，英国王室这种做法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避免外界产生误解，希望明确划分两人的私人活动与王室公务之间的界限。
18: And it was beginning to look all a bit deja vu, you know, they're back and they're doing this quasi working royals, and the palace is just saying we're not having this, and we're not only they're saying it publicly, and that's what's so unusual. And I think this is the king because this has come on the instructions of the king.
2: 同时，对于哈利王子多次提到的安保问题，英国王室表示这些是属于英国警方和政府的职责。他们并不会因为返回英国而自动恢复王室成员享有的安保待遇。凤凰卫视杨慧琛、王伟，伦敦报道。
13: 由于英国的空中交通管制系统八日发生技术故障，该国至少十处机场、数百个航班取消或延误，给全国各地的航空公司和旅客造成了混乱。英国最大的航空枢纽伦敦希斯罗机场八号在声明中表示，英国国家空中交通服务公司发生技术故障，目前仅出港的航班受到影响。伦敦盖特威克机场、伦敦卢顿机场、曼彻斯特和爱丁堡机场也证实有航班受到影响。负责英国空中交通管制的服务商表示，公司的航班处理系统出现技术故障，工程师正抢修，但是恢复正常运行还需要一些时间。根据航班追踪网站的数据，仅希斯罗机场就已经有大约100个航班取消，超过367个航班延误。经历了异常严峻的山火季节和多轮热浪之后，法国消防员八号发起全国性罢工，要求政府增加财政、设备和人力投入。
16: 法国九个专业消防员工会组织从周二起发起全国动员罢工，预告至少持续至10月20日，也就是涉及消防员相关措施。

0: 試下，好熱，有啲暈，但係好有意義，即係可以親身去睇下呢個環境啦，唔係淨係睇書本，真係可以感受。
1: 深圳内地同香港一齐去合作，先至能够保护到我哋嘅大自然。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5大平台全面覆盖，凤凰卫视官方账号全新改版，网络综合性精品内容，国际大事深度解读，与全球华人距离更进一步，倾力打造全新凤凰资讯号。 新闻网络覆盖全球，直击新闻第一现场，资讯新闻大事看凤凰，全新粤语传播新品牌香港 V， 捕捉香港大事小情，全球粤语观众最强联系。凤凰融媒体新矩阵，融汇新篇章的每一份精彩。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 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

0: 今日财经点石成金，大家好，我是王峰，来关注今天的财经重点。在 AI 需求的推动之下，中国八月份的出口增速按年增长加快到25%，贸易顺差扩大。华为首款采用了逻辑折叠技术的高性能芯片9050 Pro 亮相，耗电率加速突破。加拿大反制美国关税措施生效，而特朗普则威胁要禁售加拿大飞机庞巴迪所生产的飞机。海关总署发布的数据显示，在八月份中国的外贸是延续了良好的增长态势。那单看八月份的话，这个在人工智能建设热潮的推动之下，出口是按年增长了25.0%，和市场预期的一致，进口则是按年增长了28.2%。在大家很关注的对美国贸易顺差方面，那八月份顺差291.8亿美元，创下去年一月以来的最大，而今年前八个月对美国贸易累计顺差1998.2亿美元。那今年一到八月份以美元计价，对于美国出口是按年上升6.2%，自美国进口升了3.4%。而今年一到八月份整体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按照人民币计价的话，是超过了34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7.6%，那较前七个月加快0.3个百分点，延续了良好的增长态势。在八月份，中国整体的贸易顺差是扩大到了1190.9亿美元，高于前值1125亿美元，也略高于市场所预期的1186亿美元。这些数据也进一步印证了中国对外贸易的持续强劲态势。那出口商在全球贸易环境充满挑战的情况之下，依然维持了增长的动力。来看综合数据。
1: 中国海关总署周二公布的数据显示，以人民币计，今年一到八月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17.6%，较前七个月加快0.3个百分点，延续良好的增长态势。其中出口增长14.6%，较前七个月加快0.6个百分点，进口则增长22%，与前七个月持平。期内以美元计，进出口总值增速22.4%，当中出口增长19.3%，进口增长27%。单看八月份，以人民币计，进出口总值4.6万亿元，是连续第六个月超过4万亿元，同比增长19.8%；以美元计则同比增长26.3%。从产品类别来看，以美元计，一至八月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同比增长42.9%，集成电路出口同比增长高达103.9%，汽车出口同比则增长53.2%。从地区来看，今年前八个月中国对东盟、非洲进出口增长约20%，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增长15.9%，对美国实现连续5个月增长。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过去10年，中国企业在欧洲的一些消费领域，包括像家电还有汽车领域，都是取得了长足的发展。那统计显示呢，在白色家电领域呢，份额是达到了20%。当然背后的因素是很多元的，包括了像中国企业产品的一些优势，而且呢这些产品是符合了欧洲消费者对于节能和智能家居技术的需求。而近些年呢，中国家电企业也是在通过收购欧洲品牌不断地在扩大业务。那面对这样的情况，欧洲的监管部门正在加强警惕，仅靠目前的一些限制措施是存在局限性的，如何去推动能够真正应对中国速度的这些技术创新，正成为欧洲各国思索的难题。再来看中国方面，那为了让中国的一些传统产品变得更加的现代时尚和国际化，让丝绸、瓷器、茶叶这些传统的中华商品在促进内需、拓展海外市场上扮演更大角色，内地工信部和商务部等六部门在昨天就联合发文，推动8万亿元人民币规模的历史经典产业变潮。首阶段呢是到2028年，要培育50家100亿元人民币规模的龙头企业，要塑造100个中国消费名品啊，让这些传统产品绽放出新的光芒。那同时也看到的是，就是说中国企业在目前整体制造升级的情况之下，外贸出口也是强劲。那刚刚的统计局的数据，以及海关总署的数据，已经是证明了中国企业在目前市场环境当中的韧性。那在今年的五月份推出了耗电率之后，华为呢在昨天也是推出了采用逻辑折叠技术的全新的麒麟芯片，也就是9050 Pro。 第一次亮相。它打破了传统的平面设计思路，那采用的是在芯片内部，传统芯片呢是一个平层，而70、90、50 Pro 则是一个复式，它依靠的是垂直互联通道，搭建起了芯片内部高效传输的高速电梯，实现性能的提升。那数据显示呢，相比于上一代的芯片70、90、50、90、30 Pro， 新一代芯片整机的性能是提升了42%，在大文件加载、多任务并行、渲染性能等方面都是实现了跨越式的发展。那对此，经济日报的评论文章就指出，它开辟了国产芯片突围的新路径，它是为国产芯片开辟出了一条差异化的创新道路，实现了性能和能效的双向升级。那专家认为啊，其实这不只是一个产品的一个突破，要从产业视角来看的话，它是更有突破意义，而且它的一个量产落地验证了一条非制程所驱动的性能提升路径，验证了架构创新也可以抵消制程的差距，为产业链自主可控开辟了新的技术路径，这也为全球半导体产业的后摩尔定律时代提供了可落地的中国方案。中国的科技进步也是吸引了更多国家选择。那马来西亚呢，是不顾美国的强烈反对，依然是倾向于在马来西亚的国家主权人工智能项目当中要采用华为的AI 芯片。那目前呢，正在认真的评估一项大约38.7亿港元计划的核心可能会采用华为的 AI 硬件计划呢可能会采用升腾 910C 而不是最先进的950系列。当然目前还不知道马来西亚会采购多少芯片，那至少说明中国的这些技术是得到周边国家信赖的。而为了更好的去适配中国国产算力芯片，工业和信息化部就印发了

0: 信息通讯行业发展十五规划，那其中呢就明确提到，到2030年要全面建成覆盖完整、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加快形成技术先进、完全可控的信息通讯产业体系。到2035年，基本实现信息通讯行业现代化奠定坚实基础啊，主要是为了提升一些算力设施的发展水平啊，加快全国一体化的算力网建设，来加大适配中国国产啊这些算力芯片。那另外，手机大战在本周是正式拉开了序幕啊，有三大巨头，包括了华为、小米和苹果，都将会在本周或者已经将会推出历史性的折叠屏手机巅峰的对决。那像华为啊，是在昨天就率先发布了 Mate XT2 三折机，售价是19,999元人民币，搭载了最新的啊麒麟9050 Pro 芯片，这也是全球首款落地的套定率。它采用了逻辑折叠技术的高性能芯片。那这款手机呢，虽然说是到12号才正式的开售，但是内地媒体报道，在二手交易平台上已经出现了一些现货、期货和抢贷的服务，啊，加价当然是有了，加价幅度是达到16%啊，单是这个加价部分就足以再去购买一部中端手机。而小米旗下的18 Fold 在昨天也正式亮相了，它也是首发啊，搭载了小米自研的玄界O3 AI 旗舰芯片，售价是10,999元，这也是小米迄今为止最为高端的旗舰折叠手机。那对于这个销量呢，啊，小米集团表示啊，说已经卖爆了啊，说目前啊这个表现很强劲，相比上代增长310%的销量。全球的消费者也关注的是，将会在当地时间周三苹果举行的秋季新品发布会，那其中会推出 iPhone 18 Pro 以及可折叠 iPhone Ultra。 那这款手机呢是采用横向的书本式内折设计，它配备了 A20 Pro 芯片和自主研发的 C2 基带，那软件上呢是依托 iOS 生态的平板端应用适配能力，它的起售价接近2,000美元，瞄准的是高端消费者。当然，这场发布会除了产品引人关注，也是苹果公司的这个约翰·特努斯第一次以首席执行官身份发布这一系列的新产品啊，如何去说服消费者去接受在苹果近20年来从来没有出现的新的事物啊，包括折叠屏以及发售超过2,000美元的售价，这考验着他啊，这是他的第一场啊的重要的考验。好，胡定海博士，那朱先生看到这个国产芯片以及搭载了这个国产高性能芯片的手机的亮相，你有哪些观察？
1: 就是现在呢，就是几个高端的手机品牌，就要通过折叠屏来实现一个更高的售价。为什么要更高售价呢？因为现在，很多芯片，尤其是存储芯片，大涨价，成本上去了，所以呢，像华为这款手机一出来就将近20,000人民币。苹果那个就是2,000美元，小米这个也超过10,000人民币，对吧？来试探市场。当然，就是如此高的价格，必须要有比较好的性能才行。所以呢，在这个时候，华为是事隔多年之后推出了自己的首款的芯片，而且是国产的，是用套定律，实践之后做出一款真正用于手机的这个芯片，它这个各项指标应该大家都会看得见，所以很快我想网络上都会来测试它这一款芯片在手机上的各种应用。当然我们现在看到，在芯片领域的竞争已经不局限于美国开始打压华为的时候的芯片手机芯片了，而是更多集中在 AI 芯片，这就出现了刚才报道的马来西亚他想来购买华为的 910C 的这个升腾芯片。那我们说AI 的芯片是其中一个，现在呢更多的是整个生态系统，比如说英伟达它用的是 CUDA， 它一整套生态系统软硬件合到一起。那华为呢，它也是在努力的实现自己的 CAN 的生态系统。更关键的就是中国现在有一款芯片，如果说未来几个月大家用了觉得很好，就证明了芯片领域我们是可以突破，但是更多的还在整个集成电路的所有生产环节，包括光刻机，也是期望它早日突破。
0: 就是我们在关注一个产品突破的同时，也期待着在整个生态链上、产业链上实现一个整体的突破哈。再来关注一下，在9月8号的东京外汇市场上，那日元。

对美元呢是一度出现了一美元啊升到对152日元区间，这创出了自2月中旬以来时隔约半年的新高啊。主要是由于对日本央行加速加息的预期加强，那相对于广泛货币，日元买入占据了优势。那日本7月份的名义工资是同比增长了4.7%，这创出了1997年以来最大涨幅，实际工资增长2.4%，这也是5年来的最高，是连续7个月实现了正增长。那数据呢是全面超出预期，再叠加日本央行要释放出的加息信号，市场对于9月份加息的预期是进一步的强化。当然，家庭消费呢则是连续8个月下滑啊，工资的增长是否能够有效的去拉动内需，还是央行政策路径最大的一个不确定性。那美国8月份的非农职业数据强劲，瑞银和花旗随即也调整了息口预期。那瑞银呢是突然化身了鹰派啊，把今年加息预计呢是有2次，总共是半厘。那另外一个投行美银则维持对今年一共加息0.75厘的看法不变。而全球最大的这美国最大的金融和保险公司之一保德信估计，那美联储呢将会在9月份起加息3次，每次加息0.25厘，加息风险偏好上升。来看一下汇市情况，目前美汇是98.9，日元是153.9，那人民币在岸是收在6.7108，下跌了2个基点，那离岸是在6.71左右。那股市情况，内地股市跟随着外围市场在午后集体走弱，那沪指收盘报3940点，上升7点，升幅0.2%。深成指收报13703点，下跌71点，跌幅0.52%。创业板指收跌了1.15%。香港股市今天是进一步的下跌。来看收盘情况，恒指收盘报25317点，下跌95点，跌幅0.38%。主板成交了2061亿港元。那日本股市下挫了1.7%，失守了66000点关口。韩国首尔股市下跌0.58%，台湾股市下跌0.47%。好，稍后关注更多的财经动态，一会儿见。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中午12:0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欢迎回来，再来关注一下大宗商品的一些动向。那其中呢，全球煤价是再创新高，创出了33个月的新高。那根据9月4号全球动力煤基准洲际交易所 ICE 纽卡斯尔动力煤期货次月到期交割的合约价格，连涨了9天，报收153美元每吨。原因之一是中东冲突。那另外，作为全球最大的动力煤出口国，印尼遭遇了干旱，而导致减产。再来看铜的价格，伦敦金属交易所铜期货价格数周。

0: 高盛大宗商品研究团队在9月7号的报告当中指出 ，BCOM 农业现货期货的指数已经是较去年同期上涨了24%，小麦价格涨幅更是达到41%。而驱动这轮上涨的原因是有三个同步累积的风险，包括霍尔木兹海峡、包括黑海以及超级厄尔尼诺现象。再来关注美国和加拿大近年的一些贸易争端不断，在加拿大当地时间的9月8号的零时，加拿大政府所推出的对美国的反制措施已经生效。而早之前7号的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就警告说，威胁要禁止加拿大飞机制造商庞巴迪公司在美国销售，那除非庞巴迪开始在美国生产。特朗普在社交媒体表示，庞巴迪公司的产品不够好，不再允许在美国销售，并表示庞巴迪拥有50%的营业收入是来自于美国，依靠美国的买家、美国的企业、美国的机场和美国的服务才能够生存下来。而加拿大却围堵美国的银行和企业，并且阻止美国湾流航空公司在加拿大做生意。特朗普说这是一个不公平、不公正的时代已经结束。他说如果庞巴迪想要在美国市场的话，就必须要在美国生产。而庞巴迪在7号也发表声明表示，是为美国航天事业做出了一个重要的贡献，而且在全美各地提供了数万个的就业岗位。声明提到，庞巴迪每一年向美国供应商支付了超过25亿美元去服务当地的社区。好，胡天野博士，那周先生，刚刚我们看到像大宗商品价格的一些上涨，其中因为像印尼的自然灾害了，那同时也看到像美加的关税战等等，那为什么在这样情况之下，在今年上半年全球的贸易增长好像并没有受到太大影响？
1: 对这个问题其实是非常好的一个切入点，就是我们看到理论上讲啊，这些问题出来对贸易是有个负面的影响的，但是为什么我们看今年中国的数据啊是增长1/4，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量，对吧？那如果说我们看这个电子产品，特别是存储半导体为主的韩国，它的这个出口的增量更大，美国本身它进出口的这个增量也不低，所以这就说明一个很深层次的问题，就算现在有了贸易战，有了地缘的这个冲突，像霍尔木兹海峡这个一时被封锁一时放开，但是基本还是和原来完全不一样的，再加上现在这个气候变化引起的干旱啊，还有呢在俄乌战争那边，现在俄罗斯和乌克兰的粮食出口都出不来，但总的来说整个还在增长，就表明啊全球经济它的这种相互的依赖性，不同国家之间在产生相互依赖性，至少在目前这个阶段还是在增加的。未来很多国家都在倡导要建立更自主的这个供应链，但是自主的供应链它在强调安全的同时，它也得和效率做一个统筹兼顾，所以我想这就是现在这个数据反映出来的一个实际上在底层的逻辑，
0: 就是要安全，效率也是一个必不可去回避的一个课题哈。再来关注目前呢，欧洲都在聚焦的是德国的一场地方选举，德国东部的叫做萨安州在6号举行的地方州议会的选举，那其中呢，初步结果显示，极右翼的德国选择党是以43.8%的得票率成为了该州的第一大党。特别说明，这是二战以来极右翼政党第一次在德国的地方选举当中取得压倒性的胜利，甚至可能会推翻政治防火墙上台执政，进而会影响到整个德国甚至欧洲的政治格局。那分析人士表示，选择党之所以胜出，原因是德国传统政党没有能够在经济、移民、俄乌冲突等议题上采取有效措施，让选民深感失望。那面对极右翼势力的崛起，有民众7号就在勃兰登堡门示威，呼吁要全面的封禁选择党。而德国总理默斯表示，选择党的崛起，这意味着德国急需做出根本性的改革。来听一听。
2: Wir haben es selbstverständlich zu akzeptieren, das sind die Regeln unserer Demokratie, aber mit dem gestrigen Tag hat sich nicht nur in Sachsen-Anhalt etwas verändert, sondern in ganz Deutschland. Und dieses Wahlergebnis wird Auswirkungen haben. Es hat Auswirkungen auch auf die internationale Lage, wenn man allein sieht, wer gestern gratuliert hat, dann zeigt das, welche Beachtung dieses Wahlergebnis auch international

0: findet.
1: 那另类选择党在该州的凯旋并不意外，因为该州呢失业率是高达1%，高于德国全国6.4%的平均水平，而且呢，目前本地的一些贸易增长和生产总值啊是严重的落后于整个德国的情况。那同时，德国媒体认为，这个选举结果也凸显出了德国东部和西部因为经济差距而加深分歧，也证明了主流政党因为物价和移民等问题面临巨大的一个信任危机。 萨安州啊，是德国人均净增长最低的一个州份啊，所以说民众将这种不安感、将这种民生的恶化，通过选票去体现出来，认为这种传统政党是无法满足他们的需要，而且极右翼大胜也是撕裂着德国政坛，莫茨挽救政府之路非常的狭窄啊，受到限制。那同时，像 FT 中文网就社评说，莫茨的时间已经所剩无几了。好，胡天博士。
2: 那全球都在聚焦这场地方选举，到底对于莫茨的政治命运，对于整个欧洲来说意味着什么？
3: 现在大家都在广泛的讨论，就这个州呢，它其实只有210万人是原来东德地区的一个州，人数很少，所谓感到震惊，莫茨说感到震惊，感到什么冷门，其实不是的，所有人都预计在这个州的选举当中。 选择党会大获全胜，无非就是胜多少而已。那最后发现的结果是基民盟，就是从2002年开始这个州执政的莫茨领导的这个政党，掉到一半，掉了原来一半。那这边呢就增加了一倍，而且是43.8%，是遥遥领先。当然，就是他能不能够阻隔在这个州实现完全执政，还取决于未来不同政党之间的这个。 决定，因为他确实没有办法拿到一半，这些所谓的主流政党又拒绝和他进行合作，对吧？那么另外一个左翼的这个政党是不是他有4票？如果他合作是可以够的，但是呢，他俩未来会怎么样？但是现在更广泛的讨论，一个就是德国本身，莫茨，他在德国的这个总理的民调当中现在是历史最低的，他可能以后还会更低。 那他会不会打破德国的这种长期政治稳定的传统？现在是个大联合政府，提前选举。如果提前选举的话，很可能选择党就会拿到第一，但是也不一定能够上台。但是拿到第一呢，就完全分量又不一样，在整个这个联邦的层面。现在来的最快的很可能是明年春天的法国总统大选。 马林达勒彭他前段时间在司法上受到一些问题，但是现在这个法院给他裁定，虽然他司法上他有瑕疵，但是呢，他可以选举。他现在在德国的民调当中，假设现在选举的话，他很可能第一轮他就直接过50%。但那如果说有第二轮的话，他也遥遥领先两个可能的潜在对手，一个是中右翼的推的，那另外一个就是左翼的梅朗雄。如果他上来。 加上德国选择党在这边这个声势，那欧盟下一步怎么办？选择党明确提出就很可能要废掉欧盟。但当然就是还在隔海那边，英国的法拉奇，他也是在这个司法程序上受到一些压力。那么现在这个新的这个工党的首相上来之后呢，有了一席的这个喘息的空间。但是呢，英国选民也好啊，从现在看。 德国的选民，因为德国还有一系列这个地方的选举，在这未来的法国选民都是对主流政党极其不满。我想这就是我们观察欧洲未来一个非常重要的切入点。
1: 可能会有多米诺骨牌效应啊，而且像欧洲的高温天气一样，影响的不只是一个国家。好，谢谢朱先生，感谢各位收看。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

0: 皇卫视资讯台。一日为讯，资讯秒速更迭，翻阅全球报章，打破时域界限，升维辨析，海纳环球舆论，汇聚卓见，同步世界坐标。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中日五星影院，年少时，他读出一段青春的悸动。
1: So that's why you came back.
2: You can read it.
1: I'd rather listen to you.
0: 成年后才读懂背后的沉重。
3: You were picking women out and saying you and you and you have to be sent back to be killed.
4: Nazi!
1: What would you have done?
0: 爱与愧纠缠一生。
5: The lady with the little dog.
0: 朗读者，9月27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影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6: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通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美国总统通话积极评价美特使访问都成果。伊朗军方称捕获一艘美军无人潜航器，英国宣布对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定居点新制裁。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统播报，我是李克夫。新的关注，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俄罗斯总统普京把好通电话，双方聚焦乌克兰战争调解、美俄关系修复等议题深入交流，达成了持续沟通、推进战俘交换等共识。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通报称，此次通话中，特朗普表态称希望尽快结束乌克兰战争，借此全面恢复美俄双边关系，尤其是推动两国经贸合作取得突破。力求在其任期内实现美俄关系突破性的进展。普京对此沟通思路表示支持，同时双方积极评价美国特使近期走访俄乌两地的斡旋成果。 普京向特朗普介绍自己对乌克兰战场局势的评估，并表示俄罗斯对欧洲无任何敌对意图。此外，两人商定持续推进战俘的交换工作，并达成常态化的沟通共识，将根据局势需求随时再度通话。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8号表示，他预计将于9月下旬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面。另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8日表示，俄方希望恢复俄乌美三方会谈，和平解决乌克兰问题。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透露，他计划与特朗普在会晤期间讨论反弹道导弹供应问题，并强调乌克兰正朝着三方谈判模式迈进。下一次乌美俄三方会谈可能由土耳其、阿联酋、瑞士或其他国家举行。
1: 预计届时将讨论粮食运输和能源基础设施等议题。另外，俄罗斯总统泽连斯基透露，他计划与特朗普在会晤期间讨论反弹道导弹供应问题，并强调乌克兰正朝着三方谈判模式迈进。下一次乌美俄三方会谈可能由土耳其、阿联酋、瑞士或其他国家举行。预计届时将讨论粮食运输和能源基础设施等议题。 另外，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8日表示，俄方希望恢复乌克兰问题、俄美乌三方谈判。

0: 他指出，俄军在接触线向前推进，但随时愿意走向和平，这取决于基辅的选择。他还说，基辅在冲突调解问题上缺乏灵活性，而且并非真正想停战。乌克兰仍依赖一些还想从战略上击败俄罗斯的欧洲国家。佩斯科夫还透露，制裁问题已纳入冲突调解谈判议程，但不是首要问题，调解冲突本身才是头号问题。根据俄方八日公布的采访片段，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美方代表5日访俄时，讨论内容基于特朗普重返白宫后对乌克兰问题的立场，包括乌克兰不加入北约和承认战场现实。针对法国方面称9月下旬俄国家杜马选举后将恢复三方谈判的说法，拉夫罗夫提醒，美方尚未就进一步外交步骤做出任何表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7日表示，德国将从其军方库存中向乌克兰运送更多乌克兰急需的爱国者防空系列拦截弹。皮斯托里乌斯在乌克兰防务联络小组的线上会议上表示，他已经决定从德国联邦国防军的库存中向乌克兰运送他们急需的爱国者二型防空系列拦截弹。他强调，协助乌克兰做好冬季防务是重中之重。他还呼吁其他乌克兰支持者进行类似的做法。皮斯托里乌斯表示，要在自身安全需求和对乌克兰的紧急援助之间取得平衡，并非易事，但呼吁各国做出有利于乌克兰的决定。然而，他并未具体说明提供拦截弹的数量，也没有提及运送的时间表。由于美伊战争期间，美国使用了大量爱国者拦截弹，因此美国向乌克兰交付的数量是大幅减少。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八日发表声明称，当天凌晨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发现并捕获一艘美军智能无人潜航器。声明指出，这一艘无人潜航器拥有先进技术，是伊朗在一次基于复杂的情报和作战行动中缴获的。伊朗方面称其为美国军方最先进的智能无人水下航行器之一，并将其带回伊朗。伊朗总统佩泽西西扬八日表示，伊朗将继续全力抵抗，直到侵略者感到后悔为止。伊朗军方同日表示，伊朗完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并且有能力打击任何参与实施对伊朗经济封锁的美国军舰。另据伊朗媒体8号报道，伊朗拉斯克发生恐怖袭击，巴斯基民兵武装一名指挥官在袭击中死亡，伊朗安全部队正在追捕恐怖分子。
2: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八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伊朗一贯反对战争，并认为维护人民利益和地区安全在于避免挑起冲突。然而，正如伊朗迄今奋起抵御侵略一样，一方将继续以全部力量坚持抵抗，直至侵略者彻底悔悟，并将始终捍卫伊朗民族的权利。路透社认为，佩泽西奇扬的表态显示伊朗在伊美谈判问题上的立场愈加强硬，同时为长期对抗做好准备。据伊朗媒体八日报道，伊朗代理国防部长里萨当天在探望已故前国防部长纳希尔扎德的遗属时表示，伊朗正在以纳希尔扎德生前拟定的4年规划为路线，全力推进国防能力建设。他强调，伊朗完全有能力打击参与实施对伊经济封锁的美国军舰，而这一能力的成效将很快显现。伊斯兰革命卫队同日宣称，伊朗武装力量目前完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并已在南部地区和波斯湾岛屿全面部署。另外，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八日与伊斯兰合作组织新任秘书长塔哈通电话，阿拉格奇向对方通报了伊朗局势的最新进展，呼吁伊斯兰合作组织发挥领导作用，促进伊斯兰成员国团结一致，协调应对当前地区挑战。阿拉格奇同时敦促伊斯兰国家就伊朗主权和领土完整遭到侵犯问题做出负责任的回应，并共同反对武力以及一切侵略行径。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英国政府八日宣布将禁止进口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定居点生产的商品。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表示，这是为了反对以色列扩大定居点，维护以巴两国方案的可行性。英国政府同时强调，措施针对的是定居点商品，并非全面禁止以色列的商品。
3: 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八号在国会下院援引2024年国际法院的结论作为依据，明确表示以色列对约旦河西岸等巴勒斯坦地区的占领属于非法，并宣布将对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定居点产生的商品实施贸易禁令。
4: I do not believe the British people want us supporting the occupation by accepting products from settlements in our shops and supermarkets.So I can announce today that we will introduce an import ban on goods from illegal settlements in the occupied territories. To do so, we will introduce a new comprehensive sanctions regime, working with my right honourable friend, the business secretary, with appropriate religious exemptions.
3: 这项贸易禁令主要涉及到定居点产生的农产品、新鲜食品和葡萄酒等商品，但由于英国和以色列每年的双边贸易额约为60亿英镑。因此英国政府预计这项措施不会对两国整体经贸带来较大影响，但这项措施无疑引起了以色列方面的强烈反应。以色列财政部长斯莫特里赫八号指责英国的做法带有歧视性，并警告可能会采取反制措施。美国驻以色列大使赫卡比也警告英国，如果英国继续实施制裁，美国将做出反应。
5: Sanctions are not a solution. Dialogue isI say to all foreign governments, stop. Step away from the dead end of sanctions and boycotts and turn towards constructive dialogue and towards cooperation.
3: 英国政府同时强调，这并不是针对以色列商品的全面抵制。相反，来自以色列境内以及1967年前边界以内的商品并不属于这次禁令的主要对象。英国仍然把以色列视为重要贸易伙伴。英国政府在今年六月已经联合澳大利亚、加拿大、法国、挪威和新西兰对支持和资助约旦河西岸定居者暴力行为的个人和组织实施制裁，并明确建议英国企业不要参与以色列非法定居点的经济活动。英国政府此前也明确表示，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不断扩大定居点，特别是推进一区域的定居点计划，会威胁到未来巴勒斯坦建国，因此要求以色列撤回这些建设计划。米利班德八号在国会下院也表示，为自己是犹太人的身份感到骄傲，并且提到支持以色列以及支持巴勒斯坦建国并不矛盾，并且宣布要追加2.5亿英镑用于加强保障英国的犹太社区安全。凤凰卫视杨慧琛、方宇恒，伦敦报道。
1: 也门军事武装冲突升级，也门胡塞武装八日表达，部队对沙特南部军事和石油设施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以回应过去三天沙特对也门多省的发动的超过100次攻击，导致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多人伤亡。沙特方面同日表示，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艾卜哈、贾赞、奈吉莱兰等城市的民用和经济设施发动袭击，造成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73名平民受伤。
6: 八号的卫星图像显示，位于沙特艾卜哈的沙特阿美石油转运站以及位于贾赞的炼油厂冒出浓烟。也门胡塞武装八号发表声明称，过去三天，沙特方面从位于海米斯穆谢特的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以及位于塔伊夫的法赫德国王空军基地出动战机，对也门马里卜、拜达和台达、塔伊兹和焦夫等省发动121次空袭。胡塞武装称，当天的军事打击是为了回应沙特急剧升级的军事行动，使用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沙特阿美石油公司位于艾卜哈、奈吉兰等地的设施，以及位于海米斯穆谢特附近的吉赞经济城和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并警告将继续在沙特境内纵深地带开展军事行动。声明还称，沙特方面应对局势升级承担责任，警告针对也门的任何袭击都将遭到回应。此前一天，也门胡塞武装公布了在也门与沙特边境瓦迪亚附近袭击沙特卡车的视频，并公布了沙特空袭也门北部焦夫省首府哈兹姆市一所监狱后的遭袭现场画面。与此同时，沙特支持的也门全国抵抗力量与胡塞武装在塔伊兹省的交火仍在持续。全国抵抗力量七号继续在塔伊兹以西的前线向胡塞武装阵地开火。沙特方面，沙特能源部八号发表声明说，沙特南部多处能源设施当天上午遭袭，袭击导致多个地点发生火灾，部分设施暂时中断运营。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八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说，也门胡塞武装的袭击公然侵犯沙特主权，并对沙特民众安全构成直接威胁。联军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对也门胡塞武装形成威慑，并坚决予以回击。 沙特外交部同日发表声明，谴责也门胡塞武装的袭击。声明说，沙特绝不容忍任何针对其领土和资源的袭击，将依据国际法采取行动。正在俄罗斯访问的沙特外交大臣费塞尔八号表示，沙特与也门胡塞武装仍有可能通过外交途径结束冲突。费塞尔强调，沙特始终支持外交解决方案，但在捍卫自身利益时绝不会犹豫。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下一集回来我们继续关注。韩正出席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欧盟谴责塞尔维亚厚葬战犯。
7: 多谢啊，我哋
8: 好热，有啲晕，但系好有意义，
9: 即系可以亲身去睇下呢个环境啦，唔系净系睇书本，真系可以感受。
10: 即系深圳内地同香港一起去合作，先至能够保护到我哋嘅大自然。
1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梅月涵第四次自由之刃联演，在济州东部和南部公海区域演练海上导弹防御、空中和防空反潜作战等作战科目。韩国发布6代战机招标书，规划以14个月为周期，投入9亿韩元，评估世界各国6代战机技术指标，维系韩国空战优势。美国陆军展开雅努斯计划，斥资22亿，新建5座小型核反应堆。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12: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欢迎回来。2026年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在厦门开幕，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开幕式致辞时表示，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经贸环境，中方将始终坚持同各方深化安全和开放合作。
13: 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宣布第26届中国国际投洽会开幕。韩正表示，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不确定不稳定因素明显增多，但是改革合作的、开放合作的历史大势不会改变。投洽会作为深化全球投资合作的重要平台，以扩大双向投资、共促全球发展为永久主题，其现实意义更加凸显。
14: 不断开创合作共赢的新局面，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经贸环境，中方始终坚持同各方深化开放合作，促进共赢发展。
13: 他也表示，中方将坚持优势互补、平等互利，加快国际科技和产业创新的合作，愿同各方携手打造和维护全球开放创新的生态，共同培育汇聚全球的增长新动能，并共同维护产业链的稳定畅通。
14: 面对贸易保护主义的加剧和地缘风险的冲突，我们愿与各方携手，共同推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朝着更加稳定、畅通、包容的方向发展，坚决反对脱钩断链，反对将经贸问题政治化、武器化、泛安全化。
13: 本届投洽会延续了在扩大双向投资、共促全球发展这一永久主题。塞尔维亚副总理兼经济部长梅萨罗维奇、柬埔寨副首相兼发展理事会第一副主席孙占托、保加利亚副总理兼经济投资与工业部长普列夫、联合国贸发会议代理秘书长马雷诺等共同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大会也首次设立双主宾国机制，由芬兰、沙特阿拉伯担任双主宾国。芬兰总理奥尔波为大会发来贺信。凤凰卫视杨若欣、吴志成厦门报道。
1: 欧盟委员会发言人8号谴责塞尔维亚为已故前波黑塞族军队司令、战争罪犯穆拉迪奇 举行带有军事荣誉的葬礼，认为有关的做法违背了欧盟价值观，并可能会进一步影响塞尔维亚的入盟进程。
15: 塞尔维亚当局日前为已故波黑塞族前军事领导人、战争罪犯穆拉迪奇举行带有军事荣誉的葬礼，事件引发欧盟高度关注。欧盟委员会发言人皮尼奥表示，葬礼画面令人震惊，官方支持和高级官员参与，表明塞尔维亚未能正视欧洲近代历史的黑暗篇章，并助长了对战争罪犯的美化。
16: We have seen the images of the funeral. Actually, the funeral took place after our midday yesterday.And the images speak for themselves. They were shocking, also given the level of official support and the participation of ministers and military. They demonstrate a failure to confront a dark chapter in Europe's recent history and contradict the values underpinning Serbia's path towards the European Union.They contribute to the glorification of a war criminal.
15: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和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也发表声明，谴责葬礼中的官方支持，并强调对战争罪犯的美化与欧盟价值观不相容。欧盟负责扩大事务的委员此前已取消计划中的塞尔维亚访问，称葬礼将是对贝尔格莱德入盟承诺的一次重要考验。方卫视李萌威、莫野，法国巴黎报道。
1: 英王查尔斯三世近日再次确认，哈利王子和他的妻子梅根在返回英国后仍然不是履行王室公务的成员，两人也不会恢复使用王室的称号。
3: 就在威廉王子和凯特王妃八号陪同长子乔治到伊顿公学开学报道的第一天，英国舆论也在关注刚宣布回国不久的哈利王子夫妇未来会以什么身份出席在公众视野里。英王查尔斯三世近日发表的信函明确表示，哈利和梅根虽然保留萨塞克斯公爵和公爵夫人头衔，哈利也仍然是英国王位第五顺位继承人，但他们目前仍然以私人公民身份生活，不再代表英国王室履行公务。值得注意的是，哈利和梅根被曝对这封信公开的时间和方式感到意外。路透社援引消息人士说，两人此前并没有预料到王室会以这种方式公开说明他们的身份。有英国王室评论员认为，英国王室这种做法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避免外界产生误解，希望明确划分两人的私人活动与王室公务之间的界限。
17: And it was beginning to look all a bit deja vu, you know, they're back and they're doing this quasi working royals, and the palace is just saying we're not having this, and we're not only they're saying it publicly, and that's what's so unusual. And I think this is the king because this has come on the instructions of the king.
3: 同时，对于哈利王子多次提到的安保问题，英国王室表示，这些是属于英国警方和政府的职责。他们并不会因为返回英国而自动恢复王室成员享有的安保待遇。凤凰卫视杨慧琛、王伟，伦敦报道。
1: 由于英国的空中交通管制系统八日发生技术故障，该国至少十处机场、数百个航班取消或延误，给全国各地的航空公司和旅客造成了混乱。英国最大的航空枢纽伦敦希斯罗机场八号在声明中表示，英国国家空中交通服务公司发生技术故障，目前仅出港的航班受到影响。伦敦盖特威克机场、伦敦卢顿机场、曼彻斯特和爱丁堡机场也证实有航班受到影响。负责英国空中交通管制的服务商表示，公司的航班处理系统出现技术故障，工程师正抢修，但是恢复正常运行还需要一些时间。根据航班追踪网站的数据，仅希斯罗机场就已经有大约100个航班取消，超过367个航班延误。经历了异常严峻的山火季节和多轮热浪之后，法国消防员八号发起全国性罢工，要求政府增加财政、设备和人力投入。
15: 法国九个专业消防员工会组织从周二起发起全国动员罢工，预告至少持续至10月20日，也就是涉及消防员相关措施的财政法案开始审议之日。八日上午，工会代表与法国民防部门负责人会面，听取了民防系统现代化法案的部分草案内容。然而，工会认为政府提出的改革远未达到预期。
18: C'est pas à la hauteur du tout de ce que nous attendions. Et même sur le volet, à la limite, parce que nous, notre difficulté, c'est 365 jours dans l'année. C'est pas uniquement les 60 derniers jours qui viennent de passer. C'est 365 jours dans l'année. Et même à la limite, le volet qui aurait été focus sur les 60 derniers jours, sur les feux de forêt, c'est le volet 4 qu'on aurait dû nous présenter et qui n'était pas du tout aujourd'hui à l'ordre du jour.
15: 法国全国自治工会联盟代表表示，消防站内的不满情绪正在积累，政府当天的回应无法平息这种愤怒。
19: On se cache derrière une loi de finances qui va arriver le 30 septembre, une loi de programmation pour les moyens de l'État, mais en fait rien de concret pour les pompiers. Donc on appelle tous les sapeurs-pompiers professionnels, tous les personnels administratifs, techniques et spécialisés à nous rejoindre dès le 27, le 28 et le 29 massivement.La colère va monter, elle gronde dans les casernes. Avec ce qu'on vient d'avoir ce matin, elle n'est pas prête de s'apaiser.
15: 凤凰卫视李萌威、莫野，法国巴黎报道。
1: 位于法国东南部城市滨海卡涅的雷诺阿博物馆八号发生盗窃案，四幅画作被盗，目前已有两幅被盗画作被找到，据估计被盗的物品总价值约900万欧元。
0: 据法国媒体报道，两名窃贼于夜间通过花园围栏上的一个洞潜入，随后砸坏玻璃闯入博物馆，割下了四幅画作。八日凌晨，安保警报被触发，两名作案者在警方赶到前已携带四幅画作逃离，其中两幅在追捕过程中被丢弃在博物馆的花园里。滨海卡涅市长马松表示，目前针对此案的调查已经展开。
20: Les caméras sont mises à la disposition des enquêteurs. Les empreintes sont en train d'être prises depuis tôt ce matin. Je forme l'espoir que nous retrouverons ces individus parce qu'il s'agit des œuvres des Cagnoises et des Cagnois. C'est un patrimoine émotionnel extrêmement important.
0: 市政当局表示，被窃的两幅画作属于巴黎的奥赛博物馆，事发时正在借出给雷诺阿博物馆展览。雷诺阿博物馆创建于1960年，设于法国著名印象派画家雷诺阿生前最后的住所中。馆内收藏有雷诺阿的绘画作品，并陈列着其使用过的物品、家具以及老照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董建华办公室发布讣文，前全国政协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于2026年9月8日安详辞世，至亲随侍，享年89岁。讣文称，董建华先生为人刚正不阿，胸怀家国，鞠躬尽瘁，其高风亮节的精神将永垂不朽，长存心中。感谢您收看正点播报，更多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和凤凰新闻客户端。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粤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由山东林工，著名赞助播出。

0: 欢迎收看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受到人工智能相关供应链还有其他先进制造业的持续需求拉动，内地八月份的外贸呢持续保持韧性，但随着中国贸易顺差进一步扩大，欧美酝酿联手逼迫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也在加大。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到日元快速升值正在引发日元融资套利交易的平仓风险，那么究竟日元还有多少升值的空间，而人民币呢是否也会被迫面临被迫升值的压力？加入话题，我们稍后请今天晚上我们邀请到嘉宾，复旦大学金融研究中心主任孙立坚教授来做进一步的解读还有分析。至于亚太区的股市呢，今天普遍都面临回吐的压力，尤其是前期涨幅较大的中小型科技股，还有 AI 热门板块抛压沉重，拖累香港股市呢，今天连跌第二天，成交缩减到大约2000亿港元。至于内地股市个别发展，其中沪指反复靠稳，但双创指数也都下跌超过1%，三市成交持续低于20000亿水平。来报道。
1: 内地股市跟随外围市场于午后集体走弱，沙特能源设施遭到袭击，布兰特汽油逼近100美元大关，加上日元汇价持续走高，都不利于市场情绪。沪指早段一度收复3950点关口，午后反复回落，中场明显守住红盘。半导体赛道普遍下行，拖累创业板指和科创零指数双双收跌超过1%。不过能源板块集体走高，多只个股涨停，石油类股也走高。沪指收报3940点，升升0.2%，深成指收报13703点，下跌0.52%，创业板指数则收跌1.15%，科创零指数跌1.52%，两市成交维持在19000亿元水平。香港股市今天进一步下跌，中东局势紧张压抑恒生指数在开低161点之后弱势震荡，最多下跌187点。虽然午后一度收窄跌幅，但中场仍下跌近100点，收盘报25317点，下跌95点，跌幅0.38%，主板成交2061亿港元。蓝筹股走势分化，本地地产和内房股大多数反弹，石油、黄金、消费和公用股以及部分医药股也走高，但是金融和科技股普遍下跌，手机和 AI 概念股跌幅显著，智普的跌幅高达10%。亚太股市全面回吐，日本股市下跌1.7%，失守66000点关口，韩国股市尾盘跳水，收跌0.6%，台湾股市则跌0.47%。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海外对 AI 产业链相关产品的强劲需求继续成为推动中国外贸增长的主力。内地八月份的出口，无论是以美元计或者是以人民币计的同比增速呢，都在20%左右，而单月贸易顺差也进一步扩大到1190.9亿美元。
2: 中国海关总署周二公布的数据显示，以人民币计，今年一到八月，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17.6%，较前七个月加快0.3个百分点，延续良好的增长态势。其中，出口增长14.6%，较前七个月加快0.6个百分点；进口则增长22%，与前七个月持平。期内以美元计，进出口总值增速22.4%，当中出口增长19.3%，进口增长27%。单看八月份，以人民币计，进出口总值4.6万亿元，是连续第六个月超过4万亿元，同比增长19.8%；以美元计则同比增长26.3%。从产品类别来看，以美元计，一至八月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同比增长42.9%，集成电路出口同比增长高达103.9%，汽车出口同比则增长53.2%。从地区来看，今年前八个月，中国对东盟、非洲进出口增长约20%，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增长15.9%，对美国实现连续5个月增长。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日本央行下周议息，促使交易员加速套利交易的平仓活动，这也推动日元对美元呢，今天一度升穿了153水平，创7个月的新高。从上周初到现在为止，日元已经累计升值大约4%。
3: 美元对日元汇价周二持续下探，而且跌势仍然显著，在亚洲交易时段一度失守153日元水平，刷新二月以来的新低，但到欧洲交易时段缩减跌幅，上市154日元。市场人士指出，日本央行下周议息，很大机会加息，促使投资者先行进场压平日元空仓，并且加速了套利交易的平仓活动，推动日元快速上升。从上周初至今，日元已经累计升值约4%。美元汇价受到对日元下滑的影响，美汇指数失守99点，但对英镑触及一周最低位之后回稳， 对澳元跌至贴近周一的四个月低位后也回升。亚洲货币大多数转定，外资汇入买超台股，推动台币进一步攀升，但午后收敛涨幅，中场微升不足两分，但31.535仍然刷新6月5号以来的新高。菲律宾比索也暂停跌势，脱离历史最低位，不过马来西亚林吉特走低，再创近三周新低。印度卢比也受到油价攀升的冲击，表现疲弱。人民币则牛皮偏软，中间价微跌9个基点到 6.7804， 较预测的 6.7104 偏弱700个基点，偏离幅度仍然巨大，并贴近周一的半年最高纪录。据路透社测算 ，CFETS 人民币汇率指数较周一微跌0.14%到101.39%，创6月5号以来的新低。及其汇价在接近平开后，在急窄幅中争持，中场微跌两个基点到6.7108，全天的波幅只剩下20个基点，成交回落至280亿美元。离岸汇价同样在急窄幅中争持，与在岸价维持微幅的倒挂。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好，相关的话题，我们立刻请教今天晚上我们要请到的嘉宾孙立坚教授。孙教授你好。
4: 你好。
0: 所以首先我们来关注的是八月份的进口数据仍然是继续保持双位数的一个增长，这也反映出出口仍然是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核心引擎啊。那您认为这个对于稳住三季度以及下半年经济基本面来讲，它可以起到多大的一个作用？
4: 确实，从这个总需求的稳定带动经济增长的稳定上面，我们看到啊，中国的这个 AI 今天投资的这样一个火热的需求，再次展现了中国啊新质生产力，把我们的供应链又一次融入到全球 AI 的一个产业链的重要的位置。这一点也从出口的数据上面能够充分的啊体现出来。但是呢，我们必须要注意到啊，这个我们现在是一个总需求的稳定啊，能否啊带动我们内需的增长啊，就是我们的消费啊，从住行消费、汽车也好，住房这样一个消费的增长也好，这一块现在还处于一个相对啊这个疲软的状态。那么能够保持一个结构的优化啊，确保我们未来啊这个出口和内需能够形成一个良好的平衡，也能够抵御啊这个错综复杂外部环境可能带来的挑战。主持人。
0: 是，那么随着中国前八个月的累计贸易顺差已经达到了8055亿美元，那么我们看到欧美各国现在最近呢对中国的贸易失衡还有产能过剩的批评也达到了新的高峰，甚至已经出现了要求重演1985年逼迫货币升值的新广场协议的呼声。那么随着近期日元跟韩元强势的升值，你认为人民币是否也会面临被动升值的压力？
4: 确实在这样一个环境下面，人民币的啊这样一个升值啊，是在我们和基本面的向好这样的一个大环境下面啊，会形成一定的这样一个升值的趋势。但是我们必须看到中国的内需现在还需要有一个相对稳定的这个货币环境，所以过度的升值可能会起到啊一个通缩的压力。相反啊，我们看到现在中国的大行啊吸收美元啊，这个增加人民币的信贷的投放啊，保持了人民币的相对稳定。另外一点，我们的央行啊，包括潘功胜行长都讲过了啊，我们央行有一个中间价的调整机制，可以对冲市场啊过度带来人民币脱离基本面的这种升值的状况，不利于我们今天啊经济的啊一个结构的调整。另外一点呢，我们还有一个资本向下的啊这样一个有效的管理手段，所以呢，未来人民币的走势呢，一定是处在一个啊温和升值，但同时啊这个双向波动的这样一个状态当中。这里要说明的一点就是，人民币的升值和今天啊日元通过啊套息交易的平仓带来的升值，和今天韩元是通过 AI 产业的热度的上升啊，对韩国 AI 的啊这样一个优势啊产品的需求带来韩元的上升啊，我们是一个贸易顺差型的升值啊这个状况啊，和平仓啊平仓型的日元的升值，以及 AI 产业的热度上升影响啊韩元走势的啊这种升值的机理完全是不一样的。 主持人。
0: 是。那么日本央行在下个星期就要召开议息会议了，那么目前市场已经基本上完全压住会加息25个基点。另外呢，美国财长贝森特此前也公开敦促日本央行要提高利率，当然这也强化了市场对于日美利差收窄的这种预期，这些都促使交易员加速了套利交易的平仓活动。所以我们看到日元对美元呢，今天一度升穿了153水平。那么从上周初到目前为止呢，日元已经累计升值大约4%了。那么如果跟前几次日元快速升值做比较的话，您预计这一轮的日本日元的这个升值究竟还有多少空间？
4: 确实很多专业的机构也在预计这个日本的升值还会持续一段时间，甚至可能会出现149这样一个水平的升值的状态。为什么还有这样一个升值的空间？主要还是在于前期大量的套息交易带来的日元大幅度的贬值，这样的一个交易这个套息交易的力量到了一个平仓期，所以大量的这个资金的回流来偿还当年加日元杠杆这样的一个债务偿还的一个周期，导致了这种跟基本面没有关系的套息交易的平仓带来了大幅度的升值的可能性。那么至于是不是加息对升值有影响，那么当然市场会利用这个题材进行一个仓位的调整，是会带来升值的影响。但是我们仔细的思考一下，会发现今天这个息差，美国的利率水平和日本的利率水平，即使加息到 1.25 的水平上面，还是存在着这个美国的利率高于日本利率的这样一个套息交易的空间。但是呢日本是不是能够把这个套息交易的利差空间都能抹平，现在看来有几点认为是不大可能的。一个就是日本的财政赤字今天已经空前的这样一个高的水平，进一步的加息会增加财政的压力，也会影响日本通过积极的财政政策来改变今天日本这样一个疲软的经济这种政策的调整也是不利的。另外一点呢，日本已经连续8个月的消费降级了这个消费的增长负增长，如果进一步的加息更加会影响到这个消费的这个融资的成本。所以从这些因素来考虑大概这个市场估计是一个25BP 的水平并不可能去抹掉这个日美利差的这个套息交易的空间。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日元的升值可能就是一个平仓盘的短期效应而不是一个基本面带来的改变的长期效应。主持人，
0: 非常谢谢孙教授就我们今天产业热点话题做的分析，非常谢谢你。好，我们再来看其他的消息。俄罗斯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罗斯并不寻求去美元化。就在俄罗斯总统普京即将出席周末在新德里举行的金砖领导人峰会前夕，佩斯科夫向印度媒体表示，目前俄罗斯和金砖国家的贸易呢，有90%是以本币进行，但普京并不寻求去美元化，对任何可接受的支付方式呢，都保持开放的态度。他又指有国家将本国货币作为政治工具，但是他并没有点名究竟是哪个国家。普京在出席金砖峰会期间，将会推动加强经济、金融还有文化合作。周五将会和印度总理莫迪举行双边会谈，主要讨论贸易还有经济议题。佩斯科夫表示，俄印贸易当中俄罗斯企业累积过多的卢比的问题现在也正逐步获得解决。下一节回来我们关注的是沙特阿拉伯的能源设施遭到攻击，这也推动布兰特汽油又逼近了100美元大关。待会见。
5: 建基于调研分析，分析就要从无数信息之中透视宏观经济，理性判断走向，追踪产业发展，看清大势，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6: 金石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让我们携手共创，可靠承载重托， 山东临工，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7: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8: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9: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7: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10: If you bombard this place just behind us，
6: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1: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6: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实践，
11: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6: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1: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6: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12: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6: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港交所行政总裁范怡婷表示，香港今年前八个月的新股集资额已经超过了3400亿港元，超越了去年全年的总额，而国际基石投资者参与首次公开招股的占比更创今年的新高。
13: 港交所行政总裁陈怡婷在上海出席中国机遇论坛时表示，截至八月底，共有104家公司在香港上市，集资总额超过3400亿港元，已超越去年全年总数。全球前五大新股中有三只选择落户香港，除了内地投资者外，来自东南亚、中东地区的发行人也陆续选择香港作为上市地。陈怡婷表示，国际基石投资者参与香港 IPO 的占比达到近年新高，来自中东、欧洲、北美及亚太等地区的常见资金持续增加，体现国际投资者对中国创新企业和资产长远价值的认可，也反映出香港作为连接中国和全球资本的平台正发挥独特作用。至于二级市场方面，陈怡婷表示，首八个月港股日均成交突破2800亿元，按年增长14%，保持在历史高位。沪深港通机制运行稳健，北向与南向交易均保持高度活跃，反映出国际与内地投资者对跨市场资产配置需求不断上升。衍生品市场也保持活跃，体现全球投资者对资产配置效率与风险管理工具的强烈需求。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股周一呢是劳动节假期休市，而欧洲股市目前走势呢是普遍偏软的，主要是油价攀升加剧了市场对通胀升温的疑虑，所以压抑各股市的表现情况。由于也门胡塞武装攻击了沙特阿拉伯的能源设施，持续推升国际油价，伦敦布兰特原油期货价格今天再度逼近每桶100美元大关。布兰特汽油最多攀升超过2%，上市99.5美元，创下7月24号以来的新高。西德州中质油最多上升3%，接近95美元，也创下6月8号以来的新高。而高盛基于中东航运中断局势将会延续到2027年的新假设，将今明两年的油价预测全面上调5美元，预测今年底布兰特汽油将会升到85美元，西德州中质油将会升到80美元，而明年将分别是80跟75美元，但是如果霍尔木兹海峡和红海的航运袭击进一步加剧，导致2027年波

0: 17%。分析指出，本轮涨势短期因素源于市场揣测美国总统特朗普可能对精炼铜进口加征关税，大量铜库存加速涌入美国，使得美国以外市场供应紧张，推动铜价上涨。此外，人工智能的发展以及数据中心的快速建设也是当前铜需求增长的重要驱动力。数据中心除了内部的电线电缆使用铜，大量的电力缺口推动发电设施、输电线路、变电站、变压器等建设，以及更广泛的电网升级，进一步增加铜需求。澳新银行在最新发布的研报中指出，虽然短期内铜价受原油价格上涨及通胀预期抬头的影响有所波动，但受到美国关税政策变动、矿端供应挑战以及全球能源转型需求的共同驱动，铜价具备强劲的上行潜力，预计铜价在2027年初挑战每吨15,000美元大关。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加拿大应对美国关税的反制措施将会在当地时间周二凌晨起生效，将会对美国超过700项的进口商品加征最高50%的关税。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呢再度威胁，将会禁止加拿大的飞机制造商庞巴迪公司在美销售，除非庞巴迪开始在美国生产。
0: 特朗普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庞巴迪公司的产品不够好，不再允许其在美国销售。特朗普并表示，庞巴迪超过50%的营业收入来自美国，依靠美国买家、美国企业、美国机场和美国的服务生存，而加拿大却封堵美国的银行和企业，并阻碍美国官僚、航空航天公司在加拿大做生意。特朗普说，这一完全不公正、不公平的时代已经结束。如果庞巴迪想要美国市场，就必须在美国生产。美国白宫尚未就此发布正式公告或给出更多细节信息。特朗普1月底曾以加拿大没有对多款美国湾流飞机颁发许可为由，威胁对加拿大向美国出口的飞机征收50%关税，并收回对庞巴迪环球特快系列飞机的认证以及所有在加拿大制造飞机的认证。庞巴迪公司7号发表声明指，庞巴迪是美国航天航空业的重要贡献者，在全美各地创造了数万个就业岗位。公司于德州、加州等多个州设有分支机构，并在超过20个州直接提供就业岗位。声明提到，庞巴迪每年向美国供应商支付超过25亿美元，公司将继续投资其全美员工、客户以及业务所在的社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日本内阁府公布，受到资本支出表现改善所带动，日本第二季度的经济增速快于初值。数据显示，第二季国内生产总值 GDP 环比年率为增长1.4%，初值为增长1.1%。第二季 GDP 修正后，则较前季增长0.4%，与预估总值一致，高于初值增长0.3%。第二季的企业资本支出下降0.9%，降幅小于初值的下降1.2%。民间消费呢，则持平与初值一致。而经济增速的上调也强化了日本央行加息的理由。市场数据显示，央行9月份会议加息25个基点到1.25%的几率为98%。交易员也完全消化到明年1月会议再度加息到1.5%的预期。中方决定对原产于日本的恶劣二氢硅采取反倾销措施。日本政府当天回应，正在评估对日本企业经营的具体影响，也将会跟相关的企业保持沟通，研究如何应对。
2: 日本内阁官房长官牧原忍周二表示，针对中国对原产于日本的进口恶劣二氢硅采取临时反倾销措施，日本政府将与相关日本企业保持密切沟通，评估措施对企业经营的影响，并将采取必要应对措施。
3: 日本のみをターゲットとしたデュアルユース品目の輸出規制措置というのは、特定の国やグループを対象に輸出管理を行わないという国際的な慣行に反しておりますので、我が国として強く抗議をするとともに、その撤回を申し入れております。我が国として G7 をはじめとする同志国との連携を引き続き強化しつつ、日本企業とも緊密に協力しながら、中国による輸出規制措置に適切に対応してまいります。
2: 日本政府称，当前正在评估中方的反倾销措施带来的具体影响。对于中方此前加强对日两用物项出口管制，日本政府则认为相关措施针对日

0: 日本向中方提出抗议，并要求撤回管制措施。 中方宣布，从周二起，中方采取保证金形式实施临时反倾销措施，保证金比率为88.8%至99.2%，涉及信越化学工业等日本企业。二氯二氢硅是半导体制造使用的化学原料，主要用于芯片制造。今年1月，中国商务部对日本相关产品展开反倾销调查，周一初步认定存在倾销，并对中国国内产业造成实质损害。凤凰卫视林淼大泽大介，日本东京报道。
1: 中国广核集团发布的年度可持续发展报告，公布了一系列能源新技术的应用，其中最新获批的华龙一号2.0版三代加核电技术，9项关键安全指标都显著提升，将会应用在中国15、17新建的核电站当中。
2: 中广核工程公司副总工程师、华龙一号先进型号首席专家牛文华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华龙一号2.0版在原有的纵深防御安全体系基础上，对14项安全特征进行全面优化，其中9项关键安全指标显著提升。 牛文华表示，受人工智能发展带来的强大算力需求驱动，稳定的能源需求量暴增，这也是全球核电复兴的因素之一。
3: 中国方面，业内预判到2030年会以每年新增8至10台机组的速度扩大核电规模。那么现在呢，华龙一号呢，它总体定位是三代核电安全水平，就叫三代机组。那么作为三代机组，世界上主流的三代机组机型呢，有美国的 AP1000， 中国的华龙 1号， 法国的 EP2，而华龙1号2.0的定位是什么呢？它属于三代加。 啊，就是比三代的更先进一些。
2: 凤凰卫视罗一鸣、李庭生，深圳报道。
1: 感谢收看《距离晚安》，再会。

0: 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由山东林工聚名赞助播出。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3: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获悉，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4: Англійчину копармус.
5: Диверсіта.
6: Таємниці.
7: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8: Credible.
9: Ехтіром.
10: Lovely.
11: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0: 拉近彼此世界间的距离。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缘分的天空。
12: Io faccio assistenza domiciliare alle persone come lei.
13: A persone come me?
12: Sì.
0: In me 谎言造就缘分。
12: Ci va di venire a pranzo dai miei genitori in campagna?
14: Lei è mia sorella, Chiara.
0: In me 珍惜不敢坦白。
13: Se le dico la verità io la perdo.
0: In me 有你此生无憾。
15: I momenti belli te li devi prendere. La vita è una.
0: 大话情圣，9月23日晚上9点15分，凤凰卫视电影台。10岁，慢慢回流。由始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16: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7: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18: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6: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点30分，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美国总统通话积极评价美特使访问都成果。伊朗军方称捕获一艘美军无人潜航器，英国宣布对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定居点新制裁。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整播报，我是李科夫。新的关注，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俄罗斯总统普京把好通电话、双方聚焦乌克兰战争调解、美俄关系修复等议题深入交流，达成了持续沟通、推进战俘交换等共识。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通报称，此次通话中，特朗普表态称希望尽快结束乌克兰战争，借此全面恢复美俄双边关系。 尤其是推动两国经贸合作取得突破，力求在其任期内实现美俄关系突破性的进展。普京对此沟通思路表示支持，同时双方积极评价美国特使近期走访俄乌两地的斡旋成果。普京向特朗普介绍自己对乌克兰战场局势的评估，并表示俄罗斯对欧洲无任何敌对意图。 此外，两人商定持续推进战俘的交换工作，并达成常态化的沟通共识，将根据局势需求随时再度通话。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8号表示，他预计将于9月下旬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面。另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8日表示，俄方希望恢复
1: 俄乌美三方会谈和平解决乌克兰问题。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透露，他计划与特朗普在会晤期间讨论反弹道导弹供应问题，并强调乌克兰正朝着三方谈判模式迈进。下一次乌美俄三方会谈可能由土耳其、阿联酋、瑞士或其他国家举行，预计届时将讨论粮食运输和能源基础设施等议题。
2: Я розраховую на зустріч 20-х числа з президентом Трампом, підняття цієї теми, і дай Бог, буде результат. Зустріч може бути в Еміратах, в Швейцарії, Туреччині, в інших країнах. У нас є досвід, є запрошення від різних країн. Друге, енергетика, зерно, зрозуміло, будуть обговорюватись. Треба не тільки обговорювати, а мати конкретний результат.
1: 另外，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8日表示，俄方希望恢复乌克兰问题、俄美乌三方谈判。他指出，俄军在接触线向前推进，但随时愿意走向和平，这取决于基辅的选择。他还说，基辅在冲突调解问题上缺乏灵活性，而且并非真正想停战。乌克兰仍依赖一些还想从战略上击败俄罗斯的欧洲国家。 佩斯科夫还透露，制裁问题已纳入冲突调解谈判议程，但不是首要问题。调解冲突本身才是头号问题。根据俄方8日公布的采访片段，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美方代表5日访俄时，讨论内容基于特朗普重返白宫后对乌克兰问题的立场，包括乌克兰不加入北约和承认战场现实。针对法国方面称。

0: 九月下旬俄国家杜马选举后将恢复三方谈判的说法。拉夫罗夫提醒，美方尚未就进一步外交步骤做出任何表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七日表示，德国将从其军方库存中向乌克兰运送更多乌克兰急需的爱国者防空系列拦截弹。皮斯托里乌斯在乌克兰防务联络小组的线上会议上表示，他已经决定从德国联邦国防军的库存中向乌克兰运送他们急需的爱国者二型防空系列拦截弹。他强调，协助乌克兰做好冬季防务是重中之重。他还呼吁其他乌克兰支持者进行类似的做法。皮斯托里乌斯表示，要在自身安全需求和对乌克兰的紧急援助之间取得平衡，并非易事，但呼吁各国做出有利于乌克兰的决定。然而，他并未具体说明提供拦截弹的数量，也没有提及运送的时间表。由于美伊战争期间，美国使用了大量爱国者拦截弹，因此美国向乌克兰交付的数量是大幅减少。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八日发表声明称，当天凌晨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发现并捕获一艘美军智能无人潜航器。声明指出，这一艘无人潜航器拥有先进技术，是伊朗在一次基于复杂的情报和作战行动中缴获的。伊朗方面称其为美国军方最先进的智能无人水下航行器之一，并将其带回伊朗。伊朗总统佩泽西西扬八日表示，伊朗将继续全力抵抗，直到侵略者感到后悔为止。伊朗军方同日表示，伊朗完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并且有能力打击任何参与实施对伊朗经济封锁的美国军舰。另据伊朗媒体八号报道，伊朗拉斯克发生恐怖袭击，巴斯基民兵武装一名指挥官在袭击中死亡，伊朗安全部队正在追捕恐怖分子。
2: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八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伊朗一贯反对战争，并认为维护人民利益和地区安全在于避免挑起冲突。然而，正如伊朗迄今奋起抵御侵略一样，伊方将继续以全部力量坚持抵抗，直至侵略者彻底悔悟，并将始终捍卫伊朗民族的权利。路透社认为，佩泽西奇扬的表态显示伊朗在伊美谈判问题上的立场愈加强硬，同时为长期对抗做好准备。据伊朗媒体八日报道，伊朗代理国防部长里萨当天在探望已故前国防部长纳希尔扎德的遗属时表示，伊朗正在以纳希尔扎德生前拟定的四年规划为路线，全力推进国防能力建设。他强调，伊朗完全有能力打击参与实施对伊经济封锁的美国军舰，而这一能力的成效将很快显现。伊斯兰革命卫队同日宣称，伊朗武装力量目前完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并已在南部地区和波斯湾岛屿全面部署。另外，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八日与伊斯兰合作组织新任秘书长塔哈通电话，阿拉格奇向对方通报了伊朗局势的最新进展，呼吁伊斯兰合作组织发挥领导作用，促进伊斯兰成员国团结一致，协调应对当前地区挑战。阿拉格奇同时敦促伊斯兰国家就伊朗主权和领土完整遭到侵犯问题做出负责任的回应，并共同反对武力以及一切侵略行径。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英国政府八日宣布将禁止进口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定居点生产的商品。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表示，这是为了反对以色列扩大定居点，维护以巴两国方案的可行性。英国政府同时强调，措施针对的是定居点商品，并非全面禁止以色列的商品。
3: 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八号在国会下院援引2024年国际法院的结论作为依据，明确表示以色列对约旦河西岸等巴勒斯坦地区的占领属于非法，并宣布将对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定居点产生的商品实施贸易禁令。
4: I do not believe the British people want us supporting the occupation by accepting products from settlements in our shops and supermarkets.So I can announce today that we will introduce an import ban on goods from illegal settlements in the occupied territories. To do so, we will introduce a new comprehensive sanctions regime, working with my right honourable friend, the business secretary, with appropriate religious exemptions.
3: 这项贸易禁令主要涉及到定居点产生的农产品、新鲜食品和葡萄酒等商品，但由于英国和以色列每年的双边贸易额约为60亿英镑。 因此英国政府预计

0: 这项措施不会对两国整体经贸带来较大影响，但这项措施无疑引起了以色列方面的强烈反应。以色列财政部长斯莫特里赫8号指责英国的做法带有歧视性，并警告可能会采取反制措施。美国驻以色列大使赫卡比也警告英国，如果英国继续实施制裁，美国将做出反应。
1: Sanctions are not a solution. Dialogue is. I say to all foreign governments, stop. Step away from the dead end of sanctions and boycotts and turn towards constructive dialogue and towards cooperation.
0: 英国政府同时强调，这并不是针对以色列商品的全面抵制。相反，来自以色列境内以及1967年前边界以内的商品，并不属于这次禁令的主要对象。英国仍然把以色列视为重要贸易伙伴。英国政府在今年6月已经联合澳大利亚、加拿大、法国、挪威和新西兰，对支持和资助约旦河西岸定居者暴力行为的个人和组织实施制裁，并明确建议英国企业不要参与以色列非法定居点的经济活动。英国政府此前也明确表示，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不断扩大定居点，特别是推进一一区域的定居点计划，会威胁到未来巴勒斯坦建国，因此要求以色列撤回这些建设计划。米利班德8号在国会下院也表示，为自己是犹太人的身份感到骄傲，并且提到支持以色列以及支持巴勒斯坦建国并不矛盾，并且宣布要追加2.5亿英镑用于加强保障英国的犹太社区安全。凤凰卫视杨慧琛、方宇恒，伦敦报道。
2: 也门军事武装冲突升级，也门胡塞武装8日表达，部队对沙特南部军事和石油设施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以回应过去3天沙特对也门多省的发动的超过100次空袭，导致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多人伤亡。沙特方面同日表示，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艾卜哈贾赞、奈吉莱兰等城市的民用和经济设施发动袭击，造成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73名平民受伤。
3: 八号的卫星图像显示，位于沙特艾卜哈的沙特阿美石油转运站以及位于贾赞的炼油厂冒出浓烟。也门胡塞武装八号发表声明称，过去3天，沙特方面从位于海米斯穆谢特的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以及位于塔伊夫的法赫德国王空军基地出动战机，对也门马里卜、拜达和台达、塔伊兹和焦夫等省发动121次空袭。胡塞武装称，当天的军事打击是为了回应沙特急剧升级的军事行动，使用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沙特阿美石油公司位于艾卜哈、奈吉兰等地的设施，以及位于海米斯穆谢特附近的吉赞经济城和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并警告将继续在沙特境内纵深地带开展军事行动。声明还称，沙特方面应对局势升级承担责任，警告针对也门的任何袭击都将遭到回应。此前一天，也门胡塞武装公布了在也门与沙特边境瓦迪亚附近袭击沙特卡车的视频，并公布了沙特空袭也门北部焦夫省首府哈兹姆市一所监狱后的遭袭现场画面。与此同时，沙特支持的也门全国抵抗力量与胡塞武装在塔伊兹省的交火仍在持续。全国抵抗力量7号继续在塔伊兹以西的前线向胡塞武装阵地开火。沙特方面，沙特能源部8号发表声明说，沙特南部多处能源设施当天上午遭袭，袭击导致多个地点发生火灾，部分设施暂时中断运营。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8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说，也门胡塞武装的袭击公然侵犯沙特主权，并对沙特民众安全构成直接威胁，联军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对也门胡塞武装形成威慑，并坚决予以回击。沙特外交部同日发表声明，谴责也门胡塞武装的袭击。声明说，沙特绝不容忍任何针对其领土和资源的袭击，将依据国际法采取行动。正在俄罗斯访问的沙特外交大臣费塞尔8号表示，沙特与也门胡塞武装仍有可能通过外交途径结束冲突。费塞尔强调，沙特始终支持外交解决方案，但在捍卫自身利益时绝不会犹豫。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下一集回来我们继续关注。韩正出席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欧盟谴责塞尔维亚厚葬战犯。

0: 親身去睇下呢個環境啦，唔係淨係睇書本，真係去感受。
1: 即係深圳內地同香港一齊去合作，先至能夠保護到我哋嘅大自然。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
3: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4: Phoenix Go Global.
5: Phoenix Go Global.
6: Phoenix Goes Global.
7: Let's go.
2: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
8: 欢迎回来。2026年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在厦门开幕，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开幕式致辞时表示，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经贸环境，中方将始终坚持同各方深化安全和开放合作。
9: 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宣布第26届中国国际投洽会开幕。韩正表示，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不确定不稳定因素明显增多，但是改革合作的、开放合作的历史大势不会改变。投洽会作为深化全球投资合作的重要平台，以扩大双向投资、共促全球发展为永久主题，其现实意义更加凸显。
10: 不断开创合作共赢的新局面，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经贸环境，中方始终坚持同各方深化开放合作，促进共赢发展。
9: 他也表示，中方将坚持优势互补、平等互利，加快国际科技和产业创新的合作，愿同各方携手打造和维护全球开放创新的生态，共同培育汇聚全球的增长新动能，并共同维护产业链的稳定畅通。
10: 面对贸易保护主义的加剧和地缘风险的冲突，我们愿与各方携手，共同推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朝着更加稳定、畅通、包容的方向发展，坚决反对脱钩断链，反对将经贸问题政治化、武器化、泛安全化。
9: 本届投洽会延续了在扩大双向投资、共促全球发展这一永久主题。塞尔维亚副总理兼经济部长梅萨罗维奇、柬埔寨副首相兼发展理事会第一副主席孙占托、保加利亚副总理兼经济投资与工业部长普列夫、联合国贸发会议代理秘书长马雷诺等共同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大会也首次设立双主宾国机制，由芬兰、沙特阿拉伯担任双主宾国。芬兰总理奥尔波为大会发来贺信。凤凰卫视杨若欣、吴志成厦门报道。
8: 欧盟委员会发言人8号谴责塞尔维亚为已故前波黑塞族军队司令、战争罪犯穆拉迪奇举行带有军事荣誉的葬礼，认为有关的做法违背了欧盟价值观，并可能会进一步影响塞尔维亚的入盟进程。
11: 塞尔维亚当局日前为已故波黑塞族前军事领导人、战争罪犯穆拉迪奇举行带有军事荣誉的葬礼，事件引发欧盟高度关注。欧盟委员会发言人皮尼奥表示，葬礼画面令人震惊，官方支持和高级官员参与，表明塞尔维亚未能正视欧洲近代历史的黑暗篇章，并助长了对战争罪犯的美化。
12: We have seen the images of the funeral. Actually, the funeral took place after our midday, yesterday.And the images speak for themselves. They were shocking, also given the level of official support and the participation of ministers and military. They demonstrate a failure to confront a dark chapter in Europe's recent history and contradict the values underpinning Serbia's path towards the European Union.They contribute to the glorification of a war criminal.
11: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和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也发表声明，谴责葬礼中的官方支持，并强调对战争罪犯的美化与欧盟价值观不相容。欧盟负责扩大事务的委员此前已取消计划中的塞尔维亚访问，称葬礼将是对贝尔格莱德入盟承诺的一次重要考验。防卫室李文威、莫野，法国巴黎报道。
8: 英王查尔斯三世近日再次确认，哈利王子和他的妻子梅根在返回英国后仍然不是履行王室公务的成员，两人也不会恢复使用王室的称号。
5: 就在威廉王子和凯特王妃八号陪同长子乔治到伊顿公学开学报道的第一天，英国舆论也在关注刚宣布回国不久的哈利王子夫妇未来会以什么身份出席在公众视野里。英王查尔斯三世近日发表的信函明确表示，哈利和梅根虽然保留萨塞克斯公爵和公爵夫人头衔，哈利也仍然是英国王位第五顺位继承人，但他们目前仍然以私人公民身份生活，不再代表英国王室履行公务。值得注意的是，哈利和梅根被曝对这封信公开的时间和方式感到意外。路透社援引消息人士说，两人此前并没有预料到王室会以这种方式公开说明他们的身份。有英国王室评论员认为，英国王室这种做法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避免外界产生误解，希望明确划分两人的私人活动与王室公务之间的界限。
13: And it was beginning to look all a bit deja vu, you know, they're back and they're doing this quasi working royals, and the palace is just saying we're not having this, and when not only they're saying it publicly, and that's what's so unusual. And I think this is the king because this has come on the instructions of the king.
5: 同时，对于哈利王子多次提到的安保问题，英国王室表示这些是属于英国警方和政府的职责。他们并不会因为返回英国而自动恢复王室成员享有的安保待遇。凤凰卫视杨慧琛、王伟，伦敦报道。
8: 由于英国的空中交通管制系统八日发生技术故障，该国至少十处机场、数百个航班取消或延误，给全国各地的航空公司和旅客造成了混乱。英国最大的航空枢纽伦敦希斯罗机场八号在声明中表示，英国国家空中交通服务公司发生技术故障，目前仅出港的航班受到影响。伦敦盖特威克机场、伦敦卢顿机场、曼彻斯特和爱丁堡机场也证实有航班受到影响。负责英国空中交通管制的服务商表示，公司的航班处理系统出现技术故障，工程师正抢修，但是恢复正常运行还需要一些时间。根据航班追踪网站的数据，仅希斯罗机场就已经有大约100个航班取消，超过367个航班延误。经历了异常严峻的山火季节和多轮热浪之后，法国消防员八号发起全国性罢工，要求政府增加财政、设备和人力投入。
11: 法国九个专业消防员工会组织从周二起发起全国动员罢工，预告至少持续至10月20日，也就是涉及消防员相关措施的财政法案开始审议之日。八日上午，工会代表与法国民防部门负责人会面，听取了民防系统现代化法案的部分草案内容。然而工会认为政府提出的改革远未达到预期。
14: C'est pas à la hauteur du tout de ce que nous attendions. Et même sur le volet, à la limite, parce que nous, notre difficulté, c'est 365 jours dans l'année. C'est pas uniquement les 60 derniers jours qui viennent de passer. C'est 365 jours dans l'année. Et même à la limite, le volet qui aurait été focus sur les 60 derniers jours, sur les feux de forêt, c'est le volet 4 qu'on aurait dû nous présenter et qui n'était pas du tout aujourd'hui à l'ordre du jour.
11: 法国全国自治工会联盟代表表示，消防站内的不满情绪正在积累，政府当天的回应无法平息这种愤怒。
15: On se cache derrière une loi de finances qui va arriver le 30 septembre, une loi de programmation pour les moyens de l'État, mais en fait rien de concret pour les pompiers. Donc on appelle tous les sapeurs-pompiers professionnels, tous les personnels administratifs, techniques et spécialisés à nous rejoindre dès le 27, le 28 et le 29 massivement.La colère va monter, elle gronde dans les casernes. Avec ce qu'on vient d'avoir ce matin, elle n'est pas prête de s'apaiser.
11: 凤凰卫视李萌威、莫野，法国巴黎报道。
8: 位于法国东南部城市滨海卡涅的雷诺阿博物馆八号发生盗窃案，四幅画作被盗，目前有两幅被盗画作被找到。 据估计，被盗的物品总价值约900。

0: 200万欧元。
1: 据法国媒体报道，两名窃贼于夜间通过花园围栏上的一个洞潜入，随后砸坏玻璃闯入博物馆，割下了四幅画作。8日凌晨，安保警报被触发，两名作案者在警方赶到前已携带四幅画作逃离，其中两幅在追捕过程中被丢弃在博物馆的花园里。滨海卡涅市长马松表示，目前针对此案的调查已经展开。
2: Les caméras sont mises à la disposition des enquêteurs. Les empreintes sont en train d'être prises depuis tôt ce matin. Je forme l'espoir que nous retrouverons ces individus parce qu'il s'agit des œuvres des Cagnoises et des Cagnois. C'est un patrimoine émotionnel extrêmement important.
1: 市政当局表示，被窃的两幅画作属于巴黎的奥赛博物馆，事发时正在借出给雷诺阿博物馆展览。雷诺阿博物馆创建于1960年，设于法国著名印象派画家雷诺阿生前最后的住所中。馆内收藏有雷诺阿的绘画作品，并陈列着其使用过的物品、家具以及老照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董建华办公室发布讣文，前全国政协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于2026年9月8日安详辞世，至亲随侍，享年89岁。讣文称，董建华先生为人刚正不阿，胸怀家国，鞠躬尽瘁，其高风亮节的精神将永垂不朽，长存心中。感谢您收看正点播报，更多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和凤凰新闻客户端。
3: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4: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3: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5: 州院洞庭湖一线，
3: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6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

0: 总编辑时间，欢迎收看，我是蒋晓峰。根据中国商务部的表示，自去年连同八部门联合印发《大力发展数字消费，共创数字时代美好生活》的指导意见以来，政策红利逐步释放。今年上半年，全国居民数字消费规模达13.3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4.1%。新一代数字智能产品备受青睐，其中网络微短剧、虚拟现实乐园等数字服务增长达7%，个人为大模型付费显著上升，数字产品对于商品服务消费拉动持续显现，人工智能、穿戴设备、智慧家居、具身智能等终端的数字产品，以及智能诊疗、智慧出行、无人机配送等，也有效满足市场的需要。商务部称，数字消费的支撑体系进一步完善，发展基础正在不断巩固，下一步将连同相关部门统筹供给提质、场景创新、技术赋能与环境优化，深化 AI 电商创新应用，开展电商带动线下消费专项行动，健全规范有序发展生态，促进数字消费高质量发展。再来看到，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7号表示，近日华盛顿已经从伊朗新型导弹行动中收到明确信号，任何经济战都将遭到回应。伊朗将把波斯湾延伸至美国海上封锁线的区域划为海上禁区，针对美国军舰和军事基地的作战姿态已经发生根本性的调整。另外，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强调，如果美国袭击伊朗的油轮，美国的能源企业将遭到伊朗的打击。
1: 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7号在社交平台上发文，回应美国防长赫格塞斯此前威胁摧毁伊朗油轮的言论。卡利巴夫称，如果美国袭击伊朗油轮，美国的能源企业将遭到伊朗打击。他表示，美国油气公司生产链条庞大，四通八达且暴露在外，同样有遭受打击的风险。卡利巴夫并附上一张图片，上面写着美国经济的失落十年即将到来。美国中央司令部同日表示，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94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船只。阿曼海事安全中心发表声明称，阿曼方面已从遭伊朗袭击的沙特油轮希德尔号上撤离16名船员。沙特外交部日前证实，希德尔号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行时遭到袭击，事发时船上有25名船员。伊朗7号公布一款名为卡西姆巴希尔的新型弹道导弹。伊朗方面称，卡西姆巴希尔导弹采用固体燃料、光电制导和半吨重的弹头。这款导弹射程更远，精度更高，象征着伊朗从被动威慑转向主动威慑，被视为是伊朗国防战略的一个里程碑。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报道，伊朗经济部副部长扎马尼安表示，伊朗经济部已设立经济战争指挥部，旨在集中研判战争造成的经济问题，并协调有关部门加快制定和落实解决方案。经济战争指挥部初期将重点处理经济部职责权限范围内的问题，包括战争给企业经营、贸易、融资等经济领域造成的影响，以加快有关问题的跟进和解决。对于超出经济部权限的问题，将通过跨部门协调处理。另一方面，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7号在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举行的犀利论坛上表示，海湾国家需要自力更生，不能仅靠与美国的同盟来保障自身安全，在安全事务上实现自给自足才是唯一的出路。阿联酋总统顾问加尔贾什表示，处理伊朗问题是海湾国家的核心议题，尽管与伊朗的信任已经破裂，但基于地理现实必须寻找恢复关系的方法，并指阿联酋正为其能源出口和贸易打造替代路线，确保这些业务不会被伊朗战事挟持。具体措施包括扩大东海岸港口的吞吐能力、修建管道、铁路等。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的汽油在剧烈的涨价啊，这个熟悉当地情况的应该知道，这是一个非常不祥的信号。油价是伊朗关键的幸福感的一个指标啊，也是经济的指标、信心的指标。 伊朗人会认为低油价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如果享受不到这个低油价的话，那其他的福利恐怕也要打折扣了。那眼下这个凸显的是伊朗的困境啊，就算伊朗现在油价呢仍然相比较之下还是全球最低的这个国家之一，但是呢政府不会不担心啊油价上涨飞涨之后引爆的抗议啊，引发一场打引号的汽油革命，也就是搞不好的话呢，这个国家的安定啊要栽在这个汽油上面，这方面是有教训的。2019年的时候，伊朗突然调高油价，并且实施配给啊，随即就爆发了遍及全国各地的大规模的示威。去年12月，伊朗新增第三级的油价，也就是每月用量超过160公升定量的，那么超额部分呢就要调价。这次把用量的门槛呢降到了110公升，超额部分呢涨价幅度也翻倍。那这么看来的话，美国用前所未见的经济攻势对伊朗的挤压啊，确实也是相当的狠辣，啊，试图啊达成军事手段没有办法实现的目标，也就是用持续升高的经济压力迫使伊朗彻底放开海峡，然后呢又在国内激起民怨，让伊朗这个石油最充足的国家呢最终栽在油价上。全球大概有1/5的石油和液化天然气的供应呢是经由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啊，这条水道是伊朗跟美国交手的关键的筹码啊，一张王牌。那双方博弈的本质呢啊，就是伊朗要让这场王牌发挥最大的作用，而对美国来说，目的呢就是要想尽一切办法呢遏制并且破解伊朗去使用这张王牌。对伊朗的一个不利的迹象是替代的能源的供应呢正在持续的流入市场啊，其他国家呢也在随着战争时间拖长啊，慢慢就适应啊这个油价高企供应不足的这个情况，也做出了相应的这个调整。也就是说，伊朗对于区域和全球造成经济痛苦的能力呢受到了压缩，受到了挤压，而自己呢却深受海上封锁的痛苦。再加上伊朗取得外汇还有进口商品还有连接全球金融网络的能力呢也是大幅度受到限制的，这个经济战当中它的燃料还有小麦这些重要的进口物资呢也是短缺的，那再加上今天这个涨价的汽油，这几个方面一结合，会不会一点就着呢？重新点燃全国性的动乱啊，被美国和以色列趁乱收割。现在呢，各方也在观察，有迹象表明呢，这个力量啊平衡已经向不利于伊朗的这个方向去倾斜了啊。尽管特朗普那边呢，其实也好过不了啊，也好不了哪里去。这个也许伊朗革命卫队还扛得住，但是普通的伊朗人呢、那就未必扛得住啊。一旦特朗普判断伊朗国内压力正在随着经济施压同步增长的话，他必定会加码这个施压，到时候就考验有多少伊朗人会基于爱国心去容忍他们的政府啊。凡事呢都有个限度。那美国具体会怎么做呢？其中的做法包括像哈尔克岛这样的石油枢纽啊，加大打击的损毁啊，同时呢加大攻击油轮的密度，紧箍咒呢越收越紧啊，这就解释了美国为什么在刚刚过去的那个周末，一连炸毁了3艘所谓的影子船队的船只啊，这是极不寻常的，完全超出了伊朗的承受力啊。这种做法呢其实是釜底抽薪啊，那伊朗方面呢也不可能置之不理。那随之而来的就是伊朗的报复也会加倍，也会在油价上做文章啊，就是呢把价格呢打上去，激起美国这个选民的不满啊，才能让特朗普走出这个舒适区啊，要不然他老待在这个舒适区里面嘛。伊朗高层清楚啊，他们面对的是一场政权的保卫战啊，退一步那就是伊拉克，退一步那就是委内瑞拉，鱼死网破之下出手啊不会有什么保留的啊，用造成更大人员和设备的损伤毁伤为目的啊。最近期美国的航母编队最好离伊朗边境线远一点。好， 焦点关注到德国，在柏林，德国极右翼选择党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议会选举中获胜之后举行新闻发布会，选择党领导人魏德尔、科鲁帕拉以及该党的萨安州州长候选人西格蒙德就阻隔、移民以及德国未来政策等问题作出回应。凤卫视记者就移民问题现场向魏德尔提问。
2: 德国极右翼党派选择党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议会选举中获胜后，在首都柏林召开了新闻发布会。
3: 在此次萨安州议会选举中，选择党取得历史性胜利，获得43.48%的选票，预计将获得议会中的39个席位，仅差3个席位就可以单独执政。在胜选后的新闻发布会上，选择党能否以及如何组建州政府，如果执政，可能给移民、经济和社会政策带来的变化，也成为记者关注的焦点。针对部分移民背景居民担忧选择党执政后当地社会环境发生变化，凤凰卫视记者在现场向西格蒙德和魏德尔提问。
4: Viele Menschen mit Migrationshintergrund sagen, dass sie Sachsen-Anhalt verlassen würden, sollte die AfD Landesregierung übernehmen. Was müssen Sie diesen Menschen sagen und welche konkret Garantien können Sie ihnen geben, dass sie hier auch künftig sicher und willkommen sind?
5: Jeder, der sich mal ein eigenes Bild gemacht hat von uns, nicht nur als Menschen, sondern von unserer wirklichen Programmatik, der man das Gespräch gesucht hat, wird festgestellt haben, dass es keinen Grund gibt, hier Angst zu haben, um Himmels Willen. Wir haben ein rechtsstaatliches Programm. Wir möchten jeden mitnehmen.
3: 西格蒙德和魏德尔都表示，他们欢迎在德国工作、具备专业技能、缴纳税款并遵守法律的人。但魏德尔同时重申选择党收紧移民政策的立场。凤凰卫视孙谦，德国柏林报道。
0: 德国选择党在萨安州议会选举中取得胜利，极右势力迅速崛起。有民众7号在柏林勃兰登堡门示威，呼吁全面封禁选择党。另有民众表示，主流政党长期坚守的反极右防火墙机制成效显著，但是政府未能实施社会公平的改革，激怒了许多人。德国总理默茨表示，选择党的崛起意味着德国急需做出根本性的改革。
6: 现场数千名民众聚集，人群手持多款反极右翼标语牌，高呼反法西斯口号，鼓掌助威。有民间倡议组织代表批评选择党借助官方宣传误导民众，加剧社会撕裂，呼吁政府立即取缔选择党。并有活动人士表示，主流政党长期坚守的反极右翼防火墙机制成效显著，但政府未能实施社会公平的改革，激怒了许多人，特别是收入低下的萨安州居民，呼吁政府必须以更加平等的态度与民众对话。德国总理默茨对取缔建议持反对态度，他承认选举结果具备全国及国际影响，提出德国急需根本性改革。
7: Wir haben es selbstverständlich zu akzeptieren, das sind die Regeln unserer Demokratie, aber mit dem gestrigen Tag hat sich nicht nur in Sachsen-Anhalt etwas verändert, sondern in ganz Deutschland.

0: Deutschland. Und dieses Wahlergebnis wird Auswirkungen haben. Es hat Auswirkungen auch auf die internationale Lage. Wenn man allein sieht, wer gestern gratuliert hat, dann zeigt das, welche Beachtung dieses Wahlergebnis auch international findet.
1: 莫兹表示，德国将铭记历史责任，坚守本国制度与欧洲立场，同时承认德国现存治理短板，认同国家需推行全方位深层改革。他还暗示，此次三安州选举存在外部干预，并表示当下聚焦整顿内政，稳住局势，目前并不考虑2029年联邦议院选举相关事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这个德国的另类选择党啊，在中文的语义当中啊，语义和语境当中，这个听起来是有点怪怪的啊。那么这个党啊，如果真的是它是一个另类或者是异类的吗？如果在一群异类理念的人群当中呢，它可能是另类的；但是在一群正常理念的人群当中呢，也不是另类啊，只是正常思维而已啊。把它叫做另类极右翼啊。 他的好像支持者呢，也是莫名其妙的就不正常了。在政治光谱当中，容易对这个政党呢产生误解。其实，这场选举对于德国来说，或者对整个欧洲啊，甚至对全球来讲呢，它是有一种非常大的历史性意义的。在选择党可能在三安州执政的可能性之下啊，这个啊。 州里面的外籍移民啊，不论是否已经取得了合法居留的身份啊，现在都惴惴不安了。这个总理莫茨呢，过去曾经誓言呢要把选择党的支持度呢砍半啊，那却从5年前的20.8%暴增到了这次的43%以上啊，几乎是翻倍的。那基民盟呢，却失去了超过一半的选票。 这场引起强烈震动的地方选举，直接冲击莫茨多年来的一项核心的政治判断，也就是，基民盟只要在移民、治安和文化议题上向右移动啊，就有机会从选择党手里夺回保守派的选民。那这次在三安州的选举结果，至少在原东德地区证明了莫茨这项。 这个政策遭遇严重的挫败啊！莫茨本人呢也已经被逼入到一个危局当中了，党内已经出现了要求他辞职的声音。紧接着还有两场州选举在这个月的20号啊，其中一个呢是选择党势力非常强的啊前东德州，那后者呢是首都柏林。是否会形成一个无法撼动的趋势？这是非常值得观察的啊！选举结果的意义呢？ 从这个地方上升到区域性，甚至是全国性，啊，证明莫茨呢，他既没有办法遏制这个选择党，又没有办法稳住基民盟自己的选民，啊，所以他执政的日子呢，可能就要倒数了。一旦进入到后莫茨时代，那德国全国范围内是不是准备好彻底反思在俄乌冲突中的立场，还有对中国的政策态度等等？这就是三安州选举的蝴蝶效应。 那么在这一次州选举当中，最终议会席次的分配结果呢？选择党是得到了39席的啊，它距离过半的42席呢，还差3席啊，没有能够在州议会当中单独过半。那党团主席西格蒙德就是说，他会寻求其他政党当中的议员改换门庭啊，来加入选择党，也就是做一些政治上的交易。 那根据相关的规定呢，州议会的这个议员原则上只能因为自愿辞职或者是依法丧失资格等特定原因而失去这个资格啊，不会因为退出或者遭到党团的驱逐而失去这个议席啊，也就是从意识形态立场较近的几个政党呢，他要想办法去挖。 3个议员过来啊，那样就能在州议会当中呢席次过半了。另一个选项呢，那就是进行组阁谈判喽，开启五颜六色的交通灯的模式。怎么样去打破这个组阁的僵局？现在考验选择党的挖角能力，还有其他党派的投票意向。 其实跳开技术层面来说，宏观上萨安州的政治地震会掀起多大的风浪，会给德国全国什么样的启示，又会在全欧洲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就已经成功了90%。

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资讯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2: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3: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4: 欢迎回到总编辑时间。美国和加拿大近来贸易争端不断。加拿大东部时间8号凌时，也就是香港时间8号的12时，加拿大政府对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的措施正式生效。此外，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发文，威胁禁止加拿大飞机制造商庞巴迪公司在美国的销售，除非庞巴迪开始在美国生产。
5: 特朗普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庞巴迪公司的产品不够好，不再允许其在美国销售。特朗普并表示，庞巴迪超过50%的营业收入来自美国，依靠美国买家、美国企业、美国机场和美国的服务生存，而加拿大却封堵美国的银行和企业，并阻碍美国官僚、航空航天公司在加拿大做生意。特朗普说，这一完全不公正、不公平的时代已经结束。如果庞巴迪想要美国市场，就必须在美国生产。美国白宫尚未就此发布正式公告或给出更多细节信息。特朗普1月底曾以加拿大没有对多款美国湾流飞机颁发许可为由，威胁对加拿大向美国出口的飞机征收50%关税，并收回对庞巴迪环球特快系列飞机的认证以及所有在加拿大制造飞机的认证。庞巴迪公司7号发表声明指，庞巴迪是美国航天航空业的重要贡献者，在全美各地创造了数万个就业岗位。公司于德州、加州等多个州设有分支机构，并在超过20个州直接提供就业岗位。声明提到，庞巴迪每年向美国供应商支付超过25亿美元，公司将继续投资其全美员工、客户以及业务所在的社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美国财长贝森特曾经把加拿大比作爱叫的小狗啊，那这个小狗呢不仅会叫啊，也会反咬。现在是不顾美方的警告，来持续升高对美国的贸易反制。这个新一波的对美报复的关税呢，今天就生效了啊。对于700多项美国商品来课征15%、25%或最高50%的关税，部分钢铁和铝制品。现行的税率呢直接加倍。另一边呢，特朗普就把矛头指向了加拿大的企业啊，比如看到这个庞巴迪啊，前提是你只能在美国生

否则呢别想在美国卖。那具体怎么样去禁售呢就没有说。其实这个庞巴迪呢已经获得了美国联邦航空总署也就是 FAA 的核准，也符合美加墨协议的规定。庞巴迪在美国供应链布局是相当深的，聘请了大量的员工，合作供应商大概有2800家。他的旗舰 Global 8000GE 呢也是在德州生产的。这个庞巴迪呢就提醒特朗普，美国的员工啊遍布各州啊，德克萨斯啊、亚利桑那、佛罗里达20多个州，这么多的饭碗啊，说砸就砸吗？加拿大原先呢是希望通过谈判来阻止美国的关税大棒，但是最终没能达成协议啊，所以就撤回了谈判代表，转而推动报复措施，这是迫不得已。那也不排除双方呢会陷入循环报复。卡尼这次呢是下了重注的啊，认为对抗特朗普啊，最终呢是会有助于美加谈判的地位啊，这是定向精准的回击，特别是打击啊跟加拿大生意往来的密切的啊，而且会在11月美国中期选举当中迎来激烈选战的那些美国的州份的里面的出口商，包括像密歇根州啊、俄亥俄州这些，也就是叫美国的企业和消费者呢也感受到跟加拿大打贸易战会有多痛。再倒逼啊那些投票的选民的人呢不要跟着那些政客去抽风啊，否则呢就别想得到他们的选票。可以说这是一场精心计算的冒险啊，关税反击战只能这么打，以痛对痛，如果判断横竖都逃不掉，伸头一刀缩头也是一刀，这样反而容易下判断了啊，再把自己的政治算计呢打爆进去大博弈。卡尼说现在加拿大目前无意急返这个谈判桌啊，工作的重点呢是要这个强化自身的经济的韧性啊，也就是自己主宰命运而不是被美国掌控，要化被动为主动啊。特朗普的骚操作难道不会带来全球贸易格局和结构的再洗牌吗？好，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收看，明天见。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环球电影大观，背负刻骨之痛。苦寻杀女之敌。复仇的尽头是救赎，还是万劫不复？无风的时光，9月18日上午11:45，凤凰卫视电影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狙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凰气象站，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从宏观政策到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美国总统通话积极评价美特使访问都成果。伊朗军方称捕获一艘美军无人潜航器，英国宣布对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定居点新制裁。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统播报，我是李科夫。新的关注，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俄罗斯总统普京把好通电话、双方聚焦乌克兰战争调解、美俄关系修复等议题深入交流，达成了持续沟通、推进战俘交换等共识。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通报称，此次通话中，特朗普表态称希望尽快结束乌克兰战争，借此全面恢复美俄双边关系。 尤其是推动两国经贸合作取得突破，力求在其任期内实现美俄关系突破性的进展。普京对此沟通思路表示支持，同时双方积极评价美国特使近期走访俄乌两地的斡旋成果。普京向特朗普介绍自己对乌克兰战场局势的评估，并表示俄罗斯对欧洲无任何敌对意图。 此外，两人商定持续推进战俘的交换工作，并达成常态化的沟通共识，将根据局势需求随时再度通话。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8号表示，他预计将于9月下旬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面。另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8日表示，俄方希望恢复俄乌美三方会谈，和平解决乌克兰问题。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透露，他计划与特朗普在会晤期间讨论反弹道导弹供应问题，并强调乌克兰正朝着三方谈判模式迈进。下一次乌美俄三方会谈可能由土耳其、阿联酋、瑞士或其他国家举行，预计届时将讨论粮食运输和能源基础设施等议题。
2: Я розраховую на зустріч 20-х числа з президентом Трампом, підняття цієї теми, і дай Бог, буде результат. Зустріч може бути в Еміратах, в Швейцарії, Туреччині, в інших країнах. У нас є досвід, є запрошення від різних країн. Друге, енергетика, зерно, зрозуміло, будуть обговорюватись. Треба не тільки обговорювати, а мати конкретний результат.
1: 另外，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8日表示，俄方希望恢复乌克兰问题，俄美乌三方谈判。他指出，俄军在接触线向前推进，但随时愿意走向和平，这取决于基辅的选择。他还说，基辅在冲突调解问题上缺乏灵活性，而且并非真正想停战。乌克兰仍依赖一些还想从战略上击败俄罗斯的欧洲国家。 佩斯科夫还透露，制裁问题已纳入冲突调解谈判议程，但不是首要问题。调解冲突本身才是头号问题。根据俄方8日公布的采访片段，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美方代表5日访俄时，讨论内容基于特朗普重返白宫后对乌克兰问题的立场，包括乌克兰不加入北约和承认战场现实。 针对法国方面称9月下旬俄国家杜马选举后将恢复三方谈判的说法，拉夫罗夫提醒美方尚未就进一步外交步骤做出任何表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7日表示，德国将从其军方库存中向乌克兰运送更多乌克兰急需的爱国者防空系列拦截弹。 皮斯托里乌斯在乌克兰防务联络小组的线上会议上表示，他已经决定从德国联邦国防军的库存中向乌克兰运送他们急需的爱国者2型防空系列拦截弹。他强调，协助乌克兰做好冬季防务是重中之重。他还呼吁其他乌克兰支持者进行类似的做法。皮斯托里乌斯表示，要在自身安全需求和对乌克兰的紧急援助之间取得平衡，并非易事，但呼吁各国做出有利于乌克兰的决定。然而，他并未具体说明提供拦截弹的数量，也没有提及运送的时间表。由于美伊战争期间，美国使用了大量爱国者拦截弹，因此美国向乌克兰交付的数量是大幅减少。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8日发表声明称，当天凌晨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发现并捕获一艘美军智能无人潜航器。
0: 声明指出，这一艘无人潜航器拥有先进技术，是伊朗在一次基于复杂的情报和作战行动中缴获的。伊朗方面称其为美国军方最先进的智能无人水下航行器之一，并将其带回伊朗。伊朗总统佩泽西西扬8日表示，伊朗将继续全力抵抗，直到侵略者感到后悔为止。伊朗军方同日表示，伊朗完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并且有能力打击任何参与实施对伊朗经济封锁的美国军舰。另据伊朗媒体8号报道，伊朗拉斯克发生恐怖袭击，巴斯基民兵武装一名指挥官在袭击中死亡，伊朗安全部队正在追捕恐怖分子。
3: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8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伊朗一贯反对战争，并认为维护人民利益和地区安全在于避免挑起冲突。然而，正如伊朗迄今奋起抵御侵略一样，伊方将继续以全部力量坚持抵抗，直至侵略者彻底悔悟，并将始终捍卫伊朗民族的权利。路透社认为，佩泽西奇扬的表态显示伊朗在伊美谈判问题上的立场愈加强硬，同时为长期对抗做好准备。据伊朗媒体8日报道，伊朗代理国防部长里萨当天在探望已故前国防部长纳希尔扎德的遗属时表示，伊朗正在以纳希尔扎德生前拟定的4年规划为路线，全力推进国防能力建设。他强调，伊朗完全有能力打击参与实施对伊经济封锁的美国军舰，而这一能力的成效将很快显现。伊斯兰革命卫队同日宣称，伊朗武装力量目前完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并已在南部地区和波斯湾岛屿全面部署。另外，伊朗外长阿拉格奇8日与伊斯兰合作组织新任秘书长塔哈通电话，阿拉格奇向对方通报了伊朗局势的最新进展，呼吁伊斯兰合作组织发挥领导作用，促进伊斯兰成员国团结一致，协调应对当前地区挑战。阿拉格奇同时敦促伊斯兰国家就伊朗主权和领土完整遭到侵犯问题做出负责任的回应，并共同反对武力以及一切侵略行径。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英国政府8日宣布将禁止进口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定居点生产的商品。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表示，这是为了反对以色列扩大定居点，维护以巴两国方案的可行性。英国政府同时强调，措施针对的是定居点商品，并非全面禁止以色列的商品。
4: 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8号在国会下院援引2024年国际法院的结论作为依据，明确表示以色列对约旦河西岸等巴勒斯坦地区的占领属于非法，并宣布将对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定居点产生的商品实施贸易禁令。
5: I do not believe the British people want us supporting the occupation by accepting products from settlements in our shops and supermarkets.So I can announce today that we will introduce an import ban on goods from illegal settlements in the occupied territories. To do so, we will introduce a new comprehensive sanctions regime, working with my right honourable friend, the business secretary, with appropriate religious exemptions.
4: 这项贸易禁令主要涉及到定居点产生的农产品、新鲜食品和葡萄酒等商品。但由于英国和以色列每年的双边贸易额约为60亿英镑。因此，英国政府预计这项措施不会对两国整体经贸带来较大影响。但这项措施无疑引起了以色列方面的强烈反应。以色列财政部长斯莫特里赫8号指责英国的做法带有歧视性，并警告可能会采取反制措施。美国驻以色列大使赫卡比也警告英国，如果英国继续实施制裁，美国将做出反应。
6: Sanctions are not a solution. Dialogue is.I say to all foreign governments, stop. Step away from the dead end of sanctions and boycotts and turn towards constructive dialogue and towards cooperation.
4: 英国政府同时强调，这并不是针对以色列商品的全面抵制。相反，来自以色列境内以及1967年前边界以内的商品并不属于这次禁令的主要对象。英国仍然把以色列视为重要贸易伙伴。英国政府在今年6月已经联合澳大利亚、加拿大、法国、挪威和新西兰对支持和资助约旦河西岸定居者暴力行为的个人和组织实施制裁，并明确建议英国企业不要参与以色列非法定居点的经济活动。英国政府此前也明确表示，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不断扩大定居点，特别是推进伊区域的定居点计划，会威胁到未来巴勒斯坦建国，因此要求以色列撤回这些建设计划。 米利班德八号在国会下院也表示，为自己是犹太人的身份感到骄傲，并且提到支持以色列以及支持巴勒斯坦建国并不矛盾，并且宣布要追加2.5亿英镑用于加强保障英国的犹太社区安全。凤凰卫视杨慧琛、方宇恒，伦敦报道。
0: 也门军事武装冲突升级，也门胡塞武装八日表达，部队对沙特南部军事和石油设施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以回应过去三天沙特对也门多省的发动的超过100次攻击，导致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多人伤亡。沙特方面同日表示，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艾卜哈、贾赞、奈吉莱兰等城市的民用和经济设施发动袭击，造成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73名平民受伤。
7: 八号的卫星图像显示，位于沙特艾卜哈的沙特阿美石油转运站以及位于贾赞的炼油厂冒出浓烟。也门胡塞武装八号发表声明称，过去三天，沙特方面从位于海米斯穆谢特的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以及位于塔伊夫的法赫德国王空军基地出动战机，对也门马里卜、拜达和台达、塔伊兹和焦夫等省发动121次空袭。胡塞武装称，当天的军事打击是为了回应沙特急剧升级的军事行动，使用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沙特阿美石油公司位于艾卜哈、奈吉兰等地的设施，以及位于海米斯穆谢特附近的吉赞经济城和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并警告将继续在沙特境内纵深地带开展军事行动。声明还称，沙特方面应对局势升级承担责任，警告针对也门的任何袭击都将遭到回应。此前一天，也门胡塞武装公布了在也门与沙特边境瓦迪亚附近袭击沙特卡车的视频，并公布了沙特空袭也门北部焦夫省首府哈兹姆市一所监狱后的遭袭现场画面。与此同时，沙特支持的也门全国抵抗力量与胡塞武装在塔伊兹省的交火仍在持续。全国抵抗力量七号继续在塔伊兹以西的前线向胡塞武装阵地开火。沙特方面，沙特能源部八号发表声明说，沙特南部多处能源设施当天上午遭袭，袭击导致多个地点发生火灾，部分设施暂时中断运营。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八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说，也门胡塞武装的袭击公然侵犯沙特主权，并对沙特民众安全构成直接威胁，联军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对也门胡塞武装形成威慑，并坚决予以回击。沙特外交部同日发表声明，谴责也门胡塞武装的袭击。声明说，沙特绝不容忍任何针对其领土和资源的袭击，将依据国际法采取行动。正在俄罗斯访问的沙特外交大臣费塞尔八号表示，沙特与也门胡塞武装仍有可能通过外交途径结束冲突。费塞尔强调，沙特始终支持外交解决方案，但在捍卫自身利益时绝不会犹豫。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下一集回来，我们继续关注。韩正出席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欧盟谴责塞尔维亚厚葬战犯。
8: 大侠，来，我哋
9: 好热，有啲晕，但系好有意义。
10: 可以親身去睇下呢個環境啦，唔係淨係睇書本，真係去感受。
11: 即係深圳內地同香港一齊去合作，先至能夠保護到我哋嘅大自然。
1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
13: 一點微茫，卻照亮世界。散落的光汇成璀璨星河，星光闪烁之中，千舟同行，涟漪成章。

0: 从此不止微茫。
1: 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也是获益者，所以这是一个双向的一个过程。
2: Compassion is at the bottom of solving problems in a collaborative and sustainable way.
3: 让善的力量能够走得更远。
0: 爱心水滴汇流成海。第21届2026爱心奖现已接受报名。
4: 回来，2026年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在厦门开幕。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开幕式致辞时表示，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经贸环境，中方将始终坚持同各方深化安全和开放合作。
5: 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宣布第26届中国国际投洽会开幕。韩正表示，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不确定不稳定因素明显增多，但是改革合作的、开放合作的历史大势不会改变。投洽会作为深化全球投资合作的重要平台，以扩大双向投资、共促全球发展为永久主题，其现实意义更加凸显。
6: 不断开创合作共赢的新局面，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经贸环境，中方始终坚持同各方深化开放合作，促进共赢发展。
5: 他也表示，中方将坚持优势互补、平等互利，加快国际科技和产业创新的合作，愿同各方携手打造和维护全球开放创新的生态，共同培育汇聚全球的增长新动能，并共同维护产业链的稳定畅通。
6: 面对贸易保护主义的加剧和地缘风险的冲突，我们愿与各方携手共同推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朝着更加稳定、畅通、包容的方向发展，坚决反对脱钩断链，反对将经贸问题政治化、武器化、泛安全化。
5: 本届投洽会延续了在扩大双向投资、共促全球发展这一永久主题。塞尔维亚副总理兼经济部长梅萨罗维奇、柬埔寨副首相兼发展理事会第一副主席孙占托、保加利亚副总理兼经济投资与工业部长普列夫、联合国贸发会议代理秘书长马雷诺等共同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大会也首次设立双主宾国机制，由芬兰、沙特阿拉伯担任双主宾国。芬兰总理奥尔波为大会发来贺信。凤凰卫视杨若欣、吴志晨厦门报道。
4: 欧盟委员会发言人8号谴责塞尔维亚为已故前波黑塞族军队司令、战争罪犯穆拉迪奇举行带有军事荣誉的葬礼，认为有关的做法违背了欧盟价值观，并可能会进一步影响塞尔维亚的入盟进程。
7: 塞尔维亚当局日前为已故波黑塞族前军事领导人、战争罪犯穆拉迪奇举行带有军事荣誉的葬礼，事件引发欧盟高度关注。欧盟委员会发言人皮尼奥表示，葬礼画面令人震惊，官方支持和高级官员参与，表明塞尔维亚未能正视欧洲近代历史的黑暗篇章，并助长了对战争罪犯的美化。
8: We have seen the images of the funeral. Actually, the funeral took place after our midday yesterday.And the images speak for themselves. They were shocking, also given the level of official support and the participation of ministers and military. They demonstrate a failure to confront a dark chapter in Europe's recent history and contradict the values underpinning Serbia's path towards the European Union.They contribute to the glorification of a war criminal.
7: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和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也发表声明，谴责葬礼中的官方支持，并强调对战争罪犯的美化与欧盟价值观不相容。欧盟负责扩大事务的委员此前已取消计划中的塞尔维亚访问，称葬礼将是对贝尔格莱德入盟承诺的一次重要考验。凤凰卫视李萌威、莫野，法国巴黎报道。
4: 英王查尔斯三世近日再次确认，哈利王子和他的妻子梅根在返回英国后仍然不是履行王室公务的成员，两人也不会恢复使用王室的称号。
9: 就在威廉王子和凯特王妃8号陪同长子乔治到伊顿公学开学报到的第一天，英国舆论也在关注刚宣布回国不久的哈利王子。

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凤凰卫视官方账号，网络综合精品内容，凤凰资讯号，直击新闻第一现场，香港 V 粤语传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美俄总统通话积极评价美特使访问夺无成果。伊朗军方称捕获一艘美军无人潜航器。英国宣布对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定居点新制裁。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政统播报，我是李克夫。先来关注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八号通电话，双方聚焦乌克兰战争调解、美俄关系修复等议题深入交流，达成了持续沟通、推进战俘交换的共识。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通报称，此次通话中，特朗普表态称希望尽快结束乌克兰战争，借此全面恢复美俄双边关系，尤其是推动两国经贸合作取得突破，力求在其任期内实现美俄关系突破性的进展。普京对此沟通思路表示支持，同时双方积极评价美国特使近期走访俄乌两地的斡旋成果。普京向特朗普介绍自己对乌克兰战场局势的评估，并表示俄罗斯对欧洲无任何敌对意图。此外，两人商定持续推进战俘的交换工作，并达成常态化的沟通共识，将根据局势需求随时再度通话。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八号表示，他预计将于九月下旬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面。另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八日表示，俄方希望恢复俄乌美三方会谈，和平解决乌克兰问题。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透露，他计划与特朗普在会晤期间讨论反弹道导弹供应问题，并强调乌克兰正朝着三方谈判模式迈进。下一次乌美俄三方会谈可能由土耳其、阿联酋、瑞士或其他国家举行，预计届时将讨论粮食运输和能源基础设施等议题。另外，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八日表示，俄方希望恢复乌克兰问题俄美乌三方谈判。他指出，俄军在接触线向前推进，但随时愿意走向和平，这取决于基辅的选择。他还说，基辅在冲突调解问题上缺乏灵活性，而且并非真正想停战。乌克兰仍依赖一些还想从战略上击败俄罗斯的欧洲国家。佩斯科夫还透露，制裁问题已纳入冲突调解谈判议程，但不是首要问题，调解冲突本身才是头号问题。根据俄方八日公布的采访片段，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美方代表五日访俄时，讨论内容基于特朗普重返白宫后对乌克兰问题的立场，包括乌克兰不加入北约和承认战场现实。针对法国方面称九月下旬俄国家杜马选举后将恢复三方谈判的说法，拉夫罗夫提醒，美方尚未就进一步外交步骤做出任何表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七日表示，德国将从其军方库存中向乌克兰运送更多乌克兰急需的爱国者防空系列拦截弹。皮斯托里乌斯在乌克兰防务联络小组的线上会议上表示，他已经决定从德国联邦国防军的库存中向乌克兰运送他们急需的爱国者二型防空系列拦截弹。他强调，协助乌克兰做好冬季防务是重中之重。

0: 他还呼吁其他乌克兰支持者进行类似的做法。皮斯托里乌斯表示，要在自身安全需求和对乌克兰的紧急援助之间取得平衡并非易事，但呼吁各国做出有利于乌克兰的决定。然而他并未具体说明提供拦截弹的数量，也没有提及运送的时间表。由于美伊战争期间美国使用了大量爱国者拦截弹，因此美国向乌克兰交付的数量是大幅减少。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八日发表声明称，当天凌晨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发现并捕获一艘美军智能无人潜航器。声明指出，这一艘无人潜航器拥有先进技术，是伊朗在一次基于复杂的情报和作战行动中缴获的。伊朗方面称其为美国军方最先进的智能无人水下航行器之一，并将其带回伊朗。伊朗总统佩泽西西扬八日表示，伊朗将继续全力抵抗，直到侵略者感到后悔为止。伊朗军方同日表示，伊朗完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并且有能力打击任何参与实施对伊朗经济封锁的美国军舰。另据伊朗媒体八号报道，伊朗拉斯克发生恐怖袭击，巴斯基民兵武装一名指挥官在袭击中死亡，伊朗安全部队正在追捕恐怖分子。
1: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八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伊朗一贯反对战争，并认为维护人民利益和地区安全在于避免挑起冲突。然而，正如伊朗迄今奋起抵御侵略一样，一方将继续以全部力量坚持抵抗，直至侵略者彻底悔悟，并将始终捍卫伊朗民族的权利。路透社认为，佩泽西奇扬的表态显示伊朗在伊美谈判问题上的立场愈加强硬，同时为长期对抗做好准备。据伊朗媒体八日报道，伊朗代理国防部长里萨当天在探望已故前国防部长纳希尔扎德的遗属时表示，伊朗正在以纳希尔扎德生前拟定的四年规划为路线，全力推进国防能力建设。他强调，伊朗完全有能力打击参与实施对伊经济封锁的美国军舰，而这一能力的成效将很快显现。伊斯兰革命卫队同日宣称，伊朗武装力量目前完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并已在南部地区和波斯湾岛屿全面部署。另外，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八日与伊斯兰合作组织新任秘书长塔哈通电话，阿拉格奇向对方通报了伊朗局势的最新进展，呼吁伊斯兰合作组织发挥领导作用，促进伊斯兰成员国团结一致，协调应对当前地区挑战。阿拉格奇同时敦促伊斯兰国家就伊朗主权和领土完整遭到侵犯问题做出负责任的回应，并共同反对武力以及一切侵略行径。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英国政府八日宣布将禁止进口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定居点生产的商品。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表示，这是为了反对以色列扩大定居点，维护以巴两国方案的可行性。英国政府同时强调，措施针对的是定居点商品，并非全面禁止以色列的商品。
2: 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八号在国会下院援引2024年国际法院的结论作为依据，明确表示以色列对约旦河西岸等巴勒斯坦地区的占领属于非法，并宣布将对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定居点产生的商品实施贸易禁令。
3: I do not believe the British people want us supporting the occupation by accepting products from settlements in our shops and supermarkets.So I can announce today that we will introduce an import ban on goods from illegal settlements in the occupied territories. To do so, we will introduce a new comprehensive sanctions regime, working with my right honourable friend, the business secretary, with appropriate religious exemptions.
2: 这项贸易禁令主要涉及到定居点产生的农产品、新鲜食品和葡萄酒等商品。但由于英国和以色列每年的双边贸易额约为60亿英镑。因此，英国政府预计这项措施不会对两国整体经贸带来较大影响。但这项措施无疑引起了以色列方面的强烈反应。以色列财政部长斯莫特里赫八号指责英国的做法带有歧视性，并警告可能会采取反制措施。美国驻以色列大使赫卡比也警告英国，如果英国继续实施制裁，美国将做出反应。
4: Sanctions are not a solution. Dialogue is.I say to all foreign governments, stop. Step away from the dead end of sanctions and boycotts and turn towards constructive dialogue and towards cooperation.
2: 英国政府同时强调，这并不是针对以色列商品的

0: 全面抵制。相反，来自以色列境内以及1967年前边界以内的商品，并不属于这次禁令的主要对象。英国仍然把以色列视为重要贸易伙伴。英国政府在今年6月已经联合澳大利亚、加拿大、法国、挪威和新西兰，对支持和资助约旦河西岸定居者暴力行为的个人和组织实施制裁，并明确建议英国企业不要参与以色列非法定居点的经济活动。英国政府此前也明确表示，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不断扩大定居点，特别是推进一一区域的定居点计划，会威胁到未来巴勒斯坦建国，因此要求以色列撤回这些建设计划。米利班德8号在国会下院也表示，为自己是犹太人的身份感到骄傲，并且提到支持以色列以及支持巴勒斯坦建国并不矛盾，并且宣布要追加2.5亿英镑用于加强保障英国的犹太社区安全。凤凰卫视杨慧琛、方宇恒，伦敦报道。
1: 也门军事武装冲突升级，也门胡塞武装8日表达，部队对沙特南部军事和石油设施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以回应过去3天沙特对也门多省的发动的超过100次攻击，导致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多人伤亡。沙特方面同日表示，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艾卜哈、贾赞、奈季莱兰等城市的民用和经济设施发动袭击，造成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73名平民受伤。
2: 8号的卫星图像显示，位于沙特艾卜哈的沙特阿美石油转运站以及位于贾赞的炼油厂冒出浓烟。也门胡塞武装8号发表声明称，过去3天，沙特方面从位于海米斯穆谢特的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以及位于塔伊夫的法赫德国王空军基地出动战机，对也门马里卜、拜达和台达、塔伊兹和焦夫等省发动121次空袭。胡塞武装称，当天的军事打击是为了回应沙特急剧升级的军事行动，使用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沙特阿美石油公司位于艾卜哈、奈吉兰等地的设施，以及位于海米斯穆谢特附近的吉赞经济城和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并警告将继续在沙特境内纵深地带开展军事行动。声明还称，沙特方面应对局势升级承担责任，警告针对也门的任何袭击都将遭到回应。此前一天，也门胡塞武装公布了在也门与沙特边境瓦迪亚附近袭击沙特卡车的视频，并公布了沙特空袭也门北部焦夫省首府哈兹姆市一所监狱后的遭袭现场画面。与此同时，沙特支持的也门全国抵抗力量与胡塞武装在塔伊兹省的交火仍在持续。全国抵抗力量7号继续在塔伊兹以西的前线向胡塞武装阵地开火。沙特方面，沙特能源部8号发表声明说，沙特南部多处能源设施当天上午遭袭，袭击导致多个地点发生火灾，部分设施暂时中断运营。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8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说，也门胡塞武装的袭击公然侵犯沙特主权，并对沙特民众安全构成直接威胁。联军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对也门胡塞武装形成威慑，并坚决予以回击。沙特外交部同日发表声明，谴责也门胡塞武装的袭击。声明说，沙特绝不容忍任何针对其领土和资源的袭击，将依据国际法采取行动。正在俄罗斯访问的沙特外交大臣费塞尔8号表示，沙特与也门胡塞武装仍有可能通过外交途径结束冲突。费塞尔强调，沙特始终支持外交解决方案，但在捍卫自身利益时绝不会犹豫。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下一集回来，我们继续关注。韩正出席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欧盟谴责塞尔维亚厚葬战犯。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美日韩第四次自由之刃联演在济州东部和南部公海区域演练海上导弹防御、空中和防空反潜作战等作战科目。韩国发布6代战机招标书，规划以14个月为周期，投入9亿韩元，评估世界各国6代战机技术指标，维系韩国空战优势。美国陆军展开雅努斯计划。

0: 斥资22亿兴建5座小型核反应堆。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
1: 欢迎回来。2026年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在厦门开幕。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开幕式致辞时表示，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经贸环境，中方将始终坚持同各方深化安全和开放合作。
2: 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宣布第26届中国国际投洽会开幕。韩正表示，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不确定不稳定因素明显增多，但是改革合作的、开放合作的历史大势不会改变。投洽会作为深化全球投资合作的重要平台，以扩大双向投资、共促全球发展为永久主题，其现实意义更加凸显。
3: 不断开创合作共赢的新局面，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经贸环境，中方始终坚持同各方深化开放合作，促进共赢发展。
2: 他也表示，中方将坚持优势互补、平等互利，加快国际科技和产业创新的合作，愿同各方携手打造和维护全球开放创新的生态，共同培育汇聚全球的增长新动能，并共同维护产业链的稳定畅通。
3: 面对贸易保护主义的加剧和地缘风险的冲突，我们愿与各方携手，共同推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朝着更加稳定、畅通、包容的方向发展，坚决反对脱钩断链，反对将经贸问题政治化、武器化、泛安全化。
2: 本届投洽会延续了在扩大双向投资、共促全球发展这一永久主题。塞尔维亚副总理兼经济部长梅萨罗维奇、柬埔寨副首相兼发展理事会第一副主席孙占托、保加利亚副总理兼经济投资与工业部长普列夫、联合国贸发会议代理秘书长马雷诺等共同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大会也首次设立双主宾国机制，由芬兰、沙特阿拉伯担任双主宾国。芬兰总理奥尔波为大会发来贺信。凤凰卫视杨若欣、吴志成厦门报道。
1: 欧盟委员会发言人8号谴责塞尔维亚为已故前波黑塞族军队司令、战争罪犯穆拉迪奇举行带有军事荣誉的葬礼，认为有关的做法违背了欧盟价值观，并可能会进一步影响塞尔维亚的入盟进程。
4: 塞尔维亚当局日前为已故波黑塞族前军事领导人、战争罪犯穆拉迪奇举行带有军事荣誉的葬礼，事件引发欧盟高度关注。欧盟委员会发言人皮尼奥表示，葬礼画面令人震惊，官方支持和高级官员参与，表明塞尔维亚未能正视欧洲近代历史的黑暗篇章，并助长了对战争罪犯的美化。
5: We have seen the images of the funeral. Actually, the funeral took place after our midday yesterday.And the images speak for themselves. They were shocking, also given the level of official support and the participation of ministers and military. They demonstrate a failure to confront a dark chapter in Europe's recent history and contradict the values underpinning Serbia's path towards the European Union.They contribute to the glorification of a war criminal.
4: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和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也发表声明，谴责葬礼中的官方支持，并强调对战争罪犯的美化与欧盟价值观不相容。欧盟负责扩大事务的委员此前已取消计划中的塞尔维亚访问，称葬礼将是对贝尔格莱德入盟承诺的一次重要考验。凤卫视李文威、莫野，法国巴黎报道。
1: 英王查尔斯3世近日再次确认，哈利王子和他的妻子梅根在返回英国后仍然不是履行王室公务的成员，两人也不会恢复使用王室的称号。
6: 就在威廉王子和凯特王妃8号陪同长子乔治到伊顿公学开学报到的第一天，英国舆论也在关注刚宣布回国不久的哈利王子夫妇未来会以什么身份出席在公众视野里。

0: This and when none of this saying it, they're saying it publicly, and that's what's so unusual. And I think this is the king because this has come on the instructions of the king.
1: 同时，对于哈利王子多次提到的安保问题，英国王室表示，这些是属于英国警方和政府的职责，他们并不会因为返回英国而自动恢复王室成员享有的安保待遇。凤凰卫视杨慧琛、王伟，伦敦报道。 由于英国的空中交通管制系统8日发生技术故障，该国至少10处机场、数百个航班取消或延误，给全国各地的航空公司和旅客造成了混乱。英国最大的航空枢纽伦敦希斯罗机场8号在声明中表示，英国国家空中交通服务公司发生技术故障，目前仅出港的航班受到影响。伦敦盖特威克机场、伦敦 卢顿机场、曼彻斯特和爱丁堡机场也证实有航班受到影响。负责英国空中交通管制的服务商表示，公司的航班处理系统出现技术故障，工程师正抢修，但是恢复正常运行还需要一些时间。根据航班追踪网站的数据，仅希斯罗机场就已经有大约100个航班取消，超过367个航班延误。
2: 经历了异常严峻的山火季节和多轮热浪之后，法国消防员8号发起全国性罢工，要求政府增加财政、设备和人力投入。法国九个专业消防员工会组织从周二起发起全国动员，罢工预告至少持续至10月20日，也就是涉及消防员相关措施的财政法案开始审议之日。8日上午，工会代表与法国民防部门负责人会面，听取了民防系统现代化法案的部分草案内容。然而，工会认为政府提出的改革远未达到预期。
3: 法国全国自治工会联盟代表表示，消防站内的不满情绪正在积累，政府当天的回应无法平息这种愤怒。
4: On se cache derrière une loi de finances qui va arriver le 30 septembre, une loi de programmation pour les moyens de l'État, mais en fait rien de concret pour les pompiers. Donc on appelle tous les sapeurs-pompiers professionnels, tous les personnels administratifs, techniques et spécialisés à nous rejoindre dès le 27, le 28 et le 29 massivement. La colère va monter, elle gronde dans les casernes. Avec ce qu'on vient d'avoir ce matin, elle n'est pas prête de s'apaiser.
5: 位于法国东南部城市滨海卡涅的雷洛阿博物馆8号发生盗窃案，4幅画作被盗，目前有2幅被盗画作被找到，据估计被盗的物品总价值约900万欧元。据法国媒体报道，两名窃贼于夜间通过花园围栏上的一个洞潜入，随后砸坏玻璃闯入博物馆，割下了4幅画作。8日凌晨，安保警报被触发。 两名作案者在警方赶到前已携带4幅画作逃离，其中2幅在追捕过程中被丢弃在博物馆的花园里。滨海卡涅市长马松表示，目前针对此案的调查已经展开。
6: Les caméras sont mises à la disposition des enquêteurs. Les empreintes sont en train d'être prises depuis tôt ce matin. Je forme l'espoir que nous retrouverons ces individus parce qu'il s'agit des œuvres des Cagnoises et des Cagnois. C'est un patrimoine émotionnel extrêmement important.
5: 市政当局表示，被窃的2幅画作属于巴黎的奥赛博物馆，事发时正在借出给雷诺阿博物馆展览。雷诺阿博物馆创建于1960年，设于法国著名印象派画家雷诺阿生前最后的住所中，馆内收藏有雷诺阿的绘画作品，并陈列着70用过的物品家具以及老照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董建华办公室发布讣文，前全国政协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于2026年9月8日安享辞世，至今岁逝，享年89岁。讣文称，董建华先生为人刚正不阿，胸怀家国，鞠躬尽瘁，其高风亮节的精神将永垂不朽，长存心中。感谢您收看正点播报，更多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和凤凰新闻客户端。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凤凰卫视官方账号，网络综合精品内容，凤凰资讯号，直击新闻第一现场。香港 V 粤语传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经典影院，步步紧逼，全程追捕。一场手忙脚乱的大逃亡，深陷包围，如何逃之夭夭？虎口脱险，星期六晚上9:15，凤凰卫视电影台。速通大湾区，穿越11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直达大湾区，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一艘美军无人潜航器，英国宣布对耶兰河西岸以色列定居点新制裁。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政治播报，我是李克夫。先来关注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八号通电话，双方聚焦乌克兰战争调解、美俄关系修复等议题深入交流，达成了持续沟通、推进战俘交换等共识。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通报称，此次通话中，特朗普表态称希望尽快结束乌克兰战争，借此全面恢复美俄双边关系，尤其是推动两国经贸合作取得突破，力求在其任期内实现美俄关系突破性的进展。普京对此沟通思路表示支持，同时双方积极评价美国特使近期走访俄乌两地的斡旋成果。普京向特朗普介绍自己对乌克兰战场局势的评估，并表示俄罗斯对欧洲无任何敌对意图。此外，两人商定持续推进战俘的交换工作，并达成常态化的沟通共识，将根据局势需求随时再度通话。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八号表示，他预计将于九月下旬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面。另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八日表示，俄方希望恢复俄乌美三方会谈，和平解决乌克兰问题。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透露，他计划与特朗普在会晤期间讨论反弹道导弹供应问题，并强调乌克兰正朝着三方谈判模式迈进。下一次乌美俄三方会谈可能由土耳其、阿联酋、瑞士或其他国家举行，预计届时将讨论粮食运输和能源基础设施等议题。另外，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八日表示，俄方希望恢复乌克兰问题俄美乌三方谈判。他指出，俄军在接触线向前推进，但随时愿意走向和平，这取决于基辅的选择。他还说，基辅在冲突调解问题上缺乏灵活性，而且并非真正想停战。乌克兰仍依赖一些还想从战略上击败俄罗斯的欧洲国家。佩斯科夫还透露，制裁问题已纳入冲突调解谈判议程，但不是首要问题，调解冲突本身才是头号问题。根据俄方八日公布的采访片段，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美方代表五日访俄时，讨论内容基于特朗普重返白宫后对乌克兰问题的立场，包括乌克兰不加入北约和承认战场现实。针对法国方面称九月下旬俄国家杜马选举后将恢复三方谈判的说法，拉夫罗夫提醒，美方尚未就进一步外交步骤做出任何表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七日表示，德国将从其军方库存中向乌克兰运送更多乌克兰急需的爱国者防空系列拦截弹。皮斯托里乌斯在乌克兰防务联络小组的线上会议上表示，他已经决定从德国联邦国防军的库存中向乌克兰运送他们急需的爱国者二型防空系列拦截弹。他强调，协助乌克兰做好冬季防务是重中之重。他还呼吁其他乌克兰支持者进行类似的做法。皮斯托里乌斯表示，要在自身安全需求和对乌克兰的紧急援助之间取得平衡，并非易事，但呼吁各国做出有利于乌克兰的决定。然而，他并未具体说明提供拦截弹的数量，也没有提及运送的时间表。由于美伊战争期间，美国使用了大量爱国者拦截弹，因此美国向乌克兰交付的数量是大幅减少。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八日发表声明称，当天凌晨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发现并捕获一艘美军智能无人潜航器。 声明指出，这一艘无人潜航器拥有先进技术，是伊朗在一次基于复杂的情报和作战行动中缴获的。伊朗方面称其为美国军方最先进的智能无人水下航行器之一，并将其带回伊朗。伊朗总统佩泽西西扬八日表示，伊朗将继续全力抵抗，直到侵略者感到后悔为止。伊朗军方同日表示，伊朗完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并且有能力打击任何参与实施对伊朗经济封锁的美国军舰。另据伊朗媒体八号报道，伊朗拉斯克发生恐怖袭击，巴斯基民兵武装一名指挥官在袭击中死亡，伊朗安全部队正在追捕恐怖分子。
2: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八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伊朗一贯反对战争，并认为维护人民利益和地区安全在于避免挑起冲突。然而，正如伊朗迄今奋起抵御侵略一样，伊方将继续以全部力量坚持抵抗，直至侵略者彻底悔悟，并将始终捍卫伊朗民族的权利。路透社认为，佩泽西奇扬的表态显示伊朗在伊美谈判问题上的立场愈加强硬，同时为长期对抗做好准备。据伊朗媒体八日报道，伊朗代理国防部长里萨当天在探望已故前国防部长纳希尔扎德的遗属时表示，伊朗正在以纳希尔扎德生前拟定的四年规划为路线，全力推进国防能力建设。他强调，伊朗完全有能力打击参与实施对伊经济封锁的美国军舰，而这一能力的成效将很快显现。伊斯兰革命卫队同日宣称，伊朗武装力量目前完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并已在南部地区和波斯湾岛屿全面部署。另外，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八日与伊斯兰合作组织新任秘书长塔哈通电话，阿拉格奇向对方通报了伊朗局势的最新进展，呼吁伊斯兰合作组织发挥领导作用，促进伊斯兰成员国团结一致，协调应对当前地区挑战。阿拉格奇同时敦促伊斯兰国家就伊朗主权和领土完整遭到侵犯问题做出负责任的回应，并共同反对武力以及一切侵略行径。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英国政府八日宣布将禁止进口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定居点生产的商品。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表示，这是为了反对以色列扩大定居点，维护以巴两国方案的可行性。英国政府同时强调，措施针对的是定居点商品，并非全面禁止以色列的商品。
3: 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八号在国会下院援引2024年国际法院的结论作为依据，明确表示以色列对约旦河西岸等巴勒斯坦地区的占领属于非法，并宣布将对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定居点产生的商品实施贸易禁令。
4: I do not believe the British people want us supporting the occupation by accepting products from settlements in our shops and supermarkets.So I can announce today that we will introduce an import ban on goods from illegal settlements in the occupied territories. To do so, we will introduce a new comprehensive sanctions regime, working with my right honourable friend, the business secretary, with appropriate religious exemptions.
3: 这项贸易禁令主要涉及到定居点产生的农产品、新鲜食品和葡萄酒等商品。但由于英国和以色列每年的双边贸易额约为60亿英镑。因此，英国政府预计这项措施不会对两国整体经贸带来较大影响。但这项措施无疑引起了以色列方面的强烈反应。以色列财政部长斯莫特里赫八号指责英国的做法带有歧视性，并警告可能会采取反制措施。美国驻以色列大使赫卡比也警告英国，如果英国继续实施制裁，美国将做出反应。
5: Sanctions are not a solution. Dialogue is.I say to all foreign governments, stop. Step away from the dead end of sanctions and boycotts and turn towards constructive dialogue and towards cooperation.
3: 英国政府同时强调，这并不是针对以色列商品的全面抵制。相反，来自以色列境内以及1967年前边界以内的商品，并不属于这次禁令的主要对象。英国仍然把以色列视为重要贸易伙伴。英国政府在今年6月已经联合澳大利亚、加拿大、法国、挪威和新西兰对支持和资助约旦河西岸定居者暴力行为的个人和组织实施制裁，并明确建议英国企业不要参与以色列非法定居点的经济活动。英国政府此前也明确表示，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不断扩大定居点，特别是推进伊伊区域的定居点计划，会威胁到未来巴勒斯坦建国，因此要求以色列撤回这些建设计划。
6: 米利班德八号在国会下院也表示，为自己是犹太人的身份感到骄傲，并且提到支持以色列以及支持巴勒斯坦建国并不矛盾，并且宣布要追加2.5亿英镑用于加强保障英国的犹太社区安全。凤凰卫视杨慧琛、方宇恒，伦敦报道。
0: 也门军事武装冲突升级，也门胡塞武装八日表达，部队对沙特南部军事和石油设施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以回应过去三天沙特对也门多省的发动的超过100次攻击，导致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多人伤亡。沙特方面同日表示，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艾卜哈、贾赞、奈吉莱兰等城市的民用和经济设施发动袭击，造成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73名平民受伤。
7: 八号的卫星图像显示，位于沙特艾卜哈的沙特阿美石油转运站以及位于贾赞的炼油厂冒出浓烟。也门胡塞武装八号发表声明称，过去三天，沙特方面从位于海米斯穆谢特的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以及位于塔伊夫的法赫德国王空军基地出动战机，对也门马里卜、拜达和台达、塔伊兹和焦夫等省发动121次空袭。胡塞武装称，当天的军事打击是为了回应沙特急剧升级的军事行动，使用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沙特阿美石油公司位于艾卜哈、奈吉兰等地的设施，以及位于海米斯穆谢特附近的吉赞经济城和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并警告将继续在沙特境内纵深地带开展军事行动。声明还称，沙特方面应对局势升级承担责任，警告针对也门的任何袭击都将遭到回应。此前一天，也门胡塞武装公布了在也门与沙特边境瓦迪亚附近袭击沙特卡车的视频，并公布了沙特空袭也门北部焦夫省首府哈兹姆市一所监狱后的遭袭现场画面。与此同时，沙特支持的也门全国抵抗力量与胡塞武装在塔伊兹省的交火仍在持续。全国抵抗力量七号继续在塔伊兹以西的前线向胡塞武装阵地开火。沙特方面，沙特能源部八号发表声明说，沙特南部多处能源设施当天上午遭袭，袭击导致多个地点发生火灾，部分设施暂时中断运营。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八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说，也门胡塞武装的袭击公然侵犯沙特主权，并对沙特民众安全构成直接威胁，联军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对也门胡塞武装形成威慑，并坚决予以回击。沙特外交部同日发表声明，谴责也门胡塞武装的袭击。声明说，沙特绝不容忍任何针对其领土和资源的袭击，将依据国际法采取行动。正在俄罗斯访问的沙特外交大臣费塞尔八号表示，沙特与也门胡塞武装仍有可能通过外交途径结束冲突。费塞尔强调，沙特始终支持外交解决方案，但在捍卫自身利益时绝不会犹豫。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下一集回来，我们继续关注。韩正出席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欧盟谴责塞尔维亚厚葬战犯。

0: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分析就要从无数信息之中透视宏观经济，理性判断走向，追踪产业发展，看清大势，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0: 金石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5:30，凤凰卫视资讯台。
2: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3: 欢迎回来。2026年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在厦门开幕，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开幕式

0: 是此时表示，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经贸环境，中方将始终坚持同各方深化安全和开放合作。
1: 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宣布第26届中国国际投洽会开幕。韩正表示，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不确定不稳定因素明显增多，但是改革合作的开放合作的历史大势不会改变。投洽会作为深化全球投资合作的重要平台，以扩大双向投资、共促全球发展为永久主题，其现实意义更加凸显。
2: 不断开创合作共赢的新局面。
1: 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经贸环境，中方始终坚持同各方深化开放合作，促进共赢发展。
2: 他也表示，中方将坚持优势互补、平等互利，加快国际科技和产业创新的合作，愿同各方携手打造和维护全球开放创新的生态，共同培育汇聚全球的增长新动能，并共同维护产业链的稳定畅通。面对贸易保护主义的加剧。 和地缘风险的冲突，我们愿与各方携手，共同推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朝着更加稳定、畅通、包容的方向发展，坚决反对脱钩断链，反对将经贸问题政治化、武器化、泛安全化。
1: 本届投洽会延续了在扩大双向投资、共促全球发展这一永久主题。塞尔维亚副总理兼经济部长梅萨罗维奇、柬埔寨副首相兼发展理事会第一副主席孙占托、保加利亚副总理兼经济投资与工业部长普列夫、联合国贸发会议代理秘书长马雷诺等共同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大会也首次设立双主宾国机制，由芬兰沙特阿拉伯担任双主宾国。芬兰总理奥尔波为大会发来贺信。凤凰卫视杨若欣、吴志成厦门报道。
0: 欧盟委员会发言人8号谴责塞尔维亚为已故前波黑塞族军队司令、战争罪犯穆拉迪奇举行带有军事荣誉的葬礼，认为有关的做法违背了欧盟价值观，并可能会进一步影响塞尔维亚的入盟进程。
3: 塞尔维亚当局日前为已故波黑塞族前军事领导人、战争罪犯穆拉迪奇举行带有军事荣誉的葬礼，事件引发欧盟高度关注。欧盟委员会发言人皮尼奥表示，葬礼画面令人震惊，官方支持和高级官员参与，表明塞尔维亚未能正视欧洲近代历史的黑暗篇章，并助长了对战争罪犯的美化。
4: We have seen the images of the funeral. Actually, the funeral took place after our midday yesterday. And the images speak for themselves. They were shocking, also given the level of official support and the participation of ministers and military. They demonstrate a failure to confront a dark chapter in Europe's recent history and contradict the values underpinning Serbia's path towards the European Union. They contribute to the glorification of a war criminal.
3: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和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也发表声明，谴责葬礼中的官方支持，并强调对战争罪犯的美化与欧盟价值观不相容。欧盟负责扩大事务的委员此前已取消计划中的塞尔维亚访问，称葬礼将是对贝尔格莱德入盟承诺的一次重要考验。方威士、李文威、莫野，法国巴黎报道。
5: 英王查尔斯三世近日再次确认哈利王子和他的妻子梅根在返回英国后仍然不是履行王室公务的成员，两人也不会恢复使用王室的称号。就在威廉王子和凯特王妃8号陪同长子乔治到伊顿公学开学报到的第一天，英国舆论也在关注刚宣布回国不久的哈利王子夫妇未来会以什么身份出席在公众视野里。 英王查尔斯三世近日发表的信函明确表示，哈利和梅根虽然保留萨塞克斯公爵和公爵夫人头衔，哈利也仍然是英国王位第5顺位继承人，但他们目前仍然以私人公民身份生活，不再代表英国王室履行公务。值得注意的是，哈利和梅根被曝对这封信公开的时间和方式感到意外。路透社援引消息人士说，两人此前并没有预料到王室会以这种方式公开说明他们的身份。
6: 有英国王室评论员认为，英国王室这种做法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避免外界产生误解，希望明确划分两人的私人活动与王室公务之间的界限。
2: And it was beginning to look all a bit deja vu, you know, they're back and they're doing this.

0: quasi working royals, and the palace is just saying, we're not having this. And we're not only they're saying it, they're saying it publicly. And that's what's so unusual. And I think this is the king because this has come on the instructions of the king.
1: 同时，对于哈利王子多次提到的安保问题，英国王室表示，这些是属于英国警方和政府的职责，他们并不会因为返回英国而自动恢复王室成员享有的安保待遇。凤凰卫视杨慧琛、王伟，伦敦报道。
2: 由于英国的空中交通管制系统8日发生技术故障，该国至少10处机场、数百个航班取消或延误，给全国各地的航空公司和旅客造成了混乱。英国最大的航空枢纽伦敦希斯罗机场8号在声明中表示，英国国家空中交通服务公司发生技术故障，目前仅出港的航班受到影响。伦敦盖特威克机场、伦敦 卢顿机场、曼彻斯特和爱丁堡机场也证实有航班受到影响。负责英国空中交通管制的服务商表示，公司的航班处理系统出现技术故障，工程师正抢修，但是恢复正常运行还需要一些时间。根据航班追踪网站的数据，仅希斯罗机场就已经有大约100个航班取消，超过367个航班延误。
3: 经历了异常严峻的山火季节和多轮热浪之后，法国消防员8号发起全国性罢工，要求政府增加财政、设备和人力投入。法国九个专业消防员工会组织从周二起发起全国动员罢工，预告至少持续至10月20日，也就是涉及消防员相关措施的财政法案开始审议之日。8日上午，工会代表与法国民防部门负责人会面，听取了民防系统现代化法案的部分草案内容。然而，工会认为政府提出的改革远未达到预期。
4: 法国全国自治工会联盟代表表示，消防站内的不满情绪正在积累，政府当天的回应无法平息这种愤怒。
5: On se cache derrière une loi de finances qui va arriver le 30 septembre, une loi de programmation pour les moyens de l'État, mais en fait rien de concret pour les pompiers. Donc on appelle tous les sapeurs-pompiers professionnels, tous les personnels administratifs, techniques et spécialisés à nous rejoindre dès le 27, le 28 et le 29 massivement. La colère va monter, elle gronde dans les casernes. Avec ce qu'on vient d'avoir ce matin, elle n'est pas prête de s'apaiser.
6: 位于法国东南部城市滨海卡涅的内洛阿博物馆8号发生盗窃案，4幅画作被盗，目前有2幅被盗画作被找到，据估计被盗的物品总价值约900万欧元。据法国媒体报道，两名窃贼于夜间通过花园围栏上的一个洞潜入，随后砸坏玻璃闯入博物馆，割下了4幅画作。8日凌晨，安保警报被触发。 两名作案者在警方赶到前，已携带4幅画作逃离，其中2幅在追捕过程中被丢弃在博物馆的花园里。滨海卡涅市长马松表示，目前针对此案的调查已经展开。
7: Les caméras sont mises à la disposition des enquêteurs. Les empreintes sont en train d'être prises depuis tôt ce matin. Je forme l'espoir que nous retrouverons ces individus parce qu'il s'agit des œuvres des Cagnoises et des Cagnois. C'est un patrimoine émotionnel extrêmement important.
6: 市政当局表示，被窃的2幅画作属于巴黎的奥赛博物馆，事发时正在借出给雷诺阿博物馆展览。雷诺阿博物馆创建于1960年，设于法国著名意象派画家雷诺阿生前最后的住所中，馆内收藏有雷诺阿的绘画作品，并陈列着其使用过的物品家具以及老照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董建华办公室发布讣文，前全国政协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于2026年9月8日安享辞世，至今随侍享年89岁。讣文称，董建华先生为人刚正不阿，胸怀家国，鞠躬尽瘁，其高风亮节的精神将永垂不朽，长存心中。感谢您收看正点播报，更多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和凤凰新闻客户端。

0: 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1: Phoenix Go Global.
2: Phoenix Go Global.
3: Phoenix Goes Global.
4: Let's Africa.
0: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5: 多谢啊，来，我哋唔好，
6: 好热，有啲晕，但系好有意义。
7: 即係可以親身去睇下呢個環境啦，唔係淨係睇書本，真係可以感受。
8: 即係深圳內地同香港一齊去合作，先至能夠保護到我哋嘅大自然。
0: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有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艾楚怡。朝鲜5000吨级驱逐舰江建号正式入列。金正恩在入列仪式上表示，江建号是朝鲜经济、国防、科学技术力量的综合体现，它将纳入朝鲜核反击系统，可以实施毁灭性的报复打击。崔行号入列不到3个多月，江建号就入列，两艘舰的性能有什么样的区别？朝鲜自此是拥有了海基核打击平台了吗？另外，美日韩7号在济州岛东南的公海正式启动了自由之刃联合军演，一练就是5天，海上、水下、空中、网络4个领域一个不落。朝鲜此前进行了抗议，但美日韩的演习继续进行，这已经是3国第4次办这个演习了，有怎样的针对性？它是防御性的还是进攻性方案的预演？日韩这一对历史老冤家能一条心吗？相关话题，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邀请到军事评论员曹维东先生做分析和解读。先来通过新闻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6号，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携女儿金主爱、妻子李雪主出席江建号驱逐舰入列仪式。金正恩在讲话中强调，要通过海军的核武装化，提升核战斗系统多方位高效率运用能力，进一步加强海上防卫和遏制战争的活动，透过部署最具威力的战略资产，以维护国家主权与区域和平。金正恩重申，朝鲜将继续培养让敌对势力感到害怕的压倒性军事力量。第二艘崔贤级驱逐舰江建号采用了朝鲜强化海军战力的概念，具备在任何水域执行战斗任务的综合战力。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党中央书记赵春龙表示，江建号驱逐舰下水后经过多个阶段的专业评估试验程序，其战斗性能和可信度得到综合验证。朝鲜海军武力的建设已步入稳定轨道。朝鲜劳动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命令，江建号驱逐舰将加入海军东海舰队序列，执行作为海上主权防卫手段和核战争遏制力的重大使命。
0: 朝鲜又一艘驱逐舰江建号是正式的入列服役了。我们还记得，这个崔贤号是在6月份入列服役的，还不到3个月的时间，朝鲜2艘5000吨级的驱逐舰同时入列服役。从这个装备的性能来看啊，对朝鲜海军的意义，您怎么来评估？
2: 首先呢，过去朝鲜海军呢，它的舰艇吨位比较小，它的这种作战舰艇的功能呢也比较少，而现在呢相继有2艘5000吨的导弹驱逐舰入列，那对朝鲜的海军呢，作为它海上防御，特别是近海防御啊，还有增加它的海上防御纵深呢，这个是有巨大帮助的。就从军事作战的效果来看，这个对朝鲜海军的军事能力是一个大幅度的提升。但我们再从它的这种造舰的能力来看呢，这么短的时间，2艘5000吨的导弹驱逐舰就入列了，说明它的这个国防工业里边，特别是造船工业里边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因为过去它的这个舰艇最大的就是护卫舰，也就是2000吨，那你现在一下变到5000吨的这种驱逐舰，你看吨位一下增加了很多。还一个呢，它搭载的武器装备呢，强调了就是它是垂发的，因为垂发呀，它装载的导弹数量多，而且呢是多用途，也就是说它既有防空的导弹，还有反舰的导弹，还有反潜的导弹。那这样一来呢，它就可以执行更多的这种军事任务，而且一次出航之后呢，它可以同时完成啊不同的任务，比如说来袭的飞机、导弹，它可以拦截；那对海上的这些军舰可以打击，还有对潜艇进行攻击。那对这个朝鲜海军，它维护自己海上方向的安全，那很好的这种平台就拥有了。而且它也不是一艘啊，就是比如说我只有一艘，那我只能顾一个方向，或者我还要训练，或者我还要维修。而同时2艘呢，那最起码有一艘是可以保证一直在海上执勤的呀。那从这个角度来讲，这个又体现了它在海上方向啊，就是军事能力的这种提升，同时也体现了这种国防能力的啊，特别是造船业啊这种能力的提升。
0: 金正恩在入列仪式上说呢，江建号是朝鲜核反击的一部分，可以进行毁灭性的打击。外界普遍的在猜测它是不是可以进行这个核武器的发射。从金正恩的表态来看，您觉得现在朝鲜是拥有了海基核反击的平台吗？
2: 其实啊，大家可能有的时候会产生一种误解啊，就是是不是江建号入役朝鲜海军之后，他才拥有了从海上发射核武器的这种能力呢？其实并非如此。其实朝鲜的海基核打击力量啊，是从他最先入役的叫核攻击潜艇开始拥有的。 别的国家呀，它都叫攻击型核潜艇、战略导弹核潜艇。核潜艇无疑是以核动力来驱动这个潜艇的，但是呢，攻击型的核潜艇它不搭载核武器，战略导弹核潜艇它才搭载核武器，而且采用核动力。而朝鲜的这个核攻击潜艇呢，它强调的是我搭载的这个武器装备，比如说，带核弹的这个鱼雷或者导弹，哎，是核武器吧？
0: 嗯。
2: 但是呢，我的动力就是核潜艇的动力是常规动力，所以呢，朝鲜它的就是海基的核打击力量叫核攻击潜艇，常规动力的潜艇，但是搭载核弹头，
0: 嗯，
2: 它是这样一种能力。那么作为驱逐舰而言，前面有崔贤号，崔贤号是首舰，也和就是第二艘江舰舰呢同级别的导弹驱逐舰，
0: 嗯，
2: 那江舰舰呢叫崔贤级这个级别的，但是呢它是这个江舰号，比如说崔贤号呢是舷号51，它是52啊，是排序下来的。
0: 嗯，
2: 但是为什么这个时候朝鲜要强调它是具有核反击能力或核打击能力的驱逐舰呢？因为它还是常规动力的，但是呢，它的这种反舰的导弹搭载核弹头之后，那打击对方舰艇的时候就可能是核武器来打击了。特别是它要强调它的对手是美国、日本和韩国，那这样的就是朝鲜讲的叫军事互助集团，他说他们是在军事上互助的集团。那在这个过程中，很显然朝鲜尽管有了两艘5000吨的驱逐舰，但是你要和美国比，你要和日本和韩国比，那人家的驱逐舰都是万吨级的呀。
0: 嗯，
2: 那如果从数量上和作战性能上你还是不占优啊，但是他强调我是一种非对称的打击，那如果就是在需要的情况下我可以发射核弹，那你一个航母编队可就不存在了。所以他强调这样一个能力，并不是说我要用江舰号的这个驱逐舰来使用核武器，或者是才能从海上发射核武器。
0: 从朝鲜自身的这个发展节奏来看啊，您觉得朝鲜两艘5000吨级的驱逐舰接连入列，反映了朝鲜怎样的一个造舰能力？同时外界也非常的关注，在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俄罗斯的技术援助呢？
2: 其实啊，我们从它两艘5000吨的导弹驱逐舰呢，相继的入役，说明朝鲜的这个造船造舰的功能啊是大幅度的跃升了。
0: 嗯，
2: 因为这个像导弹驱逐舰这样的大型水面作战舰艇啊，它是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的体现。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作为5000吨的导弹驱逐舰，你首先是一个大的水上作战平台吧，
0: 嗯，
2: 你的造船工业要发达，因为你必须有驱动啊这样一个大型舰艇的这个动力，还有造船体的这些特种钢材，还有它的这些设计的能力。其次，它是作战用的呀，作战用的，现在打现代化的战争，你要不要先进的雷达呀？特别是相控阵雷达呀？你看，这涉及到电子工业了吧？那么第三方面，你要涉及到舰炮，涉及到导弹啊，还是有防空的导弹、反舰的导弹、对陆攻击的导弹、反潜的这种武器？那你是兵器工业要发达呀，你得配套，导弹要跟得上啊。所以你看，又涉及到一个部门，还有呢，就是航空工业。为什么呢？一般的国家驱逐舰上，甚至有的时候护卫舰上都搭载直升机了，但是我注意到好像朝鲜的这个驱逐舰呢，它在机库的位置放的是垂发系统，也就是说我搭载更多的导弹。实际上这个理念呢就源自于苏联或者是俄罗斯，因为俄罗斯造的这个军舰呢好像就是特别强调就打击对手这个拳头，尽量多的搭载这种导弹舰炮，反正我打击你的这种能力非常强。
0: 嗯，
2: 但是呢，你像美国呀或西方的北约这些国家呢，他都强调后边要有一个机库，要有直升机，因为直升机呢可以运输啊，或者是反潜呐，或者是其他的这些通信的功能啊。可能朝鲜在航空工业方面呢还不是那么很先进，或者这个能力很强，所以我看他这个直升机，也就是航空工业这部分呢，好像还有些欠缺啊。那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已经看到了它的造船工业、它的兵器工业、它的电子工业，哎，那包括你通信指挥这套系统，那都涉及到方方面面的这种能力。而且造军舰的这个港口码头也需要非常大。 还有就是你的综合的支撑能力啊要很强，因为你花钱很多，造的这个周期很长啊，你现在相继的两艘就入役了，而且后面他并没有说我就停止了，
0: 是
2: 还要建造，因此我们看到他的这种就是对。

0: 海军来讲，就是这种作战的能力加强了，而且也说明它的国防工业能力，特别是造舰的能力，快速的提升。
1: 那究竟在这个过程里有没有俄罗斯的技术援助呢？
0: 我认为非常少，因为我们看到苏联解体以后，俄罗斯就没有建造过驱逐舰以上的军舰。首先，航空母舰只有一艘，就是以前留下来的啊，就库兹涅佐夫，然后修了几次都没有修好，现在就准备淘汰掉了。他本来想建造万吨级的领袖级的这种导弹驱逐舰，但是一直就是在图纸上，说明他没有这个经济的支撑、能力的支撑，那他也没有造成。他最新型的这种舰艇、水面舰艇啊，就是护卫舰。当然，这个护卫舰的这个性能比较好，但是我们现在看，朝鲜建造的是驱逐舰，也就是说，相当于功能比较多的大型的水面作战舰艇。那俄罗斯是可以给它一些帮助，但是呢，就目前来讲，这个朝鲜建造的这个无论是崔贤级还是这个江建号，实际上它基本上源于朝鲜自身的这种能力，当然它可能得到了俄罗斯的一些帮助，比如说在导弹方面呢，或者是这个动力方面呢，可能有其他国家的这种援助，但主体它的建造能力和武器装备来源是朝鲜啊自己完成的，它不是说依靠外面给它提供，然后它来组装的。
1: 朝鲜2艘5000吨级的驱逐舰接连入列啊，对东北亚的海上力量格局会做出怎样的改变呢？
0: 我认为它2艘导弹驱逐舰的入役，对朝鲜海军的海上作战能力是一个巨大的帮助或提升，因为这可以有效地解决它在近海方面这个防御的能力。还有一个呢，就是在这种海上的对峙的过程中，因为它毕竟，面临着就是像美国呀、这个日本呐、还有韩国呀，对它军事上的这种压力和威胁，那它有这样大型的作战平台，就可以长时间的。就是进行这种维护自己海上方向权益的这种巡航或者是军事行动，那就加大了它的防御纵深，因为你其他国家的舰艇就不敢靠它很近呢。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呢，对朝鲜的这个防卫能力和它军事对抗的能力有大幅度的提升。但是你就武器装备这个性能而言，那不会对这个整个的东北亚或者是地区的局势有比较大的影响，因为无论是日本、韩国还是美国，它都是世界上造船的大国和强国。那你朝鲜要和这样的国家去比造船工业，去比造军舰，那这个是有比较大的差距的。因此，我们看到朝鲜现在虽然很快地拥有了2艘5000吨级的导弹驱逐舰，但是对整个东北亚地区和这个就是我们讲扩大一些说亚太地区的军事上的这种，比如说军备竞赛呀、或者是对这个军事平衡这个格局影响啊，那它变化不大，或者影响也不大。
1: 美日韩的自由之刃军演开演之际啊，朝鲜又一艘驱逐舰入列了。朝鲜方面非常强硬，想要传递一个什么样的信号呢？
0: 因为我们注意到，就是美日韩在朝鲜的眼中，他说他们是一个军事互助同盟或者是军事互助的集团，就是说他们在军事上啊，现在联合进行这种演习啊，越来越接近于实体的进攻作战。就是说，他的这个演习是带有实战背景的，是针对朝鲜的，就是朝鲜是这样看美日韩的这次演习的。那么，既然美日韩要在朝鲜的周边进行这样的演习，朝鲜就认为你这是一种军事挑衅的行动。你如
1: 就是
0: 果，
1: 针对我，
0: 就是针对我的，或者是搅乱地区形势的，你如果这么搞，就是他说的是实体啊，他说的是挑衅呐，他说的是对朝鲜的威胁啊，说这就有点接近于就是我能忍受的极限了。所谓极限，就是我可能一旦突破极限，我就要真正的还手了，我就要进行打击了。他说："如果你们的这种演习啊，就是靠到这个边缘或突破这个极限，朝鲜第一是要更强硬的态度，第二是更强硬的措施。那我们不妨把它把这种两型啊，就或者2艘这样的导弹驱逐舰的入役，看作是一种强硬的态度，看作是一种强硬的措施。因为现在西方 是对。

0: 朝鲜进行各方面的封锁的呀，无论是经济上的还是军事上的，都是封锁的呀。那在这样的情况下，他意思我还能造出这么先进的导弹驱逐舰来，那我的这个能力你们不就是看到了吗？那我把这个驱逐舰摆到你们的当面，哎，因为他下水了，入役了，就可能在演习期间出现在演习的区域里边啊。那我这就是跟你们来进行博弈啊。所以我觉得呢，他有这方面的意思，也就是说展示朝鲜的强硬的姿态和他的这种能力。
1: 好，谢谢曹先生点评和分析。下节回来，我们继续带您关注美日韩举行自由之刃军演又有怎样的针对性？日韩这对老冤家能够一条心吗？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来分析。一会儿见。
2: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有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
3: 赵霞，来，好的，好，
4: 好热，有啲晕，但系好有意义。
5: 即係可以親身去睇下呢個環境啦，唔係淨係睇書本，真係去感受。
6: 即係深圳內地同香港一起去合作，先至能夠保護到我哋嘅大自然。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
7: 工作可不停，
8: 睡覺可不停，
9: 學習可不停，
10: 蓮花清咳片，三重功效，清肺、清痰又清咳。清咳清痰，清爽自然，以岭药业莲花系列。
2: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新闻今日谈，欢迎您回来。韩国民众7号在美国驻韩大使馆前举行集会，反对韩美日当天启动的自由之刃联合军演。与会者批评这是使地区紧张局势升级的战争演习。
11: 美日韩三国7日启动陆海空宇宙网络等多领域的自由之刃联合军演，为期5天。韩军表示，演习在遵守国际法以及规范的基础上，提高对朝鲜核导弹威胁的威慑与应对能力，属于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的防御性年度演习。美国太平洋司令部表示，在今年的演习中，为应对日益演变的地区威胁，大幅加强了三国之间的实时数据共享和同步协作体系。与会者批评说，美国总统特朗普曾说希望与朝鲜对话，而缩小韩美联合军演规模，但韩美日的战争演习自由之刃却按计划进行，这表明特朗普的对话意愿并不真诚。在东北亚地区，无论针对的是朝鲜还是中国，都是在升级紧张局势，加剧阵营对抗。
12: 이전쟁연습의규모나아니면횟수나이방식이중요한게아니라어쨌든이성격자체가중국과북한이든이러시아등을견제하는용으로사용되는군사연습이기때문에한반도의평화를위협하는위험한전쟁행위라고생각을합니다
11: 与会者还指出，美军因伊朗战争在军事负担不断增大的情况下，仍积极动用盟国的军事力量，维持加强对中国的军事态势。在此过程中，韩国正进一步深陷美国和日本针对中国的遏制战略。李在明政府应决断拒绝参与美国亚太军事战略。
1: 美日韩的自由之刃军演在济州东南的公海已经开练了，而且一练就是5天。咱们先来看科目上啊，这次科目是包含了联合防空、反潜、弹道导弹应对，连这个网络防御都算上了。美方说这是迄今为止最先进的一个三边合作。演习的科目您怎么来看？它是一个防御性的呢，还是进攻性方案的预演？
0: 很显然，作为美日韩呢，这都是在东北亚呀。 它是一个军事同盟，那么他们的武器装备呢都很先进。

0: 练了，之后是年年都会举办。美国的企图是什么呢？
1: 从这个角度来讲呢，美国在推行它的所谓印太战略，就是在美国的这个军事力量很强大的时候呢，把兵力进行前沿部署、前沿威慑，显示美国的军事力量，想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啊这样一个效果。所以你看，从戴维营这个会议之后，他们就开始进行这种美日韩之间的联合的演习，对周边的国家进行这种军事上的威慑。那么我们再看。就是从它开始的时候呢，规模很大，动用的这些武器装备很先进，那很显然是要压制对方或者是威胁对方。但是演到现在，它有些心有余而力不足了。虽然它的目的没有变，就是你看演习的区域啊，还是在第一岛链附近呢，它威慑的国家也没有变啊，是地区的这些周边的国家。那么现在呢，就是演习的科目也没有变化。那既然如此，在就是这个地区局势并不紧张，没有什么矛盾冲突的情况下，你进行这样的军事威慑，你进行这样的演习，用意何在呀？所以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是一种在这个地区啊兴风作浪的，或者是有意挑事的这么一个演习。
0: 在8月份的时候，美韩的已知自由这顿演习刚刚开始就被特朗普叫停了，说是因为这个演习耗资巨大，最后演习呢是砍半了。但是现在我们看到这个自由之刃演习又如常的进行了，为什么美国会区别对待呢？美国是在区别对待吗？
1: 我们看到美国区别对待的这个意图很明显，因为过去啊，它和美韩的这个已知自由之盾这个演习呢是双边演习，而在这个演习中呢，韩国把这个演习看得很重要，是要对韩国自身的安全防卫，还有对朝鲜进行军事上的打击和威慑。但是呢，这里面涉及到有一点，就是韩国想借助演习来尽快的收回，就是美韩军队的作战时的指挥权。要收联合作战的指挥权，这可触动了美国的利益了。那美国的军队和韩国联合演习的时候，指挥权要交给韩国，美国是绝对不愿意的。所以特朗普一下就说，既然你搞这样的演习，我美国兵不参加了。我不参加了，你指挥谁去啊？所以你看，他一下把时间砍了一半，把这个内容砍了很多，特别是进攻性的作战力量，他砍了很多，还对外宣称我和金正恩的关系很好啊，我还准备年内跟金正恩再见面呢。你看，这个他就是触及到美国的利益的时候，他就撤伙，釜底抽薪。那这次作为美日韩三国的演习是美国主导的呀，是要推行他的这个印太政策的呀，所以呢，他就上心了，他就不说砍时间，或者是减兵力了，所以我们看他对这两个不同的演习态度完全不同。
0: 日本跟韩国啊，这一对老冤家在历史的问题上一直是有分歧的，合作基础非常差。那么这次在演习当中，您觉得这两个国家能够一条心吗？
1: 我觉得他们两个国家不会一条心的，他们一定是同床异梦的，因为他们作为东北亚呀，在美国的这个美日韩军事同盟中呢，都是两个重要的角色。但是在美国的这个演习中呢，他们两个的角色是一样的，都是马前卒，是为美国的军事利益服务的。那既然是为美国的军事利益服务，那作为日本，它是借机要发展自己的再军事化的这种力量，而韩国也不能示弱呀，说你日本的海军力量强了。或者是说你海上自卫队力量强了，我韩国的也不弱呀，所以我会出一定的兵，但是我和你联合演习，我和你将来共同作战，这个恐怕他们都做不到。因此我们看他两个国家同床异梦，根本想不到一起去，但是呢又在美国的主导下要搞这样的演习。那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就从科目讲起，因为美国呢是希望这样的演习能够展示美国在东北亚、在亚太地区的这个军事威慑、前沿部署，就要让美国的影响力增加。那我们再看，在科目上实际上有反潜的演习，有防空的演习，还有其他的啊这种信息化的演习。那作为防空，反正现在信息啊是他们几个国家数据链是共通的，那日本的装备，还有韩国的装备，以及美国的装备，他们的侦察体系，就无论是空中的侦察的飞机平台，还是舰艇的平台，它都有就是侦察到的信息互相传递，当然有这个能力了，那可以进行这样的演习啊。作为反舰的这个能力，日本可能说我还更强一点呢，因为海鸟号刚刚到美国加装了战斧巡航导弹，它可能还要炫耀我比你韩国的打击的 能力更远一些呢？所以。

0: 所以他会在这些科目上显示自己的能力，但是他并不会说我的这个作战的协调或者是能力要和你日本、韩国咱们要联合起来形成打击共同目标，而是说我各自显示各自的能力。哎，这个科目上呢，大家会这样的进行演习，共同应对共同的敌人这一条上，他们可能很难做到。这个因为你的冲得太前面，就可能。 要涉及到朝鲜，而现在美国对朝鲜的态度是有一定变化的。那么韩国肯定会考虑，我和你美国进行联合作战的时候，啊，你就往后撤，把这个时间减半，不做进攻性的。现在你要叫我去，比如说进行进攻性的作战，那我也未必给你冲到前面去。哎，我有这个能力，但是我未必要在这种演习中充分的。 展示出来，或者说我要在演习中，或者在未来的行动中，我要给你啊充分的这个发挥，因为这种行动它只会得罪周边的国家，而不会稳定地区周边的行动。所以，我们看这个演习搞下来，未必能达到美国预期的目的。
1: 好，非常感谢曹先生带来的点评和分析，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再会。

0: 引领药业新闻今日谈，由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广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人生在世，我们总是身不由己。
3: The police were the ambush. We had no choice. They attacked us.
4: Doesn't matter.
0: 日复一日，但心中总有创伤难平。
5: 你以后有跟妈妈打乱了说什么呢？
0: 我们总是用谎言掩饰脆弱。
6: Che vi scommettete? Se vi dico la verità, ma la perdo, eh?
0: 在命运途上，多少次迷失方向？人生总有低谷，坚持方能跨越阴霾。九月，勇敢前行，重见曙光。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舞凰气象站，每天凤舞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美国总统通话积极评价美特使访问都成果。伊朗军方称捕获一艘美军无人潜航器，英国宣布对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定居点新制裁。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政治播报，我是李克夫。先来关注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俄罗斯总统普京8号通电话，双方聚焦乌克兰战争调解、美俄关系修复等议题深入交流，达成了持续沟通、推进战俘交换等共识。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通报称，此次通话中，特朗普表态称希望尽快结束乌克兰战争，借此全面恢复美俄双边关系，尤其是推动两国经贸合作取得突破，力求在其任期内实现美俄关系突破性的进展。普京对此沟通思路表示支持，同时双方积极评价美国特使近期走访俄乌两地的斡旋成果。普京向特朗普介绍自己对乌克兰战场局势的评估，并表示俄罗斯对欧洲无任何敌对意图。此外，两人商定持续推进战俘的交换工作，并达成常态化的沟通共识，将根据局势需求随时再度通话。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8号表示，他预计将于9月下旬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面。另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8日表示，俄方希望恢复俄乌美三方会谈，和平解决乌克兰问题。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透露，他计划与特朗普在会晤期间讨论反弹道导弹供应问题，并强调乌克兰正朝着三方谈判模式迈进。下一次乌美俄三方会谈可能由土耳其、阿联酋、瑞士或其他国家举行，预计届时将讨论粮食运输和能源基础设施等议题。
2: Друге, енергетика, зерно, зрозуміло, будуть обговорюватись. Треба не тільки обговорювати, а мати конкретний результат.
1: 另外，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8日表示，俄方希望恢复乌克兰问题俄美乌三方谈判。他指出，俄军在接触线向前推进，但随时愿意走向和平，这取决于基辅的选择。他还说，基辅在冲突调解问题上缺乏灵活性，而且并非真正想停战。乌克兰仍依赖一些还想从战略上击败俄罗斯的欧洲国家。佩斯科夫还透露，制裁问题已纳入冲突调解谈判议程，但不是首要问题，调解冲突本身才是头号问题。根据俄方8日公布的采访片段，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美方代表5日访俄时，讨论内容基于特朗普重返白宫后对乌克兰问题的立场，包括乌克兰不加入北约和承认战场现实。针对法国方面称9月下旬俄国家杜马选举后将恢复三方谈判的说法，拉夫罗夫提醒，美方尚未就进一步外交步骤做出任何表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7日表示，德国将从其军方库存中向乌克兰运送更多乌克兰急需的爱国者防空系列拦截弹。皮斯托里乌斯在乌克兰防务联络小组的线上会议上表示，他已经决定从德国联邦国防军的库存中向乌克兰运送他们急需的爱国者二型防空系列拦截弹。他强调，协助乌克兰做好冬季防务是重中之重。他还呼吁其他乌克兰支持者进行类似的做法。皮斯托里乌斯表示，要在自身安全需求和对乌克兰的紧急援助之间取得平衡，并非易事，但呼吁各国做出有利于乌克兰的决定。然而，他并未具体说明提供拦截弹的数量，也没有提及运送的时间表。由于美伊战争期间，美国使用了大量爱国者拦截弹，因此美国向乌克兰交付的数量是大幅减少。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8日发表声明称，当天凌晨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发现并捕获一艘美军智能无人潜航器。 声明指出，这一艘无人潜航器拥有先进技术，是伊朗在一次基于复杂的情报和作战行动中缴获的。伊朗方面称其为美国军方最先进的智能无人水下航行器之一，并将其带回伊朗。伊朗总统佩泽西西扬8日表示，伊朗将继续全力抵抗，直到侵略者感到后悔为止。伊朗军方同日表示，伊朗完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并且有能力打击任何参与实施对伊朗经济封锁的美国军舰。另据伊朗媒体8号报道，伊朗拉斯克发生恐怖袭击，巴斯基民兵武装一名指挥官在袭击中死亡，伊朗安全部队正在追捕恐怖分子。
3: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八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伊朗一贯反对战争，并认为维护人民利益和地区安全在于避免挑起冲突。然而，正如伊朗迄今奋起抵御侵略一样。

0: 一方将继续以全部力量坚持抵抗，直至侵略者彻底悔悟，并将始终捍卫伊朗民族的权利。路透社认为，佩泽西奇扬的表态显示伊朗在伊美谈判问题上的立场愈加强硬，同时为长期对抗做好准备。据伊朗媒体八日报道，伊朗代理国防部长里萨当天在探望已故前国防部长纳希尔扎德的遗属时表示，伊朗正在以纳希尔扎德生前拟定的4年规划为路线，全力推进国防能力建设。他强调，伊朗完全有能力打击参与实施对伊经济封锁的美国军舰，而这一能力的成效将很快显现。伊斯兰革命卫队同日宣称，伊朗武装力量目前完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并已在南部地区和波斯湾岛屿全面部署。另外，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八日与伊斯兰合作组织新任秘书长塔哈通电话，阿拉格奇向对方通报了伊朗局势的最新进展，呼吁伊斯兰合作组织发挥领导作用，促进伊斯兰成员国团结一致，协调应对当前地区挑战。阿拉格奇同时敦促伊斯兰国家就伊朗主权和领土完整遭到侵犯问题做出负责任的回应，并共同反对武力以及一切侵略行径。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英国政府八日宣布将禁止进口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定居点生产的商品。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表示，这是为了反对以色列扩大定居点，维护以巴两国方案的可行性。英国政府同时强调，措施针对的是定居点商品，并非全面禁止以色列的商品。
2: 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八号在国会下院援引2024年国际法院的结论作为依据，明确表示以色列对约旦河西岸等巴勒斯坦地区的占领属于非法，并宣布将对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定居点产生的商品实施贸易禁令。
3: I do not believe the British people want us supporting the occupation by accepting products from settlements in our shops and supermarkets.So I can announce today that we will introduce an import ban on goods from illegal settlements in the occupied territories. To do so, we will introduce a new comprehensive sanctions regime, working with my right honourable friend, the business secretary, with appropriate religious exemptions.
2: 这项贸易禁令主要涉及到定居点产生的农产品、新鲜食品和葡萄酒等商品，但由于英国和以色列每年的双边贸易额约为60亿英镑。因此，英国政府预计这项措施不会对两国整体经贸带来较大影响。但这项措施无疑引起了以色列方面的强烈反应。以色列财政部长斯莫特里赫八号指责英国的做法带有歧视性，并警告可能会采取反制措施。美国驻以色列大使赫卡比也警告英国，如果英国继续实施制裁，美国将做出反应。
4: Sanctions are not a solution. Dialogue is.I say to all foreign governments, stop. Step away from the dead end of sanctions and boycotts and turn towards constructive dialogue and towards cooperation.
2: 英国政府同时强调，这并不是针对以色列商品的全面抵制。相反，来自以色列境内以及1967年前边界以内的商品并不属于这次禁令的主要对象。英国仍然把以色列视为重要贸易伙伴。英国政府在今年六月已经联合澳大利亚、加拿大、法国、挪威和新西兰对支持和资助约旦河西岸定居者暴力行为的个人和组织实施制裁，并明确建议英国企业不要参与以色列非法定居点的经济活动。英国政府此前也明确表示，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不断扩大定居点，特别是推进一区域的定居点计划，会威胁到未来巴勒斯坦建国，因此要求以色列撤回这些建设计划。米利班德八号在国会下院也表示，为自己是犹太人的身份感到骄傲，并且提到支持以色列以及支持巴勒斯坦建国并不矛盾，并且宣布要追加2.5亿英镑用于加强保障英国的犹太社区安全。凤凰卫视杨慧琛、方宇恒，伦敦报道。
1: 也门军事武装冲突升级，也门胡塞武装八日表达，部队对沙特南部军事和石油设施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以回应过去3天沙特对也门多省的发动的超过100次攻击，导致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多人伤亡。沙特方面同日表示，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艾卜哈贾赞、奈吉兰等城市的民用和经济设施发动袭击，造成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73名平民受伤。
5: 八号的卫星图像显示，位于沙特艾卜哈的沙特阿美石油转运站以及位于贾赞的炼油厂冒出浓烟。也门胡塞武装八号发表声明称，过去三。

0: 今天，沙特方面从位于海米斯穆谢特的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以及位于塔伊夫的法赫德国王空军基地出动战机，对也门马里卜、拜达和台达、塔伊兹和焦夫等省发动121次空袭。胡塞武装称，当天的军事打击是为了回应沙特急剧升级的军事行动，使用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沙特阿美石油公司位于艾卜哈奈吉兰等地的设施，以及位于海米斯穆谢特附近的吉赞经济城和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并警告将继续在沙特境内纵深地带开展军事行动。声明还称，沙特方面应对局势升级承担责任，警告针对也门的任何袭击都将遭到回应。此前一天，也门胡塞武装公布了在也门与沙特边境瓦迪亚附近袭击沙特卡车的视频，并公布了沙特空袭也门北部焦夫省首府哈兹姆市一所监狱后的遭袭现场画面。与此同时，沙特支持的也门全国抵抗力量与胡塞武装在塔伊兹省的交火仍在持续。全国抵抗力量7号继续在塔伊兹以西的前线向胡塞武装阵地开火。沙特方面，沙特能源部8号发表声明说，沙特南部多处能源设施当天上午遭袭，袭击导致多个地点发生火灾，部分设施暂时中断运营。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8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说，也门胡塞武装的袭击公然侵犯沙特主权，并对沙特民众安全构成直接威胁，联军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对也门胡塞武装形成威慑，并坚决予以回击。沙特外交部同日发表声明，谴责也门胡塞武装的袭击。声明说，沙特绝不容忍任何针对其领土和资源的袭击，将依据国际法采取行动。正在俄罗斯访问的沙特外交大臣费塞尔8号表示，沙特与也门胡塞武装仍有可能通过外交途径结束冲突。费塞尔强调，沙特始终支持外交解决方案，但在捍卫自身利益时绝不会犹豫。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下一集回来我们继续关注。韩正出席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欧盟谴责塞尔维亚厚葬战犯。

0: 我想試一下，好熱，有啲暈，但係好有意義，即係可以親身去睇下呢個環境啦，唔係淨係睇書本，真係去感受。即係深圳內地同香港一齊去合作。
1: 先至能够保护到我哋嘅大自然。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一点微芒，却照亮世界。散落的光，汇成璀璨星河。星光闪烁之中，千舟同行。
2: 涟漪成章，从此不止微茫。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也是获益者，所以这是一个双向的一个过程。
3: Compassion is at the bottom of solving problems in a collaborative and sustainable way.
4: 让善的力量能够走得更远。
5: 爱心水滴汇流成海。第21届2026爱心奖现已接受报名。欢迎回来。 2026年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在厦门开幕，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 在开幕式致辞时表示，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经贸环境，中方将始终坚持同各方深化安全和开放合作。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宣布第26届中国国际投洽会开幕。韩正表示，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不确定不稳定因素明显增多，但是改革合作的、开放合作的历史大势不会改变。
6: 投洽会作为深化全球投资合作的重要平台，以扩大双向投资、共促全球发展为永久主题，其现实意义更加凸显。
7: 不断开创合作共赢的新局面，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经贸环境，中方始终坚持同各方深化开放合作。

0: 促进共赢发展。
1: 他也表示，中方将坚持优势互补、平等互利，加快国际科技和产业创新的合作，愿同各方携手打造和维护全球开放创新的生态，共同培育汇聚全球的增长新动能，并共同维护产业链的稳定畅通。
0: 面对贸易保护主义的加剧和地缘风险的冲突，我们愿与各方携手，共同推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朝着更加稳定、畅通、包容的方向发展，坚决反对脱钩断链，反对将经贸问题政治化、武器化、泛安全化。
1: 本届投洽会延续了在扩大双向投资、共促全球发展这一永久主题。塞尔维亚副总理兼经济部长梅萨罗维奇、柬埔寨副首相兼发展理事会第一副主席孙占托、保加利亚副总理兼经济投资与工业部长普列夫、联合国贸发会议代理秘书长马雷诺等共同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大会也首次设立双主宾国机制，由芬兰、沙特阿拉伯担任双主宾国。芬兰总理奥尔波为大会发来贺信。凤凰卫视杨若欣、吴志成厦门报道。
2: 欧盟委员会发言人8号谴责塞尔维亚为已故前波黑塞族军队司令、战争罪犯穆拉迪奇举行带有军事荣誉的葬礼，认为有关的做法违背了欧盟价值观，并可能会进一步影响塞尔维亚的入盟进程。
3: 塞尔维亚当局日前为已故波黑塞族前军事领导人、战争罪犯穆拉迪奇举行带有军事荣誉的葬礼，事件引发欧盟高度关注。欧盟委员会发言人皮尼奥表示，葬礼画面令人震惊，官方支持和高级官员参与，表明塞尔维亚未能正视欧洲近代历史的黑暗篇章，并助长了对战争罪犯的美化。
4: We have seen the images of the funeral. Actually, the funeral took place after our midday yesterday.And the images speak for themselves. They were shocking, also given the level of official support and the participation of ministers and military. They demonstrate a failure to confront a dark chapter in Europe's recent history and contradict the values underpinning Serbia's path towards the European Union.They contribute to the glorification of a war criminal.
3: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和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也发表声明，谴责葬礼中的官方支持，并强调对战争罪犯的美化与欧盟价值观不相容。欧盟负责扩大事务的委员此前已取消计划中的塞尔维亚访问，称葬礼将是对贝尔格莱德入盟承诺的一次重要考验。凤卫视李萌威、莫野，法国巴黎报道。
2: 英王查尔斯三世近日再次确认，哈利王子和他的妻子梅根在返回英国后仍然不是履行王室公务的成员，两人也不会恢复使用王室的称号。
5: 就在威廉王子和凯特王妃8号陪同长子乔治到伊顿公学开学报道的第一天，英国舆论也在关注刚宣布回国不久的哈利王子夫妇未来会以什么身份出席在公众视野里。英王查尔斯三世近日发表的信函明确表示，哈利和梅根虽然保留萨塞克斯公爵和公爵夫人头衔，哈利也仍然是英国王位第5顺位继承人，但他们目前仍然以私人公民身份生活，不再代表英国王室履行公务。值得注意的是，哈利和梅根被曝对这封信公开的时间和方式感到意外。路透社援引消息人士说，两人此前并没有预料到王室会以这种方式公开说明他们的身份。有英国王室评论员认为，英国王室这种做法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避免外界产生误解，希望明确划分两人的私人活动与王室公务之间的界限。
6: And it was beginning to look all a bit deja vu, you know, they're back and they're doing this quasi working royals, and the palace is just saying we're not having this, and we're not only they're saying it publicly, and that's what's so unusual. And I think this is the king because this has come on the instructions of the king.
5: 同时，对于哈利王子多次提到的安保问题，英国王室表示这些是属于英国警方和政府的职责。他们并不会因为返回英国而自动恢复王室成员享有的安保待遇。凤凰卫视杨慧琛、王伟，伦敦报道。
2: 由于英国的空中交通管制系统8日发生技术故障，该国至少10处机场、数百个航班取消或延误，给全国各地的航空公司和旅客造成了混乱。英国最大的航空枢纽伦敦希斯罗机场8号在声明中表示， 英国国家空中交通服务公司发生技术故障，目前仅出港的航班受到影响。伦敦盖特威克机场、伦敦卢顿机场、曼彻斯特和爱丁堡机场也证实有航班受到影响。负责英国空中交通管制的服务商表示，公司的航班处理系统出现技术故障，工程师正抢修，但是恢复正常运行还需要一些时间。根据航班追踪网站的数据，仅希斯罗机场就已经有大约100个航班取消，超过367个航班延误。经历了异常严峻的山火季节和多轮热浪之后，法国消防员8号发起全国性罢工，要求政府增加财政、设备和人力投入。
3: 法国九个专业消防员工会组织从周二起发起全国动员罢工，预告至少持续至10月20日，也就是涉及消防员相关措施的财政法案开始审议之日。8日上午，工会代表与法国民防部门负责人会面，听取了民防系统现代化法案的部分草案内容。然而工会认为政府提出的改革远未达到预期。
7: C'est pas à la hauteur du tout de ce que nous attendions. Et même sur le volet, à la limite, parce que nous, notre difficulté, c'est 365 jours dans l'année. C'est pas uniquement les 60 derniers jours qui viennent de passer. C'est 365 jours dans l'année. Et même à la limite, le volet qui aurait été focus sur les 60 derniers jours, sur les feux de forêt, c'est le volet 4 qu'on aurait dû nous présenter et qui n'était pas du tout aujourd'hui à l'ordre du jour.
3: 法国全国自治工会联盟代表表示，消防站内的不满情绪正在积累，政府当天的回应无法平息这种愤怒。
8: On se cache derrière une loi de finances qui va arriver le 30 septembre, une loi de programmation pour les moyens de l'État, mais en fait rien de concret pour les pompiers. Donc on appelle tous les sapeurs-pompiers professionnels, tous les personnels administratifs, techniques et spécialisés à nous rejoindre dès le 27, le 28 et le 29 massivement.La colère va monter, elle gronde dans les casernes. Avec ce qu'on vient d'avoir ce matin, elle n'est pas prête de s'apaiser.
3: 凤凰卫视李萌威、莫野，法国巴黎报道。
2: 位于法国东南部城市滨海卡涅的雷诺阿博物馆八号发生盗窃案，四幅画作被盗，目前有两幅被盗画作被找到，据估计被盗的物品总价值约900万欧元。
9: 据法国媒体报道，两名窃贼于夜间通过花园围栏上的一个洞潜入，随后砸坏玻璃闯入博物馆，割下了四幅画作。八日凌晨，安保警报被触发，两名作案者在警方赶到前已携带四幅画作逃离，其中两幅在追捕过程中被丢弃在博物馆的花园里。滨海卡涅市长马松表示，目前针对此案的调查已经展开。
10: Les caméras sont mises à la disposition des enquêteurs. Les empreintes sont en train d'être prises depuis tôt ce matin. Je forme l'espoir que nous retrouverons ces individus parce qu'il s'agit des œuvres des Cagnoises et des Cagnois. C'est un patrimoine émotionnel extrêmement important.
9: 市政当局表示，被窃的两幅画作属于巴黎的奥赛博物馆。事发时正在借出给雷诺阿博物馆展览。雷诺阿博物馆创建于1960年，设于法国著名印象派画家雷诺阿生前最后的住所中。馆内收藏有雷诺阿的绘画作品，并陈列着其使用过的物品、家具以及老照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董建华办公室发布讣文，前全国政协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于2026年9月8日安详辞世，至亲随侍，享年89岁。讣文称，董建华先生为人刚正不阿，胸怀家国，鞠躬尽瘁，其高风亮节的精神将永垂不朽，长存心中。感谢您收看正点播报，更多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和凤凰新闻客户端。

0: 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

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新闻传播最强联系。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 不过呢，就已经成功了90%。

0: 凤凰洲际快车，凤凰卫视资讯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
1: 美国陆军部长辞职，五角大楼内斗不断。
2: 德里斯克刚刚辞职以后呢，很快《纽约时报》就爆出来，他们已经很久不说话。
1: 赫克塞斯人事大清洗，谁还敢说真话？
3: 被踢出去的恰恰都是那些还愿意向特朗普政府、向赫克塞斯去表述专业意见，甚至反对意见的人。
1: 空前规模大测谎，到底是谁在泄密？凤凰聚焦，五角大楼上演宫斗大戏正在播出。

0: 欢迎收看华润凤凰聚焦。最近饱受争议的美国防长赫克塞斯被指在美国国会结束夏季休会后会面临多项来自参众两院的审查辩论，这不仅事关他提名的美军陆军参谋长这一核心职位的人事任命，事关他开出的高额战时补充拨款，甚至可能会影响到他在特朗普内阁的去留。这位特朗普面前的大红人为何会陷入从五角大楼蔓延到国会的声势浩大的反对？当中不少细节让人瞠目结舌。
1: 9月2日上午，在海外超极限部署286天的林肯号航母终于结束任务，驶入泰国临查班港。这艘被美军标榜为拥有全球

0: 顶尖战力的超级航母，如今满身锈迹，漆面斑驳的模样令世界哗然，也把美军深陷全球战略消耗泥潭的窘况摆到了台面上。而在美国国内，一场围绕五角大楼的内讧大戏正在激烈上演，美军高官辞职，大型泄密调查接连发生。当地时间8月31日，美国陆军部长丹尼尔·德里斯科尔正式向总统特朗普递交辞呈。这位年仅38岁的美国史上最年轻陆军部长，在任职18个月后离开五角大楼。白宫发言人安娜·凯利高度评价了德里斯科尔的履职表现，称他有效推进了特朗普让美国再次伟大的议程。辞职之后，德里斯科尔也在社交平台发文称，担任陆军部长是毕生的荣幸，同时肯定了国防部长赫克塞斯对陆军现代化建设的支持。从双方公开表态来看，这原本只是五角大楼一次再普通不过的内部人事更迭，可就是这样的常规变动却意外掀起了一场舆论风暴。美国媒体围绕此事的报道层出不穷，而这些接连不断的报道恰恰撕开了白宫所谓体面离场的掩盖。所有报道都将德里斯科尔的辞职原因指向他与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之间长期积攒已然白热化的政见分歧与权力冲突。
1: 现在其实在大面上呢，他肯定说没有矛盾嘛，但是实际上他们内部的矛盾肯定是存在的，这是毋庸置疑的。因为就在这个德里斯科尔刚刚辞职以后呢，很快《纽约时报》就爆出来，他们已经很久不说话了。
2: 赫克塞斯为了在美国的军事体系内部去推动所谓特朗普政府的很多的政治的目标，但是同时呢，又对美国传统的军事体系在指挥啊、在晋升啊、在装备的采购跟制造方面的这种固有的体系的这种选择性的维护，那么跟就是德里斯科尔。很多人认为他有点新派的思想，他是很努力的在试图在美军内部，尤其是美国陆军内部去推动俄乌冲突的一些，比如说无人机方面的经验。那么这些当然也要涉及一些，比如说，新的装备体系的采购，包括把资金的使用怎么样去更多的，倾泻到这种我们说无人机上面，到底是。谁来领导相关领域的这种变化，本质上还是一个争夺主导权。
0: 根据《华盛顿邮报》爆料，德里斯科尔向特朗普请辞时，特朗普曾表示希望他至少留任到美国中期选举结束后再辞职，但德里斯科尔并未接受总统的提议。除此之外，他还在白宫会议上公开向特朗普表达了自己对赫克塞斯在处理陆军将领晋升、军队内部管理等问题上的担忧。距离美国中期选举仅剩2个月，究竟是怎样的矛盾让一位陆军高官宁可违背总统意愿也要毅然选择辞职？我们结合多方媒体报道拼凑出了这个故事的基本轮廓。翻开丹尼尔·德里斯科尔的履历，不难发现他背景深厚，他不仅是美国陆军部长，还是副总统万斯相交多年的好友，他们曾一同在耶鲁法学院就读，还并肩参加过伊拉克战争。在媒体面前，特朗普从不掩饰对他的赏识。2024年提名德里斯科尔时，特朗普称他为颠覆者与变革推动者。
1: 他对于特朗普内部的执政来说呢，他是有一定的话语权。跟之前的陆军的参谋长，这个朗迪·乔治上将呢，两人关系也不错，而且呢，在共同的推进这个陆军、美国陆军的无人机化的一个过程，各位都看到了，从2022年到现在持续4年多的这个俄乌冲突过程中呢，发现了现代陆军战场已经发生很大变化了，所以很多是无人机作战，所以这个德里斯科尔呢，他本人呢是不断的跟原来的参谋长两人在合力的推动美军的无人机化的一个过程，也获得了美国陆军内部对他的一些认可。
0: 在媒体报道中，有一种说法认为德里斯科尔屡次被委以重任，早已让赫克塞斯对其心生不满。2025年3月，《大西洋月刊》主编爆料 Signal 聊天群组泄密事件，让赫克塞斯陷入舆论的风口浪尖。有媒体爆料， 特朗普对赫克塞斯已经产生强烈的信任危机，正准备找人接替他的职务，德里斯科尔就是大热人选之一。此后特朗普更是毫不掩饰对德里斯科尔的重用。2025年11月，特朗普直接绕开了赫克塞斯这位国防部长，派德里斯科尔前往乌克兰主导俄乌和谈相关事宜，这让赫克塞斯十分愤怒。当时美媒报道就直接将赫克塞斯和德里斯科尔作为对照组评价。这位陆军部长的出访鲜明展现了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与一位根基未稳的五角大楼负责人之间的对比，后者深陷诸多丑闻，已经失去了部分政府官员的支持。
2: 赫克塞斯感觉到德里斯科尔的威胁，这个很有可能是有的。在美国的媒体跟智库的角度，很多人对德里斯科尔的态度和印象要比对赫克塞斯要好得多，因为德里斯科尔跟很多特朗普政府并不喜欢的媒体也能够打交道，所以这些能力呢都被视为赫克塞斯所不具备的。但是同时呢，我觉得更深层次呢还是在于，就是德里斯科尔所代表的，我觉得甚至是美国军事体系内部希望所带来的一种极度变化的模式，就是跟之前的军事体系的，尤其是采购跟装备体系的变化之间还是有一个更大的进步。那么赫克塞斯呢，他当然也在做一些操作，但是这些操作很大程度就像特朗普政府的一些动作一样，它更多的是一种象征，是一种这个哗众取宠的动作。那么他跟这个德里斯科尔这种真正的要有一定程度上要开始触及到深层问题的还是有差别。那么这里面当然也会有一些就是涉及到军事工业复合体的，涉及到政治上的博弈。德里斯科尔的去职，虽然我们现在看到好像美国国内包括军方很多高层也出来说话，但实际操作层面，我觉得德里斯科尔他所带来的很多东西呢，美国的军事体系并不见得真的那么希望就是真正深入。
0: 如果说此前两人还只是暗中较劲，那今年2月赫克塞斯强令德里斯科尔撤换其高级军事顾问兼发言人大卫巴特勒这件事，直接让双方的矛盾彻底公开。赫克塞斯直接剪除德里斯科尔的左膀右臂的举动引发五角大楼的内部震动。4月，美军陆军参谋长兰迪·乔治被解职，让双方矛盾彻底进入白热化阶段。兰迪·乔治是美军四星上将，拥有超过40年的服役经历，在2023年至2026年4月期间，担任美国陆军第41任参谋长。德里斯科尔上任陆军部长后，乔治和他在军事改革理念上高度契合。2025年5月1日，两人共同宣布启动陆军转型计划，无人机发展就是该计划最重要的核心内容之一。但这一切都在今年4月2日戛然而止。作为陆军参谋长，乔治的任期本应为4年，却被赫克塞斯在没有出具任何他违纪失职的书面证据的情况下，强制要求提前1年半退休离职。在相关听证会上，当被问到乔治被解职的理由时，德里斯科尔的回答是不知道。面对媒体采访时，他更是隐晦讽刺赫克塞斯滥用职权，按照我们的制度设计，文职领导层确实有权挑选他们想要的领导人。
1: 在一个文官体系里头，他能够说我不知道，就说明了就是他们两人的矛盾是已经公开化了，就我已经不认同你这样的一个决策，你要把它免掉，这是你的一个权利，但是我认为我不知道这个事儿，或者说我从内心里是不认同这个事情。特朗普已经明确的跟德里斯科尔已经谈过了，说你们等等，是吧？等到11月3号以后再辞职。但是德里斯科尔并没有听他的，依然提交了辞职，说明这个矛盾不可调和，就是我不想再陪你演戏了。
0: 兰迪·乔治被解职，不仅激化了德里斯科尔和赫克塞斯二人之间的矛盾，也引发了众多陆军高官的强烈不满。他们称这是赫克塞斯对陆军的打压。今年6月，时任美国驻欧洲和非洲地区陆军司令的多纳修将军也遭到解职。到如今，美国陆军部长德里斯科尔和副部长戴维·菲茨杰拉德又相继离职。至此，美国陆军陷入了数十年都极为罕见的权力真空局面。陆军参谋长一职至今仍未产生经参议院确认的正式人选。随着德里斯科尔辞职，美国陆军既没有经参议院确认的最高文职长官，也没有获得合法任命的最高军事主官。有分析指出，当前美伊及中东局势波谲云诡，陆军指挥体系出现这样的权力真空， 很可能会进一步导致五角大楼内部对局势的分析判断出现偏差，同时也会让美军内部的权力斗争愈演愈烈。
2: 首先是这些高级将领通常来讲，他们基于自己的经验和认知提出专业意见，被踢出去的恰恰都是那些还愿意向特朗普政府、向赫格塞斯去表述专业意见甚至反对意见的人。你比如说像特朗普8月15号的时候说那美国海军战斗群在海上的时间不够，所有的专业人士认为都太长了，特朗普认为不够，还可以再长。这个是因为他没有这方面的常识。但是如果说这些专业人士，所有提出反对意见专业人士都被踢出去了，那剩下一些不吭声的，那最后谁来承担这个责任？没有人承担责任。那只有说这些在舰艇上的水兵很难受，那么战斗力下降，甚至出现很多的事故。我觉得这个才是可能对美国国内的很多人认为比较担心的一些问题。当然现在来看，美国自己已经丧失了纠偏能力了。
3: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4: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后市，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3: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今天下午5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5: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6: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7: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5: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点30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0: 距离德里斯科尔辞职已经过去1周，事件的热度不仅没有消退，反而持续走高。只不过舆论焦点已经转移到了赫格塞斯身上。美国媒体梳理了赫格塞斯出任国防部长以来主导的各项人事变动。据统计，他已经勒令超过20名美军将领与高级指挥官离职或是强制退役，其中就包括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朗、海军作战部长弗兰·凯蒂、海岸警卫队司令费根等人。这些人被解雇的理由基本都是领导力不足或是过度关注多元化。一位熟悉德里斯科尔辞职内情的消息人士透露，许多推动军队转型以适配下一代战争的将领都被赫格塞斯排挤出五角大楼。据《纽约时报》报道，赫格塞斯在五角大楼内部发动的这场清洗已经波及大约10%的美军高级军官，还叫停了80多名军官的晋升流程。截至目前，这场人事变动都没有任何放缓的迹象。
2: 他其实采取一种暴力的、并不符合美国传统的这种模式的强行的开除，再加上他人为的停掉很多的美国的这种上层军官、准将，这个上校升准将的、准将升这个少将的，他停了很多的晋升，那么也不给出理由。有一些就是说他可能是 DEI 啊，是所谓多元化策略才导致他晋升的。那你这种停下来等于就把现有的整个的体系完全打碎了嘛。所以我觉得美军方面有很大的一个反弹，这个也是很正常的。再加上确实美军在美以一战争的表现又需要有人出来承担责任，那么这个时候很多的怒火和不满集中在赫格塞斯身上，我觉得也是说得过去的一个情况。
0: 在这场由赫格塞斯发动的声势浩大的五角大楼人事清洗中， 评判军官的标准不再是战场履历与专业军事判断，而是变成了对本届政府的政治忠诚度。卫报发表了题为赫格塞斯清洗五角大楼工作人员后五角大楼内部一片恐慌的文章，文章采访了多位美军退役将领，其中一位叫保罗伊顿的退役陆军上校称，赫格塞斯领导下的五角大楼想打造一支意识形态纯粹的军队，这支军队将对总统和国防部长言听计从，其誓言效忠的对象将是个人而非宪法，人们的凝聚力会逐渐瓦解。如果你还没有被清洗，你就会担心，如果对身边的人说了不该说的话，可能会激怒国防部长或总统，那么下一个遭到清洗的人可能就是你。另一位退役陆军上校卡罗尔表示，过去五角大楼内部文职人员和军事领导层之间也存在分歧，但各方沟通依然专业文明，如今的五角大楼简直是一团糟。部分共和党议员也对赫格塞斯的做法表示不满，曾经为赫格塞斯当选国防部长投下赞成票的共和党参议员汤姆·蒂里斯言辞激烈地发文指责，称自己从未见过如此无能的军队管理者，对方根本不关心国防工作和部队福祉，反而一味煽动文化战争。他还呼吁特朗普总统立即将其解职。
1: 美国的职业军官们，他对于赫格塞斯现在很多的做法是不大认同的。赫格塞斯他本人呢，他之前从来没有过政府管理经验，也没有过国防的管理经验。大家都知道呢，他的这个履历呢，原来是福克斯的一个新闻主播啊。赫格塞斯他本人上任其实本来就很坎坷的，当时任命的时候就差一票，当时本来就已经争议性比较大，一将无能累死三军，体现在赫格塞斯身上很明显。这一次的美以伊冲突，他对于整体战争评估是非常的不够的。
0: 8月31日，华盛顿邮报发表了一篇题为军方领导人警告赫格塞斯不要延长对伊朗的战争行动的文章，将美军全球各大战区军方高层对赫格塞斯的不买账正式摆上台面。文章称，报社获取了一份美军内部的国防部长命令手册，该手册是美军体系内部留存的专业反馈渠道，高级指挥官可在其中写下对上级命令的风险评估。面对已经持续半年的美伊对抗，赫格塞斯执意延长美军航母编队及多支作战部队在中东的部署时间，进一步扩大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规模。但对于这项命令，美国欧洲司令部、美国太平洋司令部、美国南方司令部的领导人以及海军最高将领都直白给出了不予赞同的回应，表示延长针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不具备可持续性，
1: 就是一个比较负面的这样的一个评价，就是我不认同你这个事儿，但是我还是会去做，就是说白了，就是因为你官比我大，你让我干这事儿，那我不能不干，但是你要说你这个事儿做的对不对，我从内心里觉得你干的是不对的。
2: 所有的部队都需要轮换，这个是军事常识。你比如航母战斗群，你在海上多转一段时间，你回去之后你所面临的维修的难度就更大，那维修难度更大，你的维修时间要拉长，你维修时间拉长，你就会把整个原有的节奏全部打乱。本来美军已经没有什么节奏了，就美国海军的水面舰艇跟潜艇，潜艇之前美国政府问责局说可能就是这几年来有15000多天的本来是可以执行任务，但是因为各种原因导致它没办法执行任务，那你还有钱的问题，你这种就是整个节奏打乱之后，它其实破坏的是一个很复杂的东西。那么美国人本来美国军事体系已经是一个左支右拙，已经是一个拆东墙补西墙的状态，你现在等于又在砸墙，那当然他肯定是恢复不了的。所以这个事儿，我觉得从美国国内来讲，但凡有专业知识的一些人都能看得出来这么用是不对的。但是如果说白宫五角大楼不愿意承认，而且把那些所有说你这么用不对人都干掉的话，那美军的好日子还在后面。
0: 就在《华盛顿邮报》曝光这份国防部长命令手册后，五角大楼迅速采取了应对措施。据三位知情人士透露，目前与该手册相关的文档已经被从一个内部门户网站上移除。在美以伊冲突期间，《华盛顿邮报》接连爆出各类消息，诸多爆料的来源都是美军方内部。按照常理来看， 国防部长命令手册这类机要文件，哪怕是在美军内部，也并非人人都有权限接触。为什么一家民间媒体却能轻易拿到这份文件？
1: 国防部长命令手

0: 施压，很明显，他们对这场战争啊，是目前是开始厌倦。
1: 9月5日，五角大楼启动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泄密调查。据美国媒体报道，约有50名美军联合参谋部成员接受调查，并参与了测谎测试。《纽约时报》指出，此次调查规模史无前例，在现代美军历史上，从未对高级将领开展过如此大规模的测谎。而这场调查正是在总统特朗普的施压之下才得以启动。特朗普为何会为此大动干戈？原因是媒体爆料戳中了他的痛点，而这则爆料恰恰来自《华盛顿邮报》。整个8月，《华盛顿邮报》接连发布了一系列关于美军弹药短缺的相关报道。记者不仅拿到了来自内部人员的证词，还获取了一份国防部备忘录，内容显示，五角大楼正要求美国国防工业迅速提升武器的生产与交付速度，以缓解弹药严重短缺的问题。短缺情况部分正是由美以一冲突带来的消耗导致的。在美以一冲突的反复拉扯中，美军弹药储备是否充足的问题一直广受关注。特朗普也曾多次就此事公开辟谣。华盛顿邮报的报道一经发布，此前的诸多解释都显得苍白无力。9月3日，特朗普在真相社交平台发文，字里行间满是愤怒。那些喋喋不休宣称我们弹药不足的人和媒体，本质上就是在叛国。他们宁愿看到美国输掉一场本就胜券在握的战争，也不愿意看到我赢得选举。
2: 赫克塞斯跟特朗普，甚至他认为这个媒体要不说我好话，我都不理你，就我都 不允许你报道美国军队的问题。那这种态度，那就更是完全切断了联系。再加上美国现在国内政治的极化，就是很多时候党派这种，就是党同伐异，已经完全无视现实的问题了。特朗普自己知不知道美国军队体系的弹药库存是多少？他应该知道。很多时候，大家对于美军弹药的测算是开源情报，不用美国军队内部的人出来泄密，你也可以算出来。但是特朗普政府就你看特朗普经常说弹药够，这个就所有人知道你是睁眼说的瞎话，因为你应该比所有人更清楚美军的弹药数量。那么你出来说够这件事情，美国军队体系内部的有谁同意吗？总统说都够，我们就说是够了。那你要够，你为什么要申请这些弹药呢？你为什么要逼着这些美国的军队体系，美国的这个军工去增产呢？那特朗普政府现在的感觉就是，哎，不说美国老百姓不知道。
1: 在很多有关这场泄密事件的调查报道中，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的名字再次出现。有媒体报道称，此次泄密事件加剧了五角大楼内部原本就根深蒂固的不信任与偏执氛围，而这种氛围正是赫克塞斯一手造成的。更有媒体直接将本次泄密调查和赫克塞斯去年的 Signal 群组泄密事件关联起来，直指赫克塞斯能力不足，才导致五角大楼乱象丛生。
0: 最终肯定要有人来背锅啊！这个背锅侠是谁？最终的结果啊，可能要等到这个11月3号之后才能知道。但是现在所有做的事情都是为那一天做铺垫。弹药不足的问题，五角大楼决策他没有完全的准确的预判。他没有想到就是伊朗能够坚持这么长时间，所以这个事情的决策的失误呢，最终一定是要有一个人来买单的。我认为赫克塞斯买单的可能性极大，最终他会被推出来的非常重要原因，第一，他跟军方内部关系不好，另外一个呢，之前免掉这么多人，换了这么多人没有达到你要的效果，第二呢，你这个人撒谎啊，你没有准确的告诉我说需要多少弹药，第三点来说呢，对于特朗普来说啊，在熬到11月3号以后，如果赢了，中期选举赢了，那赫克塞斯可以接着干，啊，再稳住一段。如果输了，这个事情一定要有一个人背锅，这个人啊，让国防部长背锅最合适。
3: 有消息分析了美国最顶尖的两家独立民调机构在近期发布的全美科学抽样调查结果十分一致。赫克塞斯在全美选民中的民调支持率是-22%，也就是反对他的选民比支持他的选民多出22个百分点。在目前特朗普的内阁成员中，他的表现垫底。美伊冲突、五角大楼高层塌方以及陆军部长愤而辞职引发的种种愤怒，会有怎样的吞噬力？特朗普会按捺得住到中期选举才去看分晓吗？感谢收看今天的华人凤凰聚焦，我是陈琳，再会。

0: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环球电影大观，滨海之上无路可退。人心纷乱，无所适从。咫尺绝境，无处可逃。破冰船，今天中午12点，凤凰卫视电影台。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望到气势磅礴的山河景色，身为中国人，我觉得好自豪。

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习近平同英国首相伯纳姆通电话，强调双方应加强沟通协作，做大互利合作的蛋糕。
1: 普京特朗普通话讨论乌克兰问题及双边关系持续一小时，俄方称对话坦诚务实。
0: 俄军对多个乌军基础设施实施打击，欧盟豁免乌克兰使用贷款资金购买爱国者导弹。
1: 美军袭击伊朗的南部沿海多艘油轮，伊朗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入口处捕获美军智能无人潜航器。
0: 加拿大对美报复关税生效，最高税率50%。卡尼指美方在谈判中要求过多，让步太少。
1: 天空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今天举行，邀请全港学校师生与航天员实时天地互动。
0: 早上好，欢迎搭乘2026年9月9号星期三的凤凰早班车，我是黄成子。
1: 早安，你好，我是廖湘怡。头条一起来关注到的是这一次的焦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8号的晚间应约同英国首相伯纳姆通电话。
2: 习近平祝贺伯纳姆就任英国首相，指出中英是全面战略伙伴。虽然两国社会制度和国情不同，但共同利益大于分歧，双方应当互尊互信，超越分歧，求同存异，做大互利合作的蛋糕。习近平表示，中英两国政府都致力于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可以优势互补、相互助力。中国15时期将进一步扩大教育、医疗。

0: 疗、金融对外开放，这些都是两国合作有潜力的领域。中英都是科技大国，都有丰富的教育、文化、体育等资源，应当保持开放前瞻意识，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希望英方充分保障中国投资者合法权益。习近平指出，中英两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主要经济体，都支持多边主义、开放贸易，维护联合国核心地位。要加强在联合国、二十国集团、世界贸易组织等框架内的沟通和协作，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胡纳姆对此表示赞同，表示他曾长期担任曼彻斯特市长，与中国有着多年友好交往。习近平主席2015年对英国进行国事访问时，曾到访曼彻斯特，对推动当地与中方的交流合作产生重要影响。英方愿保持对华政策连续性，坚定不移发展英中长期稳定的战略伙伴关系。英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没有改变。在当前动荡复杂的国际变局下，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英中应推动通过对话解决国际热点问题。胡纳姆赞赏中方高效有力应对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感谢中方为受影响的英国公民提供协助。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这次也是伯纳姆就任英国首相以来和习近平的首次通话。英国政府表示，双方确认将继续发展长期稳定的中英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并且就经贸合作、全球性挑战等议题交换意见。
2: 据英国首相府公布的消息，伯纳姆在与习近平的通话中确认双方致力于发展长期且稳定的中英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主要经济体，双方认为有必要开展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共同利益，同时应对全球性挑战。伯纳姆政府在对华关系上一直表示，英国需要在经济利益和国家安全之间寻求平衡。英国愿意保持对华政策的连续性，坚定发展长期稳定的中英战略伙伴关系。双方还讨论了中英关系中的合作机会，包括促进经济增长、改善两国民众生活等议题。伯纳姆提到，自己过去在担任曼彻斯特市长期间与中国有多年友好交往。习近平2015年访问英国期间到访曼彻斯特时，也对推动当地与中国的交流合作产生了重要影响。伯纳姆还就近期西藏吉隆发生的泥石流灾害造成人员伤亡表示慰问，并感谢中方为受到影响的英国公民提供协助。凤凰卫视杨慧琛、王伟，伦敦报道。
3: 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通电话，谈了1个小时，重点就讨论了乌克兰危机跟双边关系的前景。克里姆林宫就说对话坦诚务实，但外界普遍认为双方的核心分歧仍然未弥合，而外交突破需要时日。
4: 克宫在电话交谈后通报，普京与特朗普在通话中重点围绕乌克兰问题调解展开讨论。特朗普明确表示，希望在任期内推动冲突尽快结束，并强调，结束冲突将为美俄经贸合作与关系全面恢复开辟广阔前景。普京对美方调解努力给予积极评价，但也对当前战场局势及俄方实现特别军事行动全部目标的前景作出客观分析，并未在核心立场上让步。双方还商定继续推进人道主义问题，包括交换被扣押人员等等。俄方还强调，欧洲所谓俄罗斯威胁的谣言，只是欧洲人为增加对乌克兰支持及自身军费开支所找的借口。
5: украинского урегулирования, это понятно. Дональд Трамп отчетливо проводил мысль о желательности скорейшего прекращения конфликта, что сразу бы открывало перспективы, причем впечатляющие и масштабные, для полного восстановления отношений США и России. Особенно, на его взгляд, это сказалось бы на торгово-экономических связях, сулящих колоссальные выгоды для обоих государств. Дональд Трамп заинтересован, чтобы прорыв был достигнут в ходе его президентства.
4: 俄罗斯舆论对此次通话持审慎积极态度，官方肯定沟通渠道畅通的积极意义，但同时强调，美方希望通过一次通话即改变俄方战略目标并不现实。分析指出，俄方边打边谈策略未变，在领土与安全保障等根本问题上的分歧仍未有所突破。
6: 舆论呢普遍是认为高层通话呢是有助于避免误判，但是真正的外交突破仍然需要漫长的博弈，战场局势呢仍然是影响谈判进程的关键变量。方威视尹力、王成龙、陈科斌，莫斯科报道。

0: 普京与普京举行电话会谈，试图为重启俄乌和平进程寻找突破口。不过，现在目前的乌战场还是处于持续的消耗状态，各方在领土安全保障以及结束战争的具体路径上分歧明显，外界就预估战事短期内难以结束。
1: 在美国特使先后访问莫斯科和基辅，试图推动重启俄乌和平谈判后，美国总统特朗普8日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了长达1小时的电话会谈。白宫目前尚未公布此次通话的详细记录，相关信息主要来自俄方通报。克里姆林宫证实了此次通话，并形容双方的交流富有建设性且相当坦诚。 不过，欧洲盟友对于美俄之间的直接沟通仍保持警惕，担心相关谈判可能在缺乏乌克兰充分参与的情况下，触及涉及乌方利益的重要议题。在此次美俄元首通话之前，美国特使威特科夫与特朗普女婿霍什纳于5日在莫斯科与普京举行了超过3小时的高级别会谈。 结束莫斯科行程后，两名美方代表于6日前往基辅，并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面对面会晤。尽管美方近期重新加大外交斡旋力度，但外界对于俄乌战事短期内出现重大转折的预期仍然有限。多方评估认为，在俄乌双方核心诉求没有明显松动的情况下，消耗战仍可能是未来一段时间的主要局面。
0: 战事可能持续至冬季甚至更久，部分分析认为，新的外交窗口可能在明年春季出现，但前提是双方继续作战的意愿或来自外部的支持出现明显变化。凤凰卫视王琦、王天意，华盛顿报道。
2: 这次美俄两国元首通话向外界释放了怎样的讯号？而美国国内舆论对此又有哪些分析呢？今天我们要和在纽约直播室的记者陈英谦一起来关注一下。
0: 英谦，早，接下来把时间交给你。
2: 陈子祥义，早上好。这次美俄两国元首通话呢，首先释放出的一个比较明显的信号，就是华盛顿和莫斯科都在尝试恢复更加稳定、直接的一个高层沟通。美联社8日报道称，特朗普近期呢一直希望把结束俄乌战争和改善美俄关系放在同一条外交轨道上去推进。除了推动停火之外，美方也开始更多的来谈恢复经贸往来、改善双边关系。普京这一次也向特朗普强调，俄罗斯无意对欧洲发动侵略，这实际上也是在回应欧洲长期以来对俄罗斯 安全威胁的担忧。美国媒体关注的第二个信号就是美国对俄乌谈判的介入正在进一步加深。近期，美国特使在莫斯科和基辅之间频繁的斡旋，说明特朗普政府希望继续掌握谈判的节奏，并且推动双方重新回到更直接的政治谈判当中。不过，我们需要注意的是，美俄关系出现回暖迹象，并不意味着俄乌战场已经同步降温了。美联社指出，短暂的停火结束之后，双方很快就恢复袭击。俄罗斯也仍然强调要实现既定的军事目标。 所以目前来看，这次通话呢，更像是在修复美俄之间的外交渠道。双边关系可能继续缓和，但能不能够真正转化为俄乌停火，关键还是要看领土、安全保障等核心问题能不能够实现实质性的突破。陈子祥义。
0: 再谢谢英谦的整理报道。接下来看到欧盟在8号是批准了一项豁免条款，允许乌克兰使用贷款资金采购爱国者防空导弹系统的组件。德国也决定将从其军方的库存当中向乌克兰运送更多的爱国者拦截带。
3: 另外，俄军的空袭仍在持续。根据俄罗斯国防部在8号通报称，俄军当天对基辅州和敖德萨州的多个乌军基础设施实施了打击。
4: 俄罗斯国防部8日通报称，俄军对乌军工企业、后勤设施和军事基础设施发动了大规模夜间空袭。位于基辅的无人艇造船厂、一处无人机和弹药生产和储存设施遭到打击。在敖德萨地区，一家无人机组装厂和一所无人机仓库也遭到俄军袭击。在切尔诺莫尔斯克港，一艘为乌克兰武装部队运送燃料的油罐车被摧毁。 此外，俄军还袭击了位于敖德萨地区的一处负责维持乌克兰港口运行的变电站。另外，在苏梅地区的一列客运列车也遭到俄军袭击，袭击后机车失去动力。画面显示，机车有明显的起火痕迹，车身外壳部分受损，金属结构也已变形。据俄方称，这列火车当时正运送乌克兰武装部队人员和军事装备。 与此同时，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8日表示，欧盟成员国批准一项豁免条款，允许乌克兰使用贷款资金采购爱国者防空导弹系统组件。 并称下一笔32亿欧元的拨款将使乌克兰能够更好地保护其领空免受俄罗斯的攻击。此前，乌克兰援助贷款已拨。

0: 付84亿欧元。有欧盟消息人士称，发放资金所需的技术工作预计将于11日完成。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7日在乌克兰防务联络小组的线上会议上表示，德国决定将从其军方库存中向乌克兰运送更多乌方急需的爱国者二型防空系统拦截弹。他强调，协助乌克兰做好冬季防务是重中之重。他还呼吁其他乌克兰支持者进行类似做法。皮斯托里乌斯表示，要在自身安全需求和对乌克兰的紧急援助之间取得平衡并非易事，但呼吁各国做出有利于乌克兰的决定。然而，他并未具体说明提供拦截弹的数量，也没有提及运送的时间表。由于美伊战争期间，美国使用了大量爱国者拦截弹，因此美国向乌克兰交付的数量大幅减少。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待会来看到是美军袭击伊朗南部沿海多艘油轮，待会见。

0: 我試下啦，嚟。好熱，有啲暈，但係好有意義。即係可以親身去睇下呢個環境啦，唔係淨係睇書本，真係去感受。即係深圳內地同香港一齊去合作，先至能夠保護到我哋嘅大自然。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每月韩第4次自由之刃联演，在济州东部和南部公海区域演练海上导弹防御、空中和防空反潜作战等作战科目。韩国发布6代战机招标书，规划以14个月为周期，投入9亿韩元，评估世界各国6代战机技术指标，维系韩国空战优势。美国陆军展开雅努斯计划，斥资22亿，兴建5座小型核反应堆。军情观察室今晚8:30，凤凰卫视中文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2: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1: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3: 广州院洞庭湖一线。
1: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4: 接下来看到是印度的外交部发言人贾伊斯瓦尔在8号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来自印中两国的高级别军事指挥官分别在9月6号跟7号在东喜马拉雅的边境地区举行2场会晤。
5: 贾伊斯瓦尔介绍说，上述会晤是根据两国特别代表于2025年和2026年8月达成的共识，以及2026年5月和8月在北京和新德里举行磋商的结果而举行的。在边境多年紧张之后，上述会晤成为了印中关系持续正常化进程的一部分。
4: 进一步来关心，是美军中央司令部在8号发表声明，美军当天摧毁了5艘伊朗原油的运输船。据伊朗媒体的报道，伊朗南部哈尔克岛跟贾斯克附近海域的多艘油轮8号遇袭。
5: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晚警告，将会回击所有停泊在科威特和巴林港口的油轮，要求相关船只的人员立即撤离。
6: 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称，南部哈尔克岛和贾斯克附近海域8日晚先后传出爆炸声，一艘伊朗小型油轮在距离哈尔克岛约4英里处遭到美军导弹袭击，船上人员随后撤离，事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美军在贾斯克沿海袭击了2艘油轮，船员同样已经撤离。一名美国官员8日证实，美军打击了多艘与革命卫队有关的伊朗油轮，以回应伊朗多次企图对美军军舰发动导弹袭击。美国福克斯新闻网援引美国高级官员的话说，这次行动是加大对伊朗经济施压的一部分，具体战略包括击沉和瘫痪伊朗油轮，以打击其原油出口能力。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当晚迅速警告所有停泊在科威特和巴林港口的油轮船员立即撤离，指这些船只都会成为袭击目标，指控科威特和巴林收容美军为美军行动提供支持，并称其为相关行为的共犯。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言人稍早前表示，美军此前威胁要对3艘伊朗油轮采取行动，一旦一方船只遭到攻击，伊朗武装力量将对地区内的美军基地及相关利益目标实施严厉打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中东局势持续紧张，带动国际油价急速的上涨，而截至当天的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3.03美元，而上涨了1.55美元，涨幅1.69%。而11月交货的伦敦布兰特原油期货价格一度是高见每桶99.46美元，收盘是每一桶97.92美元，上涨92美分，涨幅0.95%。美国中央司令部也发文，美军当天摧毁了5艘的伊朗运油船，而今天纽约汽油在亚洲交易的时段延续涨势，盘初再升1.4%。
5: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在8号宣布，当天凌晨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入口处捕获了一艘美军智能无人潜航器。
4: 伊朗国家电视台随后首次播出了相关画面。美国方面还没有证实这一艘的无人潜航器被伊朗捕获。
7: 伊朗国家电视台八日晚首次播出伊方所称被捕获的美军智能无人潜航器画面。革命卫队称，当天凌晨经过一次复杂的情报和军事行动，在霍姆兹海峡入口处缴获美军一艘先进智能无人潜航器。伊方称，这一装备采用先进水下技术，于2025年交付美军。与此同时，革命卫队还宣布在阿巴斯港上空击落一架美军 MQ-1 无人机，并播出相关画面。革命卫队发言人马赫比在社交平台发文称，没有任何先进技术能够突破伊朗在霍姆兹海峡建立的监控体系，并喊话美国回到主湾。随后，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在接受半岛电视台采访时证实，美军一艘水下无人机在地区水域失踪，并表示该无人机在7号执行任务时因技术故障而停止运行。防卫室郑开吕穆森德黑兰报道。
5: 伊朗公开了新型导弹，并表示有能力打击美军军舰。伊朗近期频秀肌肉，在军事方面是否有下一步的考量？我们来看本台驻伊朗记者李瑞稍早前发回的现场报道。
8: 伊朗的战略从防御战略现在已经进入了主动的进攻的战略，而且呢，这次呢，伊朗首次的向美国的军舰，特别是航空母舰呢，发射了反舰导弹，也展示了伊朗能力。伊朗想对美国发送的信息是，无论军舰离伊朗有多远，哪怕几百公里以外，那么伊朗依然可以打得到。那么现在呢，伊朗呢是希望能够加快这个战争的结束，也就是要加大对美国的战争的成本。那同时我们也看到呢，不仅是伊朗呢在加快军事部署，而且呢伊朗军方人士呢这几天呢一直呢就放话说呢，就是伊朗完全可以封锁美国的军舰。同时呢，伊朗的在军事上呢，在反导系统啊、雷达等等呢，都是在不断的补给补充，那么显示了伊朗依然是有能力的来进行对抗。而另一方面呢，就是我们今天看到，就是在沙特和也门在那边呢，就是也门的胡塞武装向沙特呢发动进攻，也表明了这个曼德海峡那边战争的范围也在不断的扩大，这也会进一步的就是加快了，也是加大了伊朗和美国的这种博弈的压力。所以目前看来呢，伊朗可能还会再主动进攻，不会再等对方来进攻而伊朗出手。那么现在呢，伊朗的外长阿拉格奇今天呢，他表示呢，伊朗和阿曼的谈判呢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同时呢，他还说呢，卡塔尔的代表团也访问了伊朗。那么同时我们可以看到，一方面伊朗是在增加压力，一方面呢，伊朗也在透露出与美国回旋的余地，所以我们看一下进一步会发生什么。
4: 而目前美伊战事持续半年了，作为伊朗的南部重要港口和霍尔木兹海峡的门户，阿巴斯港之前多次遭到袭击，如今当地不少受损的设施还是留下了战争的痕迹，有一些渔船也曾经在袭击当中被焚毁。尽管战事还在持续，当地民众努力要维持日常生活，同时也期待战争尽快结束。来看记者从阿巴斯港发回的报道。
9: 在阿巴斯港呢，可以说到处能看到战争的痕迹。比如说，我们在这个港口处对面呢，就是一个管理港口的一个军事管理处。那么这里就遭到了导弹的袭击。那么据说当时呢，有50-60艘这样的渔船呢，也是同时被焚毁。那么到现在可以看到很多战争的痕迹。

0: 新的学年已经开始，孩子们也重新走进校园。阿米尔·阿里的母亲说，她仍然会让家里的孩子继续上学，但对于她来说，2月28日那个早晨永远不可能真正过去。凤凰卫视李维正、卡穆森、米纳布报道。
1: 英国政府八号就宣布将禁止进口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定居点生产的商品。以色列外长萨尔在八号宣布，针对英国出台的涉以制裁的举措，以方将祭出多项的报复措施，同时不排除对更多的国家会采取反制行动。以总统、前总理、国安以及财政部长都发声谴责英方的举措，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则表示，美方不会跟进制裁，也担忧相关的举措会加剧巴以局势的动荡，破坏地区稳定。
2: 针对英国八日宣布将禁止进口来自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所建定居点的商品，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当日公布四项报复措施。
3: One, the closure of the British consulate in Jerusalem. United Jerusalem is the capital of Israel, will always remain the capital of Israel, and is under its full sovereignty.Any activity by a foreign state within it must be carried out with the consent of the state of Israel.
2: 第二项措施则是撤出美国主导国际加沙支持中心内的全部英国代表。第三是终止英国在拉姆安拉协助训练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安全部队的所有相关活动。第四是禁止12名涉所谓反以反犹活动及否认以色列国家主权的英国官员入境。萨尔强调，英国是此次反以行动主导方，以方将依据局势酌情对其他关联国家追加反制措施。与此同时，以色列政坛密集发声谴责英国制裁。以色列总统赫尔佐格批评英方举措是严重误判，属于粗暴干涉他国内政，呼吁各国摒弃制裁，开展建设性对话。前总理拉皮德直言，英国决策严重错误，只会助长地区极端势力，激化冲突。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对关闭英方领事馆的举措表示肯定，并呼吁以方承认阿根廷对马尔维纳斯群岛的主权，施压英国。财政部长斯莫特里赫态度更为强硬，直接呼吁政府驱逐英国驻以大使。针对此次英以争端，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八日表示，美方不会跟随英国对以色列定居点实施制裁。他强调，当前巴以地区局势脆弱，相关制裁极易引发西岸局势动荡，加剧矛盾，不利于加沙问题推进与地区和平稳定。美方始终坚持维护区域局势平稳。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第二届阿拉曼国际航空航天展八号在埃及开幕，多国先进军机集中亮相。航展开幕之后，埃及、塞浦路斯和希腊举行三方峰会。
1: 面对当前地区的紧张局势，埃及总统塞西没有直接点名正美伊冲突，但呼吁降低紧张局势，优先寻求政治解决，避免中东滑向更大范围的冲突。
5: 第二届阿拉曼国际航空航天展八号在阿拉曼国际机场举行，预计有来自50个国家的超过250家展商参展，超过100架不同型号的飞机亮相。中国空军展示歼16战斗机、空警500预警机、运油20空中加油机和直20直升机，四型现役军机均为首次在境外航展公开亮相。航展开幕后，埃及、塞浦路斯和希腊当天举行三方峰会。会后联合声明指出，面对东地中海地区日益加深的地缘政治挑战，三方将加强协调，共同维护地区安全稳定，通过政治和外交手段解决争端和危机。塞西未直接点名美国和伊朗，但呼吁各方降低地区紧张局势，优先寻求政治解决，避免冲突扩大，并反对任何损害阿拉伯国家稳定的行为。
6: مما يحول دون انزلاق المنطقة إلى دائرة أوسع من الصراع كمؤكد موقف مصر الثابت والرافض لأي محاولات للنيل من استقرار الدول العربية الشقيقة ووقوفنا الكامل معها انطلاقا من إيماننا الراسخ بوحدة المصير وترابط الأمن القومي العربي
5: 在加沙问题上，三国支持继续推进特朗普加沙和平计划的第二阶段，启动加沙重建和早期恢复。塞西强调，落实沙姆沙伊赫停火协议，确保人道援助持续进入加沙，重申反对强迫巴勒斯坦人迁移。

0: بغداد اتفاق شرم الشيخ لوقف إطلاق النار وخطة الرئيس ترامب الشاملة بكافة بنودها وضمان النفاذ الكامل والمستدام للمساعدات الإنسانية فضلا عن تجديد رفضنا الكامل لأي محاولات تستهدف تهجير الشعب الفلسطيني أو تغيير التركيبة السكانية للأراضي الفلسطينية أو تجزئتها وأهمية العمل على ضمان حق الشعب الفلسطيني في البقاء على أرضه
1: 地区安全之外，能源也是三方峰会重点。三国将继续推进埃及与希腊电力互联项目，并推动塞浦路斯天然气接入埃及基础设施，输往欧洲，同时扩大贸易投资和劳务合作，进一步强化东地中海与欧洲之间的能源和经济联系。凤凰卫视张赫、阿雅，埃及开罗报道。
2: 美加贸易谈判破裂之后，双方的关税战进一步升级。加拿大针对总值276亿美元美国商品的新一轮报复性关税，在当地时间的8号正式生效，关税介乎15%到50%。加拿大总理卡尼表示，美方在谈判当中要求过多，让步太少。加拿大不会接受一项削弱自身主权和重要产业的协议。
3: You've likely heard something about the collapse of our trade talks with the United States. And you probably heard that we could not accept what they were proposing. Let's be clear. It's a shame.
4: 一句令人遗憾说明美东时间周二正式生效的加纳大对美国报复性关税已经无法回头。加纳大正式向美国展开等额同税率反制。新一轮关税涵盖数百项美国商品，包括乳制品、农业机械、纸制品、家用电器及电子产品，总价值276亿美元。其中，美国钢铁、铝及铁制品的关税加倍至50%，家具、摩托车、服装以及部分美容产品也面临最高50%的税率。加拿大原先
3: At the 11th hour, they were still pursuing restrictions on our ability to protect and promote the French language and our culture. They wanted a say in our future trade agreements with other countries, and they were offering terms that would, over time, undermine some of the most important industries in our country, including automobiles, steel, and forest products. In short, They were asking far too much and offering far too little.
4: 加拿大总理卡尼表示，渥太华曾试图争取一项尊重加拿大主权、保障就业，并降低两国民众生活成本的互惠协议，但美方提出的条件无法接受。卡尼指责美国企图令加拿大更加依赖美方，而不是建立真正的经济伙伴关系。因此，加拿大退出谈判是避免接受一项糟糕协议的正确决定。
3: Because a mutually beneficial trade agreement between Canada and the United States is possible. Canada has consistently proposed long-term partnerships, while the U.S. has too often demanded short-term transactions.
4: 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一则再度向加拿大施压公开呼吁抵制加拿大飞机制造商庞巴迪，并宣称不应再允许庞巴迪飞机在美国销售。美加互为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之一，去年美国向加拿大出口约3300亿美元商品。同时，从加拿大进口约3800亿19亿美元商品，能源、汽车重型机械及航空产业的供应链高度相互依赖。经济学家警告，即使这次受影响的商品在双边整体贸易中占比有限，但部分中小企业以及钢铝、汽车和林业等重点产业仍然可能受到严重的冲击。凤凰卫视姚怀珍、张潇一华盛顿报道。
5: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8号就日本要求俄拆除战胜军国主义日本的纪念碑仪式表示，俄罗斯并没有忘记日本军国主义，没有忘记在与日本军国主义斗争当中所获得的胜利。而远东城市哈巴罗夫斯克日前为一座纪念战胜军国主义日本的纪念碑举行揭幕仪式。这个纪念碑也是俄目前最大的纪念战胜军国主义日本的纪念碑。 佩斯科夫8号在新闻发布会上回答记者的提问，表示很难说日本忘记了什么、记住了什么，但俄罗斯没有忘记。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之前针对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要求俄拆除纪念碑一事做出回应，这如同是要求不要刮风和太阳停止发光一样的荒谬，不要把无视本国历史的病传染给其他国家。
2: 下节新闻，我们将会关注到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今天上午将在香港举行，稍后见。

0: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With the heart, you wi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0: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2: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3: 攻入加沙城，
4: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5: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6: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7: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8: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9: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00，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

0: 习近平同英国首相伯纳姆通电话，强调双方应加强沟通协作，做大互利合作的蛋糕。
1: 普京与特朗普通话，讨论乌克兰问题及双边关系，持续一个小时，俄方称对话坦诚务实。
0: 俄军对多个乌军基础设施实施打击，欧盟豁免乌克兰使用贷款资金购买爱国者导弹。
1: 美军袭击伊朗的南部沿海多艘油轮，而伊朗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入口处捕获了美军智能无人潜航器。
0: 加拿大对美报复关税生效，最高税率50%。卡尼指美方在谈判中要求过多，让步太少。
1: 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今天举行，邀请全港的学校师生与航天员实时天地互动。
0: 欢迎回来，继续来关注由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以及香港和澳门特区政府合办的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今天上午将会在香港举行，邀请全港学校师生和航天员实时天地互动。
2: 3、2、1，
3: 天空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定于9号上午约9:50举行。正在中国空间站执行载人航天任务的神舟23号乘组指令长朱阳柱、航天员张志远及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担任太空教师，与师生天地互动。消息一出，立即收获全港期待。有消息指，授课活动全长约1.5小时，流程包括航天员向港澳学生进行专家讲解，实时示范科学试验，学生现场提问，并进行天地互动对话。香港教育局向全港中小学发通函，邀请学校安排师生实时观看直播，形容天宫课堂是难能可贵的航天科学教育学习活动，可增进航天知识，激发学习兴趣，也可向航天员学习，建立远大志向。而香港首位航天员黎嘉莹今年5月24号乘坐神舟23号载人飞船升空，目前已在天宫空间站驻留超过100天，首次与学生的天地对话备受期待。在对话前夕，来自黎嘉莹母校荃湾公立何传耀纪念中学的学生向师姐送上家书，表达祝福与思念。家书写道：自古无数人在中秋望月抒怀，但现在抬头望向夜空，却知道璀璨星海中有师姐黎嘉莹，让他们倍感骄傲。同时向神舟23号飞行乘组全体航天员致敬，祝愿工作顺利及平安健康。学生形容，他们不仅刷新了中国航天的高度，更让港澳青年真切触摸到国家科技崛起的脉搏，也被他们的勇毅与赤诚激励，要努力成为有理想、有担当的青年。凤凰卫视王雨婷，香港报道。
1: 从2013年中国完成首次的太空授课之后，天宫课堂多次开讲，多个航天乘组轮番在空间站担任太空教师，也演示了多项微重力环境下的科学实验，并且与地面的师生互动，在

0: 少年群体播撒航天梦想种子。
1: 你们看到这个可爱的、漂亮的小水滴，有没有想到晶莹剔透这个词呢？真想多做几个，把它们串成一串水晶项链送给你们。好，为了避免它到处乱飞，我要用独特的方式来收集它。正好贴着人嗓子。水膜。
2: 2013年6月20号，神舟十号航天员王亚平在聂海胜、张晓光协助下，在天宫一号空间站进行中国首次太空授课。当时全国6000多万名中小学生观看授课直播，在一代人心中播下追逐航天梦想的种子。2021年12月9号，天宫课堂第一课正式开讲。时隔8年之后，中国航天员再次进行太空授课。这堂课的讲授者依然有王亚平，但不同的是，这堂课的讲台更大了，在中国自主建造的空间站内。约60分钟的授课中，神舟十三号乘组航天员翟志刚、王亚平和叶光富演示了太空转身、浮力消失实验、水膜张力实验、泡腾片实验等，令同学们大开眼界。2022年3月23号，神舟十三号航天员带来了天宫课堂第二课。这次三名太空教师演示了太空冰雪实验、太空抛物实验等。
1: 我马上用沾了结晶核的毛根来触碰它一下，马上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了。同学们看到了吗？液体球迅速结晶，它看起来是不是很像一个冰球呢？
2: 2022年10月12号，第三次天宫课堂开讲，星进太空教师神舟十四号乘组航天员陈东、刘洋、蔡旭哲面向广大青少年首次进行太空授课。在本次天宫课堂的讲堂，三名航天员向大家介绍了新教室问天实验舱，并介绍了在太空中茁壮生长的拟南芥和水稻。实验环节中，刘洋演示用一根2米的超长饮水管饮用芒果汁，在微重力环境中，仅仅靠吮吸的力量就可以喝到2米外的饮料。陈东还演示了贾尼别科夫效应，在微重力环境下 T 字扳手旋转时自己会翻身。
3: 这个小扳手在自己翻身，头朝上，头朝下，又头朝上，如此反复，是不是非常有意思？
2: 2023年9月21号，天宫课堂第四课在中国空间站开讲。神舟十六号航天员乘组的金海鹏、朱阳柱、桂海潮生介绍了空间站梦天实验舱工作生活场景，演示了球形火焰实验、奇妙乒乓球实验、动量守恒实验以及右键陀螺实验，并生动讲解了实验背后的科学原理。
4: 很厉害呀！
2: 这是中国航天员首次在梦天实验舱内进行授课。在北京、内蒙古阿拉善盟、陕西延安、安徽桐城及浙江宁波设置了5个地面课堂，约2800名学生代表参加。航天员通过视频通话形式与地面课堂师生进行实时互动交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5: 谢谢。
6: 再来关注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及失联。地质专家研判指出，这次灾害发生于高海拔区域，灾害演进距离短、时效快，而且具有跨境属性，事前预警难度极大。专家呼吁未来需要建立跨地区非接触式监控体系，尽可能为下游地区争取避险撤离的时间。
0: 西藏气象台的台长孙晓光在接受我们的记者采访时说，灾害发生之后，中方第一时间与尼泊尔方面展开会商，并且实时共享灾害的监测信息。
7: 3400米的落差，22公里，7分钟，位于尼泊尔境内兰塘里壤峰北坡的冰岩崩冲刷山体，形成巨型泥石流。夷平吉隆口岸后，还继续逆流向上冲回中方一侧4公里国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如此巨大灾难能否监测，可否避免？
8: 冰岩崩首先上面是冰雪覆盖，底下的这个岩体的破碎程度啊是很难发现的，所以这个还是应该是以这个卫星啊，以卫星遥感、INSA这类的空中监测为主啊，因为这个呢很难到达高层，那个达到了5000多米。 然后如果是距离远一点的话呢，那是可以提前做的一个预警。但是如果像这种只有六七分钟的这种预警，加上有些。

0: 一个跨境的一个灾害，所以目前可能还主要要用一些高科技手段。
1: 当前除已经自然泄流的堰塞湖外，东林藏布流域内分布有大于一平方公里的冰川26条，大于0.1平方公里的冰湖11处。目前多部门正对周边区域的冰川冰湖开展持续遥感监测。从更长期的防灾角度，专家建议应构建跨喜马拉雅山地区空天地一体化的非接触式监测体系，降低对极高海拔园区实地布站的依赖。
2: 我们很多监测设备装在5000多米的这个极高海拔地区，实际上经过冬天-30多度的这个极低寒的温度的这样一个考验和极端环境的这个运行之后，我们很容易遭到破坏，第二年很难这个设备进行维护。所以呢，我们建议未来要形成卫星管域的筛查，重点点位加密监测下游的兜底临灾报警的这样一个分层监测的模式，尽可能的为下游争取撤离的时间。
1: 灾害发生后，中方是以第一时间与泥方开展会商，同时依托中国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平台，向泥方提供气象监测、预报等产品，并紧急开发妈祖尼泊尔云端定制版，教泥方试用。
3: 会商的频率是怎么样的？然后这个信息发布的频率，比如说是1天1次，还是1天2次，还是说2天1次？
4: 会商的话，我参与了2次，一个是26号，一个是31号的。然后妈祖分享的频率是实时的，就是中国气象局可以接收到什么样子的信息，第一时间就在妈祖平台里边，泥方就可以查看，实时的。
3: 这2次会商，具体谈了一些什么样的内容？
4: 包括会不会有一些比较强的降水，然后会不会造成更大的二次灾害类的，主要是这一方面的天气技术方面的一些会商。
1: 凤凰卫视宋伟坚、赵伟，西藏报道。
5: 香港方面，董建华办公室发表讣文，前全国政协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于2026年9月8日安享辞世，至亲随侍，享年89岁。
6: 讣文提到，董建华先生为人刚正不阿，胸怀家国，鞠躬尽瘁，其高风亮节的精神将永垂不朽，长存心中。
5: 好，下届新闻还将继续关注到的是美股复市之后普遍下挫，道指下挫了超过1%，稍后见。

0: 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凝聚每一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六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口子教问答神州由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教居民赞助播出。口子教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 好曲酿好酒，口子教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教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2: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3: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4: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2: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理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5: 欢迎回来，来关注股市消息。美国股市在假期之后首个交易日全线走低，中东局势持续紧张，推动了油价上升，加上美加贸易战升温，拖累三大指数下行。
6: 其中道指超过了1%，不过半导体与 AI 的硬件股表现强韧，而现在英特尔暴涨接近10%，而费城半导体指数升超过了1%。画面你看到道琼斯工业指数收报在52786点，跌628点，跌幅1.18%，而纳斯达克指数。

0: 信任赤字，联合国也需要进行更深层次的改革，不仅要回应眼前的挑战，也要为未来做好准备。
1: We must make the United Nations fit for the future. This must be a place where countries can once again say and vote yes to UN. Leonu, we. With confidence and with enthusiasm.
0: 新一届联大开幕之际，联合国正面对持续不断的地区冲突、大国关系紧张以及成员国对于联合国改革和多边机制有效性的质疑。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表示，面对当前动荡的国际局势，各国更需要加强合作。
2: Excellence, 81 ans après la création de l'organisation, nos principes fondateurs sont plus que jamais essentiels.En ces temps troublés, tous les pays doivent faire fonds commun, travailler de concert et trouver des solutions ensemble.
0: 现任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将在今年年底卸任，联合国也正在遴选新一任的秘书长。随着大国关系和成员国之间分歧加深，下一任秘书长怎么和各国打交道？联合国在持续不断的冲突和战争中还能发挥多大的作用，也面临多重考验。凤凰卫视陈英谦、江广富，纽约联合国总部报道。
3: 日本中部在八号遭遇暴雨，当中爱知县名古屋市降雨量创了历史最高纪录。暴雨已经造成爱知县四人受伤，而且严重影响当地交通，并且导致多处亚运会场馆漏雨。日本气象厅曾经向流经爱知县和岐阜县的庄内川发布最高级别的五级泛滥特别警报，但其后降为二级。据日本媒体报道，八号下午，爱知县名古屋市遭遇强降雨，部分地区一小时的降雨量一度达到104.5毫米，创当地有观测记录以来的新高。庄内川的泛滥特别警报一度升到最高级别的五级。名古屋市内多条地铁线路一度停运，多处地下通道出现积水。东海道新干线部分区间在八号下午一度暂停运行，总共有140多趟的新干线列车出现延误。约9.8万人受到影响。下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习近平同英国首相伯纳姆通电话，稍后见。

0: 速通大湾区，穿越十一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吉达大湾区，今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银行香港吉达大湾区，由中国银行香港聚明赞助播出。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1: Phoenix Go Global.
2: Phoenix Go Global.
3: Phoenix Goes Global.
4: Legend
0: of Vida.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

0: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习近平同英国首相伯纳姆通电话，强调双方应加强沟通协作，做大互利合作的蛋糕。
1: 普京与特朗普通话，讨论乌克兰问题及双边关系，持续一小时。俄方说对话坦诚务实。
0: 俄军对多个乌军基础设施实施打击，欧盟豁免乌克兰使用贷款资金购买爱国者导弹。
1: 美军袭击伊朗南部的沿海多艘油轮，伊朗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入口处捕获了美军智能无人潜航器。
0: 加拿大对美报复关税生效，最高税率50%。卡尼指美方在谈判当中要求过多，让步太少。
1: 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今天举行，邀请全港学校师生与航天员实时天地互动。
0: 欢迎继续搭乘凤凰早班车，我们来关注今日头条。
1: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8号的晚间应约同英国首相伯纳姆通电话。
2: 习近平祝贺伯纳姆就任英国首相，指出中英是全面战略伙伴，虽然两国社会制度和国情不同，但共同利益大于分歧，双方应当互尊互信，超越分歧，求同存异，做大互利合作的蛋糕。习近平表示，中英两国政府都致力于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可以优势互补、相互助力。中国十五时期将进一步扩大教育、医疗、金融对外开放，这些都是两国合作有潜力的领域。中英都是科技大国，都有丰富的教育、文化、体育等资源，应当保持开放前瞻意识，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希望英方充分保障中国投资者合法权益。习近平指出，中英两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主要经济体，都支持多边主义、开放贸易，维护联合国核心地位。要加强在联合国、20国集团、世界贸易组织等框架内的沟通和协作，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伯纳姆对此表示赞同，表示他曾长期担任曼彻斯特市长，与中国有着多年友好交往。习近平主席2015年对英国进行国事访问时，曾到访曼彻斯特，对推动当地与中方的交流合作产生重要影响。英方愿保持对华政策连续性，坚定不移发展英中长期稳定的战略伙伴关系。英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没有改变。在当前动荡复杂的国际变局下，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英中应推动通过对话解决国际热点问题。伯纳姆赞赏中方高效有力应对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感谢中方未受影响的英国公民提供协助。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这次是伯纳姆就任英国首相以来与习近平的首次通话。英国政府表示，双方确认将继续发展长期稳定的中英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并就经贸合作、全球性挑战等议题交换意见。
3: 据英国首相府公布的消息，